0: 步在月湖，走一走石洲七桥，一步忆江南。
1: 烟火气藏在两条老街里，南塘老街依河而建，青石板路串联马头墙古建筑，沿街遍布老字号小吃，现榨海苔油蘸子香气四溢，年糕、米、馒头、海鲜小吃琳琅满目，河水潺潺流过古石桥，白日市井热闹，夜晚灯笼亮起，氛围感拉满，既能打卡特色伴手礼，又能一站式吃遍宁波地道小吃。
0: 嗯，不行不行，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来宁波这几天，我真的吃的没有停过。南塘老街、鼓楼、城隍庙，全都是美食。宁波汤肚、宁波米糕、麻糍、油簪子，还有各种海鲜饭店，每家都好吃。酒店就在市中心，每天都来逛。
1: 不远处的城隍庙步行街是老城烟火聚集地，庙宇古建庄严肃穆，周边商铺云集，黄鱼面、馄饨、各式本地点心应有尽有。相比上海城隍庙的商业化，这里多了几分本地生活气息。白日跃进老城古韵，傍晚奔赴老外滩，邂逅浪漫江景。这里比上海外滩早开埠20年，沿江排布成片清末欧式洋楼、哥特式教堂、复古钟楼错落矗立，没有魔都外滩的人潮拥挤，多了慵懒松弛的氛围感。待到天色渐暗，灯光铺满永江岸，江风拂面，咖啡酒馆错落分布，散步、拍照、小酌都十分舒适，是短途度假绝佳的夜景打卡地。东钱湖有着西湖风光、太湖气魄的美誉，是浙江最大天然淡水湖，湖面辽阔澄澈，环湖步道绿树成荫，骑行环湖，乘坐游船远眺山水，小普陀长堤、寒林古村点缀湖畔，山水相依，视野开阔治愈。短短2天，从书香古建到市井老街，从复古江景到浩渺湖山，一趟短途度假既能避开上海的拥挤，又能收获别样江南风情，尝一口地道东海鲜味，邂逅藏在浙东小城的温柔与诗意。
2: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哎，刚才那个小东西卖得非常的好，接下来50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给大家介绍。我应该说在春节前给大家卖过一次，1月13号啊，首发登陆东方购物的融合堂的燕窝，新加坡的品牌，但是这个燕窝是鲜炖燕窝，是在咱们上海浦东给您制作加工的。非常的棒，谁吃过这个燕窝？如果要是咱们说要是在那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我现在就说谁吃过这个燕窝，在公屏上给我说一下。这个燕窝，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吃一点燕窝，可能啊，你看我都50岁了，我的闺蜜也都是差不多跟我啊小点或者大点这种年龄段的啊，肯定身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姐姐们或者是这个阿姨们吃燕窝是很多的这个人群，归根到底是找到一个好的燕窝。这个燕窝我就告诉一下大家啊，买燕窝要看什么？你说看不看品牌？要看的，因为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对吧？大的品牌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更加的有保证一些。但是呢，我吃这么多年的燕窝，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品牌，品牌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到品牌的背后的实质，品质包括什么？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罐的这个燕窝，我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一罐燕窝45克一瓶，45克一瓶，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是这一罐里面装了多少的燕窝呢？三克干的燕窝。燕条、燕碎、燕盏，反正这些东西，3克的东西放在了这个里面，怎么样？可以吧？这两个点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配方，就甭管多大品牌的燕窝，我一定会看配方的。我们这个配方里面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冰糖都没有，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给你加了冰糖，给你加了蜂蜜，就是特别的高级，这个做到了，观众朋友啊，来，我先打开来啊，大家仔细看啊，一镜到底，镜头跟上啊，来，这是 这是一瓶，我刚才自己拧了一下，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所见即所得啊！大家看，大家看看看，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观众朋友，宝贝不撒的燕窝，它不是冰激凌哦，它不是冷冻的哦，它是燕窝哦。怎么样？这个画面震撼不震撼？肯定有观众说这假的吧？什么假的？什么假的？来来来，我给你挖出来，让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怎么样？震撼不震撼？看到了没？看到了没？看到了没？他们那个就是春节前1月13号直播之前，第一次直播啊，在东方购物直播之前给我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一瓶儿，就是这个动作就把我给震撼到了，这样好看。我的红毛衣在后面，这样好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燕窝，这个品质没有加任何的胶，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只有水跟燕窝两样东西。你买不买？观众朋友，你要不要吃？连冰糖、各种糖、调味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怎么样，观众朋友，可以吧？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品牌。是它的那个原料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全世界就这两个地方，提供原料的那个产地，它全部都有拿原料，所以保证一个什么新鲜度。好了，就这几点，你说够不够让您购买这个燕窝？第二次直播啊，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是盛况空前了。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一瓶投料3克干燕窝，到目前为止一瓶。甭管是45克的还是50克的，没有3克的，我已经看过了，最高的是2.5克的，还有1.5克的，我就不提品牌了啊，我一提出来那品牌都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稠剂，科学炖煮锁住营养，鲜炖燕窝，真正是做到了一个鲜炖，好吧，这是一张板儿。不过你也是一直吃燕窝的，我是强烈强烈建议大家，或者是自己要那个。打算备孕啦，或者已经怀孕啦，或者在坐月子啦，或者说婆婆要给媳妇儿啊，这个坐月子的时候想给媳妇儿这个搞点燕窝，好的燕窝吃。今天的融合糖你放心去买，你只要买一次，你只要是常年吃燕窝的，这个燕窝就东方购卖这个价格，你会常年销售，你会常年订购的，你会反复订购的，你会担心这个品牌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不销售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好，谢谢大家15位观众朋友订购，谢谢大家啊。来，我们的小组合是14瓶啊，14瓶599，但是大组合更划算，999，28瓶，观众朋友啊，28瓶999买大组合，好吧？好，谢谢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1: 大家啊，现在吃燕窝的人呢都是吃这种鲜炖的这种燕窝了，对吧？鲜炖的燕窝呢跟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燕盏比起来，它确实还是方便了很多，因为现代的工艺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都帮您炖好。为什么买鲜炖燕窝？我自己吃下来，我以前自己是买那个东方购也有那个干燕盏，我自己也会泡发，我也会蒸，但是到最后一步我告诉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蒸，对不对？我蒸一大罐，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从冰箱里面分份的时候，这件事儿是非常麻烦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的啊。你别小看这一步啊，其实就很麻烦，就是那个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份45克，哎，都给你已经挑的，就给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你每天摄入的量啊，就因为这个鲜炖的这个事情就完全可以搞定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件事儿吧。我再说一下我们品质啊，其实对于吃燕窝的人来说，最最担心的是什么？多花点钱咱都不在乎，咱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燕窝，这个你的这个原料，你挑毛的过程有没有进入一些化学的参与，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反正以我吃燕窝的这个经验来说，如果你给我加入了化学的这个挑毛的过程，我是能够吃出来的。啊，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家还是朋友送的啊，这就是挺高级的，包装极其考究。我告诉你，包装那个时候不是鲜炖的，是燕盏，包装极其考究，然后就是给你感觉巨贵无比的东西。但是当我自己把它泡发开以后，一股浓烈的、非常明显的那种，反正我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化学的味道，我立刻就扔。那种东西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有可能在它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就进入了化学的过程了。因为我们吃燕窝的这些人呢也比较的敏感一些啊，有可能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坐月子啦啊，或者是怎么样啦，总之都是希望能够自己身体呀啊更美更好，对吧？你给我弄一些化学的东西我还不如不吃。所以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吃燕窝，你刚开始吃燕窝就是不走智商税啊，没有智商税不走弯路啊，就是吃什么，就像我们这样的燕窝，这种燕窝叫白燕窝，它没有加入冰糖，没有加入蔗糖，没有加入什么各种胶，没有加入任何哪怕牛奶什么蜂蜜，百样不加。这个百样不加的这个燕窝，我跟你说，除了水啊，水没办法啊，水燕窝就这两样东西，在它的配料表里就这两样东西，没有第三样。你要咱们要吃燕窝，我是建议您就吃这样的，比如说像加一些什么那种胶鱼胶类的，或者什么胶什么那种东西，花胶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再去买专门那种东西，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啊。那我是吃燕窝，我就喜欢吃这种清清爽爽的。来，谢谢大家，电话线现在上来了啊！岁月已变，什么愿初心不变。来，这一瓶是45克啊，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3克，你去比外面，你买这个燕窝不要比一瓶多少钱，因为一瓶有些说一瓶的重量，你又上当了。我们这一瓶，说你们这一瓶才45克，那我吃的是50克的，我给你多5克水，一瓶多5克水，那个水值钱吗？5克的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看什么？不是看它里面有多少克重，要看这每一瓶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多少。我们这里面是3克，你现在到市面上，你有手机，你现在就去查，现在市面上最最有名的两个做那个就是鲜炖燕窝的品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叫小什么炖，对不对呀？啊，它的那个燕窝里面的就是干燕窝的那个含量是2.5，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不到3。还有一个叫做，演什么屋，对吧？啊，没错，它那瓶子大，50克的瓶子，但是里面的那个干燕窝每一瓶1.5克。1.5克，懂不懂，观众朋友？而且我全部做过市场调查，28瓶来算，我们大组合28瓶，我们只要999块钱，小什么炖1929块钱，28瓶，比我们多了1000多块钱。还有那个刚才说你演什么屋那个1388块钱，这是现在所谓三八节在做活动啊，他们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价格做到我们这个品质，这真的是非常的良心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请什么乱七八糟人做代言，我们就是东方购物，就是直接到我们频道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能够吃到好的燕窝，而且它的工厂是在上海，今天做今哦，开一瓶，好好好，现在有观众朋友说给开一瓶，你们真着急，行行行，来，眼见为实是吧？我给你开一个那个，我这个是刚打开的啊，我现给你来一个嘣儿的那一声啊，看啊，这个是密封的，哎呦，好来了，现开的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一瓶，这一瓶看到了没有？再来一镜到底啊，看这一瓶，看到了没有？这是燕窝，你可见过这样的燕窝？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同志们？来，

来来来，到您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啊？它一瓶儿是45克，这个数值是固定的，一瓶儿是45克固定了。还有它的固形物含量是95%，固定了。观众朋友，都是写在包装上的，每一瓶里面3克固定了，给你卡得死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在屏幕当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晶莹剔透，这个颜色没有一根杂毛。最最重要的是，它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啊，没有什么蜂蜜了、糖了、什么各种什么各种胶了什么的，完全看到了没有？这个弹性看到了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你要吃燕窝，你就得吃。让让我，好吃极了，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燕窝的那个本味儿。有很多人肯定吃了好多年燕窝，就是那个好的燕窝的本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不一定能够吃得到。你拿这个，我们这个，你去吃，你就能够吃到燕窝本身的有一点点小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可以放冰箱，建议放冰箱吧，冷藏，啊，啊，一定要放冰箱。好，那收到以后是这样一罐一罐的啊。就放在冰箱冷藏，不要冷冻，冷藏好不好？我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所以就是你一天吃几罐，你看你的那个经济实力好不好？一天一罐的话，大组合可以吃，28天吧，一天一罐，28天。现在大组合卖的好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全是大的。那好，我不说小的了。小的不划算啊，小的不划算。吃燕窝的人都知道啊，就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物，1月13号就春节前你看过直播，春节前他第一次直播也是我做的，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观众朋友啊，大组合就是28碗，每一碗45克，外面要卖到2800，东方购物999。他的渠道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以前不做东方购物这种渠道的，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终极消费者的，他不做的。他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东方商厦他是有专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保时捷啊什么的这种高端的一些会所呀，或者是一些俱乐部啊，啊，针对一些特殊的这种渠道供应的，人家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是有资源的，好不好？尝一下啊，尝一下。就你不要以为999块钱的燕窝说这么便宜能有好燕窝吗？你尝尝看好不好？用你的舌头说话，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我们家一直是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位数啊开始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虾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好，谢谢大家啊！直播还有2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卖得非常的好。

好，只有一套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啊！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燕窝？为什么要吃燕窝？你不要以为燕窝只有男人啊，只有女人吃啊，不是的啊。男燕窝不分男女，就跟阿胶不分男女是一样的，真的啊，就跟那个野山参不分男女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在咱们的传统里面，好像这个燕窝更加偏女性化一些些，对吧？但如果说你们家先生他常年是抽烟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难受，是不是？或者说是那种就是肝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好不好？啊，可以吃啊，就是如果你们家先生表现好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好吧？当然，燕窝大部分还是被这个爱美的女性朋友给那个就独吞了。大家知道，就是在你们的概念里面，什么人现在在吃燕窝？你们会不会认为啊，都是小姑娘，爱美的小姑娘啊？不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这种40岁朝上的这种女性啊，50多岁的。60岁左右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已经退了休的，我们的这些大姐姐们啊，或者小姐姐们，吃燕窝吃的那叫一个凶。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是有常年也是做燕窝的，我们也是有数据的，而且包括我们上一次融合堂的鲜炖燕窝的数据啊，也是支撑了我们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在东方购物是有一个固定的群体，他们常年是吃优质的燕窝的。我们以前卖的更多的是燕盏。但是我们这一次融合堂给大家带来，好像是在我看来啊，像这么高品质的这种鲜炖燕窝，我们是第一次带来，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它的首播也是我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就以我这么多年这个吃燕窝的这点小经验来说，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瓶燕窝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是比较良心的，是比较良心的啊。你说这一瓶里面，大家来看，像这样的燕窝到处可见吧，这一瓶，所以你不能以这个瓶子的大小，什么45克、35克、50克来衡量燕窝的品质。我多给你放点水，我瓶子做大点不就行了吗？你要想再多一点，我可以做一个100克，不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是以这一瓶里面有多少的干燕窝的含量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看着瓶子都差不多大，但是显而易见这个的水比较的多，而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明明确确的告诉大家，所以说是不一样的哦。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那这个更大一些，以前这个都是50克、55克的瓶子，我们这个只有45克的瓶子，不是以瓶子的大小论英雄的哦，是以里面的料的多少论英雄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料到底有多好，你要看它里面的含量。我们是3克，这一瓶里面的干燕窝是3克，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专业一点，你就要问一下它每100克唾液酸的含量了。我明确告诉大家，427毫克，我们这个是427吧？对，427毫克每100克，这是我们的唾液酸的含量。你去查，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查到的，现在所有做那个叫什么鲜炖燕窝的，你去看他们的唾液酸的那个含，很多是不出具的啊，很多是不出具唾液酸的含量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说，既然我们是做燕窝的，燕窝的我们花钱买燕窝，最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就是唾液酸的含量。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每100克427毫克，很厉害，很高。观众朋友啊，来再来一个，你可以给你儿媳妇买，儿媳妇如果怀孕啦，或者说是她在那个坐月子啊什么的这种期间，现在高端的那些会所、月子会所什么的都是要配燕窝的，好不好？哎，来吧，看啊，现场打开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这每一瓶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说在我们演播厅是这样的，到您手上情成的稀里哗啦，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投诉啊。那个融合堂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做燕窝的一个品牌，它的工厂是在上海浦东，有2家工厂。这个哎啊，对，所见即所得啊，融合堂人在旁边啊。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我刚才说在上海浦东有2家工厂，而且在东方购物，这是我们现在直播完了呢，今天直播，今天生产，今天直播。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到一点什么？体会到一点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是给一些这个上海的高端的一些地方啊，或者人群啊做定制的呢？观众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品质做上去，并且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了。好，来，今天是999啊，999卖爆了，这是他第二次直播啊，第二次直播，来。这是我们有28罐，到您手上的话会有那个两个礼袋，就是这个大组合里面是有两个礼袋，如果你要是打算送送人的话，它是有礼袋的啊。到您家里是一个大箱子，箱子里面的话是放了28瓶，它每一个瓶子之间都是有泡沫的那个隔断的，对吧？它是瓶子和瓶子是不会接触的，所以大家放心啊。来，外面市场价要2700多块钱，东方购物只要999块钱，直降了1700多块钱。啊，这个是小组合599块钱的，我就不说了。咱又想吃得好，又想品质好，又想那个少花钱，是不是？啊，你就买融合糖，你先买一份儿，你先尝一尝，你先买个48克啊，48碗的这个，你先尝一尝，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家一直是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会所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虾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码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38了，对不对？38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1000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 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了，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胃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儿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还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就个月子维素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湖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得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好，谢谢大家，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 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做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他既然能做到保时捷，那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车系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呀，是不是还有一些高端的会所呀什么的，人家是做这样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啊，这个东西是在上海做的，是在上海浦东做的，用这么平民的价格，这么优惠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推广，应该是很不容易了，好吧？融合堂它是一个燕窝世家，它的品牌是新加坡的，品牌是新加坡的，但是它的原料是马来西亚跟那个印度尼西亚，印尼和马来西亚就这两个地方，就全世界哦，就是比较优质的燕窝就这俩地方，就这俩地方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放心买吧，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还说啥？在第一，它在哪儿？线下部分我看看啊，东方商厦、九光百货、世百一店、五角场、第一食品店、南京东路食品一店、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这些地方全部有专柜，好吧？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好评，1月13号，2025年1月13号做的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再近点我看不见，一号机再近点，描述一致，质量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很满意，又回购了一组，看到没有？姓什么的？姓孙的，很满意，质量好，包装快，质量品质佳呀，这姓建姓施，特别，这是个啥？特别棒，看到了没有？收到就吃了，第二天就回购了，这肯定是这位孙，我不知道这位先生还是女士，我感觉像是女士啊，这就是懂货的人。这就是懂货的，就有点像咱们女人有的时候说买双鞋，在那个通过那个网络什么的买了双鞋啊，买了个品牌的一双鞋，哇，高跟儿，但是呢价格呢可以，颜色好，我就买了一双，结果一穿之后哇太舒服了，一看我买了个绿的还有红的，我立刻又下单了。那个孙女士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第一她是懂的什么叫好，她是知道的。第二，它价格一比较之后立刻下单，就是这么回事啊。今天这是融合堂这个品牌的鲜炖燕窝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直播，虽然说这个时间段5点半有点尴尬，有可能我们的那个燕窝的主力大军都在做饭什么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销量卖的依然是非常的好。我估计有一些那个吃燕窝的人哈，就是边做着饭一听啊，丹丹在卖融合堂又来了，赶紧再订一套大组合，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吧。啊，还有56秒，直播就结束了。我今天直播结束啊，明天早晨9点35分再见，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谢谢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 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 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码呀、素圆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 哎呀，我得把它分啊分啊分啊分好几份儿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是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 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 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 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三八了，对不对？三八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9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千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
1: 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先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了，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7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 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 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问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 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这是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他买这个燕窝吃，哇，他感谢你一辈子。还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3: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为数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4: 龙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1: 好，谢谢大家！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三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做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吧。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6: 有这种可能吗？
7: 也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8: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6: 有这种可能吗？
7: 也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8: 哥几个跟我一起。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年长观众会发现，哎，自己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关节老是容易出现不舒服。像前两天有点什么阴阴潮潮的，这个关节好像比啊天气预报还准，特别特别的难受。而且这种难受有没有感觉啊？就是难受的让你感觉，哎呦，一刻都啊很难耐，很难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里面有个特别能够快速的渗透皮肤，直达到你不舒服那个地方，让你能够缓解一下，涂抹式那种补充的安头的方式，那就是特别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特别的难得，也是我们以往熟知的一个品牌，我们的洁恒的安瓶的涂抹式的按摩膏带给大家，产品给你做到了全新升级，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蕴含到了四大我们的关键关节部位所需要的核心的营养物质哦，并且我们今天价格划算，还有额外的正装这样的一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机会一定是要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官方好，大家过年有没有出去旅游啊？嘉伟就过年前带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云南那个地方大家知道的很多就是自然风光，要走的要爬山的。好了，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啊，真的我觉得我很庆幸我们碰到了升级版的洁恒。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包括我妈啊，就是爬山也好，这个徒步雨林徒步也好，用上这个洁恒以后，真的让我们能够在完成整段旅途的途中不会受到这种关节啊难受啊疼啊酸啊胀啊，一方面可能影响行程影响心情，更重要的是万一如果碰到这种不能走的情况就会什么很糟心。它的相比于口服的氨糖，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吃口服的氨糖，我们最大特点在哪里啊？快，很快的就能直接到达你那个难受的那个可能关节部位，补充你的软骨当中营养的同时，还有一点，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吃进去的氨糖全身是雨露均沾，而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只针对你今天难受的颈椎、腰椎、胸椎、膝盖各种不难、各种非常非常痛苦让你感到酸胀的地方，快速吸收，直接给到他们全方位的一个营养。关键刚娇姐也说了，好不好您说了算。今天啊我们大组合会有一支免费试用，好不好，有没有这个金刚钻，敢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您来决定，您来体验。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啊，你可能说如果关节不好的话，平时会感觉哎吃尽这个苦头，像现在哎孩子开学了，寒假期间你们出去旅游走了不少的路，关节要废得很厉害。那么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原因，因为你人年纪上去以后，我们关节当中有一个核心物质就是氨糖，一直在随着你年纪上去啊，它其实啊不如年轻时候分泌那么多了，一直都在大比例的急剧的这个减少当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尤其关节这个关节部位就不如以前那么的灵活了。而且尤其是我们说女性对吧，大家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女性进入中年以后氨糖流失的速度是要远远的大于男性的，连那个年前我们家里那个什么大扫除，很多什么高处的打扫呀，什么地上什么拖地呀擦地板呀，很多动作您甚至都完成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要好好的来补充氨糖。
1: 注意啊，强调一下，氨糖它其实跟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节的这个区域叫软骨密不可分。我手上呢有个关节的模型，为什么20岁的小伙子啊或者运动员他们跑跳能自如，对吧？因为我们看整个关节的结构，硬骨两个骨头之间，你手指能弯曲，你所有的地方能弯曲能扭动的地方都叫关节。这当中首先透明的部分叫滑液，它是起到润滑作用的，就上了年纪以后你会首先感觉到关节不是疼，是嘎噔嘎噔，是因为摩擦加剧了。第二点，磨的是哪里，一开始的磨的不是你的硬骨头，是磨软骨，软骨起到一个缓冲，起到一个可能说当中一个阻碍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像你睡在席梦思上很舒服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娇姐手上的可能叔叔阿姨啊就是你现在的关节的状态，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第一点滑液没有了，中间这个透明的部分没有了，第二点透明的部分没有了，加速摩擦以后开始磨软骨，软骨磨到这种情况的话，你看已经没有了，全部血肉模糊的同时，听听这个声音，嘎吱嘎吱，是不是你经常走路跑跳上楼梯的时候就会听到这种声音？所以你会疼，因为硬碰硬永远都是非常疼的同时，甚至这些地方啊还会有钙的增生，什么意思？就会有一些骨刺的产生，对吧？很多观众朋友去照那个 X 光，哎，怎么有骨刺？怎么有骨刺？软骨有的地方不会有骨刺，软骨没有的地方它会有代偿机制，就会有骨刺产生，相当于席梦思拿走以后不给你拴硬板床，直接再放两个钉子在上面，你肯定是很疼的。那好，我就说哎呦，那我知道了，对吧？嘉伟，你在东方购物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时候的氨糖了，我也知道我要吃氨糖，我要对关节保养。问题在于口服式的氨糖，它相比于现在我们很多的生活节奏来说，它会有一定的问题。什么叫有一些问题啊？我们首先知道吃任何的营养素你是要吃进去，吃进去我们看到要通过食道、胃肠道消化酶溶解，被小肠毛吸收进入血液循环，最后到达关节组织。这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很多老年人说哎呦我胃不好呀，我吸收能力差呀，我吃很多东西吃不进去呀，那这种情况下口服的首先吸收性会大打折扣。第二点，人身上观众朋友 颈椎、腰椎、胸椎、膝盖、手指关节、踝关节，人身上一共有206块骨头。嗯，有骨头的地方就有关节连接处，205关节，你吃进去，就算被小肠吸收了，你小肠怎么知道我今天腰椎不舒服？我怎么知道我颈椎不舒服啊？嗯，它205关节是雨露均沾，所以你的这个效果会被分散掉。所以你要吃很长的时间才会在身体当中起一些小的一些变化。嗯，但反过来说，官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嗯，今天你颈椎特别不舒服，你到那个按摩地方去按摩，你是不是跟他说你今天就给我按颈椎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这个涂抹式的按摩膏，首先省去所有的吸收环节，嗯，什么胃肠道都不需要。你比方说你今天腰椎不舒服，我直接涂在这个腰椎地方，通过腰椎上面的皮肤直接到达你的腰椎的这个受损的这个软骨部分，嗯，直接给你做到修复，第一点。第二点，颈椎我没事儿，我不需要按摩，对不对？那就别按呗，嗯，你直接哪个地方不舒服你就涂哪里，嗯，做到一个私人的对这个部位的集中加强的护理，嗯，这就是这种按摩式的这种安糖对于身体的全方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改善。
0: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手腕的这个部分，嗯，我这个关节特别的不舒服，我想直接通过这个安糖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软骨素来补充，直接打开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就要挤上一些我们这样一个按摩膏，而且你看它是一个特别特别轻润的一个就是乳霜的一个质地，非常的好吸收，就是啊随便这样子涂抹开，而且它的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同时它是一个小分子的，里面有到高含量的氨糖、高含量的软骨素，还有透明质酸，还有到欧洲七叶树籽提取物，还有到油橄榄果油。你看在我随便抹了那么几下以后，全部慢慢慢慢被我的皮肤所快速吸收以后，就已经直达到你这个手腕关节不舒服的地方。
1: 观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啊？哎，大家可以把另外一只手也给大家对比一下，你看，嗯，哎，我感觉它像护手霜一样，比护手霜的效果那个柔润度还要好。
0: 是，
1: 关键啊，很多观众说，哎，这个东西蔫子嘎哒了，会不会就是很黏？嗯，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用我自己也是用过的，对，我来这样子，哎，我把它放在上面，你看，哎，没有那什么那种黏黏哒哒的，哎，我往上一放以后。我这样一吹，是不是没有那个表面好像吸收不进去，特别的慢，感觉黏黏糊糊的。现在可能你穿的还是长袖的厚的衣服，就是吸收非常的快，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透皮技术，
1: 对，
0: 关键能够让它的核心物质快速直达你这个关节不舒服的地方，这个速度就非常的快，
1: 对，
0: 不是等到你嘴巴里面吃下去以后进入到血液再到你全身各个关节。
1: 强调一下啊，洁恒在东方购应该是鼎鼎大名的，很多人都是从这种，嗯，我们的洁恒开始知道了，哦，原来按摩型的这种透皮技术，这种按摩膏对于关节的效果更好。嗯，这是2024年版的，我们2024年的时候推出的第一款。嗯，这是相当于2.0版。很多人说2.0跟这个2024年的版本有什么差别？当然是越来越好。好在具体哪些方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教姐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氨糖作为关节的主要的原料，我们当中是有的，都有。嗯，但是我们有到了七叶树籽油，观众，这什么东西？就刚刚教姐你看到没有？它涂完以后，明显这个滋润感很强。嗯，还有很多观众是不是会有扭伤、挫伤？那个是软组织，那个是在关节上面的那些软组织机构，这个七叶树籽油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有的时候关节肿了，嗯，关节扭伤挫伤了以后，它能可以起到很多作用。还有就是氨糖有两个好帮手，第一个叫软骨素，第二个叫透明质酸钠。什么意思？软骨素我们不单单要补水还要锁水，嗯，我们不单单要补充营养，还要把这个营养啊把它固定在我们的关节当中，这是软骨素干的。它跟氨糖之间就跟辅酶 Q 是跟鱼油一样，是黄金搭档。接下去透明质酸，透明质酸大家都能明白吧？很简单，就是滑液。哎，我先直接通过透皮技术给到你滑液。这两天我感觉到摩擦加剧，我感觉到疼的。有了滑液，就跟自行车你上点那个油一样，链条马上就能蹬得动了。所以这是一个速效因子，能够更快的让大家的关节得到更好的一个改善。
0: 嗯，而且我们关节遍布全身，只要你身上哪个关节不舒服了，对吧？特别特别的难受，包括你这颈部的颈椎、肩关节、手举不高的，包括你的什么，哎，腰椎关节，晚上背后涂抹一下，包括那个肘部的关节，网球肘、抱小孩的，还有你看我刚才涂抹这个手腕的部分，对吧？你这个操作鼠标上班的很多的白领啊，包括你看手指关节，大大小小，包括尤其要受力特别厉害的膝关节，上下楼梯，很多老年观众还是住在没有那个电梯的房子里面的，包括穿高跟鞋时间久的这个踝关节，哪里关节不舒服需要补充氨糖，快速直接涂抹式的就可以来用我们这个洁恒按摩膏。
1: 关键啊，升级价格一定升级。原来我们一支，我记得2024年版本是299一支，嗯，现在全新升级以后，专柜价格359。很多人说为什么那么贵？首先，我们是氨基葡萄糖加软骨素加我们的整个透明质酸钠三位一体。更重要的是，它用到了一个专业赛场上的叫透皮技术。嗯，你还记得吗，观众？你看篮球、足球比赛这种粗暴犯规以后，那个运动员啊，疼得龇牙咧嘴，可能瞬间失去运动能力。啊，那个队医上去喷两下，弄两下，哎，那人突然之间神奇的就站起来，然后继续跑步，继续可以比赛。 这其实就是透皮技术，以往是用在这些专业赛场上的，今天我们把它直接用到了我们日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359一支，东方购今天啊新品登场，给到大家特别优惠价格的同时，我再次强调了，我们有试用装让大家感受这种好的按摩的这种透皮技术给到关节的全新的感受。
0: 对，单支外面价格这么的贵，因为技术特别的好，然后呢它里面这个我们的氨糖包括透明质酸含量也很高，四支外面需要花到将近1400多，我们只要698元，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大组合，你看看是啊，等于说是698上面多加100元，再多得四支哦，大组合是798是有到足足8支，一支的价格100元都不到，而且参加完凑单以后398元拿8支，一支的价格50元都不到，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1: 对，
0: 关键我们大组合8支里面有这样的一支正装要送给大家免费用，就是你想感受体验一下这种涂抹式的氨糖到底好不好，那我告诉你直接订购我们的8支装，你先拿一支开始用，感受体验好的你留下，对产品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对，这一支啊，官方啊，1支100克，免费拿回去用，差不多一个人用，你一个关节差不多能涂2-3个月的时间。关键呢，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要买8支？哎，官方啊，你吃氨糖不是一瓶吃完以后就有用吧？你关节每天还在动的，有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时间去改变它整个关节的这个可能说软骨这个退化的程度，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疗程的。8支装是你针对身上很多哎可能受损关节的一个疗程的这样一个装。所以建议大家买2支装啊，买那个大套组的同时，这一支您先感受一下，它对于我们关节可以说4个字立竿见影这样一个效果。好的，您留下。反过来说，哎，一支用完，一支送给你啊，一支用完你感觉到任何不满意 ，OK， 没问题。一个电话打通过来，另外7支不开封的情况下，798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0: 10位观众订购到了，都在订我们这样一个大组合，所以你快速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模型呢是一个正常的膝关节的模型，白色的部分叫骨骼骨实质，而这个略微的发蓝的部分呢它是软骨的部分，那么发胶状的这个是纤维环，它们之间呢有一个保护作用，软骨是起到一是保护，二是缓冲，三是呢有润滑，但是由于风寒湿毒外来的因素，或者说你本身年龄增大它退化，或者说由于你活动不当以及年龄的增加各方面营养物质流失，它这个软骨必然要磨损，病变就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模型和这个模型我们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软骨这红色的提示点就软骨已经磨损了，它的表面已经不光滑了，已经有了棱起和凹陷，就是软骨实质性受破坏了，它里面呢软骨就像我们的橡皮纸一样，它是越磨越少越磨越少。
3: 这个情况您周围的人多不多？
4: 很多，有，我天天就出来转玩啊，就是这些老人了，关节的很多，腰疼关节疼，腿尤其是腿关节
5: 疼起来走不了道，根本就活动不了，
6: 腿疼完了以后你看都这样了吧，这大棉裤都不敢脱，还穿着棉裤呢。
7: 哎呦，那可了不得，疼起来就骨头那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儿特别疼，
8: 完了现在都跟着那么酸疼酸疼发僵，那个疼吧。
5: 我们这儿有一个打乒乓球那女的，关严重以后把这膝盖给拿下去了。
3: 就遇见的这个中老年人上下车不方便这种情况多吗？
9: 挺多的，这个可能是台阶比较够，他们可能就是上着费劲，就是吊着那个门上不来。
10: 生活的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1: 补充的，
10: 额外补充的。
11: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0: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0: 已经是有28位观众订购到了。首先我要欢迎今天晚上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刚才你在我们东方购的节目当中，通过很多的养生节目都看到了，很多关节不好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关节这么的不舒服啊？关节当中大量的一些软骨流失，对吧？氨糖缺损就会导致，尤其在这样的天气阴阴潮潮的，关节特别的难受。那么你想快速要缓解这样一个问题啊，原来我们都是要嘴巴里面吃进去氨糖来补充，而今天东方购有一个特别新颖的产品，涂抹式的氨糖，直接在你关节哪里难受，你就直接去涂抹它，快速通过一个透皮技术直达到你不舒服的这个部位。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针对性是特别强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1: 强调一下，痛在关节，根在软骨，只有软骨才是真正决定你的整个运动能力，包括你整个走路跑跳爬楼梯的整个舒适程度的。关键以往的口服氨糖，嘉伟在直播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这个开玩笑说也是好东西，但是我们的科技不是在不断的进步嘛，对吧？人类都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相比于那些口服的氨糖，我们今天这个按摩式的这种氨糖透皮技术，它能够起到作用在哪里呢？第一点，普通的氨糖它整个吸收的过程你要口服，口服进去以后消化到食道、肠胃道，消化吸收的功能吸收能力比较差，而我们今天小分子透皮技术直接透皮，最短路径到达你整个不舒服的关节。第二点，见效很慢，很多人说哎呀，我明天还要买菜，我还要上学接孩子，我还要每天去打太极拳，我们还在公园里面还要运动一下，那你今天疼了，今天疼了，我吃这种氨糖最起码要1-2周的时间，我身体才有感觉。但是这个我真的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到云南去我自己用上来的感受，大概差不多就5分钟，你整个关节就能感觉到什么？第一点清凉，第二点

0: 我们一直讲的叫轻松，嗯，就你有的时候关节你感觉很紧，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紧了，老把塞眼了，就疲劳，关节也会疲劳的。你走路走的多了，你会感到酸胀疼，它其实就是疲劳。他会感到很轻松，因为我们直接脱皮以后很快的一个见效。还有，你原来腰椎不舒服，但是你吃进去的，它全身205关节雨露均沾，但是我们今天。你哪里不舒服，直接涂在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自然模式，给你这个受损的关节啊，起到一个集中的保护。
1: 嗯，怎么用啊？特别的简单，我们这样单支一大支是100克的，哪里关节不舒服，哎，你就直接挤上一点，而且它是一个非常轻润的一个乳霜的一个质地啊，分子是特别特别细的，不是那种特别细的容易什么滴落下来。简单，你就把它表抹开，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产品啊，它的延展性也是特别的好。有没有什么哎，长时间操作这个鼠标，手腕部分特别特别难受，这个关节有点特别不舒服的，你就这样子直接涂抹。在你涂抹开了以后，我们这个透皮技术快速把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包括关节特别需要的，比如说我们的软骨素，直接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地方，不是通过你身体啊内环境再去吸收，再去送达到你关节这个地方。
0: 对，
1: 而且它的这个速度是特别快的。
0: 给大家看。嗯，很多人说到底它的配方有多好，我们首先来看品名，本产品添加氨糖，很多人都知道的，氨糖治愈软骨，就相当于心脏当中辅酶 Q 是治愈心脏。关键这里还有一段话，嗯，除了我们当中有氨糖之外，观众们大家看到啊，精盐、氨基葡萄糖、软骨素，软骨素也有，嗯，协同保湿成分透明质酸钠，嗯，随时随地保湿颈、肩、腰、腿、膝等部位。嗯，同时啊，刚刚娇姐为什么说它有起到滋润皮肤、保护软组织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关节当中除了有那些软骨之外，它还有一些软组织，对吧？软组织有的时候扭的肿起来了。好，甄选欧洲七叶树籽油提取物、油橄榄果油等植物精华，质地细腻柔和，可在肌肤的表层形成一层保护膜，舒爽肌肤。嗯，那么直接印在了瓶身上和身上，大家可以直接回家以后直接可以看。关键在于，相比市面上面很多，包括我们上一代的只有氨糖来说，氨糖保证整个软骨当中有营养的同时，软骨素把水分跟这些营养锁在关节当中，嗯，再加上透明质酸直接补充。还有，你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免去了这个口服以后啊，时间太长，吸收能力差，再加上雨露均沾205个关节当中分散这个效果。直接针对性的更快的解决你这些困扰你的关节问题，
1: 是不是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新颖，你在外面也特别特别的少见吧。我跟大家讲，我们老一代产品很多观众身上哪里关节不舒服就把它带在身边，随时备着，随时涂抹。而我们今天新观众就带过来看到我们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比原来我们老产品再多了几袋我们关节所需要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配方更加的全面，涂抹的体感也是更加好的。
0: 对，
1: 所以它其实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的贵，尤其我们里面这个透皮技术，你要做涂抹式的氨糖，你渗透皮肤的速度一定是要快。
0: 对，观众朋友们，哎，你涂那个面霜，观众，你不需要有透皮技术，为什么？它本来就是用在脸上的，但是皮肤之下才是我们的关节，才是我们的血管。大家知道的，我们的皮肤虽然看上去很薄，但它是有表皮层、真皮层、皮下组织，甚至啊，你在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的同时，你还要经过哪里啊？血管，还有软组织，这些都是要有技术含量的。所以我们看啊，它的分子量达到200道尔顿，注意，道尔顿越大，代表它的分子量越大。我们这个200道尔顿什么概念？已经非常非常小了。相比于很多观众，你在用到那些胶原蛋白，所谓的胶原蛋白，它的分子量远远小于。它是以前用在专业赛场上，给到专业运动员在被粗暴犯规、受到那种运动伤害以后，及时让他能够恢复运动能力的。你想想看，那么多这么厉害的这种技术，用到我们日常普通人当中，它一定是什么？价格是贵的，因为它的科技含量很高。但东方果今天强调一下，不管你在外面买多少钱。不管你今天觉得它有多少价格，今天我们都可以说是零元购物，嗯啊，无忧购物。为什么？因为在外面359一支，今天东方购物送给你用，嗯，一支，我强调，这一支不是让你涂两下，你可以把这一支用到底朝天，然后你决定，啊，我觉得有用，我留下。我觉得没有用，一个电话东方过来，我们今天大组合798块钱，一分不少退给大家。我想说，一方面很多人说，哎呦，薅羊毛薅羊毛，当然这是一方面，你这样当然薅到一个羊毛，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白。我们觉得你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你的关节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什么概念？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们不敢给你免费试用的。反过来说，没有用，我给你用，你反而是砸自己招牌。所以你要相信，通过这种更好的技术、更科学的配方，一定能给你的关节、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1: 这个产品外面单支是300多元一支，我们今天东方购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面前这样一个四支装。这个不需要外面东方购让你花到1400多，我们只要是698元。
0: 对，
1: 但是新观众听清楚了，今天你在我们这个四支装价格上698，你再多加100元， 再多给你四支，我们总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组合，798元能够给你足足八支。这个八支组合里面是有一支正装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0: 对，
1: 这个你说多加100元就能够多得四支，对吧？家里面老伴两个人或者谁家里面关节不舒服的，可以分一分，分享一下。而且这个就是你去用，你觉得渗透速度不快的，产品不好的，或者有任何的不满意，这支用光用完都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
0: 专柜
1: 你放心订购就行了。
0: 359，你拿回去免费用。你在专柜当中开玩笑，你连涂都不会让你涂一下的。我们外面都是有塑封包装的，关风啊。所以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体会到大家对于这种关节养护的这种需求，也很多观众说，哎，这东西新的，我没听到过，到底有没有用？回家试了，谁试谁知道。自己涂完，全家人、老公、孩子，平时你家里孩子还喜欢运动的，哎呦，经常跟你说，哎呦，妈妈，我今天腰酸背疼了，涂一下，感受一下啊。当然啊，这边我也说一下啊，有很多观众，因为我们是这个24年就是这个版本，有很多观众提醒我，热敷就是你先热敷完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再涂，吸收性效果会更明显。建议大家平时的时候在家里面，对吧？哎，可能像这种天气本来热敷就很舒服，敷完以后再去涂，吸收性和整个感受会更好一些。
1: 而且它不是给你做一个表面功夫，体感上面给你什么缓解，它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和透明质酸，还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关节需要的成分。所以打电话抢我们限时的这个试用的名额，现在就行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八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0: 对，
1: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0: 对，
1: 用的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0: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1: 是，
0: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它的关节问题。哎，
1: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0: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说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交接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1: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八支相当于我们就是两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小组合，对吧？698乘以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元，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肌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大家记得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哎，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的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哦，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那种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价位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基本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幅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她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它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教练这边再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它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它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哦，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哎，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4: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东方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 三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安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

0: 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的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开始跳广场舞了、啊、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啊？这些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1: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0: 对，
1: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是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试用哦，4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一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0: 对，
1: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0: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爆线，嗯，因为我们的结合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嗯，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档直播，嗯，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1: 是
0: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1: 是的，
0: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1: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物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八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哦，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0: 对，
1: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0: 对，
1: 用得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0: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嗯，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1: 是
0: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它的关节问题。哎，
1: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啊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哎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0: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说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4味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娇姐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

0: 负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嗯，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1: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啊，八支相当于啊，我们就是啊两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啊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用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哦，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哦，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吃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大家起都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健康。
4: 四维一体哦，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的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哦，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那种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价位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心里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幅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他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他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佳姐这边就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他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他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药，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的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啊，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娇姐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哎，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
4: 好，
5: 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4: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多方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 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安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嗯，我再多给你四支，不是多给你一支哦，四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一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5: 关键啊、
4: 肯定不犹豫的。
5: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一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
4: 对对。
5: 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得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看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啊？这些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4: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5: 对，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备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试用哦，四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四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四支，而且不是给你多四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一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5: 对，
4: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5: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报线，因为我们的结恒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场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4: 是
5: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4: 是的，
5: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4: 对，我们八支在外

0: 年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物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9900。
1: 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2: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1: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3: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4: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6: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7: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天是真正的热下来了，但是有很多的观众即使到了现在这么热的天还是不太习惯什么电席子的，家里面夏天也是要用到特别好的床品四件套，因为出汗比较多，所以家里面要做到什么勤洗勤换，那家里面需要是多备几组哦。咱们今天是明光大品牌百分百全棉的数码印染的我们的四件套618的力度给大家提前引爆，不仅是我们的春夏新款，还给你做到首次大幅度降价，如果喜欢的话这档节目一定不要错过，两个特别漂亮的花型。当然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也是我们这边的老家访人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姐姐好，大家好啊！看到这个花型，很多消费者说，好久没看到了。没错，是好久没来做直播，因为这是2026年的明光的新品，在我们线下卖的非常的火爆。为什么今天又能出现呢？因为是618期间，东方购物要说，哎，618，我要把明光来搞一个特卖，搞一个活动。今天你等到了，把这一套明光的2026年的新品带回去啊！
0: 是，每次到了6月份，我们东方购的年终大促618的大促已经是开始了，所以我们拿出所有的品牌，包括他们的产品都是爆款，都是大家喜欢的品牌，国民床单品牌，我们的明光，他们做四件套，做春夏季节应季的，你看床品套件好漂亮，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绣球花为主题，这样一个特别好看的粉色的一个花朵款，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这样一个条纹款哦，
1: 是
0: 镜头到我们这样一个画面当中，整个的一个花型呈现就会感觉哦，很有那种朦胧感、意境感。今天我们整个的四件套里面，我们的被套、我们的床单、我们的一对枕套，全部都是高织高密100%的全棉。这套就会发现特别有那种氛围感。我们夏天说颜色什么淡雅一点、清新一点、舒爽一点。所以你说明光也是根据季节的一个变换，他们现在夏季的2026年新款，整个色调就很适合夏天来使用。
1: 是的，粉的色调加上我们粉色的绣球花，但是明光看粉它不是要绣错落之间的粉，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数码印染能做到的一个颜色的错落感，给你整体感觉啊，家里啊整个四件套放在家里的立体感特别强，就像您真的步入了花园的感觉。这也是明光为什么这一款2026款会在线下卖得特别的火爆，在东方购物你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的原因啊。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你会发现说现在我们啊上海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马路上面对吧，绣球花也是挺多的，
1: 是
0: 因为绣球花是个特别好的寓意着生活的美满、富足、幸福，特别好看的一个花朵。我明光这一款把绣球花做在上面，而且它什么有紧身，前面你看有比较实的绣球花，
1: 是
0: 后面还有你看

0: 朦朦胧胧，像底纹暗纹一样的，它是后面什么有虚有实，而且整体是粉色色的那个绣球花，它的立体感做的也很强哦，就好像这每一个绣球花就在你啊真实的眼前，就给大家绽放。它如果在近的那个镜头里面，会发现它的立体感特别特别的强。
1: 是的，
0: 除了我们的棉的原料特别好，百分百全棉，高质高密之外，我们上面所有这个都是把设计师哦，对于这款我们绣球花主题的打造。稿件导到电脑当中，通过数码印染的方式，机器的喷头微电脑控制，精准的喷墨喷染在所有这个胚布上面。所以它，我告诉你啊，它的这种染料的浓淡呀、边框呀、轮廓呀，还有很多非常细致的地方，它这个印染是特别特别的精细，但是报废率非常的高。
1: 是的，这也是来自于我们明光的最新的叫数码印染。所以说您会发现这一款套件，明光为什么今年2020年一旦推出线下的，包括很多消费者，哇，好漂亮，好漂亮。
0: 对，
1: 原因是什么？因为您会发现啊，您家很多的四件套的花型都是一朵花或者是一种花，但是它是一团花。一团花，它对这个花的立体感的要求是特别的高。所以说明光敢拿最新的技术来挑战这个绣球花。因为绣球花很好看，您看我们上海的一些花园洋房里边，那种墙上或者花园洋房里边都是绣球花，因为它寓意好，花朵特别的多，整个团圆舒适，但是很少有品牌敢去做绣球花，因为整个花你要印在这个布上，你要整体的立体感要特别的强烈，很难很难。但这一套明光做到了啊，
0: 对，刚才我们在经营里面，我只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上面所有这个叶脉啊，
1: 好漂亮，
0: 叶脉上面很多的一些纹路，对吧？包括你看它这个叶脉稍微有点什么卷起来，有点这个边框轮廓特别精细的地方，我们都给大家做的非常非常的逼真。包括你看这个绣球花，花团锦簇，每一个小的花瓣，对吧？四面八方它这种不同的朝向，
1: 是的，
0: 有浓有淡，有深有浅，包括它这种花。镜哦，就犹如说真实在你眼前绽放，还在随风摇曳。所以这套我感觉不仅是朦胧感、意境感特别的强，会让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是，
0: 而它的 A 面是这样的，特别好看的有景深的绣球花的一个造型。他们的笔板给大家做到，你看，它是 A 笔双板有呼应的。这个颜色一翻过来，你会发现很妙，虽然是粉色，但是你看看我们是一个很亮堂的粉色，是素色，但是光泽感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如果粉色它如果做的比较的浓艳，对吧，就会显得有点艳俗，如果比较的浅或者比较的暗，就会有点显旧。但是我们今天你看亮亮堂堂，而且一个非常让人感觉甜蜜温馨典雅的一个粉色坐在我们笔板上面。
1: 对，一看上去啊，这一套床品啊高级感很强。同样是四件套，
0: 是
1: 它区别在哪里？第一原料，第二工艺，第三就是它的印染。所以说您会发现整个床品一铺在您，我相信电视机前您很懂，这套东西一铺在您家里或者您在电视机上看，高级不高级？档次是不是很上档？
0: 是，
1: 档次非常的漂亮。不光是这个印染技术，您看这个绣球花栩栩如生啊，每一朵绣球花都是几乎是不一样的。这是很考验我们设计师对整个花瓣的一个设计跟它的一个排版的能力的。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刚才我为什么要裸着我的手臂要光着皮肤帮你来摸来感受，因为我们今天数码印染的全棉四件套，它要到后续还要做到什么
1: 水洗
0: 多道水洗和这个固色蒸化的工艺啊，它会比一般不做那种数码印染工艺的四件套，它的面料平滑度、细腻的感觉、柔软度会更加的好，特别适合我们夏天露肤度高，对吧？您穿的那种薄的睡衣，哪怕你裸睡躺在这样的被窝里面，盖着的、枕着的、垫着的，全部都是细腻柔软的我们明光全棉数码印染这个四件套这个面料，超级的舒服。而且我们里面细节部分的做工大拉链的开口，对吧？有固定绳，我们还有一对枕套。然后呢，你家里面现在薄的蚕丝被呀、夏被呀，对吧？薄的羽绒被往里面一放以后，贴合感极好，尤其适合我们说夏天，要舒爽，要睡得舒服。但是我不喜欢用旗子，还是要用四件套的很多的观众，今天我们这个粉色花型的绣球花主题，这个你可以关注到。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颜色，另外一个我们也是特别典雅的一个条纹的一个款式，很简约，但是简约不简单哦。条纹其实也是一个永不落潮流的，我们今天其实两个色调也是迥然不同的。
1: 是，
0: 所以开场我讲勤洗勤换，如果你夏天家里面四件套其实应该是多备几组的。
1: 是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是东方购物的618活动期间啊，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啊。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另外的一个花型哦，它上面有特别高级的橄榄绿的颜色，
1: 是
0: 有米色，有咖啡色，还有你看我们笔板都给大家做到特别漂亮的一个蓝灰色。这套我告诉你，之前我们卖的时候常规节目很多男士也很喜欢，对吧？对，跟老夫妻两个人，甚至有些老夫妻买了以后呢，那个儿子女儿回家 都夸你，这套感觉是很高雅的。
1: 对的，我们称之为叫大地色，它把大地的土壤的颜色，我们的夏天的绿意盎然的颜色，包括背面蓝色的天空的颜色，都汇聚在这一套套件上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是说，哎呦，这套套件非常的大气
0: 啊。是的，这两套都是明光我们的2026年春夏新款。然后呢，明光自己实体门店，包括在世百一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各大我们进驻综合百货商店的专柜那边，这两款啊，数码印染100%全棉，4件套。五尺啊，不管哪个花型，1299元。
1: 是的，
0: 6尺1399元。
1: 嗯，
0: 专柜价格4位数以上，因为工艺好，对吧？棉的原料好。但今天我们东方购是年终大促618来袭。
1: 嗯，
0: 所以每次傅宇亲自来上节目，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真的不一般。你先定下来，再到各大门店专柜去比较价格。
1: 嗯、
0: 东方购这边我们可以说是、啊、完全有信心，而且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会低到你不可思议。你真的不是订一套，两套一起来入。
1: 是。
0: 那回到我们直播的现场，专柜价格刚才我们看清楚了，将近1300和1400。东方购本来刚才我说卖过的，原来我们的常规售价是338元和438元，
1: 没错，
0: 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
1: 嗯，
0: 比专柜那边足足便宜了900多元，已经特别厉害了。包括咱们也把原来直播的画面调出来给大家看，
1: 对，就是
0: 真实的，就是5尺338元、
1: 嗯，没错，
0: 6尺就是438元，
1: 是的，
0: 已经比大家在专柜买省了不少钱，
1: 嗯，
0: 但是618来袭，年终大促来了，也是应季的夏季的4件套。今天我们重磅回馈大家，我们今天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有请傅宇回到现场给我们揭晓。3、2、1，这档售价
1: 一定要
0: 提前引爆618。
1: 嗯，
0: 我们今天5尺268元，6尺368元，比我们自己常规售价再足足给大家省70元啊！
1: 是的，
0: 太厉害了。不是给10元积分，加成20积分，
1: 嗯、
0: 再降70元，
1: 再降70元，
0: 我们的五尺做到270都不到了。
1: 对，五尺一定要抢。了解明光的品牌的人都知道，明光一根床单就要200多块钱，
0: 嗯，
1: 有时候贵一点的、好一点的要3、400、
0: 嗯。
1: 今天就是一根床单的价格，让您
0: 带回去观众订购
1: 明光的4件套，
0: 哎，
1: 而且是2026年的新款，不是什么淘汰款，
0: 啊、
1: 是全新款，在整个明光的任何渠道。2026年的新款不可能做到这么低的价格，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今天真的要订2组哦。
1: 嗯，
0: 你比如说两个花型都订购下来，5尺2套，你选择下来总价才出500多块钱。
1: 对的，
0: 6尺2套你都订，总价才出700多。而且傅宇那边在床头拿起我们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1: 很漂亮的包装、啊。
0: 我们今天粉色包装都跟你在外面1200多、1300多买到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都是明光的正品包装啊。嗯、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我买东西就要在好的渠道买，
0: 是
1: 因为渠道保证了价格。买品牌货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啊。今天我个人建议入2套。
0: 嗯，
1: 两天节日多了，送给你的家人一套，或送朋友、走亲访友送一套，送明光送得出体面啊！
0: 嗯，真的，打电话来，我们一套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条纹款，还有一个是粉色款，就是我们花朵款，带有倒绣球花的。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今天很多观众都订了，真没想到、啊、原来我们甚至有观众常规节目里面买过，原来我们价格300多、400多，今天还要来入，为什么？直降了70元，朋友们。
1: 是的，
0: 618大促年终特惠奉献给大家，10位观众订了，而且里面我们大部分都是订2套。上海观众讲究啊，夏天出汗多，对吧？我们说用那个4件套，你也要勤洗勤换。很多观众真的好爱干净哦，家里面对吧？1个礼拜、2个礼拜，床品4件套就要洗一次、换一次，所以家里面买2组很有必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天特别漂亮的这个我们的粉色花朵款，绣球花。我告诉你啊，能把绣球花这个主题做到四件套上面，因为我们能够很好的呈现出来，我们是数码印染。
1: 是的，所以说您去看您家里的，有我相信啊，在电视机前您和家里有很多的四件套，有不同花色的。
0: 是，
1: 但是绣球花你一定是缺一套的，因为绣球花太难做了，所以说明光把这两年的高技术都用在这一套套件上，所以它才能会成为2026年我们一旦推一经推出。爆款，知道什么叫爆款？爆款不做活动的。今天是东方的618，明光之前把价格已经在东方购物做到很低了，300多块钱。东方购物因为是618期间，东方购物让利做到268。抓紧时间，一定要薅回去。这波羊毛，我建议大家薅回去，因为这套套件您带回去以后，你会发现，哇，铺在家里真的就有那种花香的感觉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套绣球花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明光的备货是有限的，为什么？虽然说东方购物让了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影响到明光整个市场渠道了，您现在可以到明光任何地方去比下价格。原来的东方卖330几，已经给人家很大的压力了。但是今天因为东方是他要让利，明光给了一部分货做到268，所以说抓紧时间把这个货拿回去，不要等过段时间节目看好了再要订货了，哎，没货了。
0: 啊，这是另外一套，我们今天是条纹款的，
1: 好漂亮啊！
0: 这个镜头一过来，感觉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床品套件它就很神奇，能够通过这种简单的一个变化，把你家里面的卧室软装氛围大大的提升。
1: 是，
0: 同样也是一对枕套，大的被套。大的床单，条纹的风格在上面无处不在，但是它这种条纹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协调，
1: 是，
0: 而且这个配色有没有发现也特别的淡雅，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把这种非常非常高级的颜色都做在我们这套条纹款上面，
1: 是的，
0: 它的条纹不是嘛，全部都是一致的。它是有宽窄粗细条纹不同的排列不同的铺排的，尤其我们今天你看也是有深有浅，包括你看比如说我看橄榄绿这样一个色块，淡淡的不浓艳但是很有格调之外，你细看它上面它会有纹路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白和橄榄绿条纹的简单的一个相间，它是上面有很多那种什么像建筑上面的美感，有一定的那种你看好像经过什么饱经风霜，有一定粗粒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你是能够看到非常精细的纹路，这种纹路也是通过很好的数码印染呈现在上面。而且你像有些做条纹款，首先基本得保证我这边到富裕那边全部完全平行，
1: 一直
0: 是，对不对？一直是这样，不会有什么歪斜，或者有些什么上下不一致或者不平行。我们首先啊，明光产品它这个基本花型的呈现都是非常非常的标准的，但是在上面还会有很多你看画龙点睛、细节部分的变化。再到下面你看这个红棕色，对吧？跟这个米色相间。然后再到下面会有白色的呈现，
1: 是，
0: 哪怕你简简单单这个米白色的呈现，它也不是只有白色，
1: 对，
0: 它上面也会有底纹，
1: 对的，
0: 所有的每一个色块每一个相交织的地方你都可以用你的眼睛细细去品鉴它，去品味它。
1: 是的，这一套的套这一套的花型啊，设计师说的他要把大地的所有的元素啊都给它印染在这一套上面，
0: 是
1: 有大地的土色啊，也有我们的绿色，绿盎然的，还有就看我跟娇娇反过来那种灰蓝色，
0: 是
1: 它不是那种很艳的蓝，它是种灰蓝色，
0: 现在还没有热到后面什么37、38度以上。
1: 没错，
0: 今年大家新闻也看了，今年入夏早，对吧？上海夏天会很长，所以家里面就你看凉爽的、舒服的四件套，
1: 对，
0: 咱们就贴身贴肤来盖，光着皮肤贴在上面，滑溜溜的那种丝丝滑滑的感觉。为什么我真的感觉明光本来那种就是比较一般的四件套，它的棉的触感已经做得特别好了，但我们这套还给大家做到不仅是数码印染的花型呈现，印染得很精细，因为我们所有给到你最终体感的舒服还来自于说我们数码印染它在面料准备方面已经在印染之前把这个面料上面的杂质去除掉，还有什么上胶，让这个做印染的这个胚布本身变得特别的平整，不是做数码印染那种什么四件套不需要有这个步骤。再到中间第二步，把这个我们的设计师的稿件到电脑当中，电脑控制精准的喷头来喷染上去，这个中间染料的浓淡呢、用墨的多少呀都很有讲究，但凡有一点点闪失，整个做过预处理的胚布全部报废，
1: 对的，
0: 有的到这一步都进行不下去了。但我明光严格把握它的工艺之外，还要后续数码印染，印染完了以后还要经过水洗，
1: 对，这
0: 多道的固色蒸化，尤其是水洗能够让这个面料呀 就是手感细腻程度再大大的提升。
1: 对的，水洗以后这个面料您看得到的地方是柔软舒适光泽，您看不到的地方的甲醛都是没有的。所以说为什么明光能做到91年的老品牌，我们说了服务了两三代人啊。
0: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用到这样的工艺舒马印染，加上又是2026年春夏新款，再加我们的明光100%全棉的四件套，
1: 是
0: 今天价格在我们右下角五尺，你没看错，268元，朋友们，不是什么再是我们原来338元、438元，年终大促618特惠，直降70元。今天明光富裕代表他们品牌方，等于说实际行动真金白银切切实实回馈我们大家。
1: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抓紧时间。为什么？您到市面上看，如果现在618期间这一套有可能要会有点折扣，就算它打6折好了，也要将近700多块钱吧。
0: 要
1: 700，原来东方购物其实已经顶着很大的压力，我们明光在卖了，卖338，因为线下有很多的人说，哎呀，东方购物好像比我们线下要便宜很多，确确实实。今天带回去是4件套，而且是2026年的新款，而且是新款中的爆款，再加上我们的数码印染，我们的一个最新花型，所以说明光能把今年2026年的4件套里边的金字塔顶端的这款商品拿到东方购物来做，不容易，抓紧时间，一年就有一次618，抓紧时间啊！
0: 是，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你要送人、跟朋友分享、孝敬你的长辈、爸爸妈妈，或者还在上班，给他们家里面送上两套也是可以的。我们现在画面上面这个就是条纹款，还有另外一个是粉色款，就是花朵带绣球花主题的。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捆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哇，好多观众在订购，真的被我们画面当中这么漂亮的花型所吸引，对不对？不管您家里面正好是午睡醒过来了，还是准备要做晚饭了，对吧？或者要去那个接孩子的，先把手边所有的事情停下来，把明光今天我们618大促这2套数码印染的4件套给订购下来。
1: 是的，
0: 我们东方购通过很多的镜头来展现它们，真的很漂亮。我告诉你，而且跟明光所有的线下门店，在您家附近也好，在我们很多一些繁华的一些街区，包括在很多的一些百货商店里面，明光正价销售的床品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东方购今年我们一到2026年，对吧，一入夏以后，包括在春季我们销售过，但是价格不是今天268和368哦，原来价格是要338元5尺，438元是6尺，而且富裕那个时候卖的也很火爆。
1: 对的，
0: 那个时候这个价格都觉得物超所值。
1: 是的，为什么？因为2026年的这一款花型啊，在我们线下真的一炮而红。
0: 没错，
1: 因为很多的消费者一看，哇，这个花我没看过，哎，我觉得我家里买了很多了，几十年我买了很多的4件套，为什么这个花我还准备看？因为这个是绣球花，绣球花的特点就是特别的硕大，而且特别的饱满。您像上海很多的一些洋房里边，大家都一定会种绣球花。所以说，但是绣球花因为花瓣很多，花蕊很大，你要把这种立体感做出来、设计出来、喷染出来，很难很难。所以说，很多的企业不会去做绣球花，他会绕开绣球花。
0: 是，
1: 他有可能做牡丹花，他有可能做菊花，做一切的花都会，但是绣球花很少企业做。
0: 它那个花球特别丰富，
1: 特别难做，
0: 而且它是立体的，
1: 是
0: 饱满的，花瓣很多，对吧？各种角度啊，各种那个花朵那个簇拥在一块，那个立体感特别的强。
1: 嗯，
0: 现在我们刚才啊，90多位观众在订，现在170多位观众在订
1: 哦。差点时间，
0: 所有我的同事在电话客服中心都很繁忙，而且有观众甚至于啊，不可思议啊，268元， 368元真的是那个明光吗？
1: 真的是明光，
0: 确凿无疑，就是你心目当中国民床单品牌，我们上海人的骄傲，明光大品牌。
1: 是，
0: 而且明光到今年2026年将近是91年品牌历史了。
1: 对，
0: 过去这么多年，因为富宇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一直把明光的床单也好，四件套也好，在东方购这边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们说什么？2026年年中我们的感恩回馈，拿出切切实实的行动回馈电视机前这么多年在东方购物支持明光的老朋友，我们今天再直降70元，不是在专柜1200多、1300多上面降70元，是在我们本来已经是300多、400多价格上再降70元，不是一个什么600、700、800的东西降70，本来也就300-400，我们再降70，今天卖疯了，五尺268元这样一个价格，大家很多观众五尺两个花型都订购下来，都是不犹豫的。
1: 对的，所以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为什么？东方购物的618一年就这一次，全年价格低洼在年终的时候就618，所以说你不要觉得现在用得到用不到，你现在哪怕用不到，你今天也定下去，马上开秋了，到秋天直接拿出来用。2026年的最新款啊，
0: 是跟大家讲，一年四季家里面床品四件套是必备的，
1: 是
0: 它不仅是适合夏天用，一年四季都能够来用。而且画面上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条纹款，
1: 很
0: 有格调，非常简约。现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粉色款，粉色款就是我们带花朵绣球花那个花型的，两套一起订，独立包装，100%全棉，数码印染，2026年春夏新款，有固定绳、长拉链开口，你脱卸被子都很方便的，所以赶紧抢单，两套一起，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捆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好，我们粉色的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11组了，马上是要到个位数备货了。景梦还有13分钟才结束，真的漂亮！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在电视机里面欣赏这套我们的粉色款，不如一个电话打过来把它买回家，对吧？一年四季都可以铺在家里面大床上面。我觉得我一直跟傅玉讲，我觉得爱花的人，爱花的女性都是很爱生活的，对吧？
1: 对的，
0: 很多观众家里面定期会买花插在家里面，好看的花瓶里面，还有很多精致太太要去学插花，对不对？是，都有很多兴趣爱好。今天咱们等于是把这么好看的绣球花的花型哦。 绣球花的花园搬到了您家的卧室当中，搬到了您家大床上面，身临其境的感觉，你可以感受一下，做的真漂亮。咱们是数码印染的，还有另外这套我们是另外一种风格，没有说量你买两套，两套都是花朵主题的，两套都是粉色主题的，咱们不是，你勤洗勤换要什么风格的区隔，要有颜色不同的变换。今天而且我们是 A B
1: 条纹款无尺也就只有20几组了，两套都很热销哦。
0: 条纹款无尺也就只有20几组了，两套都很热销哦。
1: 我一直说这个条纹款很好看，我至少说我作为男性来说，我很喜欢这个条纹款，因为它把大地的所有的颜色元素全部做在这个条纹款，有大地的金黄色，有我们草原的绿色，还有我们天空的蓝色，还有白色哦，各种颜色全部做在，而且您看到的所有的白的地方，您拿回去您看，它不是白色，它是有印染的，是有底纹的，是有暗纹的颜色，尤其是这一款条纹款哦，这款花款不用说了，现在抢的已经疯掉了，您现在快点在电话趁有货快点拿。
0: 是，
1: 那一个大地款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0: 对，今天我告诉你啊，你如果跟专柜比足足省了1000多，
1: 没错，
0: 因为我们今天是269元和398元，专柜不管哪个花型 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每档节目都有，我们接什么提前引爆618大促年终特惠，这两款就是我们东方购常规节目里面的爆款，又是新款，又是数码印染，又是百分百全棉。原来338元、438元常规节目卖的火爆到不行，没有直播的时候好多观众打电话进来要订这两套，也经常断货，因为富宇把这两套新款拿到东方购这边来，我们做这么优惠的价格很不容易啊，对吧？人家专柜那边，人家百货商店那边实体门店是有意见的，
1: 那肯定有意见。为什么这一款在我们门店啊是2026年的爆款？嗯，爆款的元素我们前面说了，绣球花，嗯，是在外面你看你家里有，肯我相信我们的上海的这些贵妇们啊，家里的四件套一定很多。绣球花你看到过？
0: 漂不漂亮？
1: 你没看到过？太漂亮了！
0: 你看，它就前面比较实的绣球花，它都有什么？有深
1: 有浅，对，
0: 有浓有淡，而且你能够看出有些花朵它绽放它是比较平面的，它就一个面，对吧？顶多那个花瓣就朝四面八方稍微张开的大一点，但我们这个它是有那种立体的感觉的，
1: 对的。
0: 而且除了能够看到前面这样的比较实的绣球花以外，我们的后面它还有暗纹，
2: 是的，
0: 它还有一层好像你什么拉开那种透透的窗帘，
1: 看到了没有？
0: 这个后面还有绣球花 的，
1: 它不是白色的，
0: 远远的紧身的那种感觉也做出来了，对吧？
1: 对，
0: 就像什么阳光照耀下来，半透的窗帘，你透过那个窗帘你能够看到除了眼前的绣球花，你像整个人也被什么房子外面的绣球花所包围，
1: 对，
0: 所以这种朦胧感、意境感、氛围感不是所有的品牌、所有的厂家都能够做出来。
1: 是的，
0: 有些如果没有能够那种好的机器设备，能够有数码印染这种什么电脑控制呀，对吧？多道的工艺步骤，它很难呈现出效果这么好的花型。
1: 对的，你相信我们，现在虽然是高清电视机，有可能你看得觉得很清楚，但是当这套套件放在您面前的时候，您还会惊讶一次。
0: 是，
1: 因为它真的。这我觉得光靠电视这个东这个呈现方式真的不能展现出这一套套件。为什么是2026年我们明光线下的明星商品，我们的爆款商品，太好看了，
0: 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15组了，而且它还非常非常的细腻，裸着肌肤你去感受，因为这个我们的面料呀，在做数码印染之前它是做过预处理的，
1: 是的，
0: 没有什么杂质呀、棉结呀、疙疙瘩瘩，做好数码印染以后还要经过多道水洗，水洗完以后这个面料 料，我告诉你，真的就是要顺滑的不得了，它就像那种什么丝绸一样，超级的滑，超级的细腻，跟肌肤没有任何的违和感。你就是要在夏天裸着肌肤穿薄的睡衣，你去感受它，非常非常的舒服。
1: 是，
0: 而且 A B 双板，没有说、
1: 啊这个、
0: 我们一面用数码印染、啊，一面做这种多道设计，另外一面我们就不讲究了，给你忽略了。没有两面，包括我们的床单，我们枕套全部都是这样的处理，所有的四件套的每一件东西都是100%全棉数码印染。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床品套兼卖到什么？268、368，划算，我告诉你朋友们，你错过就要遗憾了。
1: 真的，为什么？明光的专柜，您如果今天东方购物不买，您到明光专柜去看，它的标价就是1300多。如果618期间有可能会有活动，你就是打个6折吧，700多块钱。
0: 是，
1: 700多，在东方购物两套，我还找你200多块钱。
0: 啊，
1: 所以说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抢？绣球花就不说了，抢的人已经分抢了。您现在打进电话，您再尝试一下，还能买得到货吧？如果拿不到货，我觉得那个大地款，我也个人非常喜欢。送给先生，您先生辛辛苦苦了，在外面也不容易，给他也买一套，让他去享受一下高端四件套，在你睡觉的时候给你的那种贴肤度、那种亲肤性，还有那种美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忙闲当中赶紧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个颜色，这个是粉色款的，还有另外一个是条纹款的，订购吧，独立包装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算你时间啊，这个力度价格，东方购物我们很多自己同事也都在订，明光有很多内部员工也都在订。我先问傅宇啊，大家各个渠道都在搞618，明光除了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搞618，有没有可能价格同样这两套比今天东方购物直播价格更低？
1: 不可能，随便您去比价，更别说这个价格拿不到，有可能您连货都拿不到，因为这款货是爆款。我一直在说的是，这一款花型是爆款花型，在外边几乎很少有店铺能全部拿到货，东方购物还能拿到货，还做618这个价格，你说说看，我的压力有多大？
0: 今天我们是100%的全棉。2026年春夏新款还是我们的数码印染，东方购之前我们当爆款卖过，上新的时候常规节目价格是

0: 338元和438元，就是这两个花型，一个是粉色款的，一个是条纹款的，一模一样东西。你在今天之前看到的所有节目，最低最低价格就是338和438，没有说做过什么200多、300多。但今天我们618大促，我们的年终特惠，富裕来了，东方购物的力度来了，真金白银给你省下来，给你降下来。今天真的不是订一组哦，订一组你拿到产品打开实物说哎呦好漂亮，我再订一组未必东方购还买得到。这个我们今天售完为止，不追加备货，
1: 不
0: 再回去怎么再问专柜要的哦。
1: 不可能再问一个专柜，再问专柜要，专柜真的是要不开心了。您去想，您是专柜，您愿意给吗？不愿意给的啊。
0: 所以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民光各家坊是家有效的，大家才晓得是老牌子。那么对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这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这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我们的个别尺寸颜色只有最后的3组了，为什么今天一定是要买？我带大家来看一下，在明光他们所有4件套的价格的定价范围区间里面，他们的化纤4件套都要400多了，就我刚才讲的，我在专柜都去看过的，他们的全棉的4件套，就一般的活性印染，不是数码印染哦，单套都要800多以上。如果是全棉还是数码印染的，1300多。咱们今天这两套现在市面上面定价就是1299和1399，
1: 是
0: 完全符合这个价格区间。
1: 没错，
0: 今天你等于在明光专柜那边化纤4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看一下我手上的版，化纤4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我让你买到是金字塔塔尖全棉数码印染春夏新款的床品4件套，
1: 对，
0: 性价比极高。而且我再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哦，就你在专柜你花到1200多、1300多买，你未必看得到这样的一份检测报告。今天咱们东方购所有的产品都给大家是什么？全部给大家做检测。
1: 是的，
0: 纤维含量100%全棉。甲醛里面我们的报告上面是未检出。
1: 是。
0: 可分解致癌的芳香的染料，我们里面的检测结果也是未检出。
1: 没错。
0: 所以你完全放心，价格低，品质高。但就是限时限量，
1: 没错。为什么今天还能看到？因为这个花型在东方购物出现过一次以后，就很少再出现了。因为我们也没想到这款花型2020年一旦推出市场，这么多消费者喜欢，
0: 是
1: 分抢一样，明光都做不过来。今天还能拿到东方购物不容易啊！
0: 真的，两个独立包装，赶紧订吧。粉色款的花朵花型，还有另外一个是条纹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啊，最后的一分多钟。刚才我还在问傅宇，今天如果卖光，后面真的我告诉你啊，在东方购这边，你可能就没有再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因为618限时限量，拼的就是一个手速，把握的就是一个时间。
1: 是，
0: 而且精明的观众一个电话打进来，两套都入，你就跟我们的客服讲，现在直播的明光四件套，两个颜色我都要，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快的话明后天拿到，对吧？洗一下，直接晚上就能过来用，真的很漂亮。我个人对这套我们的粉色款，就一种感觉很惊艳的感觉哦。
2: 是的，这一套你铺在家里，第一句话就是那种高级感，那种不俗的高级感，很清雅的高级感。嗯，这在外面几乎
0: 是粉色六尺只有两组了，
2: 抓紧时间了。
0: 这个粉色五六尺都超级热销。
2: 对，因为这个粉色在外面您几乎看不到。这个大地色我觉得也很漂亮，给先生或者给你的儿子带一款。这一款我相信铺在床上，他一定会觉得，哎呦，妈妈你好厉害的，这个是我喜欢的啊，非常经典的颜色啊。
0: 对，所以两个风格不一样，对吧？带给我们家里面这种软装的提升，还有整个卧室的一个氛围感都极强。最后条纹款的我们五尺就只有最后的三组，现在我们两个尺寸、两个花型都很热销，希望你抢单成功，不要犹豫啊！这个价格东方购之前从来都没有做过，618也是售完为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4: 有这种可能吗？
5: 也带过我一个呗。
6: 你这个计划不错，
7: 加我一个。
8: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3: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4: 有这种可能吗？
5: 也带过我一个呗。
6: 你这个计划不错，
7: 加我一个。
8: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9: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花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天气真的太热了，很多叔叔阿姨说都不好心出去买菜了。一去菜场啊，那个身上的汗呀，湿哒哒的。回来呢，没拎几个东西，已经像洗了一个澡一样，身上吃的全是汗，都有点憋气，都喘不动气来。所以其实家里备点这种食材啊，特别的关键了，咱就不用天天跑出去买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吃点什么东西也很重要。天气热啊，在这里也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大家可以稍微吃点清淡的，哎，但是该补的营养你要补到位，高蛋白低脂肪的鱼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最好大家选择一些海鱼，因为海鱼里边有不饱和脂肪呀，有欧米伽三呀，有更多丰富的微量元素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上海人的餐桌上会非常喜欢的黄鱼，而且今天这个黄鱼的组合性价比啊是相当之高了，花个100来块钱可以解决大家家里小一个月的这个用鱼啊。没事儿咱就拿出来一条，稍微的烧一烧，红烧也好，清蒸也好，味道别提多好吃了。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妍馨跟我一起分享推荐介绍这款黄鱼。你好妍馨。
1: 谢谢耿瑶，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点的话呢刚好要吃饭了啊，吃点什么呢？我们说黄鱼这个东西的话呢鲜美无比，但市面当中买的话呢，第一很多的朋友都说烈日炎炎不高兴出去，第二点的话呢可能挑选起来有点麻烦。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啊，独立包装的黄鱼，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捕捞上来的。特别是刚刚耿瑶说了，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很给力，为什么？199啊，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不是5条7条，足足有10条带回去，哇，1条20块钱都不到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因为199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凑单的，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正愁没有凑单商品呢。来看看我们的黄鱼，哎，大熊先生的黄鱼，200克一条，今天是10条带回去199，
1: 对，
0: 很好算这笔账，对不对？3条核算下来就19块钱左右，
1: 对，
0: 10来块钱你买到的黄鱼呢，我们今天不管是从新鲜的程度、肚子鲜黄的程度、眼睛明亮的程度，哎，都可以证明告诉大家我们的黄鱼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对的，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商品。
1: 好，没问题。
0: 好好，哎，
1: 拿回家去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每一只每一只的话呢，全部抽真空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还那句话，今天的话，你看这个黄鱼直接塞在冰箱里面，其实不太占用家里冰箱空间啊。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200克的分量刚刚好，家里不管是清蒸一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啊，我们稍许做个汤都没问题。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商品。

0: 颜色都是透亮透亮，颜色都是金灿灿的。
1: 你看看那个肚子有多少黄？哎呦，灯灯黄，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这个就是天然捕捞上来就是这个样的。然后眼睛，非常非常的明亮。
0: 对对对，
1: 包括整个它的身体身条，
0: 对，
1: 是那种长条状的。哎，不是说哎呀肚子很肥，这一看就是集中高密度养殖出来的。嗯，我们是自由游动，
0: 对，
1: 半野生的这种状态，使得整个鱼它的这个活动量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整个长这个形状也是细细长长的。
0: 对，来这样啊，画面当中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我们就现场开了一只给大家啊，你看真正的好的黄鱼，优质的黄鱼，你看啊，它的颜色对不对？它从整个的头到肚子这个部分，你看有金灿灿的这个黄，对吧？然后这个黄的颜色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就是深海的整个的养殖的这样的一个黄花鱼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鱼鳞的部分，你看啊，非常有光泽度，特别特别的漂亮。其实好与不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会鉴别，就看它黄不黄，为什么叫黄花鱼？但今天这个颜色，很多的朋友应该也知道，不是我们刻意人为去添加的啊，它都是天然的，就是我们说海捕啊，直接捕捞上来的。
1: 是的。
0: 颜色部分，你看眼睛哦，澄亮澄亮，不像有些这个鱼的话呢，可能说捕捞时间特别长了，这个颜色眼睛的话呢，有点说什么，哎呦，看起来就不新鲜的感觉。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鱼肉品质，来，我用力的给您按压一下。我们说看着黄花鱼的品质肉质好不好，就看鱼肚子这一块，你要去捏一捏，鼓鼓囊囊，特别特别的紧实。还是那句话，新鲜捕捞，新鲜给大家直接冷链储存好。所以大家把握住，一条今天算下来20块钱不到，
1: 是的，
0: 对不对？性价比真的绝了啊！
1: 是的，拿回家去你只需要简单的给它稍微处理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给它任何的二道加工
0: 的。对，
1: 我告诉大家，你因为我是青岛人嘛，我们是海边的，我们自己家里买鱼从来都不会买那种给它开膛破肚过的，我们都是买那种完整的。
0: 对，
1: 这样为什么自己处理自己放心，而且更鲜美。
0: 对对对，
1: 味道一定会更鲜美的，观众朋友。
0: 是，
1: 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每一条不低于200克，至少保底200克的，这个个头正正好。为什么？老两口正好开一条直接吃掉。
0: 对，
1: 如果家里来客人了，你一顿饭吃个2条，吃个3条，摆出来这个盘子可漂�le亮了啊。10条带回去只要199。
0: 好，
1: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
0: 对，
1: 积分本身还有2块钱。
0: 对，
1: 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我们一时参加，这样核算下来每一条10来块钱，
0: 是
1: 性价比很高了，不用大热天跑出去买菜了，观众朋友。关键是拿回家去能做什么菜？比如说最简单的
0: 香煎，
1: 香煎一下，
0: 香煎香煎。
1: 哎，把鳞稍微一处理，把鱼稍微一处理，两面煎至金黄。观众朋友，这个季节，
0: 对，
1: 你就这样吃。你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黄鱼的蒜瓣肉，
0: 对，
1: 一夹全都是白白的，这才叫做真正的什么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非常高，
0: 是是是，
1: 脂肪含量非常的低，
0: 对，
1: 所以夏日轻饮食就应该吃点这样的黄鱼，
0: 对，
1: 高品质的黄鱼，哎，稍微找点小酱这个蘸料啊，
0: 对，
1: 一蘸。配一个小啤酒，晚上叔叔们看个球，哎，别提多神了，
0: 很好吃啊。那除了我们刚刚给要看到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清蒸，对不对？黄鱼好不好吃？香的很，鲜美的很，
1: 鲜的很。
0: 对对对，
1: 我们这个都没有调味，我就原味去吃，它都是自带鲜味的。
0: 对的。然后另外我旁边这个的话呢，我也很建议大家干嘛清蒸啊？天气热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清蒸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黄花鱼。哎呦，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出锅的一瞬间，鲜美无比。然后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大块大块的这个蒜瓣肉，
1: 太诱人了，观众朋友。
0: 随便夹啊，来，我再来一块啊，哦。
1: 所以观众朋友，你发现了吗？如果家里来客人，这是不是一道大菜？然而这道大菜要多长时间？
0: 是
1: 10分钟。
0: 对，
1: 水开上锅10分钟，你不用管它。
0: 对，
1: 比那些什么大鱼呀、大肉啊，你要炖个1个小时、2个小时来的。
0: 对，
1: 夏日清凉厨房就要吃这种鱼啊、虾呀。
0: 对，来给大家尝一尝啊！而且这个黄鱼的话呢，大家也知道，其实里面的话呢，足骨比较就是在中间比较好去除，然后小侧的话呢，大家稍许小心点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所以你看，老人小孩都可以多吃点黄鱼，因为黄鱼本身刺儿少，又是海鱼，欧米伽三的含量呀，微量元素、营养元素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1: 今天东方购价格也到位，大热天儿还是那句话，大家不要去跑菜场了，直接坐在家里放到冰箱当中，不占空间。什么时候想吃了，老两口烧一条，家里孩子回来了你烧2条，人多一点烧3条，摆出来都是一道大菜的气势感啊。赶紧先来抢线，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啊！电话线全面繁忙满线当中，今天十条带回去100来块钱，每一条特别的好算，就是十几块钱。
1: 哎，
0: 十几块钱，观众朋友，你现在去市场上点一条黄鱼要多少钱？
1: 对，
0: 十几块钱，你现在去这个点个外卖要多少钱？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要营养，要烹饪的这个简单，对吧？要它的鲜美程度，
1: 对，营养价值、
0: 性价比，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满足。
1: 是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到了的话就想吃点鱼肉，我们今天不就来了吗？啊，感谢大家，现在28位的顾客已经成功订购了，而且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什么？全部新鲜批次，我们手中拿到的，哎呦，天哪，全部够新鲜。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条是7月9号，我手中拿到这条是7月11号，反正大家听好了。一定是全新批次，
0: 是的。
1: 然后拿回去的话呢，烹饪方法太多了，像这个是酸汤的，我们今天香煎也可以。哎，天气热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糟卤的，对不对？
0: 糟卤的，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味道非常好吃，特别建议大家这么烧。
1: 嗯，
0: 天气热了，咱们就别去搞那些什么大猪蹄、大猪肘了，
1: 对，吃不下呀，
0: 动不动就要炖个2个小时、3个小时的，咱不高兴做了。
1: 嗯，
0: 我们今天就打造夏日厨清凉厨房，5分钟、10分钟，煎一煎、蒸一蒸，快速的搞定。
1: 对，
0: 关键家人吃的还开心。
1: 哎，
0: 夏日大家都要身材管理，
1: 对呀，
0: 夏日大家都要轻盈饮食。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鱼肉真的可以满足大家。
1: 对，
0: 而且黄鱼反而是上海的餐桌上大家更喜欢的一个鱼种。
1: 对对
0: 对，
1: 对，肉质鲜美。
0: 哎，肉鲜，
1: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每一只净含量有到200克啊，分量还是蛮扎实的。就像刚刚耿瑶说的，家里老两口或者我们说一家三口，就是这样的一条鱼完全够了。另外的话呢，就是拿回家去的话呢，烹饪起来也比较的方便。反正记住，性价比今天绝了，您可以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立减5元呢。
0: 好，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来再抢一波电话线啊，今天现货都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批次要保证新鲜。0215101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啊！81位顾客抢先订购了，今天我们带回去是10整条，199块钱。嗯，大熊先生呢，我们的这个产地也是比较好的，来自于连云港。
1: 对，
0: 其实连云港也是出海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材料的产地。
1: 哎、是。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大小个头正正好，说实话，夏天，你做的太大了，也吃不完，也浪费。
1: 浪费。对。
0: 我们今天老两口在家，你就开一包，开一条。如果孩子们要回来，你就给他开两条。哎。家里来客人了。几个客人一起过来，你就开3条。哎，黄鱼的烧法，其实我觉得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比我们有经验多了。
1: 对呀，
0: 香煎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
0: 清蒸也可以。
1: 鲜。
0: 哎，做个家烧，做个红烧，哎，做个葱油，味道都特别好吃。上海人就是爱吃黄鱼，没办法。
1: 对对对，但是优质的黄鱼的话呢，一定要有几个特点啊。首先，就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是什么？非常的橙黄色，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因为这个黄鱼的话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要在晚上进行海捕，因为如果说白天已经海捕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怎么能够有那么漂亮的这个金灿灿的黄？
0: 看看我们今天的品相，观众朋友，我们再度重申，配料表里边只有3个东西：黄鱼、水和一丢丢的盐。所以拿回家去你是需要自己稍微整个给它开一下肚的。
1: 对。
0: 但是操作起来很方便。来，我们看看外形，这就是标标准准的高品质黄鱼。
1: 对，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来看我们今天这个鱼的眼睛还是蛮澄亮的，活鱼进行捕捞，它一定是在晚上进行捕捞。为什么？它到白天捕捞的话呢，马上我跟你讲，这颜色都不黄。大家都明白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你看今天这个上面的颜色，我360度给您转一转，看一看整体的这个感觉是不是非常的漂亮？上方整个的这个感觉，你看啊，都是很有光泽度的，包括我们今天你看啊，鱼鳍的部分也都是金灿灿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一定是什么活鱼进行快速的海捕，这就是新鲜的黄鱼。连我们今天这个尾巴，你自己来看看，这就是好的优质的黄鱼，好，
0: 是的，
1: 肉质好不好？你自己捏一捏，鼓鼓囊囊。厚得不得了，蒜瓣肉你今天一夹一个准啊！当然我们还是提醒大家，那回家去的话呢，稍微的处理一下，我们就是要保留它的完整度，让你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个鱼到底好与不好。
0: 是的，而且很鲜，这样会让鱼更加的新鲜。
1: 对，
0: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条形，就是那种细细长长的，对不对？很多人说买黄鱼一定不要买肚子太肥大的，
1: 对，
0: 我们这个黄鱼拿回家去你去看一看，整个它的肉质是比较瘦比较紧实的，
1: 对对，
0: 但是呢肉头又比较厚，
1: 就在肚子那块，
0: 哎，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黄鱼拿回家去，可以有一个烧法，特别推荐大家。
1: 对，
0: 这个我婆婆前
1: 天糟卤的，
0: 高烧过，哎，糟卤的。哎，你就把它煎完了之后，放在我们的卤糟卤汁里边，
1: 对对，
0: 稍微的浸泡一会儿会儿。
1: 对，
0: 哎呀，你看看这个蒜瓣肉，
1: 对，
0: 这一筷子下去，你放心的塞到宝宝的嘴巴里，没什么刺儿，哎，对吧？你稍微的一检查，
1: 弄弄干净，
0: 哎，好了，没有了，一口下去
1: 是很鲜美啊，尤其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很多东西吃不太下，但吃点鱼肉你还是觉得很鲜的。
0: 我跟你讲，稍微一糟卤，这个味道太适合夏天了，
1: 是
0: 不肥不腻，而且清清爽爽，关键是对咱们身体好，你一点营养都不摄入也不行的。
1: 对对对，然后来点这个我们今天的小啤酒，夏天到了吧，冰镇的啤酒来点，
0: 太好吃了，
1: 这不是一道下酒菜吗？对不对？不要老是搞点毛豆啊！
0: 你看看，全是这种大蒜瓣肉，看到了吗？肉头非常非常厚，刺特别少，
1: 是，
0: 所以拿回家去烹饪非常的简单。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1: 对，
0: 海鲜这个东西一定要新鲜，只要它新鲜了，你不需要什么浓油赤酱，简简单单的做一做，
1: 搞定了。对不对？
0: 味道都很好。
1: 哎呦，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不好吃，
0: 好吃，
1: 就是我跟耿瑶在直播当中不可能大快朵颐吃的这么香，把握住了啊！今天外包装就是这样，然后每一包还是给大家抢清楚，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批次，你看我手中拿到的，我跟大家讲，肯定前前后后稍许有点不同，但保证都是新鲜批次。我们蛋白质有多高？每100克当中蛋白质14.4克，脂肪只有0.9克，放放心心。产地来自于哪里？江苏省连云港市，也是沿海地方，所以大家放心了。每一条今天所见。几所的，你看我们这一条也是，你看鱼肚子黄澄澄的啊，把握住，性价比今天真的绝了啊！
0: 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多少钱呢？10条带回去，每一条的克重不低于200克，200克这个克重不大不小，刚刚好。哎，老两口吃一条，孩子们回来吃2条。如果家里客人多一点的话，咱开一个3条摆上去，可好看了，扎台，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1: 啊，
0: 我不知道我说的上海标不标准。来，今天199块钱10条，
1: 对，
0: 可以参与凑单活动，自己本身还有2块钱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抓紧时间，先来把电话线抢占起来，02151299000。

0: 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88位顾客正在抢电话线。我们的备货今天是非常有限的，现货在售罄的话，今天也没有追加和预约。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也知道，今天性价比真的绝了啊！为什么？因为199块钱不是说只有8条、7条，我们足足有10条。你算上积分，你再自动订购立减5元以下，一条单价10来块钱，这是我们新鲜还补上来的黄花鱼，净含量我们今天还达到了每一条的话呢200克的一个分量，所见即所得。刚刚瑶瑶说了，你老两口、小两口吃一对儿，你一条够了。然后如果说，哎呀，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孩子今天回来了，暑期现在不是已经到了吗？你两条也是足足够够的，鱼肉特别的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大货出来，你看每一条这个颜色多漂亮，鱼的眼睛也是比较明亮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你吃到里面鱼肚子上的肉都是鼓鼓囊囊，非常有弹性的啊。
0: 我跟大家说，现在这个天气，很多叔叔阿姨真的不高兴出去了，
1: 对，太热了，
0: 很多人都怕出去时间长了。买的东西多了，别再热出个好歹来，对不对？你动辄39度、40度的冒40度的天气，
1: 对，
0: 我们尽量减少出门，在家里啊，吹吹空调，看看电视也好嘞，对不对？而且今年夏天很长哎，今年入伏的天数有40天，比往年、比去年都长了10天。所以就是大家家里真的是要有点存货的，要囤点粮的，囤点食物的。那你像我们的鱼肉，就非常适合夏天去吃，因为我们一再强调鱼肉是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全是这种白肉来的，对身体没有过多的负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鱼肉它很好熟，
1: 对，
0: 它不会像那种大肉一样要炖个一个小时，炖酥炖烂。
1: 是，
0: 像牛肉，昨天我们卖的牛肉，我们建议大家2个小时起炖嘛。
1: 哎呦，
0: 你想想这个热气腾腾腾腾在厨房间在屋子里，能不热吗？鱼好嘞，5分钟10分钟搞定出锅。
1: 对呀，就是清凉厨厨房，然后吃起来的话呢，觉得口感也非常的鲜美。甚至这个季节，你除了清炖，有的时候我们说做点粥的时候，你把这个黄鱼稍微拆一拆，弄一弄，你做个黄鱼羹，然后就在我们粥里面也不错的。就吃这个，就吃一个鲜美，大家放放心心啊。我们今天能够保证的话呢，第一就是我们新鲜海补，第二点我们重量的话呢，净含量达到200克，而且完整度特别的高。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鱼肉的品相非常的完美，把握住了，营养价值方面不用我们多讲了。蛋白质高吧，对不对？多种的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高吧，相对的脂肪也偏少吧，所以一定要在今天先行锁定新品推荐，不容易这个价格啊！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拨打一波电话，因为我们的现货快要售罄了，赶紧先来比手速抢起来啊！0215199000。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直播节目现场啊！再给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黄鱼，一条都不用独立包装。
1: 对，
0: 我说实话，您放在冰箱里啊，真的不占空间的。
1: 是，
0: 一条一条给它叠着放，十条码码整齐。然后这个夏天什么时候想吃了拿出来一条。
1: 对，
0: 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产品信息都在这里啊。
1: 哎，
0: 配料表我们是黄花鱼水加一点点薄薄的盐，为了给它这个锁鲜的。
1: 嗯，
0: 我们没有给它过多的干预，没有开膛破肚，
1: 对，
0: 所以拿回家去你只需要简单的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它的鲜美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这个是7月11号的，
1: 哎，
0: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
1: 嗯，
0: 我们前两天和严新卖的牛奶是4.0克的蛋白，
1: 是
0: 这个是14.4克的蛋白。
1: 嗯，
0: 真正的高蛋白，但是低脂肪。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大学刘先生也是一个江苏连云港比较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品牌啊。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今天都是连云港的这个黄鱼，
1: 是
0: 每一条是绝对不低于200克的。
1: 对的，
0: 都给大家这个足斤足两的。然后拿开打开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形状。
1: 没问题啊，这一条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在第一趴的话呢直接现场给您打开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就首先我们说黄鱼的话呢，先看颜色色泽，这个色泽还有我多说吗？你自己来看看这个金灿灿的，对不对？而且这个还可以说明一个特点，什么？一定是活鱼捕捞，而且是晚上捕捞。黄鱼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白天捕捞它立刻就嘎了，然后它的颜色不可能有那么漂亮。然后再来看啊，从我们今天鱼头到鱼肚子一直到鱼尾巴保留的完整吧，连我们今天鱼尾巴的颜色都有点黄黄的，所以真的是活鱼捕捞。再来看看我们今天鱼鳍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我用手去你看摸一摸也能看到啊，透亮的，有点亮澄澄的这种感觉。另外你看鱼眼睛，大家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啊，都是那种纯亮的，不是那种红红的那种啊。然后就是这个鱼肉好与不好，你看拿到手中，你化冻过后你就去摁压一下，鼓鼓囊囊，因为我们都是新鲜海捕，快速给大家处理一下，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每一条足斤足两，200克。刚刚瑶瑶也说了，你就稍许的把它处理一下，就烹饪起来很方便，
0: 是的，
1: 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上锅蒸就搞定了啊。
0: 哎、蒸一蒸，煎一煎，或者是烧一烧都很方便的。
2: 烧的来了，
0: 来给大家 来，我们先看锅里的，好吧？
1: 可以，没问题。
0: 先看热的，
1: 对。
0: 拿回家去，这个是一个蒸什么？
2: 这个是酸菜的
0: 雪菜，
2: 雪菜，
0: 雪菜蒸黄鱼，这是一道名菜来的啊！
2: 对对对。
0: 而且其实刚才我在想，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这个臭豆腐啊，
2: 对，
0: 还有毛豆子啊，
1: 毛豆，
0: 哎，毛豆子都上市了，
1: 嗯，
0: 你都可以蒸起来配我们的黄鱼，都是绝配。
1: 对，
0: 你像浙江人啊、江苏人啊，其实都很爱吃黄鱼的。
1: 对，
0: 我们上海人家中日常的餐桌上也是缺不了黄鱼。
1: 嗯，
0: 哎呀，你看看这大蒜瓣肉，哎呀，
1: 看看随便夹，
0: 雪白，
1: 哎呦呦呦，嫩的不得了，
0: 汁水都流下来了。
1: 对呀、啊，这里面的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嫩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这个肉质的话呢，就觉得哎呦晚上是有胃口了。
0: 哎呀，
1: 然后这样蒸两条，你今天没花多少钱，30-30来块钱，性价比真的很高。
0: 是的，
1: 那这是我们今天蒸的，除了这个做法的话，你看还有个加烧的。
0: 哎，
1: 上海人也爱吃加烧的。
0: 哇，
1: 这个哇，我们就两条，也是两条，这肉质。
0: 你看看，观众朋友，是不是都是蒜瓣肉来的，很新鲜。
1: 蒜瓣肉。
0: 吃到嘴巴里啊，稍微加烧一下，我觉得加烧会。小朋友会喜欢吃，
1: 嗯，
0: 因为他们喜欢吃点那种带点咸味儿、甜味儿的啊，
1: 嗯，
0: 加烧一下，稍微你看就几根主刺，
1: 对，这肉质 QQ 弹弹的，嫩嫩的，怎么样？还加了点小年糕，可以的啊，加了点小年糕，我也尝这块。
0: 鲜美两个字我已经说累了，
1: 哇，
0: 就整个的那个肉质是 QQ 嫩嫩的同时很鲜甜，
1: 加烧可以，
0: 一丝一丝的，而且它是活，就感觉是活肉，很紧实的那种肉，
1: 嗯，
0: 不是那种黏嘟嘟、柴柴的、木木的，
1: 嗯，
0: 很好吃啊。
1: 哇，
0: 我们今天的这个营养也很丰富的，给大家来说说价格，今天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
1: 对，
0: 自己本身还有积分，
1: 嗯，
0: 然后如果想要凑单的话，拿我们这个组合凑单也没问题。10条黄鱼放在家的冰箱当中一点都不占空间，但是消耗起来速度很快，
1: 嗯，
0: 3不50不想去菜场了，天太热了，
1: 对，
0: 在家里不知道该烧什么了，把黄鱼拿出来。
1: 是，
0: 孩子一通电话说，妈妈今天今早夜到阿拉伟去吃饭，我不知道我说的标不标准啊，今天晚上回去吃晚饭呢，哎，赶紧给他们黄鱼拿出来烧一烧，10几分钟搞定，出锅，一道大菜，又营养又美味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节目时间还有12分钟呢，但是我们现在的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啊！今天进货速度真的很快，一来呢是天气也到位了，太热了；
1: 对，
0: 二来呢是大家都不高兴出去了，索性在家里备点食材。
1: 对，
0: 现在你说真正肥的、腻的、补的，咱也吃不下去，就得吃点鱼呀、虾呀这种高蛋白、低脂肪，对于身材管理呀、对于夏日的轻盈呀，都很有好处的这种海鱼肉。
1: 对啊，那我们今天来了呀，对不对？黄花鱼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在上海的餐桌当中的话呢，其实经常要吃的。但是实话实说，第一，现在天气特别的热；第二点的话呢，你要去市面当中，你会选择到好的黄花鱼，还是有点难度的。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都是我们大货来的。你看这个颜色，你看这个眼睛的澄亮的感觉，再看这个鱼肉的鼓鼓囊囊的感觉，你就知道品相特别完整。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在订购，价格有多划算？199，我今天想来想去，我说最怎么样？25块钱、30块钱一条，其实也算蛮划算的。没想到今天10来块钱一条。营养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你看蛋白质，包括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钙质，还有多种的维生素的含量都含量高。所以深海鱼，尤其像黄花鱼，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愿意多吃啊。所以把握住了，做法也很简单。我真的觉得现在夏天清凉厨房能10几分钟搞定一道菜的，好方便啊！
0: 是的，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家是那种半开放式的厨房，我婆婆每一次夏天只要在家里炖个什么，因为那个火上要一直煨在那里嘛，哇，满屋子热气，开空调感觉都盖不住那种热气。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在火上也就煮个10几20分钟最多了，
1: 10几分钟够了。哎，
0: 如果说你是蒸的话，上火，水开上火蒸个10分钟出锅了，对吧？浇上点热油，别提多香了。
1: 对，
0: 就像刚才严欣说的，黄鱼的烧法又简单，烧的时间又短，
1: 对，
0: 但是营养特别的丰富，
1: 是，
0: 所以夏日真的家里要备上一点的啊！订购速度非常快，
1: 对，
0: 已经180位顾客抢先订购了。我们备货还有多少？好像还有30组左右，对不对？
1: 啊，今天特别快啊，大家抢购的很踊跃啊！
0: 我们30组现货，一旦售罄的话，没有任何追加余额。
1: 不追加啊，
0: 观众朋友，把心放肚子里，都是新鲜批次来的，
1: 对，
0: 抓紧先来抢起来，02151199000。

0: 我们还有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一直在繁忙，一直在满线，拼手速，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23组了，今天10条带回去。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咱们这个黄鱼它味道好吃，
1: 对
0: 吧？对，然后呢，也省了咱们每天跑出去买这些东西的这个功夫了。
1: 对对，
0: 天儿太热了，叔叔阿姨都希望自己在家里哎轻松一点，省事儿一点。黄鱼呢又很有营养，
1: 对，
0: 该补充的咱一点不少，该省的事儿咱也都省下来了。
1: 对呀，其实刚刚瑶瑶说的，我这感同身受啊。别说出去买菜，今天早上早起了一下，我然后带自己宝宝楼下走了一圈，大汗淋漓。然后我妈买菜回来以后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热？我们今天是送货到你家里面，而且其实10条的话呢，能够吃好一阵子。但很多的朋友都说10条会不会太多？我跟你讲，你别嫌多。你在家里来了客人，或者我们就是老两口、小两口拿上一条，或者你真的是比如说孩子过来了，蒸上两条，其实很方便的。所以吃吃看还是蛮快的啊，价格性价比有还可以。
0: 关键是大菜硬菜，你只花了10几分钟烹饪出来，多方便呀、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煎鱼的品相、
1: 没问题啊，
0: 都是那种哎呀长条形的，肚子腾腾黄的，眼睛非常非常明亮的。
1: 对，拿到手中的话呢，这个分量是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黄花鱼，黄鱼好与不好，然后的话呢，是不是新鲜捕捞，就看它的颜色光泽，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是这个橙黄色，非常的漂亮。然后你看啊、鱼背上它的光泽度还是非常漂亮的，连鱼鳍我动一动，大家都能够感觉到，鱼尾巴也是黄黄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深海捕捞，夜里捕捞，白天捕捞，拿上来我跟你讲，稍微你看啊、就上岸以后，它的颜色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鱼眼睛今天也是澄亮澄亮的，放放心心。鱼肉就更不用讲了，你看这一条已经化冻好了，完完全全的化冻好了。但是你看啊，用力去摁压一下，它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趴趴的。说明什么？我们鱼背上的肉真的很满足，大家放心。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回家家里的话呢，你要稍微的处理一下。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没有给大家处理啊。
0: 但我说实话，这个真不是因为我们卖这个鱼我才这么说的。我们家自己在青岛去买鱼的时候，我们黄鱼从来都是买完整的，因为这样会更新鲜。
1: 对，
0: 而且你会更放心，看得到。其实这样自己处理一下很方便，很简单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整个带回去的价格，再给大家重申一遍。你看。大小个头是不是刚刚好？放在冰箱里，一个一个的这种抽真空的独立包装，你叠着放，一点都不占空间。冰箱一小半格，我们今天10条全部都塞下了。价格呢，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今天单条就10几块钱，可以给它算出来的。关键是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
1: 对，
0: 你买的鱼油呀，你买的什么辅酶 Q 十呀，益生菌呀，你说哎呀，我要凑3单，我要送400积分，你就用这个来凑单好了，家家户户都吃鱼。
1: 对的，
0: 夏天海鱼也是要。备一点的，对不对？今天10条我们大熊先生的黄鱼带回去只要199块钱，但是可惜的是备货不多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观众朋友拼拼手速吧，看看能不能抢得到。夏天别大热天的顶着大太阳往外跑，在家里备点食材很关键。02151999000。

0: 备货只剩最后的八组了，观众朋友，现在是纯凭手速。为了给保证给所有的东方购物的客人都是提前批次，我们的备货没有办法追加的，
1: 对，
0: 现货售罄就没有办法了。
1: 当然，因为确实今天价格的话呢，确实太给力了，然后又要保证新鲜批次，所以大家把握住吧。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吃过以后一定会反复回购的，因为确确实实第一好吃、鲜嫩，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个个头刚刚好，因为200克的话呢，我们一直在强调，老两口、小两口其实一顿啊一条是完全够的。如果说举家带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一家五口人，或者我们说亲朋好友来了，您两条鱼也是没问题。但是我们能够保证是什么？新鲜还不上来，你来看看多漂亮。你现在想想看，在家里今天晚上做一个什么家烧的，再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我们今天相见的小朋友很喜欢吃，
0: 是的，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咱们就直接炖个鱼汤。
1: 哎呦，这个可以，
0: 这个蒸一蒸，
1: 哎，
0: 或者是咱牙口不好的老人啊，像我们家外婆都已经90多岁了，
1: 哎呀，
0: 你可以给他做一个黄鱼的那个羹，黄鱼羹
1: 可以，
0: 小朋友也可以适当的吃点黄鱼，没问题的，把刺给他挑干净了，给他做一个辅食啊，给他做一点这种黄鱼的菜肴呀，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甚至连很多身材管控的女性，夏天你说我不要吃白肉，我不要吃肥肉，我就要吃点鱼呀、虾呀，高蛋白低脂肪的，我们这个黄鱼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
1: 没问题的啊。来，回来以后我们待会儿先看看菜，
0: 看看菜，哎，
1: 对，今天有一道菜，我真的看完以后，我觉得很多上海的妈妈会很喜欢这个汤。大家来看到啊，跟我们今天的豆腐炖在一起，我跟你说真的绝了。这个汤的话呢，首先是什么？它的颜色、色泽，它就是那种奶白奶白的。其实夏天喝这个汤啊，我就觉得很有营养，也很有胃口，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关键是什么？这里面的这个鱼肉啊，哎呀，大家来看看啊，这里面放了两条，
0: 你看，就这么两条鱼炖出一锅汤来，这一锅汤卖饭店点点，不得收您个88，
1: 哎呀，
0: 108，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哇，你来看看。你来看看这大块大块的这个蒜瓣肉，大家能够看得明白清楚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了200克，我们今天正正好好吃的都是精华啊，把握住了。然后这个在家里炖一炖的话呢，我相信老少皆宜都喜欢吃，
0: 是的，
1: 这是我们今天清炖的，加烧的可不可以？
0: 是的，可以呀、
1: 啊、对呀、
0: 啊、或者是糟卤的呀，糟什么赎罪的，或者是你直接就清蒸一下，
1: 香煎一下
0: 都可以。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配料表就是这么干净，
1: 是
0: 只有黄花鱼、水，还有一点点的薄盐用来锁鲜的，
1: 对，
0: 就这三个，而且水一点点，不会说厚厚的一些那个厚冰在它身上压分量，没有的啊。全部是来自于江苏连云港，也算是黄鱼现在很大的一个产区了。然后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你看，牛奶的蛋白质我们说是4.0，已经算很高了。
1: 对，
0: 它是14.4。
1: 对，
0: 脂肪含量只有0.9克，
1: 哎，
0: 对吧？每一只的净含量，每一条的净含量是保不低于200克的，保不低于200克。
1: 是，
0: 今天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关键是您出去买不一定买得到我们这种品质的，
1: 对，
0: 买到的话也没少花钱，大热天的还顶着太阳，热得要命，热得够呛，对不对？最后的2分多钟了，再度重申，这个价格可以自动订购减5元，可以参与凑单活动，自己本身还有积分，所以把握住机会，您可能到手的价格比199块钱还要低啊！来，先来抢先吧，02151999000。

0: 好嘞，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也真没货了，
1: 没货了，真的啊，把握住。如果说再不抢先的话呢，现货没有了，我们下次直播也不知道啥时候了。所以甚至现在我们还有一点个位数现货先把握住，为啥？天气太热了，很多朋友都说到了晚上不知道吃啥，到了晚上吃不下，我弄点鱼肉，对不对？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
2: 哪怕你不吃饭，你就吃掉我们这个鱼肉高蛋白，其实也可以的，
1: 而且
2: 饱感也有啊。老年人这个海鱼啊，一定要定期去摄入它，对吧？然后海鱼这个东西，很多人也知道的，比河鱼可能它的不管是养殖啊、健康程度呀，以及它的营养价值，还能够丰富一些。还有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我告诉大家一定要给他吃海鱼，对于它脑脑的发育，对于身体的这个长身体都很有好处。而且鱼肉这个东西它很好熟。
1: 熟的，
2: 对，煎一煎，十分钟熟了，对，蒸一蒸，十分钟、二十分钟出锅了，就这么方便啊！最后的一分钟了，我们也不多啰嗦，因为马上就现货没有了，赶紧先来拼手速抢起来啊！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02151295。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这样一个节气里面，就是刚刚过了冬至之后，小寒大寒也会接踵而至。那其实这也是迎来了我们一个人体哈，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比较虚的啊，需要有一些东西来提振我们的整个阳气的，提振我们这样一个士气的一个产品。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就是在冬季里面会特别适合的野山参粉。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品牌也特别好，中国药材，很多人都说哦，这个是个大品牌，我喜欢它，信赖它。今天在东方购我们带到的不光是品牌好，而且品质非常的高端，并且呢它也是在东方购物拿到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如果您在冬天里面一直手脚冰冰凉凉的，然后老是很怕冷的，或者是大病这个出狱的，或者说是前段时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不太好的，其实今天这款产品可以作为一个对自己身体一个辅助的帮助的一个这样的好的帮手。那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冬至已过，就是我们滋补的大日子真的来了。因为冬至我们称为一甲子的开始，身体的阳气始发，也就是说从这一时刻开始，新的阳气又开始要培养了。所以这个小火苗你要呵护它的时候，我们离不开身体的气和血。那么在补气的时候，当仁不让就是我们的野三参。所以我们说自古以来在用那个气机调节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有很多的人因为长期在通过这样的滋补方式获得了更好的健康状态。那么今天给到大家的野三参粉，第一个年份会更久，我们今天的野三参以粉的形式，让大家日常滋补的时候可以更到位一些。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中国药材，中国药材，草知己，这个呢，它好在哪里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打开以后它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就已经帮你打成粉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一共这当中呢，一共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啊，
0: 一共是20瓶。20瓶，你呢一周吃2瓶啊，一周吃2瓶就可以了。这一瓶当中呢是多少的含量呢？
1: 0.5克。
0: 0.5克。很多人说，哎呦，0.5克。会不会这个量有点少？0.5克就相当于500毫克了，
1: 是，
0: 对吧？500毫克了，这个量可是不少的。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进行一个滋补的话，其实0.5克、500毫克的这个量够了啊，有些那个相当于水准已经够了。那么再来说到我们今天这每一管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我们这个可是安倍瓶的那个装法哦，
0: 这个叫什么瓶？
1: 安倍瓶啊？
0: 什么叫安倍瓶？
1: 您平时用的那个叫什么
0: 啊？
1: 就是专业地方才会用的，
0: 专业的地方才有的。
1: 哎、对，
0: 这个就是这种小瓶子。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注意了，今天我是要可以说唯一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一般不允许去随便讲唯一的，但今天是可以讲唯一，因为它确实只有这一款。目前已经36套朋友已经在咨询了。20年的野山参粉，注意了，它不是15年，不是18年，它是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粉。今天我们的单克价格有一个

0: 碳底价。我待会儿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碳底价，今天是什么情况？在我们的这个中国药材的这个专柜里边，野山生粉20年的专柜价格是2999，对吧？
1: 对，
0: 2999。如果是15年的，价格会便宜一点，
1: 1498。
0: 1498。15年和20年多了这5年。这个野山参当中的皂苷呐、还有的那个稀有人参皂苷、
1: 那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就好比一个孩子从那个0岁长到10岁，他要在身体里面要储备营养的机会，然后从10岁以后往上涨，你会发现他个子长得特别快，是因为他本身的能力完成之后，他可以对于身体的一些营养的合成和运用的能力就开始加强了。而我们野山参也是这样，它在自然环境里面，它的生长过程当中有专门获取天地精华，土地当中营养的这个时间，它还有休眠期，要对这些营养进行合成，转化成稀有人参皂苷，所以年份越久，它里面稀有人参皂苷的种类和数量就会越多。
0: 是，
1: 所以别看小看是5年，这个5年是15年以上开始累加的5年，所以营养成分不可同日而语啊。
0: 是的，今天在中国药材的专柜里面，野山参粉20年的，像这个一共20瓶的哈，29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就差不多要150块钱了。
1: 对，
0: 对吧？150块钱。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首先就跟大家来说方案，因为很多吃这个野山参粉的朋友，一看到这个方案出来了，可能就想都不想，就不带犹豫的就会来买。
1: 对，
0: 中国药材草制集20年野山参粉，大家可以看到两个组合，一个是2盒装。两盒装一共就是40瓶哈，40瓶，5998的专柜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799，算下来单支，那就这样的单支的价格哈，是44.9，44.9。另外一个是1、2、3、4、5，一共是5盒装，
1: 对，
0: 5盒装呢，我们就是一共是100瓶了，
1: 是
0: 吧？100支，专柜的价格是将近15000，东方购物是3598。3598，那单支的价格是35.9。
1: 对，
0: 这个价格呢，这个组合呢就比这个组合要更划算，因为它相当于多了一盒，啊，相当于多给大家了一盒。另外一个我们还有400元的错误单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单支的价格是31块钱。哎，那就这样单支，31块钱，这个就性价比会特别的高。
1: 对，
0: 因为比如说你一周吃个2支，大概也就是60块钱。
1: 对，
0: 那你算下来平均到每天的费用，其实也就是8块钱、7块钱，对吧？7、8块钱左右，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东西，这是20年的野山参粉呐、那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开一瓶，
1: 是
0: 感觉一下啊，开一瓶，我来直接倒出来，这个里面就是500毫，
1: 对，
0: 500毫克。
1: 我们这里面只有0.5克啊，就500毫克的话，但是你会发现它在水里面冲调的那个浓郁程度是非常厉害的，
0: 一点都不能浪费。
1: 而且呢，您在喝的时候，这个野山参的那个浓郁的味道也非常的明显，所以像这样的野山参粉，你在日常滋补的时候，特别在冬令进补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哎，这个效率真的是高到不行啊。
0: 这个尤其是
1: 你看是不是特别浓啊？
0: 哎，很浓，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我刚才我拿着这个空瓶子，空瓶子去闻它，这个空瓶子里的参味都浓郁的不得了。
1: 对，
0: 是的，浓郁的不得了。
1: 这就是野山参特有的，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
0: 来，邱老师，
1: 哎，我来，我特别喜欢啊。
0: 对，邱老师是我也是，现在也是在有意识的来给自己补充野山参粉，因为它是
1: 好浓啊，
0: 那个非常浓郁哈，因为它是大补元气的，而且是补我们这个身体啊，比如说心，补心，补肺、补肾啊，这些。包括还有肝脏，它是对于我们这些五脏六腑的滋润、滋养，提振我们的整个的元气，帮助会特别的大。
1: 对，其实我们说，我们经常说补益的时候，气血是不能分开的，精液是需要也要补的。所以我们说，今天的人参，它不但能帮我们大补元气，同时它有生津的那个作用。所以我们就好比熬一锅粥。你的火力强不强，决定你这个饭，这个粥能不能熟。但是锅里面的水决定了这个粥会不会被你熬干。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往身体里面去补这个气，让我们的能力要有，同时还要让身体能生得出这些精液来滋润我们，濡养我们。所以今天野山参很多人都喜欢吃，就是因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缺乏的这个能力，可以靠它借它的力 回到我们身体里面。
2: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大组合，因为大组合这个可以用的时间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2: 就我们就直接拿个大组合，因为很多朋友都是直接买大组合回去调养一个冬天，然后这冬至进补，开春打虎嘛，对不对？
1: 冬至进补，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这个礼盒啊，马上1月1号，如果家里面走亲访友的话，
2: 也很好，
1: 礼盒礼袋都是特别漂亮、特别体面的啊。我们不是小小一盒，是大大的礼盒，里面满满的20只啊。
2: 是的，是的，自己吃或者送礼都是可以的。800-7-08，800-0215-11-9900。
3: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山参，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山参或者是唯品，走10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山参，如果喘就是唯品。
4: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
5: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6: 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7: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8: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9: 五脏
8: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其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吃。
2: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像这个野山参粉哈，它主要的是对我们哪方面会有特别大的帮助？
1: 其实就是大补元气，对五脏的那个气机你就可以进行一个调节。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吃野山参粉啊，大家吃的通常都是15年的野山参粉，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20年的野山参粉，这不得不说一下我们中国药材就国药集团的这个实力。因为我们以前在计划经济的时候都是分1级、2级、3级，然后有负责零售的，有负责批发的。在批发这一块，它还有区域性的批发、省级的批发、全国性的批发。那么，国药集团它是真正的全国性的批发企业。所以以前我们买东西经常说，哎，零售价、批发价，批发价就可以便宜一点，对吧？那么国药集团因为它有这个实力背景，所以它对于很多资源的把控就非常的厉害，而且他也很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对于我们这些就是道地药材啊，包括那个这些道地的那个草本植物的那个鉴定方面也是非常的强。所以今天20年的野山参粉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有国药集团这个背书在。同时呢，在滋补的时候现在也是到时间了，整个冬至进补，我们现在从立冬开始，那么到了冬至其实是我们自古以来的标标准准的那个滋补的大日子。所以冬至大如年这个说法一直是在的。我们现在年高龄者特别多，平时透支的厉害，你在冬至之后的这个数九之间一定要好好的补一补。这九个九补完之后你
2: 就立春了。
1: 立春，对，在九那个就是补完之后您身体的那个气机状态会完全的不一样。
2: 是，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刚好到了一个滋补的一个季节里面了。如果说大家平常啊就是人还是觉得有点累有点乏，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身体也确实是不太舒服，或者说是就是想要给身体做一些很好的调养，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相当不错。所以今天大家来看到中国药材呢，它的方式就是把这些20年的野山参打成什么呢？
0: 打成野山参粉，嗯，而且我们这一管当中呢是500毫克，
1: 对，啊，
0: 就是0.5克，嗯，500毫克。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他一周吃一支就可以了，
1: 对。
0: 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一周吃2支，哎，
1: 对的。我们现在其实动力进补啊，我们就按照每周吃一克，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吃那个我们说装进礼盒的完整的野山参，那个是一种滋补方式，嗯。然后在这一支吃完，你每周还可以选择1到2天，嗯，来补充我们今天的野山参粉，嗯，这样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好的东西吃到身体里面得到好处都是你自己的，
0: 对，
1: 别人带不走的，嗯，对吧？你把这个送礼送给别人，你就把健康送给别人，嗯，这也是你的心意。但是你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呢？
0: 对，
1: 我们现在人生是说人生年龄在往上走，但是我们身体的功能都是在往下走。无论是你的体质也好，你身体的各种比如说食物的那个运化的能力也好，你身体各种各样都处于在衰竭的状态，嗯，所以我们要止住这个身体的滑坡，健康的滑坡，我们必须借力打力。所以你说你要借一点日常食材，几个月就能成熟的，你再吃满足的就是基本的能量，基本的生存。但是你要把你开始慢慢往下滑的这个滑的那个能力要给抬上来的话，你还要靠一些特定的植物。所以像人参，为什么野山参我们对它来说特别推崇？第一个，它在自然生长的那个深山密林当中没有人工干预，无论是我们说数九寒天、酷暑难耐、虫吃鼠咬，它得靠自己的能力去对抗。嗯，那么这份对抗的能力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就成为我们自身的这一部分。嗯，所以你想，就像手机充电。满电的时候你要做啥都可以，要看什么视频你开很久，嗯，要玩什么游戏都可以，嗯，手机电量下降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屏幕就会变暗，哎，电量在下降的时候有些你可能就玩的那个就是特别慢了，没有办法了，
0: 有些游戏都打不开，对不 对，有些屏幕也打不开，
1: 到这个时候叫什么叫省电模式，
0: 嗯，节电模式，
1: 省着点用，嗯，否则说不定马上就断电了，哎，所以我们的人生你看现在80岁以上3000多万的我都是在拼命往100岁在冲的，嗯，60岁以上3亿，但是3亿到80岁要淘汰掉90%，
0: 对，
1: 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做了怎样的功课，你往身体里面填了怎样的好东西，那就是不一样。
0: 对，其实我现在是感觉到人呐，啊，嗯，人的这个身体啊，真的就像一棵植物一样，嗯，就是你给它好的土壤，你给它好的水源，嗯，然后你精心的去让它。让它很好的去生长，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也是长白山的核心产区，嗯，北纬40度，这个也是一个神奇的这个纬度哈。
1: 对。
0: 北纬40度，另外它是长白山的这种腐殖有机黑土。
1: 对。
0: 这个有机黑土也是非常适合于哎这个野山参的生长的。
1: 只有在深山密林当中，我们才能有那种叫腐殖土，因为它一层一层的落叶落下来以后堆积而成。
0: 对。
1: 多少千百年累积出来的啊，嗯，
0: 并且呢野山参它最大的特点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呢还不是特别清楚，嗯，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
1: 对，是的，
0: 不允许干预的，就是它这个20年当中，嗯，它要是死亡了就死亡了
1: 啊，对，
0: 它能存活下来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嗯，所以为什么像这样的野山参是一枝难求，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就是有一个确保，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打成的粉，并且呢它是来自于中国药材，说句实话说别的品牌我可能还打一个问号啊，
1: 嗯，是
0: 来自于中国药材，这个我们就是特别放心，嗯，毕竟是咱们自己的这个，
1: 对，
0: 相当于就是这个央企了吧，它应该是属于
1: 对国药集团，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的老大，嗯，就你我们有的时候还有区域啊省啊，你广东的和我们上海还要争一争，对吧？
0: 对对。
1: 但是国药一出来大家都不想了，因为人家就是国字头的，嗯，
0: 对，
1: 他也不在意你这个野山参，很多大家都觉得特别金贵，对吧？
0: 对，
1: 对于他们来说真不算啥，嗯，因为有很多的那个
0: 他好东西太多了，
1: 对，国外的或者说垄断性的东西都在他们手上，嗯，那个很多专利的一些那个刚刚出来的新的东西，嗯，只有他们有这个资质，嗯，可以在全国那些地方来进行售卖，嗯，所以能拿到就20年的野山参，嗯，很多时候别的地方都是抢着或者要想尽办法去逃的，他们只要一招手就来
0: 了，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啊
1: 啊！我就记得那时候连锁各个区域都一家店一家店自己开，嗯，加盟都是也比较难， 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全国国大药房铺天盖地来？为什么？它可以收购啊，收购完了以后就属于国药集团下属的零售连锁。
2: 对，专柜的价格是2999，就是你是可以买得到的。中国药材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2999。那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这样的，你在专柜里拿一盒的价格，对吧？或者一盒半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5盒。
1: 对，
2: 5盒。然后呢，就是我们一盒当中是有二十支。
1: 对，
2: 相当于一共就是100支。
1: 对，
2: 100支，如果是大家如果是按照一周吃2支的话，这就是一年的量。
1: 对，
2: 一年3000多块钱，可能是一件大衣的费用，
1: 是
2: 或者是一双非常好的鞋子的费用。
1: 是的，
2: 但是呢，大家可以去进行一年的这个元气的滋补哈，是非常好的，并且野山参并不是说只有冬天才能吃。
1: 是的，
2: 啊，3九天和这个3伏天。吃野山参都是很好的。
1: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400元积分到账之后呢，低至每一支是31.9块，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1: 对，
2: 我再给大家来冲泡一管，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它的整个的这个
1: 浓郁程度，
2: 对，它的参你打开的时候你可以像我一样这样闻一下，很香很香，
1: 特别浓。
2: 对，特别浓郁。然后大家在冲泡的时候千万注意了，就是不要有一点的浪费。
1: 对
2: 啊，因为每一点点都很珍贵。然后这个时候用水去搅拌一下，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参的那个浓郁的程度。
1: 是的，
2: 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1: 所以一天下来啊，到下午这个时间，很多人是不是感觉已经精力不济了啊？你觉得那个坐在那里就感觉那个
2: 哈气连天、
1: 看着电视都会打盹儿，对吧？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身体里面这个电量都在往下走。而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就借外力来帮助我们。今天20年的野山参粉，你自己试试看。
2: 对，
1: 试完之后我发现你真的会离不开它。
2: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是专门给大家又多加了一盒，多加了20支的。
1: 对，
2: 800-708-8000-0215-11-9900。
9: 山参，
10: 野山人参，
9: 就这个，哇！
10: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9: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感觉很珍贵。
11: 对对对，
10: 生畜间保存了老好的。
9: 还有编号。
10: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11: 这个什么太细了？
9: 他嫌这个太细了。
11: 太小了，
10: 我
11: 看到有种很大的吗？
10: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11: 啊，就
10: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9: 强到什么？
10: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11: 对的，哎，
10: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山参，哗地烧，不往被鬼屋去，血止牢了。
9: 哦，
10: 独参汤。
9: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10: 啊，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9: 野山人参，
4: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5: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6: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2: 为您带来的是中国药材草之集的20年的野山参粉。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我们能够拿到这个价格是很不容易的。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最近野山参粉卖的超级好，就是大家现在
1: 家
2: 对第一个大家年龄现在都有一定年龄了，不是说都是年轻小伙儿，对吧？那个火力旺，人家说小孩屁股3把火，
1: 对
2: 不对？你能跟小孩比吗？小孩冬天穿一个那个开裆裤都没关系。
1: 是。
2: 那现在年龄都上来了，上来了之后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 气力不够，
1: 是的，
2: 然后火力不旺，然后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怕冷，对不对？人手很容易手脚冰凉，你像我爸其实每天穿的比谁都多，但他那个手永远都是冰冰凉凉的，
1: 对，
2: 就是人的火力不旺。哎，
1: 所以我们说啊，气能生血，所以你想，当我们的身体里面营养要进行合成，你要有这个能力，就像你那个煮粥，下面得有那团火在烧着，米才能变成粥。还有呢，我们说气能。

0: 现真的是老祖宗瞧不起我，嗯，好东西就是好东西，然后每年都会惦记着，再也离不开。嗯，我们现在也是，马上要过年了，您可以把这份礼物送给自己，每天坚持来吃一段时间，看看这一年和来年去、上一年的比较，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份礼品送给你希望送的人，把健康送出去。
1: 对，
0: 我们今天那个中国药材的这个野山参粉包装特别体面，我们不是那个小小的盒子啊，拎一小袋出去，嗯，对吧？感觉有点小家子气。我们今天大大的一盒，而且五盒，你看自己留一盒，亲朋好友送一送。大家一起健健康康多好啊。
1: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很好，但是大组合呢备货已经不多了。
0: 对，
1: 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就抓紧时间，因为大组合是给大家多送了一盒，
0: 是
1: 就是来自于这个我们今天中国药材的20年的野山参粉，仿佛跟大家来说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嗯，20年这个非常不容易，对于野山参来讲15年就叫野山参粉了。
0: 对，
1: 那么每往上再多一年那都不得了。
0: 是，
1: 就我们一般来讲哈，可能大家对于野山参也电视机肯定有很多人是了解的。嗯，野山参是这样的，两个字，核心字，一个是野，一个是老。嗯，首先就是野，就是它一定是在那个原始森林当中。嗯，然后这种森林的这种漫反射的这种光线，它不喜欢强光的。嗯，它喜欢那种就是森林当中那种斑驳的光，并且森林当中会有落叶下来，所以其实它的根系是可以吸收到非常非常多的各种植物掉下来的那个落叶，嗯，融化到土壤当中，变成土壤当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它那个根系非常的发达？你看到每一只野山参，嗯，它的根系都极其发达，就是因为它这个根系在土壤当中去找寻营养物质。而且大家如果去看那个野山参的这个就是科普片，你会发现野山参像活的一样，嗯，它会在土壤当中会调转方向啊。假如它发现土壤当中这一块是有它需要的那个营养，它会偏一点，它会那个须往那方面生长。
0: 所以你看它的芦头，它芦头是拧着的，
1: 拧着的，对。
0: 因为每过一年，它会调整自己的角度，
1: 它会调整，
0: 寻找天地间的精华。
1: 没错，没错。
0: 啊，然后这个芦头，然后慢慢的它会退化，因为这时间久了以后，它就每一个芦碗就变成一个点。
1: 没错。
0: 这个点是什么？就是它把营养转化成自己稀有人参皂苷的表现。嗯。然后这上面的芦碗依然是它开始接受的一个表现。嗯，再接下来说我们须上的珍珠疙瘩点，
1: 这个珍珠钉看到没有？
0: 珍珠点都是它的一个一个的仓库，它每一个仓库都储备了它从土地当中吸取的营养。
1: 这个地方，
0: 所以说野山参是活的，它有充分大的能力把自然界的物质变成它身体的这种对抗自然的能力。
1: 你想一下，
0: 而我们要借的就是这个力。
1: 对，你想一下它这个劲儿有多大？嗯，它在土壤当中。我们说因为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嗯，所以说雷劈对吧，暴雨，嗯，然后会有那个虫子来咬，或者是可能会有野兽过来，野兽过来拱，
0: 是
1: 它都得活下来。
0: 你知道它怎么躲避野兽 啊？
1: 怎么躲避野兽，
0: 你知道吧，啊，因为它在深山密林里面不是有很多树吗，嗯，它会把自己的根系藏在树根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老把头去抬身的时候，他要先把树根要剪掉哦，然后才能把它里面的根系慢慢给
1: 扒拉出来。
0: 所以呢，抬一根身真的不容易，要花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这些都是野山参在自然界抗衡它的能力。但关键它是什么？它是一棵草，哎，它是一棵草能有这个能力，能长那么多年，你想它的稀有人参皂苷能有多大的作用？
1: 它是一棵有智慧的草，
0: 对，啊，
1: 有智慧的草，有智商的草，
0: 是
1: 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是十五年，因为，嗯，在整个的我们说这个野山参的定级当中哈，哎，就是15年以上叫野山参，然后是越老越值钱，嗯，越老越值钱。所以15年参龄单克价格是153。如果是18年参龄，就是越往上越贵。你可以看到有些老的野山参，它是可以上得了拍卖会的。
0: 是的，嗯，
1: 单克价格是242。
0: 对，
1: 20年参龄就要奔着300元一克去了。
0: 对，
1: 20年参龄318，已经过300了啊。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今天我们是20年，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里面一共是20克。 十克，我们因为每管是0.5克嘛，十克，所以我们的专柜价格2999，算下来单克价格，大家就可以一算就算得出来的，就将近300元。这个300元就跟这个专柜价格是一样的，
0: 对，
1: 300块钱左右一克。来看一下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所以我觉得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
0: 真是简陋啊，
1: 是很划算的。你夏天你说不吃算了，但是我觉得冬天还是要吃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盒装和5盒装。两盒装现在还有3套，5盒装还有2套。
0: 是的，
1: 两盒装就是一共是40瓶，
0: 对，
1: 40支。那这个我叫一支啊，40支。东方购物价格是1799，才1000多。哎，
0: 对，
1: 1000多，单支的价格44，那么单克价格就是80几块钱，对吧？很划算了。好，再看这个，这个大组合是多给大家送了一套，这一套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哟。
0: 是，
1: 就是2999啊。
0: 对，
1: 好，然后是3598的价格，单支的价格35.9块，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就是70块钱，对吧？
0: 对，
1: 400元凑单积分之后，单支的价格31.9块，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多少？60块钱。
0: 对，
1: 60块钱，如果你说你一周来吃两支啊，一周吃两支的话，其实也就是一天算下来也就是7-8块钱左右。
0: 对，是的。
1: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可以来吃一吃。
0: 对，
1: 毕竟是到了年龄了。
0: 哎，一个是到了年龄，一个到了节气，还有我觉得送礼特别好，因为过年总要串走亲访友的，对吧？
1: 别送礼，自己吃。
0: 哎，自己吃要
1: 吃。自己吃。
0: 但是你知道今天这一盒，他拿下来价格才600多块
1: 啊，合算的。
0: 送出去是2999的礼，哎，
1: 对对对，
0: 将近3000呢。
1: 这倒是的。
0: 心意就足够到位了。
1: 对，你送礼的时候，你送出去的，我们今天都有礼袋的。
0: 对，
1: 那给大家看一下，
0: 礼袋也漂亮，礼盒也漂亮。
1: 礼盒中国药材，专柜价格就是3000块钱的礼物。然后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啊？那个海州总，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这个礼袋有几个给到大家？大组合。有2个是吧？你可以送给2个人，所以说我们今天实际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如果你是自己吃，完全没有问题。你还可以，比如说要去走亲访友，你就送礼，600块钱现在好像买不到特别好的东西。
0: 真的买不到，而且你送的是20年的野三生粉，我们包括盒子上面啊，我们里面都给大家标注了20年。打开之后，在这个地方20年，
1: 那在这儿
0: 都有标注啊，
1: 在这儿，
0: 对，
1: 看到没有？二十年，所以你送出去的时候，你都不要说了，
0: 对，
1: 人家看就心领神会了，哎，
0: 就明白了，
1: 这是好东西，对吧？
0: 心意很厚啊。
1: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大组合也快没有了。这野山参最近真是卖爆了，800、7、08、800-0002-15111-9900。
2: 有种神秘里向的，泡上蛮好的，但是你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年龄头啊。哎呦，特别力结棍，哎，力道大了吧？一个礼拜呢，只要吃2趟就够了。其实呢，虽然听上去价钿是稍微贵一眼啊，对身体来讲有好处，对生活质量来讲起有好处，是下去值得的。而且呢，这个人参呢，一年四季侪好吃的，只要经常这个，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以后呢，有好处的。就是吃这个人参呢，就像讲太极拳一样的，要一招一式侪要做到位。就效果就会有啊。
3: 前几年呢，哎呦，我人呢老虚的，虚了以后呢，走楼梯呢不方便，跑上跑下嘛，侪要人搀扶着。后来次呢，阿拉儿子呢看到以后呢，就帮我去买了2根野山参。但是野山参嘛，物事是好的，就比较麻烦不过，又要摘啊，又要泡啊，要去浸啊，蛮烦的。我眼睛呢不是老好。老不便当的，所以我就叫啥个，就去买个野山参粉，这是20年的这个野山参粉啊，哎，吃了搿只，因为啥呢？伊又不用得切，不用得泡，不用得炖。我原来呢买的辰光看到是10年的，不好像我不一个，现在是讲20年哦，相当好，就所以我吃了有一个礼拜，吃2次就可以了。搿个20年的物事呢？价钿是稍微贵了眼，但是呢，我觉着我值得的。为了我自家身体健康，我确实是老值得的。

0: 我们今天20年的野山认粉还剩两套哈，嗯，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怎么直播还有这么长时间，怎么只剩两套了？其实这个产品到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这一年的时间，只直播过3次，
1: 哎，对的，
0: 大概就是3次，嗯，它直播的次数非常少，但是它每次都卖得很好。其实，在东方购物，就说如果直播卖得这么好的产品哈，那其实是可以排很多直播的。
1: 对。
0: 但为什么它卖的就是卖得这么好的情况下，直播次数又特别的少？是因为根本拿不到货。嗯。你要知道，夏天我们拿个20年的还容易一点。嗯。到了冬天，谁不知道要吃点好东西啊？
1: 对。
0: 谁不知道要呵护一下自己啊？
1: 是。
0: 然后你送礼的话，20年的野山认粉一送出去，人家到中国药材一看，哦哟，3000块钱的大礼，你都不要送两盒，你送一盒就足够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不要都拿去送啊。嗯，我就是一直跟我爸妈说，我说好东西你留着自己吃。
1: 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什么情况？就自身能力在往下走，你得借力，要借植物当中的力。那你像野山参这种又补气，同时又有各种各样的用人参皂苷来帮助到我们的。那真的是很及时很到位，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年长不用怕，因为我们现在好东西越来越多了，你不能老是看着，你得往身体里面填。当你吃进去填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年去年到来年，嗯，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生。
0: 哎，我们这一段视频特别好，我们导演待会把声音放出来，好不好？我们让观众听一下，这位老爷子很厉害的，我们让导演放下的声音好不好，让大家听一听。哎，对，
2: 嗯，对吧？还有冬天39天池，
3: 嗯，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嗯，属天池是集中送炭，它属了上气嘛，它上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嘛？嗯，39池，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呢，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也算上。

0: 我们今天这款野山参粉呢，就是专门为那些想要在冬季进补的，但是呢，就是又嫌之前的有些，比如说熬煮的方式比较麻烦啊，比较复杂，然后想要简便一点，但是呢，又想要有一个大品牌的，想要吃起来更加放心的，
1: 是的，
0: 或者说是家里面有经常有出差的，这些朋友，你这个随身携带特别方便。
1: 最主要是野山参粉，因为它用到的野山参，毕竟就是说，可能它的品相没有像装进礼盒那么好。性价比高了很多，以前野山参能吃的人少之又少，因为20年以上的野山参，你动不动可能就大几千块钱，
0: 上万都有，
1: 对吧？很多人是吃不起的，但是有了我们现在这样的野山参粉，60几块钱吃20年的野山参粉，你咬咬牙，一个星期你吃，肯定吃得了啊，一周一次，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现在如果吃得起，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当年纪上涨的时候。我们不是比你每天能吃多少饭，能吃多少肉，能吃多少蔬菜，这些食物进了身体里后，里面以后要靠你自身能力去运化的，而我们缺的就是这份能力。当你看着饭菜不香的时候，看着电视打盹的时候，你要想想自己的精力在怎么样的退化。我们借力的时候能借到自然界的这个20年的野山参，把它从自然界获取的能力很直接给到我们。
0: 对，
1: 你有了这个能力，你才能维持我们60岁以后的这种健康状态。
0: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都说，哎呦，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好像这个整个人气血有点不足，我抵抗力有点差，然后呢，我各方面我外面不敢出去，外面人多的地方我都不敢去。但是马上就要过节了，
1: 是吧？
0: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还有几天就是元旦新年呢，
1: 新年要新气象啊，
0: 新年要有新气象，然后到了马上再过个1-2个月就是要过春节了，这个一定要走亲访友的，一定要出去玩。
1: 是真的好累的，
0: 很累，很辛苦。
1: 要操持年夜饭，虽然大家可能出去吃啊，但是走亲访友各处跑，其实真的觉得特别的那个累、
0: 是的，我们现在大组合不多了，大概还有最后一套，我迅速跟大家梳理一下啊。今天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然后这个打开以后呢，你要自己吃也可以，送人也是相当体面的。这个上面写的非常清楚，20年，看到没有？二十年的野山参粉，中国药材大组还有最后的一套，然后我们这一瓶呢，就是一支当中是有500毫克，也就是0.5克，
1: 对啊，
0: 0.5克，你一周大概吃个1至2支就可以了。它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我们呢，有的朋友说一周我不需要吃1000毫克，我只要吃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我今天刚好就帮你已经分成了半瓶了，
1: 可以分2次。

0: 来吃也是一克，但是呢，你分两次吃的话，每一次只有三十几块钱。嗯，关键是这个，我们说吃饭要三顿饭来吃，嗯、对吧？自补品它也有自己的一个节律。
1: 对，
0: 哎，但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对自己的好处。
1: 对，吃完野山参粉之后，我就觉得它最大的特点给我的感受啊，就是劲儿大。嗯，
0: 太是
1: 劲儿特别大，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这个季节了，如果说是到了年龄了，真的感好好感受一下。以前我们吃野山参粉，吃野山参，头、中，对吧？尾各取三分之一，嗯，然后来煎来煮。那这个呢，就是考验大家的耐力了。
0: 对，
1: 而且呢，你得把它煎煮完了之后，你得把它要吃到肚子里去啊。嗯、你那个身躯啊，这些东西，
0: 哎、包括这个渣渣、哦、
1: 这些渣渣，你都不能扔的，嗯、都要嚼下去。但有些人可能就嚼不动，或者是浪费了，就很可惜。嗯、但是今天是一点点都不浪费，你看它直接这种打成粉，这种吃法有两种，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商谈非常高，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啊。嗯，这种吃法有两种，如果你来不及，你身边没有水，你直接把它倒在舌下含服。
0: 对，
1: 倒在舌下，因为我们的舌下有很多的毛细血管，
0: 黏膜吸收。
1: 对，你就通过黏膜吸收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吃法，很简单，完全不需要水。另外一种就是把它倒在这个水杯里边，嗯，倒到水杯里边，然后搅和搅和，这样就是一点都不浪费的吃下去。
0: 哎，是的，
1: 这两种吃法都可以。嗯，这是粉带来的优势，跟大家来讲一下。像这个呢，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买了以后是怎么样的？因为到了年底，很多的家里的男士是非常累的，嗯，或者是。是有一些这个事业型的女性哈，也非常的累。那么他们经常要出差呀，要经常这个飞到国外，对吧？嗯、飞到哪儿去？嗯，倒时差都有。这个呢，就是给他放在包里，
0: 对，
1: 放到他的这个公文包里，嗯、或者是放到他的这个出差的这个箱子里边，很方便。哎，他的累的时候就直接吃就可以了。
0: 您知道，就是野山参粉最早出来的时候给谁吃？啊，就是给职场精英吃的。嗯、就我们很多时候老人家们吃的都是这种参。嗯，就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到了时间要去买这种参。嗯，但后来出现的那个野山参粉，就是给我们那些成天那个商务人士忙得不行的，精力特别那个不济的。嗯，那关键还没时间做这种传统滋补。
1: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人参皂苷的含量，给大家看一眼。
0: 啊，是的。
1: 今天因为野山参你吃的就是当中的皂苷，嗯，这个皂苷是稀有人参皂苷，这些含量都是一定要是非常好的达标的，
0: 对，
1: 才能够是真正是我们拿到直播的现场。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看一下人参皂苷哈，稀有人参皂苷都是相当不错的。
0: 说实话啊，做这种检测，野山参是不太舍得做的。因为你要提供样品哦，这个样品可都是老贵了，
1: 老贵了，
0: 检测完了就没了，你知道吗？
1: 是的，是的，商家排队还是很高、哎。我们建议大家来订大购城，因为大购城今天特别给大家多送了一盒，一盒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800-708，800-0021-5119900。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啊，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嗯，哦，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嗯，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嘛？嗯。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哎、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吃一点野山参。
1: 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嗯、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 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215-11-9900。
2: 野山人参，
3: 就这个，哇！
2: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3: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感觉很珍贵。
4: 谢谢谢谢。
2: 生畜间保存了，老好。
3: 还有编号。
2: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4: 这个什么太细了？
3: 他嫌这个太细了。
5: 太小了。
4: 我看到有这个很大的吗？
2: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啊，
4: 就
2: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3: 强到什么？
2: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4: 对的。哎，
2: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部的时候止血止不住，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三参，夸地烧，不往被鬼屋起，血止牢了。哦，独参汤。
3: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2: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3: 野山人参。
6: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7: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8: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必须合理。
2: 主人是上气的，像咱们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这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集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啊，伤气我补气不是血中送赞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吃一点野山参。
1: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215-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和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瑶。那夏天的确是太热了，这个时候啊，我们都渴望打造一个清凉厨房，家里有点省事儿的方便的食材特别的重要。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是东方购物断货已经非常长时间的松鹤楼的蛋鸡大排。这款大排之前吃过的观众朋友特别的喜欢，一来呢很方便，拿到锅里啊煎一煎炸一炸就可以直接出锅吃了，而且味道都帮大家调味调好了，特别的好吃。然后再加上大排啊，它是瘦肉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再加上大家喜欢的是松鹤楼这个品牌，我们今天是真正松鹤楼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品质有保证，配料表示干干净净啊。今天给大家做额外的降价销售，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要打造清凉厨房，想要给家人带来美食带来健康的，本档直播别错过了。今天也是特别请到了这款商品的负责人薛总，也来到了节目现场跟我一起推荐介绍。薛总你好。
1: 葛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我们的蛋鸡大排，我真的是大半年没来了，为什么一直断货，而且呢现在赚得更严重。然后东方购物说你必须来一档，因为大家已经想我们蛋鸡大排想了好久，我说没问题，但是我说做完这一档直播我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了，
0: 是的，
1: 所以趁现在是饭点，大家还正有食欲的时候看一下我们的介绍啊。
0: 是的，先来看一下啊，蛋汁大排呢本身就是松鹤楼的一个招牌，
1: 没错，
0: 松鹤楼大家都知道苏式菜的一个代表，
1: 对
0: 不对？在他们门店不管是餐厅也好或者他们的这个浇头面店也好，蛋汁大排一份150克啊，就光一份150克就要26块钱，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组合构成呢是有两个的，一个是小组合一个是大组合。
1: 是
0: 小组合刚刚的150克就26块钱，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一份是500克，一份是一斤装，
1: 对。但是啊，我插个嘴，我们这个图片上是一片，其实里面是有五片哦，
0: 500克的啊。然后呢3袋129块钱，其实对比门店我们已经便宜很多了，
1: 15块，
0: 这个是小组合，
1: 没错。
0: 但我告诉大家，小组合其实对标来说的话没有大组合划算，
1: 没错，
0: 因为大组合比小组合不是便宜了10块20块，
1: 嗯，
0: 便宜了大几十块钱啊。
1: 是
0: 刚刚是3袋129，对不对？今天大组合直接给您升级为6袋，组合翻倍，单价格你只要再加个70块钱，199块钱，满足199干嘛？凑单可以，
1: 是
0: 你自动订购立减可以，
1: 没错，
0: 自己本身还有积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大组合是划算了不止一点点，而且大组合拿回家去全部新鲜批次，
1: 是新鲜批次，
0: 保质期12个月，我们全程冷链包邮配送到家，
1: 是的，
0: 拿到手之后直接煎一煎，炸一炸就可以吃，
1: 对的，
0: 吃到明年的6、7月份都没问题。
1: 没问题。然后包装是这样的，然后是一个冷链的包装，然后是我给大家稍微拆一下啊，没事的，
0: 打开看看啊。
1: 对的，里面是一个、就是。
0: 首先，我们今天外包装上面就有松鹤楼3个字，
1: 必须的，
0: 让大家知道我们
1: 松鹤楼本楼来的，
0: 全部都是松鹤楼中央厨房大厨帮大家调味、帮大家配置的。
1: 哎呦，没拆好，没事。
0: 打开，来，我帮你拆一下。
1: 好，
0: 打开之后它里边是这种盒子的，
1: 是的，
0: 为了很好的给它保存。
1: 然后一个大牌里面有个塑封纸的，就是隔开来的，这样的话大家回去方便。我再强调里面是5片左右啊，
0: 是的，
1: 是不是一片，里面是整整5片大牌，
0: 反正足斤足两，500克，
1: 对的、
0: 然后配料表给大家去看一次吧，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好，
0: 你不要担心说这种预调过的会不会有添加，你看啊，猪大排、鹦鹉水、甚至我们的蛋全部都是80杀菌的这种蛋液，
1: 没错，栀子、
0: 栀子、淀粉、味精、鸡精，这都是一些正常的调味料，观众看到了吗？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
0: 小苏打、咖喱粉、乳粉，然后包括白胡椒粉
1: 没了，
0: 洋葱加了点洋葱腥味儿。没有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那种3个字、4个字的那种保水剂呀、什么嫩肉粉，我们都不添加的，
1: 是的，香精、色素都没有，
0: 都不可能有。
1: 好，我给大家
0: 打开之后是什么样子？
1: 打开之后我给大家看一下，都是这样的啊，每块都是比我手还大的一个大盘。你看我的手，我本人也比较胖胖的，其实手不小的，但是每块都是跟我手掌一样的大盘。然后给大家看几个细节，我们的是有骨头的，大盘一定要上面是有骨头的，没有骨头那叫肉片了，那就不叫大盘了。但是我们的大排都是骨头都是比较小的，这么一捏捏给大家，对，然后这是对生的状态，你回去煎一下炸一下就行了啊。用的太湖猪给大家的，真的
0: 是瘦肉，
1: 没错，
0: 带一点点的肥油，让你在增香的同时给身体更少的负担。
1: 对的，而且我们里面没有面粉的，这个黄黄的呢，一个是咖喱粉，还有一个是蛋，我们是一个大排放了一个蛋在里面啊，这样的话更香更嫩了啊。
0: 是的，
1: 是
0: 煎完了之后，观众朋友，咱们再来看看 这个卖相、啊。
1: 对的，哇，真的好棒。
0: 首先，个头非常的大。
1: 没错。
0: 刚刚这个薛总说他的手掌，你看女性的手掌，
1: 是、
0: 它完全可以盖起来了，
1: 没错，
0: 完全可以挡起来，比我的手掌还要宽了、还要宽了。然后你看它的厚薄也很均匀，这个肉头这个厚度正好，一口下去不干不硬不柴，
1: 没错，是。
0: 老人牙口不好的呀，小朋友啊，放心吃，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松鹤楼的调味，您完全放心。
1: 是。
0: 不拿回家去，任何调味不用做的、
1: 是的，你回去煎一下、炸一下就行了啊，不需要做任何调理。我跟你说，拿到市的话，第一个就是非常的嫩，然后的话，
0: 给大家看看，有不错的。
1: 对的。
0: 就这么一点点，
1: 是大排必须要有骨头，就这么一点
0: 点，就这么一点点小骨头。
1: 如果没有骨头啊，真的不叫大排，那就肉片，很夸张，是不是？吃到的第一个口感，我跟你说是嫩，其次是香，然后是好吃。这个蛋汁大排已经做成了我们苏州的一个地标美食了，很多人在模，一直我们松鹤楼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过啊。
0: 它真的是像薛总说的，一个大排用到一个蛋，
1: 对的。
0: 所以它的那种蛋的那个蛋香味儿，其实还是在的，
1: 没错。
0: 蛋香混合着肉香，再加上加了一点点咖喱粉。
1: 是
0: 这个调味
1: 完美，
0: 然后整个那个大排因为提前腌制过，用蛋腌制过，
1: 是
0: 一点都不老，
1: 是
0: 很嫩很嫩，
1: 没错。
0: 这个大排盖在面上，盖在
1: 饭上都可以，
0: 没法想象有多好吃。
1: 是的，
0: 你给孩子煎成一条一条的啊，我儿子就是抓起来，抓起来一块一口一口大块朵颐、
1: 是。
0: 来给大家说说价格啊，
1: 好，
0: 今天在松鹤楼的门店当中这一片。我们就卖的26啊，当然它的一片是150克，我们是100克左右的啊。这一盒呢，我们是有5片左右。
1: 对的，
0: 1、2、3、4、5、6大袋，
1: 那就是
0: 6斤，
1: 30片
0: 啊，30片，199块钱，东方购物全部都可以带回去。
1: 没错，
0: 而且这个价格还可以凑单，还可以自动订购礼品，
1: 是，
0: 所以大组合特别的划算，别订错了，观众朋友。订小组合的话，没有大组合划算，
1: 这
0: 小组合
1: 稍微贵个几块钱啊。
0: 但我说实话，小组合你去松鹤楼门店，这个价格也买不着。
1: 没错，
0: 你自己去看，
1: 十五片大牌，15、129，10块钱都不到一片啊。
0: 对，已经小组合很划算了，对不对？来看看大组合。
1: 好。
0: 30片啊，30片左右，
1: 那就是我算过6块钱左右一片，6.6块钱。是的，我们是松鹤楼的太湖猪大排给大家做的，然后回去免洗，就是免洗免浆，你回去自己辛苦炸一下就行了啊。
0: 断货很长时间，今天正好赶上上海热天的时候，拿回家去就打造清凉厨房，
1: 没错，回去
0: 快速的给家人做出美味菜肴啊，
1: 没错，
0: 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缘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石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1: 真的说到松鹤楼，上海人真的非常的喜欢，
2: 是
1: 咱们上海外滩好像也有家松鹤楼。
2: 对，
1: 对
2: 的，那个人均消费有点贵，600块钱左右，但是里面也是有蛋汁大排卖的啊、哦、
1: 是的，
2: 一片26块钱、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包括松鹤楼的很多苏式的这种面馆店、也是有蛋汁大排，就是他们家的招牌。
2: 对的，
1: 招牌蛋汁大排一片就要卖到26块钱，
2: 真的，这是一片。
1: 哎，这当然了，人家是有门店嘛、你有服务，有就餐、
2: 房租，
1: 哎，但是味道和我们今天拿到的味道
2: 保证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松鹤楼一个工厂出来 的我们是松鹤楼本楼来做的直播。
1: 观众朋友，我们都是统一中央厨房出品，
2: 没错，
1: 所有的调味、做工、原材料的选择都是一毛一样。
2: 对的，
1: 不是说那种什么贴牌的挂羊头卖狗肉的，
2: 是
1: 您完全放心啊。松鹤楼的蛋汁大排招牌系列、给到大家今天199块钱5大盒，
2: 是
1: 每一盒大概5片左右，
2: 是，
1: 也就意味着你可以到手大概30片，
2: 没错，
1: 自动订购还能再立减，减一减算一算，观众朋友
2: 6块6一片，
1: 每一片大排也就6块钱，6块钱左右，
2: 是的，
1: 6块钱你买俩包子
2: 买不到，
1: 你买大荤，哎，大排是大荤哦，
2: 没错，
1: 而且关键是除抛开价格以外，
2: 好
1: 方便，
2: 对，
1: 拿回家去咱怎么烧？
2: 回去直接夹一下，煎一下。如果姐姐们、哥姐们觉得油大，你空气炸锅也可以，
1: 就可以，
2: 对，又方便又好吃，对不对？真的是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味道是我们行政总厨杨荣臻5星行政总厨帮大家调好
1: 的，
2: 你不要加盐，不要加糖，不要再去烧了。
1: 是的，当然你说我就额外想加工，做个
2: 也可以
1: 大排啊，裹个面包糠炸一炸呀。但我说实话，这大热天的，今天中午36、7度。
2: 哎，
1: 你自己看一看，从起火烧到油，
2: 哎，
1: 到这个大排出锅，我们如果只是简单煎一煎的话，3分钟，
2: 对，
1: 就可以给家人来一个大荤，
2: 没错，
1: 小孙子小孙女游完泳打完篮球回家了，
2: 哎，
1: 马上给他煎一煎，咱就可以出锅吃了，对不对？
2: 是的，
1: 营养美味又健康，
2: 是，
1: 煮个面呀，泡这个盖个饭呀，
2: 饭都可以，
1: 都很好，
2: 是的，
1: 就是增加营养的。但是前提，观众朋友，我们的大组合备货有限，今天真的要拼手速，咱断货多久了？
2: 断货真的大半年没来了，下次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现在面馆都供不应求，我们吃面，我们不管是吃素椒面，或吃雪菜面，或者是鲍鱼面。我们这个已经成了苏州的地标美食，就是吃碗面必须点我们一块蛋汁大排。为什么？好吃又方便，而且营养又健康，里面没有面粉，都是蛋和大排，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防腐剂、添加剂、色素哦。
1: 是的，所以给家里的孩子吃您完全放心。我们今天就是高品质松鹤楼出品，东方购物买到的纯纯就是性价比。
2: 是，
1: 来给大家看看啊，这就是咱们松鹤楼的这个汤面店。其实他们家汤面店人均消费也要5、60块钱，
2: 50
1: 要10块钱要的啊。然后你看看一个蛋汁大排，150克啊，26块钱
2: 一片啊，
1: 一片150克，26块钱。
2: 是，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什么价格？我们先以小组合为例的话，129，在门店大概就能买到一个5片左右吧。
2: 对的，
1: 对不对？5片左右。我们今天给大家多少片？
2: 15片左右。
1: 15片，
2: 是的
1: 啊，
2: 平均一块10块钱不到啊，
1: 10块钱不到，这个小组合已经很划算了。但是现在好像几乎没有人订小组合，
2: 是，
1: 大家都在订大组合。为什么？因为大组合对比小组合，今天不是说便宜了10块20块，便宜了大几十块钱。
2: 对，
1: 刚刚是3袋129，
2: 没错，
1: 现在变6袋199，
2: 没错。
1: 观众朋友，您再加个70块钱多3袋，
2: 对，
1: 每一袋核算下来就是20块钱，20块钱，20块钱，
2: 对，
1: 每20块钱里边是有5片的，
2: 对，
1: 5片左右。 左右的、啊、
2: 那里面就是30片啊。
1: 对呀、啊，所以整个30片199，如果自动订购再减5元，自己本身还有积分，算一算减一减，一片就6块钱。
2: 没错，
1: 6块钱，我们说现在买俩馒头
2: 买不到、啊、
1: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大牌，而且个头非常的大，
2: 是、哎、
1: 调制好，腌制好，配料表干干净净。
2: 没错 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这是我们拆掉包装的、嗯、我们有个包装的那个松鹤楼，然后这里面不是一片啊，我是有5片的，每层都是有塑封纸隔得好好 的。那拎出来是什么样子，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嗯、一片的话，生的话就是这样的啊、
1: 哦、
2: 我给大家，我是一个成年男性的手掌，你看都要手掌这么大的大牌、嗯、而且我得看看大家看几个细节，我们大牌一定要带骨的，如果没有这个骨头，我跟大家说那就是肉片、嗯、那就是很奇怪的东西了、嗯、大家不要去买大牌，一定要带骨的，但是我们骨头都是很小一咩咩的啊，然后你看整个都是这样大的，为什么黄黄的，里面有咖喱，还有整个鸡蛋都在里面、嗯、这样的话生的你回去炸一下煎一下就可以了啊，
1: 一片大牌配一个鸡蛋，
2: 没错，
1: 而且整个的肉质大家看到纹理、嗯、原材料选择的特别考究，
2: 对，
1: 全部都是优质的
2: 太湖猪大牌、哎、
1: 太湖猪大牌、嗯、而且那个部位都是有讲究的，
2: 没错，
1: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腌制过之后特别的嫩、
2: 嗯、
1: 拿回家就怎么烧啊，
2: 对，刚才你说的那个排条，
1: 稍微阿姨叔叔们改改刀、嗯、咱就可以做一个这个排条，
2: 是的，茄汁排条、啊、那个那个我爱、啊、非常爱吃的，
1: 我说实话、嗯、这个排条啊你就不用再额外调味了，
2: 是，
1: 你就最多加点这种黑胡椒呀、
2: 嗯、
1: 这种增香的东西就可以了，
2: 都可以，是，
1: 因为我们的排条大排都已经给你调好味道了，
2: 是的，
1: 你看观众朋友都带骨头的啊、
2: 嗯、
1: 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2: 对的，
1: 然后肉一口咬下去绝对不干不柴，
2: 是，
1: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厚度也是有讲究的、嗯、
2: 没错，
1: 为了让它这个保留它更好的口感，
2: 嗯，
1: 我们这个修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均匀，
2: 没错、
1: 啊、然后拿回家去、嗯、也如果孩子喜欢吃，
2: 是，
1: 稍微裹点面包糠，
2: 没错，
1: 两边一炸或空气炸锅一烘就可以，
2: 是的，如果厨艺好的话来点那个面包糠，是不是
1: 啊，
2: 然后面包糠上海人吃的，或者辣酱油或者番茄酱都可以、哦、是不是、
1: 哎、你知道我看到这个画面我就在想、
2: 哎、
1: 你说我经常带我儿子去那些上海人去吃的这些啊、什么猪排餐厅呀，大牌餐厅，就这么一份是不是得卖你个39，
2: 好吃
1: 哦，
2: 加了番茄酱更好吃，
1: 是的，所以你稍微弄点酱汁、
2: 嗯、
1: 夏天孩子也要解解馋，对不对，给孩子们吃，老年人吃也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1: 然后这个呢就稍微麻烦一点点，但是麻烦不了多少，为什么、
2: 嗯，
1: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你只要调个红烧汁，
2: 是，
1: 放到锅里一煮就可以了，
2: 没错，底味已经帮它调好了，是不是，你自己红烧
1: 大
2: 白也可以做，
1: 不用改刀，不用腌制、
2: 嗯、
1: 只要解冻放到锅里煮，这一步大家都会的，
2: 没错，
1: 对不对，
2: 嗯，
1: 稍微再摆点这个鹌鹑蛋呀、
2: 嗯、
1: 摆点这个卤蛋呀，味道真的好极了，
3: 哎呦真的好，关键要好的原材料，我们大牌全帮大家调理好味道的啊，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夏天厨房清凉厨房的一个大荤，
2: 嗯，
1: 大牌，
2: 嗯，
1: 上海人接受度又高，
2: 嗯，
1: 松鹤楼又是老牌子，
2: 没错，
1: 认可度也高，今天全部中央厨房出品，199块钱，
2: 哎，
1: 在松鹤楼的门店买他们26块钱一片的大牌，
2: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1: 8片，对不对，
2: 对，
1: 26块钱啊，
2: 是
1: 26块钱一片、
2: 嗯嗯、
1: 当然了人家有服务，人家有环境，
2: 有房租，
1: 哎、嗯、我们今天199以26来算的话买个8片，东方跟我今天给大家多少片，
2: 30片哦，
1: 30片，
2: 是
1: 啊，199，30片，然后还可以自动订购，还可以参与凑单，
2: 对，
1: 然后自己本身还有积分，
2: 是，
1: 所以核算下来每一片多少钱，
2: 6块6毛钱，
1: 6块钱左右、
2: 嗯、
1: 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高啊，观众朋友拨打订购热线吧，我们已经断货大概大半年的时间了，
2: 大半年有了，
1: 今天全部新批次，
2: 是，
1: 全部可以吃到明年的6、7月份，
2: 没错、
1: 啊、冷链包邮配送到家，
2: 是，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1: 好的，听见见所有观众朋友啊，
2: 哎、
1: 订购速度非常快。其实我们上海人吃饭，我发现还挺讲究的。
2: 哎，
1: 一定要荤素搭配。
2: 那必须的呀，
1: 有荤有素。
2: 是，
1: 夏天素的好说，
2: 嗯、
1: 炒一炒，拌一拌，
2: 是
1: 会快的。
2: 嗯，
1: 但是荤的
2: 比较麻烦了，
1: 比较麻烦。
2: 你回去弄红烧肉啊什么的，
1: 对呀、啊，炖个2-3个小时吗？3-4个小时吗？
2: 看着做完就不想吃。
1: 对，别说做完 不想吃了，家里弄得乌烟瘴气，热气腾腾的。
2: 是。
1: 但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松鹤楼的大排，我说了，基本上从你拧开火到你倒上油，
2: 三分钟。没错，如果你不想开火，空气炸锅里也是可以的啊。然后的话，就是也是比较健康又方便的。但是这个东西我还是建议大家炸一炸、煎一煎更好吃一点啊。关键我们里面是营养也很丰富，不光是那个里面除了那个大排是不是没有面粉的啊？我们是整大排只有加蛋的，然后没有防腐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我们在东方购物卖了6年的蛋汁大排，大家都说这个大排好吃。关键还有一个就是小朋友是最喜欢吃的，每次就是小朋友因为吃到我们小朋友喜欢吃一些炸的东西嘛，但是我们这个你少油煎一下也可以，小朋友吃到我们这个大排每次都有，哎呀这个大排又香又嫩又好吃。
1: 知道小朋友为什么喜欢吃的吗？我们家儿子特别爱他们家的蛋汁大排，为什么？因为调味好，
2: 是
1: 肉很嫩，
2: 没错。
1: 然后呢，那个味道又调的咸淡适宜。
2: 对，
1: 小朋友配个面呀，配个饭呀，哎呦一块大排，没几口就给他干光了。
2: 对的。
1: 啊，他甚至一顿饭能再吃一块，吃两块。
2: 是。
1: 我们这个大排啊，其实这个个头也还蛮大的，
2: 真的很大，
1: 比一个成年男性的手掌可能大，还要大一小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每一盒当中，一盒一盒都是独立包装，一盒里边就是有5片。
2: 没错。
1: 啊，5片给到大家，拿回家去操作起来也方便。而且为什么敢给孩子吃，敢给老人吃？配料表特别好。
2: 是。
1: 你去翻看一下他那个配料表，一般这种预制过的，很多观众朋友说，
2: 可能会对。
1: 哎，有什么保水剂呀？
2: 哎，
1: 有什么
2: 色素啊？
1: 色素、香精啊，防腐剂啊，我们今天香精、色素、防腐剂都
2: 完全没有。
1: 配料表你翻看一下，都是咱日常厨房当中能用到的一些调味品。
2: 对的，
1: 一些调味料。但说实话，这配比都是人家松鹤楼大厨帮你已经配好了的、
2: 叫行政主厨杨荣臻师傅调好味的、
1: 是的，还是那句话，不是说我们贴个松鹤楼的牌子就能叫松鹤楼，我们全部是松鹤楼统一中央厨房出品。
2: 是的，工厂地址来自我们松鹤楼相城区那个黄带镇啊。
1: 是的，所以今天是真正的松鹤楼，
2: 必须
1: 老牌子。
2: 是
1: 招牌产品蛋汁大排，129块钱3盒，199块钱6盒，
2: 是
1: 很显而易见，大组合更划算，
2: 真的划算一点啊！
1: 而且不止划算了一点点，是划算了很多，对不对？观众朋友，松鹤楼的门店还是要再给大家看一下。
2: 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松鹤楼的门店，我们苏式汤面馆蛋汁大排一模一样的东西，它可能放了点面膏，多少钱？26，不是一片，不是几份啊，是26一片给大家、
1: 虽然克重高一点点，
2: 没错，
1: 但是26块钱一片，大家也还觉得哎有点贵的啊、然后我们今天呢，3包也就15片左右，
2: 是
1: 129块钱，
2: 将近9块多钱一片，
1: 哎，9块多一片已经很便宜了，
2: 真的便宜了。
1: 小组合1293袋，对不对？大组合多少钱？从3袋变6袋，
2: 是。
1: 直接价格199，
2: 整整30片大牌，那就是6块6毛多钱的一片啊！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想一想，是不是大组合更划算？今天大家都在订大组合，大组合已经快断货了，马上要没货了。本身在东方购物已经大半年没出现，
2: 是，
1: 要不是现在大热天30多度外面，逼着他们来上直播，他们可能也没货。
2: 因为我们在门店，我26可以卖一片的，是不是？说实话，但是没办法，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了这么多年，一定是要给东方购物提供好的服务的。
1: 是的，而且其实他们线下渠道现在卖的都很火爆，
2: 没错，
1: 各种渠道大家都在买这个蛋汁大排。我跟大家讲，一个好的食品啊，是成功是有原因的，因为整个大排你看看，不管是从肉质的新鲜度，
2: 是
1: 和它用料的真材实料，
2: 没错，
1: 真材实料到什么程度，一片大排
2: 一个蛋，是的，而且你看每个都是手掌大的大排啊，大排之外还有每个都是有带骨的，但是没有骨头，我一直说大家不要吃这个没有骨头的大排，那不叫大排，那叫肉片。我们这个骨头虽然有骨头，但是也是很小的，每片都是帮它敲打好弄好的，然后纤维啊都没有，是很多的，你看，
1: 是的，
2: 真的是比手掌还大，大把回去煎一下炸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里面一个大排一个蛋写得清清楚楚啊。
1: 然后呢，拿回家去你可以直接放到锅里煎，
2: 没错，
1: 也可以像我们这样啊，稍微给它
2: 红烧大排，
1: 红烧一下，哎，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这是不是全部都是带骨头？
2: 是。
1: 那你看这个骨头，哇塞，薄薄的，就这么一点点骨边，非常非常的香。
2: 对。
1: 然后个头，你看煎完了、缩完水之后，个头
2: 还是这么大，是不是啊？
1: 比我的手掌还要大一圈，
2: 没错，
1: 完全可以挡起我的手来，对不对？好。拿回家去，比如
2: 弄个拌面是吧？
1: 现在都吃冷面，外面的大排冷面多少钱一份啊？朋友，
2: 30不到，
1: 加份大排是不是得28？
2: 没错，
1: 是不是得30块钱左右？
2: 是。
1: 咱们今天面成本
2: 3块钱吧？
1: 3块钱算的有点多，算2块钱，自己在菜场买算的2块钱。
2: 是。
1: 大排6块钱，这一份8块钱，
2: 没错。
1: 关键是自己在家里吃的安全卫生，
2: 没错，
1: 干净放心。
2: 是的，你可以放2块啊，今天1块。
1: 2块放进去也才10来块钱的成本，
2: 没错，
1: 我都不敢想象小朋友吃的得有多开心。
2: 是的，
1: 所以你就是 夏天啊，怎么打造清凉厨房？做对选择。
2: 对，
1: 选择对了东西，既能给大家家人带来美味营养，
2: 对，
1: 又可以给自己省事儿。
2: 对的，
1: 哎，不那么热。
2: 然后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吃法，红烧只是姐姐们厨艺很好的时候可以红烧一下，如果你厨艺稍微差一点，姐姐们油煎油炸3分钟就行了啊。
1: 是的，
2: 味道已经帮大家调好了，不需要做调理的啊。
1: 我们家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2: 煎一下炸一下就行了，
1: 它全部味道调好了，
2: 没错，
1: 煎完了之后味道就很好吃。你直接去，你看
2: 哇，一口
1: 多的，
2: 是的，而且真的
1: 不需要这样，
2: 对，
1: 你轻轻牙齿一碰，
2: 刚才瑶瑶就你轻轻一抿，感觉就下来了，不，这老人小孩，你看。是不是老人小孩放心大胆吃，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大牌就是嫩香好吃三个特点已经做成了地标美食了啊。
1: 我嘴巴已经塞满了。
2: 好，那我来说，没事，好的，组合是我们是总共是6袋，每袋是5片，那就是30片大牌199啊，大组合更划算，6.6元一片，来自太湖猪的杜大白，松鹤楼本楼的大牌，20元单片帮大家去掉了，做到6.6元一片啊，
1: 打消你的顾虑，
2: 没错，
1: 配料表绝对干净。
2: 是，
1: 第二绝对批次新鲜，
2: 没错，
1: 全程冷链包邮送到家，这个价格东方购物只有东方购物有啊，
2: 是，
1: 赶紧先来抢先吧，02151199000。
0: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1: 我们的大组合快要售罄了。
2: 哇、这么快吗？大家还
1: 是大组合备货本身就不多、因为大组合真的很划算。
2: 是，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都知道，我要买我就直接订大组合买。
2: 对的，
1: 因为反正新鲜批次，
2: 是
1: 反正放在家里有保质期12个月，
2: 你们吃到明年6、7月份。
1: 而且关键是根本放不到那个时候，家人太喜欢了。
2: 对，
1: 你每次你不可能煎一片吧？
2: 是，
1: 哎，基本上煎个3片5片，一顿家人全部都吃光。
2: 没错，
1: 哎，小朋友回来2片3片
2: 要的，
1: 哎，老公回来吃个2片3片。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这一片核算下来才6块钱。
2: 是啊，
1: 你就吃2片吃3片，
2: 没错，
1: 可能在外面连一片你都吃不到
2: 啊。我外面随便，我们旁边有个那个什么阿姨馄饨，是不是、多少一个大排，我去帮大家看了过了，18块钱一片
1: 啊，
2: 是不是？我们今天6块6毛钱一片大排。我们首先不知道对方用的是什么猪肉啊，但是我们一定是太湖猪肉给大家做、而且味道是5星级正宗猪，杨荣珍师傅，杨荣珍师傅给各个大人物都是做这个饭吃的，叫行政总厨。大家知道行政总厨几个含金量，所以味道已经帮他调好了，你回去煎一下炸一下就行了、方便又卫生。
1: 他们家这个味道真的是别人复制不来的，
2: 没错，
1: 松鹤楼独家的一个味道，
2: 是，
1: 所以基本上尝过的老顾客现在都在反复订购。
2: 是的，我们那个好评率是有大概10000多条。哎、你想我们在我们东方购物卖了6年，10000多条的好评率真的是无敌。
1: 就别说顾客了，就连我们东方购自己导演啊、主持人啊、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大家其实都在吃他们家这个蛋汁大排。
2: 没错，
1: 好吃、营养、健康的同时，配料表特别干净。
2: 对，
1: 我说实话，我给孩子买这种就预制过的菜，
2: 肯定要看的，
1: 一定要看配料表。
2: 没错，
1: 配料表大概率因为是预制的嘛、所以大概率可能会有点什么保水剂呀、
2: 色素啊、
1: 加点这种香精、
2: 香精啊
1: 等等的、那我们今天配料表就是您厨房里边用到的这些调味料。
2: 没错，
1: 哎，很干净。很安全，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都不添加的、
2: 真的没有，
1: 真的没有、然后再加上我们松鹤楼的这样的一个招牌，它的选料、
2: 哎、
1: 它的用料、
2: 用
1: 材都非常的考究。
2: 是，
1: 今天199块钱6盒，
2: 是，
1: 每盒是5片左右，
2: 那就是约30片。
1: 30片，199除以30，你自动订购还能再减，积分还能再减，凑单活动还能参加。
2: 哇塞，划算！
1: 所以抓紧时间啊，观众朋友，大组合全面热销，02151199000。

0: 收到手之后啊，我今天这个袋子我还没扔，我给大家看看啊。
1: 好，
0: 首先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个袋子上面三个字“松鹤楼”，
1: 乾隆始创。
0: 哎，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是真的松鹤楼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
1: 没错，
0: 不是说贴个松鹤楼的牌子，或者蹭人家个热度，完全不是的啊。我们统一中央厨房出品，是他们大厨调味的。
1: 是。
0: 然后配料表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1: 好，
0: 就是看着配料表挺多的。但是你仔细看，碳酸氢钠是小苏打啊，
1: 对，
0: 然后剩下的什么咖喱粉啊、胡椒粉啊、鸡精呀、盐呀、大蒜呀，其实都是调味料，
1: 没错，
0: 都是您家里厨房能够找得到的，
1: 对，
0: 没有任何一个是三个字四个字的防腐剂啊、香精啊、
1: 色素啊
0: 或者是那种化学添加的，我们都叫不出来名字的东西，
1: 没错，
0: 没有的，
1: 是
0: 配料表特别的干净，也是大家喜欢它的原因。
1: 好，
0: 打开之后里边是这种合身包装的，
1: 是的，然后这苏瓦这里面是约五片给大家，每个都是有一层一层保鲜膜跟大家分离装的啊，然后拆出来是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每片都是这么大的，比我手掌差不多大小的蛋汁大白，为什么黄色的？里面有咖喱粉和鸡蛋，所以黄黄的。然后我再来看几个细节，为什么我一定要给大家说带骨的才叫大排，但是我们骨头又不是很大的，对不对？因为没有把这个骨头去掉，那就肉片了，很恐怖的，姐姐们，那个不能吃的啊。我们每个都是正宗的大排，带骨大排，但是骨头又不是这么大的啊。
0: 是的，
1: 回去煎一下，炸一下，炸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跟大家讲，就拿回家去就煎一煎，是最简单也是最快捷而且
1: 很
0: 好吃的一个方法啊。
1: 是，
0: 我们基本上煎个两三分钟，
1: 哎，
0: 左右两边煎至金黄就可以吃了。
1: 没错，
0: 一口咬下去非常的嫩，
1: 是超级嫩。我跟你说，
0: 我们是用蛋来给。它腌的，
1: 没错，嗯，哎，我们要尝到成长，
0: 就一般是那种大排比较老的话，你是吃的时候要这样，要撕一下，哎，
1: 对对，要有那个动作，
0: 这个完全，你看，
1: 我们俩都是。
0: 吃西瓜一样，
1: 是
0: 一口下去，你就可以想象这个肉有多嫩。
1: 我懂你意思。
0: 而且关键是这个肉很香很香，它是有一点点的那种小小的油边，但是大部分都是瘦肉，
1: 没错，
0: 所以对身体没有那么多的负担。你看，只要大口大口的吃，完全没关系，
1: 没错，
0: 瘦肉不蛋白质的，对身体有好处的，家里的老人小孩多吃一点，拿回家去烧法也很多。我们今天现场还给大家做了好多种烧法，比如说做个排条，
1: 可以
0: 椒盐排条，对不对？
1: 对。
0: 多简单啊，稍微一改刀，
1: 对，
0: 把大蒜末放进去一爆香，
1: 爆炒一下，
0: 爆炒一下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然后你说如果要做茄汁的，还
1: 也可以，
0: 就茄汁
1: 酸甜可口，
0: 小朋友把番茄酱给它这个在上面烹饪一下，
1: 是，
0: 味道特别特别好吃。然后关键是它几乎没有什么骨头，都是大口大口的纯肉来的，
1: 这茄汁
0: 这道菜其实从下锅到出锅也只需要大概最多10分钟，
1: 没错，
0: 你说方便吧？
1: 方便。
0: 你要自己在家里炖个什么牛肉红烧肉，是不是得2个小时？
1: 没错啊，
0: 然后红烧大排
1: 可以，
0: 盖个冷面
1: 是，
0: 拌个冷馄饨，
1: 是
0: 补蛋白质的，都很方便。
1: 面包糠大排都可以，底味已经帮大家调理好了，对的，你就是味道打底好了，放心大胆的烹饪吧。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可能不用多介绍，看到松鹤楼三个字我放心的。
1: 是，
0: 关键是在松鹤楼它也是招牌，
1: 哎，
0: 蛋汁大排26块钱一片，
1: 没错。
0: 当然了，它的分量比我们高一点，而且人家可能有这个厂什么房租啊等等，
1: 服务员啊、服务啊什么的。
0: 26块钱一片，
1: 是。
0: 那我如果129块钱的话，门店买个4片5片，
1: 对，
0: 对吧？最多了。我们今天是多少钱？15片，
1: 对，
0: 129十五片，每一片已经合到个位数上，
1: 是的呀，9块多钱。
0: 但是更推荐
1: 还有更便宜的，
0: 刚刚129三袋，我们今天199六袋，所有的克重什么的都一模一样，
1: 没错，
0: 每一盒大概5片，六包就是30片，
1: 对，
0: 199 30片，每一片6块多，
1: 是，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参与凑单活动，自己本身还有积分，
1: 更划算。
0: 所以说算一算的话，6盒带回去也就190来块钱，
1: 没错，
0: 190来块钱，你去松鹤楼吃两碗面吧，加两个浇头差不多没了，
1: 差不多。
0: 我们今天拿回家是30片大排，
1: 是的，还是我们松鹤楼本楼自己。
0: 对，而且不管是老人小孩，大家都喜欢。
1: 没错，
0: 今天手速一定要快啊，因为我们断货已经大半年
1: 了。大半年，真大半年了啊！
0: 不得啰嗦了，观众朋友，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赶紧来抢先，大组合全面热销。大组合今天应该这个节奏话是会提前售罄。
1: 售罄真的没有了，大家只能卖小组合了啊！
0: 而且不知道下次啥时候会来。
1: 对的，
0: 今天好不容易看到一次，赶紧抓紧时间先囤起来，抢起来，02151-99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时最后的四分钟了啊！随着节目即将结束，我们的大组合也真的是快要售罄了，
1: 真的追加不了啊！要买只能买稍微贵一点的小组合，但小组合也是非常划算的啊！
0: 是的，我个人真的非常推荐这个东西。一来呢，品牌好，品牌好证明什么？证明吃的东西的选材
1: 原料对的，
0: 它不。

0: 是
1: 啊、嗯，这个大组合比小组合划算了不止一点点，
0: 没错。
1: 大组合对比门店，那更是划算了。
0: 是的，我再强调一遍，我们门店雷打不动，松鹤楼苏式汤面是不是、啊？我们松鹤楼本楼卖的多少钱？蛋汁大排是26一片啊，在这边我先说的清清楚楚。
1: 是的，
0: 一模一样的东西，我再强调，我们不是贴牌，不是挂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啊，
1: 全部是松鹤楼大师会大师出品，
0: 没错
1: 啊、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
0: 对，
1: 我们用到的猪肉的原材料都是太湖。猪肉
0: 对的，而且味道是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帮大家调的，大家上过各大电视节目的、嗯、我们杨荣珍师傅调出来的味道已经做成了这个地标美食了，做成了苏州名片了，现在很多面馆都在我们模仿我们这个面做这模仿我们这个大牌在做蛋汁大牌，但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过啊！嗯，嗯
1: 的
0: 真的很好吃。
1: 这个蛋汁大牌真的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尝过的顾客，其实今天都在反复订购。
0: 嗯，
1: 还有很多顾客是订在订两套、订三套。
0: 哎，
1: 订的多的原因也可以理解啊。
0: 是。
1: 第一，大家喜欢，
0: 嗯，
1: 家人吃的快，消耗的速度又会非常快。
0: 对的。
1: 再来就是真的方便。大热天的，咱们上海今年好像入伏要入40天，
0: 是，
1: 接下来还有30-40天的这个大热天，
0: 对，
1: 你说天天在家里，你说不吃点荤的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对吧？嗯、那你与其去花1-2小时弄到家里乌烟瘴气，不如花个2-3分钟，咱们这个大排煎一煎，
0: 有道理啊、哦，
1: 出锅了，
0: 是的呀，
1: 味道又好吃，
0: 没错，
1: 老人小孩嚼得动，咬得动，
0: 是，
1: 接受度也高，配料表还干净，
0: 嗯，
1: 而且还便宜，
0: 是，
1: 今天6块钱一片，
0: 6.6块，
1: 何乐而不为呢，观众朋友？
0: 没错，
1: 我们最后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了。东方购物现在这个产品，你真不是打开电视就能看得到。
0: 对的。
1: 什么情况啊？已经断货大半年了。
0: 真的。
1: 今天要不是大热天逼着他们来，
0: 是
1: 今天这场直播也没有的。
0: 对的。
1: 所以也就意味着今天你大组合没订到，没抢到。你说葛阳，我家食材有点多，我就不买了，不囤了。
0: 嗯。
1: 我等着下次。对不起，下次真不知道啥时候。
0: 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因为我们在门店26一块，我可以卖26，是不是？你去门店吃就是26一块，同款一模一样的东西，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才6.6块一片，真的不能来了。
1: 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啊，我们今天全部新鲜批次，拿回家去都能放12个月的时间，
0: 没错。
1: 所以你就放心买，放心囤，多组订购也可以，因为今天这个价格，你会发现其实小组合已经涨价了。
0: 对的，
1: 大组合这个价格下次第一来不来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是不是维持这个价格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
1: 所以今天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
0: 是
1: 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什么毛的吃，我还得来个吃。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VIP享专属。

0: 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焦杰。
1: 哎，我是潘登啊。那我们今天呢，再给大家带来上海艾森的叉烧。哎，我们说上海人都喜欢吃上海叉烧啊，真的很好吃，从小吃到大。
0: 是叉烧，就是我们很多观众都特别的喜欢，但是我们今天是非常好的，我们的肉制品的品牌上海艾森的五花的本帮的这个叉烧，特别的好吃，正好现在就是一个做晚饭的时间。
1: 对，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构成啊，总共今天是有着六包带回去啊，每包是368克，然后今天的价格分大小两个组合，大组合是6盒199，
0: 是
1: 199，还有商品本身将近2块钱积分，
0: 是
1: 吧？冬令购可以再减5块钱，小组合是150块钱，是4盒带回去。
0: 对的，这两个组合其实性价比都是特别高的，您根据你自己家里面需要买的量、你的需求来选择，而且我们也是全部冷链给大家送货到家。
1: 对，
0: 这个五花叉烧为什么特别的方便？首先我们说你吃叉烧，对吧？这个肉要选择特别的好，我们都是上海艾森特别好的冷鲜的五花肉的这个部位，
1: 对，
0: 而且家里面就做起来方便，直接放到这个烤箱里面烤35分钟到40分钟左右，
1: 对，
0: 就可以切开来吃了，
1: 是是是，
0: 不需要化冻的。
1: 对，每一包是这个样子，每包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说这个艾森啊，就是上海人的这个肉制品的菜篮子，对吧？什么小排啊、汤骨啊、叉烧啊、冷鲜肉啊等等，它拒绝冷冻肉，就是冷鲜肉带给大家。然后我们的配料也很干净啊，配料在这边，对吧？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配料里面，哎，你看啊，我们今天有猪肉，这个猪肉的含量是多少？75%以上都是我们的新鲜猪肉，
0: 是，
1: 对吧？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叉烧酱，哎，既然是我们说叉烧嘛，啊，提前帮大家把叉烧酱都给弄好了，对吧？然后再来像碳酸氢钠呀，就小苏打，这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所以你放心给孩子来吃。
0: 是，而且其实叉烧除了本身肉香、肉好很重要，它这个秘制调味也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都是特别好的，通过就是低温的一个深度的腌制，把这个本身肉腌的特别好以后，给我们的观众就是打开包装，直接到烤箱里面去烤就可以的，不需要你自己再调味的，它是免调味、免解冻的，
1: 就啥都不用去做了。
0: 对的，
1: 对吧？然后再来，这个是不是像我们这个料理店买回来的这种叉烧？
0: 对，你看烤完以后切开以后，油滋滋、油汪汪的。哎，
1: 可以，主要是要吃这个口味。哎，
0: 而且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肥瘦比把握都是特别好的？叉烧你全部都是筋肉也不行，我们带着一点点肥肉，对不对？热热乎乎，而且我们这个调味特别的好啊，
1: 好入味啊，
0: 是，
1: 这调味已经绝对入味了。就是我们今天上海艾森的这个叉烧五花肉，就是你看它不能完全是筋肉，对吧？完全筋肉完全瘦肉的话太柴，但更不能完全是肥肉，但没什么胃口，一定要是肥瘦相间。
0: 对的，你单独做这样一个叉烧这样一个菜也可以。哎，
1: 这个肉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质啊真的是很 Q 弹紧实，你看拿到我手里面，你看看到吧，这就是叉烧本身的这种，一个是自然的色泽，
0: 是
1: 第二个来说它的肉质也很紧，但它是紧而不柴，肥而不腻，知道
0: 你家里面烤箱，其实你在烤的时候，差不多烤到20来分钟时间，我告诉你，整个厨房都是这个叉烧那个肉香味道和它那个调味那个秘制那个味道。家里面做一个叉烧饭也可以，
1: 太棒了。
0: 对，平时你比如说就煮个饭，对吧？煎一个蛋，然后那个叉烧切开以后往上面一个一铺。很多一些餐馆里面这样的一份叉烧饭68、78要的，
1: 要的。但我自己家里面做，成本不高的呀，
0: 对
1: 吧？你今天150块钱，你买4包也可以，你买199买6包也可以。
0: 是的，
1: 好吧，算下来才30来块钱一包。
0: 或者你切的小一点，比如说拌个什么色拉，对吧？家里面煎个那种蛋，对不对？很多外面买一些，比如说那种叉烧滑蛋饭，那个价格也是很贵的。包括你还可以炒什么？炒一些时蔬，搭配的那个颜色也很漂亮。就你单独吃或者作为配菜都可以的。
1: 是这个叉烧，因为它肉质真的很紧，真的很好。就是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一个大牌子，上海艾森，对吧？艾森的猪肉啊，艾森的冷鲜肉啊等等，都是深受大家喜爱啊。
0: 对，
1: 今天看好了，就是夏天大家说没什么胃口，来一块叉烧肉，不老就要好，
0: 对。或者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家里面你没有烤箱，但是你有空气炸锅，空气炸锅180度的温度，30分钟左右也可以直接打开来吃了。
1: 来吧，
0: 我们就给大家空气炸锅弄了一锅。这个也是就是清凉厨房，对吧？没有什么油烟的。
1: 你先看一下这个油滋滋的，对吧？哎呀，
0: 好诱人啊！一看就口水都要掉下来了。
1: 好像。
0: 对，你把它那个取出来以后，然后自己就是切开，你切条切块都可以。
1: 你就得这么切，我告诉你就得这么切。好了，看这个肉，紧吧？
0: 哎呦，有点外皮脆脆的，
1: 对吧？来，
0: 我们的五花肉严格把握这个肥瘦比，哇！天哪，你看看，有瘦肉，有肥肉，而且这个冒着油的，
1: 这可是自己做出来的，
0: 刚空气炸锅出来的，油滋滋的。
1: 对，仔细来看，
0: 68位观众在订购了，是不是都被我们画面诱惑的感觉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仔细来看，这个，对吧？鲜嫩多汁，肉质紧实，又是喷香四溢，这个裹裹饭吃，下下饭吃，裹裹老酒吃，不要太好。
0: 是我一定要来吃一块这个，刚才这个就是那个切出来的，这个是热乎乎的，
1: 热热乎乎好吃的，这个真的好吃。
2: 好吃吧？
0: 哎，我刚出这个空气炸锅真的不一样，好好香啊那个肉。
2: 我再给你横切一刀。嗯。看到吧？哎。嗯。这种就是哎。啥叫富得流油啊？嗯，这就是哎，这种油质感是一定要有的。嗯，好吧，你怎么切它都很好吃。
0: 而且我们是一个那种咸甜口的，我们其实上海观众吃很多，比如说那些叉烧，还是喜欢有点那种甜口的。哎、我们这个咸甜的口味比例把握也特别的好。
2: 好吃，真的好吃，真的
0: 特别好吃，
2: 真的好吃。
0: 我觉得你就光比如说平时不是在做晚饭的时候，当做一个什么零食，当做一个小零嘴吃也好吃。
2: 好吃的，好吃的，这个来一口，来一口，来一口。
0: 再来一块，特别好吃。哦。而且那个肉关键很香，艾森的肉啊、哦
1: 嗯，好吃好吃，嗯，又香又好吃，嗯，而且关键是吃的放心，嗯，
0: 艾森他们家这个肉对吧？就是我们很多上海观众买肉特别注重品牌，艾森肉我们每家每户都是吃过的，嗯，今天所有我们这个肉都是艾森的冷鲜的这个五花肉，就是本帮口味的叉烧。
1: 它的口号就是拒绝冷冻肉，嗯，就是冷鲜肉带给大家，嗯、好吧？今天是六盒装，一定是深受大家欢迎，199
0: 是
1: 六盒带回去，每一盒算起来才30来块钱。
0: 是的，这个是性价比特别高的。
1: 对，调味帮大家都调好的，里面叉烧酱什么都已经放好了，
0: 对的，
1: 你无需再加什么佐料，不需要再去加什么其他东西，嗯、就直接烤箱。或者是空气炸锅，嗯，对吧，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66。

0: 看厚切叉烧，对吧？这一盘叉烧你在家里面吃，这个30来块钱，这一条啊，就我们这一包里面有好几条啊，就反正是保证分量啊，每一包是368克，
1: 是，
0: 对吧？
1: 足足是2大条，然后呢，你家里面做一些中式菜肴，对吧？光吃这个叉烧也可以，或者也可以做一些，比如说那种西式的菜肴，做一个那种漂亮的那种摆盘。关键叉烧肉，肉很关键。我们今天是上海爱森特别好的冷鲜的那个猪肉，
0: 对，
1: 冷鲜五花肉，它是那种什么肥瘦比是把握特别特别好的，而且是入口有那种鲜香的。再加我们今天叉烧，它还有一个什么，它的灵魂就是腌制的那个味道。今天我们是有一种就是秘制的工艺，天然的香料通过滚揉的技法，把那个腌料呀，就是深度的渗透到我们这个肉质这个纹理里面肌理当中，再经过那种低温的慢腌，对吧？让这个肉质啊，在这种就是时间的那种蜕变下，把这个那种酱汁全部吸到位了以后，你家里面直接不用解冻，进烤箱直接一烤，或者空气炸锅180度的温度，半个小时左右出来，切片就能够来吃。这个是很方便的，其实不用大家家里面什么起什么油锅呀，
0: 对，
1: 就是你家里面烤箱和电炸锅都可以弄的。
0: 对，我告诉你，哪个上海小朋友不爱吃叉烧了？
1: 哎，
0: 对吧？这个叉烧又是好吃又香，然后呢，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分量也保证，而且它里面都帮大家提前腌制好的。但是这里面东西它配料里面就是叉烧酱，对吧？碳酸氢钠小苏打，
1: 是
0: 没有其他的一些多余的添加剂。这就是我们说上海爱森本身肉质的选料好，工艺的这种又是很干净。但关键我们今天还吃得很方便。你就是你就怕热，你就是空气炸锅，半个小时
1: 可以，
0: 180度，
1: 是，
0: 对吧？好嘞，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你去看电视啊，你去干嘛都可以，对吧？好，回过头来，喷香四溢的叉烧一条出来，切成片，小朋友大热天的这个满头大汗，打完篮球游完泳回来，饿了饿了，肚皮鼓了，你像这个点儿可能还没到吃饭的点儿，对吧？可能6、7点钟，那怎么办？来切2片叉烧肉吃吃。你如果家里面还有2片面包，早餐也有了，夹在这个面包片里面也很好吃啊。
1: 对，或者你就是你说我要把它什么，就是解冻开，我把它切片以后，我家里面炒一炒吧，当做那个肉片，其实也没任何的问题。做法是很多样，它既是好吃的本帮的五花叉烧，你把它当做那种什么腌制好的五花肉，家里面做后续别的料理烹饪也可以。像我们的大组合特别的热销，我们的这个就是6包装，6大盒是199，我们的4盒装是150元。其实你在150元4盒装上面再多加49元，多得2盒，两盒其实量也很多的，每盒都有368克呢。
0: 对，这个好吃的，真的是好吃又不腻，然后又解馋。就像刚才娇娇说，你晚上当一个零食吃，
1: 可以。
0: 对吧？你肚子饿了，你就直接就给它烤一烤，煎一煎，对吧？都好。早上起来这2片面包夹一夹，当个汉堡来吃。来一杯冰豆浆、冰牛奶，我觉得也很好吃，很有营养，好吧？所以包括你中午饭的时候，给它跟那个荷兰豆炒一炒，这也可以，对吧？
1: 是。
0: 包括青椒啊，这也是一道菜，所以它可入菜，也可当零食，也可以解解馋，又下饭，咕咕老就吃美好。
1: 是的，关键是上海爱森品牌。好的肉，好的腌制方法，对不对？让我们直接吃的人、烹饪的人就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是本帮口味，上海人特别喜欢的咸甜口的五花叉烧，肥瘦比也很好。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家里面烤箱，对吧？包括你这个就是说空气炸锅，包括你家里面做成别的一些料理，你直接把它当做五花肉的肉片来炒也是可以的，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现在回到现场之后，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的，
1: 单盒368克，
0: 对对对，
1: 爱森的冷鲜的猪五花肉做的。
0: 每一包啊，我们都是冻在一起了啊，就是每一包里面是368克，然后上海爱森的牌子，上海爱森它只做冷鲜肉，只用冷鲜肉来做，不用冷冻肉啊，所以这一次之差差很多，鲜就保证着它的运输过程啊等等，它必须保证它的新鲜，
1: 是的，
0: 然后口感也非常新鲜，配料也很干净，对吧？我们说是猪肉的添加量是75%以上，剩下的碳酸氢钠、叉烧酱。对吧？就这些东西，没有其他的添加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
1: 对，它没有什么那种香精啊，或者那种色素呀。我们这个好看的这个颜色，油汪汪、油滋滋那种香味，不是那种什么香精添加出来的。
0: 对。
1: 或者你看它这个，就是说肥瘦比啊，我们严格把握，就是做什么叉烧不能够太筋，也不能够太肥太油，肥瘦比刚刚好，有点那种烤完以后空气炸锅出来以后油汪汪、油滋滋的，再加我们这个秘制的那个就是腌制的那个料，它是很入味儿的，它是低温慢腌，把这个调味料全部腌制到这个肉里面。你烤完以后，空气炸锅弄完以后，出来就是啊，就像大饭店里面买的那种叉烧的那个口感。
0: 那一份我们在家吃，你就打一个蛋进去，
1: 啊、
0: 对吧？搞一个港式叉烧饭，
1: 是，
0: 对吧？这个也很好吃，来口来口。
1: 是，现在真的我们大家都在吃那个晚饭， 这个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
0: 太好吃，太香了。
1: 对，而且它这个肥肉基本上就像要化掉一样，然后那个肉啊，就说那种酥的那个口感，我们很多老年观众牙口不好的也咬得动的。哎，
0: 你是不是觉得这叉烧啊，它是一定要有一点、稍微有一点点肥，
1: 对的，
0: 不能太筋，不能太瘦，
1: 是
0: 太瘦太柴咬咬不动。但你要全是肥肉，我肯定吃不下去了。我们这个配比就非常好。首先那个咸味带你入到这个嘴巴里去，然后再来就是有点稍微有点肥呢，就是让你整个的，就口腔当中的层次感特别的丰富。
1: 它没有过咸，你如果当做零食空口来吃也可以，你要就着米饭，你当做菜吃也可以。
0: 可以。
1: 对，而且你看这么多，对吧？你炒个什么豇豆呀，就家里面如果你把它当做五花的腌制好的肉片切开来炒也可以，空气炸锅更方便，180度的温度，30分钟搞定，不用你起大油锅，而且是免解冻，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0: 直接放就可以。
1: 对的，不用解冻的。
0: 那太好了，
1: 不用大家再去额外的什么调味啊腌制，都帮你弄好了。
0: 好吃又不热，对吧？有的人说太热了这个天儿，对吧？这个太热，你看。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整盒里面368克，
0: 来
1: 两大块。你拿出来只要切一切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0: 你看看这个肉啊，
1: 哇，香的不行了，我都感觉香迷糊了。
0: 你看。这个肉，这就是哎，
1: 五花肉呀！
0: 你看这个刀在上面还刮出声音来，这个就是脆。
1: 它那个就是烤的时候表皮那个脆脆的，油都滋出来了，冒出来了。
0: 但它不肥的，各位来我切一刀。
1: 哎，很多烧腊店里面对吧？你在买那个叉烧之前就是这样子，直接一条一条给你挂着。我们家里面自己就可以来弄呀。
0: 后切
1: 是
0: 叉烧后切吃的才过瘾。
1: 是的，
0: 好吧，来再来一刀。
1: 你看这个肉质不是很肥，也不是很筋，肥瘦比把握的刚刚好。
0: 这份叉烧饭，你小朋友不要太爱吃啊！这个酱汁都帮你弄好了，你无需啊自己来调叉烧酱。
1: 对，这个真的，我们的秘制调味就是你这个吃完以后还要吮手指的。
0: 领完。
1: 或者你这个就着那个白米饭，你说我别的没做什么菜，就这个叉烧，
0: 对吧？
1: 像家里面做了一份叉烧饭一样。
0: 你再来个芥蓝，
1: 哎，
0: 就好了呀，有荤有素，对吧？再打一个荷包蛋进去，那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港式叉烧饭啊。
1: 对，真没想到自己家里面，你说哎呀，我不是到那种什么熟食店，对吧？烧腊店里面买那个叉烧，还有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我家里面这个弄啊，复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腌好的，不用解冻，不用调味，直接烤箱烤或者空气炸锅弄就可以了。
0: 我吃到最后一块，来，叫尝尝。
1: 来，我来这一块。
0: 吃到最后，切到最后一块，它还是肥瘦相间，以精肉瘦肉为主，好吧？
1: 对的，
0: 好吃又不腻，
1: 而且甜
0: 又下饭，
1: 咸甜口感把握的特别好吃。
0: 这就是叉烧应该有的口感。
1: 嗯，
0: 哎，咸甜香好嚼，对吧？然后再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构成啊，六盒，每一盒呢是368克，今天价格是159，送订购再减5块钱，194。这一定要定大组合，因为第一个小组合不够吃。第二个来说，小大之间其实差了49块钱，但差了两盒，这两盒都是实实在在的368克一份啊。
1: 你外面你说我要再多买两盒，只花49块是买不太到的。
0: 对吧？
1: 所以今天我们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的六盒装，199元，你除以六，一盒才30几块钱，
0: 是，
1: 对不对？上海艾森冷鲜的五花肉做的本帮叉烧。这个真的是各方面维度大家都很喜欢，所以给你冷链送货到家，你等着收货就行了。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都订大组合了啊，就没有人订小组合。我觉得真的是上海人吃叉烧真的是有年头了啊。大家说以前小时候春游秋游带两片叉烧去，哎呦，这个小朋友都是嘴巴馋啊，都分享啊，对吧？这其实就是小时候的记忆。然后大了以后在工作参加工作，去那个下了班熟食店切一盘叉烧回去，对吧？我觉得也是很好吃，下下饭裹裹老酒吃也很好吃。
1: 对，现在夏天正好是一个吃晚饭的时间，每家每户很多家里面叔叔伯伯就这老酒，你想一想，没想过家里面自己现在自己的那个烤箱那个空气炸锅能够做叉烧。叉烧就是要吃热的，热热乎乎的，油汪汪油滋滋的。今天我们上海的艾森品牌的本帮的五花叉烧肉我们来了，很方便，家里面我们给大家腌制都腌好了，配料都加好了，直接家里面你用烤箱来烤或者空气炸锅来做。关键我们是五花叉烧，不是过肥，也不是那种什么筋肉非常的多，感觉有点什么肉是纹理很粗的，我们是肥瘦比是刚刚好，而且是咸香咸甜的，上海顾客很喜欢的本帮口味的叉烧。
0: 夏天你是不是觉得没什么胃口？但是越是没什么胃口，你越是要补充自己身体流失的一些体液和精液，对吧？先生，蛋白质要补充啊，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你要真的吃一块红烧肉，你未必吃得下去，吃一块水煮肉，你也未必吃得下去，但是这种咸甜适中，对吧？香糯可口啊，又是好吃又补充自己身体所需的一些蛋白质，这个艾森的冷鲜肉是不是应该吃一吃？
1: 真的是，
0: 而且他就只做冷鲜肉，只用冷鲜肉来做，他拒绝冷冻肉，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上海艾森他本身口碑啊。你去早上六七点钟，你门口艾森的这个门店，就已经好多叔叔阿姨就拖着篮子去买什么铜骨啦、小排啦，
1: 对的，
0: 对吧？猪肉啦等等，所以它是我们有口皆碑的好口碑。
1: 对的，现在我们大组合非常的热销，大小组合其实你不用纠结犹豫的，我们四盒装是150元，我们的六盒装是199元，这个家里面其实要吃的挺快的，因为你吃过就知道太好吃了，明天还要弄。今天我们在150价格上等于多加49元，多给你两盒，全部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0: 对，
1: 弄起来太方便了，
0: 是
1: 家里面可以吃啊，自己做出来的热热乎乎的叉烧，
0: 对，
1: 太有值得这个买的这个必要了，给大家送货到家。
0: 对对对对，你要觉得这个不够过瘾，你可以再淋点那个照烧酱也可以。哎，
1: 对。
0: 对吧，照烧酱，但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已经蛮浓郁了，对吧？然后你说我今天给家里添道菜，实在因为小朋友放暑假在家，确确实实啊，这个你要喂他一天三顿饭，老人家帮你带孩子，也要想到家里吃什么，对吧？晚饭怎么弄？所以这时候其实更好的上海艾森的叉烧，带给大家，性价比很高，199元是六盒，每一盒算起来30来块钱，但每一盒有368克呢。
1: 是的，量足肉好，对吧？秘制的腌制，再加上我们今天家里面弄起来也方便。
0: 对，
1: 你或者把它不当做叉烧吃，你就把它当做什么腌好的五花肉，切成肉片儿、肉丝，对吧？你炒菜也可以的，做法非常的多样。
0: 是，
1: 赶紧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这个上海爱森的叉烧啊，这个叉烧真的是选料非常好，冷鲜肉是吧，然后再来秘制的这个叉烧酱帮大家调味都调好了，
1: 是
0: 你自己去调味，比能调得出这个口味，
1: 是
0: 你要吃出跟那个对吧，我们说这个熟食店一样的口味，来我们就是一样的口味好吧，六盒399带回去。
1: 是的，它这个不是给你什么一个什么料包你烤完了以后淋上去的，是本身这个五花肉里面已经腌到入味，腌进去很多的一些调味品。我们今天是88位观众正在电话的订购当中，
0: 是
1: 这个今天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的高，还在继续的忙线当中，你就订我们六盒装199那个组合。
0: 对，你不要听到腌制说好像有其他添加剂，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就是它的猪肉添加量是大于75%，叉烧酱第二位，叉烧酱第三位是水、米酒、食用盐、大豆分离蛋白，没有了，碳酸氢钠。好了，就这些东西。很干净的，好吧？配料真的是很干净，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为什么大家认上海爱森这个牌子。就是因为它本身肉不但肉好，对吧？然后再来它的工艺也很好。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是
1: 对低温的慢腌，然后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那个香料给大家腌入味了以后，烤完了以后切开，家里面做个什么滑蛋叉烧饭。这一份单独在外面价格挺贵的，其实你家里面很方便，因为我们烤这个叉烧的时候不用你动手的，
0: 对，
1: 你就交给烤箱就可以了。差不多是200度左右的温度，35分钟左右，你翻个面，
0: 对，
1: 出来一切就可以。
0: 荤素都有了呀，
1: 是的，
0: 对吧？你说我今天给老爸，对吧？老爸辛苦了一周，给老爸添个菜，来，我直接就是
1: 一个摆盘，
0: 一个大，对，这一盘。哎呦，刚才佳佳也说，你这熟食店买一买，这一盘叉烧可不少钱呢。
1: 对，有时候很多我们说这个吃晚饭之前，对吧？家里面为了要吃那个叉烧，跑到家附近的熟食店单独去买，再拎回来，有点冷掉了，
0: 对
1: 不对？你可能微波炉还要回炉一下，这个你家里面算好时间，吃晚饭的时候烤箱烤好完成，切好端上桌。
0: 你要吃，你看筋肉一点点肥，对吧？它其实。真的是这口感层次感很丰富，
1: 对，
0: 然后做菜也是啊，
1: 对
0: 吧？我们说蔬菜色拉，你放点叉烧，有荤有素了，对吧？
1: 对，切大切小随你便，
0: 滑个蛋也可以，然后再来像我们青椒炒一下，刀豆啊，或者是荷兰豆啊等等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做法特别的多样，也可以把它当做腌好的五花肉。对，今天我们空气炸锅也可以啊，180度的温度，30分钟左右出来，我告诉你。滋滋冒油，两面就是那种什么好看的那种叉烧的那个颜色，赞不赞，朋友们？你看看，是不是你家附近很多烧腊店，对不对？港式茶餐厅里面，你买的那个叉烧，你在那个就是说给你摆盘切下来之前，就是这样子插着吊着的，对不对？
0: 是的，你看啊，哇，
1: 油汪汪，油滋滋的，哎呀！158位观众订购的，它不是过肥，也不是过瘦，它不是全部都是瘦肉，我们是肥瘦比刚刚好的。看到没有？我们切开这个肉的这个横截面，
0: 真的
1: 是不是？
0: 真的
1: 是有肥有瘦，因为它是五花肉，特别我们爱森选择五花肉做叉烧，
0: 基本上它是以筋肉为主的，
1: 是的。筋肉多一
0: 点烫，叉烧就是得吃这种口感，
1: 是
0: 对吧？你全是肥肉就不好吃，你全是筋肉也不好吃，叉烧就是得这么吃。你看，要吃热的，对，娇娇的筷子已经开始举起来了。
1: 对，我真的要咬一口，这个真的很好吃，
0: 好吃，叉烧就是要吃热的，小心烫，小心烫，小心烫。哎呦，
1: 它这个里面这个肉咬开了呀，也是腌得很入味的。
0: 对，
1: 我们是。低温的那种慢腌，各种各样的，就是说香料给大家做到滚揉，特别好的腌制方法，腌到入味以后，这个烤了以后才好吃。
0: 看到吧，
1: 太香了
0: ，Q Q 弹弹，鲜嫩多汁。这个叉烧就是甜、鲜、咸。好吧，这个叉烧的味道跟你一般的那种五花肉是不一样的，跟你红烧肉也不一样，就是好吃。
1: 甜香，上海观众喜欢的本帮口味啊！今天我们是有两个组合，我们的这个四盒装是150元，每盒都有到368克，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的六盒装199元，这个上面多加49元，多得两盒。
0: 我们
1: 这两盒外面你肯定49元买不太到的。
0: 是我们现在这个查了一下数据，都是订大组合的，好吧？大组合这个划算呀、你想到吃冷冻保存，但你不需要提前化冻，你如果是空气炸锅的话，直接就放在。不化冻都行，直接放空气炸锅里面半小时，180度，
1: 好吧？不用解冻。
0: 哎，抓紧时间锁定好，明哥。自动订购是在节目块钱，大组合已经所剩不多，剩最后的54组啊，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告诉大家，现在备货啊，真的是在告急啊！很多人说，一看到这个艾森的，不是其他的肉了，就是咱们的叉烧，一下子把这个胃口吊起来了，可能嘴巴里开始就是想吃了啊！因为叉烧真的很好吃，哎，甜、香、咸
1: 啊，而且是不需要大家家里面解冻，就是你冰箱拿出来直接进烤箱，或者你进那个就是说空气炸锅，不是你说我要第二天要吃了，前一天晚上拿出来我要化冻，
0: 对对对对对，
1: 还要怎么我再去加什么调味品啊？不需要的。我们是免化冻，而且也是免调味，都给你腌制好了。但是你吃的第一口就会知道，哇，这个本帮的五花肉做的叉烧，这个味道真的好。我们是秘制调味的，
0: 对，
1: 为什么能够腌得那么的入味？我们是低温。

0: 咱慢腌，慢慢慢慢把这个香辛料都给你腌到这个肉的纹理里面了。
1: 然后很多人说这个口感真的是香，真的是甜，真的是咸啊，就是咸也不是很齁咸那种啊，就是它的咸香的这种口味。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本身，哎，积分啊，我们今天是199六盒，对吧？每盒算下才30来块钱。哎，
0: 对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哎，如果你买我们的大组合199，对吧？你在自动订购，左下角扫码下单，差不多也就是194块钱左右，整套组合给你送货到家。你夏天家里面，如果你说每天开大油锅弄菜比较麻烦的，冰箱里面备一个，对吧？你在同时准备其他的饭菜的时候，空气炸锅就让它弄着，烤箱让它烤着，对吧？
1: 对，
0: 多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大菜硬菜呢。
1: 对，
0: 叉烧全家都喜欢，尤其是小孩儿。
1: 是小朋友，就是给他回家的时候，对吧？我们说是这个体育锻炼，夏天游泳啊、打球啊、打乒乓球啊，各种体育锻炼回来满头大汗。这个点儿可能还得过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才吃饭。那给他先烤箱里面烤一烤，微波炉里面啊，包括像那个空气炸锅
0: 啊，
1: 对吧？再炸一炸，半个小时的时间，
0: 是
1: 马上就能出来一道菜，
0: 对吧？是的。
1: 你包括弄好以后，我可以切片拿个保温盒拿到外面去吃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啊，出去旅游啊等等，其实都可以的啊。
0: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吃法做法非常的多样。本帮的五花叉烧特别根据咱们上海观众爱吃的口味调味的，而且也是我们上海观众买肉啊真的不二的选择。上海艾森做肉制品是出名的，并且我们今天也是五花肉，就这个肥瘦比做叉烧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
0: 大组合最后的43组，自动订购完以后6盒装，194元左右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什么说是一个熟食店拿过来的一个产品来销售。我们今天就上海SN帮大家啊，这个叉烧酱也弄好，新鲜的冷鲜肉帮大家调制好，调味好，自己在家就能摆盘。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烤出来以后切片给大家摆盘的。
0: 对，
1: 或者你做一个那种什么，就是那种滑蛋饭的这个配菜。
0: 对，
1: 这个你看摆盘以后整整齐齐，我们这个就是有五花肉这么一条啊，你看。就是你切片以后，你看大小也很适中。
0: 对，就是你可以看每一片啊，就是它真的是
1: 肥瘦比刚刚好，对不对？你看这个就是肉的那种纹理，包括它那个腌入味儿，烤完以后那种油滋滋那个感觉。叉烧就是要吃热的，
0: 对，
1: 不是你外面烧腊店买回来，对吧？广式茶餐厅再打包回来的，是你家里面自己烤箱和微波炉可以新鲜出炉来吃的。
0: 这个味道都已经进去了啊，这无需大家说我再加什么其他的酱汁儿，不需要了，因为我们本身酱叉烧酱你就帮大家提前腌制好。然后刚才说一个滑蛋叉烧饭，
1: 是
0: 对吧？蔬菜色拉加个叉烧，
1: 对不对？有荤的了，对的。然后家里面你看跟这个就是蛋，对吧？摊一个这样的饼，对不对？这种蛋白质呀，很好的营养摄入都非常的全面。炒菜也可以，你不是单单可以只把它当做那个就是叉烧，可以作为什么五花肉的肉片，
0: 可以，
1: 因为我们是腌制好的。有时候你家里面炒点那个时蔬，对吧？这种荤素搭配其实也很好的。
0: 是，
1: 还有你看炒这种什么豇豆呀、荷兰豆呀都可以。
0: 你炒这个菜
1: 颜色搭配也漂亮。
0: 你炒这个菜以前是不是用腊肉的？腊肉说实话是少吃，对吧？因为它用什么样的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上海SN用的是这个叉烧，
1: 哎，冷鲜的五花肉，
0: 荤素都有了呀，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你像豇豆啊、荷兰豆啊、四季豆都可以。
1: 对的，教大家家里面弄起来特别的方便。
0: 对，
1: 如果是空气炸锅的话，180度的温度，30分钟，中间翻一次面就可以。油汪汪、油滋滋的，这个真的，你看是你家里面可以这么做出来的热乎乎的叉烧啊。
0: 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你看上去油啊，其实它吃到口里面真的是香。
1: 对，
0: 就会让大家一口一口接着不停的。
1: 你自己进空气炸锅之前不用自己刷油的，我们里面所有这个腌制的这个肉本身，五花肉这个油脂，这个空气炸锅弄是没问题的。
0: 是，
1: 而且你看弹性十足，下刀以后看看横截面，
0: 你看到吗？
1: 你看看肉的纹理，
0: 看到吗？
1: 有筋有肥，对不对？而且你看这个就是肥瘦相间，这个比例特别的好。
0: 你看
1: 另外一面，你看看是不是？
0: 我就给大家切这一块。
1: 对，你甚至有的时候你是能够吃到它那个表面那个就是肥肉那个脆脆的那个口感的，
0: 对，
1: 滋滋滋冒着油的，
0: 对，
1: 特别好吃。看看是不是？这一口下去啊，肥肉瘦肉。

0: 的刚刚好。哎
1: 呀，不行了，我得尝一尝。
0: 来，我也来吃一块，特别好吃。有点烫，哎呦，就是那种微微烫口的那个，又香，哦、
2: 来
0: 对不对？
2: 米饭，哎呦，太棒了。
0: 好赞，哇，那个肉汁油汪汪油滋滋，然后在你嘴巴里面是那种咸甜，
1: 对，
0: 它的那个甜口还是比较的入味的，
1: 对，
0: 特别好吃。我觉得你自己家里面，你说那种什么腌肉呀，弄不太出来这样的一个味道的。今天上海艾森五花肉的本帮叉烧，我们给你做到了。
1: 大组合快卖完了，各位只剩最后20来套，各位抓紧时间，好吃。然后今天的价格又不贵，然后吃的又放心。上海艾森用冷鲜肉拒绝冷冻肉，好吧？配料又干净，然后吃起来又方便。大热天不用起油锅了，有烤箱的用烤箱，有空气炸锅用空气炸锅。对吧？抓紧时间锁定大组合，今天啊，来199.6盒，每盒算下来30来块钱。
0: 对的，你在自动订购完以后194元左右，这个对于这么好的肉，腌制好的，免化冻、免腌制，直接自己就去烹饪就可以了，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很方便。我们冷链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

0: 这个大家一定要自动订购啊，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大组合来说特别划算，30来块钱一份，368克一份，然后又是艾森的冷鲜肉，又是用到了叉烧酱帮大家调好了。
1: 对吧，
0: 里面是什么水啊、米酒啊，然后包括像碳酸氢钠，配料表也很干净。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吃的很健康，肉也选择特别的好。很多观众其实啊，你如果说肉啊，有些那种什么肉骚气呀、啊，大家是不喜欢吃的。上海艾森他们家这个五花肉，首先肉很放心，然后我们也是秘制调味儿，多种多样这种香辛料通过低温的慢腌腌入味儿的。你家里面只要后续进烤箱或者进空气炸锅，不需要你再去调味儿，连解冻化冻都不需要，就是不需要你提前拿出来的。烤箱里面180度的这个温度，30分钟，那个空气炸锅是180度的温度，30分钟，烤箱里面我们是200度左右的温度，35到40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0: 对，就是你吃任何的肉制品，特别在夏天天热，你一定要选择有品牌的，对吧？然后上海艾森，我们说这个家门口的，我们说肉类的食堂供给啊，我们说是每天早上你就会发现买小排啊，买大排啊，买 对吧？买各种肉类产品，认准上海艾森的牌子。我们吃到现在，我跟娇娇大概吃了好多口，没有任何的异味，它只有香味儿，
1: 是肉香味道很浓郁的，
0: 而且这个肉本身它也不塞牙，它也不柴，对吧？它也不过分油腻，你一定要稍微带点油，但是我们都给大家配比非常的科学，所以它吃到口里的就是甜，叉烧本身是一入口甜、咸、香，
1: 是吧？是的，
0: 就这个口感的层次，不需要大家再去腌制了，我这个直接帮大家调味都调好了，我们都很专业的帮大家弄好。
1: 对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免去夏天厨房里面，对吧？你烹饪很长时间又热，自己还要动手，对吧？可能也味道做的比较的一般，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就是肉好，秘制调味，然后呢，给大家后续烹饪也很方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如果是买我们大组合1996大盒，冰箱里面你就备着，随时随地你想吃的话就拿出来，都不需要解冻，直接进空气炸锅烤
0: 箱。老人家可以给他们2盒呀。
1: 对啊，分一分家里面，
0: 对吧？分一分呀。
1: 甚至有很多观众，我们今天6盒装都多订了好几组，
0: 1家3盒或者1家2盒分一分。我告诉你，
1: 吃起来很快，
0: 天热谁
1: 好吃了，
0: 谁都不愿意在厨房间多待。
1: 对的，
0: 我不用起油锅，我就空气炸锅烤箱，
1: 对
0: 吧？我又不会把这个热量带到外面来，我就对吧？你带半个小时以后，好嘞，一条热热乎乎的，就跟我们熟食店买了没有任何区别的一款好的叉烧，但是我的肉类精选更上乘，对吧？我的味道入的更有味儿，我今天自己在家吃成本还更低。
1: 是的，大组合最后的只有17组了，抓紧时间。我们的6盒装性价比更高，每盒有368克，然后你本身订购我们还有商品积分，自动订购完以后194元左右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现在都是有的人定了小组合，但一看大组合更划算。划算在哪儿呢？是因为咱们大组合跟小组合之间差了49块钱。嗯，看吧，49，但是我多了两盒。
1: 对，
0: 多了两盒，每一盒368克，对吧？等于说是你多了7两肉呢。哎，对吧？两盒就多了1斤4两肉呢。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的6盒装性价比是更加高的。你自动订购完以后，除以每一盒的单盒30几块钱，
0: 对，
1: 里面就是正宗上海艾森的本帮的五花肉2大条。我们的分量是绝对不会少的。
0: 是，
1: 然后是直接可以烹饪，不需要你再去腌制或者解冻的，
0: 对，
1: 出来以后只要你烤完切片，
0: 是，
1: 就是就像外面大饭店摆盘的五花肉叉烧，
0: 每一包都是这样的，368克，然后上海艾森的牌子，对吧？我们都知道上海艾森它就是用冷鲜肉做的，我们的配料里面很干净，就是猪肉，然后再来就包括像我们的大豆翻丁蛋白、水、米酒、叉烧酱，都帮大家弄好了，
1: 秘制调味的叉烧酱，
0: 食用盐，好嘞，配料表也很干净，
1: 对，它不是说那种什么上色呀，或者那种什么那种味道是什么香精啊，
0: 没有，
1: 不好那种什么增香剂添加出来的，是我们的香辛料调味调的好，低温慢腌，把这个我们的好的那种香辛料腌到这个肉的纹理里面去。
0: 谁会拒绝这一盘叉烧放在面前，对吧？你缺的就是一瓶啤酒。
1: 大家只有抢，对不对？大家筷子都要下这个盘子里面去夹。
0: 大家会说，哎呦，这个真的是很好吃。然后这夏天一定要注意，要多补充优质的蛋白质。
1: 是的，
0: 水里的鱼啊，对吧？陆地上的猪肉啊、牛肉啊、鸡蛋啊等等。因为为啥？你夏天其实出汗更多，消耗更大，你需要补充一些优质的高蛋白。那我觉得像这个艾森，它精选的鲜肉啊，冷鲜肉也是很好吃，有嚼劲的，这就是哎，这种 QQ 弹弹，它本身是很自然的 Q 弹，没有加什么这种什么嫩肉粉啊，是没有任何东西添加，这就是我们的品质口碑。但是好吃的东西，就好像小时候春游的时候来一块叉烧。就这种味道，只有可颂米糕
1: 大组合，只有最后9组了，真的好吃。我觉得这个你买了以后会成为东方购物这个产品的回头客、老顾客的。还有你家里面做个那种滑蛋，或者弄个什么色拉都可以的。
0: 滑蛋叉烧饭也有了，色拉加点叉烧，对吧？加个绿蔬也可以，对吧？跟我们的这个果蔬切片炒一炒都可以。
1: 是的，还有空气炸锅弄起来很方便，180度的温度，30分钟搞定，中间只要翻个面就可以了。
0: 哎呦，太棒了！
1: 哇，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盒打开，里面2大块的五花肉这个叉烧。哇，你看油汪汪、油滋滋的，
0: 是
1: 太想吃了，真的就像烧腊店刚刚烤完烤出来，你家里面可以有这样的叉烧。吃热乎的，吃冒着油的那种叉烧，
0: 但是它一点都不腻，反而是让大家觉得我吃了还想吃，对吧？来，我吃，
1: 切开看看我们这个肥瘦比肉的这个层次，有肥有瘦，对不对？而且那个五花肉，你看那种夹心的那种，
0: 对，
1: 是不是？肥瘦比我们把握的比较好的，
0: 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看它
1: 大组合就有7组了，
0: 这
1: 弹性也很足，对不对？
0: 这一盘你切下来这一条啊，估计都不够吃啊，对吧？小朋友这一个人就可能吃上一
1: 条。你要像周末现在你家里面孩子带着你的这个第三代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吃饭了，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100盘大家都疯抢的，特别好吃，
0: 好吃的这个肉
1: 弹性十足，
0: 这一定要是这么吃，来一口。哎，
1: 这个我告诉你啊，一口你这个肉香、秘制调味的咸香味道，就是上海顾客喜欢那种什么本帮口味，很方便的，这个做起来，对不对？热乎的叉烧啊，对不对？不是你外面真的什么打包回来的，对不对？或者有些你说那个什么蔬菜店买了以后再拎回来的，就是吃一口热乎的正宗的五花叉烧，价格还很划算，
0: 对，划算啊！
1: 我们今天是6盒199元，其实这个单独一盒在外面你说50-60块一盒是要的，我们今天算下来单盒才30几块钱，自动订购完以后190几块钱，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0: 是，
1: 就是比小组合我们的4盒装150性价比要高。
0: 想吃的时候无需化冻，我们直接放在烤那个空气炸锅，就可以直接来炸了，
1: 是吧？
0: 没问题，好吧，抓紧时间锁定，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最后九分钟，现在大组合好像已经所剩不多了、
1: 大组合因为性价比高，最后几套了、今天不仅是我们东方购本来很多老观众才，我们的新观众也在看，做起来非常的方便，空气炸锅可以，烤箱也可以，你要把它自己化冻开，切肉片当做五花肉的肉片来炒也可以，就是后续的烹饪你自己随心所欲，但是我今天保证好的肉，上海艾森大品牌，又是本帮口味的秘制腌制的五花肉的叉烧，叉烧就是要吃热乎的，也要吃肥瘦比特别好的，今天我们各个那种好叉烧的维度都满足大家了。
0: 你不要说我们 VCR 里放出来的好像是这个有点像外面熟食店买来的，不是的，我们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这个上海艾森的这一条这个冷鲜肉啊，帮大家叉烧包你全部腌制好、你在家里面完全可以一比一的复刻，你知道吗？
1: 是最后的五组了，大组合
0: 方便，
1: 是
0: 天热你谁都不高兴进厨房，但还得吃啊，怎么办？
1: 厨房里面你又没法什么有空调对吧，吹那个风扇不可能的，直火上面烹饪多热呀，
0: 我用空气炸锅可以吧？
1: 可以。
0: 烤箱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的呀。
1: 对的，
0: 短短半个小时时间对吧，一个刺啦冒油，然后再来又是香甜可口，
1: 对，
0: 然后关键是优质的这种高蛋白啊，我们今天的冷鲜肉来自于上海艾森的品牌，今天带回家，而且真的是给家里面多一添一套菜。夏天我觉得像冷菜吃的会比较多，什么毛豆花生啊、海带啊、海蜇啊之类的，我就要吃点热的，像这个也是更好的一道大菜，也是一道下酒菜啊，
1: 是的，
0: 对吧？帮爸爸有道吃吃老酒，
1: 对的，对，周末团聚的日子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说的这个就是你后续空气炸锅、烤箱怎么动，大家不用记啊，我们的包装上面怎么样烹饪，烤箱和这个就是空气炸锅时间、温度都是告诉大家清清楚楚印在包装上面的。你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个产品买下来，回去自己仔细的看，很简单。烤箱就是什么，我们的200度左右的温度。35分钟左右，空气炸锅就是180度，30分钟左右，中间只要翻个面就可以了，就等着烤完弄好出来，砧板上面一切，
0: 对，
1: 一摆盘，
0: 对，
1: 你就尽享美味吧，
0: 便当吧，方便吧，
1: 是的，
0: 你出了很多汗吗？没有呀，对吧？但是你正常也补充了很多一些优质的元素，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大组合在这个疯抢当中有道理的，大小之间差了49块钱，但是我今天多了两盒，每一盒368克，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

0: 六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锁定。看我们这个步骤很简单，对吧？嗯、就是把它铺好锡箔纸上，然后你啥都不用做，就把它放进去，
1: 是、
0: 半小时以后拿出来。
1: 是的，非常的方便。你再烤到十几分钟，对吧？空气炸锅十来分钟时间，真的肉香味道太浓了。除了艾森本身他们的肉好，我们这个秘制的这种本帮口味的调味也特别的好。
0: 对，
1: 弄完直接砧板上面一切，你薄切厚切都可以的。你摆盘以后，肥瘦比一看，哎呀，直接筷子来一块。太好吃了，
0: 对，
1: 这个味道真的就是啊，上海观众喜欢的咸甜口的叉烧口味。我们特别选用这个五花肉这个部位也是有讲究，就是肥瘦比特别的好。
0: 你很难想象把一个肉能当零食吃，我们上海人就一直在吃叉烧嘛，
1: 对
0: 吧？你就当空口吃，当零食吃也可以吃。
1: 对，
0: 你国老酒啊，或者是吃吃饭啊，下下米饭也很好吃，很下饭的一道菜。
1: 对的，
0: 对吧？晚上的时候，我今天微波炉里吃完的这个菜啊，还在微波炉复热一下，我还能再吃，这个很好吃啊，这道菜。
1: 对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方便啊，夏天厨房里面。真的不要起大油锅，对吧？烟熏火燎的，我们打造清凉厨房，交给空气炸锅或者说烤箱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产品其实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老观众家里面自己买，爸爸妈妈家里买，谁都想夏天省时省力的，
0: 对，
1: 冰箱里备那么几盒。
0: 对，这个我觉得跟父母分享一下挺好的，
1: 对的，
0: 对吧？因为老人家也不高兴，因为但是老人家还毕竟得吃啊，对吧？也吃好一点，但是油锅一起的话，油烟都吃饱了，对吧？那我们今天就空气炸锅也好，烤箱也好，都要半小时的时间，一道喷香美味、甜鲜可口、软糯适当啊。这个好的叉烧带回去，性价比很高。
1: 对，
0: 我们都订大组合，大组合划算、啊。
1: 88位观众在订，还有很多观众大组合都要订两组、哦。
0: 嗯，
1: 小组合150元四盒，大组合1996盒。其实你就是订大组合，因为这个家里面吃挺快的，
0: 是
1: 30几块钱一盒。
0: 对，
1: 分量很多的，368克的一单独这个一盒，艾森的五花肉的本帮叉烧，
0: 这
1: 种你怎么着算呢、啊？比呀、啊，性价比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所以而且做法多种多样，
1: 嗯、
0: 我直接就是烤箱微波炉也可以，对吧？那、空气炸锅也可以单弄。啊，或者我炒个菜也可以、啊，
1: 可以的，对。
0: 炒菜你这个油就不用再放了，它本身油脂就可以当一道菜来炒了啊。
1: 对，炒菜你就解冻，然后你就把它给切开，切成五花肉片，然后你这个其实本身我们这个肉片里面腌制都已经很入味了，直接放蔬菜炒就可以了。你看这边我们也另外再配了一个蔬菜，对吧？摆盘也很漂亮。就是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平时我自己买五花肉，我炒那个蔬菜。未必有这么好的肉的这种入味的口感。
0: 对，你以前什么荷兰豆啊，这种是不是用腊肉的？
1: 嗯，
0: 对吧？我今天用的是叉烧肉，
1: 哎，
0: 很香的啊。
1: 对的。
0: 然后再来，我们说这个空气炸锅怎么烤？很简单啊，就放进去
1: 180度，
0: 180度，
1: 对，半个小时30分钟，中间翻个面，拿出来，我告诉你，真的是香的不行啊。
0: 对对对。
1: 看看今天，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半盒我们里面这个
0: 料，要吃就得吃到这个程度，
1: 嗯，
0: 对吧？你看
1: 家里面热乎的，
0: 哎，
1: 五花肉
0: 一刀下去，
1: 对，不是那种烧腊店。挂着你买了以后，他给你切开，你打包回来的。
0: 对，热乎的，关键是个热乎的，
1: 滋滋冒着油。你看这个肥瘦比，对吧？
0: 对，
1: 瘦肉的纹理很清晰，
0: 是啊，
1: 腌的也很入味。然后要有点肥肉的，对吧？那种油汪汪的、油滋滋的那个感觉。
0: 是，你看，
1: 哦，
0: 然后再来这一道。
1: 对，就像你看，拿筷子一夹，而且我觉得就是瘦肉、肥肉一块儿嚼，肉香味道就好，而且外面表皮是有点那种脆脆的口感。
0: 哎，
1: 这个你烤的如果温度不是很高的话，其实能够有点那种脆口的那种感觉。
0: 好吃的。
1: 对，
0: 真的好吃。你看
1: 很多那种什么叉烧切那种切那种方块，对吧？
0: 对，
1: 也是很过瘾的，吃起来非常的好。
0: 好吃好吃好吃。
1: 对的，哇，香的不得了。
0: 两分半钟时间、抓紧啊，今天大组合遥遥领先啊。
1: 是的，
0: 都订大组合，为啥？就是大组合性价比高嘛。
1: 是的，小组合我们是4盒装150，大组合画面里面的6盒199元，本身有商品积分，还能够自动订购194元左右，全套给你送货到家。大组合你可以其实多订一些，冰箱里面只要放得下，拿出来烹饪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0: 抓紧时间锁定，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大组合剩最后的七套啊，分分钟就抢完的节奏。
1: 是的，所以最后的一分多钟，老观众都买了，还给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对不对？都买的，想要夏天厨房里面做一些大菜，方便的叉烧呀，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吃的，孩子喜欢，老人喜欢。夏天你身体消耗多，一定是要多补充好的优质蛋白，吃点好的五花肉，艾森的五花肉，咱们做成本帮的叉烧，秘制调味儿。烹饪起来也很方便，有空气炸锅或者有那个家里面烤箱都可以来弄，还可以切成肉片，当做五花肉片来炒菜。
0: 很多人说我这个叉烧是不是还自己要调酱？不需要的，我们里面都有帮你调好的味道。整个一条都帮你调好了，叉烧酱帮你放好了。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打开，也无需解冻，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或者烤箱里面半个小时左右，对吧？180度，
1: 对的，
0: 就好了呀。
1: 对，清凉厨房，对不对？不用起大油锅的。关键今天家里面冰箱有，随时随地可以拿出来做。订我们的大组合，自动订购，另外再减5元钱，194元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放得下的话，大组合多下几套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这两天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早上起来呢真的是不想出门，家里面空调吹得多好啊。那选择早上一定要吃早饭，有些人说了这个时候呢来点凉粥，来点清粥小菜就可以，但是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千千万万不要什么几块酱腐乳几个咸菜就当成是一顿早饭了。今天老盛昌既划算又好吃的汤包和馄饨的组合都来了，不仅仅能够直接的上蒸笼或者选择到电蒸锅，您完全不需要有那种高温厨房的情况了。更关键的是咱们馄饨还能做冷馄饨，放点麻酱也是非常的不错。今天给我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魏佳好。今天是汤包的特卖啊，大家一听到特卖就知道我们今天是一定有力度带给到大家的，对吧？平时常规的组合我们是九包汤包，今天再给大家加赠一包，整整十包汤包，价格还是199哦，
0: 199块钱不变化哦。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一共有多少啊。首先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特色汤包12只九包，在这边199块钱，猪肉馄饨10只7包，再送一包汤包，10包汤包，再加猪肉馄饨，整整7包，价格没有变化。但是啊，
1: 对的，
0: 这个东西没有对比显不出来我们的含金量。首先我们来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汤包是哪里的？
1: 老盛昌的，
0: 对不对？老盛昌汤包，私厨故事乘以老盛昌，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同样的汤包，你在老盛昌的门店多少钱呢？我们刚刚在外卖软件上看了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一笼汤包13.8，
0: 枯叶。
1: 对，
0: 但是你数一数，几只？6只。来，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一袋当中有12只，这一袋当中有12只。换句话说，我们的一袋等于老盛昌的2笼，今天10袋就是老盛昌的20笼，我算的没有错，我把8毛钱去了，好不好？我把8毛钱去了，就算它13块钱一笼，把8毛钱去了，20笼的价格260块。
1: 对，
0: 我们199，
1: 实际上276嘛，
0: 276，199块钱，
1: 对，
0: 199块钱，
1: 还没算馄饨，
0: 还没完哦，馄饨还有7包，
1: 对的，
0: 现在纯猪肉馄饨不加菜的啊，不加菜的纯猪肉馄饨。一碗多少钱？现在在老盛昌15块钱左右吧，因为我们是10个一碗，
1: 对，
0: 不是那个小碗的6只7只啊，10只一碗，一碗我们今天15块钱要不要？七包是多少钱？大家自己去算一算，7包是多少钱？我们再加上是不是快要
1: 7包也100多块钱了嘛？
0: 是不是快要接近
1: 400块
0: 了？我们今天
1: 400块钱左右，
0: 199，直接打对折，给不给力？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说，哎，这个东西跟老盛昌吃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们问老盛昌要了个牌子，贴了个标，对不对？不是的。首先，我们所有的生产单位跟老盛昌是同一条生产线，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我们跟老盛昌有一个区别，很多人啪耳朵就竖起来了，哦，果然有那猫腻，有不一样的啊，
1: 是
0: 对，我们的猫腻是好猫腻。这个是老盛昌的餐饮总监直接提的。我们每个汤包比老盛昌重几克？
1: 重了大概8克左右。
0: 8克左右，别看它小，重都重在肉馅上。给大家来直接拆一个展示一下，您就应该明白咱们今天老盛昌汤包的到底有多给力。
1: 这个汤就
0: 拿这个好吗？
1: 开始晃了。
0: 就拿这个好吗？准备啊。大家准备啊，看一下啊，
1: 我这个勺子稍微抬起，不然它那个汤会淋下去啊。哎呦，就已经顺着你这个夹子淋了，所以我让你夹子抬起来一点，
0: 非常非常的烫，
1: 里面全是汤，就是您在老盛昌门店吃
0: 的汤包，汤包就是要吃汤包。然后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多出来的就是这颗肉圆，
1: 肉馅跟汤，
0: 多出来的这8克就在汤和肉圆上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馅料里边
0: 全部都在馅料里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然后我们的品质跟味道跟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是一模
0: 一
1: 样，
0: 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放心，就是老盛昌的这个汤包，
0: 汤包没有任何问题。
1: 但是比门店的要大一点，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您可以看一下，您在门店吃上这么一笼13.8，我们今天。汤包全部算在一起10包，
0: 是的，
1: 总共20笼。
0: 来，
1: 对吧？
0: 早上不想吃汤馄饨太热的，你煎一煎，炸

门店要卖到270多块钱，今天199块钱，再额外送到7碗猪肉馄饨，纯肉馄饨220克，一碗10只，一共7包。今年组合价格，价格不变，199块钱。如果想要更划算，先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原来的1.99的积分还是要送，里外里又便宜了接近7块钱，192。20笼小笼，再加7碗鲜肉，10只1装的大馄饨，给到大家196块钱。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商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商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私厨故事的老盛昌汤包，十包特别加赠组，原来只有九包的，每一包是十二只，也就是在老盛昌门店的整整两笼。熟悉的在街头巷尾老是去吃老盛昌的，或者是懒得烧饭，这两天实在是太热了，想要那边弄碗咱们的葱油拌面或者是大排拌面，再加一个小馄饨来解决一下的，吃过老盛昌的就都知道了，老盛昌的汤包一笼就是六只。
2: 对，
1: 我们今天一包是十二只，一包
2: 两笼
1: 等于两笼、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十包，原来是九包。
2: 对，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加赠一包。今日特卖出现的机会是真的很少的，
3: 很少见。
2: 对，而且我们老盛昌的这个汤包真的是非常非常爆款的一个爆款，就是我基本上就到一批货我卖完了，
1: 所以每次都会被卖完。
2: 对的，批次都是很新鲜的批次，所以您也可以放心。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今日特卖我们的备货也不会特别多。
1: 对的，
2: 如果说您喜欢，本来也尝吃过我们这个产品的，
1: 对，
2: 您想的等着今日特卖，
1: 但是我们的价格有变化吗？
2: 没有变化，
1: 原来是199，现在还是199，
2: 还是199。
1: 你以为只有汤包吗？还不止，另外还有七碗，每碗十个的鲜肉
2: 大馄饨，
1: 不是那种小馄饨。
2: 对，
1: 小馄饨是什么？就是一个馄饨皮，拿个棒冰棒，大家都看过了，
2: 挑一下或者沾一下那个肉，
1: 挑一下，在那个肉里面蘸一下，不知道有没有蘸到多少。
2: 馄饨皮就给它
1: 一碗肉，我估计包个千八百碗是没什么问题的。主要是喝那个小馄饨的汤，
2: 对，
1: 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是大馄饨
2: ，
1: 里面一个一个的都是大肉丸，每个都非常的饱满，
2: 而且
1: 每一包220克，保证给大家。
2: 对的，
1: 有整整的七包，为大家来完全的放心。所有的刚才我们说到一起，20笼小笼再加七碗大馄饨，在老盛昌要买400多块钱，我们就把零头去掉，就算它400块。今天它的对折200块钱都不到。199，你按下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是194，送给您1.99的积分，一分钱咱们就不征进了，好吗？就相当于是2块钱，就相当于是192块钱，这么多的组合直接送到您的府上。这个夏天您觉得热了，咱们今天小笼汤包蒸一蒸可以不用看着人呢，
2: 对，
1: 对不对？或者说是馄饨，咱们煮完了以后放在冰箱里面，或者放在室温下晾凉了以后，撒点麻酱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凉拌馄饨，不错的选择。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老盛昌和私厨故事的联名呢，真的是看一档少一档。尤其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加量不加价的组合是越来越少了。首先可以看到，咱们今天私厨故事和老盛昌中华老字号，您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这个汤包，包括说我们的馄饨和老盛昌您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现在老盛昌也不可能给你现包，因为第一，这个肉馅儿放一整天会不会馊掉，对不对？这是第一点。
1: 夏天温度高，
0: 第二点
1: 对吧？
0: 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在家里吃，哪有空给你真的一个一个包出来，都是一批的，只不过人家是一包里面200个，我们一包里面12个，人家200个他一个一个再捡出来放到小笼里面，就要卖到多少钱呢？6个一笼13.8块，鲜肉汤包6个一笼13.8块。来，我们今天请大家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啊，注意到一个小细节，我们今天这一包里面是12个，也就是我们今天一共有几笼呢？
1: 20笼，
0: 一共是20笼，让大家
1: 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一个方案，20笼，
0: 13.8乘以20，276，276，猪肉馄饨，我不说它20块钱，15块钱总要的吧？15块钱七包，是不是也要100多？2个加在一起，你在老盛昌坐下来吃就要400块，今天直接对折都不到199块钱。来，再来问一下，问大家一句啊，你现在走到老盛昌，要是人多，要不要等？
1: 要等，
0: 要等。就算里面有空调，你是不是也热得一身汗？
1: 我其实就从你从家门口到老盛昌的店里，
0: 走到老盛昌，人的皮肤就跟被煎了煎过一样的，全部都是油，全部都是汗。
1: 就其实您走过去这段路就已经出汗了，然后有一点就没食欲了，对不对？
0: 真的是太热太热了。来，我们今天在家里面
1: 来
0: 轻轻松松复刻老盛昌，没有任何的问题。哎
1: 呦，你看，刚掀开它是这样鼓鼓囊囊的，吞一口，它就这个皮就收缩下去，塌下去，您就可以看到里面
0: 这个汤。
1: 这个
0: 汤包、啊，
1: 这汤在里面晃晃悠悠。
0: 我来，
1: 你
0: 用这个吧，你用这个吧。
1: 我没事，我用夹子。
0: 当心哦，
1: 你看这个汤啊，一夹开它就，
0: 自来水龙头就来了。
1: 刚刚我们说过啊，每一个都比您在门店吃到的要大要重。
0: 的确，你看
1: 它重在哪个地方？
0: 重在我们
1: 重在它的馅料，
0: 这一整颗馅料
1: 馅心里面。
0: 你看，全部都是啊，
1: 肉更多，
0: 多的就是我们的汤，多的就是我们的肉。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用的面皮是一样的，再次跟大家强调，用的面皮是一模一样的，
1: 就是所有的汤包的这个品质跟味道都跟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是一样的，
0: 是这个样子的，
1: 这个您可以放心，
0: 对的，
1: 不用担心说啊今天吃到的会不会跟门店的味道不一样或者品质不一样，没有，没有这回事。
0: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家里面也可以做一下这样的油炸馄饨，我说句实话，这个油炸馄饨应该是小朋友特别爱吃的，煎炸的，哎，一打开，哎呦，小朋友吃，你看这种脆声劲儿，小朋友肯定开始，哎呦，好吃好吃，妈妈对那个奶奶外婆再来一点，再来一点，你看，全部都是肉，是大馄饨，不是那种一打开你找不到馅儿的那种小馄饨。我们今天这样一碗小馄饨，你以为便宜啊？现在小馄饨也8块，
1: 一碗也要十来块钱，
0: 10块钱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0只，那我觉得15块钱并不过分吧。15块钱一点都不过分吧？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以前是9包鲜肉汤包，
1: 常规
0: 方案，常规是鲜肉汤包9包，猪肉馄饨7包，199块钱。今天再多送一包汤包，一共10包，再加7包猪肉馄饨，199块钱，在老盛昌的价格等于说是直接做对折，再减1块钱，对吧？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3分钟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带你们去的这一家老店呢，你们都很熟悉，那就是老盛昌。没错，就是那个吃汤包的老盛昌。自1999年开业以来啊，扎根上海已经20余年了。这次他可是老店新开，给你们带来了满满的惊喜哦，带你们去看看。那熟悉老盛昌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最有名的就是当当汤包啦。从小吃到大，这个味道是吃不腻的。而且老盛昌的汤包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1: 对的，我们的特色是皮薄馅多汤足，一口一勺汤。
0: 你看老盛昌，难怪在我们上海人心目当中地位这么的牢固，因为他们这么多年来啊，坚持做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也坚持着这些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
1: 对，
0: 实实在在的好味道了。
2: 我就住在古晋，早餐基本上是天天的，中午和晚上看家里有没有吃的，家里没吃的我一定过来。
3: 这个就是上海人的口味嘛。
4: 老盛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5: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4: 还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呢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今日特卖有两大升级，第一大升级从原来的九包变成了十包，汤包馄饨数量不变，一共是十。七包产品，
1: 对的，
0: 在门店买呢，你要买二十包汤包，
1: 二十笼
0: 汤包，再加七碗大馄饨，加在一起得花到400多块钱了。
1: 对，
0: 今天199。第二点是一个隐形的福利，等会儿会给大家看的啊。咱们今天呢，这个我们的谢总也亲口承认了，给私厨故事提供的是专门每一只都要大一点，具体大了多少呢？我和小邓称过，每一个比门店大了大概8克左右。而且这8克不是加的面啊，
1: 加的
0: 全是肉馅和汤料。
1: 嗯，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199全部都可以带走，是门店的对折。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呢，记得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商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商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馅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刚才这位是谁？谢总，对不对？
1: 对，老盛昌的研发总监。
0: 说了两个点，第一点，是不是我们的个头要比门店大？
1: 对的，
0: 每个大多少我们自己称了，门店买了一笼，自己拿了一个笼，我们要30多克左右，
1: 32克左右，
0: 给到大家多出8克。别看它少，20笼呢，是不是就多出快小半斤的肉了？
1: 而且其实你一个多了几克的话，你在吃汤吃馅的时候，你是感觉得到的，
0: 就很大了。
1: 对的，
0: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谢总给我们的承认的是口味和老盛昌一模一样，
1: 对，
0: 就是我们个头更大。来，特色汤包12只9包，再加。

0: 一包一共到手10包，有些人就说了，那是不是10笼？不是的啊、哦，来，我们仔细看看，这个是老盛昌的门店，自己数一数几个？
1: 1笼6只。
0: 6只。
1: 对，
0: 6只13.8块，还可以，1只2块多。
1: 对的，
0: 还可以，哎，可以，我的老举。对吧？
1: 但是今天
0: 给到大家
1: 一包是12只，就是2笼，
0: 十二只两笼。那么20笼的价格是不是就奔着270多块钱走？
1: 其实啊，你就可以理解为这个馄饨就是我们送给您吃的了，
0: 因为馄饨7包也不止啊。
1: 对呀、
0: 啊，馄饨7包，一包就是1碗，1碗在老盛昌也要卖到15块钱。
1: 对的。
0: 当然，老盛昌还有店租、服务员的工资等等等等。你就算它，但是我们的味道是一样的，你可以完全放心。
1: 品质跟味道都一样，
0: 品质和味道都一样，
1: 放心啊。
0: 所有的加在一起，我估计在门店你吃一吃得4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你自己买回家，刨去了店租，刨去了所有，那么打对折也不至于，对不对？嗯，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而且跟老盛昌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来，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汤包，
1: 哦，已经开始有汤，就已经有点溢出来了。
0: 爆出来喽！来，我们看这个，好吧，
1: 我给你夹开它，
0: 直接夹开它。
1: 这个汤在里面就晃了晃的啊。
0: 什么叫做汤包？就一定要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哦
1: 这个、流出来了，就很多了。哎、你看这个肉馅有多大，你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0: 这个是不是的确是要比门店要大的？
1: 真的，你可以
0: 的确是要比门店更大。
1: 这么大的一个，全部都是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做的这个馅料，
0: 太棒了！
1: 肉馅大，汤足，每一口都吃得很过瘾，而且味道跟门店的一模一样。
0: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的，为什么要选择我们的老盛昌的汤包？因为老盛昌的汤包就是咱们上海人的味道，咸鲜甜香，
1: 对，
0: 特别的棒。
1: 其实我还想做个对比，就是你看，就咱们为什么说不推荐大家汤包叫外卖？您可以
0: 看一下，这个就是外卖带过来的。
1: 这旁边我们这个汤包已经放了有凉了一会儿了。您看这个汤包
0: 就已经
1: 凝固了，
0: 就冻住了，就不好吃了。所以说，
1: 推荐您要不就去店里吃，要不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煮一煮。但是您现在这么热的天气，您走到门店，我觉得在路上您就已经
0: 看
1: 着加倍了，对吧？
0: 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馄饨。哦呦，你看这个馄饨，肉馅多不多？你看看，全部都爆出来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在门店它要卖到个15-20块钱很正常。这个馄饨我们今天做了一个。煎的、炸的，同时还做了一个凉拌的，其实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凉拌的这个馄饨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你自己煮完了以后，直接放在室温，让它自然变凉就可以了。你可以早饭吃完了以后再煮一碗，然后就放在那边。冰水也可以，皮会稍微韧劲一点，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价格是多少钱啊？来，刚才看到了。门店的价格，一笼汤包是我们的半包，
1: 13.8。
0: 我们今天10包是20笼，等于是176块，276块钱。七碗的纯肉馄饨，给到大家，相当于是接近400块钱了。今天。199块钱，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同时原来的1.99块的积分还是要送，等于说是192。400多块钱的产品直接送到您的府上了，全程冷链，而且保证新鲜，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馅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3: 老盛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4: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搿个皮薄。肉嫩，而且个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
5: 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6: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哦，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

0: 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首先原来是几包，
1: 原来
0: 9包汤包，今天变成10包汤包。很多人还是会认为10包汤包就是门店的10笼，完全不对。我们门店是只有1笼6个汤包，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而今天我们1包汤包是整整12只门店的1倍，换句话说，今天10包汤包就等于是门店的20笼。
1: 对的，
0: 门店你去老生昌，大家都点过的。
1: 一笼13.8块，
0: 一笼13.8块。
1: 今天20笼，
0: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是外卖。
1: 对，
0: 我刚才看到的是外卖。就算你是真的自己去门店堂食，可能12块钱就够了。对不对？因为13.8块可能1.8块是配送费嘛。
1: 有可能。
0: 就算它是12块，20笼是多少钱？我想问一下大家，
1: 240块钱。
0: 240块钱。那么7碗小馄饨，我们不算它贵啊，15块钱一碗是要的，因为一碗小馄饨有10只。啊，对不起，不是小馄饨，是大馄饨啊。一碗大馄饨15块钱是要。一碗大馄饨15块钱是要。
1: 今天总共7碗，
0: 7碗给到大家，
1: 7碗也就100多块钱，
0: 里外里加在一起是不是400块钱了？
1: 对的。
0: 而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价格199块钱，再次强调是大馄饨啊，不是小馄饨啊，而且不是菜肉馄饨。之所以被称为菜肉馄饨，是因为菜比肉多。有一句说一句，荠菜馅儿要比肉多才叫菜肉馄饨。我们这个猪肉馄饨的意思就是基本上全是猪肉，稍微的加了一点点的香菇之类的做到调味，199块钱，两个加在一起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我们今天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你现在吃到的是什么样的口味。 来保证给大家老盛昌的标识，老盛昌的标识，中华老字号的标识。所以我们今天口味包括说，刚才看到 VTR 当中也说到了 VTR 里面，我们的谢总承诺和老盛昌吃到的是一样的，
1: 品质跟味道都是一样的。
0: 包括说你看这8个字也就代表着和老盛昌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不一样是我们今天一个汤包比老盛昌要多整整八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多在哪里？是多在面皮上吗？不对，我们全部都多在我们的馅料里面了。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好吗？直接打开了，哎呦，
1: 真的，我这个时候很明显的，您如果叫外卖，汤凝固了，您看一下，
0: 你拿到嘴巴里，你愿意吃这种还是这种？
1: 这个汤凝固了，你喝汤还好喝吧？
0: 对啊，
1: 这个味道还对吧？
0: 没有味道了吧？
1: 现蒸出来的，您看，
0: 完全不一样。
1: 颜色这种里面的一个汤的一种是晃的感觉，你看，每个鼓鼓囊囊，开个小窗对吧？清一清，哎呦，你看这个汤，
0: 你看看
1: 这个肉馅，
0: 我的天哪，这个肉馅，哎呦，
1: 刚刚说我们大，
0: 够不够大？
1: 比门店的要大，
0: 手再往前一点，手再往前一点啊！
1: 加料加在哪个地方？不是我往前伸，它这个蒸汽烫了，
0: 太烫了啊！你看啊，够不够的？这只是我刚才加碎了，只是加出了1/5左右啊，还有1/5左右在这个汤碗里面啊。
1: 汤料就是足，肉馅就是足，刚刚说的加重就加在这个地方，
0: 就完全的加在我们这个里
1: 面了。但是味道跟品质跟您在门店吃到的又是一样的。
0: 每一笼自己家里面电蒸锅你也不用去看的，小火放在这个蒸笼上面你也不用去看的，对不对？咱们今天再来看看，这是我们的麻酱或者是辣酱的小馄饨啊，大馄饨。直接打开，你看里面这个肉扎不扎实，饱不饱满？不是那种小馄饨啊，拿个棒冰棍一蘸，就没有了。
1: 都是大馄饨。
0: 第一口没有吃到肉，第二口吃过了，不可能是这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口味，保证和我们家门口小巷口的老盛昌一模一样的味道。所有的克重数，每个汤包比我们的老盛昌要更重，但是你味道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的一包是老盛昌门店的
1: 2笼，
0: 这边10包是20笼，一共要270多块钱了。
1: 对，
0: 如果说选择到我们今天的猪肉馄饨，也是送给大家整整7大碗，一碗咱们不算多，15块钱总是要的吧？
1: 对的，
0: 对吧？
1: 因为刚刚您已经汤包就值回了199，这个组合的价格了呀，对吧？
0: 对，两个加在一起400多块钱了，今天199等于直接打对折再减1块钱。
1: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刚才小邓说我们的关于一些配送方面的问题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对的，因为最近天气也比较热，确实有可能有那么几个别的一些顾客碰到了，说你可能放在家门口你也来不及接受，等您回去的话。 发现汤包有点化动，但其实汤包的话稍微化动一下，就是说化的，你
0: 不是很夸张也是可以吃的，
1: 可以吃的。但如果说真的化动了，
0: 如果你介意的话，直接打电话退货就可以。
1: 您直接打电话，我们都会包售后的，
0: 全部包售后，你可以放心，这就是东方购物的承诺，好吧？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零购，02151119900。
2: 我们老字号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助订购。天气太热了，不要自己再出门去老生
1: 常谈。真的，我跟你说，哪怕它再近，它也在街道，你总归要出门。现在这个天气，太阳一晒，
0: 五分钟也是路。
1: 对，你走过去，走到门口，你发现里面人满为患，你又要站着等等座位，拿着个号牌点好的
0: 站在那等。不跟各位开玩笑啊，不跟各位开玩笑。东方购物门口呢有一个吃那个拌面和馄饨的一个店啊，它虽然不是老生昌，但是胜在快。那么我每次都是在那边解决的，但是有个小问题啊，这个天气我出门，
1: 我
0: 刚把大门打开，一股热浪硬生生把我直接推回来，然后我拿起了手机点起了外卖。
1: 是，
0: 但是你说如果说我要吃汤包，我要吃馄饨，我要吃这些东西叫外卖是根本不可能的。
1: 对的，
0: 因为到了以后，你看汤包变成什么样子。
1: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放了有一会儿了。
0: 现在，
1: 你看，
0: 小邓，我知道为什么古代人管这个汤包叫汤饼了。
1: 对，你看，
0: 真的像个一个小饼。
1: 这个是我们放了有一会儿了。你看汤凝固了之后，你看就一个是颜色，它的皮的那种坚硬的程度，包括里面汤已经凝固了，口感
0: 还有
1: 真的差很多。
0: 对。馄饨到这儿也全部都泡胀掉了呀。
1: 对的，
0: 你是喝馄饨还是吃馄饨啊？
1: 所以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东西啊。
1: 嗯，
0: 首先特色汤包12只，9包再加1包，一共是10包，在老盛昌门店1包就等于人家2笼哦。
1: 对的，
0: 因为小老盛昌的汤包是6只1笼，我们这边就等于说是20笼汤包给到大家，一共是120只。120只没有问题吧？
1: 对，
0: 120只汤包，
1: 20笼，
0: 每个汤包还要比小、这个
1: 老生昌的
0: 要更大一点的啊。猪肉馄饨是大馄饨，不是小馄饨，是大馄饨，10只一碗，有整整的7碗给到大家。我们就来看门店一笼的价格是多少钱？
1: 13.8。
0: 我们今天20笼的价格，
1: 平台上给您查过了，
0: 270多块钱。
1: 对的，
0: 270多块钱。
1: 您就去算，其实汤包您就已经值回了这个组合的价格嘛？组合才199，自动订购再给5块钱，对吧？
0: 七碗小馄饨送给你，要不要？
1: 对啊，七碗大馄饨
0: 。七碗大馄饨，
1: 您就当我是送给你的，您这个组合也是值这个。已经值回来了的，
0: 所有的加在一起已经超过400块了。今天只要196，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194。原来1.99的积分还是要送，等于里外里192了。还有最后的13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
1: 特卖不要错过，
0: 一定要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

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各位，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啊！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两大升级，
1: 第一个麦
0: 是每个小龙都做升级，比老生常门店的要稍微个头大一点，
1: 对，
0: 大
1: 就跟味道都一样，
0: 馅料里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第二点，在口味上完全跟老生常别无二致，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老盛昌的谢总说的，
1: 对，他自己说的。
0: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的小龙馄饨的生产流水线跟老盛昌甚至都是同一条，
1: 就同一条。
0: 可能前两个刚包装完了老盛昌的，接下来就是生产我们的了。
1: 对的，
0: 对吧？就这么简单，
1: 没错的。
0: 好，
1: 所以今天今日特卖真的不要错过，因为我们真的很少做今日特卖的。
0: 第二个升级就是原来是九包的汤包，今天变成十包汤包。
1: 对，
0: 每包汤包里面是十二只是小盛老盛昌的
1: 门店的两笼，
0: 两笼，
1: 因为门店一笼就六只嘛，
0: 对，
1: 我们一包就十二只，所以今天汤包您就可以拿到二十笼，二十笼就相当于门店的276块钱，仅是汤包您就值回了这个组合的价格。
0: 当然了，
1: 更不用说我们还有七包的老盛昌的大馄饨。
0: 哎呦，太棒了！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个组合一直受到大家的一个喜欢，包括一直复购的一个原因。
0: 是的，
1: 但是今日特卖只有这一档，
0: 还有
1: 错过的话就是常规组合了。
0: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各位好，我是葛瑶。
0: 说到吃冰淇淋啊，是夏天专属的快乐。那今天呢，我们是光明优倍的冰淇淋，而且价格呢非常的优惠。我算了一下，我们这个送船199元，总共是26件的单品。
1: 是的，而且我们说到光明啊，我相信上海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也就是咱们上海自己家门口的品牌和企业。很多上海的朋友也告诉我说，从小时候就吃着光明的冰砖，
0: 对，
1: 到现在呢，我们给孩子给家里的这些老人，我们在选择冰淇淋的时候选择光明的会更加的放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光明的冰淇淋啊，不仅口味现在是把经典的网红的口味都囊入进来了，而且给大家选择的是鲜奶系列，就用到更好的奶源给大家做成这种浓郁的冰淇淋，口感非常的好吃。
0: 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小上海人都是喝着光明的牛奶长大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这个冰淇淋的话呢，它里面加到的就是光明的牛奶。
1: 是的，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光明的系列呢，选择的都是光明自己的高品质的鲜奶。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光明很流行的一个口味就是我们这个龙井茶的，也就类似抹茶的这种口味啊。然后我们还搭配的是国家地理标识特有的这种龙井茶混合在一起。然后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整个雪高乳蛋白的含量可以高达100克当中有4.2克的乳蛋白，因此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蛋白质含量高的原因是得益于我们用到的是高品质的光明的鲜牛奶帮大做成的。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的优倍系列全部的名称就叫做鲜奶冰淇淋，不管任何口味，全部是用鲜奶的原材料制作而成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因为是给大家特意加入了一些光明现在非常流行的网红口味，比如说啊，这个是我们的原味的经典系列，然后这个就给要说的现在很流行的叫抹茶，也叫焙茶的一个口味啊。然后以及现在非常流行的我们用到的这个大红袍，大红袍的口味其实它是有非常强的奶茶香味的，所以这3个口味既有经典又有现在当下的一些流行，用到的原材料都非常的考究。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的口味方面是给大家准备是非常丰富的。
0: 是的，比如说今天手上拿到的就是抹茶风味的，而且里面我们添加的是龙井茶的茶粉哦。里面来看一下配料，它的生牛乳的含量是大于等于61%，然后有稀奶油，有到全脂的乳粉、牛奶蛋白粉。
1: 是的，
0: 所以它里面是不添加一滴水，而且用到的是光明旗下优倍的这样的一个牛奶。我们都知道买光明的牛奶，它分普通的、优倍的，还有那个智优，它不同的系列价格不一样。优倍就是属于他们家的会比较贵一些的。这个的话，其实我之前去年也直播过，很好吃，盖子里面就会有那个小勺子，
1: 对，
0: 很方便。然后等它稍微化一点点的时候吃，
1: 是的，
0: 更赞了。
1: 而且因为这里边有抹茶嘛，有我们那个茶叶龙井茶，所以它那个茶香是非常非常浓郁的。
0: 对，
1: 配合着牛奶的这个香气啊，整个一点都不腻。
0: 对，
1: 淡淡的，非常的清爽。
0: 对的，你看它这种绵密的感觉，这就是没加过水的。小时候我们吃那个冰棒，它是用水做的，那个就很冰很硬。而相对于现在的话呢，年纪大了，可能那个牙口不好的，你要吃这种绵软的冰淇淋，我们用牛奶做的，不加一滴水的这样的一个冰淇淋啊，来尝一口。
1: 口味很细腻丝滑，
0: 而且我看今年我们家的这个味道比去年多了，像还有那个丹东的草莓味道的，
1: 是的，
0: 是去年没有看到过的。
1: 刚刚给大家说了3个口味了，一个是我们的经典鲜奶口味，还有一个是我们刚刚青青老师吃的这个
0: 抹茶
1: 龙井茶系列，还有一个大红袍系列。
0: 对的，
1: 然后葛瑶手里呢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小朋友的经典口味，比如说这个是丹东草莓风味的啊。观众朋友，你看产品上面写的很清楚，60%的生牛乳，而且用到的是光明优倍系列的生牛乳，这个是我们丹东草莓口味的，还有香草口味，是不是经典的那种推着的冰淇淋车上面一定会有的，就是香草口味。香草口味它的生牛乳的含量更高，64%，用到的香草籽的原料也非常的考究啊，特别的棒。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巧克力风味的，巧克力口味的也有，用到61%的一个生牛乳，同样是来自于光明优倍的，原材料很多都是进口的，帮大家优中选优的，所以这3个口味啊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口味了。3个口味都被大家准备好了，
0: 是的，
1: 有巧克力，有牛奶，有草莓，还有香草口味。
0: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构成啊，就是总结一下我们的90克的这样的杯装的 原味的三个，龙井茶味三个，然后这个大红袍味三个，三三得九，九盒。然后看一下，同样也是我们优倍的60克杯装的香草凤尾有四个，巧克力四个，丹东草莓四个，4416，对吧？哦，不对，哦，刚才那算错了，应该是算三四十二，12+9=21，21再加上这个呢是
1: 22件，
0: 1992，哎呀，这数学，
1: 22件单品啊，总共是22件单品，但是呢，因为送的我们今天那个是个双值装，哎，送的那个双值装，所以如果以个数来说的话，算是23。

0: 减啊。
1: 对的，
0: 来，
1: 市场零售总价是227元，我们只需要199元，200块都不到。
0: 是的。
1: 然后你可以作为一个家庭的分享装。
0: 而且关键是炎炎夏日啊，我觉得来上这么一口
1: 啊，你再吃，哎，丹东草莓味
0: 怎么样？好舒服，好清爽。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丹东草莓味。它是真的有丹东大颗粒的，
1: 刚去了丹东，那边的草莓真的又大又甜。
0: 看到了吗？它里边是有真正丹东大颗粒的草莓果肉在当中的，不是说只有这样一个口味，所以说还混合了果肉在其中，它的口感就更加的好吃，更加的绵密细软，更重要的是奶香十足。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冰淇淋都是清爽型的，也就意味着不会腻，不会齁甜，整个清清爽爽的口感非常适合炎热的夏天啊。
1: 是的，包括我们的味道，像香草的巧克力。和鲜奶原味的这三个都是经典的一个味道，再融入了像抹茶、大红袍和丹东草莓，包括很多现在可以挖一点冰淇淋放在那个黑咖啡里边，也是一种很新奇的一个吃法。
0: 对，做成饮品，
1: 对，
0: 或者是蘸一点这种薯条啊，蘸点烤的吐司啊，做一个非常好吃的这个甜品都是没问题的啊。观众朋友，199块钱，我们今天又有经典口味，又有超新口味，整个到手是22件单品给到大家，把握住机会哦。东方购也是限时限量的。
1: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淇淋生产线，诞生了莫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笑。

0: 哇，这个冰激凌真的超级的好吃，
1: 超好吃
0: 了。尤其啊，现在我们吃冰激凌不像小的时候吃那么多，对吧？尤其年纪大的这个叔叔阿姨，那么我们更加要选择有品牌、有品质的冰激凌。
1: 是的，
0: 光明的冰激凌，首先它是用到了光明的牛奶，
1: 是的，
0: 不加一滴水，对吧？然后甜度呢没有那么高，
1: 是的，不会齁甜，而且我们整个冰激凌的配料、原材料选择都很好，就比如说香草，我们香草籽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草莓都是选择丹东的草莓，包括巧克力的这个可可，我们用到的不是代可可脂，是那种天然的黑巧克力、黑可可做成的，所以整个的味道既经典又浓郁，而且配合上淡淡的奶香，再加上我们淡淡的清甜，完全不腻不齁。各位观众朋友都知道，现在上海的气温在外面现在35-36度了，对不对？而且据我们了解，接下来
0: 更热，
1: 更热。
0: 我昨天就在看天气预报，怎么这个数字是越来越
1: 节节攀升？而且今年入伏的天数会非常的长，所以在炎热的夏天，你说哎呀，怎么解解暑？怎么消消暑气？怎么才能凉快一下？吃点冷饮，这是人之常情，这也是大家正常的一个需求。
0: 我记得小的时候，上海还没有空调的时候，跟着外婆出去啊办事情啊什么的，一路最高纪录吃了7个冰激凌，当然这有点过分了。但现在的话，小朋友也爱吃冰激凌，很多时候我可能会拒绝，但现在的话，我觉得哎没必要。尤其这种的话呢，你可以给他多吃一点。为什么？你等他稍微化一下的话呢，他不会那么冰。因为我经常会觉得小朋友怕冰到他，而这个的话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的冰啊，它不像冰棒，不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什么绿豆棒冰，
1: 是的，
0: 那个非常的冰。而这种的话，因为它的奶含量很高，你稍微化一化的话，给小朋友甚至给家里的老人啊解解馋，很合适。
1: 是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包装上面，我们的口号就是用牛奶做成，不加一滴水，对不对？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些口味，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老少皆宜，小朋友喜欢的香草呀、草莓呀、巧克力呀有了，年轻人喜欢的像大红袍，
0: 对，
1: 还有我们的这个龙井茶系列，爱抹茶系列、龙井茶系列，以及老年人喜欢的经典的鲜奶口味，既有儿时的记忆、儿时的味道，又有现在独特的一个创新，再配上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199元，今天带回去23件单品，

0: 其实合下来每一个冰淇淋可能
1: 9块左右，
0: 才几块钱，
1: 对的。
0: 对的，关键是你买到的是光明，买到的是放心。嗯、我们全程冷链包邮配送到家、嗯，然后自己现在去楼底下的冷饮店批发一下，其实冷饮也不便宜的，
1: 不便宜。
0: 我们说现在冷饮都叫什么？冷饮刺客，嗯、冷饮说刺，为什么说它是刺客？因为你不小心有时候带着孩子去这种便利店啊，你说随便去拿吧，打开冰箱都随便拿一个，
1: 对，
0: 去那个收银台一结账 B28，
1: 对
0: ，B35。
1: 你太对了，
0: 然后你都会震惊到，你说现在买一个冷饮这么贵了吗？嗯、你在便利店买个几块钱的冷饮都变得很困难啊、
1: 哦！我太有感触了，就我儿子在读幼儿园的时候，他说妈妈吃个冰淇淋，我说去拿吧，他就拿了个一刷一下子，那个人跟我说22，我说什么？我以为是一个冰棒，我这个东西怎么要22呢？他、嗯、说哦，品牌就是这个价格。
0: 真的，
1: 而且也并没有好吃到哪里去、嗯。而我们今天可是上海人本土的品牌，光明的，并且用到的是优倍的，他们家旗下优倍的这个奶源。嗯、我刚才认真看了一下脂肪含量也只有11.2，其实非常不高。
0: 是的，
1: 你看一下你家里随便拿一袋小孩子的薯片，脂肪含量可能是30几、40这样子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的话呢，让我们吃起来没有那么多的负担。
0: 是的，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啊，特点是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们这个冰淇淋为什么叫鲜奶冰淇淋呀、嗯、因为我们今天这三个系列啊，优倍系列用到的全部都是优、嗯、光明优倍的鲜奶，
1: 对的，
0: 优质的奶源。刚才观众朋友看到这六个字啊、嗯、不添加一滴水、嗯、而且我们用到的奶含量非常非常多、嗯、
1: 是
0: 大概率是大于50%以上的，
1: 对的，
0: 甚至最多的可以达到70%。然后在你看比如说我们经典口味上面、嗯、都会写的草莓的60%的鲜奶添加量、嗯、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个香草的64%的鲜奶添加量、嗯、以及这个是我们的巧克力的61%的鲜奶添加量、嗯、这三个口味我们叫做经典口味。当然了，除了经典口味之外呢，我们还有现在的这种网红特色口味、嗯、而且网红特色口味它的这个克重会更加的这个大一些啊。我们这个全部都是90克的、嗯、应该是90克的，
1: 是，
0: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乳蛋白含量非常高。我们说买牛奶、嗯、大家喝牛奶都是喝3.5、3.8克蛋白质的、嗯、对不对？
1: 对，
0: 4.0的算很高了。而我们今天这个冰淇淋乳蛋白的含量每100克当中还有4.2克的乳蛋白、嗯、所以说这个蛋白质的含量也非常的丰富，
1: 是
0: 奶味极其的浓郁。
1: 对，
0: 然后你看每一个我们的冰淇淋盖子上面啊都是配一个这个小勺子的、嗯、所以哪怕你说哎我带出去，
1: 对，
0: 或者是孩子要出临时出门了要吃一个，
1: 对的，
0: 都没问题的。
1: 是的，
0: 打开之后给大家来看看啊，特别的容易拉开，我们今天这个都叫做易拉口、
1: 嗯、是的，
0: 然后感受一下我们整个的冰激凌体、嗯、因为是由鲜奶制作而成的，所以大家看到了吗？
1: 绵密丝滑，
0: 哎，对，非常的细腻丝滑、嗯、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红袍口味，吃下去一口下去像喝了固体的奶茶一样。
1: 对的，这两个茶的风味的话，我相信家里的大人可能更加的能接受，一个是大红袍、嗯、就红茶系列的嘛，一个是龙井，加了这个龙井粉的是绿茶系列的，非常的清爽的口感。
0: 哇，整个冰淇淋体非常的松软、嗯、关键你吃到嘴巴里就没有任何的渣渣子，吃到嘴巴里叫入口即化，嗯，化开来全部都是浓郁的奶香和淡淡的茶香，
1: 对的，一点都不会冰到你、嗯、然后呢它里面这个甜度呢又不会做的齁甜，
0: 对，
1: 脂肪含量呢也没有以前的这种冰淇淋那么的高啊，口感真的非常的棒，尤其它是属于光明旗下的，所以买给家里的老人小孩吃的话自己也放心。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啊、嗯、我们今天大组合199块钱到底都带回去多少冰激凌呢？给大家细数一下好不好？
1: 细数一下，来看一下，我们分这样子的不同的大小，一个是90克、嗯、一个是60克的。90克的话呢，原味3个，龙井茶3个，大红袍3个，然后这边60克杯装的香草风味4个，巧克力味4个，丹东草莓4个，加在一起是21。然后这边的话再送给大家双支的雪糕，一个是巧克力味的，一个是牛乳味道的、嗯、总共加在一起22件只需要199，市场价格是227元。
0: 是的，帮大家打折的同时、嗯、我们全程冷链包邮配送到家。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大家喜欢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赶紧拼手速了。
1: 是的，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

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慕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周贝带给我们的是冰淇淋的全家福，夏天一定是要有冰淇淋的，这是快乐的这个时光。
1: 是的，
0: 但是选择什么样的冰淇淋就很重要了。
1: 是的，
0: 光明优贝只有鲜奶，不添加一滴水。
1: 而且说到光明啊，大家都知道，真的是做牛奶起家，也是咱们自己家门口的放心奶。
0: 对的。
1: 而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光明旗下的优贝系列，大家知道超市货架上面优贝系列其实是比普通的牛奶可以来的要更贵一些的，因为它里边的乳蛋白含量丰富啊，
0: 免
1: 疫球蛋白啊等等的含量都非常的高的。那我们今天就用到的是优贝的鲜牛奶制作而成，既有经典口味，又有现在的网红热销口味，
0: 对，
1: 年轻人喜欢的，老人喜欢的，小孩喜欢的，咱们都有了。一套组合199块钱，真的可以承包大家一整个夏天的快乐。为什么说是快乐？因为吃点冰淇淋，真的吃点甜的东西会让大家多巴胺、内啡肽分泌的都更旺盛。
0: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就是完全你说哎，我一点甜都不碰。比如说啊，一个冰淇淋你可以老两口一人一半，就又吃到了又不会过量。哎，这是我总结下来的。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话总共是有到6个味道，你想200块不到，有到22件的单品，然后味道的话有到6个味道啊。
1: 是的，所以其实现在啊，别说老年人、小孩了，就连这些年轻人、上班族，你像我和青青姐，没事
0: 我们也
1: 要吃甜品呀，对吧？
0: 就你不要过量就可以了。
1: 对，吃了甜品是会让自己开心，但是选择很重要。如果你一味的吃那些加了甜味剂呀、添加剂啊、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甜品，或者是糖含量太高的、太齁太腻的，反式脂肪爆表的这种甜品，其实对身体来说是一种负担。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冰淇淋原材料好，然后呢做工好，用料好，再加上品牌咱们信得过，口感又特别特别好吃，所以这才叫高品质的甜品冰淇淋。
0: 是的，是的，尤其在这样的一个盛夏，在酷暑的时候来那么一点点的冰淇淋，真的是非常的过瘾又非常的开心。小朋友放暑假了，你买一套囤在冰箱里，到您家住的时候给他吃上一个，
1: 好好吃啊，
0: 好吃的。
1: 而且
0: 你都吃了第几个了？
1: 第二个了。而且我就没停下来过。我亲戚姐家里都是有小朋友，在这个季节，现在小朋友出去运动、游泳、打篮球，回来热的是满头大汗，那个头啊像洗了一个澡一样。
0: 是的，
1: 你说他热热的回到家，他就渴望着吃点冷饮啊，吃点凉的，
0: 适当吃一点完全没有问题。你不要一天过量，什么一天给他吃3-4个杯，就这样有点过量了，对吧？你稍微适当吃一点，完全没有问题的。别说小朋友了，我们大人像青青经常出去外拍，我们大人啊，每到了个地方，因为最近很热，他们都忙着吃冰淇淋。然后我说你们怎么那么爱吃啊？他们说开心呀，
1: 对呀，
0: 好开心，
1: 凉快，然后呢又能解暑气。
0: 对，
1: 最重要的是补充一点糖分，让自己的心情都变得很好。
0: 是的，因为大量的出汗对人体的这个消耗，你适当的补充点盐分，对吧？菜烧的稍微咸一点点，适当的补充一点糖分是完全可以的。
1: 是的，而且老年人经常说到了下午啊，嘴巴里苦苦的没味道，苦下苦下，哎，这时候吃点甜的，
0: 对，
1: 给自己嘴巴里一点味道。像光明优贝的冰淇淋呢，你走到任何地方，我们的原价正价这个组合上面的200多的，多方购物相当于是打给大家打折199块钱，而且关键还给你全程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有任何质量问题，东方购物都是承诺售后到底。
0: 是的，是的，199我们是冷链配送的。再跟大家来细数一下我们的件数和味道，总共是6个味道。然后原味的3个，龙井茶3个，大红袍3个啊，总共加在一起，这个都是90克的这样的一个大小的。在这边，99、33、99，这是9个3个味道，总共是9个。这个呢是稍微小一点点，60克的。然后香草的是4个，巧克力的4个，草莓味道的是4个，这两边加在一起是21个杯。然后呢，再给大家是我们这个袋装的，里面有2只雪糕，
1: 给大家
0: 一个是慕斯巧巧味，就是巧克力的，一个是浓浓的牛乳味，所以199总共是22件，市场价格是227元带回去。
1: 是的，这个其实就等于完全赠送给大家的，因为这一只其实在我们市场上买一买也不便宜的哦，都要十几块钱。
0: 对。
1: 然后今天这一盒当中呢，首先鲜奶雪糕用到的也是优贝的鲜奶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然后打开一看啊，这就刚刚我们青青老师说到的，可以和家人一起分享啊，对不对？
0: 两口吃，或者现在的话，我们不会做的太大，因为担心一个人吃不完。
1: 是的，
0: 或者小小的，又解馋又不会过量。
1: 是的，但是说实话，我们演播厅的温度实在有点高，有一点点融化了。但是呢，还是可以看到它整个是非常非常像那种 冰淇淋的口感，对不对？一口下去的话是非常浓郁丝滑的。
0: 嗯，是的。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光这个杯子的部分有到六个味道，还有这样的这个雪糕的部分，
1: 好
0: 你可以选择的特别的多。我来尝一下那个丹东草莓，我挺感兴趣的。哎，丹东草莓，我这个杯子可能也有点化了，因为放了很长的这个时间了。看一下，
1: 哦，好好吃，
0: 化掉了，化掉了，
1: 是的，
0: 没有关系。我拿这个勺子吧。我因为
1: 丹东草莓里边是真的有草莓果粒的，
0: 对，是的，
1: 所以其实
0: 草莓果粒的，
1: 其实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这个冰激凌哪怕融化掉之后，它还是有那种细腻丝滑的口感在的。
0: 这个也吃到了儿时的味道，但比儿时的味道好像更香，因为小时候我们吃到那个三色杯里面可能是草莓的香精，然后我们这里面的话有到草莓的果肉，而且
1: 真是草莓，
0: 写明了是丹东的草莓，全国有名的草莓。
1: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的产品品质，很多观众朋友还在问说到底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质量。首先我们比如说用到的所有的奶源，用到的都是优倍的鲜奶，不添加一滴水，所有的这个水分的地方都来自于我们的鲜牛奶。
0: 是的，
1: 杭州的龙井茶做成的龙井茶粉，用来做我们的这个陪茶系列。大红袍的茶粉和奶味进行一个交融，做成了我们的大红袍奶茶口味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组合是把当下流行的一些网红口味，年轻人喜欢的，老年人喜欢的经典口味，以及小朋友喜欢的草莓呀、香草啊、巧克力的这种口味，全部囊括在一个组合当中。
0: 是的，
1: 合下来每一单件才几块钱，这可能比您去超市里边、商场里边去买到的所谓的雪糕刺客来的便宜，可能便宜啊。而且关键的是，光明的品牌，咱们信得过，品质有保证。
0: 是的，而且呢，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囤在冰箱里慢慢吃。都不嫌多，真的22件一点都不嫌多啊！全家人饭后分享一下，一下子就几天可能就没有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199元，再总结一下哦。这个是我们的三个味道，一个是原味、龙井茶、大红袍，各三个，9个带回去。这边呢是香草味道4个，巧克力味道4个，丹东草莓味4个，3、4、12、12个，9+12、21个。再次给大家的是双支的雪糕，也就是22件，从一个一个的来说的话是23个，因为这里面是2支，只要199，市场价格你自己去买是227，然后这么多东西你自己还要拿个袋子，还可能要装点冰，不方便，我们全部的是冷链送到您的府上。
1: 是的，关键味道太好吃了，
0: 是的，
1: 吃的完全停不下来，
0: 我也停不下来了，
1: 我这个大红袍已经快被我吃完了，完全不齁不腻，不会觉得过于甜，
0: 反而有点清爽的那感觉。
1: 是的，口感淡淡的清香，特别的好吃。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下单，您可以这边扫码下单，立减5块钱，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慕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好的，冰淇淋夏天吃一下，对吧？也就这几个月了，吃一下冰淇淋，解一解我们的这个酷暑，解一下我们的炎热。
1: 是的。
0: 但是选择什么样的冰淇淋，我一直这句话，有一些可能是齁甜的，热量非常高的，而我们是光明优

0: 发现吃一半扔一半，好吃到最后，
1: 你知道吗？因为
0: 吃好了都不想吃了。
1: 对，它有一个问题，我们家也买过一大盒子，嗯、然后拿出来挖的时候非常不好挖，要给它稍微放一放再去挖。嗯、那么你放一放的时候，它已经有点化了，
0: 对的，
1: 再又给它冻回去，就这么反复
0: 就不想吃了。对的、嗯，但我们今天这个就是现开现吃，正好一小杯，也能精准的控制量。
1: 是的，
0: 而且你看我们里边的这个乳蛋白的含量非常的高。
1: 对的，
0: 所以换而言之，如果真的一定要给孩子吃冷饮的话，建议大家给他吃好一点、健康一点的。
1: 是的，
0: 说到给小朋友吃啊，还是那句话，你不能一点不给他吃，我觉得也有点过于残忍了。你知道吗，晴晴姐、我曾经带着我儿子和他的、我们家楼底下的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可能因为他过敏体质啊，
1: 他妈妈不给他吃，
0: 妈妈他
1: 好可怜那小眼神，
0: 他三岁多了，他从来没有吃过冰淇淋、冰糕这种东西的，大概四岁了，从来没吃过。然后我给我儿子买了一支冷饮，我儿子就随手把那个冷饮的纸放在那个台子上，
1: 捡起来看，
0: 他捡起来舔，我当时就想说，
1: 我太懂了，
0: 好可怜，因为你知道，就是过犹不及，当你太过于严格的克制的话，可能孩子内心的渴望会达到一个更高的
1: 程度。因为我也是妈妈，跟耿瑶一样，耿瑶尤其是瑶瑶是两个宝宝了，这种心情我们非常懂。所以一开始我也会很焦虑，我那时候还跟他幼儿园的那个校长，哎呀，我说怎么办，他每天要吃好多冰淇淋。然后那个校长很轻松地跟我说，他说夏天就是冰淇淋。
0: 孩子就是
1: 这样，我当时一秒钟就释怀了。然后我的一个点就是，你可以吃没问题，你每天吃一次两次都没问题，但你不要过量，
0: 对，
1: 你不能每一次吃个两盒三盒什么五六盒，不用、我们都好的，你看我们都分装好的，一个是90克、一个60克，你比如说中午饭后来一个，晚上饭后来一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是的，
1: 那么像我的妈妈或者我的公公婆婆，他们有一定年龄了，如果你吃不多，你可以两个人分一个杯，一人吃一半、
0: 是的，
1: 你可以把它倒出来，就是大家分一下。
0: 是的，
1: 我一直觉得样样都可以吃，但是每样东西你不要过量就好了。
0: 是的，而且在选择上面也很重要。作为妈妈，你不能说严格的让他一点都不吃，但是你可以帮他把量控制好，对不对？然后选择什么的冰淇淋，你与其选择那种反式脂肪高的、脂肪含量特别高的、齁甜齁甜的、糖分特别高的，不如选择我们不加一滴水的光明优倍鲜奶冰淇淋。
1: 对，
0: 真的由鲜奶制作而成，而且乳蛋白的含量非常的高、甚至在每一盒的盒身之上，我们添加了多少鲜奶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1: 是的，比如说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我们的鲜奶的这个正宗原味的、原味的冰淇淋，它的上面的鲜奶含量是这个是生牛乳大于等于58.9，然后里面我们还会添加牛奶蛋白和全脂乳粉、像我刚才吃到的这个龙井味道的，它的牛乳含量更高，大于等于61，然后瑶瑶前面吃到的那个大红袍什么味道的还有在70以上的。
0: 是的，
1: 它每个会稍许有些不一样。
0: 是的，所以你看啊，就以今天的经典口味为例啊、光明优倍系列所有的都是用到这个牛奶来做成的。
1: 对的，
0: 61%的生牛乳、鲜奶冰淇淋，这是巧克力味、啊60%的生牛乳，这是我们丹东草莓味、更是添加了丹东的大颗粒果肉草莓果肉在当中、吃起来大大的满足。以及我们的香草口味用到的是64%的鲜牛奶、
1: 对的，
0: 给大家生牛乳帮大家制作而成的这三个经典口味，我相信屏幕前没有一个小朋友能够拒绝吧。
1: 是的，
0: 那种冰淇淋车上几乎这三个口味是必有的， 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乳蛋白的含量在这个，比如说以大红袍为例，它乳蛋白的含量，我们说牛奶4.0的牛奶都放给我卖的很贵的、很好的，对不对？已经算是超高牛奶蛋白了。但我们今天乳蛋白的含量，每100克当中还有4.2克的乳蛋白，所以蛋白质的含量也很丰富。所以大家不要说谈起冰淇淋就不能吃。好的冰淇淋适量的吃一点，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口味，这个组合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因为它的味道特别的多。比如说我们的冰淇淋杯的话就有6个味道，原味3个，龙井3个，大红袍3个，这边是9个，这是90克的，然后这边的话60克的香草的味道的4个，巧克力4个，丹东草莓4个，3、4、12加上9个，这个就是杯子啊，光我们的杯子冰淇淋杯就是21个、再送给大家双支的雪糕，总共是22件，然后里面是2支，算个数的话其实有23个，
0: 23件单品，
1: 对，23件、 199元，你自己去买，自己还要拎，那花227元。东方购物惊喜价格199。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哦。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合下来一个冰淇淋才几
1: 块
0: 钱，
1: 10块钱以内，9块多
0: 啊，几块钱一个的冰淇淋。关键呢又是大品牌，
1: 是的，
0: 品质又有保证，还是先在制作而成，一定把握住机会。
1: 是的，扫码下单就可以了，手机的微信、支付宝都可以扫码的，立减5块钱。然后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淇淋生产线，诞生了莫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5分多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炎炎夏日，怎么能够没有冰淇淋的陪伴呢？对吧？今天的温度是三五好像。
1: 是的。
0: 那你看一下后面，38、39。当温度升到38、39的时候，你的体感温度很有可能在40度了。
1: 嗯，所以真的很炎热，很闷热。
0: 对，
1: 这个时候怎么去消消暑气，消消这种炎热呢？来一个冰淇淋，你会觉得说，哎呀，又清爽，然后又带了给你一丝丝的清凉。
0: 对的。
1: 而且吃到甜甜的东西，没有人会不开心吧？
0: 还有哦，你吃了油腻的，或者辣辣的，这种烤的，如果你吃了这些什么宵夜之类的，你吃点这个稍微带点冰的冰淇淋很舒服。它呢又不像我们传统的冰棒那么的冰牙齿，它因为是奶含量很高，所以你稍微放一放的话，放个几分钟再吃啊，
1: 是的，
0: 它不会冰到你的喉咙啊、牙齿啊、肠胃。那么尤其在吃一些油油腻腻的东西之后啊，稍微来那么点冰淇淋很舒服。哎，大家去吃那个日本料理，它最后不是要送你一个
1: 冰淇淋吗？对呀，也要吃冰淇淋的，
0: 就很舒服嘛，吃
1: 了。是的，而且其实现在市场上很多的冰淇淋，它不能够严格意义上算真正的冰淇淋，但我们这个不管是从配料以及它的口感，它的吃口来说，是真正的高端冰淇淋，
0: 不加一滴水，
1: 不加一滴水，用到的是光明优倍的好的鲜牛奶，
0: 对的，
1: 帮大家生牛乳打造而成，乳蛋白的含量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0: 是的，
1: 而且它的糖分含量比较少，你说一点糖都没有，那也不太可能，
0: 那也不叫冰淇淋了，
1: 对，有糖的，但是你吃到嘴巴你不会觉得齁甜，
0: 对，我们现在
1: 一点点甜味，
0: 甜度降下来了，
1: 降低了，
0: 更符合现代人对健康的追求。所以我看了呀，脂肪含量也不高，我看丹东草莓什么脂肪，才9.7，丹东草莓味道才9.7，
1: 是的，
0: 然后这个香草的也只有9.几，龙井的那个11.几。因为我儿子一直买零食嘛，我又有去看，就是有些的话，其实像薯片那个脂肪含量都在30几，
1: 对，超级高，
0: 所以我就说了，这个冰淇淋是没有什么负担，因为我自己也挺怕吃，热量很高、脂肪含量很高的，而这个的话。OK 啊，
1: 是的，关键我们今天给大家口味准备的也很丰富，除了有给大家准备经典的现代口味之外，还有大红袍系列、龙井茶系列，现在是不是都很网红？然后当然了，你说我喜欢经典的，家里的小朋友就呼吸吃这个巧克力口味的，
0: 巧克力和香草是很经典的，
1: 巧克力的、来香草的以及耿瑶手里草莓的这三个口味啊，我们把它称之为经典三剑客，经典的三个口味全都有了，而且每一个口味它的鲜牛乳的含量全部都是达到60以上的，在瓶身上盒身上都标注的，所以我们鲜奶冰淇淋真的名副其实，让大家吃到的更多的是牛奶的口味和健康。
0: 对的，所以呢很多大人小孩就不用说了，大人都很爱吃冰淇淋，尤其像我们家，像我的妈妈70几岁了，她到了夏天也要吃点冰淇淋，说吃了觉得很开心。那么这个时候你给家里的老人在选择的时候，也是要选择我们这种优质的奶源的，不加一滴水的，然后甜度没有那么甜的冰淇淋。
1: 是的，但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因为我们的组合备货非常的有限，即将全数售罄了，今天售罄没有追加和预约的，因为现在的确是天气热，就是吃冰淇淋的季节，市场上大家也都在买冰淇淋，非常的受欢迎，买到光明的冰淇淋是不是一个都要10几块钱，今天咱们单个核算下来只要几元钱，总共到手23件单品，
0: 是的，
1: 199块钱，合下来每一件可能也就8-9块钱，
0: 对，9块多，是的，
1: 性价比很高，
0: 对对对，而且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时间也是非常长，你放在冷冻是8个月的保质期，
1: 对，18个月，
0: 对，放放心心吃，慢慢吃，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还有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了，电话线持续在满线当中，199块钱，既能自动订购减5元，也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自己本身也有积分，所以拿它来凑单，想要说用更低的价格入手冰淇淋，不想大热天跑到楼底下去批发，自己在家里也能享受批发价，赶紧抓紧时间。
0: 是的，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过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过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6: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7: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8: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

0: 啊，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天气是又热又闷又潮，很多观众朋友说啊，这个空气流通都成了一个问题，每天早上起来屋里就有一股味道迟迟难以散去，对不对？那空气流通度比较低的时候，观众朋友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早上起来是不是啊，感觉到喉咙不舒服，感觉到这个坑坑咔咔的频率也会变得更加的高。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要养护一下，尤其是咱们的这个肺部，要好好的给它调养调养，休养生息。很多观众朋友误以为说肺部的问题大多出现在秋冬季节，但其实夏季正是一个生养的一个季节，好好的滋养一下，我们把冬天的问题放到夏天去解决一下，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东方购物断货已经非常久的三生盐的这样的一个护皮素，给到大家，很多观众朋友期待了已久了，说终于可以补货，终于可以囤货了。今天给大家的价格也是非常的给力的，所以如果屏幕前的您感兴趣的话，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今天特别请到了大高老师来到现场。大高老师你好。
1: 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像在我们身边啊，包括太太在内的很多人呢、这两年当中啊，在这个检查的时候呀，老是觉得这个肺上面啊有很多的块块啊，有的是多发性的，有一个两个呀，有的是大大小小不一样。当然这种很多呢，它都其实是慢慢的你可以去吸收的，但是呢有了这个之后呢，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肺不舒服的啊啊啊，在那儿是吧。还有一些呢觉得嗓子也不舒服，但这个时候你去查，好多人说哎呀，我要怎么样，我是不是要喝点罗汉果呀，胖大海呀，或者等等之类的东西。但是你去查一下跟这个肺部有关系的，其实有一个东西一定是名列前茅的，那就是胡皮素。你可以在各个平台去查，好像对这个肺啊，对这个快什么东西有帮助，那你看胡皮素三个字跳出来概率很高。所以我们今天呢是把这个对你的肺非常有这个养护作用的胡皮素给大家带到。除了胡皮素之外呢，还有菠萝蛋白酶啊，菠萝蛋白酶，同时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入肺经的我们四样东西，像桔梗啊，陈皮啊，甘草啊，还有罗汉果，这个呢对我们的肺是真正带来很大帮助的。
0: 也就是意味着大高老师的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复合配方
1: 啊。对了，
0: 我们的配方所有加入在当中的每一个配方，它的作用很简单，就是让大家把整个的身体调养好，
1: 对，
0: 把自己的肺部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休养生息的这样一个作用啊。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产品，在葛瑶手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亲切的把它称之为小绿瓶儿。
1: 对，
0: 这个小绿瓶儿啊，可以说因为首先我们是全进口的，
1: 是
0: 全进口的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有着专利证号，
1: 对，
0: 是有一个独家的发明专利的，
1: 对对对 对
0: 然后我们的配料表配方用到的也都是非常的这个复合的性的，而且每一个配方其实它都有它的这个目的和作用。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的食用方法是建议大家每天吃两粒，
1: 对，
0: 这一瓶当中呢就是60粒，就是30天的一个分量给到大家的。其实在外面买一买这个东西真的不便宜，
1: 599。
0: 那包括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到底胡皮素是干嘛的？胡皮素它的作用真的像我们所说的那么好吗？想象那么好吗？第一点呢，你可以去问一下现在这个 AI， 现在不是很流行 AI 吗？豆包啊，千问呀 ，DeepSeek 呀，
1: 对，
0: 你可以去问问说胡皮素对人体的好处有哪些。第二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胡皮素，它其实是生活在诺贝尔光环旗下的，对不对？
1: 对，一个对肺非常有帮助的一个物质啊。那其实大家都知道，不同的营养素呢，对我们身体的不同部位呢，它是有帮助的。比如说辅酶 Q10， 它是对心脏有好处的。比如说你说鱼油啊，对我们的血管有好处的，对吧？那你说这个胡皮素它是什么呢？来，诺贝尔光环下的胡皮素，早在1938年的时候呢，这个诺奖的获得者啊，阿尔伯特，他就从槐米等植物当中分离出一种清肺的元素，就是胡皮素啊。这个呢已经被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自然杂志呀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对肺部健康很有帮助的一些物质。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个物质，它首先它的第一含量是高的，那第二个呢，我们今天除了它的高含量还有什么呢？还有它的复合配方，
0: 是的，增加它的这个吸收。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说啊，今天其实呢我们除了这个胡皮素之外呢，还有一个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呀，叫菠萝蛋白酶。大家都知道啊，其实呢我们整个的肺里面这个块块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其实都是一些蛋白的这个存在。那么蛋白酶是什么呀，它其实是消解比如说清除或者说对它分解的这个蛋白酶嘛，对不对啊？所以 就我们这两样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第一个胡皮素，哎，能够把你的这个块块啊，哎，让你不要再扩大，哎，固定住，不要让它太过大。再来菠萝蛋白酶呢，慢慢的把它呢消除掉，哎，或者让它减小，就这个过程就是非常重要了。当然离不开我们啊祖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四样入肺经的好东西，比如说陈皮，哎，桔梗。甘草、罗汉果，很多人说嗓子不舒服呀，肺不舒服的时候，以前我们都是，单独你会去泡一点 啊，或者煎一点啊，哎，你喝一下，喝一下，哎，都觉得这个对。那这个我们是祖国的传统的文化，再加上这个啊，诺贝尔发就是研发出来的。找到的这个胡皮素，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当然我们也刚才给大家看到瓶身上啊，这个呢我们的洁癖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编号，这个编号是什么呢？是专利的一个技术，叫洁癖72847432B2。那这个是什么呀？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是的，是在这里，对不
1: 对，
0: 就是特许我们的发明专利的发明名称叫做一种提高胡皮素生物利用率的应用，
1: 是，
0: 哎，说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1: 对，
0: 这个啊，怀米，
1: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应用有什么好处呢？它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啊这个专利呢？其实主要是你对你的吸收啊，它是大有帮助的。一般来说呢，胡皮素我们大部分常见的都是一些液体剂型的啊，你比如说大部分的我们看到呢，游离式的啊这种液剂型的，你是喝下去。

0: 去的啊，这种。那么今天啊，经过动力学的这个研究证实，本发明的，对，它是粉末状的，它相比常规的游离形式的呢，就是液剂型的，生物利用率提高了50倍。哎，你同样的回溯，我通过这样的一个把它变成粉末，那么它的吸收，它的生物利用率提高了50倍，所以我就效率就更高了，对我的肺的帮助和好处也就越大了。
1: 那既然说到肺部的这个好处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有实际的数据可以给大家佐证的啊。对于您各种的问题呀，
0: 对
1: 于您各种的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它都是好处很明显的。
0: 是的，
1: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这个全部都是粉末状的，这就刚刚跟大高老师跟大家说的，
0: 对的，
1: 别人可能是液体的这种游离状态，而我们今天是做成粉末之后给你压制成这种鸦片的一个效果，而且你看它的大小个头啊，
0: 对，
1: 非常的好吞咽，一次大概就吃这个
0: 两粒就可以了，
1: 一天就吃这么一次就。
0: 这里面有胡皮素，有菠萝蛋白酶啊，有甘草，有罗汉果，有桔梗啊，包括陈皮啊。都是一些入肺经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它为什么会对我们的肺部这个问题它是有帮助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很简单的，我们说啊，你看啊，我们因为很多人就是你检查过后嘛，那个 CT 做过之后，好多都说哎呀，我上面有这个块块了，这个块块了，那这个块块我很担心，对不对啊？那你想这个块块我怎么办呢？好，我跟你讲，胡皮素它首先起的一个是什么作用？来，你胡皮素是把它固定在这个地方，不要让它再大了。你最怕的就是原来很小，它慢慢长大了，这个过程就很让人害怕，对吧？那么而且呢，我们今天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菠萝蛋白酶，那这个菠萝蛋白酶呢，就是让把这个胡皮素呢，它就把它清除消解啊，就把它慢慢的把它带走掉，那这样的话呢，就对我们的整个的肺部的这个问题啊就有很好的一个帮助。
1: 是的，所以还是得益于咱们的这个复合配方，
0: 对，
1: 以及我们的生物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对，
1: 含量本身也非常的高，所以咱们就还是那句话，吃了不白吃，吃了有效果，吃了有作用，吃了让您切身实地的能够感受得到效果，
0: 对，
1: 那是要回归到咱们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啊，就这个性价比怎么样？
0: 对，
1: 因为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你不可能只吃这一种，对不对？
0: 对，
1: 你可能要吃好几种，那它的这个使用成本，我们尽可能要压到更低。
0: 对，
1: 给大家现在看看啊，因为我们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小绿瓶儿，
0: 对，
1: 市场上这一瓶30天，我们的价格是卖到
0: 599，里面60粒啊，
1: 其实
0: 每一粒算下来要10块钱，一天吃2粒要20块钱呢，
1: 对，20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20块钱。要真有
0: 帮助啊，
1: 也就算了，对吧？20块钱我觉得也值得
0: 啊。
1: 那今天我们是让大家高含量、高利用率以及复合配方的基础上，再给大家性价比。
0: 对，
1: 东方购物，刚刚您看外面599一瓶，对不对？东方购物先给您一个小组合499，
0: 是
1: 外面一瓶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今天给您两瓶，两瓶核算下来每瓶就200来块钱，每一天平摊下来可能就几块钱了，对不对？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个大组合，更加给力，1、2、3、4，4瓶装，再送给大家一瓶，
0: 一共五瓶，对，
1: 而且这第五瓶叫做什么呢？第五瓶的名字叫开放一瓶免费试用，
0: 对，
1: 让大家先试吃起来，体验一下效果。
0: 对，因为呢，我们这个呢，对自己是很有信心的啊，因为它不仅有胡皮素，还有菠萝蛋白酶，还有我们说到的甘草啊，包括陈皮呀、这些四大入肺经的好东西。这个东西呢，它应该是很立竿见影的，就有感觉的。
1: 是的，
0: 所以你30天，你这一瓶吃下去，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觉得不好的话呢，另外4瓶不要开封，全部退款退货，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500多块钱的东西，让大家先去免费试吃，
0: 体验一下，
1: 这是什么样的底气，什么样的态度？你真的在各种的官方平台、网络平台，你不一定看得到开放正装让你免费试吃一瓶的，这样的优惠力度的。而且如果买大组合的话，今天性价比完全负担得起，为什么？300粒到手，
0: 对，
1: 每粒核算下来今天只要3块3毛钱，
0: 是，
1: 你就一天吃2粒，一天的成本也才6块多，
0: 对对对。
1: 如果你说哎呀，我要参与你们东方购物，不是有个凑单活动吗？恭喜您，凑单完毕之后，每一天您实际花销的成本可能是3块来钱，
0: 对，
1: 买一瓶矿泉水的价格，今天可能给您的帮助是无穷的，
0: 对不对？
1: 是你想象不到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大组合全面热销当中，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0: 我们一呼一吸之间，我们都是靠肺脏来运动，我们肺脏的这个是跟外界空气啊是直接相通的，所以它很容易被各种各样的毒素所侵袭，容易被伤害，所以又叫肺为娇脏，容易被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啊所伤害病变。那相反，如果我们出现了问题，那它就会有很多。
1: 那么肺部这个细胞当出现变的时候，最早也是一个细胞出现变，那么通过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那么慢慢就形成一个小的结节，再逐渐的长大就变成了一个大的肿块，那么肺部结节演变成肺，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2: 就是一定要在肺部结节这个环节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3: 胡皮素有什么用处呢？胡皮素是一种抗氧化剂，可以和体内有害的自由基相互作用，减少自由基对人体细胞的伤害。国外一些研究显示，胡皮素对呼吸道感染和肺部细胞病变

0: 友，你看啊，我们经常说心肺功能、这个肺和心其实完全相通相连的，而且人活着要干嘛，要呼吸，对不对？
1: 是的，
0: 全靠肺的一转一换，进行一个转换气体交换、来维持咱们的生命。
1: 对，
0: 但你会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尤其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我奶奶
1: 啊，
0: 我奶奶当年的时候就是她就不讲话
1: 啊，
0: 她的呼吸声都非常的明显清晰，她会有种
1: 就是呼吸音比较异常，
0: 对，
1: 呼吸音是异常的，
0: 是的，
1: 对吧？实际上呢，尤其是有一些啊，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一些男性的朋友、长辈啊，抽烟概率比较高，
0: 对，
1: 有的人呢，这个烟瘾还比较大，哦呦，一天十几根呐、啊，有的甚至于大家发一发分一分呀、啊，有的一天一两包都有嘞。那这个东西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我们啊，你吸进去的，你比如说焦油啊这些东西啊，它最后它呼出来二氧化碳，这个过程当中你吸进氧气。其实你把这些东西，哎，不好的颗粒留在哪里？都留在你的肺里面，包括有的时候在碰上天气啊，这个环境啊，空气当中啊 ，PM2.5 的含量比较高啊，这个比较浑浊呀，这个气体比较浑浊，你吸是吸进去了，过滤掉，哎，然后你再呼出二氧化碳，那么你过滤掉的东西，它并不是消失了，它其实都在你的肺里面。你一天、一个月、一年，如果说再加上抽烟啊，有的是长期啊，以前那我们说做饭啊，那个油烟比较大的，还没有那个脱排油烟机的，或者就是本身的职业跟这个就是有关系的，包括粉尘暴露环境比较严重的这个地方，可能你的肺啊经受的考验，甚至它受到的折磨就比普通人要大得多了。
0: 是的，而且其实咱们家里都以前开过这种空气净化器，
1: 对，
0: 其实跟肺的原理大差不差，对不对？这空气净化器的滤网你都知道，哎，滤网要随时更换，
1: 对，
0: 每次到换滤网的时间，一打开那个滤网上面是不是、
1: 都是灰呀、
0: 啊？对呀、啊，那
1: 脏东西、垃圾啊。
0: 其实咱们很多的叔叔吃香烟，
1: 嗯，
0: 然后包括空气当中的这些杂质啊、粉尘呀、啊。
1: 对，
0: 您长此以往，你说人体它就像一个机器一样，
1: 是是是，
0: 它难道不会有一些不好的垃圾的积累吗？积攒吗？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随着年龄的增长，感觉到哎呦憋，
1: 对，就是胸闷、
0: 喘，对不对啊？呼吸的声音很明显，
1: 哎呦，你稍微有点变化就不行。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以前晚上睡觉不打呼噜的，
1: 那
0: 怎么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晚上睡觉都开始打起呼噜来了？
1: 你呼吸不畅了呀、对吧？你呼吸不畅了嘛？还有一个，其实还有一个大家很忽略掉一个地方啊，其实我们的这个你容易生气，情绪啊，跟你的肺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很多人到后面这个肺发生问题，你再倒查，很多人是找原因，跟你爱生气呀、压力比较大呀，这个情况都是它也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器官。
0: 是的、
1: 而且我们在这个中国传统这个文化里面，这个它叫什么呢？它叫华盖，是人体的器官当中唯一一个它是跟外界连通接触的，它要把新鲜的空气吸进来，再把你的二氧化碳排出去，这个气体交换的东西就在你的肺，无数个气泡，无数个肺泡，但这个过程当中你吸进来的东西可能脏，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东西，烟里面带来的焦油啊等等之类的啊，尼古丁等等之类的东西，包括空气浑浊这个带来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粉尘、油烟比较大的这些东西，最后都堆积沉积在你的肺里面。所以好多人说，哎呀，我有把车香烟，为啥我也有问题呢？你看你也是平常跟你做菜呀、二手烟啊都是有关系的。
0: 是的，
1: 但这个问题一旦哎呦那个片子一拍出来之后，哎呀快快来了，有的一个快快两个快快 next 好了，对不对？对啊，但这个问题你好多人说，哎呦，我要自己去查，在某宝上呀，在某东上呀，某多多上面，我要查这怎么对我的这个肺有帮助的，一查跳出来三个字，胡皮素。哎，就是胡皮素。
0: 这就好像说，哎呀，我们的粉皮 Q 是用来干嘛的？观众朋友都知道， 对不对？哎，我们的鱼油是针对哪个方面的？那我们的胡皮素其实就是针对这一情况，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更好的处理和解决。
1: 对，
0: 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胡皮素，
1: 是
0: 它其实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一个非常好的重大的发明。
1: 对，诺贝尔奖光环下的胡皮素、啊，这个胡皮素是什么呢？1936年，其实很早了啊，在我们的90年前，其实都已经有诺奖的，这个阿尔伯特博士，他从淮米，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叫浓缩淮米复合鸦片呢？因为它是从自然的植物当中淮米当中提取出来的，啊，分离出来的这种清肺的元素，而且这个你看啊。九零年的时候被世卫组织啊重点研究，是吧？自然杂志被称为什么呀？ 非常重要的这个类黄酮，2010年的时候开始应用它各种肺部健康的这个领域。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还是一个复合的一个配方。
0: 是的，因为你看我们今天啊，它之前可能有跟大家推荐过，大概率都是那种比如说液体的呀，口服液的一种形式，或者是补液的一种形式。但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是这种压成了鸦片，对吧？
1: 粉末状的，
0: 粉末状做成的复合鸦片。首先呢，不光配方是复合的，而且我们整个粉末状的这个鸦片啊，它的吸收率也会得到和利用率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 对，当我们意识到胡皮素对我们的肺部的好处和它的帮助之后呢，那我就想了，我吃进去的胡皮素，它第一个量要足，第二个它吃进去的量能不能对我们的肺部的这个起到很好的帮助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瓶身上除了我们的原装进口之外呢，它还有一个专利号，这个专利号呢就是特许洁癖7284743B2。这个是什么？它是一种提高胡皮素的生物利用率的一个应用。这个应用呢，直接把它的这个研究结果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是粉末状的啊，粉末状的胡皮素，它相比常规的游离形式的胡皮素，也就是液剂型的胡皮素呢，生物利用率提高多少？50倍，那可不是一点点哦。那这个它的生物利用率大幅度的提高，那你的利用的效果，它整个的一个好处呢也是成倍的增加。而且我们是复合配方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好处，它为什么能够对我们的肺部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是有帮助的啊。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呢，我们今天呢这个肺部，当你长期的把一些不好的东西PM2.5 呀、颗粒呀、粉尘呐、包括烟呐这些东西啊吸入到你的肺部之后，由于它呢就过沉积在这个地方了，所以慢慢的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块块啊，有的块块大，有的块块小，有的块块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数量也有多少的之分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说了，1936年阿尔伯特博士呢，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呢，他就发现了提取出了这个对清肺部很有帮助的这个胡皮素，它起到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它首先啊把它框住，把它这样的固定住，让它不再大起来，不再让它扩展开来，所以呢这个就让你不再发展，这是第一个好处。然后呢我们再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第二个东西叫菠萝蛋白酶，因为它本身这是一种蛋白，那么你菠萝蛋白酶呢，蛋白酶就是对蛋白它是有一种清洁的啊，这个好处的。那么好，它等于是呢就慢慢的在你固定住不让它长大的这个地方呢，慢慢的让它作用，慢慢的做，最后就把这个块块呀它就给它带走了，就清掉了。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真正的效果，好处它就达到了。而且为了这两个重要的元素呢，这两个重要的这个成分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什么呀，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大家公认的，教过你我在那不舒服了，懂一点的人就告诉你，泡地层皮啊，泡点甘草呀，你看我们喝的有很多的东西呢是有甘草的成分，有罗汉果的成分，有桔梗的这个成分，对不对啊？那今天我们把这四大全部都是入肺经的啊，都是入肺经的这四样东西给它复合的组成在一起，再加上我们的这样一个专利的配方，使得它第一个它的效果复合的效果更强，第二个呢它的吸收利用的效果也更为增加。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全部都是全进口的商品，然后呢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一天建议大家吃2粒就可以了，一次性吃2粒，大概这一瓶能够吃1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一瓶多少钱呢？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在上海的高端超市商场当中，这一瓶的价格就是599块钱，
1: 60粒，一粒算下10块钱左右，
0: 对，平均每一天20块钱，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觉得可以接受。能负担得了了，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跟给力啊！大组合给大家只介绍一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现在销售的太火爆了，很多大部分观众朋友都是订大组合的。大组合今天是4瓶，再加一瓶，专柜售价5瓶装5630，3000块钱了。东方购今天只要1/3的价格，998块钱，可以把这5瓶全部带回去。更重要的是，牛就牛在我们开放一瓶免费试用，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此时此刻的您不要太多的纠结，只要你说我有你们说的这个问题，我对我的肺是比较上心的，比较关注的，对肺部的健康也是比较在意的，那你就可以先试吃起来，试用起来。我们这一 瓶是有60粒，
1: 对，一个月后再做决定。
0: 哎，
1: 你先不用考虑，一个月以后
0: 不是说让你只能吃一天、吃5天、吃7天，是让大家一直吃这一瓶，哪怕你吃光了，你说哎，我反应过来了，我其他那几瓶一瓶都没开，我不想要，我不喜欢了，
1: 就全额退，打个电话，
0: 没有任何的顾虑，我们全额退款。
1: 但是您家里面如果有人抽烟的，尤其是长期抽烟的，对吧？或者你平常已经在那觉得哎呀啊，在那已经每天都要，甚至很多有很多痰，是吧？很多人就嗓子一直是黏黏的不舒服，还有很多人胸闷呐、气喘呐、那么这些情况的话呢，哎，你感觉是肺会有些问题的话呢，你试一下，不用先带任何的预设，也不要带任何的哎呀到底好不好，不要管它。我先吃一瓶，这瓶免费试吃的，你记得一个月里面不用考虑这些问题，一个月下来之后你感觉真的是有哎舒服好多了，嗓子也干净好多了，也没有那种喘了，呼吸也痛快好多了呀。哎呦，能够在这有帮助，那你这个钱你花值了。
0: 是的，
1: 我们可以试的，可以试错的，一个月试错、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你现在去哪里买这种
1: 就是嘛，
0: 这种相关的产品，它可以给你送你一瓶，你先吃起来、试试看再说。
1: 你试错一个月再说。
0: 对对，各位观众朋友、所以今天容不得大家犹豫太长时间啊！我们先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299000。

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我体检去，体检出来呢，伊讲我搿搭有只结，有只，就拿搿搭头颈搿搭，头颈搿搭有只结。
1: 哦，我吃物事呢，觉着有点异物感。那么那个周边小姐妹嘛也讲了，哎呦，侬是不是有的搿个结？葛末我就吓了，吓了嘛，我就到医院里去查了，查下来呢是讲好像有一点结，葛末我心里向蛮吓的。
0: 伊讲侬大概屋里向老会得生气的是伐？我讲哎是的呀，是老会得生气哦。葛末伊讲老会得生个搿毛病的，伊讲我讲哦，葛我讲哪能办呢？伊讲要么侬随放，一公分嘛勿到眼，乃是勿具备就讲动手术的条件。我也就是老讨厌的搿桩事体，反正人家侪老正常的，我就把一桩事体搁辣海，心里向老勿适意的，就讲还有吃搿种泡搿种胖大海啊，泡搿种决明子啊，反正外头有的啥我侪吃，吃了勿起效果的呀，我心里向总归是老纠结的。哎呦，就为搿桩事体，有辰光情绪也勿好，有辰光对伐，吃茶啊，有辰光咳嗽啊，搿种就会得有一种。感觉的晓得吧，就是有一老的种感觉，有辰光胸也会得有点闷，有点痛，有点胀。那么搿正常，人家是看不出的，但是我自家能体会到，难过也是。吓哦，哪能勿吓啦？辣身体高头么，哪能会得勿吓啦？我总归希望伊没老。那么我不晓得哪能办好，现在就讲，病毒么有可能会得是闹勿好的毛病。
2: 我们一呼一吸之间，我们都是靠肺脏来运动，我们肺脏的这个是跟外界空气啊是直接相通的，所以它很容易被各种各样的毒素所侵袭，容易被伤害，所以又叫肺为娇脏，容易被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啊所伤害病变。那相反，如果我们出现了问题，那它就会有很多。
3: 那么肺部这个细胞当出现变的时候，最早也是一个细胞出现变，那么通过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那么慢慢就形成一个小的结，再逐渐的长大，就变成了一个大的肿块。那么肺部结演变成肺，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4: 就是一定要在肺部结这个环节要引起高度的重。
5: 胡皮素有什么用处呢？胡皮素是一种抗氧化剂。可以和体内有害的自由基相互作用，减少自由基对人体细胞的伤害。国外一些研究显示，胡皮素对呼吸道感染和肺部细胞病变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直播节目现场啊！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五瓶装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十组了。嗯，今天五瓶装也才花了大概1000块钱不到。其实平摊到每一天，哪怕不凑单啊，在东方购我也不要算凑单的价格了。每一天您的成本可能才6块钱左右。
1: 对，
0: 6块钱是可以让大家免费体验的。
1: 对，
0: 所以对您来说，您几乎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
1: 对，
0: 因为你拿回家去先开一瓶吃起来，
1: 一个月呢。
0: 如果你觉得吃的哎有效果好，或者是哎你经过验证了真的有点作用的，那你就继续把那几瓶打开吃。如果你拿回家去你说哎吃了不要你们说
1: 没感觉
0: 没关系，
1: 哎
0: 这个人谁来判断呢？您自己来判断。
1: 对自己，
0: 你说我不要了，我要退了，我吃到最后一天，我吃到最后一颗，我说剩下的那4瓶，我一碰都没碰过，我没打开过，你们把它拿走没问题，998块钱，一分不少的还给大家。
1: 对对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啊，大组合今天是4瓶，再加1瓶，5瓶装带回去，
1: 对，
0: 每一瓶核算下来200块钱都。差不多，
1: 对啊，不到一点啊，
0: 对，200块钱都不到，一共300粒，
1: 对，
0: 单粒只要3.3块，我们按您一天吃2粒来算的话，
1: 对，
0: 一天的成本就6块多。
1: 而且你看啊，关键是这个试吃一瓶，你说你到任何你到那个商场卖店里面，你说哎，你不要说一瓶了，你给我2粒吃吃好不好？没有的，不可能的，对吧？再有2粒，你吃的是感觉了吗？你也没感觉呀。这个东西还是一定要的时间的，这个慢慢来的，对不对啊？但是我想说。一个月你要有感觉就有感觉了，
0: 有了有了，
1: 对吧？因为很多有些长期抽烟的呀，有些嗓子老是啊干痒啊，干的啊在那儿咳啊，包括有一些啊呼吸不畅呀、喘的，你试试看，这个是针对肺部非常有帮助的一个东西啊。你试试看，如果真的这一个月，哎，肺真死死亏嘛，等于是你没花钱，你试了一个月。试下来，如果在肺部舒服多了，好了，那你觉得这个钱我还是可以出的，
0: 是的，
1: 那么你就把组合留下来。你要是觉得哎，第一有那么个，不要勉强，因为你这个别人讲不了的。刚才耿瑶说的特别好，没有人来评判，你自己评判，你的肺来告诉你舒服不舒服，有没有一些改善和帮助。如果是有的，留下来；如果不有，没有的话，没关系的，领个4瓶退罢了。那你今天的998块钱。太笨了，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你就给自己试一个月的时间，免费试一个月的时间，把自己的机会
0: 哦，
1: 阿英给啊。
0: 所以其实决定权其实在您手上的。我和大哥老师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只是客观的告诉大家，第一，我们的胡皮素是用来干什么的？
1: 对。
0: 第二，我们的配方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每一个配方它的作用的目的又是什么样的呢？然后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产品是全进口的，
1: 对，
0: 而且整个产品有着专利认证、专利证号。所以对于产品的品质，对于我们产品的效果，您应该是可以放心的。而具体有没有用，
1: 哎，您试一个月，
0: 您试试看，
1: 免费的，
0: 您说了算啊。观众朋友，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胡皮素到底是干嘛的。
1: 你想啊，你如果老是有长期抽烟、长期做菜没有这个油烟保护，就是吸油烟机这个状态的啊，你可能真的你的肺长期啊，我们刚才说唯一个空气接触的脏东西都留在你的肺里面了，那真的慢慢的慢慢的它就不好了，它就有块块了，对不对啊？好，那胡皮素是什么？胡皮素是诺贝尔奖光环下的胡皮素，是1936年的时候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伯特从槐米等植物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清肺的元素。那这种元素呢，早在1999年的时候被世卫组织已经开始重点研究了，而且啊，这个国际的自然期刊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啊，大家对吧？它被称为是非常重要的类黄酮的一种物质。包括2010年的时候呢，美国也开始应用于各种肺部健康的这个领域。那么同时，我们说它今天它还获得了什么呀？它还获得了就是我们说到的它的整个的一个专利。专利呢，在我们的瓶身上都是给大家每瓶你上去都看得到的，它的编号是 JP72847432。那这个专利的具体是什么？干什么用的呢？是提高生物胡皮素的生物利用率的一个应用。那这个利用率有没有得到印证？有一系列的实验，一系列的这个检查检测来证实呢。它今天的这个胡皮素的粉末啊，比起常规的液体的那个液剂型的，它的生物率要多少倍？要高50倍，那是什么概念？你高个1倍2倍都不得了了，我高50倍，我的生物利用率大幅度的跃升式的这个增长，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是复合的配方，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每一个配方它作用在当中都是有自己自身的各司其职的，
1: 对
0: 啊，比如说我们会有这个菠萝蛋白酶呀、会有陈皮呀、甘草啊这种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对吧？以及罗汉果这种对于我们的喉咙啊、对于我们的肺啊特别的 舒服有好处的这些成分。
1: 当然当然当然，那最重要是很多人是担心哦，因为我们啊现在健康意识很强，每年呢都到啊这个机构里面去做一些检查呀，出来很多的报告，对吧？其中有一个对肺部，它专门有一个啊拍摄的哈。你拍完之后照完之后，很多人哎呦，我那都曝光我害跳啊，五个嗓子呢有的一个两个，好多什么0.3 0.5 0.8，有的是1公分了，哎呦跟汗宁了，这个快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去查，你很多你去查，查到最后那胡皮素来了，对吧？那胡皮素起什么作用？来，胡皮素简单跟你讲一下呢，胡皮素就是把它哎它到你的身体去把它先固定下来，不让你发展，不会从零点五啊，它慢慢啪，这不让它发展，不让它长大，哎，这是第一个。但是你不让它长大没有用啊，你还得把它，对吧？好，那我们来第二样东西，叫菠萝蛋白酶。因为这个块啊，它其实是一种蛋白，也是一种蛋白。那么蛋白酶呢？蛋白酶就是融化或者是把它消除掉的。那这个蛋白酶它就起到来把你固定在不再长大的这个块呢，它慢慢的把你消解，从你的里面，哎，你看，对你的害处，对你的伤害呢就减少了。所以呢，这个呢，再配合我们啊祖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的陈皮、甘草、罗汉果、桔梗，那么这些呢都是入肺经的，都是对肺有好处的。我们把这六样物质啊，把它复合组合在一起，来对我们的肺部呢起到更好的帮助。
0: 是的，而今天呢，我们这么好的产品给了大家的免费试用，也是机会难得，来之不易。
1: 对，
0: 再度跟大家重申一遍，到底产品效果怎么样，有没有用，有没有效果？我们今天不是开放一个中样小样给大家免费试吃，
1: 整一瓶，
0: 我们是直接开放一瓶，而且这一瓶你可以理解为开放试吃的，也可以理解为白白加送给大家的。
1: 对，
0: 市场上这一瓶就要卖到599。
1: 哎，
0: 今天我们这一瓶免费送
1: 啊，
0: 你可以吃，吃完了它你再去感受效果，你说不满意都能随时全。
1: 我再插一句啊，我不太好啊，但是我可以教大家一下，万一哎，你说我这个感觉，我家里两个账号呢？
0: 哎，
1: 两个账号呢？你说一瓶还没感觉？
0: 可以。
1: 我家里两个账号，
0: 对，
1: 我可以免费开放两瓶，这两瓶吃下来，无论如何你也是有感觉了。
0: 是的。
1: 要是真还没感觉，不要勉强，毕竟也是900多块钱。
0: 观众朋友，
1: 不要浪费，直接退。
0: 我们的三生盐在东方购物卖了这么多年了，人家三生盐品牌厂家不傻的，
1: 对，
0: 他们的产品卖到现在，整个的退货率也是非常低的。
1: 对，
0: 因为很多观众朋友真的吃了之后觉得有效果，他舍不得退，他就要留下。
1: 那当然了，
0: 总归我们要坚持吃的了，对不对？
1: 对，
0: 上海人是这样的，我们认准的东西，一定要够有品质、够高端、够有效，哪怕付高价我们也愿意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做力检，
1: 对，
0: 做免费试吃，
1: 是，
0: 而且核算下来价格让咱们的普通老百姓人人吃得起。
1: 对的，
0: 每天的成本大概也就6块钱左右，可以把我们的胡皮素补起来。我跟大家讲，胡皮素这个东西在植物当中，包括我们今天在这个浓缩淮米当中，
1: 对，
0: 它的提取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1: 对，
0: 因为含量都非常非常低。
1: 是啊，包括菠萝蛋白酶，包括我们说到的甘草呀、陈皮呀、桔梗啊、罗汉果啊，全部都是植物啊，所以它的提取成本很高，而且提取的工艺难度也是很大的。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单粒只要3块钱左右的价格，希望大家把握住啊！现在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我们一呼一吸之间，我们都是靠肺脏来运动，我们肺脏的这个是跟外界空气啊是直接相通的，所以它很容易被各种各样的毒素所侵袭，容易被伤害，所以又叫肺为焦脏，容易被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啊所伤害病变。那相反，如果我们出现了问题，那它就会有很多。
1: 那么肺部这个细胞当出现变的时候，最早也是一个细胞出现变，那么通过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那么慢慢就形成一个小的结节，再逐渐的长大就变成了一个大的肿块，那么肺部结节演变成肺，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2: 就是一定要在肺部这个环节要引起高度的重。
3: 胡皮素有什么用处呢？胡皮素是一种抗氧化剂，可以和体内有害的自由基相互作用，减少自由基对人体细胞的伤害。国外一些研究显示，胡皮素对呼吸道感染和肺部细胞病变有一定的辅助改善作用。

0: 好的，提醒电视机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四组了，大组合的确是太热销太受喜欢了啊。如果您刚刚睡起午觉，很多观众朋友刚刚转台到东方购物说今天卖啥呢，今天我们卖的是对于咱们整个身体啊肺部啊特别有好处的一个胡皮素的一个成分、然后我们的这个价格啊是998五瓶，五瓶当中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的，这一瓶在市场上的价格就是599块钱，这一瓶能吃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1: 对，
0: 而今天这一瓶我们是免费送给大家的，还是那句话，对您来说试错的成本试错的风险都没有。
1: 对，
0: 如果你觉得哎买错了，买的没有用了、买的没效果了，退就完事了
1: 啊。对，
0: 这一瓶无论如何都是送给您的，
1: 没损失
0: 的。观众朋友、点开您的手机里边小红小黄小橘，
1: 对，
0: 各种的 APP， 你看哪一个吃的东西，
1: 对，
0: 它可以送你一个正装，你先免费吃
1: 啊，
0: 你吃好了你签收，你吃不好了你全额退，没有任何的问题。东方购物
1: 啊，
0: 我们做到了
1: 啊，
0: 整个的三生盐全部都是来自于进口的这个产品，
1: 对，
0: 全进口
1: 的
0: 系列的、还有专利号，而且我们都是复合配方，在让大家提取到更高的胡皮素的同时，让大家胡皮素的利用率也是大幅提升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鸦片形式的，
1: 粉末状，
0: 粉末鸦片形式的，因此它的整个的利用率来说也会来得更高，
1: 提高50倍，比液体状提高50倍啊。
0: 你看大小颗粒也是非常容易吞咽的那种颗粒，不是说哎呀很大一颗嗓子眼细的咽都咽不下去。然后呢我们今天也不是药、不用担心说哎呀 是药三分毒啊等等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一个复合的配方，
1: 植物提取的，
0: 植物提取、更重要的是今天是有免费试吃名额的
1: 啊。对，
0: 就是说一千到一万，咱不如自己看看效果，就像大
1: 鹏
0: 老师说的，我们这瓶能吃一个月呢，
1: 对，
0: 吃一个月总归有感觉了
1: 啊。对，
0: 有用没用你可以判断。
1: 如果家里面有两个东方购物账号的、那我说句实话，那我们把政策利用足，对吧、我可以有两瓶的我就试吃、
0: 是的，
1: 这个东西你如果说你正常你一点感觉都没有的、那你可以不用的。但是我们身边有很多年纪大的人呢，肝痒啊，嗓子不舒服，对吧，晚上睡觉他这个呼吸啊、困难，甚至有人在那正常你坐在那儿那个呼吸音、还有气喘，
0: 对，
1: 这种情况我说句实话，试一试总可以吧。
0: 是的，
1: 你不要让他就在那儿不去动嘛、那我把这一瓶全进口的，又是我们说而且很多东西胡皮素对肺有帮助的，对吧，我说到甘草呀、陈皮呀、桔梗啊，都是入肺经的呀，对你都是有好处的呀、那你何不试一试呢，你尝试一下，对你来说又没有什么成本，对吧，万一说哎呦我要花500多块钱我要试一试的、那我可能我还考虑考虑。
0: 是的，
1: 哎，
0: 而且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葛瑶你知道吗，我这种情况一般是在秋冬季节才比较高发，
1: 是。

0: 对，
1: 各种各样的或多或少的问题了，
0: 好多都已经片子里面都有快快了，对吧？那你怎么积极主动干预啊？对不对啊？
1: 对，哎，然后呢，我们最好是用这种天然植物提取出来的，
0: 对对对，哎，
1: 更安全，它不是药，它就是一个食品，
0: 是
1: 安全的同时呢，又是比较健康的，哎，而且复合的配方，
0: 对，
1: 咱们的整个的效果也是有报告、有佐证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再加上我们是有专利的这样
0: 可以试错，
1: 哎，可以试错，
0: 可以试错，免费试错的，
1: 我们可以免费试吃。哎，一整瓶儿，
0: 对，
1: 60粒儿，
0: 是
1: 让您吃吃60粒，试吃一整瓶，这一瓶外面卖599，今天拿回家体验感受效果，哎，满意了好签收留下，不满意不喜欢全额退款退货，这一瓶留给大家。就像大刚老师说的，
0: 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1: 对，
0: 两个账号，啊，对吧？你就两瓶了啊？
1: 是的，好了，时间留给大家抢最后的少量备货，0215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嘉禾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小心，
7: 回来了。
8: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7: 先别关。
8: 怎么了？
7: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好的，问各位直播间，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刚过完大暑，那现在也是三伏天当中的中伏啊。有句古话就说得好啊，叫做冬调夏补。那现在就是特别适合去滋补的一个时节，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哇，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妍希一起来分享。
1: 谢谢佳佳，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佳佳说的，其实到夏天的话呢，我们平时的话呢，空调房待的比较多，哎，其实要微微的发发汗，吃点汤的话呢，对身体很有帮助。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老母鸡，朋友们可能都会觉得老母鸡有什么稀奇的，平时也能买得到啊。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名称就不一样，叫做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看到黄油这两个字就知道，肯定是什么养足的时间，天数都特别的棒。而且我们今天坚持的整个的是林间散养，所以今天的话呢，拿回去每一只性价比又高，而且关键营养保留多啊。
0: 是的啊，今天朋友们啊，我觉得这个老母鸡确实是好久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1: 对对对，
0: 看一下啊，今天趁着我们有货，然后这个价格合适情况下，一定要多带回去几套啊。我们是3+1的组合，一共是4只带回家啊，每一只是1公斤啊，朋友们199块钱，只要平均不到50块钱就能拿回去一只啊，
1: 哎，40来块钱，积分还有1.99元，自动订购立减5元，是不是相当于42块钱一只？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每一只，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处理的蛮干净的，净含量每一只是1公斤。好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今天我看清楚组合价格构成了，我蛮有兴趣的。但是今天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品相到底如何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的外包装，大家可以看到啊。然后的话呢，有几个关键的信息一定要给大家看明白。大别山在哪个地方？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在安徽那边。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那边山清水秀。我们今天是什么？大别山的生态养殖，基本上是什么？是我们说整个的山间当中林间的放养。然后我们今天什么？是谷物主饲料，科学配比，所以我们吃的也是很不一般的。另外我们今天什么？就是食品安全全程追溯，还有净含量是1公斤。好，直接的话呢，现场再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每一只里面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配料只有一样，就是老母鸡。

0: 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黄油老母鸡意味什么？意味着养足的时间天数是特别长的。现场给您拆开看一下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去的话呢，如果说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觉得占地方、占冰箱空间怎么办？你把外包装把它去除掉，然后你看里面就是这样，对不对？动物检疫检疫的证明也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每一只分量扎扎实实，它是达到了什么？就是我们说一公斤。好，这样看还看得不明白。我们今天前面有一只化冻过后的。我们保证是什么？全部都是给您做到冷链配送到家里面，
1: 没错，
0: 化冻过后就是眼前这个样子。
1: 哇，好大只啊！
0: 对对对，
1: 而且里面的话就是黄灿灿的，它那个鸡油在里面，看特别的有食欲啊。
0: 对，佳佳这一点说得很好。你看，很多的朋友都说黄油老母鸡，那一定拿到这一只的话呢，首先个头，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分量十足。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鸡油黄的感觉，你看所见即所得。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基本上啊已经给大家就是处理的蛮干净，但是。你看肚子、腹部，包括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翅膀旁边，全部都是厚厚的那种黄油，所以这种鸡油黄的感觉，这个才是什么真正的林间散养，养足的时间是够长。然后我们的老母鸡的话呢，一定要给大家讲一讲，你看啊，其实它是有点皮糙肉厚的感觉，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养足的时间够长。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林间散养有个什么特点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大腿的部分厚实，
1: 对吧？好有劲儿啊，
0: 很有劲儿。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鸡爪的部分也是什么很有劲儿，孔武有力的感觉。所以拿回家去，不管你是炖汤也好啊，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做个鸡汤面也好啊，用这个真的属实不错、
1: 没问题啊，特别的香啊。现在的话，很多小朋友都放暑假了，对吧？给他趁着养身体、长身体的时候，来上一点点这样子特别营养充足的鸡汤。
0: 对，
1: 炖个鸡汤是最香的了、
0: 是的，你看我们这老母鸡汤有个特点，我们也没有加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比如说佐料之类的啊，加一点你自己喜欢吃的，比如说竹荪啦。包括枸杞啊这些就行了，然后这个鲜味已经出来了。再来看看啊，我们说黄油老母鸡一定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澄亮澄亮的，金灿灿的，
1: 是的，
0: 香的不得了，好吃的不得了，鲜美的不得了。来，佳佳，我先给你倒碗汤啊，哎呦，放旁边晾晾，喝一喝。
1: 是的啊，夏天我觉得啊，就是你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像这样的时候啊，说明什么呢？我们可以就是稍微的滋补一点点，
0: 对，
1: 鸡汤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对对，
1: 像你可以吃鸡汤，然后鸡肉呢也可以盛出来，对吧？蘸一点这样子小蘸料，特别特别的香啊！
0: 我要问一问我们这个大厨啊，今天这个老母鸡炖了多长时间？2个小时，对吧？所以大家能够明白，真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养足的时间，包括真的养殖的方式，真的都是与众不同。而且我在夹这个鸡腿的时候，大家可以感觉一下，你看这里面的肉质，对不对？然后这里面你看红红的这个肉质全部的显现出来，包括里面的营养价值、析出物，真的保留的特别多。
1: 是的，
0: 跟大家实话实说啊，这1公斤2斤多，也就意味着，如果说原始状态之下，这个老母鸡个头是非常非常大的，吃个鸡汤面，或者你就直接来碗米饭。把这个大大的，你看啊，大鸡腿儿直接盖在上面，真的太棒太棒了啊！
1: 好鲜啊，
0: 是不是很鲜美？
1: 真的好鲜啊！
0: 我在旁边闻的鲜鲜的。
1: 我们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一些，就是其他的佐料，就加一点点的盐啊，然后放点红枣啊、枸杞的，就真的非常的大补的感觉，而且真的特别的鲜美。
0: 对对对，
1: 我感觉我光喝汤可以喝个好几碗了。
0: 这鸡肉也是不错的啊，这里面各种营养元素保留的特别多，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单独一只划算下来40来块钱，性价比蛮高的。
1: 是的，非常高。四只带回家，每只是1公斤，就是4公斤带回家，199块钱。你想一下啊，肯德基。麦某劳，对吧？几个鸡腿儿、鸡翅膀就要50-60块钱了，所以朋友们把握机会了啊！给我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鸡肉它是属于白肉啊，它的作用呢，它是这个甘温补气啊，也能补血。啊，其实总的来说，鸡肉都是有很好的补肺气、补脾、补肾的这样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说煲汤的话，我们推荐还是用老母鸡，它还有一定的脂肪量啊，那么它这个口感会好很多。所以我们推荐就是用这个老母鸡。
3: 那么我们人类最早吃到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东西。
4: 鸡肠炎长、要进补，那就得老母鸡。
5: 这哪个常言说的？
4: 这是我妈妈说的。这比方说家里面要是有这个姐姐生孩子，一般呢，我妈妈都会炖一只这个母鸡。就是觉得这个老母鸡啊，你看它又下蛋啊，又生小鸡啊，所以它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状况一定是好的。
3: 老母鸡滋阴益气的效果好。

0: 哇，真的好好喝啊！这个鸡汤真的好鲜。嗯，因为刚进演播室的时候，因为我们这边的话空调打得比较凉，
1: 对对对，
0: 感觉身上比较冷冷的。
1: 对对。
0: 但是一碗喝下去，感觉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暖和起来了，就是整个人非常舒服、很通畅的感觉。
1: 对的，其实到了夏天的话呢，很多的朋友说贪凉，因为天气太热了，尤其刚刚佳佳也说了，现在我们说要进入中伏了，所以温度越来越高。我其实这两天也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往后几天的话呢，37-8度的高温天也来了。
0: 对。
1: 很多的朋友是什么？是不高兴出去的，甚至买菜我都不愿意多走两步。那今天我们是什么？直接送到您家里面。
0: 对，
1: 老母鸡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啊，其实到了夏天也要吃，一年四季你都要多补一补。为什么？刚刚我们听到有很多那种老师也讲的，对不对？我们滋阴啦，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补补气血啊，但真的也不错。你想看我们这个老祖宗以前都说，哎，有些人身体不佳啦，或者说大病初愈啦，我们要稍微的补一补，
0: 对，
1: 也会想到老母鸡，对不对？
0: 喝点鸡汤，
1: 对，喝点鸡汤。那么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高了，其实像老母鸡的话呢，一年四季每一天，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不管是任何一个季节，我都可以喝一喝。
0: 是的。
1: 但是选对、选好老母鸡是很重要的。哎，咱们今天是什么？是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
0: 没错。
1: 你自己看看炖煮出来的这个鸡汤，哇，真的太棒了啊！
0: 好鲜亮啊！我觉得啊，夏天呢、就是什么，我们把冬天你感觉欠的一些地方给你补一补回来，冬调夏补嘛，这是老话说的嘛。而且今天朋友们，我们大别山的这个黄油老母鸡，这是好久没出现了。我还跟严欣这个感慨呢，我感觉上一次已经是很久之前了，
1: 对
0: 对
1: 对，养殖的时间要长，然后我们是林间放养、林间散养的一个模式，所以不像有一些鸡可能说，哎呀，这个可能一二十天就几十天就出笼了，
0: 对，
1: 那不存在的。我们今天是什么？是让它自己去觅食，而且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大别山区那个地方真的就是山清水秀，自然环境够好，然后关键是什么？包括那个地方有很多，就是我们说母鸡也好，包括我们说林间散养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家禽爱吃的一些东西都有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当地的那个老母鸡的话呢，这个就是不一样。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叫黄油老母鸡？能把黄油这两个字印在我们带身上面，吱吱我们都可以看到里面有厚厚的那种鸡油黄的感觉。
0: 没错啊，真的好香啊！而且的话，今天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199块钱四只大别山的我们黄油老母鸡。你想以前啊，就是你想要买一只正宗的这种老母鸡的话，你得托人找关系的，但今天不需要了啊，我们四只正宗的黄油老母鸡给您送到您府上。关键的话，我们的备货不是很多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反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鸡的品质实在是太棒了，
1: 太棒了。哎，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只的话呢，化冻过后就是所见即所得。
0: 是，
1: 我跟你讲，一公斤它是什么，已经给大家处理得干干净净的，
0: 是的，
1: 也就因为原始状态，一整只这个老母鸡的话呢，个头是蛮大的啊，很敦实的感觉。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皮下你看啊，真的就是厚厚的那种鸡油黄的感觉。
0: 对，
1: 说明什么？这是正宗的老母鸡。有一些它告诉你是老母鸡，个头看起来大大的，但你吃不出那种鲜美的感觉，地道的那种感觉。那养足的时间你还要打个大大的问号。我们今天你看啊，鸡油黄汁汁都是这样，然后你看啊，用手去摸一摸，它真的是鼓鼓囊囊的，皮糙肉厚的。大家不要觉得啊，这是什么，这就是你说养足天数时间长的一个表现。把握住了每一只，我们今天你看啊，外面的毛啊等等处理的都蛮干净的。
0: 对的，
1: 拿回家化冻过后，你炖汤鲜美的不得了。你看佳佳现在就在喝我们的老母鸡汤啊，
0: 我这已经是第二碗了，朋友们，真的太好喝了。因为的话，像这样子有营养又好喝东西，就真的是忍不住一口一口
1: 好喝，
0: 一碗一碗的接着喝啊。你说给小朋友炖一个这个，或者给老年人，老喜欢啊，而且很简单啊。其实像这样子好的鸡、好的用料的话，你其实不需要很复杂的一些调味品，光一点点的盐，它就已经很鲜美、很鲜美了、
1: 对的，鲜字当道，真的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爱喝老母鸡汤，原因就是在于此。就真的你别的乱七八糟的佐料可以不用多放，
0: 是
1: 老母鸡炖出来这个鸡汤的话呢，就鲜美无比。像我们今天的话呢，放了什么？放了一些菌菇啊、枸杞，哎，真的，我们大厨真的就是在夏天，很多人都说我要多补补气血啊。平时我们也会说啊，多吃一点什么枸杞，在鸡汤里面的话呢，也可以多放一点枸杞，不错的。鸡汤是特别特别浓郁的，而且很鲜美。
0: 是的。
1: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鸡肉的感觉啊。我们还是那句话，当然老母鸡我们是建议大家是什么？当然是炖汤够好。哎呦，
0: 煲汤啊，一定是最有营养、最好喝的。
1: 这一只
0: 哇，你看它这个大腿就是非常有力气，像那种健身达人一样，对不对？
1: 孔武有力啊！我待会儿应该要把这个大鸡翅膀也给大家掰下来看看。你再来看到，你看，就是养足的时间长了以后，你看，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其实鸡肉里面的一些是个血红蛋白啊等等各种微量元素保留的比较多，所以你看拔出来的这个大鸡腿，整体的感觉。
0: 气质紧实
1: 都不一样的啊，
0: 对的。
1: 然后肉质的话呢，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炖了差不多，你看啊，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炖煮时间长了以后，里面的汤味道很鲜。 美，
0: 对，
1: 肉质也不会那种
0: 很
1: 柴的啊，都是可以嚼得动的，把握住了。还是那句话，像这样的一锅鸡汤的话呢，比如说现在是暑期，小朋友到您家里来做做客啊，玩一玩的时候可以炖一炖，
0: 是，
1: 包括我们说一周拿出一只来炖一炖也是没问题的。
0: 是的啊，那就说嘛，现在小朋友长身体的话，其实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我觉得鸡汤啊，就是一定不能少的。
1: 对，
0: 而且趁现在放暑假的时候，你给他准备上一点点，对吧？全家人都可以喝。哎，但是今天朋友们性价比太高了啊，199块钱四整只带回家，一只呢我们是足斤足两的1公斤的这样的一个重量，199块钱，真的是很划算。关键是什么？我们的数量不是很多啊，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0: 言归正传啊，这鸡汤啊，就得选好鸡。
1: 那你说是选母鸡还是公鸡？这个老鸡还是小鸡啊？
0: 当然是老母鸡啊！你没听说过吗？炖鸡汤得用老母鸡啊，这个营养美味数第一。小伙在那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时间炖得越久，越养生。咕嘟咕嘟咕嘟。

0: 哇，你看这个真的好有食欲啊！这个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你不需要太多的你这个厨艺，是吧？它只需要你去炖，炖就把这个味道炖进去，把这营养给炖出来。然后呢，如果说你炖鸡汤的话，咱们可以把这个鸡肉蘸一些这种调味料去把它吃掉。
1: 对，
0: 汤的话一定不要浪费啊，真的要喝掉，营养都在汤里了。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什么？就是汽锅鸡，对吧？竹升汽锅鸡。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去云贵川那一带旅游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当地的特色美食都是这样做的，好吃的不得了。当然，精华的部分。就是我们说原材料好的部分一定是这一整只老母鸡，对不对？你可以看到什么叫黄油老母鸡，就是我们说汁汁里面这种鸡油黄的感觉，厚厚的，而且每一只我们养足的天数也是蛮长的，所以你会发现拿到手中沉甸甸的味道，就是什么炖出来我们鲜字当道。
0: 没错，
1: 喝老母鸡汤你肯定是先喝汤啊，对不对？我们想到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一定要味道很鲜美，但这种鲜美不是靠其他的一些比如调味料去把它调和出来的，恰恰相反，我们不需要放更多的调味料，
0: 是
1: 就哪怕是一整只鸡汤稍微的炖煮时间长一点，你就闻到这种清香，这种鲜美的味道全部出来了。
0: 是的，
1: 但是夏天我们建议大家还可以加一点什么红枣啦、枸杞啦、竹荪啦，这样炖煮一下的话呢营养其实加倍的啊。
0: 没错啊，我们的话老母鸡它其实不是数量特别的多的啊，我们也说了好几个月才来一次，所以今天朋友们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40袋回家199块钱，大家想一下，一只的话连50块都不到，你去外面50块钱能买到什么？就其实你吃个这个KFC 啊，卖什么劳啊，对吧？
1: 对，随便点个简餐，对，
0: 几个鸡腿就已经要50-60块钱了。但我们一整只啊，而且是正宗的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啊，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要说啊，夏季滋补，一说吃什么喝什么，喝鸡汤，吃鸡肉啊。但是哪里的鸡肉好呢？我们一说的话，老母鸡一定是大别山。高海拔，
1: 对对对，
0: 是山泉水，
1: 对对，
0: 吃的是这个五谷的一些虫子啊，自己去捕捉的。哎，所以它的肉质也更加的紧实，
2: 对，
0: 营养也更加的丰富。
2: 对，说到这里，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就是我们大别山区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家禽，现在东方购物都卖的特别好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首先，你看“黄油”两个字，能够作为我们今天商品卖点，就是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每一袋的袋身上面印出来，说明什么？汁汁有道，厚厚的鸡油黄，本地土鸡的品种，适应山地的环境，基本上在高山上面，然后的话呢，坡地人家自己去觅食。
0: 没错，
2: 我的这个家乡是江西，其实像这种啊，就是真的满山遍野的鸡，在本地来讲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0: 是的，
2: 大家看到吃的东西是什么？自由觅食，包括本地的一些虫草啦、野果子啦、杂粮啊，特别多。然后运动量也是特别棒的。大别山区这个地方，如果大家去旅游的话都知道，现在温度是不是特别高？你到大别山这个地方爬爬山旅游，你感觉哎呦真的是特别的舒服啊！所以把握住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啊黄油老母鸡，长得就是在那个地方。然后今天一共是有到四只，每一只我们今天是1公斤，给大家处理的干干净净。哎，就拿回家去，你化冻过后开始来烹饪，你稍许改个刀，红烧鸡块可以，
0: 是
2: 包括我们清炖一个鸡汤也没问题啊，
0: 好香啊！就是不仅仅可以炖鸡汤啊，做这样的红烧的也特别的香啊。
2: 哎呀，我们今天考虑
0: 的香味，
2: 对，我们今天这考虑到这个上镜啊，我们还搞了一点毛豆，对不对？然后其实在家里板栗烧鸡是不是也可以？哇，蛮不错的啊，
0: 太好吃了。
2: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鸡，哎呦，这鸡块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首先这块肉就特别厚实，
0: 真的好香啊，
2: 对，特别香。然后你来看看这个今天这个肉质，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丝每一丝，然后里面这个营养物质保留特别多。来，佳佳给你夹一块，
3: 我也来一块，
2: 给你夹一块，哇。感受一下，平时我们经常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是不是喜欢去外面点一点？
0: 对，哎，
2: 那个叫什么鸡来着？就是，也是，我们有的是去吃那个，就一大盘鸡，哎，对。
0: 但是它用的可不是我们的这个黄油老母鸡，啊，
2: 对呀，对呀，这个肉质不能跟我们今天这个来比啊。然后你看，这是腿上面的肉，
0: 太香了，我天哪，
2: 很好吃，
0: 好好吃，真的好好吃，
2: 特别棒。我来尝一块，我来尝一块，
0: 真的好好吃。它这个肉质啊，就是你炖久一点，它是比较软烂的那种质地，很好吃，很香。
2: 对，
0: 而且的话，你们吃到它这个肉的紧实程度是在的啊。
2: 来感受一下啊，这个在家里，尤其家里有这种大胖小子的，哎。你就给他炖这个，真的特别棒啊！
0: 绝对是特别爱吃的啊！像夏天的话，你给他准备上一点点，一部分我们用来煲汤，一部分的话我们就这样子红烧着吃，老香了。板栗烧鸡、毛豆烧鸡都特别的好吃，
2: 啊。我一直会觉得这个老母鸡这个肉质会比较的柴，咬不动，不存在的。
0: 但完全不会啊！
2: 真的特别特别的棒，把握住了。每一只今天才40来块钱，而且我们今天保证是全新的批次啊！
0: 没错啊，我们199块钱是四只带回家，足分足量的1公斤，而且是大别山正宗的黄油老母鸡啊！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4: 鸡肉它是属于白肉啊，它的作用呢，它是这个甘温补气啊，也能补血啊。其实总的来说，鸡肉都是有很好的补肺气、补脾、补肾的这样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说煲汤的话，我们推荐还是用老母鸡，它含有一定的脂肪量。啊，那么它这个口感会好很多，所以我们推荐就是用这个老母鸡。
5: 那么我们人类最早吃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东西。
6: 鸡常言常，要进补那就得老母鸡。
7: 这哪个常言说的？
6: 这是我妈妈说的。这比方说家里面要是有这个姐姐生孩子，一般呢我妈妈都会炖一只这个母鸡。哎，就是觉得这个老母鸡啊，你看它又下蛋啊，又生小鸡啊，所以它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状况一定是好的。
5: 老母鸡滋阴益气的效果好。

0: 哇，真的好好吃啊！那个汤不仅能一碗喝一碗，这个肉呀、一块接一块也是接着，特别好吃。
1: 嗯，其实很多的朋友可能是觉得这个老母鸡的话呢，就是只有炖汤，但其实对是它是有点误解的。我们刚刚去做红烧鸡块也不错的，对吧？
0: 很好吃、
1: 因为我们今天有四只带回去，所以如果说您是一家人进分享的话呢，我们可以变着花头来做。当然炖汤是大家首选的。夏天还是那句话，很多人会觉得天气太热了，我喝不下，吃不下。但其实我这两天的话呢，有的时候运动的时候也会去关注一下。哎呀，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样均衡饮食？恰恰我们在这个炎炎夏季，你出汗比较多的时候，
0: 对，
1: 你会觉得经常没有力气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多补充一些，比如说高的蛋白质，其实鸡肉里面也是有的，对吧？你经常听到有很多健身人士也是要什么多吃一点鸡肉，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另外的话呢，这个补充这个我们说多种的微量元素，鸡汤里面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所以不要说到了炎炎夏季我就少吃，甚至很多的朋友到了晚上就不吃，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该吃的该补的吃起来。当然这个东西你拿回家去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说炖煮一锅的话呢，我们中午可以喝，晚上可以喝。你晚上比如说你不想做饭的时候，你可以下点面条，
0: 对，
1: 然后把我们这个鸡汤啊、直接浇在我们的面条上面，把大鸡腿这样一放，我们这样一锅这个鸡汤面也是很不错的。
0: 这一想的话，在外面你要喝一碗鸡汤面的话，也挺贵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特别是你要加一只大鸡腿儿，30-40块钱了。但是呢，我们今天40多块钱不到50就能够吃到一整只啊，
1: 对，
0: 一整只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啊。
1: 对对对，东方宫还有个特点就是送货时效非常的快，因为现在天气太热了，我们也知道您不高兴去，比如说去大动干戈的去采购，然后拎回家里面很重的，今天是直接送到您家里面，然后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我们给大家保证到的都是全新的一个批次，而且保质期是冷链直接可以有12个月的，就是冷冻储存。
0: 是的，
1: 您放放心心，笃笃定定，家里就是囤囤货啊。
0: 没错啊，把握机会了，我们的这个组合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太热情了，因为确实也知道我们这个老母鸡很久没上了嘛，对吧？所以趁有货的时候，真的是抓紧定了，父母家来一组，自己家里来一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老母鸡，因为确实我觉得夏天啊，你说就是这个夏天，滋补、清补靠什么？真的是老母鸡了。
1: 对对，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的话呢是好食材，老祖宗就已经留下来了。经常我们就听到有些朋友都说，哎，我要补一补身子啊，就喝喝老母鸡汤。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每一只啊，这是把外包装拆掉，里面还有塑封包装，你看动物检。检验的证明今天也都是有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可视化的一个窗口，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大鸡腿，你看哦多漂亮。然后后面的话呢，你看有黄油，只只都是鸡油黄。如果这样看还差点意思的话呢，前面有一只是我们今天你看啊化冻过后的感觉，好漂亮。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才是正宗的老母鸡，拿到手中首先有一个感觉就是很瓷实，
0: 对，
1: 沉甸甸的。第二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你看只只鸡油黄的感觉，这不是我们随随便便说的。你看啊，厚厚的，看到了吗？
0: 是，
1: 直接上面这个皮啊，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这像普通的那种鸡，这个皮的话呢，它都是皮糙肉厚的感觉。哎，养足的时间长，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大鸡腿，真的叫孔武有力，鸡爪子也是。然后下方你看啊，我们的肚子的部分也都是黄黄的，浓浓的鸡油黄，所以品相品质非常非常的棒，大家放放心心。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一公斤，分量是做足了，只会多一点，不可能少的。大家完全买回家去，比如说三口之家、五口之家，稍微炖一炖，吃个一天完全没问题。
0: 没错，
1: 还那句话，老母鸡就是炖汤，一年四季。你不要觉得哎呀，老母鸡汤就是冬天的一个这个专属，不是的。其实到了夏季，你出汗比较多，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经常觉得昏昏沉沉的，哎，都觉得就每天吃东西也吃不下的时候，你来点老母鸡汤，对不对？哎、很多的朋友都应该知道，这个老母鸡里面富含的各种的微量元素都比较高。我们今天还加了一点虫草花，你来看看啊。这个汤的颜色很浓郁，对不对？特别漂亮，对不对？
0: 是的啊，而且的话，真的这个香味好足啊！我们的话不需要加很多其他的调味料啊，一点点盐，一点点你喜欢的什么红枣呀、枸杞呀，就是足够的营养在里边了。
1: 对，
0: 然后多炖一会儿的话，我们这个肉啊能变得松松的，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
1: 我刚刚还想说，我把那个叫什么，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叫鸡翅膀啊。我跟你讲啊，旁边这个大鸡腿太诱人了，直接掰出来以后的话呢，肉质特别特别的棒。
0: 对，
1: 然后来给您看一下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家里有小朋友的，我到底给他弄点什么？你别每天老挤呀。像我们家小朋友的话呢，现在已经就15个多月了嘛，也是哎老母鸡啦，然后鸽子汤啊等等的，都是换着花头给他炖的，
0: 对的，
1: 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把握住这样的一整只，你外面去喝一喝炖一炖，你想想看这个价格得多少？我们今天一只下来才40来块钱，性价比高，而且送货特别快啊！
0: 没错啊，要说这夏天，我感觉吃什么喝什么没有什么负担的话，我觉得真的是鸡汤、鸡肉啊、高蛋白低脂肪，关键是今天朋友们性价比很高，很久没来了啊！四只价格您看一下，199块钱，真的是很划算。穿到以前的话，你说托人去专门带这种正宗的大别山老母鸡啊，你都不一定托得到，而且价格都是很贵的。朋友们，今天的话不到50块钱能够带走一只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000。

0: 最后的八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这次的备货也不是特别足，因为确实啊，每次我们就是说这个围山放养的鸡的数量是有限的，
1: 对对，
0: 所以的话大家说完的话真的是可能要等到明年了，
1: 对，把握住啊，这个不是速成鸡，所以大家应该明白我们的意思，第一养猪的时间天数在那儿啊，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林间放养的话呢，就是用土鸡，其实当地也好，很多的朋友都是慕名会去买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如果说我到那个大别山区啊，特别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去旅游啊，都会想方设法的带一点当地的一些土特产回来，
0: 是，
1: 那你想看大别山区那边的土鸡土鸭其实也是很出名的，我们今天不需要你跋山涉水的跑到那个地方去，哎呀还要打包还要快递等等的，直接是什么东方购下订单送到您家里面，关键就是这个地方这个黄油老母鸡，首先它的特点就是汁，我们都是保证鸡油黄，
0: 是
1: 厚厚的浓浓的鸡油黄，意味着里面的营养其实保留的特别的多。哎，第二点就是这个季节，你真不要觉得天气热，很多的朋友都说苦夏苦夏，天气太热啦，吃不太下，我少吃点。哎，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其实营养价值每一个时候都应该要均衡一些，
0: 没错，
1: 你到了晚上，我们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说米饭吃不太下，你稍微你看做一点比如说面条之类的，哎，
0: 馄饨
1: 之类的，对不对，那你说这个底料用什么，用我们今天的这个鸡汤，
0: 是的，
1: 对不对，没问题吧，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小朋友回来了，你给他做一个红烧鸡块也没问题，
0: 是的，
1: 是不是，稍微我们可能说费点时间的就是我们炖煮的时间，但这个东西你不用守在灶台上面，
0: 是的，
1: 定个闹钟，时不时的过来看一看，对不对，
0: 对的，
1: 小火慢炖2个小时搞定了，对不对，
0: 是的啊，很方便很简单，关键是性价比很高啊，我们的数量有限，大家如果错过的话可能要真的是要再等很长的时间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都说啊，冬调夏补，在这个时节，特别是我们三伏天当中的中伏啊，也确实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
1: 对，
0: 但这个时候一定不能掉以轻心，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是特别适合咱们去吃一些滋补的食材，帮助我们建立一个这个强健的体魄的时候啊。
1: 对对对，
0: 给家里的小朋友啊、老年人，对不对？一个养身体，一个长身体，特别的合适了。关于这个鸡汤，好好喝。我和严欣真的是这个节目下来啊，真的是喝了好多碗了。
1: 对的，其实朋友们应该看得到，刚刚佳佳在说的时候，我在打饱嗝啊，因为。什么鸡汤也喝得饱饱的，然后鸡肉的话呢，也吃了不少。因为这个的话呢，真的就是说，真的叫土鸡来的。哎，大别山区，如果说大家去那边旅游的话呢，都知道山清水秀的。
0: 没错，
1: 我们今天都是什么？都是林间放养，然后坡地来养的。我们今天这个鸡，甚至我们这个鸡晚上睡觉的时候，直接都在什么？在树上的，
0: 是
1: 对吧？所以很跟我们平时想到的这个笼养的这个老母鸡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鸡汤，真的汁汁鸡油黄。为什么叫黄油老母鸡？
0: 鲜
1: 啊，对吧？特别鲜美。我们喝鸡汤不就是要这种感觉吗？如果鲜汤寡水的，你干嘛去炖那个汤啊？
0: 对啊，
1: 你没有必要去做那个工作了，对不对？我们喝这个鸡汤就是要喝那个浓郁的感觉，浓郁的汤头。你做个鸡汤面，做一个这个大馄饨，哎呦，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家里有孩子的，比如说这个小学也好，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也好，我跟你讲啊。就是大半只鸡完全没问题，
0: 真的，
1: 就别说他们了，像我那个我爱人，也是一样的，1米8多的个子，平时在家里面吃起肉来，也是真的不含糊的。
0: 对，
1: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东西在家里的话呢，就常备一些，老人家也好，孩子也好，平时多吃一吃，营养价值真的不错的啊。
0: 是的，
1: 你看这肉质，
0: 哎呦，
1: 这大鸡腿。
0: 好香啊，哎呦，
1: 真的不错的，
0: 真的啊！夏天的话，你说这样炖上一锅啊，一边吃肉一边喝汤。肉的话，咱们炖久一点点，它会更加的松软一点点。然后蘸一些我们调的这种小酱料，对吧？
1: 对。
0: 然后鸡汤可以就是做个馄饨呀、鸡汤馄饨、鸡汤面等等的，都特别的好吃。关键是朋友们啊，性价比太高了。
1: 是。
0: 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反复回购的，就是打电话还问嘛，哎呦，怎么老母鸡没有上了？我们确实还没有长成呢。
1: 对对对对。
0: 现在少量现货给大家啊，4只带回家199块钱，每一只是1公斤。4公斤带回家，哎，我们的组合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到最后三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错过这次的话，咱们说不定真的是要等一年了。
1: 对，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和纠结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我们今天是全新批次，新鲜批次意味什么？意味着拿回家去慢慢吃。
0: 没错，
1: 四整只的话呢，其实大家想想看，我们保质期有到12个月。
0: 对，
1: 您现在吃，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半个月来上一只也没问题，对吧？然后另外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今天花小钱买到的是正宗的老母鸡，而且是黄油老母鸡，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天天炖煮出来的感觉，这个鸡汤汁汁真的都是浓郁的这种黄澄澄的鸡汤，而且鲜美的不得了。我们还是那句话，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很会吃的，对不对？
0: 没错，
1: 不在乎说多花点钱，然后的话呢，关键是要买到好的食材。我们今天是什么？把食材做到了非常棒，但今天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喜人的。单只今天算下来40来块钱，而且我们今天已经是什么？给大家外面处理的干干净净，你拿回家去就稍许改改刀就可以了啊。
0: 对的，非常非常简单，因为它好的鸡肉的话，其实你不需要加很多调味料，它就能变得很鲜美。因为鸡肉好，我们的食材好，我们是大别山的正宗的老母鸡啊，就是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这种林间这样子抓的那种小虫子啊之类的东西啊。
1: 对，
0: 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啊。夏天给家里人就是选择一些好的食材去补一补，非常的不错，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场的很多工作人员都自己在拍了，
1: 对对对，
0: 确实我们都能看得到啊，这个鸡肉的品质真的非常非常好，
1: 哎，
0: 肉又大，然后又紧实，哎，又是那种林间散养的，所以的话，我真的觉得啊，夏天真的是要选择这样的一个滋补的好食材了。
1: 对的，我们下一档主持人维嘉老师刚刚也说，哎呦，这鸡汤真的太香了，
0: 是
1: 太鲜美了，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好的食材的话呢，在家里你上去炖煮一下，你自己都能感觉得出来，
0: 哎，
1: 所以把握住了啊，为自己也好，为家人也好，我们今天推一点好的优质的食材，记住了，今天我们是大别山的老母鸡，而且是黄油老母鸡，
0: 是的，
1: 吃我们都是浓浓厚厚的这种鸡油黄的感觉，大家一定把握住啊，
0: 没错，而且的话夏天吃点鸡肉的话也是很好的，
1: 嗯，
0: 高蛋白低脂肪，也不会说哎呦大鱼大肉的特别的腻，你吃不下去啊，我们轻补，喝点鸡汤，吃点鸡汤面，鸡汤馄饨特别的不错啊，给家里小朋友啊老年人啊养身体长身体很棒了，关键是我们今天组合数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宫，我是维甲。现在这个天气呢，我觉得去哪儿旅游呢，都不如在空调房间里好好吃一顿就更加的舒适了。但是在哪儿吃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尤其啊，咱们这个在上海的分散各地的，从宝山到这个杨浦，从杨浦去到闵行，可能都是一个非常远的路程。但是如果说你我们大家约在人民广场，那我相信应该说大家都非常的喜欢。那今天就给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人民广场地铁站出口的我们的明天广场。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啊稍微团点圈大家聚一聚的，这个餐就非常非常适合，而且咱们今天门槛不多，只需要您集齐四个人就可以成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高，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大家好，这里呢不仅是地理位置好，而且呢又是高空的景观餐厅，人均只需要100多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
0: 人均100多块钱，您就可以在市中心该吃吃该喝喝，冷菜热菜主食食一应俱全。
1: 是的，
0: 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建筑在哪里。南京东路啊，对不对？人民广场地铁站，
1: 人民广场地铁站一出来就到了。
0: 11号口还是12号口？一出来，直接就是这栋建筑。
1: 是的，
0: 我建议大家晚上去会更加的壮观，更加的壮丽。而且它不是在楼下哦，是在中间的这个地方，39楼
1: 高空的景
0: 观餐厅。这个建筑呢，大家都知道，上海第一建筑应该是在陆家嘴，在我们的上海中心。但是那是在浦东，浦西的第一高楼目前还是它，
1: 是
0: 目前还是它。所以各位在这边，大家一定经过人民广场的时候一定看到过它，很多人还在下面拍照呢，对不对？
1: 地标性的建筑，
0: 地标性的建筑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就是我们的 JW 的明天广场，就在仙乐斯广场的正对面，对吧？好，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到了那边，首先浦西第一高楼没有任何的问题，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人民广场应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接下来就要说的，你在那边吃个什么下午茶哦，2块小蛋糕，2杯咖啡，夸夸大概5分钟10分钟半个小时就吃完了。我们今天完全不是，该吃的好的全部都有啊。可以说是正式的一次的我们的宴席，
1: 非常完整，冷菜啊、热菜啊，还有汤品、甜品，什么都一应俱全了。
0: 哎，冷菜我们有什么呢？飘香盐焗鸡、蜜汁叉烧、酸辣木耳和湘西的这个素金钱，就是香菜拌素鸡。哎呀，香菜拌素鸡。在这四道菜当中呢，我个人推荐蜜汁叉烧，因为我们整个 JW1 好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主厨是来自于广东的，
1: 是的，
0: 他的广式菜肴做的特别的拿手，这个蜜汁叉烧绝对不可能是预制菜啊，
1: 放心，
0: 一定是自己叉、自己烧、自己浇蜜汁、自己吃汁的，所以非常非常的好吃，好吧？然后再来一个汤品，宋嫂黄鱼羹，还不是鱼羹，是黄鱼羹，每人一位，那就是有4份了，
1: 是的，对吧？
0: 龙井茶香炒河虾仁儿，大家众所周知，河虾仁儿虽然小一点，比海虾仁小一点，但是河虾仁儿会更贵一点点，对不对？
1: 而且更 Q 弹的。
0: 茶树菇彩椒炒牛柳，红烧淮扬狮子头，手工制的。来，
1: 这个很费工夫，
0: 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狮子头分成2个流派，一个是咱们本帮狮子头，是拿鲜肉加一点面粉或者是淀粉裹完了以后要先油炸，为什么要油炸，是为了它定型。而淮扬的狮子头，它的正式的叫法叫做葵花大斩肉，所有的肉不是拿刀切的，是拿我们的这个木棍给它砸烂的，把肉砸烂掉以后，再通过手工去这样的不断的反复的揉捏来上劲，所以他这儿特别写的是手工制。一个狮子头要成型，最起码要这样揉捏揉捏揉捏揉捏5分钟以上的时间，一个哦，我们今天是一盘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个是淮扬菜师傅的毕业作品，谁这道菜做好了才能够毕业，
1: 是
0: 好吧？然后广式明炉烧鸭有半只，这个也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是港式大厨，我们就是做广州菜的，它的道地的这个烧鸭和北京烤鸭和南京板鸭还不一样，它是带一点甜丝丝的这种口感的，
1: 而且是明炉烧出来
0: 的。明炉烧鸭，我还是那句话啊，在全上海能够找得到真真正正的明火烧炉的，不超过这个数的。 我是说酒店的餐厅当中有明火烧炉的不超过这个数，嗯，因为大部分这种高空大厦是不允许有这种明火的，大家应该明白啊。但是我们今天试用的是明炉烧鸭，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也证明我们 JW 明天广场它的应该来说在整个餐饮界的地位，嗯，对不对？包括说在上海的这个时间之久，然后松鼠桂鱼是活的1.2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直接活桂鱼给大家来做，然后蒜蓉炒当季蔬 菜，再加一个雪花牛松炒饭，来，主食都是给大家用的是雪花牛松，然后甜品杨枝甘露，哎，这个我也要说一说，因为我当天去喝了两份，
1: 这个真的很好喝。
0: 我当天去拍的时候喝了两份，为什么？这个都是每天新鲜现做的，
1: 不是在外面卖菜的。
0: 芒果，包括说柚子都是早上自买回来自己去剥的肉，果肉啊。果肉啊，不是那种一袋一袋冲出来的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再给大家介绍鲜果大拼盘，可乐雪碧各一瓶，1.25升，4杯橙汁，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酒店门市价2558，咱有一说一啊，像 JW 万豪这样的酒店是万豪旗下的一个高端的酒店，万豪旗下还会有非常的多嘛，大家众所周知。但是请注意啊，如果你不是酒店的住客，去酒店的餐厅用餐，会收15.6%。为什么？这个有零有整，其实这个折扣是根据欧洲和美国的折扣换算过来的，15.6%，那么2558，大概接近3000块钱左右。今天没有任何的费用，直接的打折打到已经有我一顾客订购了698块钱，
1: 一价全包，
0: 人均不超过200块，
1: 就100多块钱，
0: 不超过200块。你是在人民广场。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
1: 还在这么高档的酒店，
0: 有鱼有虾有肉有牛肉有冷菜有热菜有主食有甜品有水果，
1: 都是新鲜现做的，手工制作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非常非常棒，我们的有效日期特别的长，一直到2026年的12月31号，
1: 今年的最后一天。
0: 看，这个
1: 后面的
0: 周末及国定节假日，
1: 这句话的含金量太高了。
0: 通用啊，通用啊，
1: 可不是不通用，我们是通用周末国定节假日。
0: 我们从接下来从一个一个往后数啊，
1: 马上要到
0: 最近的这个时间是什么？中秋节能不能用？
1: 可以。
0: 周五、周六能不能用？
1: 可以。
0: 再接下来厉害了。国庆节能不能用？
1: 可以，哦，这个真的很厉害。
0: 我跟大家讲，
1: 这么多天，
0: 国庆节这种餐厅，我说句实话，你要是不加价，就是它加价少一点都可以，它是不加价，不加价去哦，
1: 是哦，
0: 还是698哦，国庆节也可以用。来，咱们再往下看，双十一、双十二以后，很多的一些咱们的电商部门说我要请客了，要给自己部门大家做一个团建了，可不可以去？
1: 可以，
0: 也没问题，
1: 可以去，
0: 甚至还可以什么？我就12月31号去，
1: 正好吃完饭去跨年，
0: 我去跨个年，可不可以？
1: 可以，
0: 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请注意了，不仅仅是中午晚上都可以去，而且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我们不接受你直接来，不接受你直接来，
1: 就
0: 你来了吃不了。一定要提前打电话给酒店，跟他预约时间，提前3天。
1: 那这样到了就可以
0: 提前3天。但是我建议大家啊，像刚才说的中秋、
1: 国庆、
0: 跨年这几个，最好提前2个礼拜。听我一句劝，最好提前2个礼拜。为什么？因为大家肯定一定都想这样去，所以提前2个礼拜约，好不好？
1: 对，
0: 这3个地方。另外，你开车来了，停车3个小时。
1: 啊，在这个
0: 人民广场哦，
1: 停车很难的，而且很贵。
0: 而且我们刚才是不是4人餐？他没说几个人，对不对？
1: 那我
0: 最多4个人车的是最多4辆车，对不对？4辆车
1: 停20块钱，
0: 20块钱36180，对不对？180块钱的停车费又替您免掉了。
1: 是。
0: 然后如果说您是坐地铁来的，1号线、
1: 2号线、
0: 8号线。直接到人民广场站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一直到12月31号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还有最后的3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字母订购，02151119900。
2: 现在方明所在的位置呢，可以说在上海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段啊，就是我们响当当的人民广场。而今天呢，方明来到这里是要为大家探寻一家可能您也已经非常熟悉的五星级的酒店，它是属于呢国际上目前大的酒店集团万豪集团旗下的 JW 万豪，位于 上海的明天广场。那现在方明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南京西路以及黄陂北路的这个路口。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呢，就是 JW 1号明天广场的所在位置。整栋楼总共有59楼，但是这一次呢，东方购为大家所准备到的套餐都是让大家在39楼的高空餐厅享用，既能享受高空的美景，又能享受美食给你带来的愉悦感。所以接下来就跟随方明一起去探寻一番。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明天广场 JW 1号酒店又来喽！这一次为您推出的是特别富有江南味道、本帮味道的4人套餐，让您用人均170多块钱的价格，在人民广场 C 位地段，在高空景观餐厅是一个宴请级别的4人套餐。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酒店餐厅的行政总厨罗大厨，来一起介绍。罗大厨，我注意到这一次就是充满了这种本帮味道、上海味道，是不是？肯定叔叔阿姨都非常喜欢。我们来一一介绍，冷菜就更不用多说了，两荤两素来荤素搭配。我们来主要看热菜、硬菜的部分啊。首先是这个汤品，宋嫂黄鱼羹。
3: 对，
1: 它是里边有黄鱼，
3: 有黄鱼，有一些火腿呀、之类的，一些菌菇之类的。就偏那个杭帮菜。
1: 除此之外，松鼠桂鱼肯定叔叔阿姨们都相当的喜欢，充满着回忆的一道菜。
3: 酸酸甜甜的。
1: 酸酸甜甜的，还有呢。龙井虾仁是加了一些龙井，是一起炒的茶叶。还有一道呢是狮子头，这个狮子头和平常的这种清蒸狮子头还不太一样啊，它是红烧的，浓油赤酱，所以说呢也更加接近上海人的口味一点。狮子头肉是非常紧实的啊。还有下一道菜是广式的味道，对，烧鸭，广式的这种明炉烧鸭，对不对？
3: 对，
1: 它对于厨师的这种技术要求还挺高的，因为它外面要是脆的，里边肉又要是足够入味儿啊，鲜嫩的，所以说呢，这一道是费功夫的一道菜。还有一道是
3: 茶色锅炒牛肉，
1: 牛肉啊，牛肉炒茶树菇也是非常鲜甜的一道菜品。他们所有的菜都是新鲜现做的，对吧？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就连杨枝甘露也是餐厅的这个厨师现新鲜现做的，包括里边有芒果呀，非常大颗的西柚粒在里边，都很好吃的一些菜品，而且呢不会出现任何预制菜的情况。除此之外，我们的饮料部分配的也是非常齐全的，有一大瓶的可乐、雪碧还有橙汁给到大家。所以说菜量部分您完全不用担心，价格方面呢也是性价比直接拉满了，而且一价全包，什么停车费呀、开瓶费呀、服务费都为您免掉了，所以这个性价比、这个诚意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其实呢，行走在 JW 1号明天广场的大堂的位置呢，我会觉得确实 JW 的整体的品牌包括它的装修是非常非常有调性的。其实我刚刚打开电梯门那一刻，我觉得啊，正面的景色很漂亮啊，对面可以看到浦东的三大件，但其实当你一转弯之后，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美，因为整体来讲基本上它整个大堂都是这种落地的玻璃窗。而且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看到过很多次的 JW 1号的网红楼梯就在这儿，所以如果大家聚餐的时候提前到，你也可以在这里拍拍照啊，感受一下上海的高空景色。

0: 各位，速度非常的快，已经有33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啊！咱们在今天在市中心的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当中品尝一份四人餐，您的预算是多少？最起码1000块钱左右吧。嗯。最起码1000多块钱左右吧，
1: 1000块钱左右吧，是至少
0: 对吧？人均400-500块钱的话，那可能您的预算就翻倍了，因为毕竟是市中心的市中心，而且又是五星级酒店，预算是不是就差不多？但是今天我们跟您说，698四个人吃得饱，而且吃得好，有吃有喝，而且有鱼有虾有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1: 丰盛。
0: 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 JW 明天广场不是在特别偏远的地方，人民广场站下来就到，出站口对面就是我们的人民，就是我们的 JW 万豪，您可以完全的放心。如果说您开车了，那更好了，停车3个小时，
1: 直接就在酒店地下车库就可以停车。
0: 四个人最多来4辆车，对不对？4辆车都替大家免掉，
1: 这个是非常的棒，省掉了200多块钱，
0: 停车费就给大家省了接近200多块钱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吃什么啊？来，首先我们来看冷菜，很多人会觉得有点奇怪吧？人均200块钱不到，你还给我上冷菜和前菜，当然得上，
1: 是，
0: 这是咱们中国人待客之道，而且不是什么糊弄人的啊。蜜汁叉烧，咱们的广式大厨认认真真每天清晨给大家来做到的现叉现烤，没有任何的问题。
1: 飘香盐焗鸡
0: 是一道本帮的菜肴，可能很多的上海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喜欢吃，
1: 是
0: 咸香入味儿。来，咱们今天再来2道开胃的菜，一道是酸辣木耳，一道是我们的香煎素金钱，就是香菜拌素鸡，
1: 适合作为开胃的前菜，也适合这个季节来吃，
0: 非常棒，
1: 酸酸甜甜又
0: 插句嘴啊，咱们今天一直到12月底，如果说您不用自动就退掉了，不用自动钱就回到您的账上，如果说您这段时间说哎我突然也没有空，或者说我不想去了，或者说我突然想起来这张票我不想去了，随时可以退的，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这个价格你后面再来看应该是很难看到的，
1: 所以先存上。
0: 再来看热菜啊，
1: 好，
0: 每人一位宋嫂黄鱼羹，看清楚哦，
1: 又有黄鱼，
0: 黄鱼羹
1: 又有一些火腿在里面
0: 对吧，
1: 很浓稠，
0: 黄鱼火腿很浓稠，浓油赤酱，可以说是很鲜的一道菜。龙井茶香河虾仁，这个应该来说是这个龙井虾仁，但是它加了一点点青豆，解了这个虾仁可能啊这个平时吃起来不够这个饱满的这种感觉。来，咱们今天再给大家茶树菇彩椒炒牛柳，这个我说句实话啊，茶树菇比牛柳都好吃，
1: 真的，
0: 因为茶树菇它收集了很多的汁儿啊，
1: 非常
0: 来。咱们今天的第一道大菜华阳红烧狮子头，很多人会觉得这算什么大菜？来，各位，如果我说这个是手工做的，而且不是炸过的狮子头，它是葵花大斩肉，是真真正正淮扬师傅拿木棍拿手一点一点，你看，就是这样揉捏上筋的。给到大家的，让大家吃到的是非常紧实的这样的一道菜肴，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
0: 每个都是今天新鲜现做的，
1: 现锤的，
0: 而不是做冷冻的。同时，我再给大家一个承诺，今天。

0: 酥脆的放在里面，这个饭呢是软糯的，牛松是酥脆的，您就想想看这个口感吧，
1: 非常好吃，哎呀，很入味，
0: 我得咽一下口水了，
1: 是
0: 特别特别好，
1: 主食都正好吃。
0: 还有哦，咱们今天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还有杨枝甘露，哎，很多人说你杨枝甘露总是预制的吧？不是哦，我们里面的芒果，我们里面的柚子都是现场买的。都是直接去买来手剥出来的，
1: 现切的，现剥，
0: 椰汁也是现吃现
1: 浇
0: 的
1: 啊。果粒在的。
0: 那咱们今天杨枝甘露每人上一份，没有任何问题。
1: 何
0: 时鲜果大拼盘，可乐雪碧各一瓶，四杯橙汁给了大家。一般来说就只会上可乐雪碧了，但是我们今天橙汁也给大家，小朋友来了也不用担心，
1: 完全够喝。
0: 四个人这么一大桌子菜，我有一说一，你真的来五个人，不加菜不加钱，而且吃得饱。
1: 完全够
0: 用，五个人应该没问题。
1: 这个菜量是
0: 或者是四大两小也是没问题的，
1: 也没问题。
0: 那很多人说，那我如果说多带几个人要紧吗？不要紧，还是那句话，不加菜不加钱。这个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啊。
1: 是。
0: 然后咱们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看几道菜你就应该明白了。来，咱们今天啊，
1: 菜单上的价格，
0: 手剥凤尾和虾仁258块钱一粒，茄汁松鼠大黄鱼268块钱，500块钱喽。来，在这边椒汁蒜片和牛粒288，700多块钱了，
1: 已经超过700多块钱了套餐的价格了。
0: 三道菜就已经超过我们今天的价格，这是我们直接的 JW 万豪酒店的中餐厅的菜单。
1: 菜单上的价格，这还
0: 没算你可以坐下来再问他要这个菜单来看一下，
1: 是，我们
0: 你就应该明白
1: 了。现场去验证一下，你就能看到今天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了，
0: 对吧？咱们今天给到大家。而且咱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服务和条款，
1: 使用限制几乎是没有限制，
0: 业界良心。
1: 是，
0: 首先一直到今年的最后一天，任意时间皆可去，没有加价时间，没有加价时间，中午晚餐都可以提前3天和酒店预约。我们来细数一下啊，接下来有几天，我建议，我个人建议大家提前2周。第一个中秋节你要聚一聚吧，四个人嘛，正好爸爸妈妈儿子儿媳或者是女儿女婿聚一聚，对不对？那么好，咱们今天这一个最好提前2周，对不对？
1: 第二个提前一点，
0: 第二个
1: 火爆
0: 国庆节的每一天一定提前2周，
1: 是，我们
0: 国庆节肯定很火爆，
1: 时间9月份就，
0: 因为国庆节我们也不加价。
1: 对啊，
0: 我建议国庆节9月初就给我约掉，
1: 是
0: 这样有备无患，对不对？
1: 尤其是想约晚餐的，晚餐的风景特别的好，
0: 晚餐也可以去约，午餐也可以去约。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是 VIP 制的，是预约制的，如果不预约，你现场去，不接收的，
1: 是呀，
0: 不接收的。那么好，有些人说，那我今天预约晚了会有什么情况？预约晚了就有可能你今天约不上。明白这道理了吧？不是说好，我到了那边，我今天预约晚了，我到了那边等前一桌吃完我再进去，进不去了，没有用，一定要预约成功才能去，这样第一避免了你等待，第二点避免了你在那边吃的着急忙慌的，后面还有这么多人，外面一堆人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你，
1: 对，在催你的感觉，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慢慢的吃，边吃边聊天，
0: 没有这样的问题，好吧？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因为我们是 VIP 预约制餐厅，不靠翻桌台，不靠翻桌台，大家明白了啊？所有的刚才说到的，还有一天你一定要提前2到3个礼拜，就是12月31号，一定要提前
1: 去跨年去逛一逛，去
0: 你吃完了以后去外滩看跨年，可不可以、
1: 直接走过去就可以了，
0: 没问题啊，对啊，
1: 去南京西路，
0: 南京西路逛一逛啊，
1: 逛一逛，
0: 对吧？人民广场逛一逛、也可以的，
1: 是
0: 来。坐地铁的2号线、1号线、8号线没问题。
1: 3条线。
0: 开车的，我们最多4辆车，每辆车可以停3个小时。
1: 那就是停车费直接给您省掉了240块钱了。
0: 那我们一共才4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人均才100多块钱了。
1: 对呀、
0: 对吧？
1: 那就更划算。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记得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才有可能更快预订到02151119900。

电梯出来呢，就是38层五星级酒店 JW 万豪的大堂，是不是很气派啊？而且哈，360度全部都是落地窗，窗外的景色啊，真的就是尽收眼底。而且呢，您知道 JW 万豪它是在哪里吗？

它是在明天广场。明天广场啊，它其实也是咱上海的一个地标性建筑。窗外哈，远处有我们那个陆家嘴的三件套，还有东方明珠。另外呢，旁边是国际饭店，底下就是那个人民公园。那这个其实就是上海最子中心的地方。所以啊，这个地理位置呢，无论是请客吃饭什么的，我都觉得极其的有面子。而在这边啊，还有一个绝美的网红旋转楼梯，上面呢是39层，也是我们客人用餐的地方。你也可以选择在这里拍拍照、打打卡喽。现在就让我们去用餐吧。

随着他们这个网红的扶梯啊走上来之后，其实一左转就到了这一次东方购物重磅为大家带来套餐的就餐的区域。刚刚大家看到，这是万豪轩。那其实呢，给我的整体感觉啊，因为它的四面基本上都是非常通透的玻璃，然后呢，这个餐厅的高度已经到了39楼，所以还是方便那个观点，我觉得来到这里你既可以享受到美味，也可以享受到上海的这种高空的景色，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当然了，其实你再随着我们镜头转过来之后，整个餐厅的面积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可以适合4人，也适合我们的10人的套餐。

0: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咱们今天呢其实一共只有100个名额，为什么只有100个名额？JW1 好酒店不可能说我今天敞开来约，不可能的，就只能给大家72个的话，我们自己去捡一捡，还有最后的28个，还有最后的28个，
1: 所以大家要抓紧
0: 时间了。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不可能不限量的添加。如果说您喜欢，现在还有券，赶紧来约，因为未预约随时退，过期自动退，不带手续费。但是预约以后您去的话，您就可以先享受，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您一旦拍下来，万一明天 JW1 好打电话给东方购物啊，对不起，我们这个698的这个价格可能要涨了，或者我少一道主菜呢？
1: 或者
0: 我换一道更便宜的，换两道更便宜的菜呢？
1: 对、啊。
0: 您现在这一刻买下来，所有的这些菜肴全部都锁定了，这个叫做东方购物的交易快照，您拍下来以后。这个价格，这些菜是不会变的，就算酒店这段时间换菜了，也跟您没关系，我们也上。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吗？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我们再次强调，我们是在人民广场市中心的市中心，4个人698，每个人不到200块钱，
1: 170多块钱，
0: 170多块钱，您就可以直接吃到的，有鱼，有虾，
1: 有
0: 鸭子，有肉。而且有冷菜，有热菜，有主食，汤品，还有我们的甜品和饮料，
1: 真的很齐全，
0: 全部解决，甚至连您开车在人民广场这么贵的地方，
1: 都给您免掉了停车费，
0: 至多4辆车，
1: 而且是3个小时，
0: 连停3个小时。如果说坐地铁的话，128号线直达。如果说您要稍微喝点8+1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带茅台的没问题，带五粮液的没问题。
1: 不需要开瓶费。
0: 不收开瓶费，没有15.6的服务费。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900。

南方明所在的位置呢，可以说在上海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段啊，就是我们响当当的人民广场。而今天呢，方明来到这里是要为大家探寻一家可能您也已经非常熟悉的五星级的酒店，它是属于呢国际上目前大的酒店集团万豪集团旗下的 JW 万豪，位于上海的明天广场。那现在方明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南京西路以及黄陂北路的这个路口。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呢，就是 JW 万豪明天广场的所在位置。整栋楼总共有59楼，但是这一次呢，东方购为大家所准备到的套餐都是让大家在39楼的高空餐厅享用，既能享受高空的美景，又能享受美食给你带来的愉悦感。所以接下来就跟随方明一起去探寻一番。其实呢，行走在 JW 万豪明天广场的大堂的位置呢，我会觉得确实 JW 的整体的品牌包括它的装修是非常非常有调性的。其实我刚刚打开电梯门那一刻，我觉得哇，正面的景色很漂亮啊，对面可以看到浦东的三大件，但其实当你一转弯之后，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美，因为整体来讲基本上它整个大堂都是这种落地的玻璃窗。而且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看到过很多次的 JW 万豪的网红楼梯就在这儿，所以如果大家聚餐的时候提前到，你也可以在这里拍拍照啊，感受一下上海的高空景色。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所见即所得啊，所有看到的菜咱们今天都能吃得上，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我们今天要关键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看不到的福利是什么。嗯，一直到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您每一天都能去，只要预约成功。那么很多人说了，那我怎么算预约成功？您打电话去确认就行。嗯，打电话去确认，请注意哦，一定是打电话去确认。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到12月31号之前没有不能用的日期。很多人说那又怎么了？来，第一点给大家来说一下。第一点，我们来看中秋节我们要去，你是不是得提前预约？
1: 要提前多一点。
0: 中秋节去预约的话，你下周一就得预约了。为什么？下周一是8月3号，下周一是8月3号。嗯，9月底就是中秋节了。嗯，九月底就是中秋节了，所以一定要早点预约。
1: 越早越好，越放心。
0: 越早预约越好。
1: 对的。
0: 那么好，第二个时间，11黄金周，对不对？11黄金周一定很多人去人民广场，而 JW 万豪本身接待任务肯定也很重。嗯，对不对？你说外国人他可能不知道亚某某橘子什么什么什么的，嗯，或者格林什么什么，但他一定知道万豪，对不对？
1: 很多外国人都来这儿住，
0: 在那边会有很多的。嗯，那么外国人要不要吃饭？
1: 要的。
0: 那他肯定在那边吃饭，那他的位置是不是就更少了？因为我们中餐厅，就像你跑到美国去，也不可能去吃麦当劳，对不对？
1: 对。
0: 你一定也是吃当地的一些好吃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就像外国人不可能跑到这儿来去吃一些什么炸鸡、吃西餐，嗯，一定也是吃中餐。那我们的中餐厅一定也会很
1: 挤，很火爆。
0: 所以，一定早点约。11黄金周，我都劝大家现在买来，现在就约掉了。嗯，
1: 提前约一点。
0: 约完了以后，我就放心了，对不对？
1: 是的。
0: 第三天，还有一个一天。就是这一天，12月31号，我们没有说12月31号不能用了，
1: 对啊，
0: 因为它写的是有效期至12月31号，也就是说2027年1月份我们才不能用，
1: 对，
0: 对吧？那么好，接下来就问了，
1: 可以用的，
0: 接下来就问了，12月31号能不能用？能用，
1: 可以。
0: 好，我吃完晚饭以后去外滩看看跨年，可不可以？嗯，
1: 这个地理位置离外滩也很近，哦，
0: 万一放烟花呢？是不是又可以看得到了？嗯，对不对？
1: 可以去逛一逛，去跨年。
0: 这一天没有任何的去跨年，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说我上刚才说到的这三个日期，中秋、国庆和跨年，你必须提前2到3周去约，
1: 至少
0: 其余的提前3天去约就可以了。周末呢，你提前个5天吧，嗯，周末提前个5天，好吧？
1: 午市和晚市都是可以用的。
0: 用餐免费，停车3个小时，地下车库20块钱一小时，而且可以停4辆车，最多可以停4辆车。你因为我们是4人舱嘛，你来5个人，那你说第五个人我们肯定不管的哈。嗯，来，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你吃点什么。
1: 吃的也非常丰盛。
0: 哎，吃的你看啊，这么好的地段，我们吃的
1: 景观
0: 不会说啊，因为我地段好，所以我给你吃的差一点，不会的。嗯，来，
1: 我们吃的也非常好。
0: 698块钱，人均170几，蜜汁叉烧、飘香盐焗鸡、酸辣木耳和我们的香菜拌素鸡，
1: 两荤两素，
0: 1、2、3、4，两荤两素冷菜，
1: 很开胃，
0: 大概过一下就可以了。
1: 我们再来看热菜，
0: 接下来每道菜都值。来，宋嫂黄鱼羹，每人一份。
1: 里面满满的都是
0: 黄鱼和火，你不要嫌，你就不会嫌啊。这个分汤的那个人说，哎，为什么他黄鱼多点？
1: 对，
0: 我都是一些这个豆腐丝儿，不会的。
1: 这样每人一位，每个人都有精华的部分，
0: 每个人都有啊，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嗯，龙井茶香河虾仁，我们酒店单卖288。
1: 是菜单上就写的，288。
0: 茶树菇彩椒牛柳208。两个加在一起已经超过500块钱了，差不多。
1: 是的，已经500了。
0: 手工淮扬红烧狮子头，全部每一颗现场切、现场揉，给到大家上劲，让大家吃，然后再给大家做红烧，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对吧？这一道菜最起码也要128，是不是已经600了？
1: 对，啊，
0: 已经超过我们总价了。来，
1: 我们刚才数了三道菜。
0: 明炉烧鸭在 JW 万豪，在人民广场的5星级酒店，它报价200块，不贵吧？
1: 也要200多，将近300的价格。
0: 送你喽，活的松鼠桂鱼，现场给大家现杀现做，
1: 1.2斤的，
0: 1.2斤的给到大家，是不是200块也是给的？
1: 嗯，至少
0: 这两道菜是不是400？然后蒜蓉时令蔬菜再加一个雪花牛肉，雪花牛肉炒饭，对吧？嗯，这四个加在一起，我们给大家算700块钱，500块钱可不可以？ 算500块钱可不可以？
1: 差不多，
0: 这都送的、哦，
1: 而且还没有
0: 送、
1: 哦、
0: 为什么我你那你说这个东西我们家对面的这个小吃店也没有那么贵，我们家对面的对，那因为那是你们家小吃店，你们家对面，
1: 我们的
0: 这是在人民广场。五星级酒店里面
1: 地标性建筑，又是高空的景观餐厅，
0: 它比一般的万豪酒店要再高一个等级，是 JW 系列的，
1: 是
0: 比它再高的就是瑞吉或者是丽兹卡尔顿了、嗯、对吧，就这个就丽兹卡尔顿大家知道吗，就住一个晚上16800的那种，对吧，大就大家这家也要住一个晚上也要2000多、啊、
1: 也要两三千块钱
0: 啊，
1: 是
0: 来咱们的杨枝甘露美味上，每个人给我们杨枝甘露也是今天现做的、哦、
1: 真的很好喝，
0: 也是今天现做，
1: 每次我去都要至少喝两碗，
0: 还有最后的15单咯，来何时鲜果大拼盘给到大家，
1: 水果
0: 可乐雪碧各一瓶4杯橙汁，然后你看看这一桌子菜，我说句实话7个人吃有没有问题，真的来7个人吃应该也没有大的问题，
1: 对，
0: 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说7个人来的话，你可以再点一个主食或者再点个荤菜、嗯、好吧，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不加菜不加钱，加个座位加放交付款快没问题的嘛，嗯，你自己带酒来也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的，
0: 不收开瓶费，没有15.7%的
1: 15.6%
0: 的这个开瓶费、嗯、好吧，来服务费啊，来有效期一直到12月31号之前，任意时间不加价，周末不加价、嗯、暑期不加价，
1: 还有我们的中秋节、国庆节、
0: 年跨年的这一天全部都不加价，
1: 晚餐也不加价，
0: 提前3天，但是中秋、国庆和跨年最起码提前1个月，最起码3周吧、嗯、好吧，用餐时间停车3个小时，地下车库20元1小时，还是那句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说你准备自己带酒的可以怎么样呢，
1: 坐地铁
0: 公共交通1号线2号线8号线也可以直接到，好吧，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1号线02151119900。
2: 就是38层五星级酒店 JW 万豪的大堂，是不是很气派啊，而且哈、啊、360度全部都是落地窗，窗外的景色啊真的就是尽收眼底，而且呢您知道 JW 万豪它是在哪里吗，它是在明天广场，明天广场啊它其实也是咱上海的一个地标性建筑，窗外哈、啊、远处有我们那个陆家嘴的3件套，还有东方明珠，另外呢旁边是国际饭店，底下就是那个人民公园，那这个其实就是上海最子中心的地方，所以啊这个地理位置呢无论是请客吃饭什么的我都觉得极其的有面子，而在这边啊还有一个绝美的网红旋转楼梯，上面呢是39层，也是我们客人用餐的地方，你也可以选择在这里拍拍照打打卡喽，现在就让我们去用餐吧。

0: 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又来喽。这一次为您推出的是特别富有江南味道本帮味道的四人套餐，让您用人均170多块钱的价格，在人民广场 C 位地段，在高空景观餐厅吃一个宴请级别的四人套餐。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酒店餐厅的行政总厨罗大厨，来一起介绍。罗大厨，我注意到这一次就是充满了这种本帮味道，上海味道，是不是？肯定叔叔阿姨都非常非常喜欢。我们来一一介绍，冷菜就更不用多说了，两荤两素来荤素搭配。我们来主要看热菜、硬菜的部分啊。首先是这个汤品，宋嫂黄鱼羹。
1: 对，
0: 它是里边有黄鱼，
1: 有黄鱼，有一些火腿呀、之类的，一些菌菇之类的。就偏那个杭帮菜。
0: 除此之外，松鼠桂鱼肯定叔叔阿姨们都相当的喜欢，充满着回忆的一道菜。
1: 酸酸甜甜的。
0: 酸酸甜甜的。还有呢，龙井虾仁是加了一些龙井，是一起炒的茶叶。还有一道呢是狮子头，这个狮子头和平常的这种清蒸狮子头还不太一样啊，它是红烧的，浓油赤酱，所以说呢也更加接近上海人的口味一点。狮子头肉是非常紧实的啊。还有下一道菜是广式的味道，对，烧鸭，广式的这种明炉烧鸭，对不对？
1: 对，
0: 它对于厨师的这种技术要求还挺高的，因为它外面要是脆的，里边肉又要是足够入味儿啊，鲜嫩的，所以说呢这一道是费功夫的一道菜。还有一道是
1: 卡色锅炒牛
0: 牛肉啊，牛肉炒茶树菇也是非常鲜甜的一道菜品。他们所有的菜都是新鲜现做的，对吧？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就连杨枝甘露也是餐厅的这个厨师现新鲜现做的，包括里边有芒果呀，非常大颗的西柚粒在里边，都很好吃的一些菜品，而且呢不会出现任何预制菜的情况。除此之外，我们的饮料部分配的也是非常齐全的，有一大瓶的可乐、雪碧还有橙汁给到大家，所以说菜量部分您完全不用担心。价格方面呢也是性价比直接拉满了，而且一价全包，什么停车费呀、开瓶费呀、服务费都为您免掉了，所以这个性价比，这个诚意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首先，吃饭你一定挑地方，对不对？
1: 非常重要。
0: 地方是分成两个的，一个是在它的地理位置，不是说金山重名奉贤远，而是相对于咱们在上海市区内的工作或者生活的观众朋友们，它过去的成本相对来说就高了。那我们说一个地方，所有上海人应该都不觉得远的地方是哪儿呢？
1: 就是市中心啊，人民广场，
0: 人民广场呀。因为我们自己讲，无论您是住在闵行、住在宝山、住在杨浦、住在浦江镇，
1: 你过来，
0: 如果说
1: 很方便，
0: 兄弟姐妹要约我们今天出去旅游，一定是包一辆大巴车，在哪里出发？
1: 人民广
0: 场，对不对？
1: 包括外地的朋友来上海旅游，都是订到人民广场住宿的。
0: 的确是这样的。如果说您说到上海市中心是人民广场的话，我相信没有人会反驳的，对不对？
1: 对。
0: 好，第二个地址是什么？你不是说在人民广场我找一个桂林米粉吃一吃，我弄个两个烧烤火锅吃一吃？当然，这些也好吃。那些你如果四个人吃的话，有可能也要吃到个七八百块钱。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在人民广场的五星级酒店哦。
1: 对，地标性建筑、
0: 哦。JW 万豪被称为浦西第一高楼的 JW 万豪明天广场哦。
1: 是的，而且我们不是在一楼吃，我们是在39层的高空景观
0: 餐厅。好，那么再接下来说，好，我们进去吃什么？来，先看冷菜啊。蜜汁叉烧、飘香盐焗鸡、酸辣木耳和香菜拌这个素鸡，
1: 两荤两素，
0: 一应俱全，全部都有。好，我们主要看热菜啊，热菜送

0: 扫黄鱼羹，龙井茶香和下人不多说了，茶树菇彩椒牛柳也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有牛肉哦。来，
1: 还有
0: 手工淮扬红烧狮子头，
1: 红烧的浓油赤酱这种做法
0: 很重要啊，
1: 是
0: 全程手工制作，不是那种直接的
1: 冷冻出来的。
0: 好，广式明炉烧鸭，这点我要说一说，不是广式，也不是烧鸭，是明炉，因为在全上海五星级酒店当中，厨房里面有明炉的不超过这个数，尤其是一些高楼层的，它不可能给你放一个带有明火的明炉，这个太危险了。消防是有隐患的，而我们今天用了我们广式的密闭做法，把所有的热量全部锁在里面，才能做明炉烧鸭。这也是经过消防部门评测过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明火烧出来的烧鸭和你自己拿电烤出来的烤鸭
1: 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温度更高，
0: 羊肉串你吃得出来电烤串和火烤串，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就是有区别的，这是有区别的。
1: 跟北京烤鸭和南京的那种烧鸭也不一样。
0: 我们的松鼠桂鱼活的1.2斤给了大家，现点现杀，而且勾汁浓郁，外脆里嫩。蒜蓉炒时蔬啊，有可能是这个菜心，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菜肴啊，因为看当季的时蔬。然后雪花牛松炒饭，这是给到大家的。还有甜品，杨枝甘露不是预制甜品，全部都是新鲜现买的芒果、现买的西柚、现做的椰汁、现泡的西米，给大家来进行制作的。何时鲜果大拼盘给到大家，可乐雪碧各一瓶，大家四杯橙汁，就这么一大桌子菜。给到大家
1: 698，
0: 你真的带第五个人去不会吃不饱，
1: 或者带两个小孩，
0: 再带两个小朋友，
1: 真的
0: 没有问题，
1: 完全够用。
0: 当然你跟我说我带两个17、18岁的大小伙子，在你眼里也是小朋友，那这个咱们没什么好争竞的，对不对？你真的就是带两个什么1.4米左右的小朋友，应该来说这一桌是绝对不用的。还有一句话，你实在不行咱再加一道菜，不加菜不加钱，好吗？来，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政策
1: 使用规则。
0: 它的使用规则一直到12月31号之前，任意时间不加价，包括中秋、国庆和暑假，还有跨年。
1: 跨年都可以用。
0: 刚才我说的这几个时间，至少提前2周到3周，其他的工作日或者是周末提前3天就可以了。
1: 周末也可以。
0: 酒店可以停车。最多4辆车可以停车，3个钟头。那你如果说要喝酒的话，我们今天1号线、2号线、8号线全部人民广场站，
1: 出地铁口
0: 就能看得到了，
1: 非常方便。
0: 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8组了，按下1号键0215111999000。

近呢行走在 JW 万豪明天广场的大堂的位置呢，我会觉得确实 JW 的整体的品牌包括它的装修是非常非常有调性的。其实我刚刚打开电梯门那一刻，我觉得啊，正面的景色很漂亮啊，对面可以看到浦东的三大件，但其实当你一转弯之后，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美，因为整体来讲基本上它整个大堂都是这种落地的玻璃窗。而且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看到过很多次的 JW 万豪的网红楼梯就在这儿，所以如果大家聚餐的时候提前到，你也可以在这里拍拍照啊，感受一下上海的高空景色。

0: 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啊，咱们今天698块钱是人均不到200块，在我们的上海市中心的五星级酒店明天广场的JW1豪直接吃一顿四人餐，
1: 是的，真的很划算了。
0: 有活鱼，有咱们河虾，
1: 有狮子头，
0: 有
1: 鸭，还有牛肉炒牛柳啦，
0: 对对，
1: 还有冷菜，
0: 直接明炉烤鸭，
1: 还有种草黄鱼羹，
0: 全部都有
1: 菜，
0: 而且还有可以停车3个小时，而且还能到12月31号之前任意时间皆可使用。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上海人爱吃鲜肉月饼，可以说不但是说中秋节，平常日子我们也爱吃鲜肉月饼哦。
1: 是的，是的。这两天我感觉在路上一走啊，你就能闻到各种店里边已经是飘出那种鲜肉月饼的香味了、
0: 对的，
1: 而且的话，鲜月饼特别受欢迎。
0: 对的，就是在月饼当中，因为这个是咸口的嘛，真的非常受欢迎。我们家的话，经常用鲜肉月饼做早饭。
1: 哦，真的？做早饭？
0: 早饭？
1: 哦，做早饭。
0: 对的，
1: 是的，是的啊！你看，早饭可以吃，下午的话，如果饿了还没有到晚饭点你可以来吃一个。对啊，当做点心去吃啊。
0: 是的。
1: 关键我们是艾森大品牌。
0: 对，今天是上海艾森的。那当然，鲜肉月饼最重要的就是里面的肉，我们用到的是艾森的冷鲜猪肉，
1: 是的，
0: 而且是24小时的盘酸的工艺，所以这个鲜肉月饼呢又香又好吃。
1: 没错啊，而且是什么那个猪啊，我听说是听着音乐长大的。
0: 哦，真的？
1: 天哪，你说心情那么好，肉质怎么会差？
0: 小区门口就有一个艾森的店，然后里面的猪肉的话，你要比普通没有品牌的肉的话，它是会贵一点的，但是我们愿意买，老百姓相信它，它的猪肉品质高。
1: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们在网上也是有售卖的，但是和我们今天价格，
0: 是的，
1: 跟大家讲啊，真的是我们太划算。大家来看一下啊，在网上的话，价格6只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啊，390克一袋，您看是多少钱？
0: 就是
1: 用了这个，对的啊，加补之后价格是31.82元。还不给你包邮，
0: 竟然还有快递费，要12块的这个快递费啊！
1: 是的啊，
0: 因为它一定是要冷链配送的。
1: 对的啊，冷链配送，我前天我刚给家里边寄了一次，我跟你讲，光快递费要了我100多块钱。
0: 哦，
1: 真的很贵的。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冷链配送也是要一个价格。
0: 对，
1: 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
0: 它不像你买其他东西，可能是免那个快递费的。
1: 是的。
0: 而这个的话，它又有分量，又要这个冷冻，所以它要收那个
1: 还有冰袋什么的。
0: 对，是的。而我们全部都是无需这个费用的。
1: 是的啊，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150块钱6袋带回家，平均的话也是4块钱左右一个。
0: 对的，
1: 大组合我们更加划算了。
0: 是的，
1: 199块钱8袋带回家。我觉得啊，人口多一点，你一定要拍我们的大组合。
0: 对的，
1: 好吃，然后的话绝对是够吃的。
0: 是的，是的，我们每一盒呢是这样子的，每一袋是有到6只，它的分量呢是这边390克啊，390克这样子的，有到8包，6包48只，平均到每只的话才花了4块钱。
1: 哇，
0: 也就是说比网上去买的话又不需要快递费，
1: 是，
0: 然后每一盒省了将近7块多。
1: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而且真的好香啊。
0: 对，
1: 它的那个酥皮啊做的特别特别棒。我们给大家切一个吧。
0: 好的，然后家里的话怎么去烹饪它啊，烤箱、空气炸锅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如果这两个你都没有的话，那么平底煎锅啊，小火绿豆小火去煎熟它。
1: 你看啊，天哪，我轻轻一碰啊，这个酥皮就已经是下来了。
0: 真的
1: 哇，
0: 肉的话你看还有汁水，还能够有这样的爆汁的感觉。艾森的猪肉啊，
1: 哇天哪，你看到没有，酥皮特别酥，然后里面的肉馅特别的多啊。我们用的是我们艾森的冷鲜肉，肉的品质很高，然后您看肉馅是特别特别大的，好香好香哦。
0: 是的，天哪，好吃。然后我们家的话，我是用烤箱的话大约是在30分钟啊，你每一个面的话烤大约15分钟，然后再给它翻一面，230度，230度或者220度烤箱烤大约30分钟。
1: 是的，
0: 如果你想吃更焦一点的、焦香一点的话，你可能在40分钟左右
1: 放久一点。
0: 每次我们家里烤这个鲜肉月饼哦，满屋的飘香，
1: 真的特别香。
0: 然后呢，小朋友过牛奶，我们过咖啡，家里的男士呢过那个红茶、绿茶、功夫茶。
1: 真的，它里边的这个肉馅啊，汁水也很丰富。
0: 对，
1: 它的汁水啊，就是浸到这个酥皮里边。
0: 对。
1: 然后您看啊，它这个肉团子里面也是这样，轻轻一摁，里边都是满满当当汁水，好诱人。
0: 是的，
1: 来上一块啊。
0: 对，然后它的蛋白质有到7.3。脂肪呢19.8，也不高的，对吧？再者的话，我看一下它的这个批次和保质期，替大家来看一下。
1: 太好吃了，
0: 好吃的是吧？我待会儿也来一个。
1: 好鲜啊！
0: 零下18度是冷冻的啊，保质期，保质期在这边，2026年，这个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新鲜批次。
1: 没错，而且我们的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
0: 干净的，
1: 对的。
0: 配料表在这里，
1: 是的，
0: 这里，
1: 相对来说是比较干净的。家里边在用的一些我们的调味料啊，
0: 对的，字儿比较小，替大家读。猪肉含量是大于等于26%。然后它用到的是低筋小麦粉，生活饮用水，食用的猪油、糖，小麦粉，专用小麦粉，它好像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麦粉。保质期我再找一下啊。
1: 而且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猪油，
0: 12个月的保质期。
1: 起酥用的是猪油，它不是用的起酥油。很多人叔叔阿姨会忌惮。 就是用起酥油对身体不好，但是我用的是猪油，老师傅层层起酥的。
0: 对，它这种经典的味道的话，它就是要那个猪油一层一层给它这样
1: 的
0: 做到一个起酥的，
1: 很考验技艺的。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艾森，上海艾森的品牌用到的是艾森的冷鲜肉，
1: 是
0: 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然后呢给到大家满一口就是爆汁的又香的鲜肉月饼
1: 了啊！所以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爱森坚守十一道质检工序，食用安全我们来守护。
1: 全程零到四吨冷链运输，并有 GPS 实时监控。

0: 就是爱生肉，因为这是首选，品质是第一个保证。油锅里面煎一下，稍微热一下，然后一杯牛奶，觉得搿是比较最优的一个选择，觉得搿只蛮好蛮好。
1: 烘好之后香得来不得了，啊，看来吃下来对吧？好像觉得比本家才好吃，所以呢，我觉得这啥物事老灵的，准备要买。
2: 素了就是讲勿是老油的了。反正你要吃好吃，你好吃，手上还包油，对吧？还有个油性气味道，没个，搿只是一只素菜啊。还有呢，从伊肉来讲，一个心子来讲，这心子对吧？要打眼酱，有的扎丝了。嗯，那个到我头一趟吃了。
3: 我觉得这个爱生鲜月月饼，就早上起来放那个空气炸锅一炸，很方便的，15分钟就搞定了。再弄个牛奶什么的就可以，然后有客人朋友到家里来的话，就是拿出来现烤现烘，很好吃的。里面的肉就不用说了，爱生，上海人都知道的这个品牌，爱生肉很好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酥皮也做得很好，肉有那个汁水出来。

0: 前面采访的第一个阿姨跟我说的一样呢，一个鲜肉月饼配上一杯牛奶，哇，经典搭配。
1: 是的，
0: 我给我儿子经常这样吃。那么我呢是牛奶咖啡，哎，这么一搭啊，好舒服，又补充了能量。所以像这个鲜肉月饼，我们上海人真的一年四季都会吃的。
2: 是的，真的很好吃。关键的话，它里边的用料什么肉，这个是
0: 很关键的啊。
2: 艾森的话，我们上海叔叔阿姨都不用多说了，上海人的放心肉嘛，
0: 对不对啊？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艾森猪肉，哎，我们一直去里面买猪肉的呀。
2: 是的，而且呢，我们猪肉是什么？我们是几乎24小时排酸的。
0: 是的，
2: 猪肉也是什么呢？它是通过听着音乐长大的，
0: 所以
2: 的
0: 话而且是冷鲜。
2: 哎，肉的品质是特别特别棒的，
0: 是，
2: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肉的品质也好，然后起酥开的也好。我们起酥的话不是用的什么起酥油啊，我们是老师傅一层一层手工开酥，然后用的是猪油。非常的安全和可靠，
0: 是的，所以呢，像上海人会去艾森猪肉买什么法锅啦、肋条啦、糖醋小排，然后我经常去买那个筒子的那个骨头炖汤、骨头汤。那现在的话，我们艾森猪肉啊自己出的鲜肉月饼，那你放心了，因为鲜肉月饼，鲜肉月饼，它最重要的是肉，
2: 对，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吃，皮儿薄，然后馅儿大，里边的话我们都是足分量的啊，
0: 对的，
2: 390克一袋，一共是有到了我们的8袋啊，大组合是8袋，小组合的话是我们的6袋，都是比这个其他渠道你买要划算一点的啊，
0: 对的，
2: 所以的话今天我觉得趁着大家那个小朋友放暑假了啊，家里人很齐全的情况下，
0: 是的，
2: 咱们买个大组合尝尝鲜嘛，对不对？
0: 对的，而且这种冷冻的鲜肉月饼啊，它好在哪里？它就每次你去给它烤，或者你放在平底煎锅里面慢慢去煎，就跟你去到外面的那种就是鲜肉月饼店买到的这种现烤出来是一样的，特别的香。每次你要吃多少烤多少，平底煎锅、空气炸锅、烤箱
2: 很方便，是的。很多人喜欢吃这个刚出炉的，要跑到门店去吃，
0: 对。
2: 但是我们不需要了啊，因为我们在家里边就可以实现刚出炉的那种酥脆的效果，特别好吃。很多月饼的话都是55克，但我们是65克大含量，
0: 对，
2: 大的一个肉量啊，关键真的是很香。
0: 对的，因为每一袋6只呢是390克，所以平均到每只的话大约是65克，
2: 没错，是的，
0: 沉甸甸的，390克。6只，
2: 对的，
0: 8袋带回去才只要199，
2: 是的，是的啊，性价比很高。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大组合，刚刚说的啊，199块钱
0: 8袋
2: 啊。我觉得家里边人口多，爱吃
0: 的，
2: 尽量选择这个组合，因为这个组合更划算。然后呢，我们的分量也更多。小组合的话是我们的6袋，6袋390克一袋啊，150块钱，也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啊，非常的好吃，非常的香。关键什么？比其他渠道要买便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0: 同样在网上就这么一袋。是卖到31.82元，
2: 哎，而且的话是不帮你包邮的哦。你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
0: 快递费，
2: 是的啊，帮你包邮，冷链送到您家门口，特别的香了。
0: 是的，哎呦，我也要来一只，
2: 哎，尝一尝，
0: 焦一点的，
2: 哎，
0: 切开，
2: 真特别酥啊，这个酥皮，你一吃就知道啊，真的是开酥的师傅太厉害了。
0: 对，然后你看到没有，还带有到肉汁的，关键是你很放心，所有的猪肉用到的是这个。艾森的冷鲜，不是冷冻的这个猪肉，而且用到了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所以这样的月饼你现烤出来，无论是配咖啡、牛奶，配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茶，
2: 是
0: 你的早饭、午饭、晚饭、宵夜茶点都非常的合适。
2: 是的啊，真的很香了，里边的肉汁都扑出来了，并且的肉馅真的是扑扑满，来上一口真的很香。
0: 对，
2: 特别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可能你马上要吃晚饭了，但是还没有吃的这个时候，你有点饿了，吃点什么呢？一只鲜肉月饼，它不会说让你到晚上吃不下饭，
0: 对的，
2: 但是也很够啊。
0: 不但是
2: 吃月饼之后，
0: 你说
2: 要注意要接着点，因为它会一直往下掉那个蟹，因为很酥脆了。
0: 对的，不但是猪肉香，而且它的这个味道调的正正好好，
2: 是，
0: 对吧？
2: 28的肥瘦比例啊，就是2分肥8分这个瘦，就不会觉得哎呦很腻嘴，它是那种鲜的味道是大于腻的味道，这个很好吃啊，小朋友肯定我觉得特别爱这一款的，
0: 绝对香。

0: 我们上海人一年四季，不但是中秋节的时候说吃这个鲜肉饼，一年四季都吃。
1: 是的，是的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朋友们啊，趁着价格合适，趁着我们有现货的时候啊，抓紧时间囤一点啊，很方便。像空气炸锅呀，包括说我们的平底锅、烤箱都可以。
0: 空气炸锅
1: 30分钟时间的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啊，正反给它翻一翻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的话，朋友们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的，今天看到的是上海艾森的鲜肉月饼，
1: 是
0: 我刚尝了一个啊，不但是肉好吃，连它的外面的酥皮，
1: 真的，
0: 哎呦，都好在，而且一点不油腻，我觉得
1: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像有的月饼的话，我确实啊，我喜欢吃肉，不喜欢吃皮，但是这一款啊，我觉得我对那个皮的爱的程度是要大过于肉了，
0: 哎，好吃的，
1: 肉真的很鲜，真的就冷鲜肉和冷冻肉啊，你一吃就是它的这个区别所在，
0: 是
1: 的，真的很香，
0: 肉要好，皮儿要够酥脆，它都做到了，
1: 是，
0: 所以艾森自己又能够提供好的猪肉，然后又结合到了这么好的这个工艺，不愧是我们上海人本土。的骄傲品牌啊，
1: 是的，是的啊，像鲜肉月饼的话，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完全是不分时令的，任何时候想吃就可以了。
0: 对的，
1: 就比如说什么鲜肉月饼还有粽子这两种，我觉得都是你不用说到了这个一定的时节去吃。这一款的话，我觉得现在啊想吃我们就可以吃，
0: 是的，
1: 关键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用料了。
0: 是的，是的，哎，那个佳佳，你们的那个家乡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吃什么月饼？哇，是甜的还是
1: 甜的？甜的，就是那种正常的甜的月饼，
0: 豆沙的、广式的，对吧？
1: 对。
0: 哎，我倒是发现你有没有？发现甜的月饼的话，可能就在中秋节的前后吃吃，但是咸口的鲜肉月饼，是不是大家都会一年四季吃？
1: 真的，就是我没有来上海之前，在北方的时候啊，我就对月饼这种就是类目一般，就觉得不是很好吃。但是上海的鲜肉月饼真是让我特别特别的反差大，我觉得真的太好吃了。
0: 所以你是来到上海才吃到的这个鲜肉月饼？
1: 对，哎，北方没有的，
0: 没有的。那就是我们也算我们上海人的特色哦。
1: 真的是的，是的啊，
0: 所以一吃就爱上了，是不是？
1: 爱上，太爱了。
0: 它跟我们上海的小笼包啊、生煎包有点异曲同工的味道的，
1: 是的。它这个调味啊，真的是我觉得很妙，就是因为那种上海人喜欢吃的甜味，但是呢，那种鲜味和咸味，它把握的特别特别的好，就真的是调味太好吃了，
0: 鲜中带点咸，带点甜，最重要的是我们艾森自己的冷鲜猪肉，不是冷冻猪肉，
1: 是的啊，而且价格也很合适啊，因为像这样的这个鲜肉月饼的话，我在外面记得大概一个的话要7-8块钱，
0: 要的呀，
1: 但是我们今天这样一算哦，
0: 4块钱
1: 左右就能够拿回家了，真的性价比。又高又好吃，我们肉质也好啊，
0: 而且我们个头大的，
1: 对，65克大含量，
0: 对，
1: 里面是满满当当的肉馅，看到没有？小朋友啊，老年人都特别特别爱的啊，所以今天朋友们趁价格合适，一定要多囤一点带回家了啊。
0: 是的，
1: 给我们打电话，
0: 对，
1: 0211-5119-00。

0: 好的，上海艾森，我们自己的品牌，最重要的第一，冷鲜的猪肉啊，自己的品牌冷鲜猪肉，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
1: 是，
0: 所以你吃到每一口的鲜肉月饼啊，就很上海特色，很香。
1: 对的啊，今天的话，朋友们性价比很高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小组合和大组合，
0: 小组合呢是8袋带回家，每一袋是390克，每一颗的话就是65克大含量啊，常规很多物件都是55克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是个头更大，
1: 对的，
0: 199块钱，平均一个的话4块钱左右。小组合哎没有大组合划算，但是的话，如果我们人口不多，也可以选择的，6袋带回家150块钱了。
2: 是的，你按照自己的冰箱放得下你就买8袋的，放不下的话你就买这个6袋的。
1: 对，
2: 还有你想家人分享一下，送一送人都可以的。
1: 其实吃的很快的，
0: 真的
1: 太好吃了。我俩刚刚一人，我觉得吃第二个了吧，对不对？
0: 它不像那个厚重的、甜的那个油的那个月饼啊，
1: 那个、吃不下，
0: 你可能送给老年人你还不敢。那这个的话，真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喜欢，年纪大的也能够吃的。
1: 是的。
0: 然后或者你说这个年纪大的，我们一人一半吃个一个也是可以的。
1: 哎。
0: 啊，然后没有烤箱，没有平底那个空气炸锅没有关系，平底煎锅在明火上也是绿豆火给它烤熟可以的。
1: 是的，很简单啊。而且的话，今天大家看一下啊，酥皮老脆了，真的。想吃刚出炉的朋友们，就是一定要我们就是在家里边空气炸锅呀、烤箱啊都可以。
0: 是的，
1: 轻轻一切就开了、
0: 烤箱大约220度到230度，烤半小时啊。
1: 哇，这个汁水啊也太诱人了吧！我的天哪，皮啊酥酥的往下掉，然后那里边汁水啊就浸润到那个酥皮里边，
0: 是的，
1: 又香，
0: 因为它这个面粉都很讲究，用了不同的面粉混在一起，肉就更讲究了。我们上海艾森自己的冷鲜肉，
1: 而且您看这个酥皮啊。一拨就掉啊！它可不是用了什么起酥油哦，我们这个是用的是猪油，
0: 是的，
1: 老师傅层层起酥的，
0: 是
1: 的，所以的话可以放心去吃，小朋友啊、老年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啊，没有任何的起酥油的，
0: 是的，
1: 好香，
0: 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产地虽然是上海艾森自己的猪肉对吧？但我们产地是交给苏州产的，
1: 是吧？
0: 所以那边你知道苏式月饼，苏式它做这个外面的那一层皮儿的话，它的工艺
1: 再来
0: 非常好，来一个呀，
1: 来一个，来一个，
0: 我真太香了，不能浪费啊，咱俩，
3: 早上配咖啡，然后小朋友配上牛奶，
1: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我觉得晚上
3: 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俩吃晚饭，
1: 真的，晚上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胃口的话，你吃这个一定吃得下。
0: 是的，
1: 来两个，我觉得两个啊，胃口大点的人真的好好吃啊。
0: 我们俩都已经要两个了，
1: 对啊，好香，
0: 而且我喜欢烤的焦香一点。它的包装上是说半小时左右，我在家里的话，我稍微加5分钟。最多加10分钟，让它外面再焦脆一点。
1: 太酥脆了啊！你看，
3: 好吃，
1: 贼是这样
3: 撇着，好吃啊！
1: 对的，因为的话，你看，一不当心的话，它这个就是要掉屑的啊，所以一定要朋友们接着吃，
3: 怎么能那么
1: 妈妈会骂的，真的很好吃啊，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吧。今天呢，我们组合数不多啊，
3: 是的，
1: 0215119900。

0: 是爱生肉，因为这是首选，品质是第一个保证。油锅里面煎一下，稍微热一下，然后一杯牛奶，觉得搿是比较最优的一个选择，觉得搿只蛮好蛮好。
1: 烘好之后香得来不得了，那看呢，吃下来对吧？好像觉得比本家才好吃，所以呢，我觉得这啥物事老灵的，准备要买。
2: 素了就是讲不是老油的了。反正你要吃好吃热好吃，手上还包油，对吧？还有一个油性气味道，没个，搿只是一只素菜啊。还有呢，从伊肉来讲，一个心子来讲，这心子对吧？还打个酱，有的扎丝了。那个到我头一趟吃了。
3: 我觉得这个爱生鲜月月饼，就早上起来放那个空气炸锅一炸，很方便的，15分钟就搞定了。再弄个牛奶什么的就可以，然后有客人朋友到家里来的话，就是拿出来现烤现烘，很好吃的。里面的肉就不用说了，爱生，上海人不知道的这个品牌，爱生肉很好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酥皮也做得很好，肉有那个汁水出来。

0: 哎，这样好吃的月饼，刚才那个阿姨也说了，家里如果来客人的时候现烤，哎，那么现在也是暑假，小朋友到你的家里来，哎，现烤一下，对吧？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现烤。当然，如果你没有烤箱，没有空气炸锅，
1: 平底锅、
0: 平底煎锅也是可以的，
1: 可方便了啊！
0: 对的。
1: 有的话，其实鲜肉月饼这种东西的话，我非常不推荐大家去点外卖。为啥呢？因为大家都要吃那种刚出炉的，就是最香脆的。但是你说这么热天气，你去门店，你去排队去买吗？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啊。就在家里边，咱们自己去做一做，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好了。关键是我们是生胚啊，
0: 对的，
1: 不是说那种肉就不新鲜啊，我们是冷鲜肉。
0: 对的，对的。因为刚才有在观众问我们是生的还是熟的，我们是生的，自己去给它烤熟，或者炉子上给它烘熟的。
1: 对，
0: 像我们家之前也是买那种本身就是全部都是烤好的，
1: 哎，
0: 买回来遇到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店里烤熟的买过来，哦，很多，那你不可能一次性吃完，
1: 那是，
0: 那么你就存在它又不能再进冷冻了，
1: 哎，
0: 然后冷藏，冷藏的话来就微波炉转一转，或者再去复烤一下，
1: 哎，
0: 味道不一样了。
1: 是的，哦，是的啊，嗯，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啊，朋友们，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啊，性价比很高，嗯，而且真的很好吃啊，我和晶晶就真的今天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吃多了就要第三个。
0: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也不怕热量了，在美食面前不管了，
1: 哎，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的用料比较好呀，嗯，
0: 对，
1: 好的猪肉你说你自己也放心吃，家里人也放心吃，对不对，艾森的我们是冷鲜肉带回家了，啊，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猪都是什么听着音乐长大的，你说这心情比我们还好啊，
0: 对
1: 的话肉质也很棒，朋友们，
0: 对，
1: 今天的话算下来4块钱左右一个啊，
0: 是，
1: 人多的话选我们大组合，人少到选我们小组合都是可以的，
0: 是，
1: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900。

0: 哎，我觉得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你烤上这么一盘儿，哎呦，
1: 端出去
0: 新鲜的刚刚出炉的鲜肉月饼，
1: 天哪，
0: 氛围太好了。哎，而且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你留着在那个中秋节那天去烤一下也可以。哎，它跟我们甜的月饼完全不冲突，你甜的咸的多上端上这个餐桌，
1: 是的。哎呦，
0: 这个是我们刚刚又出炉了一盘新的，
1: 没错。关键是什么？你说甜的你可能吃不了几个，但是咸的你可以把它当做正餐去吃的，对吧？
0: 我刚刚一口气一个下去了，准备已经开动第二个了。
1: 哎，老好吃了啊！你看，早上当早餐，晚上当晚餐都可以去吃。再来切一个啊！
0: 好的，哇，最重要，我们这个鲜肉饼个头挺大的，因为390克6只，那么平均到1只大约是在65克左右。
1: 是，哇，你看这个吃水啊！
0: 对的，然后
1: 太棒了，
0: 我们这个很烫，还蛮烫的，看到没有？艾森的冷鲜猪肉不是冷冻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艾森，本身就是出猪肉的品牌，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可以用到好的猪肉，冷鲜的猪肉，再加上排酸供应也很重要，
1: 是
0: 24小时的排酸供应，所以你可以看到爆汁的啊，烤箱里面230度左右半小时。然后空气炸锅、平底煎锅都可以。哎，
1: 我看那个汁水已经沁出来了啊，它酥皮真的很香，朋友们。我们这个是老师傅自己开的起酥开的酥皮，里边是猪油啊，它不是起酥油，所以一吃朋友们就知道这个是很健康、很可靠，真的老香了。
0: 我们找的是。

0: 像什么，哎，就像我现在我们俩是分享的一个，
1: 哎，
0: 老两口什么，你烤个一盘，大家分享一下，配茶叶作为茶点，配上小朋友爱喝的牛奶，我们咖啡一定是配上咖啡，好香哦，
1: 哇，好酥哦，
0: 你第几个？你是夜市第二个对不对？
1: 太酥了，
2: 哇，它那个酥皮真的好脆，好香，
1: 好香，
2: 哇，上海的猪肉配上苏州的这个工艺，好吃哦。而且那个肉啊调的那个咸淡好吃，对吧？
1: 哇，
0: 好吃的不说话，
1: 香的已经说不出话了，朋友们，真的，我觉得晚上啊，咱们这么热天气不想吃晚饭的话，来上两只，
0: 对，
1: 没有任何问题啊，小朋友也可以放心吃啊。
0: 我们都已经第二只了，
1: 对的，没有任何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等等，朋友们都没有，
0: 没有防腐剂，
1: 就是家里别人在做的一些材料啊，包括说我们上面只有一点点这样子的，红红的盖章的东西啊，就是很喜庆。所以朋友们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呀，我觉得这个一吃鲜肉月饼啊，家里的这种氛围真的很好。
1: 对，
0: 尤其是来客人的时候，刚才那个阿姨说到的，哎，家里兄弟姐妹走动、或者朋友之间走动，
1: 特别合适。
0: 而上海人总会讲究一个礼数的，哎，我现在这个季节给你去现烤鲜肉月饼，
1: 是
0: 泡上一杯绿茶，我们很讲究，对吧？泡茶。
1: 是的。
0: 那么你茶的时候配什么小点心呢？这个季节，因为马上要中秋节了嘛，再过两个月，鲜肉月饼送上，人家一看“艾森”两个字，每个月饼上面都敲章了，“艾森”。
1: 对呀，你也吃的放心啊，对吧？我们上海的，就特别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吃艾森的猪肉的，吃的很放心。关键是啊，我们肉的品质也很好。然后呢，我们一吃月饼就有一种那种合家团圆的感觉。
0: 对的，是这样子的，月饼本身就是团团圆圆的。
1: 对。
0: 然后鲜肉月饼的话，因为它是咸口的，
1: 对，
0: 可以说是南北方的人都喜欢。像这个佳佳一吃，立刻爱上了。
1: 我跟你讲，真的，
0: 因为
1: 前两天刚刚给家里边人寄回去，
0: 你知道
1: 吗？本来觉得哎呦，可能北方人吃不惯，但是我妈说
0: 怎么样，
1: 好好吃，再寄一点回来，
0: 是
1: 真的很香、啊。哎，
0: 我们上海人就爱吃这种，对吧？像什么生煎包、小笼包、鲜肉月饼，都是里面要包着这么一团肉的，外面是有当面粉的。那么工艺不一样，鲜肉月饼好吃在哪里？外面是起酥的，
1: 是的。
0: 所以像艾森的话，这次我们猪肉用的好，再交给了苏州的师傅来做外面的这样的一个酥皮，哎，就是美味好吃。
1: 是的啊，不用咱们去门店去排队去吃那种刚出炉的了，在家里边就可以实现了。
0: 那个门店排队，你知道吗？上海有几个地方那种排队啊。
1: 我老吓人了，
0: 一个下午两个小时你都排不到，我是觉得那个年纪大的人去排队太辛苦了。
1: 对，你说这么热天气啊，这两天
0: 从来没去排过，我绝对不排。
1: 对啊，所以在家里边咱们自己就可以复刻这种刚刚出炉的酥脆感啊，会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
0: 是的，
1: 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啊，199块钱八盒带回家了，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我跟大家说，还有五分钟不到，等一下我们直播一结束，这些现场烤出来的月饼
1: 吃掉，
0: 一抢而空。因为每次只要鲜肉月饼的直播，就是大家是抢光的，
2: 是
0: 都喜欢这一口。
2: 没错，
0: 很多人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再说一下规格大小，我们这么一袋是390克，里面是6只，那么平均到一只大约是65克。
2: 对的，
0: 有6袋装的，你也可以选择这样子的8袋装的。
2: 是的啊，两个组合。8袋装的话，特别是我们家里边人口多一点，
0: 对，
2: 冰箱大一点的啊，但是您放心，肯定会吃完的，因为真的很好吃。6袋装是小组合，150块钱了啊！每一袋我们都是390克的，每一只都是65克的大含量，保证是肉是满满当当的。
0: 是的，我们现场再来切一个，还有10分钟，佳佳你来选一个，我们切哪个？
2: 就来这一个吧。
0: 哪个？
2: 这个。
0: 好，
2: 哇，好香，真的。我现在吃完2只了，我个人觉得我还能再吃。
0: 我们两个今天都2只了，来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汁水啊，是不是？
2: 是的，
0: 都是这个爆汁的。而且主要是艾森的猪肉，而且是冷鲜的猪肉，不是冷冻的。所以像这种鲜肉月饼的话，你一定要认准品牌来吃。我们又是交给苏州的师傅，
2: 是的，
0: 他这个酥皮啊特别好吃。有些不好吃的鲜肉月饼，我可能就把肉吃掉，那个皮儿不好吃就不吃了。
2: 对的，
0: 但这个真的没有一口浪费的。
2: 真的特别好吃，朋友们啊！我跟你讲，酥皮啊，那个就是香的那个感觉，就像是加了，就真的很香。它没有加任何起酥油啊，我们是猪油，老师傅传统的这样子起酥的工艺去给大家起酥的，
0: 是的，
2: 太香了。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全家人这样子分享一下，对吧？你切成小口的，他人分享一下，真的赞！
2: 哇，真的。就这样子啊，
0: 香，
2: 因为是我俩刚刚一人吃了2只了，晚饭感觉吃不下了，所以朋友们啊，
0: 我们俩晚饭再吃点这种什么蔬菜啊、水果，
2: 太够了，
0: 挺舒服的。其实这样子吃，
2: 真的好好吃啊。
0: 是的，
2: 来了，
3: 而且这是现烤出来的，很多人在问是生的还是熟的，熟的你买回去你要么再重新复烤，就等于它烤2遍，汁水流失。我们每一次你吃到的是现烤出来的，
2: 对的，
3: 对吧？
2: 它这个酥皮真的好香，因为它那个猪肉的油是进到那个酥皮里边的。所以就很油润，但是又不腻，鲜鲜的、甜甜的那种质感啊，真的好好吃，朋友们，真的千万不要错过啊！我觉得家里边有小朋友的，你一定要带回去给他尝一尝。
3: 我儿子每吃肉，他可爱吃那个鲜肉月饼了，家里全家人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的，
2: 真的很好吃，朋友们。配料表干净，猪肉的品质好，味道也好，起酥工艺也好，没有加任何起酥油，我们是猪肉起酥的。而且价格也很合适，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3: 有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好，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的贝壶也走得非常快，
1: 是
0: 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您可以选择6袋装，也可以选择8袋装。
1: 没错啊，朋友们，关键真的很好吃。我们的贝壶不是说特别的足，
0: 对，
1: 所以的话，朋友们趁着这个价格合适，我们是特惠的一个价格，尽量买这个8袋装，跟家里人分享一下，因为真的这一款的话，男女老少都爱吃。
0: 平均到每只8袋的才4块钱，4块多一点。
1: 对啊，4块不到，都快4块不到了，朋友们啊，大家去算一算啊，性价比真的很高，真的是用料也很好，猪肉的品质也很好，酥皮的这个香味啊，真的是又香又脆啊。
0: 是的，
1: 带回家我们生胚，就是我们空气炸锅也好啊，或者说这个烤箱也好。平底锅也好，都很简单的啊。
0: 早上、中午、晚上、下午的小点心都可以啊。大家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可能很多朋友会感觉到闷热潮湿，那除了闷热潮湿之外呢，自己的肠胃也会觉得特别不舒服。一方面外面天气热，你可能吃东西的胃口没有那么好，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是这个天气太热了，我们的消化液的分泌也没有那么充足，那么你的消化可能也会受阻。那这个时候呢，有些朋友可能就会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让自己胃口大开。吃的时候是很开心，可是吃完之后呢，整个的胃啊就会觉得特别不舒服，里面火辣辣的，或者觉得哎这个肠道好像翻江倒海一样。所以呢，在东方购物哈，我们有一款蜂蜜，在东方购物整个这个平台全部的这个我们说大瓶小瓶也好，包括我们的网上也好，都是卖得非常好的，就是我手上的这款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康维他的蜂蜜呢，它是新西兰的本土所有的麦卢卡蜂蜜当中，注意了，唯一的一家上市公司，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行业的奠基者，整个 UMF 协会的核心的这个会员就是康维他。可能很多朋友是通过康维他的蜂蜜来认识麦卢卡蜂蜜，它到底好在哪里，以及它对我们的帮助到底好在哪里。那么今天来看到在我的手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20家的这个礼盒，很抱歉，我今天20家是没有货源的。我说的没有货源是我手上没有货源，大家还是可以订，就是我给大家的样品是我今天自己从我办公室拿过来的，因为他们的货紧张到就是他样品都拿不出来了，就卖得这么好。所以大家就是如果要买的话是可以拿的样品的，但是我现在现场展示的这个蜜是我吃了一部分的蜜啊，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蜜的品质还是相当好的。二十家无论是颜色还是质地都是相当不错的，待会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品质。那么来说到今天的这个蜜，在它的整个的外包装上会有很多核心的信息要提供给大家，首先就是这个地方康维他20家的独麦素，20家独麦素是天生天养的，就是大自然能够给我们多少，我们才能够去给大家提供多少，所以它是无法流水线去这样的，我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做到的。另外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后面会有几个标识，这几个标识也是证明了整个康维他的全链路可溯源以及它的品质的高端，行业的奠基者的位置。首先在这儿看到的这个银爵标识，银爵标识表示它的蜂蜜是在整个新西兰的本土生产，然后在本土封装啊，这个是银爵标志的蜂蜜。再看到这个地方有个 BPA free， BPA fre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蜂蜜你会发现外面会有一个这样的这个塑料瓶子包装，对吧？那么这个塑料如果说是在高温的情况下，或者说是在这个现在天气很热嘛，有些人放到这个汽车里面可能会担心它里面会释放出一些双酚 A， 那 BPA free 的意思就是不含双酚 A 啊，不含双酚 A， 所以它这个瓶子你放到高温的环境下，你放到车厢里边，它都是非常非常让人放心的。你看，这就是细节啊，细节决定成败。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20家，我不是现开的，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因为他们样品已经全部都样品都卖空了，就是它的样品都已经卖空空了，所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蜜，就是我吃了一部分的，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蜜的品质。这个20家还是相当好的，看到没有？这种流沙的质感。啊，然后这种琥珀色，金琥珀色，品质还是相当优越的。大家感受一下，如果说是你早上起来，你的胃里很不舒服，对吧？你不要泡水，你就来这样的一大勺的蜂蜜，就这样吃下去，你整个人的感觉会特别特别的滋润。包括如果说是你在外面吃了火锅呀、烧烤啊，或者一些刺激的东西啊，你来上这样一勺，你会觉得它的味道相当不错。这个就是也是给大家带来的好的蜜的品质，它是很经得起我们用时间去检验它的。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今天除了有20家，还会有15家啊，还会有10家的品质都会给大家带来的，也都是在专柜里面卖得很好的，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专柜里面的紧俏货源。每一个批次都会给大家做抽检，所以大家拿到的20家也是到了20家的这个UMF 值的，如果是15家也是到了15家这个批次值的。再有看到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20家和15家价格呢，今天也是性价比很高，因为专柜里其实是有售的嘛，对吧？因为康维他大家都知道，康维他的这个专柜的价格一瓶20家是1199，你是可以买得到的。另外如果是一瓶15家的价格是699，也是可以买得到的。今天东方购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20家我们有6瓶， 直降800，只要3998，送一大包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硬糖，这个是十加的柠檬口味的，400元凑单成功之后3598，算下来就是570块钱左右一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的15加专柜价格差不多700块钱左右吧。如果你到这个新西兰的本土去买15加，价格都不便宜啊，价格都要差不多跑到300块钱左右。这是新西兰的本土15加，折合人民币差不多300元。然后我今天也把这个蜜带过来了，这是嘉伟在新西兰的本土买的呢，15加的，然后这个价格就折合人民币将近300元左右一瓶。那我们今天给到您的这个价格就性价比非常高，我们又是糖啊，又是这些蜜的整个加到一起的品质，算下来平均到单品的价格是241。如果是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之后是174块钱一瓶。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吃这个好的蜜哈，15加其实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关键是你的肠胃其实是需要去呵护的，对吧？因为我们的胃这个口袋是需要去缝缝补补的，它的整个的黏膜可能长时间的你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烧烤的有可能会受损，所以这个时候用好的这个康维他蜂蜜是可以起到非常不错的一个滋养的作用。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2: 那个心里想在等，也放心。
1: 比较踏实，因为勿是讲哎呦吃了没了，对吧？我是吃汤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不是叫补仓，对吧？
2: 我老爱有得，哎，搿只白颜色的是
1: 对对对对对，
2: 到今年6月份的我最爱一批，好像。
1: 哟，71个蜂蜜，哦哟，搿吃头是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
3: 搿3年来我吃了老好啊，对我的状态啊、精神啊、胃啊各方面，侪老有得帮助，老好。
4: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6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搭只蜂蜜，就我吃搿搭什么子，我觉得蛮好。那么我跟老公一道来吃的，就我一直想要坚持下去。
5: 我从5家一直吃到10家，后头吃到15家。那么廿加吃过，但是廿加呢，这个稍微有点贵了。后头还是成绩回到就是75加，大概吃到现在还有6-7年了。
6: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8年了，因为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7: 葛末一方面嘛，我又改勿脱我搿口味，欢喜吃酸辣个物事，对伐？葛末现在就吃到现在大概得8-9年了。
8: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1: 搿只蜂蜜我已经吃了11年了。
8: 我相信我会得一直吃下去。
9: 就是讲，因为我老早子胃勿大好，伊买回来帮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13年了。
10: 搿只麦卢卡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14年了，所以讲我相信搿只物事。东方，我而且是东方购物忠实粉丝，东方购物物事我绝对相信啊。

0: 刚才排队很高，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在东方购物这款蜂蜜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康维他是大品牌，在我们东方购物一直以来是那个在所有的这些渠道都是非常受到关注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呢，这会儿是20家卖的特别好。就是很多朋友是在买20家，因为20家无论是说你最近一段时间你想要就是把它送人，或者说是拿来关爱一下自己，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个蜜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主打一个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啊，而且呢它最早也是在这个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同步销售，并且在新西兰的政府官方认可，有极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公信力哈。所以在东方购物它的口碑也好，它的公信力也好是非常强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有15家，有20家，很多朋友可能对于15家20家会觉得有一些好奇，觉得15家20家它到底是什么，是怎么回事。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镜头可以给到，哎对好，哎这张图来给大家就给到那个特写好了，那张图对，15家，你看哈，15家的势力范围是这么大，这是10家的，这是15家的势力范围，这是20家的势力范围，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说加号越高，其实它的打仗的能力，它的抑制的能力是越强的，对不对？如果它的加号到足够高的时候，你胃里面比如说有一些不舒服呀，像这个天气很容易滋生小细菌嘛，对吧？你想这个食物在自然的环境下3到4个小时，其实它那个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还有沙门氏菌啊，这些菌它的自然这个滋生的速度，那比这个天冷的时候滋生的速度那是快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个好的能够起到这个抑制作用的这样一个天然的食物进到你的这个胃肠道当中，它可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帮助，对不对？包括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也都说，哎呀，我妈妈胃问题很多年了，稍微吃点凉的就胃绞痛，哎，前些年查的那个指标啊也不太好，专家还建议分餐，怕有影响，去年开始直接吃20家，半年的时间一去查，哎，降到0.6了，开心的不得了，毕竟都有第三代了，确实需要多注意。哎，这也是提醒大家哈，就是如果说大家在家里边如果有一个朋友是胃里面有不舒服的呀，或者说是有一些问题的，咱们是可以通过这个来好好的滋养一下。大家呢也可以买15家，因为今天15家帮大家做了抽检，15家也是达标了的，就是抽检的报告也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边的品质，因为我今天跟大家一开场就说了，我们的20家我在现场都拿不到现货，因为全卖光了，但是大家在后台是可以来订的，没有问题的。给大家现场开一瓶15家好不好，因为有很多朋友现在也在咨询15家我是现开的啊，给大家看一下，直接呢就这样一撕开，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品质，感受一下这个，哦，这个比15家我觉得不逊于20家耶。哎，大家买15家吧，这个15家一点都不比20家差，大家感受一下，来，就是这个蜜的粘稠程度，嗯，哇，而且没有那种齁甜，很好吃，嗯，早上起来空腹，这个天气，你怕那个小细菌，然后怕那种各种东西坏的东西在你胃里面让你翻江倒海的，或者说想让自己皮肤更加好的，都应该来吃蜂蜜啊。我是吃了有差不多有我想想看啊，应该有小30年了。然后我跟大家讲，这个蜜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尤其是天然的麦卢卡蜂蜜，它对你的皮肤的帮助会特别大。因为很多人就问我，说高丽姐你那个皮肤的状态还是蛮好的，其实我跟大家讲说，我平常不太用这些就是护肤啊什么之类的，我其实用的很少，但是吃下去的东西我会很讲究，我就发现这个蜜啊吃下去之后啊，对这个皮肤的滋润度是非常高的，就是你的手臂也好，包括你身上的皮肤也好，它整个的这个皮肤的这个，因为皮肤就是我们的第一层，我们的这个屏障嘛，对吧，我们的身体的屏障嘛，它整个的这个会非常好。那包括我们这个身体当中也是有黏膜的，对吧，身体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黏膜，无处不在的黏膜，我们除了表皮之外还会有口腔当中，如果容易生那个小包包的口腔，然后就是这个是肺部，这个是咽喉，这个是肠胃，再有就是呼吸道， 对吧？整个的这些都是无处不在的一个黏膜系统。那么这个黏膜系统呢，如果说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就是在最近，我听到有一个朋友晚上就是跟朋友去喝酒，喝到胃出血，就最近啊，就这两天的事情，就我一个朋友喝到胃出血。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喝酒这个事情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那天气热，大家有的时候喜欢晚上聚到一起嘛，白天太热了，喜欢晚上聚到一起，然后吃小龙虾，喝啤酒，甚至有的人还喝点白酒。你看正常这个胃就是这样一个口袋，对吧，小小的，然后如果你晚上吃撑了，它可以撑到以前的体积的，你看接近两倍大。还有就正常的整个的胃壁是粉粉的，但是如果你吃撑了或者你喝了酒，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我没事儿，我这已经喝了多少年的酒了，我这一点酒不算啥。你不管你感觉不感觉得到，你这个酒精下去，对吧，这个度数一下去，这个里面就是这么红彤彤的，看到没有，它比你正常的这个粉粉的颜色，它里面的颜色就要深很多，处在一个充血的感觉一个状态。另外还有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再吃一些刺激的东西，比如说对吧，那个就是那种孜然烤肉啊，或者是那个啤酒烤鸭，或者是再来一个那个水煮鱼啊，这种刺激性的食物，那你整个这个胃壁那就是火辣辣的。如果这里面还有一些小包包，对吧，在一开始出现小包包，然后小包包你不去管变成了大包包，最后演变成什么问题啊，演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肾乃先天之本嘛，我们中国传统话。但是什么是后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脾胃是后天之本，就你吃食物，食物在这个肠道当中运化，这个是后天之本，你所有吃下去的食物都是要靠这一块的健康来帮你运化。所以今天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哈，我们今天这个二十家的专柜价格我给大家看的是1199一瓶，所以我们二十家其实你今天在专柜里面你其实只能拿到三瓶的，就只能拿到这三瓶。然后今天东方购物会给大家拿到第四瓶，拿到第五瓶，以及拿到第六瓶啊，性价比非常非常高。另外一个就是十五家我们今天构成性价比也非常高，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十五家其实在市面买也都是不便宜的。那我们今天给到您的这个十五家的专柜价格是差不多700块钱。那如果说我们到专柜去买1234567瓶的话，77就是490，对吧，你其实拿不到七瓶的，我们今天2297的价格你只能拿到三瓶半，对吧，只能拿到三瓶半左右，这是你在专柜拿到的。今天我们会有第四瓶、第五瓶、第六瓶和第七瓶，以及还有一包糖，这一包糖也同样是康维他公司的这个麦露卡蜂蜜硬糖。注意了，这个是十家的，它不是一般的糖，它是十家的蜂蜜硬糖。这个你放在包包里，而且是大包装，这个是180克的大包装，你放在包包里还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是给大家送的一份特别的礼物。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
1: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2: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3: 啊，给大家推荐了十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物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 啊，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全部都买麦卢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威它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你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时大家买了20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15家，看一下，74.99

0: 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15家我们能干到100多块钱。所以你说说看，你们有多幸福？你们买了加美东的那些蜂蜜是不是最划算？比澳新人民原产地还要划算。
1: 你看，就是从国外代购，你然后你可能还要，自己辛辛苦苦的背回来，价格都那么贵，对吧？所以真的是在东风购物买，我们第二天哈，就基本上就是明天就能收到货了。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吃了一些辛辣的、刺激的呀，或者熬夜加班了，整个的胃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其实这也正常，因为你想看现在大家压力都挺大的，然后你在正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是不在意自己的这个胃，对吧？饱一顿饿一顿，吃饭不规律，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的？一顿呢吃很多，一顿呢就饿着不吃，就是忙起来又忘了吃饭，然后呢三餐不定时，对吧？一会儿早饭放到11点钟吃，一会儿呢一天吃两顿，一会儿呢一天又吃一顿，那你的这个胃怎么受得了，是吧？那个胃一定是出问题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现在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会给我的孩子，因为我孩子已经去实习了嘛，我会给他就他的这个实习的地方会去给他备一瓶蜂蜜，20家的蜂蜜，我给他备的是20家的，因为他已经开始胃不舒服了。我也建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你的孩子很小，你觉得无所谓，其实越是刚参加工作的这个我们说辛苦的打工人吧，其实他们这个工作的压力是很大的，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三餐不定时，然后呢要么是不吃，要么吃很多，这个对胃的伤害都非常的大，然后呢就是又容易吃一些刺激的辛辣的烧烤的，所以这个胃长期下来啊，它不出问题才怪呢。我也是建议大家，如果是你身边有这样的这个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家人，对吧？你的先生或者说是家里的这个朋友是这个样子，你都可以用好的蜂蜜来犒劳一下，给他这个让他的身体帮他的身体减减负。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蜜的15家和20家品质都非常的高啊，这会儿上台排队也很多。我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其实大家买15家和买20家，我觉得都好，但关键是大家自己来看你需要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下15家啊，因为我平常都是开20家，我今天很多朋友都说，我如果想买15家呢，能不能给我看看15家？那肯定没问题啊，那20家肯定比15家更好，但是看15家都能有这么好，是不是？这15家够漂亮吧？你看这个粘稠的程度，是不是？所以这个康维他的蜜，它在整个的就是麦卢卡，就是新西兰的这个麦卢卡协会哈，它是属于领军人物，而且它也是新西兰本土的唯一的一家这个麦卢卡蜂蜜的上市公司。很好吃，我觉得今天买15家买20家都好，但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大家想买20家更好，就是它当中的毒麦素的含量更高。然后我们一直跟大家讲毒麦素，很多朋友对这个毒麦素的这个概念是比较模糊的。来，我们来一起来分享一下毒麦素它到底是什么。来，看到这个地方啊，走到这边来，来，就这个位置，那这就是 UMF 值。你看到这个地方，这是10家，它的势力范围是这么大，旁边是一个培养皿，培养皿里面有很多的小细菌，10家这个里面你看就是白的，相当于它把小细菌干死了，但是外面呢还有这么多的小细菌，对吧？好，15家，哎，厉害了，它的势力范围更大了，小细菌继续减少，对不对？好，然后到了这是15家，然后这个是20家，你看20家它的势力范围就非常大了，对吧？如果你每天持续不断的，对吧，给自己的身体比如说早一勺晚一勺吃20家，这只是在培养皿中滴一滴啊，滴一滴，然后看它的整个的那个势力范围。如果你说你每天都吃，对吧，然后你稍微比如说胃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多吃一点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周边的这些兴风作浪的小坏蛋，它还有藏身之处吗？它就没有藏身之处了，对不对？因为你有战斗力非常强的东西来了。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说好的蜜它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的原因，我要告诉你，然后你来决定你是买20家还是买15家。胃不舒服其实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情，因为我的父亲，我爸爸是48年的，他属老鼠的，我小时候他的胃就

不舒服，我小的时候他的胃一疼，我就要去帮他按那个足三里的穴位，然后我在外面跑了一圈玩了以后回来，他还在床上打滚还疼，我再继续帮他按。我就印象里我小时候这个事情是印象最深的。他到了上海之后，由于我工作的这个便利的原因哈，我给他了很多，让他吃了很多20家的蜂蜜。我可以很开心的告诉大家，20家的蜂蜜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帮助。他胃里面幽门的那个坏东西没有了，然后他的这个胃的这个就是他的胃口比年轻的时候还要好。年轻的时候他很瘦，他现在当然也很瘦了，但是年轻的时候按道理人不应该那么瘦嘛，对不对？然后他现在呢，在同龄人当中他属于身体好的，而且他完全没有口气。你要知道一个人胃里面如果有幽门那个坏东西，或者他的胃不好的话，他经常打嗝啊、嗳气啊，他的嘴巴是一定有味道的。我爸爸完全没有，因为我们天天在一起吃饭嘛，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20家是真的是个好东西，就看你舍不舍得吃。而且我建议你不要不舍得，对吧？人生在世有什么不舍得的？好东西，那本身20家的产量由原来的3%下降到了1%，然后15家的产量由7%下降到了3%，因为它是大自然的结晶。那这个是15家，这个是20家，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在这儿，一个15家，一个20家，都是这样的，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喜欢的话，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订购。我们的商谈排队很高，02151119900。

0: 发现没有？你看，只有康威泰有种这么高加号的。下面这些，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房子。你看，只有五家、十家的，最多到十五家就没了。然后再看看这牌子，再看看这牌子，看五家、八家、十二家、十六家也没了。所以，就是。高的加号的，其实我们很讲究的这种澳新地区的比较少的稀缺的这种，因为大自然的恩赐嘛，还是掌握在这些核心品牌当中的，无论是价格还是说品质，大家放心。所以选择买卖楼卡方面，选择东方购物，认准价位，好吗？谢谢。等会儿我会把这些，等会儿啊，我打算买一瓶，啊，十五家和二十家带回去，带回去以后我先尝一尝，顺便给大家看一下价签，看看到底划不划算。注意啊，这是在 Chemist Warehouse， 是澳新地区最大的诱惑。
1: 我会以后一直吃下去，
2: 已经吃了五年了，大概还要继续五年十年，一直要吃下去了，反正。
3: 搿种方面呢，我就吃了十左右的十年，还没有。
4: 已经吃了十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5: 东方看到搿只封面，十五家的，侬不要讲啊，一转转，但是对我老有帮助啊。东方还有的廿家，不管转不转来对不啦？我就直接把伊买下来了，买下来吃到现在。
6: 侬为啥要吃搿只蜂蜜啊？
5: 因为我平常胃不大好，就听人家推荐了，就去楼下头音响城商超里头买了一个就蜂蜜，感觉呢是喏买的辰光蛮贵哦，还有好几百块那一瓶嘞。那阿拉有一讲一就是讲，吃下来呢确实是不错的。后头呢在东方购物看到一个蜂蜜直播了，这个。价差大一半嘞，可以上套哦。外头买一瓶十五加，东方购物差价要买两瓶多嘞。周围朋友侪吃搿只蜂蜜，后头辣辣东方购物直播的辰光，我就会得通知了群里朋友，我讲开始直播了，搿只蛮便宜的。后头嘛，大家就会得就一道来拼单，就讲买个三套、四套啊。
7: 我们今天的十五家、二十家都卖得非常好，刚刚又订走一套十五家和二十家，大家跟自己最需要来，因为天气热，就是大家其实都会很难受，像高丽也是一样的，就觉得这种天气很难挨。难挨在哪里呢？就是因为，高温高湿的天气，其实食物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对吧？你想看在自然的环境下面，我们这个食物放在就是自然的空气下面。它大概三十度左右哈，它的这个就是如果是食物当中的沙门氏菌，它的增殖的速度，四小时之内的增殖速度是冷的，就是天气更凉的这时候的要翻了好多倍。另外还有就是大肠杆菌啊，也是增殖的速度会非常快，所以可能相对来说冬天会好一些，但是夏天大家很容易一不小心拉稀跑肚，或者一不小心吃坏了东西。然后如果是大家在这个胃不舒服的情况下，你就会觉得吃东西吃下去没有胃口，对吧？那你想想看，那么多的美食对你来说都是负担，美食对你来说就不是美食了，而是负担。那如果说是你肚子里面还是一直在胀气的，有经常打嗝的、嗳气的，其实都会让你感觉到非常不舒服。尤其是如果还有应酬要有酒席的，那其实真的就是雪上加霜。我要特别提醒一类人群，就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呢，他是工作上非常拼的，对吧？打拼的，那其实是三餐没有定时啊，真的三餐没有定时。然后呢，也很容易什么？也很容易就是忘了吃饭。很多很多刚刚参加工作的人会忘了吃饭，吃饭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们会忘记，忙忘记吃饭啊，然后会什么呢？然后真正等到饿得很厉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能会大吃一顿。所以像这种饱一顿饿一顿啊，饱一顿饥一顿这种情况，还有就是三餐完全不定时。都是打乱的，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工作需要来，是工作决定你吃饭的时间，不是你吃完饭之后再去处理工作，这种不好的习惯一旦养成，你的胃是绝对好不了的。所以我一直就叮嘱，我的孩子，我就跟他说，没有什么事情，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是比你吃饭重要，天下也没有什么事情是比你睡觉重要，吃饭和睡觉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但是孩子有的时候他不会听你，对吧？他会有他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就会给他准备蜂蜜。 我在他的无论在他在哪个地方，那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会给他的宿舍里准备二十家，然后他在那个实习，他现在在实习的岗位，那我也会给他在实习公司里面准备二十家。啊，就真的很重要，因为特别是年轻人，是非常非常容易把胃，就是一熬夜啊，或者说是不注意啊，就容易把胃弄坏的。给大家感受一下，这是十五加，哎，品质真的非常好，这种流沙的质感，然后颜色，你有没有发现它的颜色会很浓郁？康威它的颜色就是要比一般的蜂蜜的颜色要更浓郁，大家有没有感觉？对吧？它比一般的蜜就是要浓郁，而且它的蜜当中的花香比一般的蜜的花香要浓郁很多。十五加和二十加，我们不用泡水，就像高丽一样，就直接这样吃啊，你就放到嘴巴里面，然后含一含，让它顺着你的咽喉这个地方，然后进入到你的这个整个肠胃当中。你的胃会，如果说是最近一段时间胃一直胀胀的，吃下去的食物觉得有点消化不动的情况，你会很舒服的打一个饱嗝啊，然后一股气儿就从嘴巴里面一下子出来了，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好。所以我跟大家来讲，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他们是采访了康威他的创始人，就是斯特拉福德先生，他是 UMF 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啊。我们现在说到大名鼎鼎的 UMF 的创始人之一，就是康威他的这个他的创始人，这两个是一个人啊。然后 UMF 的标准的制定者之一也是这位106岁的斯特拉福德先生，他的养生秘方每天一勺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当然他是吃高加号的，另外两粒蜂胶片。他活到106岁啊，活到106岁，而且他在大概一百岁左右，当时嘉伟到新西兰去采访他的时候，他还可以吃那种300多克一大块的那种牛排，夸夸夸吃下去，就他胃口特别好。所以我也是跟大家讲说，我们胃口好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才会棒，对不对？直接扫码打电话，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十五加和二十加。十五加的专柜的价格是699一瓶，在这儿给大家看一下啊，十五加的专柜价格是699一瓶，所以你买七瓶的话就是774900。二十加的价格是1199，所以如果你买六瓶的话是差不多就是7000块钱。今天东方购我们的价格是3998和2297，这两个价格就是大家如果是想要去买高加号的蜂蜜，今天这两个构成性价比都很高，一个是3998，还多拿一瓶一袋糖啊，是这个构成，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500多，另外一个就是十五加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174一瓶啊，100多块钱一瓶十五加今天，所以你看看要不要买？这个专柜里面是要卖到600多的。今天东方购我们参加完活动，这一瓶只要100多一瓶十五加，所以你看看这个，我们还是能够给大家提供很大的优惠的力度的。我们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给大家推荐了十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 啊，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全部都买麦卢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威它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你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大家买了20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一，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十五加看一下，74.99一，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十五加我们能干到100多块钱，所以你说说看，你们有多幸福？你们买了价位那么多年蜂蜜，是不是最划算？比澳新人民原产地还要划算。
8: 包括买了送阿拉爷娘、小人、噶同事，包括就讲现在朋友种见面啊、啥送礼啊，就特别是家庭聚会啊、过年家庭聚会，一年一啊，一年一，搿康慰他嘛，对吧？一年一，所以阿拉屋里还是蛮相信搿物事， 所以一老吃，真的是一老吃。
6: 我想问老师，就讲我平常个蜂蜜在啥地方买？
8: 东方购物也有买过，然后实体商超嘛有买过，那么活动也网上也不大去买。东方购物呢活动力度呢确实是大，搿是一个，但是阿拉现在呢就讲在看电视的辰光是比较少了，对吧？所以讲有辰光看到，特别阿拉爷娘呢老欢喜看东方购物的，伊拉会得帮我就讲是买，会得一个啊，搿是。伊拉买起来结棍啊，搿侪是奶制品、奶瓶啥四套咯，啥物事人家是买的，是阿拉娘是搿个四套，没结棍，
7: 这会儿是二十家订购的速度非常快啊，我们有朋友在，很多朋友在商谈二十家，然后二十家我们的现货大概还有个三套到五套左右，三五套就没了。他今天的现货特别少，因为夏天蜂蜜卖得很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连现场的现货都没有，现场的二十家都是我从我的办公室拿了一瓶过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没有实物啊，没有实物，真的就是货源非常紧张，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因为这个价格在专柜里面就只能拿到三瓶左右。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拿六瓶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是刚好想要去把这个蜂蜜作为礼物来送人，这个康维他是没话说的，因为康维他它的蜜呢，它有自己的这个蜜源地，然后它的整个的蜜又是一个上市公司，在整个的新西兰本土它是属于唯一的一家上市公司的那个蜂蜜的企业，而且整个麦卢卡蜂蜜的这些 UMF 值的这些标准是康维他参与一起设定的，所以它真的就是一个麦卢卡蜂蜜的一个可以说是行业标准的一起参与制定者方。那当时呢，我们也是在东方购物最早是介绍五家，然后慢慢发展到十家，再有到十五家，再有到二十家，很多人是一路跟着东方购物吃起来的。你们一路吃下来的感觉怎么样？其实可以在后台留言啊，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后台留言，这样我以后可以把您的留言念给大家听一下。就是很多人就一路吃下来觉得自己身体特别好嘛，对不对？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今天这个蜜都不能错过啊！02151199000。

0: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1: 那心里想再等了，也放心。
0: 比较踏实，又勿是讲哎呦吃了没了，对伐？我是吃脱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不是叫补仓，对伐？
2: 我老爷有得。
1: 哎，搿只白颜色个是老高档个，
2: 到今年六月份个，我最爱一批好像是到。
0: 哟，七十一十哪个蜂蜜？哦哟，搿吃头是真
3: 好。我以后一直吃下去。
4: 已经吃了五年了，大概还要继续五年、十年，一直要吃下去了，反正。
3: 搿只蜂蜜呢，我就吃了足足有得四年，还蛮好。
5: 已经吃了十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2: 我以前是看到就买，看到嘛，反正家里是盘这么多，
6: 里面都这么多，
2: 也是买这么多，反正看到就是买，看到嘛，
6: 刚才
2: 是买了什么？他们一家人都喜欢在外面吃，我就是推荐他们啊，叫他们快点吃呀，你们快点吃。
7: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的留言。刚刚我们是一些采访，然后现在这些是留言。你看在这儿，我姐姐因为是老师，需要一直讲课，嘴里都长包包了，对吧？我让我姐含住蜂蜜，就贴在那个有包包的地方。她说含了好一会儿就消散了，第二天就能正常吃饭了。那这个就是说，你嘴巴里面如果经常会长一些那个小烂口子，咱们都可以来拿这个蜂蜜直接含在嘴巴里哈。还有在这儿，妈妈这几年肠胃问题不行，在卫生间一待就是大半天，试过好多方法，现在每天早上空腹一勺，哎，跟我一样，每天早上空腹一勺蜂蜜。她说这个比开什么路舒服多了，现在在厕所里就五分钟。还有在这儿，我老公应酬多，一周起码三天在外面喝酒，晚上烂醉回家，每天晚上我都要备好蜂蜜水，否则第二天他铁定头疼。真的就是这个蜂蜜水啊，我觉得对于那些有应酬的朋友来讲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就在这边啊，孙子25年底的时候天天说胃不舒服，去吹气查了超标十几倍啊。现在很多小年轻这个胃都不太好，我就没查出来，现在全家五个人每天早上安排他们吃一勺麦卢卡蜂蜜再出门啊，然后检测之后大家都没有了，放心了啊。还有很多朋友说真的是宝藏，坚持吃了一个多月，这罐吃完给我的感觉就是值得，很值得，冷的和辣的都可以吃了，完全没有不适的感觉。还有一些朋友说已推荐，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吃好的蜜，然后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今天的康维他蜂蜜是真的非常好。跟大家再总结一下，首先每一款蜜，世上的麦卢卡蜂蜜非常多，那为什么康维他这么受欢迎？康维他的蜜首先在这个地方银爵标表示它是新西兰本土的，在本土生产，本土封装的，这是一个银爵标志。目前拥有银爵标的蜂蜜是非常非常少的啊。还有在这儿 BPA free， 就是我们整个这蜜的这个外包装的这个瓶子是不含双酚 A 的，那么在高温下面你也不用担心双酚 A 会吸出来，都不用有这种担心，你放在车厢里啊，放在一些高温的环境都是没有问题的。再有就是今天的这个蜜，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指数，因为我们的蜜当中不是会有10+、15+、20+，很多朋友都说，那你达到了没有这个指数？我们都是达到了的哈，20+达到了。你看这个指数，我跟你讲，20+以上，每往上走一点点，它的价格就会非常高。你看这个就是22，对吧？22一瓶要到多少？1498一瓶，哎，1400，要奔着1500去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看到没有，这个批次也帮你做了检测，我们今天一共有六瓶，如果奔着1500去的一瓶的话，那我们这整个就是要到9000块钱了，是不是？另外一个就是15+的这个也帮大家做了检测，大家也可以来买，就是如果你要想送人啊什么都可以的。15+的专柜价格是700块钱左右一瓶，所以你在专柜里面你可以拿几瓶呢？你可以拿3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价格你在专柜里就是只能拿到3瓶，就这么多，你只能拿到3瓶。东方购物今天会有第四瓶15+。你看康维他蜂蜜，你有没有发现它很有仪式感？它每一瓶蜂蜜它不是裸露在外面的，它是外面还有一个这个纸盒的，对吧？就是很有仪式感，有没有发现？就你送人的时候比这种单独送一瓶的感觉仪式感要强很多。那这个是15+，第4瓶、第5瓶以及第6瓶，所以一共是 有六瓶让大家带回去，然后我们今天会有第七瓶啊，以及还有一包这个糖。这个糖呢，就是大家在出去旅游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大巴上啊，在飞机上啊，在高铁上啊，对吧？你吃蜂蜜不方便，这个糖每一粒都是十加，注意了哈，每一粒都是十加，它是麦卢卡蜂蜜的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上面的好不好？在这个地方，十加的，喏，在这儿十加的这个麦卢卡的蜂蜜糖，然后在这儿麦卢卡蜂蜜硬糖，而且是柠檬味的，所以你如果说是在外面旅游的时候，有些朋友是喜欢把它揣在包里的。这个里面是一共有40颗40粒，它是大包装，180颗的大包装，你含在嘴巴里面是可以含很长时间的，大概能够含到20分钟左右。所以如果胃里面有点不舒服，其实你可以含这个糖，含在这个身体当中，也是对身体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15加，其实我是觉得性价比非常高，因为我今天也帮大家检测了批次，质量是没话说的。就关键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用这个蜂蜜去，犒劳一下辛苦工作的自己，还有就是你的家人啊，孩子刚参加工作，他可能忙得昏天暗地，对吧？忙得四脚朝天，忙得人仰马翻。然后忙的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就顾着吃饭，他的胃是一定好不了的。那你这个时候用好的蜜来帮他救一救。另外还有年纪大的人，对吧？如果胃一直不太好的，咱们也可以通过高加号的蜜来滋养一下自己的那个身体。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哈，因为今天的15加20加现货都快不多了，02151199000。
6: 看见没有？你看，只有康维他有用这么高加号的，下面这些，来我们来看看它的，你看，只有5加10加的，最多到15加就没了。然后再看看这牌子，再看看这牌子，5加8加12加16加也没了。所以，就是高的加号的，其实我们很讲究的这种奥地利区的比较少的稀缺的这种，因为大自然的恩赐嘛，还是掌握在这些核心品牌当中的。无论是价格还是说品质，大家放心。所以选择买麦卢卡蜂蜜，选择东方购物，认准嘉伟，好吗？谢谢。等会儿我会把这些，等会儿啊，我打算买一瓶，15加和20加带回去。带回去以后，我先尝一尝，顺便给大家看一下价签，看看到底划不划算。注意啊，这是在 Chemist Warehouse， 是澳新地区最大的油。
8: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老好。
9: 搿3年来我吃了老好啊，对我的状态啊、精神啊、胃啊各方面侪有老有的帮助，老好。
10: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6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搭只蜂蜜，就我吃搿搭什么我觉着蛮好，那么我跟老公一道来吃的，就我一直想要坚持下去。
11: 我从5加一直吃到10加，后头吃到15加，那么2加吃过，但是2加呢这个稍微有点贵了，后头还是曾经回到就是7、10加。大概吃到现在还吃了6、7年了。
12: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8年了，因为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咁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13: 咁么一方面嘛，我又改勿脱我搿口味，欢喜吃酸辣的物事，对伐？咁么现在就吃到现在大概得8、9年了。
5: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14: 搿只蜂蜜我已经吃了11年了。
15: 我相信我会一直吃下去。
16: 就是讲，因为我老早子胃不大好，伊买回来帮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13年了。
15: 搿只麦卢卡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14年了，所以讲我相信搿只物事。东方，我就是东方购物忠实粉丝，东方购物物事我绝对相信啊。
17: 东方看到搿只蜂蜜15加的，侬不要讲啊，伊最贵，但是对我老有帮助啊。东方还有得2加，不管转不转来，对不啦？我就直接把伊买下来了，买下来吃到现在。
18: 侬为啥要吃这蜂蜜啊？
17: 因为我平常胃不大好，就听人家推荐了，就去楼下头音像城商超里头买了一个就蜂蜜，感觉呢是呢买的辰光蛮贵哦，还有好几百块那一瓶嘞。那阿拉有一讲一就是讲，吃下来呢确实是不错的。后头呢在东方购物看到一个蜂蜜直播了，这个。价差大一半嘞，可以上套哦。外头买一瓶15加， 东方购物差价要买两瓶多嘞，周围朋友侪吃搿只蜂蜜。后头辣辣东方购物直播的辰光，我就会得通知阿拉群里朋友，我讲开始直播了，搿只蛮便宜的。后头嘛，大家就会得就一道来拼单，就讲买个三套四套啊。
19: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

0: 洁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说到辅酶 Q 十，现在大家都熟悉都了解，对不对？但是可能还是有一部分朋友不是那么的了解它的重要性。其实啊，我们尤其在天热的时候，如果你的身体当中缺乏辅酶 Q 十，你会觉得膝盖打软，你会觉得全身没力气，你会觉得怎么人就提不起精神来。我跟大家讲啊，这真的很有可能你不是别的问题，你就是身体当中缺了那个很重要的能量营养素，叫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在我们身体当中那个整个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年轻人对吧，小伙子大姑娘，他不需要补充辅酶 Q 十，他睡一觉第二天元气满满。那么辅酶 Q 十在那个时候含量也是最高的。但是呢，当你年龄开始渐长的时候，对吧，当你整个的这个年纪上来的时候，人体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它就开始往下走了，你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也开始往下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怎么样啊，哎呀力不从心，哎呀心有余力不足，哎呀我怎么老是觉得人没劲儿。其实很可能就是你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太低了，所以这个时候很简单，你就要补充辅酶 Q 十。补充辅酶 Q 十啊，这个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个是含量要够，一个是吸收率要到位，对吧？首先你要吃饱饭，其次要吃好饭，就是这两点咱们都要做到。细胞也要吃饭，辅酶 Q 十就是细胞吃的饭，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啊。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这款产品是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百奥盒的辅，哎，我看上已经有朋友在订了，你们是缺货吗？你们是那个之前的吃完了是吗？百奥盒的辅酶 Q 十是有蓝帽子的，而且是双蓝帽子。那给大家分享一下，在东方购物卖的超级超级好这款产品，来蓝帽子，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的功能的保健食品。那么它的保健功能呢，一般来讲哈，我们说辅酶 Q 十的保健功能就是一个，就是增强免疫力，对吧？但是它今天是有两大保健功能。哎，这两大保健功能是哪两大呢？一个是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抗氧化啊，都帮你印在这个瓶身上了，就这两大保健功能，这就很牛啦。因为一般来讲，一个这个辅酶 Q 十最多一般来讲只能批下来一个蓝帽子，这都要批的，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就能印在上面的，得要批准啊。好，我们今天是批准了两项保健功能，一个是能够帮你增强免疫力，另外一个能够抗氧化。哎呀，这个抗氧化这个事儿哈，现在大家都知道，咱们的细胞慢慢的老化了，我们人慢慢的衰老了，其实就是一个氧化的过程嘛，对不对？所以抗氧化就变得非常关键了。今天这两个都做到，那他为什么都做到呢？为什么他人家是一个蓝帽子，他能做到两个蓝帽子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这款辅酶 Q 十，它跟以往我们吃到的辅酶 Q 十不一样，这个技术也是他们家一个非常独特的技术。以前大家吃到的辅酶 Q 十，纳米技术啊，这个胶树技术，然后呢它的分子，如果我把它比作一个椰子的大小，那今天的这款辅酶 Q 十，它是一个乒乓球的大小。那你说椰子大还是乒乓球大呀？那当然是乒乓球。那你说如果你吃饭，你是吃椰子更好吃一点，还是吃乒乓球更好吃啊？那肯定乒乓球啊，乒乓球对吧？又小，一口就吃下去了。所以它叫超分子的这个辅酶 Q 十。好，这个是胶树技术。胶树技术是里边有个小红球，外面有个小篮球，然后呢这个胶树技术呢让你的消化吸收率提升。那今天的超分子的微乳就是，大家一定要相信咱们中国的技术啊，这是我们中国的技术，我们自己的技术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水之双溶性啊，水之双，它把油跟水打散，然后呢分子更小，让你吸收率大幅提升。有人就说了，好，高丽，你说这个东西我有点不明白。行，不明白我给你做个实验，看到没，这个就是脂溶性营养素碰到了水，它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个水脂不相溶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水脂不相溶，就水跟油嘛，它俩是那个你是你我是我，对吧，就是那个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这个是今天超分子的微乳技术。好，哎，勺子怎么没有啊？筷子怎么没有啊？没关系，我直接拿这个，看到没？直接摇晃一下，哎，这个就是叫做几秒钟啊！来，我们镜头给到这里，叫做一秒乳化，在这个位置，对，一秒乳化，它就能做到。
所以这个产品是真的非常非常好。我待会儿会给大家念一下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吃完以后的这个留言哈。这个就是有几类人是我觉得是要吃的啊，有几类人群，我跟大家说这几类人群，大家看看你是不是这几类人群当中的啊。第一类人群，你已经到了一定年纪了，40岁或者30岁。我原来都是说，原来节目当中会说50岁，但我现在觉得不行，50岁吃已经晚了。其实辅酶 Q 是要早一点吃，辅酶 Q 是真的是三十岁左右，我觉得已经是属于应该要开始吃辅酶 Q 十了啊。其实如果更早一点都可以，辅酶 Q 十是需要吃的，需要更早一点来吃的。所以如果你是30+40+50+60+70+80+90+，辅酶 Q 十都不要断，都一直吃。第一点，这是第一个，它帮你抗氧化嘛。第二个人群，爱运动的人士，辅酶 Q 十是心脏的保护神，它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我们的心肌耗能是非常大的，心脏每天跳动11.2万次啊，你的眼皮儿大概就是也是要隔个几秒钟才跳动一次，对不对？那也是非常疲惫的，一样的，心脏它是不停的在跳动啊，每分钟我们一般来讲都是有的人大概60几下，有的人大概有80，运动的时候能到100多，对吧？我们说那个最大心率能够到100多，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爱运动的人士，你的心肌的耗能会比正常情况下会增加。你如果夏天还要运动的话，请你把辅酶 Q 十吃上。第三类人群，就是我们说关爱，特别关爱心脏健康的人士。我这里不能去指哪一类人，我就告诉你，如果你是特别关爱你的心脏健康，你可以来吃辅酶 Q 十。第四类人群，生活当中是需要吃他汀的，有没有？像我妈妈是每天要吃他汀的。那么吃他汀会消耗掉一部分体内的辅酶 Q 十。那么如果你的生活当中是需要吃他汀的，也请你补充一些辅酶 Q 十，因为你的辅酶 Q 十会比别人消耗得更快，是这个原因，就是它因为它消耗得更快，所以你要额外的补充。好，那既然补充，那为什么今天的这个它补充的好呢？这个因为我们的含量高，我们的吸收率高。刚刚给大家看了吸收率啊，超分子的微乳技术，这是吸收率。含量上面，我们今天每一粒49.47毫克，上限是50，我们今天49.47。是不是贴着上线了，对吧？这天花板已经快被我们捅破了，今天就是这么狠。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的辅酶 Q 十是2.21块啊，2.21块，然后一共是6瓶，一瓶是60粒，那么一瓶的价格，专柜价格是499，专柜价格499的价格，如果是60粒的话，如果是6瓶的话，那就是3000块钱，对吧？5630嘛，300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是1196，还有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块，性价比非常高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百奥盒的辅酶 Q 十，抓紧时间来拥有它，因为确实我们这会儿已经噼里啪啦订了差不多10几套了。02151119900。

0: 人体中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呢，会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而不断下降，因此老年人的身体呢是更缺乏这个，而且更需要补充辅酶 Q 十。由于老年人本身吸收的这个效率呢，就比年轻人要差一些，所以我们更关注于什么样的产品更有助于老年人来吸收辅酶 Q 十这个成分。首先呢，辅酶 Q 十是自然界中脂溶性的泛醌类化合物。它有几大特性，一个是呢分子量比较大，再一个是脂溶性，难溶于水，这个从本质上就决定了它对人体的吸收是比较困难的。
1: 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 45.9， 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2: 我是新的产品，可以的，含量低，吸收低，但便宜还有吗？
3: 没有，肯定没有。为什么是？
2: 如果讲含量高，吸收高，比便宜还有吗？
3: 那肯定有啊，肯定有。这刚刚肯定有，那红色有没
4: 得？那么是放到
3: 口
4: 中
3: 的，有没得？
2: 哎，坐下去，哎，对，好。
5: 哦，
2: 坐下，来，坐下，来。
4: 哎呦，
3: 啊，
4: 还是
3: 啥的？概念，你说，哦，

哎，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年纪大的人精神状态是真好，就是一问年龄，哎呦，八九十岁了。一问年龄，哎呦，九十多岁，大家知道吗？就是现在啊，这种长寿老人是真的很多。你想看一个人长寿，他离不开他这个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马达呀，对吧？就比如说一辆车嘛，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整个的发动机嘛。其实心脏不就是我们人的发动机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脏器，它不能有闪失哈。那么如果它比较疲惫了，如果它很累了，它的整个的能量不足了。你想想看，你这些吃下去的东西的消化啊，包括你的其他的你的这个免疫力啊，你的这些抗氧化的工作啊，对吧？全身也抗氧化，每天都要去做的这些功课，那都会打折扣嘛，是不是？我们曾经有误区，觉得辅酶 Q 是它抗氧化，我们有些最早是把这个产品添加在，那个就是我们女士用的这种面霜当中，那个面霜啊抹在脸上作用真没那么大，我跟大家讲。还是要吃到身体里，成为身体当中的材料，然后让你的气色是自然而然的释放出来的，那个才是最关键的，大家说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我一直建议我身边的朋友说，辅酶 Q 是别抹在脸上，浪费了，你就把它吃到身体当中，那个是对自己身体最好的。大家知道吗？我大伯在老家，我大伯今年93岁了，93岁，而且身体还特别好，然后他的身体的他的那个血压值也非常好，高压加低压加到一起200，黄金血压，对吧？就他每天都会去运动嘛，因为他是很爱运动的一个人。但是你知道，一个人如果说是他的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不足的话，他根本就不愿意动。我跟你讲，他就愿意在床上躺着，沙发上躺着，他根本不爱动。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大家要了解辅酶 Q 十这个营养素啊，营养素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在这儿，来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当中，吴铁老师写的，念给大家听。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心肌细胞当中的含量超高，并且发现它在心肌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现在研究已经证明了辅酶 Q 十几乎存在于所有细胞当中，在心脏当中含量超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好，然后一般来讲我们就念到这儿就不念了，对吧？今天我还能再念一段，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它还有抗氧化的作用，所以我还可以把这一段念给大家。你看，辅酶 Q 十是细胞自身产生的天然的抗氧剂，能抑制线粒体的过氧化，保护生物膜结构的完整，对免疫力有着非常特异的增强作用，具有提高吞噬细胞的吞噬率，增强抗体的产生，改善细胞功能，延缓衰老。看到没有？这就抗氧化啊，这一段。所以你想想看，辅酶 Q 十是不是很重要，朋友们？你说，我们30-40岁，很多人都是花大把的钱花在脸上。你真是，你辅酶 Q 十你要吃到肚子里啊。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今天这一粒辅酶 Q 十，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平常吃牛肉吃各种，我吃的挺多的，我日常饭菜都吃的挺多。你那个饭菜吃的是多，但是你知道你身体当中你吃下去的那些东西跟我这一粒儿你没办法比啊。辅酶 Q 十，我今天手上这一粒儿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相当于11斤牛肉，相当于5.5斤沙丁鱼，相当于5斤花生，你怎么比？你没办法比，对不对？你怎么比啊？我这一粒儿相当于11斤牛肉，是不是？我们牛肉要不要吃？要吃。但是你除了吃这些食物之外，你还要去摄入一些好的辅酶 Q 十。那这一粒辅酶 Q 十刚刚跟大家讲了，它的含量是多少？49.47毫克，对吧？然后呢，它的这个超分子的微乳技术让它的吸收率提升300%。这是怎么什么意思呢？一个是含量高，已经贴着50毫克的天花板了，我们是49.47克。另外一个，这个50克吃下去啊，很可能比人家那个100毫克的或者多少的，它的感觉还会更明显。我说很可能啊。然后为什么会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它的那个超分子的微乳技术，就是它攻克了这个难关。那这是普通的辅酶 Q 十，它的吸收率没有那么高，因为水脂不相容。但是来看到今天的这个超分子微乳技术，我们拿杯子来，看到没有？一秒乳化啊，一秒乳化就是这么厉害。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留言哈，我给大家先总结一下今天这款产品。1957年，
辅酶 Q 十是牛的心脏的线粒体当中发现的，它是被发现不是被发明的，因为本身在人体当中就有。然后呢，1961年，彼得米切尔博士发现了辅酶 Q 十对细胞和心脏的确切作用，而因此获得了化学那个诺贝尔化学奖，这个是获得了奖项的。然后全球营养健康研究所的白皮书表示，辅酶 Q 十针对于咱们这个身体的帮助是非常非常有很多很多的证明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是双蓝帽子，一个是提升免疫力，另外一个是抗氧化，就是双功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细胞，让我们的细胞更有活力。国家中国蓝帽子规定单粒不能超过50毫克，我们今天是多少毫克？49.47克，对吧？就单粒这个含量贴着蓝帽子，贴着蓝帽子的上限给到你，并且它这个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380的大幅提升。所以你看呢，我们在这边我稍微念几遍啊。我爸之前一直吃那个其他的牌子，然后确实比之前精神了，但是动得久了些还是会喊累。那么换了这款辅酶吃了半年，现在完全生龙活虎，四层楼的台阶随便上下爬，而且还和年轻人一起在楼下小区里玩健身器械啊，看到没有？还有在这儿，原来动不动就感觉心脏一会儿跳得厉害，一会儿没什么力度，一会儿晕，一会儿累，现在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真的很好。再看到旁边，简直就是福音。我妈上次不舒服就去各种到白大褂那边去，还是2024年。那这两年体质也不好，就是然后吃了这个以后完全像重塑了，也整个的身体的状态非常好，不会有那种身体难受的感觉。这都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的那个。那还有这个辅酶 Q 十，原来我们一直吃错了，我妈吃的那个一粒儿才8毫克，没含量没技术，一天吃个10粒儿也没有现在吃一粒儿强，看到没有？今天我们是这样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一粒儿这个一瓶儿的价格是499块钱一瓶儿，所以今天东方购物给到您的价格1196。你在专柜里面是拿几瓶啊？在专柜里面是拿2瓶，拿不到第3瓶哈。然后来看到东方购物今天给到您的这个组合和构成，我们会有3瓶的价格，对吧？你在专柜里拿不到3瓶，我们今天给您拿到3瓶，然后还有第4瓶、第5瓶和第6瓶，让你拿回去6瓶啊，这是我们的大组合。当然小组合只要698，如果大家想说之前没有吃过这个辅酶 Q 十，想要吃一下感受一下，你就来订小组合，对吧？你吃一下你就知道了，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超分子微乳技术，它对你的感觉，还有它对你的身体的那种状态的帮助。还有就是提示大家，吃辅酶 Q 十可以跟鱼油放到一块儿吃，就是比如你这个午餐后随餐吃，或者早餐后随餐吃，那都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25套走掉了，大组合小组合现在都所剩不多了，02151119900。

0: 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像那个石骨头偷么子一样，真的心乱老乱的。我昨天还讲了，比如讲我讲侬走路脚了，就会得胸口痛吗？伊讲我不痛，我讲我老早子走路走了脚了，我讲胸口痛。
2: 这个偷是吃多少时间了？
1: 就吃了一年多了。
2: 对啊。
1: 嗯。
3: 不到跳来就比老早跳来这个跳起来都讲不出个味道，就是个咚咚咚咚咚的心门骨酸。就比平常跳得快，第一要保证休息，第二呢要有一个营养。
2: 嗯，
3: 那么我去买来的吃，吃了呢感觉是可以，吃了半年多呢，现在感觉好交关了。
2: 阿嫂，侬觉现在看着侬觉贵吧？
3: 还好。价钿是有点贵。
2: 几钿了呀？
3: 大概总共要5-6块一粒了。
4: 我看着吃了已经好几年了，因为我老早子呢，我心脏不是太好，有辰光会得觉得胸闷气短老啥。那么一趟子阿拉姐姐夫伊拉到德国去白相，就带回来一只看一只，后头我就一直吃了。哎呀，我搿趟看到就是那个，哎，电视里放个一个只么的，哎，我一看就买了吃了。
2: 哦。
4: 哎，一看里向个含量，伊个程度要比。就是我吃老早吃的一只药，含量高，伊有的含量要49.几几了。
2: 哦，
4: 葛么伊还有个好处呢，伊有的增加免疫功能。
5: 那辅酶 Q 十它也是维生素的一种，所以补充它既可以帮助你身体好，同时它也有一定的作用，就看你用的量啊、剂量的问题。
6: 自己确实是心脏不太好，有憋闷的这种反应，我都应该多补充一点辅酶 Q 十啊。
5: 我们经常也是会讲，然后有憋闷感觉的人最好是来补充一些辅酶 Q 十，帮助缓解心脏的这样的不舒适感。
7: 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很多朋友在问大组合的优惠力度在哪里，大组合比小组合便宜200块钱。啊，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的话，你就买大组合，因为小组合我们今天是698嘛，然后是3瓶，那么你如果买6瓶的话，你应该要花到将近1400块钱，对吧？我们今天是1196，便宜200，所以这就是大组合的力度，因为这个东西是一直要吃的，一直要吃的啊，所以很多人就是家里面是常备的，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高，那你也可以把它跟你其他的辅酶 Q 十你搭到一起来吃，对吧？都是可以的，因为辅酶 Q 十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技术现在已经都非常成熟了，大家其实比来比去就是比含量和它的一个吸收率。其实其他的那个就是我们就说选含量高的，你会发现心脏状态还有细胞活力好的这些人哈，就算他年纪很大，你发现这个老先生他的脸色很好，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他的那个气色会非常好。我们讲一个人的气色，对不对？这个气是从哪里来？对吧？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的活力从哪里来？其实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细胞的能量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人体当中总的辅酶 Q 十的总含量差不多就是1500毫克左右，然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慢慢的减少，器官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20岁的时候到峰值，然后也开始减少，而且这里面心脏当中辅酶 Q 十的浓度减少会非常明显，所以其实年纪大的人觉得累，啊，觉得不想动，其实这个东西真的就跟你身体当中那个营养素的流失有很大的关系呢。他就是20岁的时候到巅峰，然后开始就一路往下走。70岁的老人，身体当中的辅酶 Q 十是20岁时候的只有40%左右，相当于一大半儿。60%已经没有了。那你如果说还像年轻人一样，对吧？想要出去旅游啊，想要跟着年轻人的节奏一起出，你当然会觉得累，对不对？所以你就必须所有的人都慢下来。但是我们除了慢，我们有些人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现在你觉得70岁是年纪大吗？真的不一定哦。我们现在看到好多70多岁生龙活虎的人，还活跃在商场上啊，各条战线上。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其实有很多人在背后是吃了很多营养素的，我这个我知道的。那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每天是要消耗的嘛，心脏是消耗辅酶 Q 十的大户，差不多110毫克左右。然后呢，肾脏100毫克，肝脏70毫克，大脑13.4，肺部7毫克，脾脏3毫克。那么加到一起一共就是300毫克左右，这是你每天要出去的。就这个钱我是要花掉的，我要花给谁？我要花给我的细胞。细胞是要通过这些来正常运转的，所以其实辅酶 Q 十它不光是我们心脏的保护神，它其实也是肝脏的保护神，也是肾脏的保护神，包括你的肝脏。如果你说你这个时候你是需要那个吃一些那个小片片的，那个白大褂那边开小片片，是不是你知道都是要用肝脏来代谢的，对吧？那个肝脏代谢完了以后，肝脏的负担是不是加重了？还有肾脏是排泄的，对吧？肾脏也是一个污水处理中心，所以肾脏和肝脏它的辅酶 Q 十的消耗量是不小的，也是110毫克左右的17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是每天要出去的。所以你看看心肝肾这三大脏器，每天是需要大量的耗能的。如果你不给它吃饱饭，它就要罢工。还有一个肾脏，还有一个肝脏，那他们仨一罢工，你说你这人身体能好得了吗？我们就说心脏哈，我们一直说辅酶 Q 十是跟那个鱼油是好搭档。那在这边我特意给大家带过来了，大家也可以去在东方购，我们这个白河的鱼油也是卖得特别好的，对吧？白河的鱼油，白河的辅酶 Q 十黄金搭档。其实他俩不是说都是一个公司出来的黄金搭档，而是他们对我们的心脏的帮助都很大。你看他俩一个管动力，一个管道路，对吧？一个管我马达踩好，把油门踩上去；一个管我前面的路障，一马平川，我没有路障，把道路扫空了，是不是这个道理？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是干嘛的呀？对吧？血管清道夫呀。那个辅酶 Q 是干嘛的？给我的细胞提供，给我的心脏提供动力的源泉的。所以你看是不是？就是那个玛莎拉蒂保时捷跑在高速公路上，而且是12点钟以后的高速公路上，就是这个一马平川。跑过去，那一点障碍都没有，这就是他整个的为什么他俩是好搭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哈。好，还是要给大家看到，这款产品它的独特的胶束，独特的这个超分子技术，这个是胶束技术，胶束技术它的分子是椰子大小，
然后你吃到的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百奥盒的这个辅酶，它是乒乓球的大小。那乒乓球的大小和这个椰子大小，当然这乒乓球大小更小啊，是吧？那它在咀嚼的时候，它在消化的时候，你当然就是更好的能够被你的身体，因为它分子更小嘛。而且一秒乳化，什么是一秒乳化？还是来看这个实验哈，这个是水脂不相容的这个状态。那我们今天如果有了这个超分子的微乳技术，看到没有，虽然它含量那么高，但是我只需要晃一晃，哎，看到了没有，肉眼可见啊，这真的就是眼睛不眨的，眼睛不带眨的，你可以看到超分子微乳技术一秒钟就跟水融为一体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的细胞多么的开心，吃到这样的这个辅酶 Q 十，是不是双蓝帽子，既增强免疫力又帮你的细胞进行抗氧化。所以今天的大组合是卖得非常好的，我们提示大家，大组合比小组合便宜200块钱，这一瓶是499，一共有60粒，我们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这可以吃2个月。然后东方购物今天的6瓶装只要1198，参加完活动之后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我们的价格是只要700多块钱，算下来单粒的价格2.2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大组合快不多了，02151119000。

0: 人体中辅酶 Q10 的这个含量呢，会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而不断下降，因此老年人的身体呢是更缺乏这个，而且更需要补充辅酶 Q10。由于老年人本身吸收的这个效率呢就比年轻人要差一些，所以我们更关注于什么样的产品更有助于老年人来吸收辅酶 Q10 这个成分。首先呢，辅酶 Q10 是自然界中脂溶性的泛醌类化合物，它有几大特性，一个是呢分子量比较大，再一个是脂溶性，难溶于水，这个从本质上就决定了它对人体的吸收是比较困难的。
1: 那辅酶 Q10 它也是维生素的一种，所以补充它既可以帮助你身体好，同时它也有一定的作用，就看你用的量啊，剂量的问题。
2: 自己确实是心脏不太好，有憋闷的这种反应，我都应该多补充一点辅酶 Q10 啊。
1: 我们经常也是会讲，然后有憋闷感觉的人最好是来补充一些辅酶 Q10， 帮助缓解心脏的这样的不舒适感。
3: 我确实吃了已经好几年了，因为我老早子呢，我心脏不是太好，有辰光会得觉得胸闷气短老啥。那么一趟子阿拉家姐夫伊拉到德国去白相，就带回来一只 Q10， 后头我就一直吃了。哎，我后趟看到就是那个哎电视里放的搿只物事，哎我一看就买了吃了。哎，一看里向的含量，伊个程度要比。就是我吃老早吃的一只药，含量高，伊有的含量要49.几几了。咁么，伊还有个好处呢，伊有的增加免疫功能。

0: 像人家石骨头偷么子一样，真的心乱老乱的。我昨日也讲的了，比如讲我讲侬走路脚了，就会得胸口痛吗？伊讲我不痛，我讲我老早是走路走了脚了，我讲胸口痛。
1: 这个科室吃多少时间了？
0: 我吃了一年多了。
1: 可以的啊。
2: 嗯。不到跳来就比老早跳来这个。跳起来的是刚不上的味道也是个，咚咚咚咚咚咚，心门骨酸，就比平常跳得快。第一要保证休息，第二呢要有一个营养。嗯。那么我去买了一点吃，吃完了呢感觉是可以，吃了半年多呢，现在感觉好交关了。
3: 阿嫂，侬觉着现在看着侬觉着贵吧？
2: 还好。嗯。价钿是有点贵。
3: 几钿呀？
2: 大概总共要五六块一来了。

来跟大家讲几类人群是特别需要吃辅酶 Q 十的。第一个，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免疫力低下就别犹豫了，那直接来吃就行了。因为它的这个蓝帽子就是增强免疫力的，所以还犹豫啥呢？对不对？熬夜的、加班的、上了年纪的，然后呢，整个人老是觉得这个身体不舒服的、不得劲儿的，免疫力一看就觉得就是不如这个同龄人的，都可以来吃啊，都可以来吃，就是成年人啊都可以来吃。第二个，抗氧化啊，抗氧化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解释，就是可以让你的人啊，就是看上去更年轻。对吧，就是你本来已经是到这个年纪了，你可能要显示出一些这个一些衰老的状态，但是没有，看上去更年轻了。这个其实也是抗氧化的一个表现，就是你的细胞没有老化嘛，对不对？以前我就记得我妈有一瓶那个面霜，她说我这面霜可贵了，你别随便乱用，那面霜里边就有一个辅酶 Q 十，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妈，你知道吗，这辅酶 Q 十抹脸上没啥用。她说为什么没啥用？这个很有用的。我说你这东西得吃到肚子里去，对吧？你这玩意儿要吃到肚子里去，然后成为细胞的一部分。你光抹脸上，然后你到了睡觉之前，你把它洗掉，有啥用啊？而且这个脸上这个真皮层，对吧？表皮，你这些东西哪能进得去啊？进不去的，就是表面上糊弄糊弄。哎，后来他现在就知道了，他现在真的比我还吃辅酶 Q 十吃的认真哈，就是他比同龄人是真的，就是走路的速度，就他，我跟我妈一块儿去散步，我有的时候都比不上他。他呢走路的速度比我还快，你要知道一个人走路快是绝对跟他的心脏绝对有关系的。这个心脏不好的人，对吧，这细胞不年轻的人，你让他走快啊，他跟你着急，是不是？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辅酶 Q 十如果补到量的话，人真的是各方面的状态会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心肝肾心肾那个心脏肝那个肝脏肾脏这三到一起加到一起就差不多将近300毫克的辅酶 Q 十了。所以你说我一直跟大家讲说辅酶 Q 十的心脏的保护神，它哪不是肾脏的保护神？它也是啊，它也是肝脏的保护神，它都是啊，对不对？因为你想它是这个加到一起的消耗的量是非常大的，就是每天我们的人体要出去这么多的辅酶 Q 十。再有就是我们的细胞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的年龄哈，就是如果你到了一定的状态，你身体当中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它就是往下走，对吧？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光靠吃这些什么肉啊，吃这些东西，你光吃没用。我不是说吃那个没用，而是说你光吃那个没用，你得两条腿走路，你一边呢要吃那些好的这些食材，另外一方面呢你还得把你身体当中缺的那部分辅酶 Q 十给补充上来。你看哈，在这儿啊，正常人30岁到40岁之后，体内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下降，啊，这个一直在下降呢。这个年纪大的人哈，心脏比例下降58%，胰腺比例下降83%，肾上腺比例下降55%，肝的比例下降，肾的比例下降45%，你看都在下降。所以这个时候你很重要的就是咱们要从外界来补充啊，对不对？你不能看着它下降，那还行。今天这个专柜价格是499一瓶，相当于专柜拿两瓶，今天我们的大组合拿六瓶啊，专柜两瓶半吧，两瓶半，东方购物今天拿六瓶让你带回去，然后你这六瓶呢你可以跟朋友一起来分享或者来吃都是可以的。它的整个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2026年4月25号啊，2026年的4月25号，所以大家来可以来囤大组合，保质期可以吃到2028年的4月25号啊，2028年的4月25号，所以这个也是相当于性价比很高，因为我们的大组合算下来才2块出头一粒儿嘛，你一天就算是家里人一起都吃，老两口小两口吃到一起，全部加到一起吃，你吃差不多吃8粒儿啊，吃4粒儿，你也才花到8块多钱，那你相当于在专柜里面吃一粒儿的价格，是不是？你专柜499一瓶儿，一粒儿价格得多少？这价格太贵了，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一直坚持吃下去，但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构成可以让大家坚持吃下去，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含量低，吸收低，但便宜，还要吗？
1: 要，
2: 肯定要。
1: 肯定要。
2: 什么是？
0: 如果讲含量高，吸收高，比便宜，还要吗？
3: 肯定要啦。
2: 肯定要。这刚刚肯定要，能控制有没得？
3: 那么能把它控制
2: 有没得？有没得？
0: 坐下去，哎，对，好。
4: 哦。
0: 好，
5: 可以，
0: 没事，
5: 是吧？哎，你记得哪里呢？没想起来。
2: 可以。

0: 那辅酶 Q 十它也是维生素的一种，所以补充它既可以帮助你身体好，同时它也有一定的作用，就看你用的量啊、剂量的问题。
1: 自己确实是心脏不太好，有憋闷的这种反应，我都应该多补充一点辅酶 Q 十啊。
0: 我们经常也是会讲，然后有憋闷感觉的人，最好是来补充一些辅酶 Q 十，帮助缓解心脏的这样的不舒适感。

好，还有五分多钟啊，五分多钟我这场直播就结束了。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货快没了啊，大组合小组合加到一起差不多也就三四套，所以我也不催大家了，大家能订哪个套装就订哪个套装。是这样的，人呐，其实要对自己好点儿。然后你怎么个好，就是你得要让对方觉得好的方式来好，对不对？就好像我们说一句话，我们觉得哎呀，我掏心掏肺的为你，你咋不能理解呢？哎呀，人家不要你这样，人家要的是那样，是不是？就这一个道理。就是呢，人家我说人家的细胞啊，他要的什么？他要的是辅酶 Q 十，他要的是你能够真正被他吸收到的辅酶 Q 十，你就给他就好了。那为什么细胞需要辅酶 Q 十呢？因为我们的身体当中碳水、蛋白质之类，它要转化成我们的能量 ATP 三磷酸腺苷，它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离不开这个东西，叫辅酶 Q 十，就这么简单。就好像你家里面有很多的电器，你家里有冰箱、彩电、洗衣机，对吧？你花了20000买了冰箱，你花了30000买洗衣机，你花了多少万买的这个？你说我花了好多钱，没用，为啥呢？你没电，你没有电，你这些电器能有啥用呢？就是一堆铁皮。这个辅酶 Q 十就好比是细胞的电，大家能明白哈？所以人一天当中，这些器官它要耗这么多的辅酶 Q， 这是要它要消耗掉的，它得要出去的。然后心脏110毫克，但是铁定要消耗掉，因为心脏要跳动11.2万次，这个少不了。然后还有肾脏得要给大家排污水吧，肾脏是污水处理中心。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肝脏是什么？肝脏是一个代谢中心，对不对？它每天要消耗掉70毫克的辅酶 Q 十。再有就是大脑、肺部和脾脏全部 total 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有300毫克的辅酶 Q 十。所以这个你不能少，你要是少了的话，你的身体细胞吃不饱饭，它会给你颜色看。那我们今天这一粒儿，来看到这一粒辅酶 Q 十相当于11斤牛肉，你说你吃牛肉能不能补充？能啊，但是你够吗？你能吃得了11斤吗？你一天吃11斤吃不了啊。你说你一周能吃，你可以，但是一天呢？另外还有沙丁鱼，5.5斤沙丁鱼，那5斤的花生咱都吃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方面吃那些辅酶 Q 十含量高的食物，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外界来补充我们人体当中需要的辅酶 Q 十就好了，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那辅酶 Q 十跟鱼油也是好搭档，很多朋友一直问高丽说什么时候吃，很简单，你就早饭后来吃啊。辅酶 Q 十最好白天吃，晚上别吃，晚上可能精神会更好。然后还有一个时间就是你可以放在午餐后或者是随餐来吃，跟鱼油随餐来吃，这个都是对身体帮助特别大的。大组合快不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小组合也快不多了，021511199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过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过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等等，各位直播机先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纽山品牌，大家一定是非常的熟悉啊，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那如果您之前喝他们的水质的这个牛奶的话呢，4.0 版本是非常高的，以往是这样的蓝白罐带回去，4.0 版本蛋白质含量也很高，钙含量也很高，但今天我们全新为您做到了一个升级，升级成了不仅仅是蛋白质仍然保留了4.0，钙含量是更加高了，除此之外还有欧米伽三的成分啊，同样也是啊，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但是你要知道啊，我们做到了一个营养升级之外，但是价格没有变哦，满满当当仍然是72罐带回去，全脂和低脂两个不同的规格，价格呢是从东方购物的299元，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为您立减了10块钱，只需要288元，72罐通通带回家。立刻请出我们嘉宾严欣，严欣你好。
1: 谢谢燕华，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纽山兰的牛奶啊，很多的朋友都是反复回购的啊，那我们也是每一年都在推陈出新。今天这个版本刚刚燕华也说了啊，我们今天全新包装，包括里面的营养成分价值的话呢都是全新升级的。关键是什么，今天有那么多的升级，但是价格大家可以看到今日特卖的方案我们有直降10块钱、而且批次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啊，今天不管是全脂也好还是低脂也好都可以喝到明年的4月份、天气太过炎热了，又加上是暑期，家里的纯牛奶多囤囤没问题的啊。
0: 看看包装当中有哪些这个信息、对不对，
1: 好没问题，
0: 有哪些升级的点了。
1: 首先有一点，很多的朋友都说4.0是什么，纽山兰旗下水奶的高端版本，那今天的话呢依然是4.0的原生的蛋白质，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草饲纯牛奶，这就非常的珍贵和稀缺、代表我们的奶牛妈妈吃的非常的棒。另外的话呢250毫升我们今天依然是大容量啊，跟很多利乐包装的比如说200毫升每一罐的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容量升级了，来原产国来自于哪里，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3F 全新的草饲散养。另外就是刚刚燕华说的，今天我们还有到升级，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非常的纯粹了，100%的生牛乳。往下看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不用多讲了，每100毫升牛奶当中4.0克。好的，钙质含量大家还记得我们原始的版本吗，刚刚燕华拿的那个是122毫克、
0: 对，
1: 这个是升级到130毫克，厉害了啊。另外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拿的全脂版本，我们今天还检测出了有一个非常好的优质的欧米伽三，而且它的含量还不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每一罐里面有到60毫克。欧米伽三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平时东方购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买买鱼油啊，就是补充欧米伽三，对不对，今天我们的牛奶当中也有，而且含量还不低啊。
0: 那说到为什么会那么好的一个品种啊，包括是青草草色一种啊饲养猫方式，就因为啊他们纽山这个牛奶当中会有吃到木须草和黑麦草，因为呀、奶牛产奶其实跟这个物种一样的，吃的是什么产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哎，可能啊在这个牧场当中是有的，那个牧场当中吃的不一样了会没有，所以在纽山当中啊29个这个自由牧场当中只有一个可以产出4.0版本的高乳制品的这个牛奶了，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今天还是提示一下啊，我们规格品质提升了，但是价格却给您做到了一个优惠的价格，今日特卖228元，72罐带回去。
1: 对，给大家看一下啊，倒出来以后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牛奶真的很浓郁啊。首先的话呢奶泡非常非常的丰盈，250毫升的话呢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讲啊，包括孩子来讲一顿也是正正好好。然后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稍许留白一下，首先奶泡丰富，第二点我为什么上面稍许留白，你看哦，摇晃一下你会发现整体它的挂壁效果特别的漂亮。尤其我们有很多的小朋友喝牛奶的时候满满一杯这样咕咚咕咚喝下去，满嘴的奶胡子啊都在我们的这个嘴巴上面，说明什么，整个很浓郁。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挂杯也是非常漂亮的，
0: 是的，
1: 同样这个吃口很漂亮啊，很好啊。再来看今天的颜色，我们一直说刚刚燕华也讲了，我们的奶牛妈妈吃的是什么，整个的木须草四叶草，所以里面本身就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它是所以它是什么淡淡的这种啊乳黄色，而不是那种惨白色、
0: 对，所以能带回去之后你一样是喝，但是您喝进去的营养物质比这个纽山品牌原本他们家这个蓝白罐还要再高那么一点点，无论是钙包括是欧米伽三，对不对，来看看它除了有原生的高钙高蛋白之外，
1: 对，
0: 还有你们大家所需要的欧米伽三的成分，包括是啊钙呀、锌啊、铁呀、贝塔胡萝卜素啊、乳清蛋白。那今天开启草饲全新时代，为大家所献上啊，目前为止在全市场当中非常新鲜批次，4月份，但是依然做到了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价格没有变，品质却做到了一个升级，288元，这是今天今日特卖的优 惠价格。平时过来看呢，基本上是298元。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要囤新鲜批次的，可以选它；要囤营养价值更加高的，可以选它；或者说尝试一下的哈，全进口的牛奶，今天单价算下来才4块钱不到一点点，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Human Ranch 4-point pasteurized omega-3 milk. Each carton contains 60 mg naturally occurring omega-3 from fresh pasture grass, with 4.1 gram high quality native milk protein per 100 ml milk. Native calcium boosted from 122 mmol 100 ml up to a 130 mmol 100 ml milk. Made purely from 100% raw cow's milk, loaded with over 50 naturally occurring pasture derived nutrients. You can rest assured about our uncompromising quality.Certified pasture raised by New Zealand's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Every batch undergoes more than 100 strict quality checks.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ure rais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ure rais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as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 range grazing.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0: 您所看到了哈，刚才在我们的新西兰本土当中啊，就为您所解释了为什么这款的牛奶它的一个营养价值会那么的高，跟它的土壤，跟它的这个植被有关系哈。
1: 对的，其实画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牛奶离不开好的我们说原产地，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在新西兰本土的话呢是有自有的牧场，而且草场资源特别的棒。另外我们说四叶草也好，苜蓿草呀，不是说每个草场都有的。刚刚我们也提到29个自有牧场我们有，但是只有一个牧场里面，它里面是什么？陶波湖的湖水，然后还有到我们的四叶草、苜蓿草，包括我们说很多的土壤的话呢，都是什么火山沉积岩，所以里面的腐殖质含量特别高。奶牛妈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自由自在的藏羊，吃得好，玩得好，睡得好，觅食的过程也更加的放松身心，所以产出来的奶品的质量特别的棒。
0: 哎，确实，那现在我们订购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了，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今天算下来，全进口的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蛋白质含量高达4.0，钙含量全脂高达了130多的这个高钙的牛奶，只需要每罐3.9块不到一点点，可以带回家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好了，欢迎回来。今天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啊！提示一下，今天我们做到了一个品质营养的升级。嗯，这个升级不是说人为可以控制的，还真的很难。
1: 对，
0: 在纽山他们品牌当中，你看那么多年的一个畜牧业，包括在我们东方固也是入驻了将近有十几年的一个历史了。
1: 是，
0: 到现在为止，今年第一次他们开发出了这一款的牛奶。为什么？

0: 们家拳头型的产品，比如说麦卢卡的蜂蜜，包括还有一些新西兰当地的一些奶粉，有银爵标的，是认为他们在当地政府当中得到一个认可。除此之外，再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它的那些营养成分提高不是说人为进行干预的，我没有加钙片，我没有加蛋白乳蛋白粉，我的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100%的生牛乳，而蛋白质含量我已经标注清清楚楚哦，每100毫升当中4.0克，每一罐是250毫升。再看看这边的钙含量，钙含量之前是122毫克，今天这个是全脂的，在我这边啊，看到吗，钙含量是130毫克了，本来大于等于120毫克的，已经算是高钙，我们今天钙含量更加高。除此之外，还有大家所喜欢的，比如说要是容易忘记带呀，吃深海鱼呀，要补充的是什么？Omega 3，包括还有一些朋友们要去买一些奇亚籽，补充的是植物当中的 Omega 3。那现在我们是动物乳蛋白当中的 Omega 3，也是你人体所需要的。林林总总加在一起，今天还是这一点营养做到了一个升级。但是不知道下一次的批次有没有这个升级？
1: 对，
0: 因为只有检测到这个标准的，我们能够打上这个包装，给到大家是这个批次的，对不
1: 对？
0: 那万一明年那个植被不是这个样子呢，就保不齐了，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告诉大家，在我们整个的全球当中，木须草也好，黑麦菜也好，它不是说就是非常的茂盛或者非常的丰富的，哪儿都有的。
1: 对，
0: 你看木须草，它其实俗称啊就是幸运的四叶草，很难找的四片叶子，对吧？只有是黑土地当中能够长出来，而且那边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环境，在新西兰当地29个自由牧场，只有一个牧场是长这个植被，所以只有那个牧场当中的奶牛吃完了这个植被之后产出来的奶才能够达到4.0，包括今年产出来这个奶啊，能够达到130毫升的钙含量了。
1: 对，
0: 我们接个奶皮给大家看一看。好，
1: 没问题。如果要接奶皮的话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优质的这个牛奶的话呢，它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直接的话呢，稍许加热以后啊，静止一下，你可以看到厚厚的那种奶皮的效果。
0: 是的，
1: 我们在这里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时间你在家里其实都可以做，所见即所得。然后提醒大家的是，全脂当中我们是有的Omega 3的含量，那么低脂当中的话呢，确实因为它有部分的脂肪已经剔除掉了，所以Omega 3的含量是没有做检测，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但是根据您自己的口感，营养价值方面，包括口感方面，基本上无差别。把握住我们每一罐，今天算下来更划算。奶皮的效果也是所见即所得啊。
0: 是的，来自新西兰牧场这个直供啊，不仅仅是原罐包装带回去，我们连这个原箱都为大家所包含了。无论是全脂也好，低脂也好，满满当当72罐，没有少您一罐，而且4.0的蛋白质，130克的这个钙的含量，
1: 对，
0: 为您所献上。那今天价格同样也是到市场当中去，我不知道这款在视频当中有没有，有的话大家可以去比比价格。那东方购物曾经他们在新品首发的时候，平时的卖的就是298块钱72罐，跟我们平时这个蓝白罐的一样的价格298。
1: 对，
0: 但今天今日特卖也是跟蓝白罐的特卖价格一样，直降10块钱，280元带回去啊。
1: 是，
0: 那平均每一罐呢，这边是4块钱。其实啊，你 APP 订购或者呢是自动订购，为您立减5元，变成283，算上它的购物积分2.88块。这样除以72的话是3.9块，3.89块，
1: 4块钱都不到，
0: 4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带回去了，好吧？保证新鲜批次，批次再给大家说一下。
1: 今天全脂也好，低脂也好，都是可以喝到明年的4月份新鲜的。然后的话呢，我们送货也特别快，因为天气太热了，考虑到大家平时买东西提提看蛮重的，都是送货到您家里面。有没有电梯家里的话呢，直接送货上楼啊。
0: 是的，立刻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Plentiful sunshine, rainfall, and clean air makes New Zealand perfect for growing high-quality grass. Science research and the natural seasonal patterns of grass growth have defined our farming systems for over 100 years.
3: 大家好，我叫罗毅，欢迎来到新西兰牧场。
4: 180,000 亩of century-old pasture land owned by Thieland.Pushing the limits of what true grass-fed can be. Vast the measure of freedom. Living a lasting pact with nature. Green pasture a return to what matters most. Holiday's life enjoyed at its natural rhythm. Grass-fed, free-range farming is nature's own luxury. From Thieland's 5-star grass-fed farms. Thieland protecting nutrition for the whole family.

0: 自尊新闻综合频道好物去刷刷的一些顾客朋友们，看到那么好的牛奶，今天到底卖多少钱？其实说句实话，每个超市，无论是小超市也好，大超市也好，大卖场也好，哪家超市没有牛奶卖，对不对？无论是我们国产的也挺好的一些牛奶，包括是全进口的都有，各式各样地方，新西兰的呀，澳洲的呀，包括很多一些其他地方都有牛奶卖的。
1: 对，
0: 但是为什么今天这款那么的受欢迎？其实说实话啊，第一点就大家说知道了，你喝牛奶喝的是什么？蛋白质，对不对？蛋白质为首先，其次看牧场、看草原、看配料，然后再看口碑。那新西兰当地畜牧业，无论是婴幼儿奶粉啊，都在市场上占有率非常高的。那么还有就是看价格了，因为一样是牛奶，我在配料表一样的情况下，营养价值能够达到非常高，无论是从3.6到今天的4.0，我肯定选4.0。但是如果4.0我卖到了10块钱一罐，我也望而却步。但今天我们是4.0的蛋白质，130毫克的钙含量，今天单罐才3.89，这个性价比，3.89在市场当中去看看，能够买到3.6乳蛋白的牛奶吗？都很少见。我根本不还说什么进口的呀，还要加这个加那个，运输成本、运输时间，包括它的一些关税，对不对？但是今天东方购物，包括是纽仕兰，我们因为是战略合作关系，也是想把他们更多的一些好商品奉献给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户朋友们。
1: 对，
0: 当然还有很多一些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上海的朋友们啊，如果说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288元，无论是全脂也好，低脂也好，都是72罐带回家，这样算下来单罐只需要4块钱不到，3.9毛多就可以带回家了。再次把时间和总是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电话线已经开始持续报线当中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关键呢是买牛奶买回去喝的是什么？你看，第一点它是水奶，你不需要进行冲泡。这个天呢它是可以常温储存的。如果说你平时在喝牛奶的情况下要放冰箱，然后呢冰箱如果说一两天你到外头去玩了，哟，麻烦邻居帮我牛奶当中拿出来放到冰箱当中，碎了碎了送不奶去吧。为什么？因为它你等你回来之后它坏了，这个是可以常温进行储存。避光下就可以，利乐包装啊，这边有个吸管，你随便呢就一吸就可以了，你平时喝起来特别方便，而且方便携带。除此之外呢，保质期是一年，没有任何的防腐剂，香精色素，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100%的生牛乳，它不是调和乳哦，它是100%的生牛乳作为它的配料。除此之外，蛋白质含量高达了4.0克，没有加任何的蛋白质粉，原生的高蛋白，再加上钙含量每100毫升当中是130毫克，这个也很难得，因为高于120毫克的蛋白质啊就已经属于高钙了。纽山品牌他们从122毫克这个包装的全脂哦，我们是130毫克。除此之外还多了一项，就是欧米伽3。你有想象吗？同样是喝牛奶，我既可以补充高蛋白，又可以补充高钙，还能够补充我想都没有想过在牛奶当中有的欧米伽3的一个成分，包括什么贝塔胡萝卜素啊，包括很多一些营养物质。那这个牛奶带回去营养非常的高，吃口也很好。
1: 嗯，
0: 很多一些上卡地区顾客说到，哟，这个奶怎么那么香？而这个香是回甘回甜那种清新的味道，给大家道一道。
1: 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全脂里面是含有的欧米伽3。如果你买的是低脂的话呢，欧米伽3因为它脂肪剔除了一些，所以的话呢，欧米伽3没有做检测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但倒出来以后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所有的奶品的品质品相是非常漂亮的。首先250毫升满满当当。对，为什么呢？因为稍许留白，待会儿摇晃一下，模拟什么呢？模拟。我们平时喝完以后它这个口感，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喝完以后像小朋友能不能做到满嘴的奶胡子奶泡的感觉都没问题，它像红酒一样的厚厚的一大层，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么多这么厚的它都是奶泡。另外就是这个吃口奶香格外浓郁，因为你喝牛奶你首先一定要浓嘛，鲜汤寡水的你可能也喝不惯。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体的颜色，它是什么浓郁的那种乳黄色，而不是那种鲜汤寡水的像兑了水的感觉一样。我们配料表有且只有一样，就是生牛乳，没有额外添加蔗糖，所以把握住，并且我们保证是新鲜提子。
0: 是的，怎么说呢？就在市场当中，3.6的版本的牛奶，大多数也在6.7、6.8，有时候7.2一罐，我们就赚6块钱好了。72袋回去要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呢，今天我们整个的乳蛋白含量每100毫升当中是4.0克的高蛋白质，
1: 是。
0: 但价格今天啊，从东方购物原价298块钱，再把您现场的立减10元变成了288，单罐只需要4块钱。如果算上自动订购啊，包括它的积分，4块钱都不到。但是保证了新鲜批次，我们全脂和低脂啊，都是可以喝到明年2027年的4月份，不需要放到冰箱当中进行冷藏。希望你可以赶紧把握住今天本场直播的金融科麦，以及是跟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好物齐刷刷的一些联动了，把优惠和实惠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仕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3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3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50家草饲原生好营养，100家全链检测。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3牛奶，营养新高度，高端进口草饲牛奶，连续8年全国头部品牌。
0: 电话线持 续爆满啊，我们赶紧疏通一下，可能电话已经打不进来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嗯，还有两个不同的混号，一个呢就是全脂，全脂就是啊，您可以保留住非常丰富的一些营养物质，口感也是更加香醇浓郁，对不对？
1: 对。
0: 那么乳蛋白高达了4.0克，钙含量是高达了130毫克。嗯，除此之外还有欧米伽三的一个原生欧米伽三的营养成分带回去。那另外可能就是低脂，低脂呢是适合于一些健身人士啊，包括这个高那个高的怕有些负担的朋友们，嗯，包括您的喝奶习惯是在晚上睡前进行喝一杯牛奶的，您可以选择低脂。
1: 对，
0: 那低脂呢蛋白质和钙质跟我们的全脂是一样的，就是它的那个欧米伽三的成分没有标上去，嗯，没有做过一个检测，嗯，但是根据您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都没问题。嗯，那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今天看到无论是在屏幕当中我们很多纽山总部的这个对吧老外啊，嗯，他在说到为什么这个做到了一个升级，嗯，因为跟他们的草有关系，嗯，就是跟奶牛吃的东西有关系，嗯，苜蓿草和黑麦草包括这个土壤的肥沃的程度。那么你说明年还有吗？后年还有吗？不知道，
1: 不知道，
0: 真的是靠天吃天。它是原生高钙高蛋白，嗯，包括是原生的欧米伽三的营养成分。
1: 而且我记得就是纽山的话呢，嗯，这一款的话呢就是在去年的进口博览会才推荐出来，但是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当时的话呢在现场可以说很多人喝完以后都想买，但是现场的话呢确确实实很多人也就是看过以后心心念念还没买着、哦，然后在今天的话呢我们在东方购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直播应该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哦，但是这场直播我们是做到今日特卖，之前我们都是298的价格，嗯，
0: 对，
1: 小乔啊直降10块钱，这也是不容易的，因为你跟市面当中比比看我们便宜太多了啊。
0: 供应商在跟我开会的时候他们说燕华我们的牛奶升级了，嗯，我说哎呀牛奶升级了营养升级了 OK 的，我就关心价格有没有升，他说价格没有变，嗯，我们还是要298，特卖的时候今天是288，嗯，我说那个赞的
1: 对吧，
0: 等于说对于消费者来说我管你是什么吃什么东西，我只要是牛奶营养价值到位了，哎，口感好的
1: 价格还划算，
0: 价格跟我原来的持平，哎，我就会买这款，
1: 对，
0: 我花一样的钱我得到的营养更加多了，对吧？所以今天赶紧来抢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就到23分钟时间。刚才我已经也说了，反正今天的价格呢，就是跟我们原来的大家所熟悉的这种蓝白包装的，对吧？价格是一样。
1: 是。
0: 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哟，哪能把它搞砸啦？今天我们这款是原来的纽神品牌4.0版本的再升一级啊、再升一级。升级在哪里？不是说告诉你今天我们这个奶牛吃的多好，
1: 对，
0: 是对，告诉您是什么？告诉您今天得到的更多，得到什么东西更多，跟你有关系啊。它的钙含量更加高了，
1: 是
0: 蛋白质仍然没有变，4.0跟你之前买到的一模一样，但是钙含量却提升了，
1: 对，
0: 从原本的122毫克变成了130毫克，价格没有变哦，要不要？对不对？
1: 是。
0: 除此之外，还有在我们的全脂当中会含有欧米伽3，并且是原生欧米伽3，这个营养物质是之前在我们牛奶当中没有检测出来的，
1: 对，
0: 这次检测出来了，在全脂当中，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是，
0: 价格仍然保持在288。等于说什么？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跟我们平时买到的那个蓝白罐的一模一样。包括你在市场上去看，你可以做个对比嘛。3.6的蛋白质、3.8的蛋白质和4.0的蛋白质，
1: 是
0: 横向对比好了之后，您说哟，蛋白质我要一样，钙含量我要高钙的，价格呢？那个7块多、10块多，我这个今天算下来才4块钱不到。这是不是很划算，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就说了什么叫做性价比。你花一样的钱，我得到东西更加多了，这个叫性价比，对吧？你可以是服务，可以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1: 对，
0: 那你说今天如果说是带回去营养价值更高了，快零饱了，72罐喝不完，我也不会劝您。今天我们无论是全脂也好，低脂也好，都是新鲜批次。你想想看，一个全进口的商品，特别是食品，
1: 对，
0: 报关周期3个月打底，所以它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
1: 是
0: 到现在为止。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就是目前为止非常新鲜的全进口的商品，4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到什么时候？明年的4月份，
1: 对对，
0: 保质期是1年，但是您放心，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色素，什么都没有加，只有一项，100%的生牛乳，无论是全脂也好，低脂也好，都是这样。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呢？
1: 来给你做一点点，就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热嘛，对不对？在家里的话呢，除了我直接这样开罐即喝没问题，另外的话呢，您想喝点拿铁，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做一点这个奶茶，我可以用上什么？用上纽诗兰的4.0。你看哦，这个奶香浓郁的不得了，你倒一杯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奶，然后浓缩的这种咖啡液，这样一杯不是刚刚好吗？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来不及了，你可以带上一罐，甚至是什么，就着你家里面本身有的麦片，你再倒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小锅奶锅里面稍微的加热一下，吃一吃也是不错的。当然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这个完全不需要放在冰箱里面去储存，天气热，我们也知道您家里的冰箱可能放了很多东西了，这个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啊，
0: 立刻来把握住了，好吧。而且其实2罐的牛奶，3个原箱带回去，原箱给大家看看吧。这个原箱也是从新西兰等于进口过来的，
1: 对，
0: 我们是整个原箱啊，每一个原箱当中是24罐，对吧？然后呢是72罐，3整原箱带回家，牛奶可重了，一整个原箱我自己一个人搬不动的。我们的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家，无论是5楼6楼有没有电梯的，这么热的天，东风购物送货人员会为您搬上楼，搬到您家的门口，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Hillen Ranch 4-point pasture-raised omega-3 milk. Each carton contains 60 mg naturally occurring omega-3 from fresh pasture grass, with 4-point sun-gram high-quality native milk protein per 100ml milk. Native calcium boosted from 122mmol 100ml up to a 130mmol 100ml milk. Made purely from 100% raw cow's milk, loaded with over 50 naturally occurring pasture-derived nutrients. You can rest assured about our uncompromising quality.Certified pasture raised by New Zealand's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Every batch undergoes more than 100 strict quality checks.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ure rais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ure rais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as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 range grazing,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0: 到18分钟时间了，现在是晚上7:56，对不对？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啊，吃完晚饭出去这个溜一圈呀、啊，消消食啊，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你这个时间点啊，可能要洗洗澡，然后开个空调准备睡觉啊、哦。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到了9点钟、10点钟，晚上还是在床上这个侧转难眠的，睡不太着的，都会说哎呀怎么办呢？那么牛奶当中有非常好的一些营养物质啊，
1: 是
0: 大家得知道，用无论是钙。蛋白质，包括还有一些说呀，这个晚上要不这个睡觉前喝杯牛奶吧，你也可以试一试。我们今天啊，营养价值非常高，关键是奶源很好的这个纽山品牌的牛奶。
1: 对的，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可能肉蛋奶啊，就是每家每户就是必备的。那您肯定会选择就是第一，我们说营养价值高的；第二点，我们说这个性价比要高的。那今天我们其实全部都做到了。另外就是整个的这个品牌，大家也放心。如果您是东方购物的老会员，都明白纽诗兰到底有多厉害。连续8届进口博览会，我们都是座上宾。4.0的牛奶的话呢，可以说好多的朋友已经是反复回购了，喝了很多很多年。那如果您是常年回购的话呢，今天这一款是升级版本，更是不要错过。那如果是新朋友，您拿出您家里自己的牛奶，你去对比一下，它的蛋白质每100克多少，钙质含量每100克又是多少，我们是多少，你就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一直在给大家强调，今天来买一点都不亏啊。
0: 是大家可以拿出纸和笔啊，稍微记一下，口播。来播一个啊，我们纽山品牌这款牛奶每100毫升啊，这是个基础，每100毫升当中蛋白质含量有4.0克，4.0克，
1: 对，
0: 钙含量有130毫克，
1: 是，
0: 然后在全脂当中含有原生的欧米伽3的一个成分在里头，所以大家去看一看啊，你如果要追求牛奶。产地的，我们今天有新西兰，
1: 对，
0: 并且是原罐原装进口，就跟一些原罐原装、原瓶原装封箱的一些红酒是一样的概念，原罐原装进口的，
1: 是，
0: 不是说奶源在那边，这边来进行分装和灌装，全部一些操作都在纽山品牌，包括是新西兰总部进行完成，除此之外呢，带回去之后我们还是原箱，因为啊，这个原箱跟你拆箱之后，它卖的价格就不一样了，但是给到大家还是优惠的价格，单罐只需要3.8元，
1: 对，
0: 4块钱都不到，
1: 对。
0: 那您说了呀，带回去之后我该怎么吃呢？你插吸管就能够喝了，特别方便，都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常温避光储存就行。那么批次新不新鲜啊？我们都是4月份的生产日期，可以喝到明年的4月份，
1: 是，
0: 也就是解决了大家一系列，比如说嫌贵、嫌什么奶源不好、嫌配料表不好的，我们都为您所做到了。所以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同时也是跟我们新闻综合频道的好物齐刷刷啊进行一个联动，如果有些是从新闻综合频道来的一些朋友们，赶紧可以看看全进口的牛奶，原生高蛋白4.0克，原生高钙有130毫克，今天单罐4块钱不到，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ure-rais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ure-rais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as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range grazing, 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ne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1: 你看，好牛吃了好草之后能够产好奶，这个其实啊原理大家都知道，就是为什么啊这个女生在生完宝宝之后，很多人都知道被吃了好地，月子里头，包括在喂奶的时候吃了好地，一个你吃，两个你补，为什么？因为产出来奶的营养物质会不一样。那么对于牛奶来说，同样也是的啊，你要它的原生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是不是这个牛得吃得好？
2: 对不对？
1: 那牛的吃得好是给它吃这个营养素，那个营养素不是的，它从它的饲料当中，特别是草饲的牛，它不是谷饲，谷饲是人工进行干预的，草饲是直接天然牧草当中它自己去吃，它都不要去觅食，为什么？低头在新疆当地就有好吃的这个青草可以吃了，
2: 是。
1: 所以今天带回去是五星草饲的纽山品牌的这个4.0版本的高端版本，
2: 好不容易啊，因为其实东方购和纽山合作也差不多11个年头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从原始的3.5也买了，3.6克高蛋白也买过，后来到3.8，再到4.0，我一步一步见证它的成长，也是追随它，然后一直在回购的。但今天这一款我们又升级了啊！就在今年，我们是在东方购进行这个首发仪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4.0蛋白质够高，草饲纯牛奶代表我们的奶牛妈妈吃的也更棒。”每一罐当中，因为好多进口的一些牛奶也好，或者国产很多牛奶，它立了包装是两百毫升，我们是250毫升，所以量是更多了。好，原产国。刚刚燕华也说了，我们是原箱原罐，直接都是从新西兰，你看原产国进口而来啊。3F 全新标准，所以为什么我们奶牛妈妈真的就是环境啊，真的特别棒。另外就是一定要看它的配料了，100%的生牛乳，额外的蔗糖啦、糖分通通都是没有的，我们不屑的，因为那个地方真的就是真的环境太棒了啊，没有必要了。另外就是我们说营养价值，刚刚我们说到了蛋白质含量很高，还有就是钙质含量也是升级了，这个大家可以拍个照片，你跟你现在正在喝的牛奶做到一个对比，每100毫升牛奶当中，我们钙质含量达到了130毫克的原生高钙，4.0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所以特别棒。然后要强调的就是全脂版本哦，全脂版本里面是有到欧米伽三的含量，它的含量哦，原生带有到每一瓶当中是60毫克，所以真的很厉害。你买很多的鱼油等等的，也是为了补充我们说欧米伽三。那我们今天食补里面，牛奶里面也有，所以对于很多妈妈来说，哎，我同样都是喝牛奶，今天里面营养价值还加持了啊。嗯、
1: 反正该吃鱼的还是吃鱼，
2: 当然，
1: 反正就是今天这里头就额外赠送给大家的有这个营养成分，对吧？那当然，我们再倒出来看一看，因为老会员都知道这款牛奶呢，这个从吃口来说都会觉得特别好吃。我们家的孩子，包括是我身边很多同事，包括我还听说过喝过这个牛奶了。你再给他换一个，或者有时候他们会断货的，你知道吧？我买不到了，因为是全进口的嘛，有时候断货断好了之后说，哎呀。那个牛奶好吃，那个
2: 没货了，
1: 怎么没有了？
2: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就是小朋友嘴巴挑剔的时候啊，真的是就喝完好喝的以后的话呢，我们纽山的3.5、3.6他们都不喝了，所以把握住。你看我们今天整体的挂壁特别的浓郁，而且奶香浓郁好喝的同时，我们里面营养真的是做到全方位的一个加持。当同时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是一个常温奶，你可以不用放在冰箱里面。如果小朋友说夏天天气炎热，想要说这个口感要更加的冰凉一些，你放在冰箱里面也没问题的，反正是避光储存就可以了，保质期有的12个月。都是我们可以喝到明年的4月份、啊、
1: 明年4月份，对不对？新鲜批次，在市场当中目前好像还没有比这个批次更加新鲜的，
2: 全新的这个是，
1: 而且、集装箱过来之后，这边过了关，然后赶紧啊，各大的渠道都在抢货。
2: 是
1: 东方购物呢，跟纽山品牌，我们是在每年进步会当中，现场都会签个战略合作，什么概念？你保证得到我优惠的价格，但是你最新批次一定送到我们东方购物了，我们帮你做的广告置换的价格，我们也没收他们广告费，说白了，好吧，他们也。 是把这个广告费呢就摊平到它的单价当中去。
2: 对，
1: 你说全进口的牛奶一瓶卖个6块钱，我不说10块钱吧，6块钱能卖吧？4.0克肯定能卖的呀。今天6块钱、7块钱都不要，3.9块多，我就赚4块钱，划不划算？那么高的营养价值，那这个价格怎么来的？是因为今天今日特卖有再为您立减10元的优惠力度。你平时过来看的话，基本上常规的节目就是298，
2: 对，
1: 已经很划算了，4.1块、4.2块，对不对？今天我们整套的组合再您现金立减10元，不是送给您其他的一些额外的购物积分，直接现金立减10块钱，变成288元，这样单罐啊4块钱，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再算上它的原生积分2.88的话呢，其实4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带回去。
2: 对，
1: 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提示一下，我们的全脂今天卖的特别好，备货不多了，只有最后的小几十组。那今天全脂卖完之后，我也问过供应商，这个批次要快没有了，今天加不了货，好吧？看到现在为止，如果您家中还有那些囤着的纽山品牌的4.0的版本，无论是老版本还是新版本，有些朋友一直看着，就看哪个批次更加新鲜嘛。
2: 是，
1: 这个赶紧囤。你想啊，到现在为止可以当水来喝。秋冬季节，无论做菜做饭，包括平时这个出去游玩，包括是每天早上起来，这个是消耗品，
2: 是
1: 吧？我们说民生食品嘛，都是需要的。今天是优惠的力度，您说。

0: 有没有卖到过比288、72更加优惠了？没有
1: 了，没有，
0: 好吧，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仕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50家草饲原生好营养，100家全面检测。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高端进口草饲牛奶，连续8年全国头部品牌。

0: 又到六分多钟时间了哈，我们的全脂备货是越来越少，只有蛋糕最后的50多套吧，所以大家要订全脂的朋友们立刻来抢线。嗯，那目前电话线依然是排队人数啊堵住的还蛮多的，所以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对，
0: 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到我们屏幕左下方的这个二维码也是可以下单的，都能保证是288元啊，特卖的一个优惠力度，以及是再的年龄减5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是今日特卖的一个价格，所以还有一些朋友们家中牛奶，像我之前因为是碰到过他们家断货的，
1: 对，
0: 一看到，哎呀，无论是这个288有没有已经无所谓了，298的我也会买的，有时候他们320多的我也会买的，为什么？家中要吃，
1: 对，
0: 一家三口也好，一家五口也好，早上的时候每人一杯牛奶总是需要的，对吧？你看牛奶啊，豆浆可以轮换吃，当然了，有些朋友们说牛奶当中为什么喝牛奶？喝的是蛋白质，主蛋白，喝的是它的原生的高钙，我们今天是高钙高蛋白的牛奶，
1: 对，
0: 到底有多高啊？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毫升当中的含量是4.0克，4.0克的一个原生乳蛋白，除此之外，钙含量有多少？我们今天是每100毫升当中130毫克，
1: 是
0: 比原来那个蓝白包装的4.0版本的牛奶还做到了一个升级。全脂今天为什么抢得那么厉害？在价格没有变，甚至更加优惠的情况下，蛋白质没变，钙多了，还多了一个营养物质叫做欧米伽三，而这个欧米伽三呢，它是原生欧米伽三。原生欧米伽三是什么概念？我不是说加了这个加了那个让它有这个营养物质，它就是这个批次，包括是这一个品种的这个牛奶啊，产出来之后，哎，去检测一下，比原来的吃多了这个欧米伽三了，所以赶紧啊，他们是在整个的推出一个全新的包装，就是4.0升级版的草饲纯牛奶，那一样做到营养升级，他们也发现了，所以你看价格有变吗？288元在东方购物卖纽山品牌4.0版本这款牛奶。特卖价格，今日特卖的价格就是288，这个72罐，今天价格没有变的情况下，营养做到了一个升级，而且口味口感包括是批次是更加新鲜的了，
1: 是是是，
0: 所以今天也是希望第一时间可以带回家。那另外就是问到妍希啊，有多么的新鲜，以及新鲜的时候我们再看看挑个奶皮，
1: 没问题，
0: 多长时间了，
1: 一点点时间给大家讲一下。首先我们批次的话呢，全脂和低脂都是可以喝到明年的4月份，然后常温避光储存，不占用你家里冰箱的空间。第二点就是奶品的品质，我们今天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其实这个在家里自己做很简单，把它稍许加热一下，静止一下，厚厚的奶皮出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啊，颜色包括今天整个的这样厚实的程度，真的特别的漂亮，所以好多的爸爸们都说这就是我想要轻挑细选的这个好的这个奶品了，把握住。而且今天我们4分多钟，你要知道啊，最后一点时间你拿回去的一共是有3个原箱。
0: 对，
1: 爸爸妈妈想一下，现在买牛奶啊，天气多炎热，明后两天温度我看一下37、8度的温度蛮高的，
0: 37、8度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
1: 对啊，然后你想想看，一个原箱24罐你拿回家去都累得不行，3个原箱今天我们是这样，不管你家里有没有这个电梯送货到你家里面，你只要哎呀叮咚，人家按完这个门铃以后直接签收就可以了，保证全新批次。哎，
0: 而且你想自己到外头去买啊，这十罐一提呢，想拎回去对吧？那么两三天买一次，你能买到3块多全进口的吗？4块钱不到也很难的。就算是买到了，你也要自己提回家。东方购物今天我已经做到是全新的焕新升级、草饲升级、营养升级。

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纽山品牌牛奶，蛋白质四点零克，钙含量是130毫克，全脂当中含有我们的欧米伽三的成分，价格今天算下来4块钱不到，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给你减5元，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带过去是今日特卖，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力度了，好吧？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好，目前我们的电话线特别的忙碌啊，只有最后两分多钟了啊，把握住了。现在其实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整个的自由的牧场，所以奶牛妈妈是自由自在的生长的，不是圈养的，然后喝的都是陶波湖的湖水，喝吃的都是四叶草苜蓿草，所以产出来的奶品品质大家可以看到所见即所得。而且今天这个版本很多的朋友都说哇，4.0我听说过，但是4.0的草饲散养的牛奶确实我们又全新升级了，里面我们的钙质从原来的每100毫升牛奶当中有到122毫克的原生高钙，升级到130毫克，然后我们今天的蛋白质含量依然是高达了每100毫升牛奶当中有到4.0克。另外大家听好了啊，全脂里面我们是检测出来了整个有欧米伽三，而且是原生的欧米伽三含量，每一罐里面有到60毫克。所以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讲，今天的营养啊加持真的是对自己来讲非常的友好，尤其夏季我们多喝一点纯牛奶对自己还是特别有帮助的啊。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先把握住订单，因为是今日特卖的方案，我们比原来的原始的这个价格要更加的划算。原始价格298，今天我们是288，自动订购立减5元，积分还有2.88元，算下来单独一罐可能4块钱都不到，性价比非常高。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而且我们保证批次可以喝到明年的4月份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所以把握住了，我们只有最后的个位数的现货，全脂和低脂供大家来选择，风险由人啊。最后一点点的现货，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加油抢现喽。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

MSC 地中海邮轮是一家拥有300年历史的欧洲邮轮霸主，令 MSC 引以为傲的荣耀号绝不只是交通工具。

0: 更是结合了各种现代化设施的海上超级酒店。80米长的动态 LED 天幕，奢华的施华洛世奇水晶台阶，拥有无敌景观的阳台客房，您不仅能够登上甲板欣赏360度海景，更有各色餐厅全天候供应世界各地美食。乐高海上俱乐部、水上乐园、恒温泳池、保龄球、剧场大秀等运动娱乐设施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荣耀号万众瞩目，亚洲启航，为您国生定制出行方案。上海母港出发，没有舟车劳顿，美景美食不停，尽享舒适奢华。期待已久的荣耀号终于来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德文哥哥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那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啊，非常的开心和兴奋，因为就感觉到九月份在向我招手，七月份、八月份啊，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包括爱玩的朋友们说，这两个月太热了，来跟欧丽香空调网给你们补贴一下吧，才七八箱吧。九月份呢，啊，想想七八月份啊，帮着无论是子女带带孩子，带带第三代的，很累，对不对？那九月份开学了，孩子呢往学校里头可以送啊，投递过去，让自己要想想到哪里去玩。那我就这么说吧，如果你考虑到近郊苏州啊、无锡呀，包括稍微远一点的杭州啊，对不对？这样5天4晚包吃包住，还住上星级的酒店，4000块钱一个人，要不要？肯定要。那东方购物今天告诉大家，可以出国到韩国当地去，而且游轮当中所有的一日三餐全部包，并且各式各样的各国美食都会有畅吃。今天的价格3899块钱一个人就可以带回去。出发的团期呢是9月4号或者说是9月10几号的一个这个12号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在这边跟我一起跟大家一起主持的是我们整个的嘉宾啊，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2: 好的，燕华晚上好，各位东方购物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地中海邮轮的销售总监，我叫柯南。
1: 那柯南老师今天也是啊，就你看看，就是邮轮当中就非常有的腔调，对吧？那说到我们这个邮轮，您说了3000多块钱，出发团期是9月4号和12号这两个团期，
2: 是
1: 这个邮轮值得玩吗？我们的5天4晚吃得好住得好吗？我们先不说玩啊，我就说跟我们近郊来比的话，上海出发这个邮轮有什么玩的？邮轮大不大？邮轮设施好不好？新不新？
2: 是我们这条邮轮呢，现在是上海出发的最大的一条船啊，这个没有之一，真的是最大一条船。这条船可以说是现在邮轮业界好吃好看好玩的一个天花板。别的不说啊，就刚才燕华提到的，就出去5天4晚，您光说吃，我告诉您，这艘船上面有多达32家不同的用餐场所。哇！而且在这个行程当中啊，自助餐厅和主餐厅全程全都是免费的，都含在里面。
1: 对对对，大家看看这几个字啊，它是 MSC 地中海邮轮。大家可以到各大的平台当中去查一查它的标准和规格，
2: 是的，
1: 包括口碑是怎么样。很多富豪在这个当中指定我就要 MSC 的，
2: 没错。
1: 然后我们这条邮轮又是亚洲的旗舰荣耀号，
2: 是
1: 它是邮轮当中的旗舰，所以今天这两个点加在一起，这条邮轮如果你之前没有去做过的，一定可以来尝试一下。
2: 没错。
1: 那说到我们的行程，会不会让你呀驾车或者呢坐飞机、火车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再上邮轮？那成本、时间啊，都是在那边的，不需要，就在上海，我们去上海坐上邮轮开始出发，然后我们整个的航行给大家来说一下。
2: 是我们这个行程呢，第一天从上海登船出发，中午就可以登船了，因为大家中午上船就可以开始吃，
1: 对不对？可以 happy 了。
2: 然后第一天晚上呢开始开船，到了第二天中午呢，我们就会到了韩国的济州岛，然后在济州岛呢，我们会有一个大半天的一个在岸上的行程，晚上回到我们的船上，哎，看着表演，享着美食，甚至于你去玩玩游戏啊，在船上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第二天一早呢，又来到了我们韩国的这个釜山。釜山是从早到晚这一整天的行程，然后在晚上回到船上之后，还是享受船上的各式各样的设施。最后的倒数第二天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公海的航海日。当然我们在船上有我们的表演啊，有各式各样的夏天，对不对？大家可以去泳池晒晒太阳，
1: 对，
2: 然后品尝船上的各种美食都可以。最后一天的早上，第五天的早上呢，回到我们上海港，我们再离船。
1: 是的，你想想，我们是没有一个时间段是浪费的。
2: 没错。
1: 他没有舟车劳顿，所有的舟车劳顿飞机火车是不是他，你是就直接就像入住酒店一样，中午的时候就可以 check in 了，酒店当中就可以吃喝玩乐了。然后呢，哎， 昆哥起来之后到达另一个国家，包括看看风景，对对吧，想想对吧，
2: 是的，
1: 然后再上去玩，然后再到釜山，然后再回来。那么游轮当中到底有多大，它有哪些的设施，我们这个呢是它的一个侧面的剖析图，我给大家看看它一共有哪些设施，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2: 是这条船呢，它的总吨是17.2万吨，什么概念，大家看这张图片就知道，它从头到尾长达300多米，如果把它立起来啊，是真的要比埃菲尔铁塔还要高。然后整条船呢，它上面可以容纳大概5000多位宾客，2000多间舱房，这只是房间哦。但是你千万不要小看它，船上有非常多的公共设施，比如说我们有一条长达近100米的荣耀大道，包括我们船上会有5片的泳池区域，船头船尾的双剧场，然后包括在我们的船上您还可以去到32家不同的用餐场所，一应俱全，都在这条海上的巨轮之上。
1: 确实你可以玩水上的一些设施，你可以吃，你可以购物，都可以。那看看今天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包括你的这个服务的设施，很多人说哟，是不是一价全包的，有没有要自行消费的，没有，
2: 没错，
1: 告诉您今天我们啊先看看，就3899块钱。有人说了哟，今天价格是蛮划算的，你们一直没有说住，是不是给我住在甲板里头，
2: 当然不会，
1: 是不是看不到这个看不到风景的坐游轮，不是啊，3899一个人，然后呢同舱的第3、第4人对吧，就18周岁以下的可以免船票的，
2: 是的，
1: 只要加上700元每人的这个船务费，包括游轮当中18美金的这个四晚的这个小费
2: 啊、
1: 小费就可以了，
2: 是的，
1: 这个另外谈啊，另外谈。所以预付款是100块钱，您可以订好之后再问第3、第4人是怎么支付。除此之外，看看我们怎么住的，
2: 是
1: 因为你看已经是酒店了嘛，对吧？我们住一定要住得好，住当中会不会有风景，会不会有这个美景，包括住的是不是舒适？
2: 当然啊，我们这次提供给到大家的是我们的这个阳台房，这个。那阳台房呢，大家可以看到任何一间房间你都是可以打开阳台门走到外面去，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大海的。
1: 哇，春暖花开就是海景房，
2: 当然啊，而且现在的像我们这条这么豪华的游轮上面，它每间房间可以说都是5星级的装修，每间房间都是有独立的卫浴设施的。正常情况下我们一间阳台房住2个人，当然如果说你有带这个家人一起出去，又住到3位、4位的，其实在我们这一间房间里面都可以满足啊。
1: 哦，就18周岁以下的啊，你不要带这个爸爸妈妈什么一起去，
2: 其实如果带爸爸妈妈也可以
1: 啊，真
2: 的吗？对，只不过你带小朋友呢，有可能价格就会更划算一点。
1: 哦，真的，
2: 对，
1: 这样，那这我们就可以细聊。我还没有搞清楚这个方面，这个第3、第4人是怎么来进行的啊？
2: 是。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说一些专属福利，
2: 没错，
1: 住得好之外，我们还有这个吃得好，对不对？每舱房当中都有一份哦，这个是海陆大餐，
2: 对，
1: 牛排加龙虾。这个是专属的
2: 啊，当然是专属的。这个大家可以到任何一个预订渠道去看啊。我们现在预订这个阳台房，绝对不可能送这个叫海陆大餐。这个在我们船上卖的是非常贵的，大家看价值都在这里，
1: 18美金
2: 一份，就是又有龙虾又有牛排，在我们的主餐厅里面是单独供应给我们东方购物的宾客的。
1: 然后呢是今天送，对吧？
2: 是的。
1: 除此之外，航次每间房送一只MSC 的定制双肩包，
2: 没错。
1: 以前我印象中4000多块钱的时候，这个还是挑选的，不一定送的。
2: 没错，是的。
1: 包括是济州加上釜山。岸上观光游价值啊，这个50美金了。
2: 这个特别要跟大家提一提啊，在我们自己的哪怕是我们官方的预订渠道里面，你去单独订这个舱房，它是不包含岸上游的。而我们今天把我们的岸上游全都包含在里面。您到我们的官网上去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价值。
1: 对，
2: 今天也都省掉了。
1: 是的，然后呢，我们3899的这个价格还包含了船票，包括是含着港务费的，
2: 港务税费，
1: 对吧？游轮免费的餐厅及娱乐设施，
2: 是的，
1: 全程中文领队哦，我们是配领队的，
2: 当然配领队。
1: 不像有时候就能够。哎，不来假呀，过得一多，然后呢，下船了再说。我们不是的，你可以找得到我们的这个领队，对吧？中文还有岸上观光，你要导游吧，
2: 是
1: 吧？可以来给你讲解，
2: 是的。
1: 特别还加赠了旅游意外险，
2: 没错。
1: 同时呢，你可以发现啊，当中我们是这个小费是不含，对不对？小费是不含的。
2: 游轮小费呢是一个国际惯例，大家上船之后再付，它是一个固定金额，
1: 确实
2: 啊，每人每晚18美金。
1: 是的，那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出团日期，9月4号和9月12号这两个日期。说实话，这两个日期呢，你说了在韩国当地你要去下水的呀，看看风景呀，没那么热了，秋风起了嘛，对不对？立秋过后了，然后呢，整个的海风吹吹也是挺好的。
2: 是，
1: 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是 这个豪华的阳台房的双人间，3899元每人，并且同舱的第三、第四人你可以免船票来进行电话洽谈。您现在不需要说，因为我要第三、第四人，不需要。你先去多少人，先把这个预付款的每人100元的预付款先给定掉，你把名额先定掉，定完了之后你再说，哎呦，到底是第三、第四人是怎么算，怎么算更加划算？
2: 没错，
1: 跟我们的这个旅行社啊来进行一个交流都可以。
2: 是的，
1: 非常就是更加的是，再想想3899块钱，你这5天4晚来，你去个住个星级酒店，吃一日三餐，也要这个价格，都买得起 QQ， 还能够玩一玩，好吧？怎么样 ？MSC 的游轮，地中海游轮，我们算是豪华游轮坐过一次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3: 我们终于可以上游轮旅行了。这艘亚洲最大游轮，有海上巨无霸之称的亚洲旗舰 MSC 地中海荣耀号，终于要回中国了。一起看看这艘游轮到底有多豪华。整艘游轮约17.2万吨，从上到下19层甲板，可容纳5600多名乘客。不仅拥有4个室内外泳池、9个按摩泳池，更有大型的水上乐园供全家人玩耍。船舱内的奢华程度更是令人震惊，超过100级台阶，镶嵌共6万多颗水晶的施华洛世奇旋转楼梯，还有80米超长 LED 天幕的荣耀大道，是亚洲最大的海上多媒体艺术载体。整条街汇聚200多个国际奢侈品牌，买买买停不下来。地中海游艇会是荣耀号尊贵的 VIP 区域，享受超3000平米的专属设施和私密空间，包括船头走廊、甲板泳池、餐厅等思想区域。豪华游轮更是将全球美食融汇于此，5间免费餐厅，包括6楼环境优雅的樱桃餐厅和氛围十足的灯塔餐厅，8间特色餐厅。除了这些，在游轮上还能玩赛车、保龄球、乐高乐园等。全程入住奢华阳台房，就房间的阳台就能24小时感受大海的绝美景致。游轮靠岸后还能开启精彩的岸上观光旅行，打卡国外小岛的异国风情。如此省心省力的超级豪华游轮之旅，明年3月将登陆中国大陆母港，快带上家人来体验游轮吧。

0: 哇，你看啊，这个刚才就是我们的星空顶，它在整个的游轮设施当中，你可以购买全球的一些好物，它是等于说是一个大型的 shopping mall， 一个大的商场，然后加上酒店。您现在所看到就是一个有施华洛世奇的水晶为您铺满的水晶的旋转楼梯，在旋转楼梯当中，你可以穿上漂亮的衣服拍照打卡，又有那个奢华的品质。游轮里头就像一个商场啊、shopping mall 啊、购物的这个什么花心机啊，包括还有乐高的乐园，
1: 没错，
0: 游泳池，
1: 是的，
0: 等于说是无论是女生爱买买买的，男士喜欢这看表演的，文化人士喜欢什么这个看演出的，
1: 是
0: 小孩喜欢玩玩具的、玩乐园的，
1: 游戏都有，
0: 各式各样，应有尽有。我可以说游泳啊蛮适合的，中老年朋友们坐得动了，对吧？过去可以走一走、逛一逛，开开开心心，拍拍照片、买买东西，
1: 没错。
0: 逛下不动的不用担心呀，你房间里头坐着看看风景也很舒服，偶尔出来散散步、吃吃东西、逛逛商场，空着被灯才补了黑了，
1: 没错，
0: 对吧？再看看那些琳琅满目的一些商品，包括全球各式各样的一些人文啊、特色啊，还有一些演出，玩的不累，玩的尽兴。还有游轮当中我们是有这个免税店的，
1: 对，
0: 你购物起来也是更加好。你看，这是我们丹丹姐之前她在游轮当中，哎呦，真的像少女一样，
1: 太美了，对不对？
0: 她回来之后就会说，我好开心啊，穿上美丽的裙子。但是我怎么样都要弄个香槟的这个酒杯。
1: 是，
0: 那这款的游轮是有19层的甲板，
1: 没错。
0: 你看那么大的游轮，容纳的人数是5000多，就感觉是你可以到处散养的，不会拥挤的啦。
1: 是的，
0: 那这个游轮也好，包括是吃住也好，之前去过的，包括您也是经常是坐游轮的，这条游轮它的一个设计呀，包括在整个的推广当中，您会怎么跟你的顾客进行介绍呢？
1: 我敢说这条游轮呢，现在是游轮业界这个奢华的一个天花板了。为什么这么说？就拿我们刚才看到的施华洛世奇水晶，每一节台阶里面都布满了这个水晶，毫不夸张的告诉大家，哎，您花了这个小几千块钱的船票，您上了这个施华洛世奇水晶楼梯啊，走一步10万块，走2步20万，哪怕走几步都把这个票价给值回来了。毫不夸张的说，这真的是现在游轮业界最漂亮的一个网红打卡景点啊。
0: 是的，
1: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大家看到这个船上有非常多的设施啊，包括像我们船头船尾有双剧场，哎，每天晚上您可以到船头，我们叫一个伦敦大剧院，它都是有免费表演的，世界顶级的哦。甚至于对咱们中国客人来说啊，您还可以去听到相声啊，在我们船上都会有这样的表演，
0: 相声、脱口秀啊，
1: 没错，
0: 什么的应有尽有，
1: 是每晚都不一样，
0: 演出都有，对吧？
1: 对，
0: 你看它有一个80米的海上超长 LED 天幕，
1: 是，
0: 就现在很多一些啊，金星花园，包括是很多商场，它有天幕的，它会作为一个主打，
1: 是的，
0: 很多人网红打卡点就要去拍天幕，你站在游轮当中可以有，并且抬头就是，
1: 是，
0: 另外有施华洛世奇的水晶楼梯，各式各样的，你5天来反正，
1: 是的，
0: 你不要趁人最多的时候嘛，说明什么时候人少了，估计拍拍照片，拍出很多奢华的照片，对吧？你看看施华洛世奇一支圆珠笔得多少价格，
1: 没错，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水上公园，你看今天也有很多一些带孩子去的，
1: 是，
0: 9月份9月初带孩子去可以下水，温度合适，
1: 对，
0: 爱美的女士朋友们、先生朋友们，无论您下不下水、玩不玩这些水上设施，你可以拍美照，包括是中老年朋友们同样也是，估计冲量感受一下也好的呀，对吧？然后再加上伦敦大剧院，这个是可以容纳近1000人的海上剧院，
1: 是的，
0: 文艺演出当中除了一些常规的一些演出之外啊，比如说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相声，
1: 相声也会有，
0: 也有孩子当中非常开心又可以锻炼他脑子和智力的乐高儿童俱乐部，
1: 这是我们地中海游轮专属的，
0: 对，
1: 我还听说
0: 这个是不是有带玩服务的
1: 啊？是的，我们会有每个航次都有乐高大使。哎，如果您9月份带着家里面的小朋友一起上船的话啊，我们这个乐高大使会专门的来教小朋友怎么搭拼乐高玩具，
0: 哎，
1: 真正的开发动手和动脑力，
0: 是的，
1: 关键免费的，
0: 免费的。然后呢，爱运动的朋友们也说的要那边要健身去的啊，不仅仅是你看健身场馆，稍微青少年、成人、男士朋友们是不是？
1: 对，
0: 你看先生太太们各取所需，
1: 动静皆宜。
0: 对，女士朋友们想买东西的，你可以到那边去逛一逛；先生喜欢运动的，可以去看看；爱玩水上的可以，爱听相声、文艺的也可以。小朋友，你逛了，像我们这边啊，就是把小孩子每天早上刚刚走，先把箱乐高起，好嘞，诺里箱一扒，然后专业辅导老师陪他玩。先生爱玩的运动去玩，太太爱玩的一些这个购物啊、拍照啊
1: 都有
0: 啊，都可以去。
1: 是的，
0: 这条游轮在我们面前是个模型，它的模型游轮也背心，你刚刚模型搞滴滴手啊，它这个模型那么大，对不对？从头到尾一共是多少间的那个这个舱位啊？
1: 2217间全船，
0: 对，
1: 特别跟大家值得一讲的，如果你到码头的话，会觉得这个船非常震撼。
0: 是，
1: 你如果在前面跟他拍张照，对不起啊，这个太 太大了，你得花了十几分钟走出个三五公里把它拍下来。
0: 确实，那除了好的这个购物啊，包括是逛啊，还有就是看风景之外，我们吃是不是吃得很好，对吧？我就说呢，一日三餐顿顿可以，而且我听说你们有一家自助餐厅是全天24小时的，
1: 没错，
0: 你只要有那个胃，你喜欢吃的。24小时不间断，你就冲着吃，
1: 我们一直有句话，当然可以，
0: 可以
1: 叫每逢游轮胖三斤。你碰到荣耀号真的会胖三斤，为什么？一天20小时，各位，一天早中晚三顿，上午来顿点心，下午一顿下午茶，晚上一顿宵夜，一天随便6顿，随便您吃。而且我想告诉您啊。这个自助餐厅里吃的好到什么程度？报报菜名啊，十全十美烤全羊，鸿运当头烤乳猪，在这里全都是免费提供的。哎，
0: 是的，反正到自助餐厅啊，他们是中国的一些叔叔阿姨可会吃了，因为他们上来之后刚三门口敲，然后叮咚就如果试驾，肯定你能把3000多块钱、4000多块钱吃回来，对吧？
1: 对，
0: 它有4个都是免费餐厅，
1: 没错，
0: 这四个都是，大家可以应有尽有，包括它也是，因为是游轮上的餐厅啊，它是集聚了全球的美食和美味了。
1: 是的，
0: 那再说到价格，像那么好的一个设施，我们又是阳台房，对不对？但是今天的价格确实比上海要便宜很多很多。
1: 没错，
0: 给大家看看吧。如果你从上海到济州到釜山再回上海，基本上每个人价格现在报价，9月4号来说的话，8398块钱。
1: 对，大家可以到我们这个小程序上看啊。现在我们对外的售价就是这个价格，
0: 8398。今天是。打对折还要再多，但是8398，就算你出了啊，那些我们附赠给大家那些额外的价值服务体验，它是不包括的。
1: 没错，没错。
0: 给大家说说哪些不包括吧。
1: 首先第一个啊，包括我们这个全船只跟着这个的领队，就是他从头到尾都是跟着您的，而我们在官网上这个是不含的。当然，领队跟着您干嘛呢？我们把这个岸上游都包含在里边了。你可以看到，现在在外面我们正常售卖的情况下，岸上游每个人额外是要付大概50美金左右的。那这次几百块钱又给您省下来了。
0: 是的。
1: 同时，我们在这个整个行程当中啊，还单独送您我们的这个主餐厅的海陆大餐。
0: 啊，
1: 这个收费大概18美金一套，在船上也是实实在在给到您。另外我们也还含了这个旅游的意外险啊等等，都包含在了今天的价格内。
0: 确实呢，它如果说是8398，我们有很多附赠的一些这个等于说是赠品吧，都很实用的。今天价格两个人算的话才7798块钱，住的呢是8楼或者是14楼随机，好吧？
1: 是的。
0: 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价格，每人只需要3899元就可以带回去。同舱如果说是18周岁以下的啊，这个青少年啊，包括小朋友，第3、第4人船票肯定是免的，其他的一些费用呢，大家可以来进行咨询一下，反正很划算，对吧？出团日期是9月4号或者是9月12号。邓老师，小朋友这开学了，大家也是可以去放松一下，
1: 可以走出来玩的时候，
0: 对吧？你现在啊，无论是跟朋友一起，还是你想跟家人一起，你先把他的名额给定下来。
1: 是的，
0: 你先抢到那个舱位，抢到整个的名额，因为3899块钱这个价格，我之前也跟我们的嘉宾去推荐过这条游轮，
1: 没错，
0: 我印象中是4000开头，当时我已经觉得很优惠，很炸裂了，
1: 是
0: 因为是4000不到。3899，而且是5天4晚，无论你是冲着酒店、冲着游轮、冲着游乐设施，还是冲着吃，这个价格可。

奢华的施华洛世奇水晶台阶，拥有无敌景观的阳台客房，您不仅能够登上甲板欣赏360度海景，更有各色餐厅全天候供应世界各地美食。乐高海上俱乐部、水上乐园、恒温泳池、保龄球、剧场大秀等运动娱乐设施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荣耀号万众瞩目，亚洲启航，为您国生定制出行方案。上海母港出发，没有舟车劳顿，美景美食不停，尽享舒适奢华。期待已久的荣耀号终于来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哥们，赶紧来抢的消息，让我们电话线上有96位顾客正在咨询和订购当中，太踊跃了。说句实话，之前很多去过的朋友们坐过这条游轮呢，还说哎呦太塞鱼了啊、哦。
1: 是的，
0: 想想去哪里，哎，还蛮舒服的，再过去也有很多。那包括今天还有说看演出表演的呀，听相声的，这些都是这个题外话了。关键是今天3899块钱每人，你无论去哪里，近郊我都最近的苏州离上海很近了吧？你住一个星级酒店，一日三餐还要吃20小时的不限时的，对不对？你说说这个价格怎么打得下来？
1: 打不下来，
0: 对吧？还不要说带个孩子。
1: 是的。
0: 三弟呢？我还问了带孩子是不是身高限制？因为很多自助餐厅都会说超过1米2、1米3的，我要收半价的，很正常。
1: 是。
0: 我们今天身高没有限制啊，特别是带孩子的朋友们，18周岁以下他是看年龄的。
1: 没错。
0: 他船票是免的，多划算啊！
1: 是的。
0: 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有就是我们整个是不需要签证，你这个价格3000多元，3800多块钱是出国了，
1: 没错，
0: 境外游
1: 是的，
0: 但是不需要签证，你只需要带一本有效期的这个护照就可以了，
1: 对吧？
0: 那再看看我们整条游轮当中啊，就推荐给大家，现在大家也是订的非常的厉害，你们有没有碰到过有之前玩过的回来体验感怎么样？
1: 当然啊、这个之前去过的朋友，因为我们这条船呢是24年第一年到中国来，然后有些中国的朋友都已经我们自己的国内的客人上去过，下来了之后这条船的复购率非常非常之高，他们都会说哎呀我之前其实坐过一些游轮、但是像荣耀号上面服务品质这么高的会比较少见。跟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整条船呢这个我们的客人大概能有5000多个人，他的服务人员就是船上的工作人员大概能到2000多个人、什么意思、每个人只服务于2到3名游客，
0: 是的，
1: 这个游轮豪华的服务比例就被体现出来了。而同时在我们船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有没有看到像大龙虾啊、这些菜肴，
0: 对对对，都有。我们除了在船上玩，我们还是要下船玩的，
1: 是的，没错，
0: 对吧？下船玩有2个地点，一个呢就是济州岛，另外呢就是釜山，
1: 没错，
0: 对，这2个地方是下船玩的。到了那边之后玩能够玩到哪些呢？
1: 大家可以去看到岸上的这些很多地方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啊，比如说我特别建议大家到了济州岛啊，你特别注意一下他们那边有一个职业叫海女，在海边上上下下有些人就在那个海边去捉鱼捕虾，那个非常新鲜啊，他们抓上来之后大家看就在这些海边他们就会卖给你，你可以吃到最新鲜的海鲜，就是在济州岛。到了釜山呢，釜山其实是一个韩国非常现代化的一个港口城市啊，那边有一个民俗村，民俗村里面非常的小清新，包括有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像小王子的，对，烤肉啊，拍拍照片啊，然后我们喜欢吃的呢就烤肉，包括他们的海云台这种细沙踩上去非常非常的绵软。
0: 是的，所以今天带回去你单独去个济州岛好了，飞机飞过去不要说什么5天4晚了，你3天2晚，我告诉大家一日三餐每个人也是差不多3000多块钱，
1: 没错，
0: 就住酒店，对吧？更何况是5天4晚，我们今天是釜山加上济州，然后整个是全包，等于说是在游轮当中啊5天4晚天天住星级酒店。
1: 是的，
0: 那行程待会儿我们回来再给大家说一下，关键是抢到最后的名额，无论是我们9月4号还是9月12号，名额都不多了，好吧，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也可以上游轮旅行了，这艘亚洲最大游轮，有海上巨无霸之称的亚洲旗舰 MSC 地中海荣耀号终于要回中国了，一起看看这艘游轮到底有多豪华。整艘游轮约17.2万吨，从上到下19层甲板，可容纳5600多名乘客，不仅拥有4个室内外泳池、9个按摩泳池，更有大型的水上乐园供全家人玩耍，船舱内的奢华程度更是令人震惊，超过100级台阶，镶嵌共6万多颗水晶的施华洛世奇旋转楼梯，还有80米超长 LED 天幕的荣耀大道，是亚洲最大的海上多媒体艺术载体，整条街汇聚200多个国际奢侈品牌，买买买停不下来。地中海游艇会是荣耀号尊贵的 VIP 区域，享受超3000平米的专属设施和私密空间，包括船头走廊、甲板泳池、餐厅等思想区域，豪华游轮更是将全球美食融汇于此，5间免费餐厅，包括6楼环境优雅的樱桃餐厅和氛围十足的灯塔餐厅，8间特色餐厅，除了这些，在游轮上还能玩赛车、保龄球、乐高乐园等，全程入住奢华阳台房，就房间的阳台就能24小时感受大海的绝美景致，游轮靠岸后还能开启精彩的岸上观光旅行，打卡国外小岛的异国风情，如此省心省力的超级豪华游轮之旅，明年3月将登陆中国大陆母港，快带上家人来体验游轮吧。
0: 迎回来。很多朋友啊，如果说是去过的一定知道，哇，真的是太值得了。
1: 是的，
0: 如果没去过还在想，想象不出这个游轮有多大啊。我曾经就在岸上跟这个游轮合影，我们的摄像老师已经带了一个很大的广角啊镜头去，要哎呦我来塞一个再远点再远点，我人在下头像个小蚂蚁一样的，那个游轮好高好大，什么概念，就感觉是这个有多少层高啊，
1: 19层高19层楼，
0: 整个一大片晃一下子全部都是19层楼，然后就在你的身后，你看多壮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上了游轮之后，你不需要舟车劳顿到另外一个点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上游轮，也不需要坐飞机，对吧？我们只需要在上海，无论你打车也好，自己开车也好，上海作为一个港口就可以直接登船了。
1: 家门口登船，
0: 中午的时候你到酒店去 check in， 我们现在到船上去 check in，
1: 是
0: 进去之后啊，房间也可以入住了，
1: 没错，
0: 也可以玩起来了。给大家说说我们整个的行程。
1: 是啊，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呢，在上海这边登船，中午就可以登船啊。刚才说的，我们把行李往房间里一放，然后我们就可以到餐厅里面先去饱餐一顿。然后之后呢，你就可以下午呢就开始享受游轮船上的活动，包括晚上享用我们的正餐的晚宴。然后您睡一觉，舒舒服服的，这个船在您睡觉的时候潜移默化当中完成了运输过程。第二天这个上午中午的时候啊，我们就来到第一个目的地韩国的济州岛。大家看啊，济州岛下船了之后，我们可以去看到那些自然风光的景色，比如说像这个龙头岩，真的像一个龙头一样，非常的生动啊，过去合张影都很有纪念意义。然后在这个济州岛上呢，还会有一些免税店啊等等，大家想买一些韩国的化妆品啊，那些东西都可以在济州岛上买。
0: 而且济州岛很多以前啊，就这个韩剧，对吧，就是酷得了你的斯达达迪啊，不过是哇听到好可爱的，
1: 对，一些拍摄的景点都可以去看，对、
0: 好吧，都可以去看看，同框打卡。
1: 是
0: 啊，这去完济州岛之后我们上船，
1: 上船
0: 又可以吃吃喝喝玩玩，
1: 又吃吃喝喝，然后晚上休息，对不对、第二天一早眼睛睁开来，我们就到了韩国的釜山。釜山啊，它是韩国最大的一个港口城市，是韩国的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之一啊。我们到了釜山之后呢，当然也会有一些景点，比如说我们漫步云端的感觉，我们可以到这个松岛云端步道，真的走在上面啊，就下面其实是海啊，但是你感觉就像在云端上一样，非常的浪漫。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毕竟它是一个海湾城市嘛，
0: 是
1: 你要看这个海边的美景，可以去看到釜山的这个海湾。特别是如果釜山大家去到海边的那个沙滩啊，它那些白色的细沙滩真的是非常的绵软，跟一些粗粒沙滩踩下去那个感觉简直是天壤之别啊、大家都可以体验，
0: 对吧？
1: 当然釜山这样的大城市呢，也会有一些啊、如果你想买买买啊，购购物啊，在我们釜山也都可以实现。
0: 当然
1: 不买也可以
0: 的，
1: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0: 也可以的，
1: 对，然后自己也可以去品尝一下韩国的一些烤肉啊，韩国的这个石锅拌饭啊等等一些美食都可以体验得到。晚上还是回到我们船上啊，我们到这个晚上大剧院去看看表演，然后呢各式各样的这个五个泳池你都可以去游一下，对不对？
0: 是，
1: 然后睡一觉。倒数第二天，这个整一天啊，我们都是在这个游轮上度过一天。那这个游轮上呢，包括我们有可以去到，比如说小朋友去这个游艺中心啊，乐高乐园啊。我们年长者呢，甚至还可以去打打这个太极拳，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活动。然后我们的女士呢，可以去做 SPA 等等等等，各个年龄段的层次呢，都可以体验到一些服务设施。
0: 是的。
1: 然后最后一天早上回到我们的上海，然后早上离船。
0: 对，等于说啊，你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原本是做好数了嘿，保险单。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祖母罗宗德，然后到达另一个地方，对吧？
1: 对，
0: 你这边可以既吃又玩，然后还带逛的，或者还带睡觉的啊，
1: 没错。
0: 包括你平时，我说了穿了一点，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浪费掉，他一样在帮你进行开，
1: 是的，
0: 开到另外一个目的地，开到第三个目的地，然后再回来，
1: 没错，
0: 就是个轻松惬意。然后呢，设施很齐全，应有尽有，也没有什么吃不惯住不惯的，对吧？
1: 没错。
0: 那么再加上是今天这艘船，它的设施那么的齐全，为什么说东方购物今天订回来，包括是在整个亚洲当中，它都是那么的知名，就因为它大，吨位大，总吨有17.2万吨。
1: 是。
0: 然后呢，它的一个客舱机啊，等于这个酒店19层楼高，2000多个房间，可以容纳5686人。这个容量载客量不是说它照这边就负荷了，不是的，
1: 是的，
0: 是指可以玩得非常的舒畅和舒坦，对吧？
1: 没错。
0: 那么在整个的游轮当中，还有比如说是旋转楼梯呀、水晶街啊、荣耀大道、购物的商场，包括是水上公园、游乐设施，
1: 特别9月份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水上乐园啊，
0: 又不冷也不热，真正好好的气候，
1: 是的，
0: 对吧？剧院当中看演出，
1: 没错。
0: 然后呢，乐高乐园也可以去玩一玩，包括运动场所应有尽有，反正不止这些啊。周围我们只是把它这个提炼出来了而已，
1: 没错。
0: 还有就是我们整套的价格3899元每人，包含了哪些？住的是什么样的？吃的是什么样的？
1: 是。 我们的3899啊，这次提供的是阳台房啊，每间阳台房都是可以走出去，甚至运气好的话，海鸥都可以从您面前飞过啊。每间房间都是有独立卫浴设施的，大家看图片就会知道，这都是五星级的装修。当然了，在我们这个整个价格里面还包含了，比如说我们这次送到我们每一间房间一个我们的折叠包，哎，这个折叠包特别跟大家提醒啊，
0: 是的，
1: 出去的话拿出来背东西都很方便。
0: 对对对，这边要注意一下，我们这个面积啊，它是呢这边有两根小的杆子，这个说清楚。有一点点遮挡，我们说了，因为看到名字啊，部分遮挡，
1: 是
0: 遮挡哪部分？两个杆子，你就想象一下，你家阳台上头有两只乌兔的狼一样了，对吧？那边有，不影响你看海景，
1: 没错。
0: 这边呢会有一个救生艇、救生筏，对吧？在这边会有，但是面积够大的，在游轮当中，
1: 对，
0: 房间有17平米了，
1: 是
0: 阳台有4平米，
1: 是
0: 等于20多平米带回去。
1: 而且像这样的房间，大家看，走到阳台上啊，其实你看风景，往上看，看出去是完全没有影响。
0: 我们只是给到您看一看，说哦，这边可能有这两个物件，对吧？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东方购物的专属福利送的多啊，
1: 是
0: 送的多，是每间仓房呢送一份牛排加上龙虾的海陆大餐，这个就价值18美金了。
1: 没错。
0: 然后呢，航次每间房赠送一只 MSC 定制的双肩包，
1: 对，
0: 对吧？怎么样都要值个这个200-300块钱人民币，肯定是要的吧？然后济州和釜山的岸上观光游，一般来说你到游轮当中这个是不包含的，是另外额外收费的，
1: 没错，
0: 价值50美金嘞。
1: 对，实实在在的成本，
0: 对吧？我们今天是送给大家，所以观光的费用也不需要您出，还包含了船票和港务费，包括游轮的免费餐厅、娱乐设施，全程有中文领队服务。你搞不清楚，游轮太大了，到哪里去玩啊？哪里好玩啊？可以问问领队，对吧？中文还有岸上的观光，不是说让你说下船吧，几点钟到船上集合哦，你怎么办啦？对吧？
1: 是
0: 那边呢，完全是有这个贴心的服务的，包括是旅游的意外险，还主要这个假期。这个假期我也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对于上班族，对于小孩，特别是还上学的小孩，怎么请假很关键。
1: 没错，
0: 我就在想要不要带自己孩子去，很难请的呀。9月4号。星期五请假提，刚刚说啊，星期五请假提，5、6是休息，
1: 是，
0: 对吧？7、8正好两天，
1: 没错，
0: 等于一共请3天
1: 啊，甚至于都不用啊。星期五上午请半天假，中午来登船，8号上午下了船就可以去上班。
0: 哥哥，他不，不见了，有嗓子啊，我们都把嗓子的。当然了，如果很爱学习的孩子们也可以
1: 抓紧时间，
0: 对。然后呢，这个也同样也是，
1: 是，
0: 那就请3个工作日，
1: 没错，
0: 12、13是两个工作双休日，对吧？然后14、15、163天你可以请假，
1: 是的。
0: 反正你用的年假因为也算的嘛，年假用3天，
1: 是。
0: 然后小朋友的话呢，如果说是真的读书啊、上学，因为你上学了之后就很难进行请假了，也反正就请个3天，
1: 没错。
0: 再加上九月头上好请一点点，
1: 对，
0: 这是个经验之谈，好吧？关键是今天价格，每人只需要3899块钱，立刻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了哈，因为是5天4晚，吃住玩游全部包括，
1: 没错，
0: 而且样样看上去那么的高端大气以上档次，各个年龄层都有自己可以玩的，可以来进行这个享受的一些地方。拍照啊，这个手机当中的拍照一定要拍得好看一点，裙子嘛，沙滩的呀，游轮的呀，
1: 带齐了，对，
0: 中式西式的好看裙子通通带上，那披肩带一带，无论是遮遮风啊，空调房间，还是你说在这个游轮当中拍拍岸上的风景，舱户当中的风景，房间当中的风景，包括是到了釜山和济州岛。有个雨巾飘起来了，
1: 上上去
0: 了点，对吧？对吧？最后的13分钟时间，背后快没有了，好吧？现在你只需要打电话来说，我去多少个人，订多少个名额，
1: 没错。
0: 预付款是100块钱，没有签订合同之前都是可以退的啊。但是呢，这个补多就补太不了了。
1: 是
0: 两个出发的船期，9月4号和12号，订游专线是0215-111-9900。
3: MSC 地中海游轮是一家拥有300年历史的欧洲游轮霸主。

0: 令 MSC 引以为傲的荣耀号绝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结合了各种现代化设施的海上超级酒店。80米长的动态 LED 天幕，奢华的施华洛世奇水晶台阶，拥有无敌景观的阳台客房，您不仅能够登上甲板欣赏360度海景，更有各色餐厅全天候供应世界各地美食。乐高海上俱乐部、水上乐园、恒温泳池、保龄球、剧场大秀等运动娱乐设施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荣耀号万众瞩目，亚洲启航，为您度身定制出行方案。上海母港出发，没有舟车劳顿，美景美食不停，尽享舒适奢华。期待已久的荣耀号终于来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1: 我们终于可以。

0: 实际访问时间啊，我们的9月12号的团期名额只剩最后的五组了，所以要订的朋友们赶紧来订啊！刚才我们还有顾客来问了，说：“哟，嘎嘎苏啊，3899元。”打电话来问的一个问题是：是四人间吗？还是多人间？因为他觉得这个价格坐游轮，他也经常跑，就是国外就坐游轮的。
1: 是，
0: 他说不敢相信，3899块钱是不是四个人一间的？不是啊，我们是双人间。
1: 是的，
0: 两个人一间，双人间。当然，你如果带18周岁以下的这个孩子或者青少年的，
1: 是
0: 我们的船票是免的，好吧？很优惠，很划算。所以今天啊，无论是说游轮当中的游玩设施，还是这个游轮的等级和级别，大家玩游轮就知道了，就舒适，
1: 对
0: 吧？然后呢，就是放心，
1: 是
0: 轻松，
1: 是
0: 包括是不累，不累在哪里啊？第一点，你睡觉不用理整天理行李，
1: 没错。
0: 我如果5天4晚4天晚上我理2次行李，我都觉得很难受了。
1: 太累了，对。
0: 然后呢，就是什么时候想休息，游轮当中都可以休息，
1: 没错。
0: 不是说逼着你一定要下去玩，或者逼着你怎么样，
1: 是
0: 吧？想休息休息，还有就玩的各式各样的人不一样，
1: 没错。
0: 每个人兴趣点不一样，有些人玩酒店设施的，有些人玩运动。有些人玩就是 shopping 的，
1: 甚至 disco 啊，跳跳舞啊都会有。
0: 哎、
1: 对，
0: 有些人就吃的，
1: 没错。
0: 这游轮当中全部可以帮大家解决，
1: 没错，是的、
0: 那今天带回去之后，我们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回来都说了：“哎呀，太好了，太搞笑了！人家跳舞太开心，跳舞不是自己上去啊，帅哥美女带你跳的，
1: 带你一起跳的，真的有人陪着的，
0: 是不是？
1: 没错。
0: 还有点小朋友啊，也可以托管，
1: 是
0: 指的是什么？乐高乐园当中有专门的乐高大使，
1: 是
0: 甚至于
1: 吃饭都有。”我们的儿童大师可以陪小朋友吃饭。
0: 哎呦、这个听起来特别特别的好，
1: 没错。
0: 所以很多一些这个想要自己出去玩的，包括实际上呢，有一点，所以说长者啊，他就会觉得要去就去玩游轮，
1: 没错。
0: 那么那边地方的风景，比如说是韩国济州啊，韩国的这个釜山啊，要去看嘛也去看看。出去玩啊，开开心心，放松轻松，还有就对于身体来说是非常关键。哦，刚才还有一位顾客来说呢，说80周岁以上的。能来吧？
1: 当然可以
0: 了、可以、
1: 我们游轮上不封顶
0: 啊。等于说年纪啊，我们游轮当中是上不封顶，然后呢，只要是6个月以上的，
1: 都可以登船。
0: 六个月以上的这个小婴儿
1: 是
0: 都是可以登船的，
1: 没错，
0: 好吧？所以有些，因为我知道旅行社可能对于年龄80周岁以上，他们可能就不太收了。
1: 哎，有些项目
0: 是。放心啊，我们这边的服务人员都在家。如果您正好是80周岁以上的，想要来参加游轮的，蛮好的，对吧？过来出去玩一玩也不累，
1: 对，
0: 不用什么爬上爬下的，不仅不测车嘞啊，特别是上了名字，我好车嘞，
1: 对，自己掌握玩的节奏，
0: 对，只需要护照，不需要有效期内的护照啊，不需要签证，好吧？因为我们在这个团跟团的嘛，它等于说是这个团签免签嘛，
1: 没错没错。
0: 最后的8分钟时间，赶紧把最后的名额给抢定下来，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MSC 地中海邮轮是一家拥有300年历史的欧洲邮轮霸主，令 MSC 引以为傲的荣耀号绝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结合了各种现代化设施的海上超级酒店。80米长的动态 LED 天幕，奢华的施华洛世奇水晶台阶，拥有无敌景观的阳台客房，您不仅能够登上甲板欣赏360度海景，更有各色餐厅全天候供应世界各地美食，乐高海上俱乐部、水上乐园、恒温泳池、保龄球、剧场大秀等运动娱乐设施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荣耀号万众瞩目，亚洲启航，为您国生定制出行方案。上海母港出发，没有舟车劳顿，美景美食不停，尽享舒适奢华。期待已久的荣耀号终于来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好了，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啊，有顾客问这个需不需要护照啊？
1: 啊，护照是需要的，
0: 嗯
1: 啊，但是我们是免签的，
0: 对对对，
1: 我们跟着团一起走就不用签证了。
0: 对对对，护照是要的啊，因为你毕竟我们这个是境外的出国的，文东大江森文证，对吧？它是这个护照是出境的，
1: 没错，
0: 等于说是你这个护照就是你的身份证了，
1: 是是，
0: 有效期的护照是要的啊，
1: 对，
0: 但是它不需要签证，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就跟团游3人以上，釜山也好，济州也好，它是对于我们这个中国来说是免签的，
1: 我们做好了关灯可，
0: 对吧？
1: 对，
0: 已经是包 帮你给弄好的啊。还有呢，就是行程从上海出发，不需要舟车劳顿，
1: 是
0: 上海出发直接登船。中午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晚上的夜班啊什么的红眼航班
1: 不
0: 需要的啊，
1: 没错，
0: 中午就可以 check in 了，酒店当中放好行李，吃喝玩乐都可以，
1: 对，都可以，
0: 就可以直接玩一天，就类似于玩酒店，玩一个大的商场，玩这个运动设施，
1: 没错，
0: 你想想看，打什么球类的、健身房的、游泳的，你这些时间这些钱是不是也要算的？
1: 没错，
0: 上了游轮之后免费，好吧，然后呢睡一晚之后到达济州岛，然后济州岛你可以下船，下船之后我们是有领队的啊，
1: 没错，
0: 带大家有中文的这个讲解的，我们是可以观赏一下岸上的一些风景，
1: 对，
0: 然后呢再上游轮吃喝玩乐睡觉，然后呢第三天对吧，已经到达了我们这釜山，
1: 是
0: 釜山也有的，下船之后来看看岸上的一些风景，包括是拍拍照打打卡，
1: 非常漂亮，
0: 你也算到今天那边也去玩过了，然后再登船之后呢，在这个行程当中第四天第五天大家是可以就是舒舒服服的
1: 是
0: 游轮当中再好好玩一玩，然后回到上海，你看累不累？不累。然后有什么叫长途跋涉的嘛？这个下了船之后，
1: 我们是有车子的，当地有包车，然后当地还会上来一位导游，就全程都是有车子，完全不用担心会累啊。
0: 那这个会不会坐很长时间？也不会，你毕竟要返回到船上的呀，
1: 没错，不会太久。对，整个游轮的体验就是舒适，不浪费任何一分钟。
0: 是的，然后再看看价格，因为现在我们整个的 MSC 它的一个游轮在市场当中是有报价的，
1: 是
0: 两个人的价格是8398块钱，
1: 没错。
0: 你说哟，比我们大概就贵了个几百块钱嘛，但是这些东方购给到大家的一些这个设施呀、啊、是不包含的，
1: 没错，
0: 哦，
1: 是，
0: 你看8000多元两人是不含中文导游的，不含中文的岸上观光，
1: 没错，
0: 不含旅游境外险，不含任何的专属福利，
1: 没错，
0: 今天东方购物两人入住啊，给到大家7798元的优惠价格，送牛排加龙虾的海陆套餐。$18，
1: 对，
0: 然后呢送一只 MSC 的这定制折叠双肩包，很多人很喜欢这个包的，
1: 是，
0: 对吧，这个每间是一只啊，完了每人一只啊，
1: 对，每
0: 间房间一只，特别再赠送岸上济州岛呀，包括是釜山的岸上观光，同样也是含这个导游，包括当地的这个地接含车，
1: 是，
0: 好吧，门票的价值是50块钱，50美金一人，全程都是有中文的领队，加上中文的岸上观光，同时也含了旅游境外险。
1: 不只是我们的房间便宜，这些东西加起来大几百块钱，是在别的地方都没有的，
0: 都没有的，
1: 是的，
0: 对吧？那么东方购物今年你只要有一份啊，这个还有有效期内的护照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那你说有没有护照办起来？其实还蛮容易的，很方便的，特别是在上海的一些朋友们，
1: 是
0: 赶紧打电话先把名额抢下来，很多细节跟我们整个 MSC 地中海的这个荣耀号跟东方购物进行合作的，再问清楚，然后价格呢是每人核算下来3899块钱，
1: 对，
0: 你也能一个人去的，没问题的，我们有很多一些也是一个人的，
1: 是的，
0: 或者呢呼朋引伴，三个呀五个呀甚至一个合唱团跳舞团的都过来的，
1: 是
0: 模特队的也过来了，哦天哪，摄影班的叔叔们碰到模特队的阿姨哦，那真的是啊，这我们这边有东西拍了，有人没这个美景美人可以拍了，
1: 是
0: 那边时候专门有一个人可以来帮我拍照，特别好看，真的特别开心。那如果带孩子的啊，就是第三第四人二胎的18周岁以下，无论是一胎二胎，船票是免的，你只需要付港务税费700每个人，以及是游轮上的小费$18乘以400就可以了，好吧？最后的两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MSC 地中海游轮是一家拥有300年历史的欧洲游轮霸主，令 MSC 引以为傲的荣耀号绝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结合了各种现代化设施的海上超级酒店，80米长的动态 LED 天幕，奢华的施华洛世奇水晶台阶，拥有无敌景观的阳台客房，您不仅能够登上甲板欣赏360度海景，更有各色餐厅全天候供应世界各地美食，乐高海上俱乐部、水上乐园、恒温泳池、保龄球、剧场大秀等运动娱乐设施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荣耀号万众瞩目，亚洲启航，为您度身定制出行方案，上海母港出发，没有舟车劳顿，美景美食不停，尽享舒适奢华，期待已久的荣耀号终于来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一分钟时间，有顾客打电话来说，三个人、四个人啊，如果成年人都是成年人，能不能住一间房间？第三、第四个人的费用是怎么收的？
1: 啊，是可以的啊。我们住在房间里面，我们会有这个大床可以分为双人床，然后还有沙发床。然后我们的第三、四人呢，它的价格会比第一、二人更便宜。如果是小朋友的话，第三、四人还免我们的船票费，只收港务水费。
0: 刚才我接到的这个好像是说，第三、第四人就算是成年人，半价。
1: 是。
0: 半价，
1: 对，半价
0: 等于跟我来一起都看到
1: 你，
0: 你们四个人平摊摊好了，不要太划算哦。
1: 是的，
0: 只要关系好，不觉得尴尬，对吧？
1: 没错，
0: 都可以的啊。
1: 对，
0: 最后的几十秒的时间，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领着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都知道这个整个的南极的磷虾油非常的珍贵，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但是目前为止有些朋友可能吃过，有些朋友没有吃过。那说到磷虾油，它被称为是南极海洋的红宝石，因为它当中含有非常独特的虾青素，包括海洋磷脂，包括 Omega 3等等营养物质一应俱全。那其实在市面上，其实你很难找到一颗营养素当中包含有这么多的对我们人体来讲很有帮助的营养的成分。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我们的磷虾油非常珍贵，而且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嘉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啊，我们一直说鱼油 Omega 3它作为超级食物，但是嘉伟啊现在啊开玩笑说对磷虾油有点什么，有点后来居上的感觉。
0: 嗯，
1: 那叫未来食物。因为刚刚高老师说到，其实鱼油当中好，但它只有一个物质叫 Omega 3，但是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素，它可以说为什么是大而全，有胆碱，有磷脂啊，有 Omega 3，有虾青素，它对我们人体其实是一个全方位保养的同时。注意啊，有很多朋友其实会问一个问题，那我吃鱼油我要不要还要吃磷虾油？我告诉大家，磷虾油跟鱼油要一起吃。为什么？因为磷虾油当中的磷脂是可以帮助所有的脂溶性营养素，包括您现在在吃的鱼油，辅酶 Q10、维生素 ADEK， 都可以帮他们更好的吸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是可以帮助他们在你身体当中更好的吸收，更好的发挥作用的。
0: 是的，这款磷虾油会有很多独特的认证，
1: 对，
0: 包括其他磷虾油上面所不具备的一些营养的成分，待会我会跟大家细细的分享。首先来说到为什么它叫南极红宝石，对吧？海洋红宝石，它珍贵在哪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在整个全世界，我们说想吃磷虾油的人真的很多，但是全球目前为止只有11艘啊。只有11艘捕虾船是允许进入到南极的，
1: 对，
0: 所以这个量是控制的非常非常少的，
1: 对，是的。
0: 另外，它在整个的产量上，它的捕捞量上，它大概只有这个鱼的捕捞量的1/10左右，
1: 对，
0: 捕捞量是严格控制在60万吨左右，所以这个量也非常少，而且它在捕捞的时间上，刚刚说到量，再说到时间，它在时间上也非常控制。我们说可能捕鱼会在一年当中有很多个季节，
1: 当然，
0: 但是磷虾它在捕捞的时候只用每年的大概3到4个月，也就是每年3到7月之间捕捞的磷虾，这个时候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对，
0: 当中的虾青素的含量、海洋磷脂的含量，包括 Omega 3的含量是最高的时候来进行一个捕捞作为原料，包括也可以不影响到它后面的这些繁殖和生长。
1: 当然，
0: 3个小时之内快速的锁鲜和处理，并且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在我手上的这每一粒的我们说海洋红宝石一粒磷虾油，它用到的是要足足有100到130只南极的磷虾才能够成就一颗这个磷虾油，所以你要知道它的用料是非常非常苛刻的。
1: 跟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有100只到130只？大家知道的啊，你吃的那个虾，对吧？我们吃那个淡水虾，撒下去切的那个叫小虾米，一只成年磷虾差不多也就是我的这个小手指这么大小，所以当中蕴含的能量非常少的同时，注意。为什么磷虾是一种很珍贵的材料？磷虾在3个小时之内，如果不经过初步加工，它就全部溶为水了。它身上根本没有任何的无机物。说明它的整个的营养性是非常全面和非常纯净的啊。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这款百王河的磷虾油，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它上面会有很多核心的标识，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上面有1、2、3、4、5。这5个标识我们从最后一个说起。
1: 对，
0: 其实这最后一个标识是整个这款磷虾油当中最为独特的一个地方。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 IQOS， 这是世界磷虾油检测组织。大家知道白油区的鱼油当中有一个叫 IFOS， 那是什么？鱼油检测组织。那世界磷虾油检测组织跟世界鱼油组织一样啊，它印在一个非常牛的地方，在哪里？注意，这是我们的证书，这个证书跟今天给到大家朋友们的批次是一一对应的。注意啊，它这个证不是永久使用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生产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到期日期是29年，包括批次号 U603168。关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评底，
0: 在这
1: 评底来评底，有一个标志 U603168。所以它是跟一一对应的同时，我们来看里面的检测报告，关什么？注意，吃 Omega 3吃鱼油，你认准的是什么？是当中 Omega 3的含量，但注意。磷虾油，磷虾油汤当中磷脂的含量是决定了一个磷虾油品质的好坏。我们今天单粒磷脂含量达到321毫克，什么概念？相当于我们这个磷虾油当中64%都是磷脂。包括刚刚其实高老师给大家提到的，像 虾青素也好，
0: 嗯，
1: 像胆碱也好，像欧米伽三也好，
0: 嗯，
1: 在这份报告上面，我们是一批死一报告，
0: 嗯，
1: 才能用那个 IQOS 认证，
0: 嗯，
1: 说明了它的品质放心。因为现在大家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的，现在不担心的最担心的是什么？吃到不正宗的，
0: 对对对，
1: 虚标的磷虾油、嗯，那里面说的是磷虾油，但其实里面根本没有磷虾油的成分。
0: 嗯，
1: 那为什么注意啊，观众朋友们，磷虾油会被大家如此的去青睐？这边还是跟大家讲一下逻辑。因为它里面的四大营养素其实对你的人体来说都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宝藏。首先我说到磷脂，注意啊，大家知道我们的血管壁上面会有一层厚厚的，比方说胆固醇也好啊，比方说脂质垃圾也好啊，导致你的血管太硬，导致你的血管堵了。但是大家想过没有，这个当中的油脂它其实很厚，对吧？哎，我们如果说比方说刷墙，或者是把那个墙纸上面那些老的那些油漆要把它铲掉，你不可能把整面墙全部撕下来，你要用一个小铲子慢慢慢慢的把那个垃圾铲下来，乳化磷脂把整个血管上那个厚厚的硬硬的那个油脂的那个结构，那个胆固醇把它乳化掉以后，你就一点点像一个小铲子一样可以把它慢慢铲下来，
0: 嗯，
1: 然后通过新陈代谢代谢的出身身体。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磷脂是干嘛的？注意磷脂它的双分子的结构，
0: 嗯，
1: 它可以帮助我们所有的脂溶性的营养素更好的被身体所吸收。等会儿我们给大家做实验啊。
0: 对对对，
1: 磷脂跟所有的脂溶性营养素 ADEK 辅酶 Q10 鱼油一起结合，
0: 嗯，
1: 它能够更好的让它什么穿透我们的小肠的水阳环境，从而达到吸收率以后，让这些营养素本身也可以更好的被你身体所利用。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说胆碱，注意胆碱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肝？大家知道的，身体当中最多的脂肪啊、胆固醇都是靠肝去代谢的。但很多朋友上了年纪以后，每天如果吃那个小药片，或者身体的状态不太好的，很多朋友说那我血管解决问题吗？注意，欧米伽三跟脂肪的战场在血管，但是肝脏当中胆碱是跟那些啊不好的脂肪胆固醇做斗争的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它的战场在肝脏。身体当中肝脏要代谢那些胆固醇，代谢那些脂肪，它需要有材料，它需要有车子，对不对？
0: 对、
1: 啊、这些东西要代谢你的身体，是不是要车子把它运走？
0: 嗯，
1: 胆碱在你的肝脏当中就是一个很好的车子。
0: 对，它也是养肝的黄金
1: 成分。对、嗯、胆碱越多意味着你的肝脏的这个代谢脂肪的能力就越强，所以有一些脂肪的肝的朋友啊，本身肝脏能力不太好的朋友，每天吃小药片的朋友，你说胆碱你需不需要？
0: 嗯，
1: 接下去欧米伽三不用说了啊。磷虾油本身是作为海洋生物当中它也有欧米伽三，但我想强调它的欧米伽三，嘉伟一直把它称之为叫聪明的欧米伽三。什么叫聪明的欧米伽三？因为它有磷脂，天生自带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就能更好的相比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能够更好的被身体所吸收。
0: 嗯，
1: 所以它的吸收性会比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来得更好。
0: 嗯，
1: 最后我们就说到虾青素了啊。这个我相信现在很多爱美的女性哇提到虾青素，哎呦这个东西我喜欢的，这个东西我吃的呀。包括我这次去新西兰啊，我们啊 BioH 的那边的新西兰的老总跟我讲，嗯、因为他太太，他说，嘉伟啊，你一定要吃这个虾青素，对头发好，对指甲好，对皮肤好。为什么？因为虾青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氧化的成分。其实我们知道啊，人体每时每刻都在氧化，皮肤、身体、细胞氧化的过程，线粒体的整个损伤，
0: 嗯，
1: 导致你整个身体的一个老化，
0: 嗯。
1: 但反过来说，很多人说氧化这件事情我知道的呀，我平时在吃 VC， 我吃 VE， 我吃花青素，大家记住这个值。我们的整个虾青素在氧化方面的这个对抗的能力，是 VC 的3000倍，VE 的5000倍，花青素的150倍。
0: 嗯。
1: 所以观众朋友啊，你吃 VC、VE 是按照毫克算，但你去看市面上的虾青素，大多数是以微克计算，包括我们的整个磷虾油当中、嗯、为什么
0: 是
1: 能力太强，咱不需要数量多，咱只要一点点、嗯、它就可以发挥啊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对，
1: 所以你想想看这四种营养素，观众朋友们，我说完以后你是不是觉得哎呀这个我也想要，这个我也想要，那个我也想要。哎，注意，那你平时如果说你不吃磷虾油的话，你可能要买四种营养素啊，你可以买四种营养素，但今天这一个磷虾油当中它包含我们四种营养素，
0: 对，
1: 给到你全面的强大的全方位的身体的保护。
0: 对，这就是我每天吃1到2粒的原因。因为它是天然就存在的，你知道这种天然就存在的营养宝库在地球上有多难得？
1: 是的，
0: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我们这个磷虾油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啊、嗯、它的这个当中的营养成分和它所带来的那个不一样的那个营养的那个配比，真的跟市面上的不太一样。我们来给对比一下普通的磷虾油，好不
1: 好？对，首先啊，观众们，我们先来看一下啊。首先，你从颜色上你就能看出白油区的磷虾油和普通磷虾油的一个差别。
0: 嗯，
1: 大家可以给一个比较近的镜头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磷虾油被称为海洋红宝石，因为什么？它是深邃的颜色。
0: 对，
1: 因为当中磷脂含量很高。注意啊，磷脂，等会儿我挤出来给大家看，它是一种胶质状的，它不是那种像油啊或者像水一样清汤光水的。 所以你呈现的颜色就比较深邃。像这个啊，这种银虾油一看它里面的磷脂含量要么不高要么没有，为什么？看上去有点是不是像那种就是
0: 塑料清汤寡水的感觉、
1: 塑料那种感觉的感觉、好好，这是外观上的一个差别。现在此时此刻啊，我跟高磊老师我们一起来挤，好吗？我们来一起来挤。来，高磊老师挤坏人啊，我挤我们的
0: 人。我对付坏人是吧？
1: 我挤我们。
0: 来来来，在这边啊，我这边已经挤进来了。
1: 你看我挤出来的这个东西，你看它是带着什么？带着这种拉丝的。说明它当中的这个磷脂的含量非常的高。好，我们同时两个观众朋友们啊，大家不要眨眼啊，我们同时开始搅拌。来，看到没有？你会发现我这边的磷虾油已经让水和油，
0: 你看
1: 变成一起了啊！
0: 你看我这边油依然是油，水依然是水，啊，你是你，我是我，依然没有融为一体。
1: 对，
0: 而这边啊，今天百鳌河的磷虾油，它迅速的，它是真正的含有很高含量的海洋磷脂。
1: 对，
0: 这个海洋磷脂是非常难得的。那么这个呢，可以它是磷脂双分子层嘛，它可以一端清水，一端清油，让你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更好的被身体吸收。
1: 对，所以观众朋友们，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跟大家再次反复强调啊，观众朋友们，吃磷虾油和鱼油之间不是二选一，是一加一大于二。同时注意，我们磷虾油当中含有的64%以上的磷脂，它可以跟所有的脂溶性营养素去结合，提高它们的吸收率。注意，这是一个报告，它可以提高脂溶性营养素38.91%的吸收率，吸收人体才有用。眼睛的 A， 骨骼的 D， 皮肤的 E。啊，帮助我们整个钙吸收的 K， 包括大家平时吃到的鱼肉当中欧米伽三、辅酶 Q 十、叶黄素、番茄红素。注意啊，我说的这些结构全部都是脂溶性营养素。
0: 对，
1: 磷脂就刚刚那个实验大家看到了，它跟油之间能够更好的结合，从而变成一种亲水性非常强的物质，穿透我们的小肠，让这些营养物质都到达你的身体当中，帮助他们的吸收。
0: 是的，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东西是真的，我建议大家要吃的，就是你要跟你的鱼油搭到一起来吃，而且越早吃越好。专柜价格是459元，我们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
1: 对，
0: 我的建议是一天吃两粒，
1: 对啊，
0: 不要对自己不舍得。
1: 是的，
0: 这个东西真的是要一天吃两粒。
1: 一天两粒啊？
0: 啊，一天吃两粒。我现在就是一天吃两粒嘛，然后我其他东西我有的时候会忘记，但这个东西我是真的就是一天吃两粒，一直坚持到现在。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是有三瓶装是小组合，是699，算下来单粒价格3.8元。你如果一天吃两粒的话，就是7.6元，其实还 OK 了。但是这个大组合是真的性价比非常高。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一共有七瓶，然后我们拿到手是420粒。你如果一天吃一粒是吃420天，但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一天吃到2粒，因为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尤其夏天人其实就是皮肤衰老的速度会很快嘛，对吧？包括头发呀，包括细胞衰老的速度。
1: 对。
0: 那么这个的专柜总价是3213元，今天1398直降200，只要1198的价格，很划算了。再有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798，单粒的价格只要1.9元。你一天就算吃2粒才3.8元，所以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对身体的一个健康非常好的投资。
1: 一方面它补充了你现在身体当中可能摄入不了的，对皮肤、对于细胞好的那个虾青素，对肝脏好的胆碱，同时因为你每天为什么要吃2粒，因为你每天辅酶 Q 十鱼油，我相信电视前叔叔阿姨们都要吃吧，一粒鱼油加一粒辅酶 Q 十差不多是2000毫克。注意我们这个值，我们2粒提供600多毫克的海洋磷脂。
0: 对，
1: 这600毫克的海洋磷脂啊，注意磷脂是基本上1:3，就是它可以帮助比它自身重量重3倍的大量的脂溶性营养素可以更好的吸收。
0: 那刚好2000毫克。
1: 哎，你一天吃2000毫克那个鱼油加辅酶 Q 十，再加上我这个磷脂帮助他们去吸收，反过来说，我这个磷脂本身对你的血管、对你的身体就是有带来帮助的。
0: 是，
1: 所以真的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是的，强烈建议大家拿大构成，然后好好的吃一段时间，然后观察一下自己身体的反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福和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
1: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鱼，哎，伊搿个叫是老便宜的，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哎，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磷虾鱼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签，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2: 现在大家都知道，身体的健康，包括血管的健康，包括细胞的年轻程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大家随着对于营养素的越来越关注，像这种非常珍稀的、稀有的，也相当于是地球上的稀有资源的磷虾油，南极磷虾油已经开始进入到一部分的这个人的眼界当中了。那么今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它的认证也好，还有它的营养含量也好，真的全部倒是到了天花板级别。
3: 对，
2: 所以我非常建议电视前所有关爱身体健康，你看我以前会说，哎，关爱心脏健康的朋友要吃啊，关爱什么什么眼睛健康的朋友要吃啊，关爱这个什么膝盖
3: 对
2: 要吃。你看我以前都会说这个，但是我今天我都不说这些定语，我直接说关爱身体健康、关爱细胞年轻的朋友你要吃，因为你真的我觉得现在反正目前为止，就像我学营养学到现在，我真的很难找到一个营养素，它是那我跟你讲。后天的可以合成，对吧？
3: 对，
2: 就是往里面去加，对吧？
3: 对，
2: 因为我们知道胆碱好，我们往里加，往这个加，往那个加。但是你知道，你一个东西天生的和后天去往里面加的那个，对身体的适配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3: 对，
2: 它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天生天养，它就是天然的，还有海洋型的欧米伽三，海洋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以及当中含有海洋磷脂，还含有虾青素，非常珍贵的虾青素。虾青素我们都知道，其实是我们一般来讲很难吃到的一个。抗什么的，对吧？
3: 对，对身体的氧化起到对抗作用。
2: 对身体氧化起到，就是我们说那个，我们身体有的时候会产生自由基嘛，对不对？
3: 对。
2: 然后以及当中还有胆碱，因为我们以前知道这些营养素，我们都是要往里天然去添加那个化学合成的那些东西，对不对？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天然的，大自然给到我们的。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觉得说我们现在如果说是家里面有了一定的这个生活品质，想要去改善一下生活品质，想要去追求更高的这个营养素，这个应该是必选项，它不是可选项，它应该是成为你的必选项。
3: 对，再次强调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们说吃鱼油是为了补充足量的欧米伽三，因为欧米伽三在鱼油当中非常多，但反过来说，咱们的磷虾油当中有欧米伽三吗？有，但是它给你的身体是一个更多的大而全的这样营养素的一个宝库。我们再次强调，磷脂，你的大脑、你的血管是需要的。你血管壁为什么会那么厚、那么硬，对吧？你血管当中为什么会有那些脂质垃圾，从而导致血管当中堵了？其实那是一种很坚硬的材料。我们知道啊，如果你家里面要把那个以前那个油漆铲掉，你不可能一下子把那个墙面撕开来的。你是通过小铲子慢慢铲。我们的磷脂就是有个乳化作用，就是把你那个什么血管壁上那些很厚那些垃圾啊，它一下子带不走。做到乳化就像刚刚那个节奏了，对吧？直接我们把那个什么，把油脂可以溶到水当中，它就是乳化作用。乳化作用把那个小铲子把那个血管壁上那些垃圾铲下来，然后再从新陈代谢把它带走。这是一个非常大作用的同时，注意啊，吃鱼油、吃辅酶 Q 属的朋友、吃维生素 A、D、E、K 的朋友，你们会碰到一个问题，就在于吸收，因为那些是脂溶性营养素。其实家里在给大家介绍辅酶 Q 食也好，介绍鱼油的时候一直跟大家说要随餐吃，对吧？可以提高吸收率。但是如果有了磷脂，注意。它可以提高所有这些脂溶性营养素的整个的一个吸收性，因为磷脂是一种很神奇的物质，它的双分子结构清水，清水就能跟油溶在一起，通过小肠更好的让它再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以后，让它们为你所用。
2: 是的，好。我相信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对于这个磷虾油的好处和它的重要性应该已经有所了解了，但是大家有个疑问，说市面上有那么多的磷虾油，为什么今天要选百奥和的磷虾油？ 你拿到这个产品以后，你要跟嘉伟一样拿出手机。
3: 对，
2: 我告诉你，嘉伟已经拿出手机了。
3: 对，
2: 我
3: 就要跟大家说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有一个溯源码，
2: 来在这里
3: 注意，因为前段时间林霞有爆出很多的新闻，很多人说啊，老字号也靠不住，对吧？那注意，其实你要首先要明白啊，林霞油为什么那么火，它是有原因的，但关键在于你要买到正宗林霞油，告诉我怎么买到正宗，
2: 可溯源，
3: 用手机扫一扫以后
2: 可溯源。
3: 你看到这段话，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林霞油的同时，注意这还没结束啊，我们的整个瓶底有一个编号，来高丽老师告诉我一下编号好吗？我来输入啊，
2: 编号在 U507013
3: 507013，对吗？
2: 对，
3: 注意啊，
2: 507013。
3: 我们的瓶底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跟我们在这个溯源码当中是一对应的。当我打进去这个数字，我选择一键溯源以后，观众朋友跳出来了。我们的捕捞时间、我们的捕捞海域、我们的精度纬度、我们的整个的卫星地图，全部呈现在整个的画面当中。
2: 太厉害了！哎，
3: 观众朋友，你在外面买到林霞油有这个能力吗？有这个能力吗？
2: 嗯。
3: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这当中到底有多少营养素，对吧？哎，我们知道那个出事情的那个产品啊，它为什么会有出事？就是它那个磷脂，它标40%磷脂，
2: 它好像一都不到，
3: 没有磷、
2: 它完全是
3: 磷，说明什么？说明里面根本就没有磷虾油嘛，因为磷虾油就是有磷脂嘛。好，但今天观众朋友，40%它敢写，说明什么？说明40%已经挺高了。但是今天注意，观众朋友看清楚，我们一定是500毫克，我们磷虾油是500毫克，
2: 嗯，
3: 但是抽检报告当中磷脂含量是多少呢？321。也就意味着我当中64%以上全部都是磷脂
2: 啊，
3: 磷脂是衡量磷虾油好不好的一个标准。你听名字嘛，磷虾油，而且注意有一点，64%磷脂，很多观众说，那为什么它不是98？观众朋友们，它里面还有胆碱呢，还有欧米伽三呢，还有虾青素呢。它做98的那个欧米伽三的含量，那其他东西不要放了。64%的磷脂就相当于98%白 OH 的鱼油的这样一个纯度啊，在整个品质当中，
2: 没错，
3: 衡量磷虾油好不好就看磷脂含量。我们是64%，相当于白 OH 98%欧米伽三的纯度的这样一个品质的要求。
2: 你去看很多的磷虾油，它会有一个金字塔，它的所有的海洋磷脂，最底层是20%，
3: 对，
2: 往上30%。再往上40%，一般来讲，如果能够到40%，就已经是非常高了。
3: 40%，我跟大家说啊，就相当于鱼油当中应该在85%左右的欧米伽三。
2: 嗯，
3: 85%的鱼油当中欧米伽三的含量，啊，我们64%的磷脂含量，这个实话实说，基本上你在市面上面很少找到，
2: 很难找到对手的。
3: 我告诉大家，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新西兰产的磷虾油会相对来说它的性价比、它的含量会比较高。新西兰嘛，离南极非常近，4000多公里啊，这是已经是离南极最近的一块人类可以居住的大陆了，好吧？
2: 好，然后我们四大把所有的产品跟大家总结一下，家里面有鱼油的照吃啊，鱼油照吃。然后呢，我们今天是鱼油搭上磷虾油一起来吃。你平常吃鱼，你要吃虾呀，对吧？其实道理其实可以这样去理解，而且你吃磷虾油还可以涉及到鱼油当中完全吃不到的虾青素和胆碱，
3: 嗯，
2: 这两个是很重要的营养素，是鱼油当中完全吃不到的、碰不到的。你看，这一共是四大营养成分啊，全部都集齐，以及五大认证全部集齐。另外，这个可溯源码是我们每一款全部上面都是，每一瓶都是可以可溯源的。
3: 是的，
2: 这一瓶当中是60粒。如果说是一般来讲，我觉得对自己比较舍得一点的，你就吃2粒。你要说有一点点舍不得，你说刚开始吃你就吃1粒，但我现在是，我告诉大家，我是吃2粒。
3: 不要不舍得，
2: 真的不要不舍得。
3: 第一点，营养素全了；第二点，你如果平时吃辅酶 Q 十和鱼油的，你每天要摄入2000毫克脂溶性营养素啊，2粒当中600多毫克的磷脂，就是帮你那2000多毫克欧米伽三跟辅酶 Q 十更好吸收了。
2: 对，
3: 那钱都花了，你这钱不花，
2: 真的。
3: 注意，而且这边我要特别讲一下，因为很多观众买完磷虾油都问我，哎，佳美啊，这个磷虾油怎么吃啊？是不是要跟鱼油分开吃啊？跟辅酶 Q 十一起分开吃啊？注意啊，一定要一起吃。一起吃那两个东西，它在你身上吸收率也会同比的增强，
2: 是的，
3: 好不好？
2: 是的，这些都是这个小秘方哈，我们今天都告诉大家了。大组合是7瓶，你看大组合有一个特别加赠了1瓶，我们的直播今天由原来的6瓶，大组合今天会给大家多1瓶，第7瓶啊，原来我们就是6瓶，其实已经很划算了，因为它的专柜价格是459块钱，那你其实按照1198的价格，你在专柜里就是拿2.5瓶嘛，对不对？原来我们是6瓶，今天我们再多加第7瓶，注意了，大概是因为嘉伟来吧，所以今天第7瓶加给大家了，专柜总价是3213块钱，1398的价格直降200，1198400元凑单成功输入798，算下来单利价格1.9块，还是那句话， 我建议大家一天吃两粒。我强烈，我很少这样建议大家一天吃两，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太好了。然后你一天其实你就算吃两粒，你才花3.8元在东方购物，很值得的一笔投资，对身体的一个投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我从事营养行业呢很多年了，磷虾油呢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膳食补充剂，它呢不仅仅富含欧米伽三，而且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这种结构的生物利用率和吸收率啊，它远远超过传统的鱼油，因为磷脂本身就是和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成分，所以它直接被细胞吸收利用，它的优势就是磷脂载体，传统的鱼油需要呢依赖乳化才能被吸收，而磷虾油的结构啊可以直接通过肠黏膜，甚至可以帮助鱼油中的欧米伽被快速吸收。
1: 其实天气转凉不仅影响到血压，它还影响到血液里面的成分，比如说血液里面的这个血小板它变化了，它容易聚集了，血小板一聚集就容易产生凝血了，实际上凝血的这些因子在血液里面，因为天气的变化变凉，凝血因子也增加了，所以这个时候有风险因素的，无论你年轻还是年纪大，这时候都要小心。
2: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可调节基因转录、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等。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软化血管。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3: 有些人在问磷虾油适合什么人来吃，我跟大家来讲，适合的人非常多，它几乎是全人群都可以来吃啊。
4: 对，
3: 除了我们说小朋友啊这种哈，咱们就可以不用了，因为它身体很好。你像比如说中年朋友，就是这种职场打拼的这些职场人士，磷虾油是非常好的东西，它甚至可以让你的大脑更聪明，因为我们磷脂啊，磷脂它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营养大脑的嘛，
4: 对
3: 吧？你吃磷脂，你有的时候你大家也知道，
4: 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的结构嘛，
3: 它本身就是构成细胞膜的，就是那个磷脂的成分嘛。然后我们说上班族，你久坐的，对吧？或者说是退休一族也容易久坐的，我们这个当中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这种健康程度，我们有欧米伽三，那而且它不是一般的欧米伽三，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它让你的身体像，哎，这是你去新西兰吗？
4: 对，注意啊，我们是去了白药区的工厂来现实的参观啊，直接去参观整个白药区的生产的过程。注意啊，我们是全副武装进去的，但我告诉大家，我们去看，其实它不生产，它只是在让我们参观整条流水线，因为它是制药标准的，所以我们在去完以后，它不单不生产，它还要对所有的加工进行一道工序。大家看到现在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磷虾油在整个装瓶的过程。
3: 嗯，
4: 注意啊，我再次强调啊，大家如果选择磷虾油的话，一定要选择新西兰的产地会比较好。因为你想想看，新西兰是靠近南极非常近的一块大陆，所以它有得天独厚的原料优势、运输优势， 而白鳌鱼又是在海洋生物方面，大家知道鱼油对吧，酒吧鱼油 RTGG 技术，那今天白鳌鱼磷虾油依然保证在磷虾油整个这个行业当中所令人什么令人叹为观止的这样一个品质和含量。
3: 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电器人的所有的关注生命质量的生命品质的健康的朋友都应该去选择的好的磷虾油。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其实市面上会有很多的磷虾油，我们说有以假乱真的，这个就是太差劲了，对吧？它直接以假乱真，还有以次充好的，这些其实我们都见过。所以今天现场我们给大家用这个油来检测，因为这个里面含有天然的磷脂，海洋性的磷脂，而且它的含量足够高。
4: 对，
3: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用这个油来检测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4: 注意啊，我们现场市面上买了一种普通的磷虾油，还有我们今天白鳌鱼的磷虾油，我们现场把它滴到杯子当中。注意，这上面都有一层什么？一层油。好，此时此刻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
3: 我这边油好像还比你厚一点。
4: 对，然后
3: 是不是？
4: 关键你是那种像水一样的，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磷虾油，因为它当中的磷脂属于那种胶质结构。
3: 啊，你那边也挺厚的。
4: 对，胶质结构啊，所以好。观众朋友，此时此刻啊，不要眨眼啊！
3: 来一起，
4: 这是营养素的整个一个科学的结构，它就能对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实验造成不同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磷虾油直接让水和油不分层，
3: 这个
4: 它能够溶掉。
3: 对，
4: 但大家看没有，坏的磷虾油或者说没有磷虾这个油的这个所谓的磷虾油，
3: 是
4: 它就是水和油还是什么，还是分层的。
3: 对对对，
4: 因为磷脂它是一种双螺旋的分子结构，它既亲水又亲油，所以它真正的可以帮助大家，你可以理解啊，它吃进去以后，你的鱼油、你的辅酶 Q 十、你吃的番茄红素、你吃的叶黄素、你吃的维生素 A D E K， 这些所有的脂溶性营养素都可以跟这杯一样

0: 倾诉这个东西，现在很多人你去查一查，嗯，尤其是女性特别特别喜欢，嗯，我记得到新西兰去，新西兰白 OH 的啊，他们老板的太太就在跟我讲，佳伟啊，一定要吃磷虾油，头发好，他说他原来头发是很容易断，因为女性的头发比较长嘛，容易分叉，指甲强劲，不容易断，还有什么，嗯，皮肤上面不容易卡粉，皮屑会少。哇，我现在想，就是你对这个磷虾油太喜欢了，你跟我一个男的讲这种美容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想强调什么？因为你的身体其实皮肤也好，头发也好，年纪大了是不是会氧化？嗯，我们还再次强调啊，在氧化方面能够对抗这种氧化的能力，虾青素说第二，现在目前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没有人说第一，它的氧化的这方面的能力是维 C 啊，大家知道平时吃维 C 的人也会有这种需求对吧？
1: 是
0: 维 C 的3000倍，维生素 E 也可以，维生素 E 的500倍。嗯，还有一个东西很多人都很了解对吧？以前也很风靡。啊，什么葡萄籽提取物当中会有那个叫花青素？
1: 哎，对，花青素
0: ，嗯，我们叫虾青素，一字之差，注意观察，一字之差，虾青素的这方面的能力是花青素的150倍，所以一般你吃花青素啊，一般你吃花青素，你吃维生素 C、维生素 E，嗯，都是按照毫克吃，对吧？维生素 C 你吃100毫克，维生素 E 你基本上吃个50毫克，花青素嘛，你一般吃个100毫克，嗯，但你吃虾青素，100-200微克，市面上面都是这种含量。因为它太强了，你知道吧？太强意味着人不要太多，嗯，就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1: 要吃啊，真的要吃。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来得太晚了啊，它应该早一点来。专柜价格是459块钱，这样的一瓶，一瓶是吃30天，
0: 嗯，
1: 吃30天。我建议大家30天把它吃完，你不要拖很长的时间，因为这个东西是真的对我们的身体当中那些陈年。老的那些问题哈，可以起到一个更好的清除作用，而且夏天大家特别容易血管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嗯，那我们相当于在专柜里面来看到啊，在专柜里面其实你也就是拿到个
0: 三瓶不到，
1: 对吧？大家可以看到，嗯，你在专柜里面其实就是拿到3瓶左右，对吧？我们常规组合是有第4瓶，有第5瓶，有第6瓶，但是今天大家注意了，我们旁边会有一个今日特卖呢，我手指的这个地方有个今日特卖这个字样，嗯，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特卖的方案，会给大家再加一瓶。注意了，加一瓶很不容易的，因为一瓶的价格就是459块钱，全部新西兰进口，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吧？全部都最
0: 当然。
1: 然后我们每一瓶都可溯源，
0: 对，
1: 每一瓶都可溯源，溯源码就在我们瓶身的底部，在这个地方，
0: 这是一个编号，嗯，然后呢，我们的瓶子上面有一个2维码。你把这个编号打进去，你就直接能够显示这瓶磷虾油在南极的什么经度、什么纬度，包括那个卫星地图都会显示在上面。嗯，所以这种情况下，啊，你就放心。注意，还是强调啊，大家很多人现在担心，哎呀，怎么现在磷虾油这个造假的问题？你要想到，一个好东西别人才会造假。你这个时候要问自己的是，既然这个东西这么好，我应该关注的是什么？我怎么买到好的东西？
1: 是
0: 我怎么买到正宗的东西？嗯，那今天白 OH 吃了那么多年的鱼油，又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又有溯源码，又有 IQS 认证，大家放心买，放心囤。
1: 是的，我们的备货快不多了，尤其是大组合。今天我们大概90%的顾客都是在买大组合啊，平常可能是80%，今天是90%的顾客，只有10%左右的顾客是买小组合。我们建议大家，今天又是特卖的方案，多了一瓶，那你肯定是果断拿大购成的。02151199000。

0: 这把尺我已经用了靠着你，鱼油对吧，包括腐梅啊，只要有新葵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所以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把持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到了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个灵活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应，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1: 南极磷虾油溶油实力有多强大？用一个小实验告诉你。首先向管道中填满猪油，模拟油脂在管道中的堵塞状态。然后倒入南极磷虾油，可以看到猪油油脂慢慢被乳化，

最终游离浮在管道。通过实验，我们直观感受到了南极磷虾油强大的溶解油脂实力。问题来了，南极磷虾油为什么能溶解顽固油脂？南极磷虾油中的磷脂是强乳化剂，能使血管壁上的胆固醇颗粒变小，游离浮在管道，最后被统统打包带走，这正是疏通管道的关键。

0: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南极的磷虾，它非常的小哈，它非常的微小，然后它当中含有非常天然的，对我们身体来讲很珍贵的营养成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就是进入到南极区域捕可以进行正规捕捞的那个捕虾船，
1: 对，
0: 全球范围内只有11艘，
1: 是的，
0: 只有11艘，非常珍贵，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是严控磷虾的捕捞，因为你要给足它生长的周期，
1: 对，
0: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那个我记得有那鲸鱼，对对，虎鲸啊什么鲸鱼，它们都是以磷虾作为食物的，
1: 对，所以大家知道吗？鲸鱼的
0: 智商很高，
1: 鲸鱼的智商相当于2岁半的孩子，包括在整个南极的生态当中，企鹅，对吧？南极的鱼，包括南极的很多的那些，可能说像鲸鱼也好，
0: 哺乳动物
1: 都是吃磷虾的食物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大家知道，磷虾是属于食物链底端，越是底端的，它越是纯净，越是没有任何的污染，它的身体当中的这个营养的宝库，可以就越多，可以就越多。最重要的啊，我还是想强调一下，这四种营养，很多人说，这里面但凡有一种是浪费的。但凡是一种浪费的，家伟都不说它是未来食物。磷脂我们刚刚看到了它是可以什么，把那个大分子的胆固醇脂肪，刚刚说到了乳化什么意思，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们家要铲那个墙壁的上面那个老的那个油漆，你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个墙面撕下来，你要用小铲子，是不是一点点铲一点点铲，这样才能把那个墙面铲清楚。好，磷脂就干这个事儿。还有磷脂是可以，因为它是双分子结构，我们刚刚其实给大家做了那个实验，
0: 对，
1: 吃进去的欧米伽三鱼油啊，辅酶 Q10， 包括眼睛不好叶黄素，对吧？很多男性在吃番茄红素的，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 这些都是脂溶性营养素，都是油。磷脂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穿透小肠，从而真正变成你身体当中的东西，提高吸收率。胆碱，注意啊，如果说欧米伽三鱼油的战场，在血管，因为你知道的，你身体当中脂肪堆积的最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血管，还有一个地方是肝脏。肝脏的问题其实更严重，因为肝脏是代谢所有脂肪的整个一个这样子最重要的一个器官。但反过说，肝脏怎么样代谢我们的脂肪，它怎么样帮助血管减负，怎么样帮助自己减轻负担，它需要有车子把它们带出去。谁是他们的车子？胆碱。没有胆碱，脂肪的那些打包好的脂肪，他说肝脏说我把它带走，没车呀，没车你运什么人呢，对不对？脂肪带不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刚刚高老师其实提了一句，它对我们大脑很好，为什么？注意啊，磷脂和胆碱生成一种物质叫磷脂酰胆碱，这个东西就是绝配，观众朋友们，光胆碱光磷脂你吃进去你没办法到达大脑，因为大脑之间有个血脑屏障，大家知道吗？光胆碱它不是磷脂的结构，它进不去大脑，
0: 对，
1: 但这两个东西正好一起结合，生成一个东西叫磷脂酰胆碱，这东西它能穿透我们大脑当中有个叫血脑屏障的东西，然后真正到达你的大脑当中干什么，观众朋友们，
0: 滋养你的大脑神经。
1: 你现在手机要想看网页，要想刷什么某音，对吧？你要看东西，你要刷流量吧，你流量用完了要去充钱，大脑当中你要想事情，你要记忆力，你要有讲话，你要反应，你要思考，相当于你的大脑当中是不是要消耗流量？磷脂酰胆碱就是那个流量，你这个磷脂酰胆碱补进去，你流量越多，你脑子是不是就反应越快？你的大脑的神经细胞也好，脑细胞也好，是不是就转得越快？好，接下去这两个东西，这个东欧米伽三，很多人说欧米伽三不稀奇，鱼肉当中有，但是。你这个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它不是磷脂型，
0: 对，不一样，这个里面
1: 就这个东西我觉得它特别牛，它既可以跟胆碱让你的大脑有用，它又可以跟欧米伽三结合变成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让你的血管，让你的身体能更好吸收欧米伽三。
0: 海洋磷脂型，
1: 对。好，这三个东西说完，最后一个说虾青素。虾青素女性说到这个特别喜欢，因为氧化的事情是我们一辈子就要去对抗的。
0: 是。
1: 但是氧化不单单对皮肤，不单单对头发，不单单对指甲，其实氧化造成你线粒体损伤、身体细胞损伤，这个大家其实道理都懂。你人每天都在经历氧化，你能够把氧化的这个时间延迟，就意味着你会更年轻、更健康，这是一个永恒的道理。虾青素啊，虾青素在氧化这个事情上它能对抗的能力，我再次强调啊，维 C 能氧化吧3000倍，维 E 能氧化吧500倍，花青素能氧化吧150倍。所以我再次强调，如果你看到我们上面的每一粒当中是100微克，可能说100微克有点少嘛，注意人家干的活，人家一个人干100个人干的活，
0: 对，
1: 所以人家不需要吃毫克，人家吃微克就可以了，但是它很强大。 吃完以后，哎，自己皮肤啊，皮屑啊，头发啊，指甲啊，这些东西都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0: 是的，是的，大家吃完以后真的好好的观察一下自己最近的状态，你的皮肤状态，你的头发的状态，还有你整个人的活力啊，都可以观察。好，我们最后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因为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几乎全部卖空，我也是希望大家如果看到这场直播，因为今天是特卖，我真的建议大家订两个大套装，因为确实是今天加了这一瓶很不容易。给大家看一下好的。今天的百欧盒的这个，我们的在这边哈，
1: 先给大家看一下质地啊，质地，
0: 我们要感受一下质地。
1: 高老师手上的可能是大家外面
0: 常规的，
1: 可能外面买到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下药，你会看到它的质地就不一样。你看那个是水，看到没有？它滴下去了。
0: 这个是液体，这个是非常稀的液体。
1: 你看我们这个胶质状，
0: 你看这个，我们镜头再可以大家给大家看清楚一点，这个它是真的就是那种胶状的、啊。
1: 我把它立起来，你看它都不会滴下去。
0: 对。你吃的是你吃到的是这样的哈，
1: 因为磷脂啊，磷脂它是一种胶质结构，这种粘性状越厉害的，说明它当中的整个的这样一个磷虾油的这个磷脂含量就越高。我们的磷脂含量是达到了乙磷磷虾油当中64%，相当于白 LH98 鱼油的纯度。因为磷脂在磷虾油当中是衡量磷虾油好不好的一个标准，但磷虾油还有别的营养，所以做到64%的磷脂，你可以理解为已经是磷虾油当中 top 级别的，而且。这个指标不是嘉伟说了算的，不是说什么啊，我说64就64，有凭证吗？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瓶子上面有这个标志 IQOS 认证，这是一个磷虾，看到没有？这个虾在中间，这叫世界磷虾油组织啊，
0: 直接印在上面。
1: 注意，
0: 目前拥有 IQOS 的磷虾油的只有这一款。
1: 对，而且我们是批次一对应 U603168，高磊老师后面下面。
0: U603168在这个位置。
1: 注意啊，它是一报告一检测，一报告一检测，它跟那些花钱就能入的会啊所谓的认证不一样。我这个批次要跟它对应，包括大家看到没有，生产日期都写得清清楚楚。咱们为什么说今天推荐给大家26年
0: 3月份，
1: 今年3月5号生产的，能吃到29年啊。好，
0: 是的，
1: 这是这份报告的第二页，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磷脂含量是多少，321，占它500毫克的64%。同时虾青素、EPA、DHA 包括我们的胆碱，这张报告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欢迎所有买过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到东方购物来要这份报告。咱们货真价实，咱们保证每一份的品质，保证南极磷虾的同时保证它当中的营养的成分的含量。
0: 对，如果你从来没有吃过磷虾油，我觉得从今天晚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你开始吃，你一开始吃的时候你会爱上它，因为它跟鱼油的味道不太一样，它很鲜，它有那个虾的那个
1: 虾的
0: 鲜味。我妈妈第一次吃的时候就哎呦这个好吃，这个怎么这么鲜，你会有这种感觉。然后你吃完以后，你观察一下自己的精力充沛的感觉和你的大脑的反应速度，以及你的皮肤状态，还有你的那个指甲的状态，以及你的整个人的各方面的这种全身的这种外在的显现的状态，以及内在的显状，你都可以观察到很明显的变化。所以我相信只要去吃磷虾油的朋友，你都会爱上它。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我反复建议大家一天吃2粒，因为真的，我们如果现在像大家，因为现在上海大家条件都还不错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真的是关爱一下自己的话，我是觉得一天2粒是很有必要的。
1: 对，
0: 不是说要停鱼油啊，鱼油照吃，然后你只是在你的日常的膳食补充剂当中再把百欧盒的磷虾油加进去，然后你吃2粒随餐吃啊，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鱼油辅酶 Q 十吃的朋友们跟磷虾油要一起吃，不要分开吃，因为我再次强调了，我们磷虾油当中它这个磷脂是可以帮助鱼油辅酶 Q 十乃至叶黄素、番茄红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这些所有脂溶性营养素帮助它更好吸收的。所以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啊，两个是鱼油之间是2选1，它们之间是协同作用。磷虾油能够帮助鱼油更好吸收的同时，它也能补足你胆碱、虾青素和磷脂这些本身鱼油当中没有的营养。
0: 没错，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我建议大家订大构成。今天大构成，大家注意了，我们屏幕的左边哈，今天是特卖的方案，所以今天不是6瓶，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拿到的是7瓶，然后7瓶的力度，我们给大家算下来就是一粒的单粒的价格，今天破了2块钱，
1: 对，
0: 只要1.9块，就参加完活动后只要1.9块。那么如果大家一天吃2粒，你2粒磷虾油，你每天给自己全身的细胞投资，你只花3.8块，这个投资是非常非常值得的，而且性价比极高的。那么全 部的货源全部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
1: 对，
0: 以及每一瓶都可溯源。二维码直接扫码进去，把瓶底的那个编号输进去，你就可以看到你这一瓶来自于哪一个海区。我记得好像什么48区、是吧？
1: 对，经度、纬度、卫星地图，包括南极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海面、水面的情况，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溯源看得清清楚楚。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冯许明。刚才听到这个宣传片里面最后结尾用的是什么？叫做黄金什么？后面两个字紧跟着，很重要，很重要。黄金货币，既有黄金的属性，又有货币的职能。所以今天给您推荐到的是咱们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非常正统的熊猫金币。其实说到熊猫金币，好多观众们收藏的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发行量少。你像藏到一些好货呢，不容易。我说的是好货不容易哈。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在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尤其是在普制币当中，30克已经是封顶的克重了。30克是目前为止普制币里面的最重的一个克重。
2: 是的。
1: 发行量大概是有多少啊？
2: 是50万的发行量，但是也是近几年最少的一个发行量了。
1: 哎呀，不多呀。我今天呢就跟沈总啊，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熊猫金币的。您要是愿意了解了解的投资文化，或者投资知识，或者投资理念，或者我就是想有没有未来的可能会有一些期待，您就可以好好的跟我们一起听一听，看个节目啊，长什么样子，先来给您过过眼。首先，这款熊猫金币可能跟以前的造型不太一样，以前可能一只的或者怎么着的，今天这是一对的。
2: 是的。2006年的熊猫金币的话，它是两只小熊猫依偎在一起，是爱的憧憬系列的我们的第七枚的一个产品，叫爱的
1: 抱抱
2: 抱抱
1: 我们开玩笑啊，爱的抱抱啊，就不管怎么说呢，这是一个爱情的象征嘛，对不对？两只熊猫
2: 爱的憧憬，
1: 爱的憧憬啊，贴在一起啊，非常可爱。30克的熊猫金币啊 ,AU999, 500元的面值啊。
2: 是的。
1: 这是应该这个叫做正面吧。
2: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正面，我们刚才那是背面。
2: 中国金币的话，它的有一个人民银行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字样，有2026的字样，有天坛的这一面属于它的正面。再有熊猫的正面，有我们的一个500元面值的这边的话是它的背面。可以看到今年这两只小熊猫的话是非常的漂亮，是有点拟人的一个形态。
1: 是，
2: 整个图案也非常的饱满，而且大家不要看这样小小的一枚钱币，它凝聚了我们国家的一个造币的一个精华在里面，是我们国家造币厂来生产发行的，所以说它里边是非常的漂亮。熊猫的一些肢体啊，在一个镜面上能表现出来的一个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1: 好啊，这当然重要，它的造型啊，艺术设计啊，融入它的熊猫金币的文化里面自然重要。要不重要的话，我们就买一个光版的素版的好了，不用任何造型就买呗。
2: 是的。
1: 我跟大家讲啊，重要归重要，但是最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今天的价格。
2: 是的。
1: 和熊猫金币本质，为什么要买它，而不是我刚才说到的买一个普通的金块，我买个金砖就好了。我一开场说的是什么，大家听懂了没？它叫黄金
2: 货币，
1: 两个字，货币。
2: 许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我们先来聊黄金，因为我呢给大家推荐过专门的金条，推荐过不？大家知道的，看我的脸就说，哎，你又来给大家推荐黄金了。黄金卖过，货币倒不是跟沈总卖啊，我跟别的老总给大家推荐过人民币，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也推荐过。我们今天是把两个巨强的属性合在一起呀。今天的熊猫金币，你就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为就是双重保险。先来说黄金。黄金最近，当然我们也知道黄金在调整，很正常，没有任何只涨不跌的啊。但是你往前倒个8年，你倒个10年看一看。所以我们看看今天这个价格，黄金一定要放长远，别心急，别心焦。很多观众看到了，许明这个黄金价格，我说我也买过，不要心急，不要心焦，你就放平和心态。因为我们不是此时此刻自己用，我呢是未来给家里的总体的资产，总体资产啊保驾护航，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压舱石。我看的是5年、10年，而不是1周、5周、5个月就结束了。你听我这个话，大家一定要听得进去啊！如果连这个心态都没有，黄金你也不要碰了。 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大家就挺不住了。一定记得稳一点啊，我心态稳一点。然后再来看今天的黄金，今天的黄金呢，按照999看呗，哪个是999？
2: 对，
1: 这个是999是吗？
2: 是的，这是999的足金。
1: 我们是999不？
2: 我们是999，
1: 我们也是999，那我们999对999呗？
2: 是的，
1: 是常理是这么看吧？常理这么看的话，卖出的价格是1231块钱。来，我们沈总拿出您的手，这个不是手机啊，这是什么？计算器，来给大家看一下，先看市场价。我们计算过程，
2: 1231元的一克的话，我们这枚熊猫金币它是30克的黄金，
1: 乘三十，来给大家乘一下，来乘一下，36930块钱。这个是公开透明的吧？
2: 是的，
1: 关键这还不一定有题材，它只是算你足金的。
2: 是的，
1: 如果里面有工艺，你像这种太工艺了。这个工艺还不是一般的工艺，如果按照特殊的工艺来算的话，它不可能是1200多块钱。
2: 对的，
1: 它价格还要再提一点，有一些手工费或什么，大家也知道的，素面金和工艺金是两个价，
2: 对，
1: 差价非常大的。
2: 是的，是的，
1: 我们就按素面金算，我都不按你工艺金，单单只看一个999足金，市面上价格近37000，差个70块。
2: 是的，
1: 是吧？那我取个整算啊，37000块，来直接给大家出价格，今天的价格是321。请看右下角，是37000吧？37000，观众朋友们，给您省了多少钱？省了6000块，有没有省6000块？3099元，三算一下，我们单克价格只需要多少钱？
2: 30999的话，我们除以30克，1000，
1: 那1033.3嘛，就是1000块嘛，我们就取了个整了啊。你不愿意取整也没关系，1033。1231，差不多每一克省了200块吧？
2: 对的，
1: 接近于吧，就差个2块钱，差个2块钱给你省了一克，省了200块。这是我们今天，你从买金首饰就更不要跟我们比了，我们是999啊，那金首饰才多少 K 金呢？那是两回事儿。
2: 你说
1: 金首饰已经有首饰有造型，怎么着？我这个熊猫金币吃素的呀？
2: 是的，
1: 我这熊猫金币上的工艺造诣，甚至要比你那个金首饰说不定的工艺难度还要再高。
2: 对的，而且熊猫金币它是国家法定货币。
1: 对呀、啊，那可不是所谓的金首饰能够比拟的一些工艺啊，
2: 有国家的背书在上面。
1: 对的，它的工艺来讲，说实在话是更难的，它是在国际上流通的，不只简单是一个造型而已。好，对于黄金的金价，我们心里先天有数了，甚至我夸张了，我刚才看了一下啊，这是普通的金条吧？
2: 是的，
1: 极其普通的吧，卖1079，比我们今天还贵出去40块钱左右。40-50块钱，
2: 对，
1: 我刚才看的是1033嘛，
2: 是的，
1: 我们刚才算了1033，低一点，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1079啊，1033，1079，怎么算？今天我们都划算。那您讲了，我现在对于黄金呢，今天想要入手，我觉得整体的入手门槛比较划算了，因为这段时间再怎么样调整，它大概都是在这儿不波动，
2: 对，
1: 它没有突然时间再大或者再上。所以在一个我目前我的理解啊，比较稳的在调整的时候，哎，没有太突然的又调起来，是可以您一个比较入手的一个合理的时机。
2: 是的，
1: 但这是我理解啊，大家要不要入手？从另一个观点来看，除了黄金本来要长远眼光看，同时这一段时间可能已经有2周了，都大概保持这种价格，没有什么太大变动。就像前8年那个黄金金价都是在200左右。250啊，260啊，270啊，又250，260啊，270。它大概以前前8年就是你有没有过？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那段时间总是卖黄金，我就记得非常清楚，就大概调整，没有太大的夸张。后面到2023左右吧，反正这个价格蹭的一下就调整了。
2: 是的，是
1: 的。如果此时此刻的黄金价又开始拉，比较稳的在调整，就这大概也是这个区间在调整。如果调整了很长一段时间，您心里就应该就有数了。要不要入看您自己了，哦，然后呢，这是第一点啊，合不合理的时间您自己判断一下。第二个就是说它的一个货币的属性，作为黄金可能有调整，您有担心，但是作为钱，作为人民币来说，作为人民币投资里面，它的人民币属性投资属性就非常非常强了。您可以参考参考，大概以就是像什么第三套啦人民币啊，第二套人民币啊，一旦发行量没有了，它就市场表现和你当时有的这个情况，包括这个级别是不是全新的啦，
2: 是的，
1: 品相重不重要了，当然重要了。所以就为什么说我提到人民币，这里面有一个评级啊，这个评级评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对，许明老师您说的太对，这个评级的话是我们请的第三方的权威鉴定机构，
1: 评了什么
2: ？NGC 进行评级的
1: ，NGC
2: 它评的等级是叫精美未流通的，
1: 这个翻译过来就是
2: 精美未流通
1: ，UN 就是 N 就是没有流通的意思。
2: 对，
1: 后面就是没有流通的意思。
2: 是的，
1: 这 GEM 精美未 流通，翻译过来是这个意思啊。那您又问了，这个 NGC 就这么牛吗？我凭什么相信你 NGC？ 你 NGC 说好就好了。问到有道理，问到点子上了。我们就来看一看，在咱们上海这个地方叫什么？
2: 上海造币博物馆，
1: 上海造币厂啊，上海造币厂的上海造币博物馆啊，包克先生捐赠藏品展厅当中，注意了啊，上海造币博物馆里边的 NGC 对其中的大部分进行了认证评级，就是你捐赠归你捐赠，但是我要保真嘛，就是你捐赠的东西万一有假的呢？
2: 是的，是的，
1: 对吧？或者你的品相怎么样？人家上海造币博物馆请谁呢？哪个机构啊？哪个企业啊？
2: 请 NGC 来进行一个封装评级。
1: NGC， 所以市面上如果有流通 NGC 评级的，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数，它一定不便宜。我只能说了，它一定不便宜。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当时的这是2000版的熊猫金币1/2盎司，当时还按盎司来统计的啊，
2: 对，
1: 作为单位是盎司，1/2盎司的时候呢。裸币卖什么价？16000多，一旦是封装评级，您注意的，在2013年的时候，它的价格就已经高达40000多了。
2: 是的，许明老师，您说的太对，因为封装评级的话，其实是解决我们当下的一个痛点，就是像我们东方购物也是在网络上销售的，大家。

0: 客户怎么对这个钱币的品相他有放心，怎么买的放心，就靠我们 NGC 的封装评级了。
1: 就是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划痕，你有没有手上的指纹，是你有指纹之后了你拿个布把它擦掉了，我肉眼是没有看到划痕，但放大镜一放大，你那个细微小极其细微小的划痕人就看见了。
0: 是的，
1: 你就极其细微小的，不是全新。我们人的心态就是这样的。我之前还跟我们的导演老师开玩笑说，他新买的东西说包装我来拆，这个什么意思？全新的东西我要不要被人碰，先碰一遭，碰掉以后然后开开之后，那就对我来讲它不算全新了。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我来拆封，我来碰到，第一个很重要，很多人心里面很在乎这一点。我买的是新东西，你买了新手机被别人陌生人其实拆开之后按一堆指纹给你了，我再给你个换，我那是新手机啊，上面有指纹了，我擦掉，就算擦干净以后，我也觉得我应该自己来撕，我自己有指纹也是应该是我自己的。就是这个币，我拿回家里面，你必须保证我是全新的呀。
0: 是的，
1: 我凭什么被你碰了一堆啊？碰完指纹之后再刷，然后因为对于钱币来说，品相是关键，所以我们给你鉴定。对于黄金来说，今天的黄金入手价格，我个人认为是最近非常合理的一个区间段。
0: 对的。
1: 它已经调整了一段时间，而且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它都几乎保持这个价位。
0: 是的，
1: 而且还比它本身市面上尤其是专柜的某一些品牌的999足金还要便宜。我们就是999，我999比999，我们是1033，它是1231，毛一克差了200块。
0: 对的，
1: 200块钱的不少了，这个数目啊。但是我们又加上熊猫金币本身特殊的属性，您说说看，今天的这个价格虽然是30999，账户当中一毛钱没有没关系，只要超四位数的我都说这话，一毛钱没有都没关系，名额先占下来。我要什么后悔了，或者说我比完之后我觉得你们价格贵了高了低了的，你退就好了，我拒收就好了，打电话取消就行了，一点压力都没有。
0: 是的，
1: 还没结束，为了今天给观众朋友们惊喜，请看我手里的这个小红盒子，这里面可别看它小啊，诚意非常足。我们刚才的黄金是多少克还记得吧？
0: 三十克的
1: 熊猫金币，对，999的熊猫金币。今天打开之后同样是中国人民银行，看清楚啊，321，请看多少克的，30克的熊猫银币，同样999，现在银价再怎么调整它也是比之前贵了太多了。
0: 是的，
1: 银价现在也是不错的，您知道最开始是7块钱的银价，在大概八年前左右，那现在金价是7块，银价是7块吗？你看告诉我现在能到个位数吗？
0: 银价现在也要近20块一克。
1: 对啊，两位数的还是两位数，20块左右呀。对，黄金金价现在大家情况也入手非常合适，我们今天买30克熊猫金币送您30克熊猫银币。说实在话，减下来大概刚才我们算了一下是1000块，它几乎就是1000块钱一克。
0: 对，
1: 几乎就是1000块钱一克了。那什么几块几三十几块几的可以都快忽略不计了，因为熊猫银币也送给您了，我们没给你减的情况下就已经这么划算，再额外送你开心就好了，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只要感兴趣就好，先占名额。你要说我对我的资产配比啊什么的有其他渠道，如果你心脏能够承担这种上下跳的波动，那大家也是不是不可以考虑。但是家里的财产的配比啊，既然你有买黄金的这个想法，我们是极其偶尔出现一次熊猫金币。
0: 是的，
1: 又有黄金属性，又有钱币收藏属性，双重属性让您这个东西更稳。你光有一样你就已经觉得稳了，但是为了保准我再加上一样，比如说我喜欢投资钱，喜欢投资人民币，它有人民币属性吧，我再加个黄金属性上面稳不稳？你比如说我就喜欢黄金，但是我也知道收藏人民币很稳，挺好的一件事，我再把它人民币加上去，那不就是熊猫金币了吗？而且熊猫金币不是咱中国人认可啊，它是放眼全球，
0: 对，
1: 是全球的
0: 五大投资金币之一。是的，
1: 知名的不得了的，它不是按你黄金回收的价格来考虑的，人家熊猫金币是有熊猫金币的交易的规则的，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啊，这可是全新未流通的品项，没有几枚，售完即止。
0: 对的，数量很有限。
1: 打电话订02151111900。
2: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5年10月31日发行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一套，该套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其中熊猫普。

贵金属纪念币7枚，熊猫精致贵金属纪念币8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2026版熊猫纪念币表现了爱的十年的第8个主题故事——爱的憧憬。整体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该套贵金属纪念币的共同正面图案，沿用了北京天坛祈年殿并刊国名年号。 普之币共同正面采用喷砂外环，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喷砂，国名年号采用坐料。精致币共同正面采用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多层次喷砂效果，国名年号采用喷砂效果。纪念币的背面图案为大熊猫休憩场景，画面中坐在溪水边的两只大熊猫相互依偎在一起，含情脉脉，微微低头，好似在相互倾诉。 两只大熊猫微妙的动态与情感互动，让浓浓的爱意弥漫在整个画面中。娓娓道来的爱意，在这一刻被具象化。图案采用坐料、多层次喷砂和光电迷彩工艺，画面以两只大熊猫为主体图案，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这一温馨画面，寄托了全社会对大熊猫的美好祝愿，传达出我们对大熊猫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 普之币背面采用镜面底面，图案采用坐料、多层次喷砂，面额、成色和重量标识文字采用喷砂。熊猫贵金属纪念币目前已形成了十几个品种的固定产品体系，材质涵盖金、银、铂三种贵金属材质。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新增100克普之薄币，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完备。熊猫币定位为实物贵金属投资类产品，同时兼有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0: 我把做黄金的这句话啊，节目里有这句话，我分享给大家听，就是我们实际上在做任何投资的时候呢，大家不要太过于的急功近利。黄金不是看一个月、两个月、一年时间段，它不是这么算的。我且不说熊猫金币本身啊，我就说熊猫金币它依赖于它本身自身的黄金来说啊，它本身就是个黄金嘛。
1: 是的，
0: 我刨去任何途径，可能把它融了一股火把它融了，它就是黄金。对，我们就拿黄金说事儿，大家的长远眼光也应该放到可能是两年、十年、五年、十年，真的就是要这么久远。
1: 对的，
0: 你说那啊，许明，我这那我这不是给您这代用的。我话再说直白一点，尤其是黄金，除非您真的是迫不得已。有的时候经常有一个那个电视里面啊，以前有一些在以前的不太平的一些年代里面，那老百姓携家带口的，就以前的古代，那我里面揣点碎黄金、碎银子、碎金子，然后就你带着妻儿老小就走了。是在那种年代里面，他可能就是黄金的用处。但是我们的怎么的，这我们的生活到那个程度了，要携带妻儿老小，要卷铺盖去背井离乡了，没必要吧？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不至于说用到黄金本身这么夸张的属性。因此，黄金在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年代里面来说，这么和平的年代，这么幸福的年代里面，它，听清楚啊，你买不到最高点，就是你卖不到最高点，你也买不到最低点。我这句话大家听懂了没？就是大家不要期待于说，我今天买了以后，我这辈子我比谁都厉害，我的投资眼光准。我当时就是这个800多块钱的，就是最低点买的，啊，那个对，不好意思啊，我卖不到最高点，我也买不到最低点，我这个当时就最低点买的，我不可能比着再一个什么什么，别人之后就涨起来了。我跟你也不一定的，你爸爸买的有可能下一次700了，你可能爸爸买的下一次900呢，对不对？有可能的呀。所以我就说，你不一定买的时候一定是最高点，你卖的也不一定是最低点。你卖的时候，有可能你当时1100卖的，你有可能是1500卖的，你有可能是900卖的，都不一定的。所以大家心态一定要平和。
1: 是的，
0: 黄金看的是个长远的，长到什么程度？我以东方购物2-3年，2-3年都不够，8年时间线为例，在2018年，我们现在是2026年，你下次应该跟另外一个黄金品牌合作。我跟你说，你把他那个我的节目照片拿出来，我给大家做个证据。当时我跟大家在2018年介绍某一款黄金品牌的时候，当时的黄金价格我没有记错的话是280多块钱，
1: 是的，
0: 一克，2018年，才2018年啊，长远眼光，你说人的多快，来到这世界一遭，一晃8年过去了。我当时看的那个图片里，我在想说，哎呦，这时间过得真快。我当时还在想说，黄金看长远，看要看2-3年，我都觉得长。没有想到一晃时间8年过去了，我都没有感觉说8年过去了，我就以为2-3年时间看长线都长呢。这么一看，真的时间啊，所谓8年不算长。
1: 对，许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们供应商也是2018年左右做过这个档节目的。
0: 当时的黄金，
1: 当时的话，30克熊猫金币的话是不到10000的价格，
0: 对不对？哎，沈总人说了吧，当时的8年前不到10000块，这应该有证据的为证。
1: 但是
0: 你可以有，要万一有节目截图，我估计你够呛留。人家那个比较有心思，你们都不留，因为他们没有多少货，所以卖完这波咱就不卖了。你包括我们这一次大概有个小半年时间没有给大家推荐过这个熊猫金币30克了，因为他们一要有这个渠道拿过来之后要鉴定，能有多少枚里边能出多少枚是为全新为
1: 主。是的，是的，
0: 大概多少枚能送出去，送进去，
1: 送到 NGC 以后，大概60-70%的一个，
0: 送10个能出
1: 5-6个，大概是
0: 就出个一半。
1: 对对，
0: 10枚进去了，出一半。
1: 是的，
0: 但是这一半的意义很重要，它是全新未流通。就跟你的人民币一样，你玩第3套、第4套人民币纸币的时候，上面如果有个，这是英文版，因为是 NGC 评级，它专门评的是这种国际认证的、认定的，是国际都喜欢的啊，不是我们中国人玩的啊，
1: 因为
0: 是整个全世界都喜欢的。
1: NGC 的话是一个美国企业嘛，它的是世界范围都认可的一个评级公司，
0: 就是不是我们中国认 NGC 啊，是你走到任何一个国家。他都认，就黄金本来你走到任何国家他也认，
1: 是的，
0: 几乎可以这么理解了。很少有国家说我不要黄金的，
1: 对，
0: 都拿，你说咱央妈天天哭的买黄金的，你就不要说别的地方
1: 了。但是熊猫金币的话，别人的话就不需要有其他的一个动作。如果您是普通的金条，人家还要验成色，对吧？但熊猫金币它有国家背书，有 NGC 的帮你背书了以后，他人家直接可以去交易了，就等于说是非常方便。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单来看金价，还是单来看金价，我们抛出去一切的外在的花哨的东西我先不谈，我就只看金价，好吧？咱们实诚点，以金论金，此时此刻的 这个品牌我就不提了啊，大家看得懂就看得懂，你看不懂我也不提的，这个牌子不说了啊，很有名的，足金999，1231，注意啊，它换购价格就是你，它应该是卖出去的价格吧，我不懂啊，它换购什么意思？1041，来我们看看，就即便以它的换购往出，你比如说我拿着金条，他家买的我他家卖，你只能花1041赎就卖出去，我拿换成钱嘛。我们今天来3099除以我们的克重30克，我们竟然比它换购的价格还要再便宜，我是1033，它是1041。你就说今天我们的熊猫金币是不是这个定价？这个定价有点什么感觉？因为当时有一定的，大家还记得吧？黄金在稍微波动的时候，沈总这边结果东方购啪拍板敲定了，就是这个价格呢，就是定在这儿了。但没有想到呢，最近的金价呢，竟然让大家更惊喜，就是有呢调整的时候是定在最低点的时候定了这个金价了。其实现在金价有调整，哎，又慢慢有回来一点点，
1: 对的，
0: 哎，有波动的时候，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它是稳定波动啊，是稳定波动，没有一下子砰又掉到什么500，砰又掉到100，没有这种情况、啊。它是现在的这个稳定，900、1000、900、1000，大概是这种情况在波动，大家自己看得到的啊，大概大差不差是在这个区间在波动一段时间了。所以如果您觉得这段时间比较稳了，也是一个入手很好的，把上面之前高点的您觉得高点的时候，把它稍微拉低一点。比如说你当时在1000，我现在这个价格我又折中一点；比如说当时在1100，那我又把它折中一点。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啊？所以就金价来说，你可以把它稍微的折中一些，这是第一个。从金价本身来说，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了它的 NGC 人民币的属性了。NGC 的人民币属性一定要切记，有包装封装评级和没有封装评级完全是两回事。你作为一个普通的黄金，你一个金条，你过 NGC 评级，人家不给你评；你只是一根普通的金条，人家不给你评。是不是？
1: 是的。
0: 你只有收藏级别的，像这种世界五大投资金币，人家是有面值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值的，面值就已经是多少？300吧？
1: 500
0: 啊，500块，
1: 这个面值的面值，
0: 你可以当500块钱去花，但我相信没有人这么做。
1: 是的。
0: 你可以拿出去买东西，500块钱的东西可以换。这只是说白了，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事实上，有这个钱印上去可不止象征了，它太厉害了。它是人民币的意义啊！人民币怎么玩？它一样的，品相是它的生命。这种裸币有碰到空气的，有碰到指纹的，有碰到口水喷出来的啊！16000多块钱一个一枚，这个16000多一枚，我再跟大家看细节。我们摄像老师麻烦您啊，我给大家看啊，过了多少年之后，它还卖16000多呢？看看2017年啊。注意，它的日期是2017年，卖16000多，请移到这边。在2013年的时候，比它早4年。
1: 对的，
0: 它就已经卖到41200了。凭什么？凭的就是这个
1: NGC 的，
0: 这个就是 NGC 吧？
1: 封装、
0: 嗯，这个是不是 NGC 封装？
1: 是的，
0: 人家 NGC 封装之后，在比它早4年前就已经卖到40000多了。在后面就未流通出来了，人家就收藏了，我不轻易卖了。
1: 对的，
0: 目前为止没有找到更新的了，我们也不能给大家比更新的价格，我只能给你比它早，我都已经卖40000多了。你就想想看，现在如果同样找2017年的，再晚4年，还卖40000多吗？作为你会吗？因为它里面有人民币的属性，
1: 是的，
0: 尤其人民币的属性指的是什么？就是它的发行量，这个发行量你看可以合得上的，咱们全中国人。多少亿？人家只发
1: 50万。对的，许明老师，您说太对了。就收藏这个东西，肯定是物以稀为贵的，
0: 一定稀为贵。
1: 是的，
0: 而且它里面还能评出全新品相的，
1: 就少之又少。
0: 人家送10枚进去，出5枚。如果大概按照他们家比例，我前提还都你们家拿啊，50万枚都他家拿，你只能评出25万枚来。大概是这个意思，但这都得他家拿。你觉得他家有实力拿50万枚吗？啊，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都你拿走了？不可能的呀，去银行渠道拿，人家这个渠道拿所有的，
1: 对，
0: 你能拿个几十枚，我都算你厉害了。就你的渠道拿个几十枚，我当中还得，说不定得刨掉一半出去，都不是全新品相的。对于他们说，压力成本大不大？大的吧，在大的情况下，今天跟我们东方购定价，反正他直播节目之前，沈总跟我说，这个许明有亏着了。当时这个一拍板做决定太早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现在金价的今天的情况啊，这应该是今天情况不？
1: 对的，是今天，
0: 是今天的不？
1: 中午的，
0: 在哪儿能看出来？哦，这儿呢，7月2号，
1: 7月2号，
0: 这写着啊，7月2号星期四嘛，12点，今天中午，沈总拍的，拍完以后他捶胸顿足的说，这个今天这东方购物定价，这个熊猫金币定的就比不是熊猫金币，普通个足金还便宜，我这是金币呀、啊，有人民币属性啊，竟然定这么便宜了，你看算完之后了，1033。
1: 对的，
0: 我这个外面卖，人家就这个牌子往出卖，租金
1: 对的，
0: 1231，就已经省200块了。你就说今天这个熊猫金币藏值不值？好，那再说回来啊，先收掉了啊。今天你账户当中，你说3099999没有，很正常。我999，我支付宝和微信都没有，我不会有这么多钱放在这儿，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放这么多干嘛呢？不管你有没有四位数，还是三位数，还是两位数，没关系，反正我们没有五位数放在这些支付宝里面、银行里面或者是微信里面，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给自己一段时间，你也可以给自己冷静期。定完注意啊，名额抢下来不用付一毛钱，然后你自己再回味回味，沉淀沉淀，你觉得我这个决定做得非常正确。许明没有忽悠我，许明说的是很中肯、很客观的。我首先没有跟大家保证他能赚吧，我没有给你预测未来吧，没有吧。但是我会给你摆事实讲道理，它之前是什么一个黄金的情况，除了黄金之外，对于人民币现在市场是什么表现。如果您担心这一个不够稳，我给你加人民币，如果你觉得人民币不够稳，我给你加黄金，对不对？不管怎么说，熊猫金币如果您在投资角度来讲可以入，如果大家对于有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说孩子今年高考，想要当做礼物给孩子留个纪念，尤其是咱们今天这个金币是2026年的，
1: 对，
0: 它不是2026年高考吗？
1: 是的，
0: 2026年中考吗？我相信给孩子一个特殊的纪念，而且金价很合适了吧？
1: 是的，
0: 1000块已经很合适了吧？你还有我熊猫银币送给您的，你别忘了呀，买30克金送30克银啊！
1: 对对，
0: 虽然银的价格跟黄金是比不了，但终究我送你银币呀、啊，它是也有钱的属性啊，它跟普通银子的价格还不一样啊，我就不多啰嗦了。所以买30克送30克，哇，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本来不送你熊猫银币就已经够值得了，结果再送你熊猫银币，再算上单克价格，我是认为可以马上做决定，先入他一个，选择货到付款。明天后天没有送货到你府上的时候，您都可以冷静的想一想，琢磨琢磨，您觉得合适您就等到送货上府就好了。你要觉得我不想要了，我比完之后我觉得你们家的怎么怎么着的性价比不够高，你退货就好了，
1: 是的，
0: 拒收就好了。
1: 因为我们有没有这个主要是有限，
0: 先站住。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30999，30999的熊猫金币30克还剩下最后的3组现货。
1: 哦，也就只有3组了。
0: 三组结束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你说熊猫金币市场没有了吗？有，但是想要评价出全新未流通的品项等级。
1: 对。
0: 那这个就难了。
1: 对，而且今天还送银币的组合、我想因为这两天金价在回暖嘛、我们如果过两天的话再有直播节目的话，可能这个价格也做不了，
0: 要调整了，有可能要
1: 调整。 是的，
0: 最后3组打电话先占名额啊，可以后悔的，没有问题，不用你付现金，一毛钱不用付，喜欢的话名额先占下来，打电话02151111999。
2: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3: 世界五大投资币之一，国家法定货币身份赋予无限流通潜力，免税政策与官方回购体系构建投资闭环，每一枚熊猫币都是穿越时空的财富守护者。从1982到2026，连续45版发行，从未间断。每一枚熊猫币都是文化自信的精致载体。当熊猫币跨越国界，当贵金属承载家国情怀，熊猫金币在投资、资产配置的丝绸之路上百川朝海，汇聚成山。熊猫金币，黄金货币。

0: 大家看到了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啊，30克的普氏币当中的熊猫金币，给您做一个封装评级，作为咱老百姓的一个资产配比啊，我个人倒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考虑，在您平常购买黄金的时候呢，当中在黄金品类里面融入一些熊猫金币。如果您的黄金有一定波动或者有一定的调整，很正常，凡事没有只涨不跌，除了年纪。但是作为它在黄金的时候，如果有另外一个维度，比如说人民币的属性还在里边，我是不是又保准了？在黄金调整的时候，我人民币可以顶上去，可以撑着。可能在人民币的时候有调整的时候呢，黄金又坚挺起来了。可能哎，两个相互搭配、相互配合。总之，我的意思是减少您的自己的风险。我说的风险您明白这个意思啊，减少自己的这个币的风险。如果我再说一个，举个例子啊，今天的价格是4万块钱，比如说它的单个价格已经到了1500、1700，那您说了，哎呦，比我市面上的999的1200块钱贵出了300-400块钱一克，那我觉得你不买也是有理由的，也可以，我也能理解啊，这个完全可以理解。但今天以我们的1033块钱的价格来说，大家自己看，这是熊猫金币啊！我再讲，这是熊猫金币，有属性的，
1: 对对，
0: 有艺术价值的，有历史文化在里面。
1: 是的，比普通的一个小金条还要卖的便宜。
0: 说的就是普通金条里面，怎么说呢？你跑过去给人家 NGC 让他评个级，可以吧？
1: 肯定是评不了的。那个普通金条的话，它是企业行为；我们熊猫金币的话，它是由人民银行发行金币总公司总经销的，是有国家背书的。这一方面肯定也是我们比较强项。而且熊猫金币它有自己的艺术特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熊猫金币它是由工艺美术大师他去一个制图、去雕刻、去铸造的，所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不仅是黄金。
0: 如果在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想，也会想到一些投资的方面啊。
1: 所以说我们定在这个也是想让各位观众有，怎么说呢，有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能够拿到今天的一个熊猫金币这样的一个产品。
0: 最后的两组的备货，大家在熊猫金币的投资购买的时候呢，还是要放眼光放长远。黄金就是买完以后你啥都不管，丢在那儿就完事了。
1: 对对，
0: 你过个一年看一眼，
1: 是的啊，
0: 过个2年看一眼，过个5年看一眼就完了。这个黄金最后是怎么呢？我们需要这个在家里面怎么突遭变故需要把黄金都变卖吗？不至于吧，我们其实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咱想日子过得更稳一点，
1: 是的，
0: 为未来的家里的资产保驾护航，有一定的压舱石。黄金你买完之后了，即便它是干嘛呢？它是来抵抗你。你比如说之前是5分钱可能买根冰棍，30年前，大概吧，30多年前，5分钱可能1毛钱能买根很漂亮、很好吃的冰棍了。现在你花个5分，现在有5分钱这事儿吗？我好像没有了吧，有一毛钱。你1毛钱，你现在手家里有没有？你拿了一个1毛钱小硬币去买根冰棍儿，所以这钱变毛了。这个变毛了的意思我就不说那么透了啊，我就换了一种说法啊，大家一个听懂就好了。所以这熊猫金币它就是来抗这个情况的，
1: 是的，
0: 它是来平的您家里的一些潜在的钱变毛了这个情况的，所以您安心。对于黄金来说，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属性，非常坚挺，只不过在有一些价格上面有略微有调整，那也是很正常。好了，最后的10分钟，大家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扫描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个5块钱，好像是。但不管怎么说，咱先把名额抢下来是正事，你可以后悔，你可以拒收，都没关系啊。电话线有点满，抓紧时间抢啊！02151119900。
2: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5年10月31日发行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一套，该套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其中熊猫普制贵金属纪念币7枚，熊猫精致贵金属纪念币8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2026版熊猫纪念币表现了爱的10年的第8个主题故事——爱的憧憬。整体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该套贵金属纪念币的共同正面图案沿用了北京天坛祈年殿并刊国名年号。普氏币共同正面采用喷砂外环，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喷砂，国名年号采用坐梁。精致币共同正面采用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多层次喷砂效果，国名年号采用喷砂效果。纪念币的背面图案为大熊猫休憩场景， 画面中坐在溪水边的两只大熊猫相互依偎在一起，含情脉脉，微微低头，好似在相互倾诉。两只大熊猫微妙的动态与情感互动，让浓浓的爱意弥漫在整个画面中。娓娓道来的爱意在这一刻被具象化。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和光电凝彩工艺，画面以两只大熊猫为主体图案，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这一温馨画面寄托了全社会对大熊猫的美好祝愿，传达出我们对大熊猫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普之壁背面采用镜面底面，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面额、成色和重量标识文字采用喷砂。熊猫贵金属纪念币目前已形成了十几个品种的固定产品体系，材质涵盖金、银、铂三种贵金属材质。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新增100克普之薄币，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完备。熊猫币定位为实物贵金属投资类产品，同时兼有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0: 我们还有最后的两组的现货了啊，马上就要售罄了。今天跟沈总给大家来介绍这款产品啊，熊猫金币，总价呢是30,999元。刚才给大家已经算过单克价格了，单克价格是1033块钱，比现在市面上的1231，来给大家看一下啊，1231999足金，1231，卖出价啊，要便宜了快200块了一克。
1: 是的。
0: 因为你普通金条可能也是卖这价了，
1: 对的，
0: 差不多吧，差不多大差不差，是不是1079嘛？我们比普通金条还要再便宜一些，真是普通金条啊？
1: 是的，是的，
0: 是有造型吗？
1: 没有造型的，就是普通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小金条。
0: 那我们今天这款啊，能看出这是普通的小金条吗？不能吧？
1: 对，我们这款的话是熊猫金币，是人民银行发行的带面值的国家法定货币，所以说它的一个身份本身就是非常的贵重的，
0: 而且这是钱呢，
1: 对的，而且我们实打实的30克黄金，
0: 上面是哪个评级？
1: 是我们的一个 NGC 的一个评级。 NGC 的话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就知道它是第三方的知名评级机构，而且是全世界都认可的一个知名评级机构。在钱币行业里面，只要是 NGC 评级的一个钱币的话，它自身的价值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提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一个网络社会嘛，大家都是从网上去购买商品的。NGC 的话，等于说是为这件商品它做了一个标签，做了一个保护。整个的话就会接受度也会更高，价值也会更加凸显出来。
0: GM， 全新，未流通，未流通的品项。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如果是平常的收藏品啊。你比如说可能一些字画青铜器或者玉器，你不在乎它全是不是全新的，很正常。但对于人民币，越新品相越好，那越棒，市场越值钱。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熊猫金币，你说发现出来了，是不是应该就要全新呢？不是这个。

0: 进去十枚啊，能出个五六枚算是顶天了。
1: 对，
0: 这个几率也是非常非常小的。因此，在这种几率下面，它卖的贵一些，人家的手续费呀，什么什么其他的成本呢，都应该算得进去的。所以正常来讲，真的要是14,000-14,550块钱呢，1,560块钱呢，1,450卖啊，我都觉得挺正常的，就至少要比你市面上贵出个200-300吧。
1: 对，
0: 但我发现没有贵呀，甚至比我们今天刚才看到的还便宜了个200块钱左右，这不是吗？1,231块嘛，就这个品牌卖出的金价是999啊，999对999啊，我们今天这个是1033，对吧？
1: 每一克优惠了200，
0: 1033这个价格，所以你看这个价格一对比起来，200块钱左右，你不就是省下来了吗？如果你正常来说30克，你就省了一个
1: 6000块钱，对的。
0: 同时它要还有这个人民币的投资属性，至少说又有黄金又有人民币，双重保驾护航，对于您在投资黄金领域还是比较安心的。
1: 对的，
0: 还是要看长远，别着急，不要因为一时的什么一周还一个月不到或者是半年，你就心情不太稳了，心态不太稳了。还是要看当年的8年前，2018年黄金金价一直在200-300之间波动，一直在调整，一直在波动，没有说顶到多高再回落，没有，环境非常稳，只是在最近的2-3年，哎，起来了。
1: 是的，
0: 同样此时此刻又在调整，永远都会有调整的时候，再调整您觉得是不是一个最佳时机，如果您觉得是的时候，再加上人民币的属性，我们就更安心了啊。最后的一套现货，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记得我教您一招，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先把名额占下来，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打电话抢02151111-9900。
2: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5年10月31日发行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一套，该套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其中熊猫普制贵金属纪念币7枚，熊猫精致贵金属纪念币8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2026版熊猫纪念币表现了爱的10年的第8个主题故事——爱的憧憬。整体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该套贵金属纪念币的共同正面图案，沿用了北京天坛祈年殿并刊国名年号。普制币共同正面采用喷砂外环，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喷砂，国名年号采用座梁。精致币共同正面采用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多层次喷砂效果，国名年号采用喷砂效果。纪念币的背面图案为大熊猫休憩场景，画面中坐在溪水边的2只大熊猫相互依偎在一起，含情脉脉，微微低头，好似在相互倾诉。2只大熊猫微妙的动态与情感互动，让浓浓的爱意弥漫在整个画面中，娓娓道来的爱意在这一刻被具象化。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和光电明彩工艺，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图案，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这一温馨画面寄托了全社会对大熊猫的美好祝愿，传达出我们对大熊猫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普制币背面采用镜面底面，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面额、成色和重量标识文字采用喷砂。熊猫贵金属纪念币目前已形成了10几个品种的固定产品体系，材质涵盖金、银、铂3种贵金属材质。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新增100克普制薄币，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完备。熊猫币定位为实物贵金属投资类产品，同时兼有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0: 不管怎么说，熊猫金币如果您在投资角度来讲可以入，如果大家对于有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说孩子今年高考，想要当做礼物给孩子留个纪念，尤其是咱们今天这个金币是2026年的，
1: 对的，
0: 它不是2026年高考吗？
1: 是的，
0: 2026年中考吗？我相信给孩子一个特殊的纪念，而且金价很合适了吧？
1: 是的，
0: 1000块已经很合适了吧？你还有我熊猫银币送给您的，你别忘了呀，买30克金送30克银啊！
1: 对对，
0: 虽然银的价格跟黄金是匹配不了，但终究我送你银币呀、啊，它是也有钱的属性啊，它跟普通银子的价格还不一样啊，我就不多啰嗦了。所以买30克送30克，哇，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本来不送你熊猫银币就已经够值的了，结果再送你熊猫银币，再算上单克价格， 我是认为可以马上做决定，先入他一个，选择货到付款，明天后天没有送货到你府上的时候，您都可以冷静的

0: 想一想，琢磨琢磨，您觉得合适，您就等到送货上府就好了。你要觉得我不想要了，我比完之后，我觉得你们家的怎么怎么着的，性价比不够高，你退货就好了，
1: 是的，
0: 我拒收就好了。
1: 因为我们有没有这个有限，主要是有限，
0: 先站住。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3099930999的熊猫金币30克还剩下最后的3组现货。
1: 哦，也就只有3组了，
0: 3组结束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你说熊猫金币身上没有了吗？有，但是想要评价出全新未流通的品相等级，
1: 对，
0: 那这个就难了。
1: 对，而且今天还送银币的组合，我想因为这两天金价在回暖嘛，我们如果过两天的话再有直播节目的话，可能这个价格也做不了，
0: 要调整了，有可能要
1: 调整。是的，
0: 最后3组打电话先占名额啊。可以后悔的，没有问题，不用您付现金，一毛钱不用付。喜欢的话，名额先占下来，打电话0215111199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跟大家聊一聊咱们养生的知识吧。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订购了好多的鱼油，大家看，哎，今天不是鱼油节目，你怎么开场去鱼油呢？鱼油和三七粉它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很多观众会误以为说我吃了鱼油了，那我这三七粉就可以不动了，倒是相反，观众朋友们是一定要吃，因为既然你已经有关于血管和血液方面的养生的意识了，切记切记，这个问题不是单方面造成的，不是光是你的血管好，你的血液粘稠度就会低，不是你的血管好，你的血液里边那些脂肪它就会少，不是你的血液血管好，当有一些特别肥胖的，有一些可能爷叔了或者怎么，年轻小伙子也有的，二来岁，1.75米左右的个儿啊，180斤，200斤，那么大，最后一抽血，血管里面那个血液，那半管可能都是油脂啊，很吓人的。所以血液的养护非常非常关键，因为血液当中是干嘛的呢？它是运送营养的。你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把这个营养的东西都给占掉了，你告诉我怎么传到这里？怎么传到这里？怎么传到自己的身体的细微末梢啊？你根本就做不到。血管是重要，我再强调一遍啊，血管重要归重要，但是里边流动的血液更重要。我们今天不是针对于血管，我们是针对于血液。对于血管，你已经有好东西吃了，但是价格确实不便宜。你再怎么算怎么算，那些贵对于血管好的东西，一粒算下来5-6块、6-7块钱一粒，再怎么算也是要这样的。但是我们今天，我告诉观众朋友们，对于血液的养护，金不换，只需要9毛钱金不换，价格便宜不便宜？来自于什么品牌？雷允上喽。我们今天直播具体什么价格，跟您说道说道。咱们今天拿回去啊，一共是这样的两个构成，虽然是两个构成，但是我个人呢建议大家直接入手8瓶装。老顾客应该知道，在我东方购物三七粉卖的不少，而且人家确实也是卖了10多年了，在我东方购物是第一个来做三七粉的品牌，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吃三七粉对身体有好处，我们都知道。那么3瓶装算下来，市面上我记得他们家3瓶这么算吧，在我东方购物有，大家看啊，3瓶399，3瓶。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呢，给您做到的是降个140，259，自己跟自己比啊，自己打自己，直接减个140，做259，单克算下来是1.4元，对不对，观众朋友们？1.4元，今天我给您做到一个价格是499，给大家看看啊，499，注意啊，499拿回去8瓶，单克算下来说贵。2.2元，对，贵归贵没关系，这不降140吗？我给您降个698元之后，再加赠1瓶，499。这个时候谁再跟我说贵？1.4元到9毛钱。我刚才一开场我说9毛钱，这个地方就是9毛钱。我没有参加任何的活动，我没有说参加满减送百吧，硬算，包括自己自带的积分。我们刚才那个，你记不记得是1块多积分？今天直接是近5块。拿出微信扫一扫，再减5块，扫这里再减5块，10块钱又省了，499变成489，你告诉我还9毛钱了吗？可能8毛钱了，越算越划算喽，9毛钱左右啊，观众朋友们。所以要订的话就订8+1，看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什么构成，这里啊，这边8瓶，再送1瓶，就在今天这档。再给您做一个实验，大家要好奇哦，还有一件事跟大家讲啊，我们9瓶给大家送勺勺啊，9瓶送勺勺，小瓶勺就是1克，您一次吃个3克完全可以。怎么个弄法呢？我把这个水先放在前面，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回去呢，像是如果您不是很厉害，就是我平常的作息还成，我对于大鱼大肉呢没有那么夸张，不是说天天吃大肥肉，我天天吃爱吃鸡皮，我特别爱吃猪脚，哎，特别油腻的这。尽量1瓶勺啊，您这种情况吃个3瓶勺，3克的量嘛，是可以的啊。大概毛咕咕3克的量。如果您自己确实身子骨有一点点不是很爽利，我拿起来给大家晃一晃啊，那您就吃9克，是真的特别有问题的，特别爱吃肉的，那红烧肉天天一顿不吃就不行，就觉得好像少点啥了。那个大肥肉膘，肥膘你就爱吃，
然后包括火锅油的重的都爱吃，你有可能就要做到九颗嘴。哇，我怎么都没注意呢，我稍微晃一晃，这已经不敢再晃了啊。你大家看一看，大家看一看这个泡沫的浓密程度，这个刚才我就说了，实际上就是一个三七皂苷的外在表现。我稍微的品一点啊，就不能喝太多，因为这没有时间给我喝的时间了。嗯，哇，这个味道，你要是稍微的想寡淡一点点，你就冲整瓶。我只为给大家摇泡沫，你到时候可以一整瓶，比如说你那矿泉水，外面买的矿泉水放三克，绝对浓。你回去试，这个味道的就是这种人参科属的这种味道，非常的好。给您看看我们的几项报告啊，第一项的是人参皂苷及三七皂苷的总含量可以达标于103%，这第一点。第二个，进出物就是除了这些三七皂苷、人参皂苷，它还有别的营养啊，维生素、矿物质之类的有没有啊？进出物再加上它们，达标有149%，非常高。然后，因为这东西是长在地里的，所以就一定要农残的检测，61项农残、重金属及有害元素未检出，这就是雷允上。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瓶，给大家看看我们是多少克啊？60克一瓶。按照今天这9瓶8+1这个量算啊，如果您一次吃3克，可以吃交叉啊，您吃3克是6个月，一个人啊。如果您吃9克，交叉过来是2个月，吃的多，吃的月份少，吃的快嘛；吃的少，吃的月份稍微长一点。按照3克算的话，您跟你老伴儿一分的话，一个人就3个月，就是绝对不会多的。您不要担心说，哎呀，我这有9罐，我是不是得吃2年？观众朋友们在想什么？怎么可能了？我们今天这个养生啊，细水长流，坚持住，这个东西不贵。你像8-9毛钱的东西，我就算吃上3克，2块多，咱可以好好的把整个身体里完整的血液，从头到脚的血液，流通的血液，好好的养护养护，好好的滋润滋润，好好的补一补。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意识和努力。有这么性价比高的好的品牌，咱们就定它。同时再给大家配上礼袋，只有9瓶装有礼袋，打电话定吧，02151119900。

0: 番茄还有品质等级之分，那么阿拉哪能来分辨番茄的优劣呢？番茄投数越小，说明单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也会得越多，价钿也就越高。
1: 像这个呢，就是属于二十多的，这个就非常非常大了。它的生长期的一般在4到5年，所以它才能长得这么大，所以它相对来说吸收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多了，所以它的含量就比较高，所以它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在3块钱以上的。
2: 番茄一定要干净的，所以这个是挺重要的。
3: 嗯，来这儿打个勾啊。
2: 啊，
3: 为什么用热水送服比较好？其他的这几种方法可以吗？
2: 这个一个比较简单，
3: 嗯，
2: 是吧？买来就可以吃。
3: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细也容易吸收，还有就是用热水冲，
3: 嗯，
2: 最好是开水冲，
3: 嗯，
2: 开水冲等它凉了再吃。
3: 嗯，那用如果用牛奶或者牛奶吃可以吗？
2: 牛奶呢，就是胃不好的人，用牛奶吃，牛奶那个吸收比较慢，对胃刺激也小，
3: 嗯，
2: 但它吸收慢了。
3: 嗯，煮粥的时候加一点儿，
2: 哎，一样嘛，
3: 也可以，
2: 啊，跟也可以。
4: 老师，这就是咱们的三七的种植基地吗？
5: 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三七种植基地。
4: 哦，都得是这样遮着的，是吧？
5: 对。
4: 方老师，你赶紧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样的三七才算是个好三七、优良的三七？
5: 这个三七呢，就是看它这个茎状。
4: 哦。根茎非常粗壮。
5: 啊，根茎粗壮，不带病。
4: 不带病，一看就是茁壮。
5: 一看就是茁壮成长的好东西。
4: 所以拔出来以后，这个根确实好。
5: 啊，它就根系就比较发达。然后质量就比较好，
4: 用这样的三七磨成的粉，
5: 嗯，
4: 这才有效果，是不是？
5: 那是绝对的，100%。
4: 优良的三七粉必须要有优良的三七作为前提，是不是啊？
5: 首先要选好这个土地，
4: 土地，
5: 种子，
4: 种子。
5: 它这个种子跟这个大小它都不一样的。你像这些这个不饱满的种子，你种下去，它长出来的苗就肯定是不行。
4: 从选种就有讲究，
5: 哎，就讲究。
4: 种植也非常的费劲，
5: 对对对对。
4: 种出来以后又细心的呵护，才能够长成这么好的三七，是吧？
5: 对对对。
4: 才能磨成这么好的三七粉，是这意思吧？
5: 对。
6: 300年老字号雷以上，聚百草，泽万民。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即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以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7: 李时珍管三七叫金不换，确实是对于老百姓来说，生命是最重要的。以前的咱老百姓就是通过这些，名医呀、啊。自己呢历朝历代的时候呢，不断总结老百姓的这个身体当中，哎，这吃这个东西确实对血液好，然后呢，每一个这包括什么长寿老人呐、啊，这怎么怎么着的哈，发现吃个三七啊，确实还是蛮有作用、蛮有效果的。作为咱平常的日常养生，你只有性价比高，我们才能坚持住，大家这个还是肯定是认同的。你动不动今天吃上一克，也要花个100来块、200来块，你告诉你吃上3克，小个1000块，谁受得了？天天谁这么吃？像那种东西呢，你吃起来可能就得1周吃一次，1个月吃一次，那都了不得了。但是我们今天需要100多块吗？10几块？1块多？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大概8毛钱左右、9毛钱左右就可以解决了。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我们给您看看啊，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这个构成啊，咱拿回去以后呢，一共是有2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3瓶装。三瓶装我个人虽然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啊，1块4，但跟今天的8+19瓶装比起来，逊色了。9瓶装算下来9毛钱一克，才9毛钱。这里的自带积分啊，这是2块多的那个，那个自带积分是有这个4块9毛9，近5块钱来了。这个积分在这儿，近5块钱，拿出微信扫扫这里，再减5块，你相当于480块钱呢，489啊，这个性价比绝对绝对非常高了。你再除一除，我们今天一瓶有60克。6×9=540克，那绝对是可以是1天3克的话，6个月了。老两口一分3个月也是蛮好的，坚持住， 这个东西一定是一定要坚持住的。我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原材料的问题。那有一些爷叔说，我不在你们东方购物买啊，这就是我们供应商老师家里面的拿回来的那些长辈买这种袋袋的，熟不熟？爷叔们、老师们、阿姨们熟不熟？就这种一包一包的，一包一包拿出来之后呢，咱不说别的啊，我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你就是这个这么大个的，你告诉我是好是不好？我先问大家，这这么大个的是好是不好？你说我说不太出来，我觉得嘛，那承包承包买了也就这么大个了。来啊，我给大家比量比量啊，这么大个的啊，自己看一看。我先不给你拿到手，我先把它攥住啊。你看，这个就是属于根须了，打成粉，切记切记，会容易有这些出现，也有可能拿不够年份的一年的，或者是两年的。我刚才拿这个是几年的？比较一下，三二一，请看是几年的？哦，这么一看，大概知道了。很多市面上可能一些爷叔啊、老师们呢、姐姐们买的就是两年的，我们今天给您的是几年的呢？观众朋友看好啊，三二一，请看，远远超过两年，远远超过两年。观众朋友们就说了，那我就要自己家里打，我买你这种不就自己看着眼看着打行不行啊？我给大家做个实验吧，还是做实验来证明啊，行是不行您自己看。我不管你买一年两年的根须的，那你说我就不买粉，我就自己家里硬煮喝行不行？砸出坑来了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大炮老师这可能看不到这儿，但是这已经桌子已经被我砸出坑来了，有点损坏我们东方购物公物。砸出坑来了，自己现在看到吧？我不砸了啊，不能把我们的桌子给破坏掉了。他已经把桌子砸出坑。你就说今天这块东西是植物的根茎，它还是一个小铁块，你要是让我看的话，我以为它是个铁块，你让我啃铁块煮铁块怎么吃嘛？所以必须有一件事儿，我们来给您做保证，必须打粉。三七如果你不打粉回家你没法吃，你自己打粉都很难消化，你除非打到极细超细非常细。看这里，苏州雷允上，雷允上啊，公章在这盖着的。我司三七粉60克，原料产地云南文山啊，这忘跟大家说了，我们是云南文山的啊，条形码都在这儿写的清清楚楚。采用什么工艺呢？不是一般的粉碎，也不是一般的，就是不是微粉碎，是超微粉碎机，在10万级洁净车间进行生产，厉不厉害？不仅保证你是超过两年的年份，这么大个，头数大。啊，个头大，头数小，就像跟那个鲍鱼似的，个头长大，几头鲍几头鲍，称完以后啊，两头鲍，那你鲍鱼得瞪大个，是不是？这是个头要大，头数小，优秀，非常优秀，粉丝还得细。你光这个东西优秀正宗没有用，你再正宗，你最后告诉我，它根本就是不是云南文山的。在这里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原料产地就是云南文山，必须要正宗，云南文山60克一瓶，雷允上。咱们一次呢吃个3克也成，一般吃3克的话呢，一个人会吃6个月，老两口呢也就吃个3个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把照片拍下来，请现在拿出手机拍一下啊，我们给您保证，进出物不高于国标的100%退货退款，皂苷含量不高于国标100%退，农残检出任何农残退，非云南文山原料的退。非三七粉主根打粉的退，我们绝对不用背你脚料，因为我们是什么？雷允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我们就订9瓶装。9瓶装给大家配上了一个非常棒的金属勺之外，瓶勺就是一克啊，这一瓶勺就是一克，我们9瓶给大家配，给大家再送上一个礼袋，万一你要想走亲访友送人的时候，这个礼袋咱也可以装起来，蛮体面的。反正在东方购物买一买，市面上我看看算下来的话，3瓶大概400块钱左右。你今天9瓶来，3次1000，1200，1000来块钱了。你就算把9瓶都装进这个袋子里送人，也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啊。何况不一定自己吃了，您都已经70岁左右的高龄了，说不定还有更长寿的，您的爸爸妈妈绝对是长寿了，到90岁左右了，对不对？90岁左右的时候你更要吃了，对于血液是非常有营养的，非常滋补血液的，一定要好好滋养血液。血液对于我们输送营养，对于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的保护啊，真的是太重要了。越上了年纪，我们很多的生理上面对于血液的 功能什么的都减退得不得了不得了了。如果我们自己再不介入一下下，再不帮助它，你不是让它更加为难了吗？好吧，不要给血液造成负担，让我们自己本身怎么样达到长寿，自己要想办法的哟。这个负担重吗？不重啊，八毛钱九毛钱左右一克绝对承担得起啊。九盒装九罐装，抓紧时间定，就定这个499元这个价格的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8: 因为三七本身，因为我们刚才说它甘的苦而微甘嘛，是吧，它也有补虚的作用，所以呢气虚血瘀对于三七来说呢是更适宜。
9: 他提到了三七素，其实三七当中含量最高的一大类成分，小分子的主要是皂苷类的成分。其实三七它和人参、西洋参、竹节参、猪子参都是一个家族的，它都属于五加科的植物。这一科这个人参属的这个属的植物大体上都有各种类别的这个皂苷，那么这类化合物呢有比较强的这个抗凝的作用。
4: 雷影上的三七粉呢在东方购物热卖了这么多年，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找寻了一些老顾客来问问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选择雷影上的三七粉。哦，您吃了多少年了？
10: 我吃了有8年了。
11: 哦，4-5年有了。
4: 吃4-5年了，你家现在还有吗？
11: 他有的呀，上次就上次东方给我送了2瓶了。
12: 常吃三七粉，
11: 去早上吃一包，夜头吃一包，早夜杯吧，反正你从早上头吃，从夜头吃。
13: 我2杯，伊吃1杯，其中也吃过其他牌子，但是最后来讲是吧，还是雷云上的粉最细。
2: 三七粉有一个讲究，它这样它的细度一定要达到多少墨。啊，这是很细的，做得好。颜色你在外面买的不行，颜色就看上去就不对头。
11: 有的不正宗啊。出来颜色不一样，灰不落脱的。三七粉外头还多嘞，老多的，乱七八糟的地方蛮多的。具体的，觉着品味好嘛，就买了个。
12: 人家讲的吧，我们现在比不比钱，就比身体好。
5: 我们文山呢，一个就是海拔，适合种植三七，它要求很高，就是它的海拔高度就是1200到1400之间，海拔高了也不行，海拔低了也种不了，
4: 也种不了。那这个土有什么讲究吗？这个土，
5: 它这个土质种出来的这个三七呢，它一个是根须发达，所以它长势就比较好。
4: 你看这土太肥了，太肥了，
5: 土地肥沃。然后呢，它就再加上这些草，这个草呢，它就是用来。保潮湿的。
4: 说到这个湿度，这个三七对湿度好像还是有要求。比如说这个上面，我们上面这个棚子，这个黑颜色的这个棚子，好像它不能够太阳光直接照射它，是不是？
5: 它有个要求，就是要这个30%的光照，70%的遮阴。
4: 像说这个三七啊，温度高了也不行，
5: 不行；
4: 温度低寒冷了也不行，是吧？很娇嫩，所以这每一朵花开出来以后都很娇嫩，
5: 对对对，
4: 很金贵啊。我看旁边有一朵花，这个红花，你看，它虽然稍微枝子折了一下，但是我们都不放弃它，旁边还给它架一个小棍儿支撑它一下，
5: 对对对，
4: 是不是啊？就每一颗咱们都是非常在意的。
5: 对对。
6: 300年老字号雷影上，聚百草，择万名，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即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影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7: 血液的健康啊，和血管的健康绝对是影响人的寿命的。当然我们说任何一个器官都重要，哪个器官出现问题是不是对寿命都有影响？确实是，但是总是要有一个主次咯，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你说是营养输送到这里，输送到那里，是根据什么？根据自己的血液呀。你血管是你到底是薄是脆是厚是有没有弹性，这是一说。所以它跟三七粉它不搭嘎的，观众朋友，它们是两个的东西。你不是说你吃了油了，吃了这个那个了，我就可以不管三七了，那是两回事。你吃三七粉也不能说我跟鱼油我就不吃了，也是两回事。它一个是 就像牙齿和嘴唇的关系的。你说我可以没有牙齿吗？我有嘴唇就行了，我就可以吃饭了吗？那不行的呀。你说我只有牙齿没有嘴唇行不行？那也不行的呀。所以它是唇齿之间的一个关系，它们俩是相互依靠的，你缺少了谁都不允许，都不能够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呢，是来自于雷允上的一个三七粉啊，我拿这罐吧啊，拿这罐啊，给大家看一看啊。首先呢，都是新鲜批次，咱们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都是今年的六月份的生新鲜批次，吃的时间呢也是蛮久的哈，我给大家稍微看看，两年的时间，24个月，必须是云南文山的三七，云南文山的三七啊。给您打粉，打得有多细啊？这个细腻程度必须给您看报告。我说呵呵那不行，你要看人家怎么说啊。你就注意了两个，一个是超微粉碎机，谁有？雷允上有，雷允上有啊。第二个10万级洁净车间，谁有？雷允上有。你说干嘛要10万级洁净车间呢？保证它的安全性。有多少人买回去了？这个咱都不说是我们那么大个的，就这么大个的，两年的，你在外面接触一些灰尘杂质的，你在就算你在店铺里面，它没有灰尘吗？滋打完之后了还不够细，还不够粉，到最后也卖给你了，你回去吃完之后发现感觉肠胃难难受受的。为什么？你的肠胃一旦蠕动了，像什么呢？就硬生生把小石子吃肚子里。你就看沙子再小它也是沙粒儿，你吃到肚子里以后能消化吗？这个东西别看打得细细碎碎的，稍微不够碎不够细，跟小沙子没区别，在你的胃里你怎么消化呢？所以很多人胃难受啊，吃完之后就难受，那是因为你打得不够细。一定要像我们说到的这么细，有多细多夸张呢？我再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哈，这个实验呢还是蛮有意思的，我把这个放在旁边来给大家做这个实验。我今天用一块小黑板儿挡住，您看着啊，观众朋友们，我挡着点哈。大家注意啊，我呢拿上一罐，我看这罐开没开，开这罐没开，我拿一罐开开的给大家来演示啊。就大家刚才这个，您就注意它有多细。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是粉碎，是这个超微粉碎，粉碎完之后大家注意啊，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超微粉碎啊。再来，我再给大家扣上，我看我手上都是落的，看这手上落的都是啊，再稍微的摇一摇，看，看到这个白烟了吗？看到吗？看到吗？这些白烟看到吗？多么的明显，非常的明显。你像这样的，我们才是说能够达到一个让您吸收，肠胃非常好消化、好吸收的一个程度。然后再来给您泡上一泡，这里边给您送上了小铁勺，就是金属勺。这个小金属勺应该不锈钢勺吧，这个到时候不锈钢的，我记得应该是不错的不锈钢的啊。这个金属勺呢一次性一克，就这样的啊，一克平勺就好了。你像身体不太严重的情况下，我觉得3克足以的啊，我不要弄太多，就平勺，尽量做了一个平勺啊，倒进去给大家晃一晃，回去以后就像我这样就好了。如果您出去玩的时候，这一瓶麻烦吗？你告诉我这一罐好不好放？太好放了。您跟您老伴儿，就是反正我们也有这个小不锈钢勺，你就拿着，带在自己的小包里面，往哪一藏一掖，它也不是什么液体。如果是液体的话吧，它是什么登飞机呀，又这个要求又那个要求的，不能超过多少多少毫升的，记得吧？对不对？很麻烦的。但是像这种小沫沫的，你随便呢，有个矿泉水儿，都可以，随时随地就养生了，随时随地就保护血管，滋养血液，多好呀！滋养血液是最重要的。这旁边这里面水一半，沫沫多少，是不是当中的三七皂苷含量非常的高？这个都给大家再稍微的喝一喝，感受感受。嗯，嗯，你看我嘴稍微的动一动舌头，我目的是什么？我稍微的舔一舔，能不能舔出小渣渣的感觉，颗粒的感觉，一点都没了，非常的细腻。你就是完全的液体的状态，就是水的状态，非常的滋润，一下子就喝进去了，可没有小颗粒，一舔舌头一舔，啊，硌得慌哦。有，如果你要吃出什么感觉来啊，比如说你吃一些海鲜、蚬子、蛏子，或者是什么东西的，你吃完以后那里面硌牙，你对不对？有的洗不干净的硌牙，如果你喝出这种感觉来，你退，你来找我们来，绝对没有，因为它打得非常细，但是外面的三七粉。 不敢保证，一不敢保证这个，再一个不敢保证它当中的三七皂苷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给您做一个保证啊，进出物达标约149%，我们的人参皂苷及三七皂苷总含量达标约103%，而且61项农残及重金属有害元素均未检出。就定499的呗，499的给大家原本的8瓶装，再加上一罐，一共是有9罐。反正我们今天9瓶装，给您送上礼袋，又给您送上了我们的小金属勺，用它一克一装还是蛮好的。3瓶装可没有我们今天这个礼袋喽，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3: 原来是很宽敞的，是正常的口径，逐渐就变窄了，这是因为我们血脉出现了问题啊，出现了问题。那么呢，它的血流也会越来越拥挤啊，就跟车道似的，3道变成2道，2道变成1道。那么这时候呢，它就车也流拥挤，我们血流也是啊，出现了一个气血运行不畅。
14: 宽敞，自己走自己的，那不会发生任何的问题。但一旦这个路窄了，也就是说血管窄了，那你看这个车辆就拥堵了，它就要并过来并线，并完了之后如果再窄了，或者说车辆拥堵了，就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会撞车。
3: 它的肌肉呢，它可能萎缩了，肌肉萎缩，它的脉道涩，就是我们运行气血的这个脉道，它就不光滑了，咱们说涩啊，它不通畅了，那么脏腑的气血呢就会出现逆乱，会出现失调，最后出现失养，所以呢，它叫气血相，其心脏腑之气相搏，它气血肯定是不足的，它脏腑的功能是减退的，所以呢，它的气血运行也会出现问题，从失调、紊乱、逆乱，最后呢，它会出现呢气血就瘀滞不通了，导致我们四肢百骸啊，还脏腑啊都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而且呢，它的很多垃圾呢又运不出去，最后呢会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恶性循环的结果呢，就说我们脏腑功能越来越衰退了，我们气血运行越来越差了。
8: 因为三七本身，因为我们刚才说它甘，这个苦而微甘嘛，对吧？它也有补虚的作用，所以呢，气虚血瘀对于三七来说呢是更适宜。
9: 他提到了三七素，其实三七当中含量最高的一大类成分，小分子的主要是皂苷类的成分。其实三七它和人参、西洋参、竹节参、朱子参都是一个家族的，它都属于5家科的植物。这一科这个人参属的这个属的植物，大体上都有各种类别的这个皂苷。那么这类化合物呢，有比较强的这个抗凝的作用。
15: 雷影上的三七粉呢，在东方购物热卖了这么多年，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找寻了一些老顾客，来问问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选择雷影上的三七粉。
16: 您吃了多少年了？
10: 我吃了有8年了。
11: 4、5年有了，
16: 吃4、5年了，你家现在还有吗？
11: 这有的呀，上次东方给我送了2瓶了。
12: 常吃三七粉，
11: 去早上吃一包，夜头吃一包，早夜杯吧，反正有辰光早上头吃，有辰光夜到吃。
13: 我2杯，伊吃1杯，系统也吃过其他牌子，但是最后来讲是吧，还是雷影上的粉最细。
2: 三七粉有一个讲究，它就让它的细度一定要达到多少墨。
16: 啊，
2: 这是很细的，做得好。颜色你在外面买的不行，颜色就看上去就不对头。
11: 有的不正宗啊，出来颜色不一样，灰不落脱的。三七粉外头还多嘞，老多啊，乱七八糟的地方蛮多啊。就觉得是觉着品味好嘛，就买了个。
12: 人家讲的吧，我们现在比不比钱，就比身体好。
7: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很多我刚才给您演示的，包括敲打的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须子啊、根茎啊之类的打的粉啊，你看在市面上市场其实卖三七粉的是多的，但是多归多，它的个头大小是有讲究的。大家看到这种杂的吗？边角料了，看到没，成山的边角料啊，这种大小长短的，它跟我刚才给你拿的一个大球球，像花团一样的大球球一样的，它是一个级别的吗？也不是吧。所以市面上你要说有没有三七卖？有，肯定有。即便你买到我们一模一样的，你说也年数蛮大的，年数也多，头数也蛮大的，个头也蛮大的啊。但是我回家以后我怎么吃呢？您必须要打粉吧？你不打粉完全吃不了的。我们今天这个三七粉打得非常非常之细，是超微的粉碎技术，所以让您吃起来是安心的。你在市面上一品质你无法保证，一些边角怎么办？再一个，既然我们知道三七是一定要打粉的前提下是必须要打粉的，那么就选好品牌了。 因为你既然必须要打粉，万一这个商家打粉用的是这种小絮絮怎么办？你没有听过的牌子，它可能非常便宜，万一它就是我一毛钱一克，假设万一告诉我一毛钱一克，一定要心里有数。如果他给你报价是一毛钱一克，你扭头就走，他还得赚钱嘞。你告诉我他得用什么东西给你打呀？啊，观众朋友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数啊。黄金卖你100块钱一克，你扭头就走，那黄金里不知道兑什么东西了，那不是纯属假金子吗？对于我们今天的金不换，它也是金呢、啊、它叫金不换呢、啊、不是用它这么大个头打的哟，是用它这么大个头，我把它放到这儿，看得出来比较了，观众朋友比较一下，比较个一年的，比较根须的，我们必须，这就是完整的根茎来给您做打，必须完整根去打粉的，而且它只能通过那种超高的很厉害的超微的粉碎机，它才能够打得很好，一般普通咱家里边的其实是不行的，那些你打一打稍微柔软一点的东西它还可以，但是你要说用它来打像小铁块一样硬的，再来敲都敲不碎啊，这个东西大家可千万千万心里要有数，这个不是咱普通老百姓家里面能够打得了的，但你说对身体好不好，真的很好，人家叫金不换，对血液特别的有帮助。您看我东方购物的在这里啊，五星好评，2016年，我们已经10年了吧，累计销售10万瓶，我们是最早进入东方购物的这个牌子做三级粉，回购率高达96.53%，所以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登录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特别这些货号啊，或者是这些有些经典的货号，你可以看一下顾客的好评，或者您自己搜一搜，拿出小豆包，拿出 AI， 你问一问，你说三七到底对身体有什么好处，三七自己就告诉你了，都不用我说那么多。我今天的目的呢是做一个桥梁，东方购物呢就把好的产品拿过来，我们绝对是能够邀请到的，比如说因为东方购物实力强，我能邀请到雷允上给咱，我再说另外一件事啊，这您可能不知道，这款产品我们东方购物特别跟雷允上合作给我们特别研发的，包括细度超细超微细，这个必须是雷允上的啊，不是说我们随便套个壳就叫雷允上啊，这有防伪标啊，是因为东方购物的实力强，跟雷允上强强合作，人家雷允上为我东方购物专门就这个性价比专门突出的，因为他怕什么呢，我跟大家再说直白一点啊，如果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太便宜了，特别是今天的九罐装，因为它太便宜了，跟市面上的这个盒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呢，它容易造成市面上专柜某一些的投诉，所以我们就说品质必须比你的还要再强的情况下，然后价格给我做到最低，这样那他们就没有借口再反对我东方购物卖这款产品了，大家理解不？所以今天您拿回去的首先必须是正宗的雷允上云南文山三七，再加上我们今天克重一瓶里面有60克，还给大家配上了金属勺，但只有在酒瓶装再给大家加送上非常漂亮的礼袋，这都是在酒瓶装才特有的福利，如果您只订3瓶装，那就没有这么多好东西喽。额外的包括什么人参皂苷含量啊，三七皂苷含量啊，这些您都放心，因为它长在地里的，像什么农残啊报告啊我们都给大家展示过了，您也都安心。其实吃三七没有那么简单的，对于血管的调理，您以为就吃个随便买个三七粉回去就吃了吗？它里面有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额外超标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因为它终究长在地里的，它跟人参几乎很像，很像，像得不得了，味道也极其相像的。但是人参是干嘛的？哎，三七又是干嘛的？对于我们的血液是非常有帮助的。最后的8分钟，大家抓紧时间抢吧。如果一旦抢不到499的话，您只能转念订那块了啊。那个过程只有3瓶，你就算订2套，你也超过我们今天499的价格了呀。但是你能拿到什么？你只能拿到6瓶啊。今天我们499让您拿多少瓶？让您拿回去9瓶，不是6瓶，是9瓶。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2: 有个文山，它的这个三七呢是品质比较好。我在当地买了一些，打成粉末，我就要天天吃。吃三七呢是早上喝完奶，最后剩下一口奶，然后就和点三七，1克到3克都可以，然后喝下去。
15: 其中血的充足和畅通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色斑啊，其实是气血不足的表现，而这个三七。它的别名叫做金不换，在《本草纲目拾遗》这部书里边啊，是这样说的：说人参补脾，三七补血，那么经常服用，自然这个气血充足而通畅了。
17: 我们北方它是没有暖气的，在冬天它比较的潮湿，那么南方的朋友在冬季进补的时候应该尤为注意些什么呢？
18: 它可以用一些温阳的或者燥湿的东西，
17: 燥湿的啊，
18: 对，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阴冷，但是这个温补的它那个还不能像这个北方呢，
19: 跟咱们吃的不能一样，
18: 对，气呢对它比较合适、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或者是用点方上的三七煮点粥。
19: 可以煮粥，可以煲汤吗？
18: 也可以煲汤，也可以炖肉的时候也可以，简单的也可以泡水喝。
0: 三七也有品质等级之分，那么阿拉哪能来分辨三七的优劣呢？三七投数越小，说明单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也会越多，价钿也就越高。
1: 像这个呢，就是属于二十头的，这个就非常非常大的，它的生长期的一般在4到5年，所以它才能长得这么大，所以它相对来说吸收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多了，所以它的含量就比较高，所以它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在3块钱以上的。
2: 三七一定要干净的，所以这个是挺重要的。
3: 我来这儿打个勾啊。为什么用热水送服比较好？其他的这几种方法可以吗？
2: 这个一个比较简单，是吧？买来就可以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稀啊容易吸收，还有就是用热水冲。最好是开水冲。开水冲等它凉了再吃。
3: 那用如果用牛奶或者牛奶吃可以吗？
2: 牛奶呢，就是胃不好的人，用牛奶吃，牛奶那个吸收比较慢，对胃刺激也小，但它吸收慢了。
3: 煮粥的时候加一点儿，
2: 一样嘛，
3: 也可以，
2: 也可以。
6: 300年老字号雷以上，聚百草，泽万民，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即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影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7: 一定要好好的重视一下血液啊！血液和血管是两回事，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如果大家的生活习惯里面经常大鱼大肉的，浓油赤酱的，这和我们本来的上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没有办法。那再加上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辈，本来自己的生理上的机能就慢慢的退化了，你的血液的要求，大家想一想啊。一个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和一个清水，你同时往上或者是抛洒甩，谁流动性更强？一定是清水，没有那些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在里面。油状的东西在里面就摇不动，你的心脏蹦蹦，血液要非常快才能够流遍全身。如果你的血液是那黏糊糊的一坨，哦，一推动不了，一推动不了，慢悠悠动，慢悠悠动。你告诉我，你的营养、你的氧气供不到这里，供不到这里，它能不晕、能不难受吗？所以自己的血液一定不能过于稠，一定要这样。所以要吃三七粉是很关键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构成，我再唠叨一下啊。3瓶装，咱们能补定就补定了。我看可能偶尔有各位个别的观众朋友还在订购这个啊。这个的性价比呢，1.4块，虽然便宜，但是没有我们今天的9瓶装更便宜。今天拿回去一共有9瓶，499元，单克算下来才9毛钱一克，这个性价比不要太高。而且给大家再配上这样的一个金属勺，1瓶勺就是1克。按理来说呢，像您正常常规养生滋补一下，3克可以，老两口一起吃，1人3个月。如果你说我确实在血液方面出现过大问题，可能需要到9克哟，6到9克之间喽。那你大概就吃2-3个月喽，一个人呢，老两口一份才1个多月呀、啊，给您配上礼袋，漂漂亮亮礼袋。如果想要走进房友送人的话，也都成。如果想要走进房友送人，盯着咱9瓶装才有礼袋行，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好，感谢观众们的订购了啊。我们今天呢，三级粉本来确实是硬邦邦的啊、哦，你一定要选择好一点的企业打的细的粉，不是说非在我们雷雨上不可，但是呢，雷雨上会给大家出具各方面的报告，包括农残啦，包括重金属啦，其他的一些有害、有害、没害的东西啊，我们都给你检测，都是未检出。再加上它当中的人参皂苷含量和三七皂苷含量非常的高，它的粉碎呢又那么细，您都肉眼可见的，所以你就可以安心来吃它。大概单颗价格也非常划算了呀。9毛钱左右啊，如果您要参加满减送百的话，那就更便宜了，我就不用讲了。自带积分有4.99元，进去5块钱，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呢，还可以再减5块。这零零总总一算，反正就是8-9毛钱一克。要按三克吃的话，2块多，那就不是个事儿了。每天都能坚持住，如果贵的话你坚持不住，那咱就没有啥必要。我们像这种呢，咱老百姓的又对血液特别好，又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的一个部分。所以赶紧讲起来吧，最后的两组现货，02151119900。
1: 有个文山，它的这个三七呢是品质比较好，我在当地买了一些，打成粉末，我就要天天吃。吃三七呢是早上喝完奶，最后剩下一口奶，然后就和点三七，1克到3克都可以，然后喝下去。
2: 其中血的充足和畅通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色斑啊其实是气血不足的表现，而这个三七它的别名叫做金不换，在《本草纲目拾遗》这部书里边啊是这样说的，说人参补脾，三七补血，那么经常服用自然这个气血充足而通畅了。
3: 我们北方它是没有暖气的，在冬天它比较的潮湿，那么南方的朋友在冬季进补的时候应该尤为注意些什么呢？
4: 它可以用一些温阳的或者燥湿的东西，
3: 燥湿的啊，
4: 对，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阴冷，但是这个温补的它那个还不能像这个北方呢，
5: 跟咱们吃的不能一样，
4: 对，气呢对它比较合适、哦，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或者是用点放上三七煮点粥啊、
5: 可以煮粥，可以煲汤吗？
4: 也可以煲汤啊，也可以炖肉的时候也可以，简单的也可以泡水喝啊。
6: 三七也有品质等级之分，那么阿拉哪能来分辨三七的优劣呢？三七投数越小，说明单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也会越多，价钿也就越高。
7: 像这个呢，就是属于20株的，这个就非常大了。它的生长期呢，一般在4到5年，所以它才能长得这么大。所以它相对来说吸收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多了，所以它的含量就比较高。所以它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在3块钱以上的。
8: 三七一定要干净的，所以这个是挺重要的。
9: 来这儿打个勾啊。为什么用热水送服比较好？其他的这几种方法可以吗？
8: 这个一个比较简单，是吧？买来就可以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细啊容易吸收，还有就是用热水冲。最好是开水冲。开水冲等它凉了再吃。
9: 那用如果用牛奶或者牛奶吃可以吗？
8: 牛奶呢就是胃不好的人用牛奶吃，牛奶那个吸收比较慢，对胃刺激也小，但它吸收慢了。
9: 煮粥的时候加一点儿，
8: 一样嘛，
9: 也可以，
8: 也可以。
2: 300年老字号雷雨上，聚百草则万民，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及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雨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0: 一定要好好的重视一下血液啊！血液和血管是两回事，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如果大家的生活习惯里面经常大鱼大肉的，浓油赤酱的，这和我们本来的上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没有办法。那再加上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辈，本来自己的生理上的机能就慢慢的退化了，你的血的要求，大家想一想啊。一个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和一个清水，你同时往上或者是抛洒甩，谁流动性更强？ 一定是清水，没有那些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在里面，油状的东西在里面就摇不动，你的心脏蹦蹦，血液要非常快才能够流遍全身。如果你的血液是那黏糊糊的一坨，哦，一推动不了，一推动不了，慢悠悠动，慢悠悠动。你告诉我，你的营养、你的氧气供不到这里，供不到这里，它能不晕、能不难受吗？酒瓶装才有李袋行，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

0: 朋友们，我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啊，第一眼就看到了我脖颈之间戴那一抹非常非常浓绿色彩的翡翠。那今天呢，会有两个不同的形式啊，为大家所呈现出来。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佛宫款，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四季豆款，都是美好的寓意。一起请出我们的嘉宾，跟大家一起来打个招呼吧。
1: 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身上这个吊坠历时一年，因为去年卖的时候是去年的10月份的时候，真的是卖的特别的好。一场节目还没结束，全部都售罄了。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这款福豆和今天这款佛宫啊，它来自于一块非常了不得的原石。
0: 确实，
2: 但是我有一件事情非常遗憾的，我
1: 要告诉大家，因为今天是这款佛宫和这款福豆的最后一次直播，因为我们的料子实在是没有了，
0: 全用完了。
1: 对，全部用完了。
0: 是啊，关键呢，大家都在说啊，说呀，这类似的能不能找到，确实很难。那如果说之前看过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了，又来了，那么绿的，对吧？先看看它的一个主体，它的母体来自哪里？来看看这一款的这个手镯。那你说，哎呀，今天在节目当中没有手镯售出啊，那么跟它有什么关系呢？
1: 因为我们今天不管是燕华老师身上戴的佛宫，还是我身上戴的福豆，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2018年一条3000万手镯的铜料。3000万手镯，这条手镯啊，当时是在整个行业里面掀起巨浪的，因为2012年的时候，就有一条帝王绿的手镯在宝妮拍卖的时候拍出了6500万的价格，我们当时的我们自己的售价是3000万，这块料子真的是开到，就是开到整个行业都炸掉的概念，你知道吗？朋友们，我跟你们说，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个料啊，它是离手镯最近的一个部位，我给你们看一下，
0: 最近就是离这上头最近的，对不对？
1: 对，
0: 不是，它是在这个镯心的当中的一
1: 块，就是在这个手镯它附近最接近的一个部位，它是我整块料最好最好的一个部位。实际上我是自己要留下来的，
0: 是的。
1: 但是东方购物已经将近一年了，一直跟我沟通，所以我就把它带来。这样我打个灯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手镯当时也是打灯拍照的，你们看一下啊，手镯的铜料。给大家保证的是什么？跟翡翠手镯一样，

0: 绿色，这都不是属于正绿色系啊。再往上，这个就属于正绿色系，正阳绿的。那我们旁边这种正阳绿的戒指啊，说实话，朋友们，你没有一个5万到7万块钱的价格，你买不到这个品级，只是一个界面哦。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手镯能卖到3000万？因为今天这个绿是真正达到金字塔尖的帝王绿。什么叫帝王绿？就是那个颜色啊，浓郁度直接给你拉满，饱和度直接拉满，不发灰，不发蓝，不发灰，特别特别好看，特别特别浓郁，特别特别正的颜色。
1: 刚才我们老板娘也说了，今天做完节目之后啊，立刻要飞去这个浦东机场。
0: 对，
1: 去哪里呢？
0: 去瑞丽投标了。
1: 是的。现在呢，很多供应商包括是很多做翡翠原料原始的一些朋友们，因为我们墨源轩品牌，大家如果熟知的朋友们，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他们是有自己投标拿原始，然后自己由厂来进行加工，等于说真的是从第一手的原材料给到我们东方购物。所以很多人看到墨源轩都会说，哎呀，你怎么这个价格外头已经那么高了，今天给到我们价格怎么那么优惠？为什么？就因为他们从头的第一步开始就是自己的，
0: 是的，
1: 没有任何的，我们说以前说没有这个供应商啊，不知道是这个中间商，是指中间商的这个抬价，包括是经销，对不对？他们不是从源头开始，没有任何的过多的，连切割自己的，
0: 对，所以我们
1: 自己的设计自己的，然后出口也是自己的，这个出品也是自己的。
0: 对，
1: 刚才我们所说到了这个帝王绿，帝王绿这三个字啊，如果你不是在珠宝翡翠的拍卖行，或者说是一些拍卖书籍当中，几乎很难看到。
0: 对，
1: 就算你是到了很多，比如说是卖珠宝的、卖翡翠的，有一些镇店之宝的原石有到帝王绿，你看
2: 就已经
1: 都不太敢问价格，就进天价谈，他不会把明码标价标在那边。
0: 是的，叶华老师说的真的太对了。普通人啊，以前啊，想要看一个帝王绿的吊坠，他也许还要打看货费，他才能去看一看。因为上海那么多专柜啊，能放帝王绿的专柜就不是很多了。
1: 是，
0: 但是我跟朋友们说一下，今天的品相是特别特别的好。因为它是离手镯最近的一个部位，本来是我准备预留下来的，朋友们，实话实说，所以我以前从来不说，我们因为卖过很多款帝王绿的吊坠，那各个价位的都有，但是我从来不说是近完美品相，因为它达不到那个品质，我们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嘛。但是我今天敢跟大家说，今天我们现场的每一款全部都是近完美品相。那帝王绿它也是有分级的，刚刚我们讲到了它达到帝王绿色，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质地达到了一个什么概念。它这个就像钻石分级一样，它在翡翠的帝王绿里面也有分级。那比如说你看到的有一些帝王绿的 I1 级，它的晶体结构肉眼清晰可见，里面有包裹点，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大的棉团呀、大的黑点啊，都有可能有，它只是颜色好，但是它不够干净。那比如说你再往上，它是肉眼可见明显的晶体结构，就是它的结构会粗一点。你再往上有分为帝王绿VS1 级，那但是我跟大家很明确的保证，就是我们今天一定是达到了金字塔尖的帝王绿 VVS1 级。什么叫 VVS1 级？就是肉眼无晶体结构，干净度、透明度完美，它才叫近完美品相的帝王绿翡翠。哇，真的，
1: 所以
0: 今天真的很不得了。
1: 确实，
0: 我从来不跟大家讲帝王绿的品级，就是因为一个翡翠它能够达到帝王绿已经是很不得了的事情了，你还要求它肉眼无结构，看不到结构，看不到棉点，哇，这个事情真的太难了。
1: 很多有些朋友会说，哎呀，这个我在市场能看到有一些能看到颜色的翡翠就很难得了，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啊说我本来的认知千元也好万元也好啊，就带一点点绿已经很好的话，那今天真的是要把眼睛看过来，可以让你一步到位。给大家看看我手中其实这一枚的翡翠的佛宫已经是挺好的了，但它的颜色啊已经有色，而且是整体的这种啊，这个
0: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蓝绿色，
1: 蓝绿色对吧？
0: 入门级别。
1: 它好的是什么呢？达到了有一定的冰种效果。你看，已经透了，对吧？但是如果说哟，这个到底是不是翡翠？这个颜色有点像又有点不像。我们传统概念当中对于优质翡翠的概念就是绿色，而且越绿越好。那有一句话叫做正浓阳匀，就是代表着我们的绿色。好，给您看看这一款的翡翠。这款翡翠佛宫旁边也有镶嵌了，然后呢颜色达到了绿色哈，也是非常不错。那如果说啊，今天这一枚蓝绿色它在市场当中的价格已经是高达了大概，我这边看看，6500块钱，算是很良心的了。
0: 是的呀，
1: 这个价格你到外头去看看，这个
0: 对
1: 八千朝上，
0: 你看它的种水是达到冰种以上的，你包括这个白佛宫它已经是满绿色的佛宫了，你在外面买一万多肯定要的。
1: 今天给到大家看看我们

0: 不是这个啊，就是绿色的，给大家看看，在这边我们是帝王绿。什么叫帝王绿？这个颜色啊，你看
1: 真的
0: 不比不知道，还有点偏暗、偏深、偏墨绿色。什么叫做正？一汪绿水在你的手中，你的脖颈之间，这叫正绿色。而且您看它什么叫做近乎于没有任何的杂质留恋，肉眼是看不清的看不见的，就因为我们本档节目当中今天所给你看到它的一个进度特别好。您看啊，我如果放在这个手当中，它的颜色是属于非常正的这种绿色。除此之外，无论您是正面看，它是有厚度的嘛，这个翡翠它不是个薄薄的薄片。肚子这边、面容这边、手臂任何一个地方，你肉眼看到那些棉絮吗？杂质吗？看不到。所以今天这一款啊，真的是料子底子非常的不错。单独来说，这一整块的料，如果不做任何的雕刻，它的价格都已经不菲。很多人都在看。这个料该雕什么让它价值更加高，对不对？所以今天来到大家啊，一个备货也不多，佛宫造型的啊，可以为您所献上。那再给大家看看它雕工，因为我们说啊，三分料七分工，对不对？料已经很好了，工艺同样也是。佛宫是在整个的玉器雕刻类当中非常难的，
1: 对，
0: 因为什么？你料子不能有留恋。比如说，哎，我们的这个佛宫的脸上、肚子上、面庞当中有什么留恋可以吗？不可以的。对吧？再加上肚子啊，肚子一定要看。你看，我们说啊，佛宫是什么？
1: 要饱满啊！
0: 对，
1: 你看看，
0: 有肚，这大肚能容，容天下之男士；笑口常开，笑天下之可笑之人，能笑之人。告诉你要心胸比较的宽广，然后呢，笑口常开，寓意也是蛮好的。再加上它整个的四肢啊，你看到吗？哎。那都懂
1: 啊，是啊，
0: 我有的福气啊，
1: 是是是是，
0: 那么小的雕刻当中，你都能感得到这福气满满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见到佛宫这个造型雕的好的哈，真的是很讨喜，而且戴在身上，包括你平时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哟，心里很安。我也看到过用的原材料还行，但是雕坏了啦，我想哪能个造像有点。苦不拉几的感觉，它太瘦了不行，肚子太扁了不行，肚子当中有一些不太好的也不行，
1: 对，
0: 对吧？大家可以来
1: 这块颜料是我们莫玉轩雕刻几十年的师傅，他亲手就是全手工雕刻的，
0: 是，
1: 所以它的开点非常的完美，就是笑意盈盈的那种感觉。
0: 确实，
1: 除了它的雕刻啊，朋友们，重点就是我们这个佛宫是真金真钻真钻。重金豪镶，你看到没有？所有绿色旁边的白色金属部分，全部都是18K 金真金为镶。
0: 对，
1: 所有布灵布灵的地方，全部都是高品质的钻石。
0: 给大家看看啊，它在整个的佛宫的主体当中已经很吃价格了。旁边您所看到的所有的贵金属部分都是用到了18K 的真金，
1: 对，
0: 包括顶部的，我们说这个瓜子扣的
1: 也是同料的翡翠哦，
0: 也是同料
1: 帝王绿哦，
0: 对吧？再看看这个后头，
1: 背后也是全部都是18K。可以真金，
0: 好吧，
1: 把它保护得非常好。
0: 确实，那么你说了，又到底是哪个针呢？带回去之后该如何进行收藏？这个颜色已经可以值得收藏的了。我们都是实物与照片一一相对应的哈，看到了吗？在这边，然后呢，在这边会有个鉴定结果，18K 金翡翠挂坠，总质量为您所标注，附件啊弧面，然后呢配镶钻石，颜色就一个字，
1: 对。
0: 然后呢，整个的贵金属部分检测18K 金，
1: 对，
0: 翡翠 A 货告诉大家货真价实，
1: 对，
0: 这是 NGTC，
1: 而且是大证，
0: 对，就什么叫大证？以往我拿了啊，以往给大家看到是这种叫小证啊，但是也是能够保证，能够保证，但是从证书的成本来说，我只能这么说。
1: 但是它其实是 NGTC， 只有对于高货的珠宝，它才能给你出大证，不是说你随便拿一件珠宝，它就能给你出大证的啊。
0: 看看这张证书值在哪里的这个值钱，包括你平时包括二手市场去出的话，
1: 是的，
0: 在这边 NGTC，
1: 是的，是的。
0: NGTC 在你们行业当中它代表什么？
1: 它是金字塔尖的检测机构
0: 啊，
1: 金字塔尖的检测机构又出的是大证，是对这件高货的完美肯定啊，朋友们。
0: 所以呢，今天如果要看中佛宫的，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了，因为我们备货真的是不多的，
1: 每样只有四件。
0: 哎，确实。然后第二个呢，就看完佛宫之后，再给大家简略的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豆子，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四季平安
1: 豆子，我是特别喜欢的，因为豆子是不分年龄的，你从十几岁带到八十几岁都可以。
0: 佛宫也不分年龄，
1: 哎，佛宫也不分年龄，但是。但是你 但是你不觉得，如果说家里有一个小女孩满18周岁，戴这个豆子不要，
0: 我就
1: 感觉太好。
0: 他们的寓意会不一样啊。佛宫大家都知道了，对吧？嗯、这个笑口常开呀，
1: 是的，
0: 包括是大肚能容天下之男士呀，夫妻啊很有这个福气的。那豆子在整个的玉雕当中，包括是我们整个所说的啊，寓意美好寓意当中是什么呢？啊，玉不琢不成器啊，有雕工必有这个美好的寓意。四季豆寓意着四季绵延，福孙满堂。
1: 是的，
0: 并且是平平安安。这个呢，名字叫做豆蔻年华，它其实啊、都是属于你看三个蛋面可以做成三个戒指了。
1: 是的，所以豆子其实是很耗料的。正常你在市面上啊，一般来说我们都直接做三个蛋面。
0: 是。
1: 现在随随便便一个帝王绿的蛋面，颜色都达就种水都达不到我们今天这种高冰晶玻璃，都达不到我们这种肉眼无结构的程度的话，一般也要卖到20000多块钱。
0: 确实。
1: 一个啊，一个要卖到20000多。
0: 同样，我们的这个四季豆呢，同样也是用到了18K金，包括是天然的真钻。要为它作为一个配饰和镶嵌，包括顶部的那个啊，这个顶部的连接部分也是用到了铜料的翡翠作为一个连接。
1: 哇，
0: 那如果说是您平时觉得要细巧一点的，包括说我想要能够显示出佩戴起来脖颈之间的线条比较长的，你看就是可以佩戴我们这个四季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佛宫戴在我们的脖颈之间的话，哎呦，觉得
1: 福气满满啊，
0: 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而且福气满满，包括是笑口常开，可以贴身进行佩戴，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包括我们整个的四季豆呢，同样也是啊，它有 NGTC 的国检证书，同样也是四标齐全，鉴定结果是18K金的翡翠挂件。那刚才说到这边了，很多人已经很心动，
1: 对，
0: 就在想了，
1: 好多人已经在问了，
0: 重金配了它的一个配箱，已经知道它这本身已经是不容易，对不对？
1: 对。
0: 那像这样的条件的话，在市场中大概是。价位段多少钱呢？
1: 这个是我刚去市场行拍的近期价格啊，朋友们给你们看一下。如果你去市面上买一个不是满帝王绿的佛，它只是肚子呢你带了一点绿，你看一下价格，上海市场的价格是58000多，这个是58296。
0: 是，
1: 朋友们，你说你们怎么买？如果你想要买一个达到我们今天这种帝王绿满帝王绿级别的18K金重金给你镶的，多少钱？78000的价格，我给大家比一下，来，我给你们比一下。
0: 我们其实很多顾客他有这个经济实力的，不是说没有，但是在市场当中，你一样是花5万多、7万多，甚至我听说过花10几、20多的，
1: 对，
0: 就觉得好像已经一步到位了。
1: 对，
0: 但其实啊，回过头来再看到我们原料厂商，或者看到我们牧原泉的品牌，或者认识我们孙总之后说，哎呀，原来我花了好多都是水分。这个水分不是说这个料不值那个价格，值5万多、7万多，只是它当中的供应商啊，包括是这个中间商太多了，一层加一层，一层加一层，肯定是到你手中是这个价格，那也没办法。
1: 烟花老师
0: 料在那边，
1: 烟花老师很懂行、啊，
0: 对吧？
1: 朋友们，
0: 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四季豆，它
1: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豆子一个裸实，没有任何的金香。然后也不是满色的，外面要卖到24000啊！我们今天是18K金重金镶，并且配了豪华钻石。现在金价多贵？你们算一算，你们算一算，光金的成本是多少钱？你包括像这种啊，种水达不到高冰晶玻璃，你看里面的颗粒感是很重的，颜色更加达不到帝王绿的一款啊，44000多。
0: 当中有棉絮了，
1: 对，这个就叫有棉絮
0: 了，这也是很正常，这也是真的呀。
1: 对，你包括像这种啊，颜色是够好了，但是上面还是会有一些花花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到14万了啊。你就算是人家商场专柜给你打对折嘛，也要7万多，对不对？那我们这款吊坠之前在东方购物一直是有售的，那有些朋友也是买过的，在东方购物之前的价格是12980，这个佛宫的价格，这个福豆的价格也是12980，是不是觉得12980今天就是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0: 是，
1: 但是。
0: 你看金价当中这个价格我已经不说了，
1: 但是
0: 对，
1: 但是我不干这种事，因为经理已经跟我谈了很久了，今天一定让我破到底，最后一场直播，佛宫最后4个，豆子最后4个，然后我们就不卖关子了，因为问的朋友太多了，来，
0: 对，
1: 燕华老师，我们就
0: 给大家看看这个价格
1: 直接看吧。
0: 而今天本场直播当中，您真的是可以有一个看货名额。刚才我说到了，像这样的颜色呀，包括是品相啊，之前你都不太敢去问价格，
1: 对，
0: 今天一通电话一个价格是8800块钱，8800块钱，但是还
1: 做梦一样的价格，朋友们，
0: 8800元不说让你立刻付出的啊，
1: 对，
0: 不是让你立刻现在掏8800，打电话过来说，哎，我有兴趣，是不是实物跟你们所讲的演示是一模一样的？你现在打电话来，一分都不需要付，求一个看货名额。那我们的这个供应商他们会派2枚到2枚以上。
2: 这样
1: 送货上门去给你试戴，
2: 你自己挑，你自己看颜色，自己看品相。那还有点呢，我们也跟这个孙总说了，我说现在这个季节大家也是有缘，你既然是这个商品是最后一次露出，有没有这个优惠的，或者说再赠送一点什么？
1: 是的，这个艳华老师真的很懂我们啊。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这款这款吊坠，这款佛宫和福豆是唯一一次加赠赠品啊，以前从来不加赠的，12980就是从来没有加赠过赠品的。今天我们加赠的是什么？我觉得会炸吧，来看一下，朋友们，看到没有？今天给大家送了一只帝王绿的戒指，而且是葫芦的，而且送了大家一对帝王绿的葫芦的耳坠。
2: 你看我们。老板娘是
1: 我都激动了，
2: 对他这个激动的呢，
1: 因为就送这一次，送也就送了。这个之前在东方购物是有售的啊，
2: 你快哭出来！
1: 这个
2: 怎么回事？控制一下啊！
1: 这个是真的，这个当时葫芦戒指是售3980，葫芦啊，这售5980啊。今天我们一起送了将近9000块的东西，
2: 不要哭，反正也就这个今天八个结缘一下，好不好？
1: 对。
2: 那其实说句实话，今天是有个开货名额8800元，无论是我们的佛宫，包括我们的四季豆，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葫芦造型的一整套，不仅仅是我们的戒指，更是有像这样的颜色的这耳钉、耳坠赠送给大家。看货名额最后6个，好吧，先来打电话订购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宝康玻璃种，满绿帝皇绿的天然翡翠手镯。At $50 million, 5000万港币，最后一次。So for you, Shelly,
4: 翡翠贵为玉石之王，一直受富商名流追捧。帝王绿翡翠更是收藏界的价值巅峰，还在苏富比、佳士得屡创拍卖高价。国内珠宝展和明星红毯上，更是彰显奢华身份的标志。此次亮相的帝王绿翡翠吊坠，仅是尖货帝王绿。颜色浓郁，通透纯净，完美的无可挑剔。通体采用18K 真金豪华镶嵌，环绕天然钻石熠熠生辉。采用港工镶嵌，历经18道传统玉雕工序与21道珠宝镶嵌工序，耗时300小时，精雕细琢，损耗率高达78%，工艺之精湛，备受业界收藏大家赞誉。佛宫吊坠寓意豁达纳福、平安喜乐，福豆吊坠象征连中3元、豆蔻年华。
2: 观众们，您看啊，其实，翡翠玉石从古至今，它都是属于可以压箱底，然后呢传家的一些珠宝，
1: 是的，
2: 对吧？无论是在古时候，包括近现代，包括现在，可能也是，
1: 对，
2: 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这个打电话过来订看货了之后，都会说，儿子女儿要结婚了，给他留个念想，或者呢孙子孙女儿这个考学了，升学了，进入到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了，无论是小学生、初中还是初中升高中，都是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节点。那这些节点，与其送10000块钱现金，或者你觉得要去这个送给他不一样的东西，对吧？留个纪念也好，包括是怎样也好，不就希望是小辈能够记得你吗？那么今天这么说吧，如果你是准备10000块钱，东方购物这套组合，包括是这枚吊坠，在之前的售价都是12000多，
1: 对，
2: 10000上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您是10000不到带回去，但它价值已经超10000了，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还有赠品，
1: 对，
2: 赠品的是葫芦的这个吊坠，我就在手上试了啊，这个葫芦吊坠，你看颜色。
1: 艳华老师，你这身戴着，天哪，你是富太太。太好看了，
2: 其实我是说你可以带上去艳压群芳，或者说你可以说，哎呀，我这个是挑不出它整个的一个样式啊，别人猜不出你的身价。但是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就是当我不戴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些，它不是个饰品，它是珠宝，它是可以放在保险箱当中，跟证书，跟所有的一些这个珠宝盒放在一起的，跟你的房产证
0: 结婚证，任何的什么这个股票啊、金融啊那些证券的东西，通通压在一起，可以放进去存着的。我的意思是，就算你带出去，别人猜不出价格，而且会觉得它价值感在那边；就算你不带出去，放在那边，你的价值也是锁在那里。
5: 当然了，
0: 而且更何况是可以传代传下去。
5: 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这种近完美品相的帝王绿翡翠，你在市面上几乎是找不到的。你能找到一个帝王绿的这种尺寸的吊坠，卖个七八万很正常，更加不要说它到达高精
0: 度。我怎么说嘛？就其实世界当中它的料是能够找得到，但就看你花多少钱。
5: 对，
0: 我今天如果说花88万1亿，我能找到吧？肯定能找到。我不在这边找，我在拍卖行找，能找到。但是今天东方购这个单价，大家也是领过行情，您可以性价比高的一个价格，不需要花其他冤枉钱，包括是中间商加价的一些这个价格，你可以用回去，或者说我就在看今天我是不是可以用回去之后呢？包括你平时在说到啊，这个看完货之后我再愿意留下，因为很多小瓶当中我们毕竟不是面对面，像这么高单价的一些珠宝首饰，特别它的价值感非常高的一些珠宝首饰，如果你没有看到实物，你会说呀，你展示的是样品，你给到我看的是那么绿的，我买回来看没有那么绿
5: 嘛。我今天跟大家保证一下，
0: 我们是移动店铺，
5: 就是、
0: 对不对？
5: 对，就包括我身上的和燕华老师身上的，都是我们最后仅剩的四个里面其中一个，都会带上门去给你选的。为什么今天品质那么高？燕华老师真的是很懂行。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如果不是我们这条18年的手镯已经售出3000万了，是不可能这个吊坠今天10000块钱不到让你买到的，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还有几个，每个都是好像。
0: 好，赶紧来啊，这个赶紧来，这个抢线了，怎么回事啊？反正呢如果说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好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游戏里向买的块帝王老肉的翡翠吊坠，哎呦老灵啊，对吧？因为伊个帝王老的肉呢，和一般性的翡翠呢不一样的颜色，对吧？老一看就老贵气的。可我每趟出去聚会，总归要带老搿块物事出去。小姊妹侪围上来讲，哎呦呦，伊讲侬搿物事伊讲弹眼老金哦，看上去。我听了还心里想老开心的，美滋滋的。搿只吊坠呢，伊旁边还镶了十八块的金，周围还镶了一串钻。辣盖太阳光下头，金光闪闪的。老早呢，我看到个吊坠呢，就是讲小了一嘟嘟。哎呦，伊也要一万多块，迭个我看也勿要看啊。迭个戴辣我身浪向抢也没来。我老早就想买看，满了个搿翡翠，对伐？商场里像搿能介同款的，对伐？要七万多，搿我是勿去买个哦，对伐？想不到下趟摩尔西呢，伊只有一万三。哎，侬想想看搿价钿，我没理由勿下单啊。阿拉搿把年龄唻，买物事一定要一步到位，对伐？哎，葛末买自家欢喜的、性价比高的物事，搿乱七八糟物事打打打打就掼脱了，侬也是辣盖浪费钞票呀。葛末我现在天天打，心情也好，下趟留拨阿拉小辈，伊也老有意义的。
1: 嗯，我特别喜欢那个墨鱼轩的设计，特别是他们的那个墨鱼轩的那个翡翠的款式，超级漂亮，戴上去就感觉很有范。他们的服务也非常的好，每次送货呢，员工都会一起来，可以给你多几个那个款式的选择。我觉得这种送货的方式呢，超级好，完全不用出门就可以买到适合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以后呢还会在东方购物继续买东西。
2: 好了，还有最后的22分钟时间，我们的看货名额是越来越少了。今天无论是选择看到四季豆的还是佛宫的，很多朋友是一通电话说，哎呀，我既要那个大豆能容的这个佛宫的造型，又要这个四季豆，很聪明。为什么？就你一下子们都看到了呀，实物到你手中，你自己看，自己再做决定，留哪个，喜欢哪个，包括你可以上身自己以一以，比一比，看看哪个更加喜欢，更加合适。
3: 可以，
2: 或者啊，你要把这个，比如说爱人啊，小就子女呀、啊，留在身边，让他们挑，而不是到店门当中去啊，就在您家中，我们送货到您家，让您来进行挑选。所以，如果说两个还在纠结的一些朋友们，不要纠结，你就打电话来说，哎呀，我佛宫要一个，我这个豆蔻年华要一个，两个。现在不需要这个付任何的一分钱，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支持货到付款的，你看上了。觉得好的跟我们说的一样的，或者您家人看上了再可以进行
3: 这个实物看起来是很震撼的、朋友们，我跟大家说帝王绿啊，身上的这种帝王绿吊坠，你可以去其他专柜看一看，要不要7万多、8万多乃至于十几万的价格你才能看得到。今天哦，10000块钱以内，你说我们墨鱼轩是不是放大了、
2: 最后三个看货名额啊，最后三个看货名额、而且今天八组呢是分摊开来的，佛宫和以及我们的这个四季豆，
3: 各自见，
2: 对不对？所以你想看，如果你是越早来进行订或者下单，说我要看货的话，是不是看货的货越多？
3: 对，是的。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因为今天是我们佛宫和福豆的收官直播啊，今天是最后一次直播了。以后啊，你就是说，哎，我多花点钱，2万3万，你再给我一个佛宫，再给我一个豆，可不可以？可以是可以，但是达不到这个品质了啊！因为只有今天现场的货，我给大家保证的是近完美品相的帝王绿。
2: 而且我们还是送这个葫芦套组，好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4: 老坑玻璃种，满绿帝王绿的天然翡翠手镯 ，at $50 m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5000万港币。最后一次 ，So for you, Shelley, 15.
5: 翡翠贵为玉石之王，一直受富商名流追捧。帝王绿翡翠更是收藏界的价值巅峰，还在苏富比、佳士得屡创拍卖高价。国内珠宝展和明星红毯上，更是彰显奢华身份的标志。此次亮相的帝王绿翡翠吊坠，仅是尖货帝王绿，颜色浓郁、通透纯净，完美的无可挑剔。通体采用18K 真金豪华镶嵌，环绕天然钻石熠熠生辉，采用港工镶嵌，历经18道传统玉雕工序与21道珠宝镶嵌工序，耗时300小时，精雕细琢，损耗率高达78%，工艺之精湛备受业界收藏大家赞誉。佛宫吊坠寓意豁达纳福、平安喜乐，福豆吊坠象征连中三元、豆蔻年华。
2: 好了，欢迎回来哈。今天现在很多朋友们都是打电话来说看两个货，对不对？确实很聪明。那么东风购物呢，现在同样也是因为只有沐月轩品牌他们是支持移动店铺的，
3: 是的，
2: 很多家是不支持移动店铺的，
3: 因为我们给的价格确实很低啊，所以非常感谢东风购物，然后提供的给我们提供的绿通，然后可以让大家货到付款，送货上门，你可以试戴，你可以在灯光底下看，自然光底下看，包括你可以打电筒看，是不是真的像我讲的一样，是真真正正帝王绿 VVS 一级别啊！帝王绿 VVS 一级别，我在其他的产品上从来都不会做这种保证，只有在今天这档直播的货品上我可以保证，因为今天这个货品我每一个都看过了，全部都是肉眼无晶体结构，干净度透明度堪称完美，只有在今天，而且应该是最后三个，然后朋友们我再跟大家明确的保证一下，只有今天这个货，我给大家保证的是全部都是到了帝王绿，金字塔尖尖的帝王绿，颜色无敌无敌的好，因为它全部都是我3000万手镯的同料啊，如果不是这条手镯2018年的时候售出了3000万，这个佛宫你今天不要说1万块钱以内了，你就是3万4万你想买我们也买不了。
2: 但再给大家看看吧，这个比比价格，因为说句实话，老百姓他看你买东西还是蛮追求实惠的。
3: 是的，
2: 因为这些是他看到过，3000万手镯不一定有多少人能看到过，
3: 对
2: 不对？
3: 是的。
2: 但是您看，如果你花了8000多、6000多买到这样的品项，甚至只是一点点的白色的这翡翠当中有一点点的绿，你也会觉得蛮值得的。那么稍微呢，就加一点点的绿色，但你说，哟，这已经很绿很绿了，怎么那么绿呢？这个10000多块钱我也是值得的呀。那告诉您，什么叫做优中选优，精挑细选，今天这一枚叫做真正意义上的帝王绿，你看到吗？它颜色不是说偏深、偏蓝、偏灰，没有任何的一样，对不对？正，
3: 特别的正，特别的浓郁，而且我跟大家说，帝王绿就是那种饱和度直接拉满，你看着它是不是很像那种碧绿碧绿的潭水，一眼望不到底，你眼睛都要被吸进去的那种感觉。真的，我保证你啊，10米开外带着这枚佛宫的话，任何人都能看到你。
2: 那除了它的颜色，那除了它的这个颜色正之外，还有就是进度非常的好，对不对？
3: 对，
2: 你看到了吗？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柳裂呀、杂质呀、扭曲呀，
3: 没有。
2: 除此之外，我们真的是给到大家，还有呢就是好马配好鞍。因为它的翡翠够好之后啊，我们旁边用的不是银镶，不是合金，我们用的是18K 的真金啊，黄金、白金为您所镶嵌的，并且
3: 微镶的钻石啊，全微镶钻石超豪华版本。我跟大家说，这全部都是我们香港设计师，而且是用港工镶嵌的。你自己看啊，这个金重不重？现在黄金价格，你们算一算，将近1000多块钱一克。这个成本我不用说了吧，这个金箱的成本我不用说了吧，朋友们你们自己算算就知道了。所以今天最后一场直播了，因为实在成本做不下来了。
2: 确实呢，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证书，对吧？证书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3: 来，朋友们，今天这个吊证因为它是真高货，所以 NGTC 给我们出示的是给高货才能出的大证啊，一物一证，然后给你保证的是18K 金真金，保证的是帝王绿翡翠，然后保证的全部都是天然钻石去微镶，好吧？大家收到了以后自己去看就好了。还有两个嘛？
2: 还有两个嘛？就是你还加吗？
3: 今天这个货不是说我还加不加的问题，是我加了它达不到这个3000万手镯同料的级别了，我就没有办法给你保证帝王绿，保证高冰进玻璃，保证进完美品项了。所以朋友们你们要抓紧时间，因为你错过了今天这场的话，你去市面上兜一兜，没有7万8万你买不到这个品项了。
2: 最后两个开货名额好吗？8800元带回去佛宫或者说是四季豆，您可以通电话把两个名额都定下来，因为多自己上身或者看看实物到底是怎样，再做决定留哪个。同时今天无论是下单哪个哈，我们东方购物包括是沐月轩品牌都会赠送给大家葫芦造型的戒指以及是耳钉一对带回去。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坑玻璃种，蒙绿地黄绿的天然翡翠手镯 ，at $50 million 5000万港币，最后一次。So for you, Shelly,
1: 翡翠贵为玉石之王，一直受富商名流追捧，帝王绿翡翠更是收藏界的价值巅峰，还在苏富比、佳士得屡创拍卖高价。国内珠宝展和明星红毯上更是彰显奢华身份的标志。此次亮相的帝王绿翡翠吊坠仅是尖货帝王绿，颜色浓郁，通透纯净，完美的无可挑剔。通体采用 18K 真金豪华镶嵌，环绕天然钻石熠熠生辉，采用港工镶嵌，历经18道传统玉雕工序与21道珠宝镶嵌工序，耗时300小时，精雕细琢，损耗率高达78%，工艺之精湛备受业界收藏大家赞誉。佛宫吊坠寓意豁达纳福，平安喜乐；福豆吊坠象征连中三元，豆蔻年华。
2: 说的是相中的时间了，刚才您看到了它的一个，无论是从拍卖呀，包括是在市场当中呀，都是属于这个物超所值的。那更关键，我是觉得像这样的珠宝带火，第一点你得佩戴，佩戴呢适不适合您现在这个年龄，包括是阅历。你看，无论是我们两位太太，对不对？包括是这个姐姐们，佩戴在胸口，一个呢是夏天的服饰，一个呢是秋冬季节的服饰，都没问题。佩戴在脖颈之间啊，压得住。什么叫压得住？颜色压得住，材质压得住。第3点就是别人猜不出这个价格，又一看哟，可咱们可能切菲兹卡地亚肯定是价格蛮高的。你看夏季的衣服穿上去之后，颜色再怎么素，你胸口当中那抹绿色可以一下子弹眼落金，而今天您只花上了8800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3: 是的，真的，最后两件，所有就是朋友们，你们抓紧时间抢抢看，我都不确定你们到底能抢到哪个款式啊，因为每个款式问的客户都很多啊。这个佛啊，还有这个浮动，你们收到了以后就知道它品质有多高了，那个颜色啊浓郁的不得了，而且我们在这个佛宫和这个浮动上面用到的金和钻都是很奢华的，就是它的分量是很重的，你收到了以后你掂一掂就知道了。
2: 那最后的12分钟时间，今天也是难得一次有加赠赠品，
3: 对
2: 吧？
3: 是的，
2: 每一件单品都配有我们的这个权威机构的鉴定证书，大家可以放心。更关键就是今天的备货也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4: 我辣盖贸易区里向买个一块帝王绿肉的翡翠吊坠，哎呦老灵啊，对吧？因为伊个帝王绿的肉呢，和一般性的翡翠呢不一样的颜色，对吧？老一看就老是贵气的。可我每趟出去聚会，总归要带牢搿块物事出去。小姊妹侪围上来讲：“哎呦呦，伊讲侬搿物事伊讲弹眼落金哦，看上去。”我听了还心里想老开心的，美滋滋的。搿只吊坠呢，伊旁边还镶了18K的金，周围还镶了一串钻，辣盖太阳光下头金光闪闪的。老早呢，我看到个吊坠呢，就是讲小了一嘟嘟，哎呦，伊也要10000多块，迭个我看也勿要看的，迭个带了我身浪向抢也没来。我老早就想买看满绿的搿翡翠。对吧？商场里像搿能介同款的，对吧？要70000多，哎，跟我是勿去买的哦，对吧？想不到下趟贸易区呢，伊只有13000。哎，侬想想看，搿价钿，我没理由勿下单啊！阿拉搿把年龄唻，买物事一定要一步到位，对吧？哎，葛末买自家欢喜的、性价比高的物事，搿乱七八糟物事打就掼脱了，侬也是辣盖浪费钞票呀！葛末我现在天天打，心情也好，下趟留拨阿拉小辈，伊也老有意义的。
5: 我特别喜欢那个贸易区的设计。特别是他们的那个墨鱼线的那个翡翠的款式超级漂亮，戴上去就感觉很有范。他们的服务也非常的好，每次送货呢员工都会一起来，可以给你多几个那个款式的选择。我觉得这种送货的方式呢超级好，完全不用出门就可以买到适合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以后呢还会在东方购物继续卖东西。
2: 听听啊，我们这两位阿姨真的是这个说得很实在。
3: 是的，
2: 根据老的，我觉得我们老百姓买东西不就是这样吗？特别是买一些珠宝首饰，
3: 对
2: 吧？那阿姨讲，哟，搿子说得了么子一点点啊，我打上去之后抢了么嘞？就这个心里话。 但是呢，侬也不能当葱头，七八万么子我也不得买了，对不对？那老百姓实在话就是，
3: 是的，
2: 我也是。就无论你今天是不是这个、这个手镯的原心料，我就看那个跟我如果没关系，我这个料带出去是怎么样的，我花了多少价格。那如果之前你在市场上看到五六万、七八万甚至十几万，这个
3: 很正常啊，
2: 望而却步，没有去买的话，那么东方购物之前是一万多的一个价格，你说了哟，其实已经很划算了。
3: 是的，
2: 今天万元不到8800元，而且万元不到8800元是一整套哦，有我的戒指，有我的吊坠，包括耳坠、耳钉，一对葫芦的这个耳坠，
3: 全部都是帝王绿的颜色，
2: 同样都是送的，都在当中。
3: 对，
2: 等于说是一二三四。四件翡翠单品带回去，你除一个8800块钱，每件也就2200块钱呀，
3: 是啊，
2: 对不对？你这个价格带回去不要太实惠哦。那刚才我们老板娘一直在说了佩戴效果，
3: 对，
2: 你看看你的这个佩戴效果的豆
3: 荚。燕华老师身上戴的是佛宫，我身上戴的福豆啊，朋友们，今天这个福豆呢，因为最后一档直播了，最后一批货了，我本来是想自留的，现在看来是不能够了。
2: 我留了还没有，
3: 但是这批手镯它是这批料子它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因为2018年那条手镯确实卖了3000多万，这个料子是特别好。
2: 老板娘留着吧，
3: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
2: 两个留着，
3: 这个福豆。它真的是品质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它上身非常的好看，而且福豆啊，它是长，就是它是竖长形状的，所以呢，你戴在脖颈间会更加的修饰脸型。我们都不说颜色了，那我们都不说镶嵌的如此豪华了啊，上身的话，你看，哎，真的，我什么话都不用说了，你就看这个东西戴出去以后，你跟小姐妹聚会的时候，然后你参加家庭聚会的时候。就出来很有分量。
2: 嗯，那看完我们的这个豆荚之外呢，我会选择这个佛宫，因为我是觉得这两个我都蛮喜欢的。
3: 嗯，
2: 我自己平时都有一个这个四季豆，
3: 哦，
2: 因为觉得寓意蛮好的，
3: 对
2: 吧？考试的呀，包括是结婚的、生子
3: 的
2: 呀，哎，四季豆，但我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个那么高颜色的好的颜色四季豆，而且今天8800元，我平时那个能够达到高冰。但是颜色是属于就淡淡的那抹绿色，也要5800，包括是7800。今天那么浓郁的这个帝王绿色才8800，我后悔我早买了。但这个呢，我今天也会考虑。但是我蛮喜欢我身上这一款的，因为年纪越上去，包括是你的阅历越上去之后，你会要求自己心平气和，
3: 是的，
2: 包括自己能够啊心胸开广一点。为什么？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包括是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让你觉得要钻牛角尖，要这个心里头内耗的事情太多，我们都希望自己开开心心的。
3: 是的，
2: 开开心心是为自己好。那么呢，哪个是开心的代表啊？
3: 还有最后7分钟啊，朋友们，
2: 就是这个，
3: 我跟你们说啊，最后一次直播了，以后啊再不要打电话来问我们说我们要帝王绿的，要高冰进玻璃的，然后还有那个10000块钱以内的吊坠啊，还得是金镶的，还得是蚊香钻石的，没有了啊，朋友们，今天是最后一档直播，最后7分钟的时间，所以你们要抓紧时间，不要等到明天的时候过来看这个吊坠没有了，然后再去市场上去看一看，哦呦，外面真的是要7万多块钱的，然后真的是像我说的一样要10几万块钱的，然后你再来打电话找我们，因为没有了就没有了。它这个翡翠，这款翡翠，
2: 哎，那这要怎么办？
3: 不是这块料子了，达不到这个
2: 品质
3: 了。
2: 差不多的品质呢？
3: 差不多的品质也要12980呀，不送赠品的哦，先说一下。
2: 大家落伍嘞，好吧，
3: 不送赠品的，朋友们，
2: 录下来啊。
3: 嗯，
2: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4: 在墨鱼溪里向买的块帝王老肉的翡翠吊坠，哎呦，老灵啊！对吧？因为伊个帝王老的肉呢，和一般性的翡翠呢不一样的颜色，对吧？老一看就老显贵气的。可我每趟出去聚会，总归要带老一块么子出去。小姊妹在围上来讲，哎呦呦，伊讲侬搿么子伊讲淡颜老金哦，看上去。我听了还心里想老开心的，美滋滋的。搿只吊坠呢，伊旁边还镶了18K的金，周围还镶了一串钻，辣盖太阳光下头哦，金光闪闪的。老早呢，我看到个吊坠呢，就是讲小了一嘟嘟，哎呦，伊也要10000多块。这个我看也不要看啊，这个戴了我身上像枪一样没来。我老早就想买看满了的个翡翠，对吧？商场里像搿能介同款的，对吧？要7万多，哎，搿我是勿去买的哦，对吧？想不到下趟墨鱼溪呢，伊只有13000。哎，侬想想看搿价钿，我没理由勿下单啊！阿拉搿把年龄唻，买物事一定要一步到位，对吧？哎，葛末买自家欢喜的、性价比高的物事，搿乱七八糟物事戴就掼脱了，侬也是辣盖浪费钞票呀。 那么我现在天天戴，心情也好，下趟留给阿拉小辈，伊也老有意义的。
5: 嗯，我特别喜欢那个墨鱼轩的设计，特别是他们的那个墨鱼轩的那个翡翠的款式，超级漂亮，戴上去就感觉很有范。他们的服务也非常的好，每次送货呢，员工都会一起来，可以给你多几个那个款式的选择。我觉得这种送货的方式呢，超级好，完全不用出门就可以买到适合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以后呢还会在东方购物继续买东西。
2: 走的四分钟时间，我们的看货名额也不多了，反正今天也是有缘对吧？8800块钱带回去是帝王绿的啊，我们的这个佛宫也好，包括是这个四季豆的造型也好，多子多福啊，连中三甲，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
3: 是的。
2: 那么其实第一点就是告诉大家，每一份都会有全国纪录的鉴定证书。第二点，我们的主商品它的一个贵金属部分都是18K金啊，加上了天然钻石作为一个围箱，重金重要。并且开具 NGTC 的国检证书，就大家说，我到外头去看一看，兜兜转转。今天看完之后，订完之后，您留在家中，坐在家中，不需要是冒着烈日再到外头去看了。我们的送货人员会带2到3件样品，对吧？
3: 对，
2: 到达您住家中，
3: 送货上门，然后你可以就是在灯光底下看，然后包括你可以在室外看，然后你可以上身佩戴啊。朋友们，我跟你们说，最后3分半的时间了，千万不要明天给我们打电话啊！因为之前碰到过好多客户直播现场订不到，第二天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加单的。这个货它不是说加不加单的问题，是没有货了，明白吗？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今天是最后一场直播，因为料子没有了。这个料子它不是一般的好啊，它是我做到现在为止，我明明确确的跟大家说，达到了帝王女，达到了近完美级别的帝王女，因为它除了帝王女，它还是高冰浸玻璃，它还是肉眼见无结构，你看不到棉点，看不到脏杂，真的是太好太好了。你收到实物以后，你一定会感谢我的。
2: 对，我们的孙总一直在报专业术语，但是大家可能听不太懂，就告诉大家，就这个价格买到这样的品质很难，这第一点。如果说是明天打电话来，他们家有88000的，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今天就是告诉大家啊，这性价比很高，而且增顶力度也很大。
3: 它10000块钱以内啊，10000块钱以内，一个普通人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他还能买到帝王绿的，还是金镶的，还是满镶钻石的，这不可能嘛！你去市面上去，人家商场专柜看一看哦，你一定要去给我对标7万多、8万多块钱的东西。
2: 嗯，是的，立刻再次把时间的走势留给您啊！东风购的订阅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老坑玻璃种，满绿帝皇绿的天然翡翠手镯 ，at $50 million Hong Kong 5000万港币，最后一次。So for you, Shelly,
1: 翡翠贵为玉石之王，一直受富商名流追捧。帝王绿翡翠更是收藏界的价值巅峰，还在苏富比、佳士得屡创拍卖高价。国内珠宝展和明星红毯上更是彰显奢华身份的标志。此次亮相的帝王绿翡翠吊坠仅是尖货帝王绿，颜色浓郁，通透纯净，完美的无可挑剔。通体采用18K 真金豪华镶嵌，环绕天然钻石熠熠生辉，采用港工镶嵌，历经18道传统玉雕工序与21道珠宝镶嵌工序，耗时300小时，精雕细琢，损耗率高达78%，工艺之精湛备受业界收藏大家赞誉。佛宫吊坠寓意豁达纳福，平安喜乐；福豆吊坠象征连中三元，豆蔻年华。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扮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了，我们的今天栏目当中的第二档给大家带来是在这个季节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很滋补状态的，就是驼奶粉。说到驼奶粉呢，很多人呢以前了解过，可能买的不多。那现在呢，随着大家对于这个营养意识的增强，然后呢，对于驼奶的需求量也慢慢的越来越大了。说到驼奶粉，它被称为是沙漠软白金，那它呢当中含有非常多的营养物质，而且呢对于那些容易乳糖不耐的朋友，我特别点的一个人群就是容易乳糖不耐的，就当你吃牛奶的时候，因为那个分子特别大，你容易拉稀跑肚的这些朋友，其实驼奶粉是特别好的。而且驼奶粉当中会含有一种很特殊的物质，这个物质的名字叫类胰岛因子。类胰岛因子就是天然的在食物当中含有这样一个成分，所以也会被很多的朋友所喜爱。那今天给您带来的呢，不是一般的品牌，是丝路驼宝这个大品牌，它也是跟咱们中国的国家基建队合作的，所以它的品质上面是一定要求非常非常的高。为您带来的每一罐都是有机的驼奶粉。那当然本次直播也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馨。
1: 谢谢高丽老师，点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驼奶这两年的话呢大行其道，但是很多的朋友可能说，哎呦，寻寻觅觅很难买到什么，比如说配料纯净的。那如果说在配料纯净的基础上还能做到有机的，可能是难上加难。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什么有机的纯的骆驼奶粉，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是什么，就是在我们国家之内广袤的新疆的那一片土地当中，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我们今天批次也好，价格也好，非常的喜人，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在我的手上这个就是有机驼奶粉，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它是为咱们中国国家基建队合作的品牌啊，合作的品牌，所以它在品质上面是一定要求非常非常苛刻严苛的要求的。丝路驼宝有机全脂的驼奶粉，有机的标识也是在这个位置的。
1: 对，
0: 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后边转过来可以看到它所有的营养成分的含量。
1: 是，
0: 这个不是什么我们随随便便找一个罐子然后注册一个品牌啊，然后把一些驼奶粉放进去就可以了。这个它的品质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比如说它驼奶粉在收集的过程当中，
1: 对
0: 那些桶壁上，因为我们说那个从乳制品就是从液体到这个粉状的，它当中其实是很多这种干燥，又通过这种就脱粉干燥的这样一个状态，有一个大的滚筒。那它在滚筒边沿上的这些粉质它通通都是不要的，它只取那些当中的啊落下来的那些粉质，所以它在这个粉的挑选上面是很严苛的，能量上面是非常高的，每一百克是2261千卡，蛋白质是25.8克，
1: 25.8克，
0: 脂肪啊，脂肪我们这因为是全脂的嘛，所以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1: 对，
0: 不要觉得脂肪是个坏东西，你吃下去的那些你希望吸收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这有脂溶性的维生素，它都需要依赖一定的脂肪来进行消化吸收。所以脂肪是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1: 是，
0: 再来看到我们今天这当中含有的那维 A、 维 E 这东西靠什么吸收，靠的就是这个脂类，再有就是 B 族维生素含量非常高。
1: 对，
0: 以及我们日常所非常看重的钙，我们今天每一百克的钙是1020毫克，
1: 是
0: 看到没有？我们的钙的含量1020，所以我一说到钙，大家就知道哦，它对我哪里好啊？它对我的骨骼好，对吧？它对我的神经系统、对我的骨骼的系统、对我整个全身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帮助会非常非常的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00克，咱们大概可以吃多久呢？
1: 基本上很多的朋友都说，每次我大概冲泡，比如说20克或者25克的话呢，这样的一罐可以冲泡15杯，也就是每天喝一杯的话呢，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关键是什么？今天这个我提醒大家，它的配料很干净。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买我们今天整个的驼乳粉就要关心里面是不是纯的，里面有没有乱七八糟添加的。大家可以看到有机生驼乳300克，纯纯的全部都是生驼乳。但是啊，观众朋友们，我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你市面当中你看这一罐分量蛮足的，可能1斤多了，但你知道这个配料你自己来看看，它大豆蛋白粉、麦芽糊精，然后才是全脂的骆驼奶粉。然后含量是多少呢？这边有给你写住啊，每100克当中添加全脂骆驼乳粉5000毫克， 我的天哪，100克里面可能只有5克左右的骆驼乳粉，嗯，你怎么吃？你可能吃完这个几勺以后，里面可能对身体有害有负担的东西还比较多呢。
0: 是的，是的。嗯，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因为好的驼奶粉它是真的，你一吃就能感觉得到它的味道是没有那种腥膻味的。嗯，这里面会配有勺，那现场给大家拆一包啊。
1: 好，
0: 这里面是配有小勺子的，所以你不用再去额外再去找勺子，我们就拿这个勺子，每天给自己泡3勺，
1: 对，
0: 就是3勺，就是15克左右。嗯，那这个勺子现场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好的，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一丝口，嗯，这个一丝口咱们把它直接这样一拉，这边还会有个二维码啊，喏，有机的，咱们这个喏辨真伪，直接扫码就能辨真伪。
1: 是，
0: 但我们可以来扫一下嘛，
1: 好，
0: 用手机来扫一下，哎，对，就知道了，因为现在。我跟大家讲，我现在外面这个有机的，大家也要那个睁大眼睛，嗯啊，这个真伪难辨，嗯，我们今哎呦，
1: 粉质很轻，
0: 好香啊，
1: 对，
0: 好香，你闻到香味了没有？
1: 粉质细腻，香香喷喷，颜色也不一样，很纯粹。
0: 就这样，你看啊，就这样，沿着这个壁，咱们把它刮一下，嗯，刮一下，咱们就一瓶勺，好，第一勺就来了，
1: 哎呀，哦，你看看粉质多细腻，
0: 对。很细很细，哎，它那个边沿的桶边上它都不要的，哎呦，它很讲究。
1: 立刻马上你可以看到开始溶解了，对吧？
0: 非常讲究，
1: 也不会有那种结团结块的一个现象。
0: 对，
1: 大概3勺左右给大家搅拌一下啊。其实基本上你在家里摇晃一下。啊，有盖的那种杯杯，你都不用搅拌，嗯，你就会发现，哎呀，很浓郁，溶解速度也超级超级的快。
0: 来，我喝。哎，这有一点点热哈，
1: 稍许有点，
0: 稍许有点热，我喝慢一点哈，有一点慢。其实这个东西呢，就基本上我们在家里边，差不多用30-40度的水喝就可以了。
1: 对的，因为其实温度过高的话呢，容易破坏里面的营养物质，奶香浓郁。我相信很多喝过骆驼乳粉的这个朋友们都会知道，骆驼乳粉好的骆驼乳粉它没有膻味，
0: 很香很香。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妈妈的故事。哦。我妈妈是不能喝牛奶的，然后呢，她当时是，因为她那个时候腰已经开始疼了，腰疼呢，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年纪大的人就是钙流失的很厉害，腰会容易疼。
1: 对，
0: 那么上楼梯的时候关节也是疼，疼得不得了。我们家是6楼嘛，6楼那个时候就想说怎么办，然后她呢就是。当时呢，我就刚好是卖这个驼奶粉，我就给他拿了一罐喝，喝完差不多就是也就是1周左右的时间，发现那个腰痛的那个感觉慢慢的减少了，就是咱们的钙补上了嘛，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他那个关节，因为是需要上下楼梯的，是离不开蛋白质啊，包括咱们这些营养的合成的，所以他现在就是每天。他每天是这样的，我妈因为她已经，我妈是51年的，她现在晚上有的时候是吃不下东西的，就是晚上她觉得宁可让胃松一点，她说我少吃点，但是她一定晚上会喝一杯奶，一定是喝一杯驼奶，她宁可有的时候我们一桌子菜她不吃，她也要一定要喝一杯驼奶，因为她说这一杯奶对她的身体的健康影响太大了，所以我也是跟大家讲说，我们现在有条件了。我们喝一点好东西，这个驼奶粉哈，它当中的这个营养素，尤其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叫
1: 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0: 这本书，骆驼与骆驼乳这本书，我们专门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有哪些营养素，
1: 没问题啊，
0: 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从这边说起。
1: 哎，很多的朋友都
0: 在这边讲到，
1: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喝我们说整个的奶制品比较关心的一点是蛋白质啊。哎呦，我们今天这个蛋白质，大家可以看到骆驼乳当中的蛋白质是完全蛋白质，里面包含了大家可以看到酪蛋白和乳清蛋白。
0: 对，我们从这边看起。
1: 好，
0: 这边看起，这边的那个含有的这边，这边一个是蛋白质和氨基酸，一个是维生素类，一个是脂类，
1: 对，
0: 然后主要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这个东西是我要强调跟大家说的
1: 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因为这个东西是有一些朋友可能需要额外摄入，但是食补当中很难看到，但是我们今天的骆驼乳当中它有，而且含量还非常高，
0: 非常高，非常高，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什么有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是不是智商税，这个东西就是大家现在某豆某包上面包括 DeepSeek 上都可以查得到的，
1: 对，
0: 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是生物活性酶溶菌酶啊，还含有溶菌酶，所以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它的能力也会往下走，那肠道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嘛，对不对，一个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抵抗力相关的器官，它还有溶菌酶，它的溶菌酶看到没有是牛乳的4.9倍， 是牛乳的4.9倍，很厉害的。嗯，以及这当中还有生物活性肽和免疫球蛋白。嗯，这都是当中含有的活性物质啊，免疫球蛋白。
1: 对，
0: 再还有什么呢？再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伽马氨基丁酸
1: 在这里，在这里。
0: 对，它含有灵芝，对我们大脑有帮助的灵芝。嗯，所以。我就觉得我妈那记忆力特好，嗯，伽马氨基丁酸是让你睡香香的，
1: 对，
0: 伽马氨基丁酸不是很多人会去吃吗？嘎巴，
1: 对，对，
0: 所以骆驼奶粉为什么你看着是一杯东西，你觉得哎就这么一杯东西，它能有多神？它就是很好，嗯，它就是含有很多很多人体需要的东西，而且它不是人工的，这是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你不要小看这样的一杯。驼奶粉，它里面其实含有好多好多我们身体，你想看小骆驼要靠它长大的，对不对？
1: 对，
0: 它含有好多好多很重要的营养成分，所以为什么像年纪大的人、牙口不好的，或者说身体比较虚的人，我每天来这样一杯，我可以从这一杯当中摄取到非常非常多的天然的营养物质。
1: 对的，刚刚其实高丽老师在喝的时候，我还看到就是《本草纲目》当中其实就有说到，我们说骆驼乳当中它是什么？可以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饿。所以像有些朋友都说，到了这个晚上、下午不太能吃得下的时候，为什么喝个骆驼乳粉其实也蛮好的？所以我们这骆驼乳粉是从古至今都有到记载。
0: 好东西，
1: 好东西，
0: 这个是
1: 不便宜，
0: 对，全球标准食品安全双认证，哇、
1: 哦，在这里，
0: 在这里，哎，那全球标准食品安全双认证
1: 是
0: 很厉害的
1: 啊，对对，
0: 然后今天呢是393一罐，
1: 400块钱一
0: 罐，接近400块钱一罐，嗯，品质非常好，品质不好进不到我的栏目里的，大家放心啊。然后我们今天是有两罐装699。4罐装1099，还有一个组合给大家看一下。
1: 还有在这边是8罐装，这个是争取来的，因为8罐装今天这个力度太大了。骆驼乳粉
0: 8罐装，哎，直降500，1999，
1: 对，
0: 加赠400元积分之后是1599，平均每罐是199。你就拿这个大构成，你在最热的天气你吃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你的身体不一样。在哪里了？之前动了大刀子的，身体比较虚的，到了一定年龄的，还有我们女士想要让自己老得慢一点的，咱们都可以来吃驼奶粉来滋养自己的身体，每天一杯，咱们再奢侈一点，每天2杯也都是完全可以的。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我强烈推荐给店间所有的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的朋友，因为高丽是注册营养师，一定要相信我的推荐啊，02151119900。
2: 我帮你端着，
3: 奶茶
2: 好，骆驼奶，
3: 骆驼奶，
2: 这个是骆驼奶。
3: 哎，我第一次喝骆驼。
2: 骆驼奶其实比牛奶好很多。
4: 我平时不喝牛奶，
5: 你不喝牛奶？
3: 这是骆驼奶。
2: 对，
3: 王冠，
1: 这是骆驼。
3: 这是骆驼奶。啊，
5: 真的不是牛奶的味道。
3: 你尝一下。
1: 那我来一碗。
5: 你尝一口，你能喝。
2: 大家都有。哼，主人说大家都有，你们俩不用喝一碗。
3: 我觉得骆驼奶的奶味儿更浓。
2: 它的维生素。

0: 这款产品啊，那个它非常喝起来非常浓郁。第二点，它没有膻味儿，就特别适合啊那个老年人还有儿童，每天喝3杯，早晨1杯，中午接力一下，睡前呢再来一杯。
1: 是这样的，思路驼宝的驼奶粉呢，在我们的栏目里面啊，就是从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就卖得非常好。
2: 是，
1: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我希望他们每个月来一次，就是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好的东西。驼奶粉其实有很多人真的不了解驼奶粉当中含有的很独特的营养成分，就是它的独特性在哪里？今天我就反复跟大家讲，它当中含有一种很独特的东西，叫做。 类胰岛因子，
2: 是的，
1: 对吧？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些朋友，比如说怕吃甜的，吃白米饭要特别注意的，这些是咱们这个类胰岛因子，对不对？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我一说大家就明白大概啥意思。另外一个，它当中还含有生物活性酶，
2: 对，
1: 这个溶菌酶其实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东西。驼奶就是骆驼乳当中的溶菌酶的含量是牛乳的。
2: 4.9倍，4.9倍，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高的一个这种溶菌酶的含量。
1: 是，
2: 那你想想看，你这个驼奶粉它的品质、它的营养成分、它的整个的营养的含量会有多高？
1: 对的，所以为什么就是骆驼乳在市面当中你会发现的话呢，价格其实都是偏贵一些的，尤其是纯的骆驼乳粉，价格都比较高。但是即便是这样啊，骆驼乳粉的话呢，这几年可以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了解好了以后的话呢，纷纷都是。
2: 购买，然后喝完以后，其实对自己身体的正向反馈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现在像很多的家庭是这样的，反正都是要喝乳制品，好的乳制品其实就像我们说就是家里做菜的油一样，你也要更换着喝。可能说您平时喝，比如说其他的一些乳制品比较多一些，那今天看到驼乳粉，你可以尝试一下。
1: 好，我们再来说到骆驼乳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免疫球蛋白。我们之前有没有去买过那种 IgG 免疫球蛋白，对吧？一颗一颗的来吃。骆驼乳当中会含有非常丰富的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就是它当中所含有的，而且它的含量不但高，而且稳定性非常强，就是为那个小骆驼去抵御那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保护。它也是唯一具有重链抗体的哺乳动物。哎，这个东西很多人听了觉得说，哎呀，我也不懂，但是呢，实际上你就知道说，它其实是它的奶源是很。 很特别的一种奶源。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奶源，它是中国国家击剑队的合作伙伴。大家不要小看像这种国家队，它绝对不是随随便便找一个人来合作的，一定是这个品质是层层把关，才能够说能够作为合作伙伴，大家一起携手往前走的。
2: 对的，
1: 你看看它的整个的这个它的生活环境和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2: 产奶流程，
1: 对它的那个产奶的这个流程，它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以及它的。 整个吃的这些东西能够做到有机的状态，非常不容易。
2: 对，
1: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你的身体是有一点虚的，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就像我妈妈这种，我妈妈70多岁，但是我妈妈，我真的觉得她身体真的还真的是同龄人当中一个蛮骄傲的人群。她喜欢唱歌嘛，她现在跟她的那个歌友队在一起，她说。 走路的速度，人家没有他快。他那天很骄傲，他说人家走路都是上班族，走的还没有他快。你知道走路快其实意味着什么吗？大家想没有想过，一个人走路的速度快，因为我妈原来走路不，就是也会有那种走不动路的情况。
2: 慢的，
1: 对。
2: 走路快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的肌肉的力量是饱满的。
1: 对，走路快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的肌肉的力量是饱满的。对，走路快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的肌肉的力量是饱满的。对，走路快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的肌肉的力量是饱满的。
2: 对，走路快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的肌肉的力量是饱满的。
1: 对，走路快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的肌肉的力量是饱满的。对，走路快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的肌肉的力量是饱满的。对，走路快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的肌肉的力量是饱满的。对，走路快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的肌肉的力量是饱满的。对，走路快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的肌肉的力量是饱满的。对，走路快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的肌肉的力量是饱满的。对，走路快就意味着什么呢？ 营养，就是骆驼与骆驼乳，这里面我刚刚讲到的，它含有生物活性肽，天然的哈，不是后天的，不是说我一个工厂里面我去合成一个生物活性肽，不是的，而是骆驼乳当中天然就有的一个生物活性肽。另外还有个就是免疫球蛋白， 免疫球蛋白 IgG， 这个免疫球蛋白 IgG 老贵老贵了，在外面你如果去买一瓶那个什么免疫球蛋白老贵了，它是在骆驼乳当中天然就有。你像我们学营养学的，因为高磊本人是注册营养师，像我们学营养学的，如果碰到了一个就是免疫球蛋白含量很高的食材，我们都会扑上去说哇这是个什么东西，赶快跟大家分享。但是骆驼乳天然的就有，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东西我都有必要去做一期视频，去跟大家分享。
0: 对，
1: 你看它是唯一具有重链抗体的哺乳动物，还有丰富的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哈。
0: 是。
1: 然后呢，免疫球蛋白分为五类，免疫球蛋白 IgG， 那在这边它含量非常高，那在这个地方，
0: 对，
1: 这就是五类的免疫球蛋白，它不仅含有，它还稳定。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骆驼乳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你要知道它好在哪里，以及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好在哪里。全球标准食品安全双认证，
0: 是
1: 让中国驼奶走向世界，
0: 对
1: ，Number One，看到没有？
0: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品牌，丝路驼宝
0: 是
1: 好。我现在给大家冲泡一杯，这杯是你喝还是我喝？
0: 哎，我来喝吧，这杯。好东西上一定是什么，就是真抢着要喝的啊。
1: 对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1: 你就每天啊，听我的啊，就这样那个勺子给大家是配好的，勺子在刮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旁边就像宝宝的婴儿奶粉一样的，把它这样刮平来，
0: 小平勺，
1: 对，小平勺，这就是一勺，就是五克左右，好，我们一般来讲呢，就三勺，不用多哈，
0: 哎呦，这粉质，
1: 三勺，
0: 好细啊，
1: 大家看一下粉质，哎，它是桶边的粉，就是干燥的那种桶边的粉，它通通不要，它只取当中的粉，它只取当中的粉，
0: 对，好香啊，
1: 非常，你闻到香味了吗？
0: 对，真的很香，很香。
1: 好的，
0: 奶香浓郁，它配料表也干净嘛，喷粉的技术也是过硬的，而且又是有机的，
1: 对，哎呀，
0: 这个真的我们
1: 非常好的东西，
0: 对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没有喝过，感受一下，奶香浓郁的，
1: 对。这个是因为其实你说现在在市面上会有很多的驼奶粉，为什么我会给大家介绍丝路驼宝，因为其实你要知道这个驼奶粉当中它的品质的就是我们说三六九等也不一样，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它在选品上面，它在整个的营养的含量上面，它确实做得非常的到位。
0: 这瓜皮怎么能那么浓？
1: 我们有的时候看你怎么就喝完了，我还想拿着这个，他喝得太快了，
0: 香啊！
1: 我跟大家讲，你就这样一杯白白的这样的一杯乳制品，你觉得哦，这不就是一杯驼奶粉吗？但是你可能想象不到这里面含有什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含有你所需要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D。然后还有你所需要的钙、锌、铁，还有你需要的蛋白质，那不用说了，我们说乳制品当中蛋白质含量非常多，然后还有你需要的一些脂类，不要觉得脂类就是我就完全去
0: 拒绝，
1: 其实你吃的很多的脂溶性的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 A、维生素 D、AD、EK 这脂溶性的营养素，都需要有脂类的环境才能够更好的被你身体消化吸收，所以万事万物它都是一个整体的，你不要完全去。不要就是摒弃掉一个东西，以及这里面还含有一个东西叫乳糖，啊，乳糖也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需要的东西，它在这里面我们的名字叫做碳水化合物，所以这里面也是有碳水的。这一杯这个乳制品里面含有那么多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所以为什么像我妈妈她晚上她70多岁了，她晚上现在她说我有的时候因为我在家里还有我儿子在家里，我们晚上也会弄很多的菜，然后妈妈就不吃，然后妈妈就说我不能耽误我喝那杯奶，她的理由就是她不能吃菜去耽误了她喝这杯驼奶，你就知道这杯驼奶在她的身体的这个影响当中是有多大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有一定条件了，我们就真的多吃一点好东西。我再把营养跟大家来说一下，这边会有蛋白质、碳水，以及他讲到的碳水化合物，其实就是那个乳糖啊，其实就是乳糖，
0: 所以优质碳水。
1: 对，其实就是说，大家如果说是日常啊，你如果孩子，比如说有的时候在写作业的时候，人有点累，有点乏，你给孩子泡一杯这个驼奶也是相当好的。长身体的
0: 是，
1: 再有下面就是还有 A E 这两个都是属于脂溶性营养素哈，然后 B 族 B C 都是属于呢，还有维C 呢，B C 都是属于什么呢？都是属于那个水溶性的营养素，烟酸是属于 B 族维生素啊。好，然后磷是长骨头的啊，镁是让你的神经放松的，钙是让你的骨骼更加硬的，不要脆脆的，铁。让你的血红蛋白啊，血红细胞更加健康。锌 让你吃饭不会没有胃口，孩子没有胃口是缺锌，对不对？嗯，好，硒不用我说了吧，硒这个元素很多人有的时候会专门去补硒，
0: 对，
1: 我们今天还含有硒是 5.8 微克，在这儿也是这个 NRV 的占比是12%，这边的大家不用去记，这边不用去记，这边就是主要包含有我们所需要的9种必需氨基酸以及其他的我们需要的那些氨基酸，我们全部包含在内。所以就这样小小的一杯，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进行滋补，对你的身体的作用会非常大。我们如果说是再奢侈一点，
0: 对，
1: 我们就喝两杯
0: 可以啊，
1: 再喝两杯。如果你实在是喝不下，你就晚上睡觉之前，比如说晚餐的那一顿，你喝上一杯。喝完一杯之后，如果你觉得肚子还稍微有一点点饿，你再加一根香蕉。听我的，你加一根香蕉，这样你的整个的营养，香蕉当中也含有很多营养物质，你就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物质，又有满满的这些天然的食物来给你的身体去助力。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是全球标准食品安全双认证，然后是 No.1， 看到没有，这一罐是将近4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会有3个构成，我会建议大家拿大构成。那我建议大家拿大构成的原因，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你要养成喝驼奶的习惯，你如果只买一罐两罐，其实你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我跟大家讲，我妈妈喝了有4年了，
0: 对，我也说好几年了，
1: 4到5年，
0: 对，好几年了，
1: 对不对？你知道的，
0: 是是是。
1: 这4到5年里面，她的身体是肉眼可见的好，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驼奶粉是非常推荐给大家来吃的，500块钱直降了之后是1599，算来一罐是199块钱啊，就可以来喝了。当然你说我，高丽你不要 一定要让我买那么多，那你就买这两个构成。
0: 对，
1: 这个是4罐装，是1099，算来270块钱左右一罐。这个是2罐装，两罐装吃吃看也是可以的。身体有点虚的，最近没啥力气的，你来喝下驼奶，你来喝喝驼奶，你就知道它给你带来的会有多大的身体上的改变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这个是什么奶呀？
3: 它很香。
4: 这个是骆驼的一个奶。
2: 这个营养价值要比牛奶要高一点。
4: 这个是补钙的。
3: 厉害。你想想那个牛啊，都生活在大草原，骆驼都生活在哪儿啊？
2: 沙漠呀。
3: 对的，它这体质得多强。骆驼奶西米露现在开始操作啊！对，先给我们美女尝，
2: 真尝尝了。
3: 明哥来一点吧。明哥，
5: 大家好，大家好，我来。
3: 明哥来，你喜欢什么？来随便点。啊，把这儿当家啊！
2: 哎呦，这个味道真的很好。
3: 哦，你这么喜欢西柚？
2: 那这道甜品的点睛之笔就是这款丝骆驼堡全脂纯骆驼奶粉，用来做西米露是既好喝又有营养。好像不是那种特别浓郁的，
3: 对对对对对，
2: 挺好入口，然后一下就淡淡的，
3: 又有高蛋白香味，
5: 对，又奶制品又。
6: 其实这骆驼奶之所以比较金贵，鲜驼奶1公斤就能卖到20元左右，除了因为它产量低，挤起来比较麻烦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骆驼奶的营养非常丰富。那这驼奶里到底又有哪些营养呢？
7: 这个驼奶的这个成分啊，跟这个人的母乳的结成分呢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可以作为一个婴儿的这个，如果是没有母乳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替代品。
6: 张杰，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2004年开始，8年来他一直对骆驼奶进行相对系统的研究，发现一升驼奶中含有52个单位的胰岛素，是牛奶的3000多倍，铁的含量是牛奶的10多倍。经常喝一点驼奶对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很有好处。
7: 在对这个驼乳的脂肪在分析的时候，发现它含有大量的这个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像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保健食品里面加什么 DHA 啊什么的啊，就是都是那个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我认为呢对这个免疫功能的作用还是应该说相对来说是非常大的。
8: 端着
9: 奶茶，
8: 好，骆驼奶，
9: 骆驼奶，
8: 这个是骆驼奶。
9: 哎，我第一次喝骆驼奶。
8: 骆驼奶其实比牛奶好很多。
10: 我平时不喝牛奶，
11: 你不喝牛奶？
9: 这是骆驼奶，
8: 对，
9: 王冠，
0: 这是骆驼，
9: 这是骆驼奶啊，
0: 真的不是牛奶的味道。
9: 你尝一下，
0: 那我来一碗，你尝一口，你能喝
10: 吗？大家都有。
8: 主人说大家都有，你们俩不用喝一碗。我觉得骆驼奶的奶味儿更浓，
10: 它的维生素含量是牛奶的三倍，铁含量是牛奶的十倍。
9: 那为什么自古以来人们养牛的多，养骆驼很少取奶？
10: 骆驼不好养啊，这边的不好养，骆驼更多的是作为交通工具，
11: 应该算奶制品里最好最昂贵的，应该
9: 是吧？
11: 对，
9: 最昂贵的。所以沙拉木，你小的时候是喝骆驼奶长大的吧？
1: 所以
11: 也经常喝，
9: 是不是？
11: 对，
9: 你家里是养骆驼吗？还是
11: 不养骆驼？
9: 40年了，我终于找到原因了。
10: 什么？
9: 我小时候没喝过骆驼奶。

0: 现在是这样的，小组和大组合，小组合和中组合目前都是一个预约的状态。
1: 对对对，我们紧急调货了。
0: 我们大组合也只剩下两套，是真的只剩下两套，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哎呦，那这大家。我跟你讲，小组合是不是现在是预约状态？
1: 你打电话过来问一问，
0: 我都快急死。
1: 对，看看我们今天到底有没有就是跟大家开玩笑。就你打电话问问，
0: 真没跟你开玩笑。
1: 对，1099就是四罐装的，问问他有没有现货。我们现在是全线预约状态，因为没有想到大家热情这么高涨啊。但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小组合
0: 我是想到了，问题是供应，
1: 如果没有的话，大组合先定起来，你一定会喜欢的。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手机现在展示的是小组合在预约啊。小组合在预约，咱预约一下啊！小组合是预约状态，然后我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中组合啊，中组合
1: 四罐装
0: 也是预约，哎呦，中组合也是预约啊！嗯，我真不跟大家开玩笑，嗯，这是中组合，大组合，刚刚导演说，我在问他大组合说还剩下两套，哎呦，大组合还能买，
1: 还有一丢丢，
0: 大组合还能买，嗯啊，我还能说啥？你们这货源
1: 紧急调货。大概一周左右，是不是品牌方啊？啊，一周左右，
2: 要等一周吗？
1: 保证批次都是新鲜。
2: 为啥要等一周啊？
0: 为啥要等一周呢？我有点不开心了。
1: 新疆过来，我们新疆过来，哎
0: 呀，我们今天前面抢到的人，你们真的是
1: 幸运哦，
0: 真的是开心。嗯，那我们有现货的这些人是。明天就能收到是吗？
1: 明后天都能，
0: 明后天就能收到。嗯，那就我们就等一等吧。嗯，如果大家不想等，就定最大的。我是没想到今天卖这么好，今天这个东西是真的好。我们也是差不多等了一个月才等到栏目里面来，
1: 真的是。
0: 对，嗯，大家来订大组合不会让你吃亏的。嗯，
1: 如果预约的话也值得啊，观众朋友们，预约的话就是晚一周左右能够到货。然后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你常年喝的，就直接赶紧打
0: 我有一点生气，货源给我备的这么少。是这样的，《骆驼与骆驼乳》当中这本书当中就讲到了很多很多关于营养，关于驼奶当中的营养的物质。我给大家念一下啊，有一个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它叫也叫类胰岛素蛋白，它的作用与胰岛素相似，它是这样，所以给它起的名字叫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在驼奶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活性生长因子啊，这个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叫做生物活性酶啊，生物活性酶，这是就是我们这当中会含有溶菌酶，含量很高，然后就是生物活性肽。啊，这也是驼奶当中含有的，以及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其实 IgG 是非常有名的，在整个免疫球蛋白的家族当中 ，IgG 基本上可能名气最大的。它的免疫球蛋白不仅含量高，那驼奶当中不仅 IgG 的含量高，而且非常稳定，啊，很稳定，就是很能够被你的这个生长啊、消化吸收，然后也能够更好的给你的身体提供一个保护，并且驼奶也是唯一的带有重链抗体的这个。哺乳动物，再有就是给大家说一下灵芝。嗯，我跟大家讲哈，我真的觉得我妈有的时候记性比我还好。
1: 这个很多的，
0: 我有的时候跟她说，我说你怎么一点小事都能记那么清楚？嗯，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跟这个灵芝补充到位有关系。嗯，因为灵芝是大脑嘛，嗯，大脑需要的一种营养，所以如果你经常容易忘事儿啊，动不动怎么就这个事儿也忘了，那个事儿也忘了，咱们可以多补充一点驼奶粉，它是。帮你补充你大脑当中需要的灵芝，
1: 对
0: 灵芝的成分，
1: 对，
0: 而且不要觉得大脑一定等到60-70岁再衰退，你 out 了，大脑其实40-50岁就已经开始，
1: 你还别说
0: 老化了，
1: 有的时候我们想着前一
0: 四五十岁就开始，
1: 对，前一秒钟还想着要干什么事儿，然后定在那儿，后面就不知道该干什么，
0: 想不起来了，
1: 想不起来，想半天。就这个时候
0: 你都会这样吗？
1: 会吗？生完娃以后就感觉老是忘记，哎，就想着啊，想半天，哦，原来我要干这个，或者拿了一样东西，明明放在那儿，就前一秒钟放在那儿，后一秒钟开始找，
0: 想不起来了，
1: 不知道在哪里了。所以是真的是我们年轻一组要开始了。
0: 对，40-50岁，其实大脑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它已经有点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用了。再有就是伽马氨基丁酸，这个高丽原来我跟大家单独卖过的，这个也叫伽马，对不对？就是哺乳动物中。中枢神经当中有一种重要的这样的一种那种神经传递作用，然后呢它也是在大脑的皮层当中都有的这样一个作用，它会让你舒缓，所以有的时候睡觉如果睡不香香的话，你可以吃一点伽马，但是那个东西是生物合成的，今天这个是天然的，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放松一下，
1: 再来一杯，
0: 再来一杯，好物不嫌多。哎呀，来第一勺，哎，第二勺。
1: 大家平时在家里，其实现在天气虽然热，
0: 第三勺
1: 在空调房里面就喜欢喝点温温热热的。嗯，小温热的东西一喝的话呢，这个感觉非常舒服。
0: 你不要小看这一杯白白的东西，嗯，这一杯东西含有非常多的脂溶性的营养素，嗯 ，A 维生素 A、维生素 E，嗯，啊，然后还有 D。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钙、磷、镁、锌、硒，
1: 对，
0: 这五大矿物质，奶当中含有好多丰富的元素，还有矿物质啊，维生素 B、维生素 C，B 族和维 C 也有，就是水溶性的营养素也有，另外还有蛋白质，还有脂类。还有碳水，因为奶当中你会喝到淡淡的那个乳香味，乳甜味，那个是乳糖，但是它没有牛奶那么甜，它其实是很淡很淡的那个乳香味。
1: 对，因为它不是额外添加蔗糖之类的，
0: 对，全是天然的。哎，而且我非常建议大家不要去喝脱脂的那个奶制品。
1: 对对对，
0: 因为脱脂的奶制品你虽然感觉好像说，哎，我好像脂类去掉了，但是很多脂溶性的维生素营养素都被一起带走了。
1: 是，
0: 而且你会发现脱脂的那个乳品没有那么香，
1: 寡淡，对
0: 对，你会不会发现有这个感觉？嗯，所以你要吃乳制品，你就吃原生态的啊。嗯，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全脂的，
1: 是
0: 全脂的这个驼奶粉。嗯，我来第二杯，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第二杯了啊，刚刚我也喝了一整杯，香浓，真的好喝，而且它没有怪味儿。因为其实大家想看，骆驼吃的东西很纯粹。而且他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针叶植物的话呢，在内陆是肯定很难看到的。
0: 好好喝，
1: 你这还剩下一点吗？这看不出来，上方挂壁太浓了。嗯，感觉就是你看，大家可以看到吗？
0: 好好，
1: 颜色包括挂壁融为一体了。
0: 一般来讲，嗯，我这整了第二杯了。
1: 对，
0: 一般来讲，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是上班族，那你随便随意；如果是年纪大的，像我妈妈那个年龄的，70来岁，我妈是51年的，70来岁的，咱们就睡觉。之前你如果怕影响睡眠，你就放在晚餐的那个点儿，就是比如说晚上8点钟左右，8点半、8点钟左右来喝一杯。嗯，这样既不会影响你睡觉，因为你要是太临近睡觉的时间，可能会让你要起夜嘛。嗯，所以你就大概是7、8点钟那个晚餐的时候，因为你晚餐现在吃的也不多嘛，对不对？现在很多年纪大的人晚餐吃的很少，你这样的一杯东西里面又有蛋白质，又有脂类，又有矿物质，又有维生素类啊，又有那么多的必需氨基酸，对吧？九大必需氨基酸全部包含在内，非常非常的营养。所以不要小看这一杯东西，这一杯东西很厉害。
1: 对，
0: 然后我们来跟大家，哎，我们的那个小组合和中组合现在全部都预约了，我们如果大家是赶着要吃的，嗯，你就订大组合。
1: 对，
0: 如果你说你不赶，你愿意等，我们大概等一周是吧？
1: 一周以内。哦，
0: 我总算听到了个以内两个字，太不容易了，
1: 快马加鞭，
0: 太不容易了，谢谢石老板。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八罐是什么情况。
1: 哎，八罐的话呢，其实在门店当中，市面当中的话呢，价格我们就说很贵了，原价是2499，今天打进电话直降500，1999硬生生挤到2000以内。参与到活动，这个价格您必须参与活动啊，拿到400元积分，1599，单罐199，性价比非常高，感受一下，你喝完以后你自己会觉得，哇，这个驼奶粉我要长期喝。
0: 是的，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其实可以打电话过来，在后台留言，我们导演会通过耳机告诉我，因为高黎是注册营养师，我可以在节目当中，在直播的节目当中来回答您的问题，然后顺便呢，我也可以把一些我所了解到的知识告诉大家。其实乳制品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我自己本人是没有停过的，这么多年没有停过，然后我儿子1.88米的个子，他的乳制品没有停过，哎，没有停过，身体也非常好，
1: 是
0: 头发也很好，头发可旺盛了，所以我觉得就我们家里人，像还有我父亲也是一直喝乳制品，但是原来我妈妈是不能喝，因为我爸爸他是喝牛奶和羊奶嘛，然后我妈妈原来是不能喝牛羊奶，因为他喝会拉稀跑肚，我就给他找到了驼奶。 那找到了驼奶之后，他就一直安安心心的喝了很多年的驼奶，大概四五年，这个言行知道的，
1: 对对对，从一开始推荐驼奶粉开始就喝了，
0: 对对对。所以我是一个很愿意去分享的人，我希望把我知道的这些东西告诉大家。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后台留言，然后说不定我直播的现场如果有时间我可能就会回答大家，如果没有时间下一次直播我也会尽量的把您的问题来在直播节目当中来回答给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确实非常也感谢大家的这个热情哈，我们的小组和大组合全部订光光了，全部是有机的，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全部是有机的驼奶粉，非常非常好的驼奶粉，有机的驼奶粉，以及它是跟中国国家击剑队合作伙伴。合作伙伴，这种能够跟咱们国家队合作的伙伴，他是绝对是精挑细选的，
1: 是
0: 你一般的品牌根本入不了他的眼，因为他是可以挑的，
1: 对，
0: 你是被挑一方，对不对？驼奶太多了，他为什么独独挑中丝路驼宝？是因为丝路驼宝刚刚那个价格版呢？看到没有？它是全球标准食品安全双认证。全球标准食品安全双认证 number one， 在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给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牌子哈，
1: 奖杯了，
0: 对，相当于像一个奖杯一样的了，所以就是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品牌。再有就是这边就是400块钱左右一罐，我们今天无论是哪个组合，其实性价比都很高，大家可以尝试着吃吃看。如果你最近身体比较虚啊，很累呀、啊，还有皮肤状态很差，其实驼奶粉都是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3: 67年匠心传承，陈乳业集团扎根新疆，以全产业链铸就品质标杆，从黄金奶源到智慧工厂，每一滴乳品都凝聚科技与自然的馈赠。荣膺新疆老字号，斩获 JASS SQF 国际双认国采购供应商到金砖峰会指定品牌，我们用实力赢得信赖，以创新驱动未来，覆盖特色乳全品类产品矩阵，华腾乳业集团诚邀志同道合的伙伴，共享产业链优势，赋能品牌价值，业集团打造世界级特色乳样板工厂，与您共创未来。
4: 它的口感真的很纯，很浓厚，非常浓郁。
5: 这款产品啊，那个它非常喝起来非常浓郁。第二点，它没有膻味儿，就特别适合那个老年人还有儿童，每天喝三杯，早晨一杯，中午接力一下，睡前呢再来一杯。
6: 我帮你端着。
7: 奶茶
6: 好，骆驼奶，
7: 骆驼奶，
6: 这个是骆驼奶。
7: 哎，我第一次喝骆驼。
6: 骆驼奶其实比牛奶好很多。
8: 我平时不喝牛奶。
9: 你不喝牛奶，
7: 这是骆驼奶，
6: 对，
7: 王冠，
9: 这是骆驼奶
1: 啊，真的不是牛奶的味道，
7: 你尝一下，
1: 那我来一碗，你尝一口，你能喝
6: 大家都有，主人说大家都有，你们俩不用喝一碗。
7: 我觉得骆驼奶的奶味更浓，
1: 浓，
6: 它的维生素含量是牛奶的3倍，铁含量是牛奶的10倍。
7: 那为什么自古以来人们养牛的多，养骆驼很少取奶呢？
6: 骆驼不好养啊，这边的不好养，骆驼更多的是作为交通工具，
10: 应该算奶制品里最好最昂贵的，应该
7: 是吧，
10: 对，
7: 最昂贵的。所以沙拉木，你小的时候是喝骆驼奶长大的吧？
1: 所以
10: 也经常喝，
7: 是不是？
10: 对，
7: 你家里是养骆驼吗？还是
10: 不养骆驼？
7: 40年了，我终于找到原因了。
6: 什么？
7: 我小时候没喝过骆驼奶。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从来没有过的，在我的节目当中，我的驼奶粉的三个货号全部卖光了，全部预约，
1: 大构成也卖光了，
0: 大组合也卖光了。然后如果说大家是想要去买的话，我们 在预约的情况下是可以再多等个四五天吧，
1: 四五天之内，
0: 再多等个四五天，
1: 对，
0: 就能够拿到货了。就我觉得还是值得等待的。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就在悄悄的喝驼奶粉，可能只是你不知道，只是他没有告诉你。那只是我呢，我因为在电视上，我是喜欢跟大家分享真实的这个情况。那我妈妈她就是喝驼奶粉，是真的是喝了差不多有四五年的时间。以前她是不碰奶制品的，因为她从小不喝奶，然后她，喝她闻那个奶味儿，她并不舒服。
1: 明白。
0: 所以就是因为她要上楼梯啊，包括买菜啊什么的，她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腰有点疼了嘛，对不对？腰疼和关节疼，其实这些都是信号。所以我就跟她讲，我说那个奶制品是一定要吃的，你怎么样都要去选一种你能吃的。然后我们找到了驼奶粉啊，他就吃到了现在，没有停啊，没有停。我们家里是驼奶是十罐是吧？你知道十二罐还是十罐哈？是那种
1: 原箱
0: 买的，原箱，每次比如两箱，一箱来这样来买的，因为就是一直坚持不断的在吃。所以我真的跟大家来讲说，就是。你可以真的试试看，你了解一下，因为也就几百块钱，小组合就几百块钱，对吧？可能我们就是一件衣服的价格，但是你不要老是人云亦云，觉得说人家有的人说这个驼奶粉喝了没有什么用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你都可以来试一试看，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像小马过河一样，对吧？我们就是要自己去试，才知道这个东西对你到底有没有作用。人家说有作用，可能那包括像高丽，我说告诉你它有作用，你可能还是需要去自己试一下，你才知道到底这个东西对你的作用有多大，而且它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你每天去仔细的感受你身体的信号，你就知道了它的作用在哪里。那我现在说的这些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1: 因为
0: 已经没货了，
1: 全部售空。预约好不好？
0: 哎呀，你们怎么不多备？
1: 是我们品牌方已经在旁边紧急调货了，就建议大家干嘛呢？
0: 好，接下来的三分钟留给你，我不说了。
1: 预约吧，预约。我觉得我有一个小小的小请求，我想看一下高丽老师手机里面家里这个1.88米大高个儿。
0: 我给大家说一下，
1: 小帅哥的这个
0: 一直喝乳制品的小朋友是什么样子的。
1: 就高老师在旁边说的时候，我在想，我宝宝十几个月，我要开始也要给他就是灌输起来啊，
0: 1.88米的大个头。哇，我刚刚跟大家说头发，
1: 这头发啊，
0: 他的那个奶制品没有停过。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电视机前如果说想要让身体好的，然后想要让孩子个子高高的哈，这种其实都可以适当的喝一些乳制品。然后呢，假如说是老人家，你可以喝好的驼奶粉，因为驼奶粉它确确实实是，当中会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我们今天其实这块板都没有跟大家去说，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因为这个是骆驼乳和牛奶嘛，我们是粉质嘛，
1: 对，
0: 它其实有几个地方，一个是那个，我记得有几个地方是很厉害的，一个是铁的含量，对吧？一个是钙的含量，钙的含量是它的十倍，然后类胰岛素因子，这个是
1: 我们看书也知道，
0: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以及这边还会有这个就是乳铁传递蛋白、乳铁蛋白啊这些东西，含量都非常高，所以就是不是去踩高贬低啊，而是说告诉确确实实是告诉大家，一个是量很大的这样一个牛奶。大家可以日常的来喝。另外一个，如果咱们说身体有一点虚的，咱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小孩子其实真的喝驼奶粉有一点点小奢侈，我觉得，
1: 对，
0: 因为它确实很好。咱们就留给老人家吧。
1: 可以，
0: 驼奶粉就留给老人家喝哈。假如买回去之后，就给家里的老人家，还有一些比较辛苦的上班族来喝就好了。然后我们下周一再跟大家来分享更多的好东西。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补充维生素 C 哈，大家都是特别特别关注的，因为维 C 呢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特别大。那么今天为您带来是在东方购物一直都特别热卖的金次粒的有机的次粒原汁。那次粒呢也是地球上少有的就是维 C 含量特别丰富的这样的一种水果。那我们去吃它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如果把它弄成这种一袋一袋的这种次粒原汁，你吃起来就会特别方便。而且呢，接下来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会要想到就是春节之后错峰出游，你出去玩的时候这个随身携带也很方便，就把它放到兜兜里面也是特别方便的，它是有机的次粒汁。那今天也特意起来了福州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福州。
1: 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金次粒的次粒汁在东方购物也是老朋友了哈，但是这段时间大家发现真的很难见到我们的直播，因为在外面非常火爆，所以给东方购物供货呢少了一些。但是现在到了春天大家知道要补什么吗？要补肝，而酸的东西就是入肝精的，所以春天的时候恰逢其时，我们也备上了一点次粒汁的现货让大家来抢。因为春天的时候好好的补补肝，吃点次粒，那对我们的养生真的非常非常有好处啊。
0: 我们这个专柜价格是79块钱一盒
1: 啊。
0: 这个次粒原汁其实我之前一直跟大家都介绍过也吃过的，它就是比一般的那个次粒原汁的那个味道会更浓郁一些。
1: 对，
0: 这边会有有机标识，可以看到在这儿
1: 是
0: 就是有机的标识，然后呢有机的次粒原汁天然维 C 的一个宝库，国药集团下面的，
1: 没错，
0: 国药集团下面的金次粒鲜果压榨，这里面呢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有机的次粒原汁。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这个季节对吧，你吃点这种维 C 含量很高的东西是特别好的。净含量是210毫升，然后这里面这一盒当中一共有7袋，每一袋就是30毫升，
1: 是，
0: 其实我们每天吃一袋就够了。
1: 对，这个打开就是这样子的，我把这个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里面也很方便，也很漂亮。
0: 对，
1: 盒里面7包，摆的整整齐齐，每一袋都有4口，你直接打开一袋喝完直接扔了就可以。每一袋上面都会有这个有机的标识，所以你说我拿上一包分享给我的同事朋友，那也挺体面的哈。
0: 这个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的含量，大家可以看到，维 C 是1200毫克，
1: 好厉害，
0: 每100克当中是1200毫克，所以维 C 含量超级高，
1: 超级高。
0: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吃蔬菜啊，里面也有维 C， 但是你蔬菜加热了之后，维 C 其实就很容易破坏。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像这个就吃起来就会特别方便。
1: 是的，那次粒这个东西呢，它是长在贵州的大山深处，然后贵州的大山深处大家都知道，贵州那个地方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所以它很难说把次粒在原汁的，就是在原果的时候就运出来，只有做成果脯。但是次粒这个东西呢比较酸，做果脯的话你要添加很多糖，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次粒虽好，你吃原汁应该说是更加健康一些。而且我们今天也没有加香精啊、色素、防腐剂，就是吃它的原汁。而且次粒除了维 C 含量多，它还有很多很多好的营养。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啊、氨基酸呐、还有三萜呀、还有黄酮、还有多糖等化合物，被誉为长寿绿色榛果。另外你看哈，它又称为三王水果，就是。维 C、维 P 和 SOD， 大家都知道 SOD 是干嘛的，以前那个涂脸的天天见的是不是就是 SOD。 然后维 C 呢是蔬菜水果之首，很多朋友说柠檬的维 C 是不是多，猕猴桃的维 C 是不是多，但是现在发现哈，成熟的次粒当中含有的维 C 是当前的水果蔬菜里面没有比它更多的了，是猕猴桃的10倍，山楂的25.5倍，甜橙的10倍。你看大家去比，就是其他很酸很酸让你觉得是维 C 含量很多的水果，在它前面只有甘拜下风，所以它叫维生素 C 之王，这就是次粒。
0: 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专柜价格是79块钱一盒，
1: 是
0: 799是10盒，对吧？然后今天的节目是买10盒再送10盒，
1: 对，
0: 开放一盒免费来试吃，就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试吃之后对你的身体的帮助，然后对你的整个，有些朋友可能会牙龈会漱口的时候会，
1: 对对对，
0: 对吧？会不舒服 啊， 对不对？
1: 嘴巴里面长很多包包啊，
0: 对，这个可能都是缺乏维 C 的一个表现。799块钱，今天是拿回去足足的有20盒。
1: 20盒，
0: 对，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次粒是品质好的
3: 啊，好。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4: 哇， 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子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刺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刺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5: 妈妈，
4: 哎，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两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5: 好，
4: 来，给你一袋，你尝尝来。我们家里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干杯，尝尝。
5: 每次有点咳咳流鼻涕，爸爸就给我喝自己汁。我一次喝半袋，酸酸的，不难喝。我还跟爸爸一起干杯呢。
0: 这个刺梨啊，就长在山头上哈，其实吃起来是很麻烦的。
1: 是的，它是像那个小菠萝一样，但是呢，它是很小很硬，其实它的水分非常少，然后上面长满了刺。大家都知道那个大自然物竞天择，因为它自己太有营养了，它也很怕那些飞鸟啊野兽把它全吃光了，让它后代无法繁衍，所以它必须身上长满了刺，让自己变得酸酸的丑丑的，这样子能够让它的物种尽量繁衍下去。所以那些有营养的东西都是这样保护自己的，但是没办法，人类太聪明了，我们发现了刺梨里面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呐、黄酮类物质啊、三铁呀、所以它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维 C 含量真是更是啊，比那些蔬菜水果都要厉害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贵州大山里的有机的刺梨汁给大家做的，不是浓缩还原哦，是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糖啊、什么甜味剂啊，我们直接就是水果榨汁，所以真的非常棒。你看，
0: 对，
1: 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甜味剂，也不加糖。另外这里面的维生素含量这么高，完全是刺梨本身自带的，也就是天然的维生素，不是那些为了让它数据好看加的人工合成的维生素进去。所以大家放心，您吃的维生素含量虽然高，都是它自带的天然的好吸收的。
0: 我们现场给大家吃一点，
1: 好好好，
0: 吃一点，然后再倒一点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
1: 是的，我们这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每一包就是30毫升，这上面写了100%的这个鲜果压榨啊，是非浓缩还原汁，是 NFC 的。你在外面去看橙汁 NFC 的一包都不便宜，何况我们是这么珍惜的刺梨汁。我给大家来就是倒出来一包，给大家来看看是什么样的颜色吧。它就是跟刺梨啊在那个枝头上一样的颜色，有点像那个香槟，有点像那个洋酒，有点琥珀色和金黄色之间的一个颜色，非常非常漂亮。而且你看啊，它非常的纯净，非常的厚实，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因为我们不是浓缩还原，我们也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就是它很纯粹原来的颜色。
0: 嗯，然后吃起来也很方便。
1: 是的是的是的，我来把这一杯喝了以后跟大家来讲讲这个吃口怎么样。
0: 对，
1: 因为再有营养的东西如果它不好吃，那你也坚持不了。我来
0: 尝尝。其实可以直接撕开吃。
1: 对对对，
0: 你把这个先拿过去。对对，因为其实你随身携带的时候这样撕开吃是最方便的，没有必要这样倒出来吃啊。我们就说，就给教大家怎么随时撕开就能吃。它这个包装就是为了让你随时随地就能够享受到维 C 的美味。
1: 一包喝完了，好清爽哦，入口的时候你真的是感觉不到那种很酸涩的味道，就是很清爽，而且呢你会闻到那种大自然的那种草木的清新的水果的清香，非常好喝。吃到最后一点点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酸，但是这种酸是自然的，有点像柠檬，有点像菠萝的那种酸，完全可以接受。
0: 今天我们是积分会有39.95的积分，另外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754块钱。那么它其实这一盒呢是79块钱，也就是说你其实今天799就是拿10盒回去。本档直播我们是买10盒再送10盒，一共是20盒。很多人会觉得说20盒好多啊，其实真的不多，因为其实也就是140袋左右。
1: 对
0: 吧，你想想看，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每天喝一点，每天今天喝2袋，明天喝2袋，一下就喝光了。
1: 而且家里3口人的话，一人就算每天只喝1包，那你也只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喝。但是春天的时候大家知道万物复苏，万物生发，像细菌病毒这些东西也是生发，也是肆虐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多多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所以多囤几组放在家里面，你心里会非常安定的。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6: 酸涩口感是刺梨外在的本性， 而内含物质才是刺梨本真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刺梨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刺梨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7: 搿只刺梨汁呢，我本来勿晓得的。那么阿拉朋友呢，伊到贵州去，回来以后伊就告诉我了，伊讲搿只刺梨汁的里向的维 C 含量呢老高，比一般性的橙子咯啥要高交关。伊讲，葛末阿拉之前呢，阿拉宝宝有辰光勿大适意咯啥，葛末我就拨伊吃个面。猕猴桃汁啊，橙汁啊，增加眼维 C。咁么，我现在就改了，拨伊吃搿只刺梨汁。来嘛，后头来呢，后头我自家上觉着有点点勿大适宜呢，我自家也吃。为啥？我觉着搿维 C 含量老高的，吃下去对人体有帮助，所以我蛮还是蛮相信。
8: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刺梨原汁，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他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刺梨原汁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0: 您带来的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来自于国药集团的金次利的次利原汁啊。次利原汁呢其实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大家非常需要的，因为过了一个年哈，大家都是肠胃里边都是塞得满满的。
1: 对的，
0: 那这个时候可以有一些好的维 C 来帮助你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身体的消化吸收，然后让大家呢在这个接下来，因为明天就是元宵节嘛，对吧、嗯、其实还是要吃的很多。
1: 对，
0: 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在年后能够更加的轻装上阵吧。
1: 哎，太对了。那其实我们过年的时候可能吃的大鱼大肉脑满肠肥，维生素黄酮三贴这些好的营养物质摄取的比较少，那今天年后呢，这个次梨汁就来帮助大家了。因为次梨富含多种的维生素、氨基酸、三萜、黄酮、多糖等物质，所以我们叫它长寿绿色榛果。另外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三王水果。哪三王？维 C 之王、维 P 之王，还有 SOD 之王。 SOD 是干嘛的大家都知道吧，以前不是有那个什么大宝甜甜筋啊，那些说涂脸的，说保持青春的那个概念在里面、嗯、
0: 是的、嗯、给大家看一下它这样的这个包装，一直以来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没有怎么变过。嗯，这一盒呢上面会有那个有机的标识，对，有机的标识，国药集团金次利啊，国药集团金次利有机的次利原汁。说实话哈，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有机的水果呢，现在买起来呢也都不便宜的。
1: 对，
0: 那今天又是有机的次利原汁，大家吃起来是会非常放心的。因为这个蔬果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如果它遵循的是有机的种植方式，它在榨汁儿的过程当中啊，这些皮儿啊，这里面你就会很放心。

0: 嘛。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否则你要是榨汁儿的话，你这里面如果是有一些农药啊、残留啊，你心里总归是不放心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有机的能够榨成原汁儿，我是觉得对大家来讲是一个身体上的健康的一个保证。那么今天是买十盒，再送十盒，一共20盒，
1: 一共20盒。
0: 这个手上拿到，
1: 这个是给大家来看到有一些市面上的刺梨果汁，因为大家都知道刺梨好嘛，很多朋友也会在外面看到刺梨果汁就下单，不管不顾。那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多看看它的配料表。您看看这个刺梨果汁啊，这一瓶也是好几十块钱，也不便宜。但是它的配料表呢，你仔细看一下，你就会觉得哇，原来还有挺多门道的啊。它的配料是刺梨果汁，果汁含量大于50%，剩下的50%是什么呢？白砂糖、果葡萄糖浆、食品添加剂、柠檬酸啊、山梨酸钾，还有这么多别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是没有这些添加剂、防腐剂的。我们今天给大家配料只有一样，就是刺梨原汁，也不加糖，也不加甜味剂，也不加防腐剂，也不加什么色素、香精。刚才那个山梨酸钾就是防腐剂嘛，另外还有柠檬黄、柠檬酸，可能都是调味剂啊、色素这些东西。我们甚至啊不加任何人工合成的维生素，我们的维生素含量非常高，都来自刺梨自身，所以真的今天特别特别健康。如果您的孩子春节的时候一直习惯喝饮料啊，然后到现在还是每餐找饮料，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拿这个代替那些饮料给他喝。现在大家都知道糖过剩，我们不要喝那些加糖的东西，或者是加了果葡萄糖浆的东西，咱们就喝点天然健康的刺梨原汁。小孩的味蕾是非常敏感的，你让他喝点天然的，也许以后他不再喜欢吃那些加糖的了，那对我们家长来说又是更开心的一件事情。
0: 直接扫码哈，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今天我们会有特别的积分给到大家，加的这个差不多有40块钱的积分。再有就是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呢，再立减5元，就相当于754块钱，就可以把整个的这样的一套带回去了，20盒，然后140包，8007088000210011599900。

0: 中国就只有贵州是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赤梨是品质好的
1: 啊。好，那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2: 这个赤梨汁呢，我之前呢是不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那么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外加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的。那么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的，那么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以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末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么子，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葛末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就是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特别顺应的一些脏腑需要来保护。那春天呢，也是一个养肝特别好的季节。
1: 对，
0: 肝呢喜酸，所以实际上维 C 对于我们这个各个身体的脏器哈，包括我们的肝脏啊，它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的。我们今天的这款就是次梨原汁，它的味道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于咱们在春季的时候来滋养自己的五脏六腑。
1: 对，是的，春季养肝，酸味就是养肝的、入肝经的。而次梨它不是那种很甜的水果，它就是有一点点微酸，因为它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次梨除了维 C 含量高，它还有很多很多营养元素，所以我们叫它三王水果，维 C、维 P 还有 SOD 都是之王。你看次梨含有多种的维生素、氨基酸、三铁、黄酮、多糖等营养物质，还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 SOD， 所以被称为防什么，这个我们就不说了，长寿绿色榛果，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在电视上不方便说啊。富含维 C、维 P 以及 SOD， 又称为三王水果。在4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已经研究它，说它的维 C 含量是高居蔬菜水果之首。所以大家觉得补那个次梨汁呢，是一个补充维 C 非常非常直截了当的方式。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它除了维 C， 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元素。关键是啊，如果你在外面买的次梨汁是加了很多的添加剂或者是糖的，可能你花大钱买了这个维生素含量很高的次梨汁，你还摄取了很多副产品，比如说这里面放了白砂糖，放了果葡萄糖浆，而且还添加了柠檬酸和这个山梨酸钾。我们今天通通没有这些，我们给大家的次梨汁好纯净，因为它是来自贵州大山深处的非常纯净的有机次梨，直接榨汁 NFC 的那种榨法，不是浓缩还原，而且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甜味剂，连这里面超高的维生素都是它自带的，这个植物里面有的，而不是人工后期给它加上的。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视力原则，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视力原则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1: 搿只视力针呢，我本来勿晓得个，那么阿拉朋友呢，伊到贵州去，回来以后伊就告诉我了，伊讲搿只视力针个里向个维 C 含量呢老高，比一般性个橙子咯啥要高交关。伊讲，葛末阿拉之前呢，阿拉宝宝有辰光勿大适宜咯啥，葛末我就拨伊吃眼猕猴桃汁啊、橙汁啊，增加眼维 C。葛末我现在就改了，拨伊吃搿只视力针。那么后头来呢，后头我自家上觉着有点勿大适宜呢，我自家也吃。为啥？我觉着搿维 C 含量老高，吃下去对人体有帮助，所以我还是蛮相信。
2: 酸涩口感是刺梨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刺梨本身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刺梨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刺梨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3: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刺梨是品质好的
4: 啊。好，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0: 谈非常高哈，我们提示大家，因为今天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次厘汁，而是国药集团的有机的次厘原汁。
1: 对，
0: 它在东方购物也是特别受欢迎的，每年到了开春的时候，大家就会特别喜欢去买，因为整个冬天说实话都吃的有点多了，然后就希望吃点这种天然的维 C 来调节一下自己。
1: 没错，我们今天的味道啊，大家尝过就知道，它是非常纯正的次厘的原味儿。你说我要喝那种甜甜的小甜水儿，我要喝饮料，那你喝它，可能你说它达不到我心中所需要的甜度，但是我问问大家，您喝次厘会为了它的味道好吗？会为了它甜所以你买吗？不是，我们喝次厘，我们为的是吸取里面超高的维生素，有维生素 C、维生素 P 以及这个各种氨基酸、黄酮类物质、三铁，它的含量都特别特别的高。但是其实它的味道呢，也不是那种说甜到就是酸到。

0: 本身就有机，本身就在贵州的大山深处，所以它本身的维 C 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很纯净，而且味道真的很好接受。虽然不是像什么可乐啊、橙汁那么甜，但是小朋友吃到这个微酸的味道，其实是会非常喜欢，因为它真的很天然啊。
1: 这个也可以给就是接下来比如说开学的孩子，
0: 对，
1: 可以带一些回去，
0: 包书包里放一包。这个怎么吃呢？
1: 就是这边它会有两个小撕口，
0: 是，
1: 可以看到，就这边。这边和这边都会有个小撕口，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把它对着这样撕开就可以了。为大家演示一下，你在吃起来是很方便。你撕的时候呢，其实就这个小口，它其实开的不是很大，然后就这样对着。它的味道就会非常，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它是大概有两分酸，八分甜。或者说三分酸七分甜的感觉，它当中那个酸口是比较浓郁的，
0: 对的，
1: 然后呢带着一点点的小甜口，那因为它是原汁嘛，所以说你吃下去的时候，我是很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这个味道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我们身体来讲，我是喜欢带偏酸一点点的，就是很天然原始的那个味道，
0: 特别是春天啊，春天大家知道嘛，肝火很旺，要养肝，肝就喜欢酸酸涩一点的食物。
1: 它是十斤的鲜果出一袋的原汁，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去买鲜果的话是吃不了多少原汁的，
0: 对，
1: 它今天就相当于把这个原汁给你榨出来了，你随身携带是特别方便的，
0: 吃到精髓了。
1: 是喜欢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天天来吃，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这种维 C 对身体来讲帮助是特别大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是20盒的这个大组合799，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如果我们还有大概7套，就是这个是买10盒再送10盒，一共是20盒。20盒那个一盒当中是7袋，就是140袋。
0: 是的，
1: 这个是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喝的。
0: 这么大一盒里面有7包啊，你要是喝完了，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盒里面的7包送给你喝了，你把剩下的19盒退给我们，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就是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喝过次梨汁的人都知道要长期喝，就是对身体非常非常的好。
1: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900。
2: 哇，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次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次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3: 妈妈，
2: 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2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3: 好，
2: 来，给你一袋。我们家也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
3: 干杯，
2: 尝尝。
3: 每次有点咳咳流鼻涕，爸爸就给我喝次梨汁，我一次喝半袋，酸酸的不难喝，我还跟爸爸一起干杯呢。
4: 搿只次梨汁呢，我之前呢是勿晓得个，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个品鉴会，葛末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个特产，外加呢好像是蛮好个，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个。葛末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个，葛末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个，蛮适应个。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末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么子，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葛末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来上台排队非常高，我还是提示大家，接下来就是开工了，很多人都是又要开始上班了，加班了，熬夜了。加班熬夜呢，其实有的时候会让自己的皮肤状态也不好，你如果说是多喝一点维 C 啊，对自己的身体帮助也很大。还有就是经常比如说在上海啊，就是很多人要挤地铁，对吧？嗯，然后去人多的地方或者出去旅游，其实也容易一不小心可能会感觉到自己人不舒服，也可以来多吃点维 C 来增强一下自己的一个抵抗力。毕竟啊，它是天然的，然后又是有机的次氯原汁，
1: 是
0: 它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维 C 真的，大家都知道维 C 的好处，所以你看看你去买那些有些哈、啊，就是只有一罐的维 C 的那种保健品啊、保养品啊，200-300块钱才能买一罐，只是维 C。而且说实在的，那些维 C 很有可能是人工合成的维 C， 你要好好看配料表才会知道。但是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承诺，次氯叫做这个水果里面的维 C 之王啊，这本书是专门讲次氯的，然后我给大家来好好的讲一下次氯里面有哪些营养。首先它的维 C 含量高居蔬菜水果水果的前列。另外除了维 C 之外，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它是黄色的嘛，所以除了维 C， 其实它维 B 含量也非常的高，维 P 含量也非常的高。另外还有氨基酸，还有三萜，还有黄酮，还有各种多糖等化合物，还富含这个很厉害哈，超氧化物歧化酶，大家更熟的名字叫做 SOD， 以前那个天天见对吧，对得起这张脸，就是以 SOD 为概念的。这个 SOD 什么东西里面含量高呢？虫草里面含有，次氯里面含有，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另外我们大家叫它长寿绿色榛果，前面还有两个字啊，我们把它涂掉了，大家上网去搜索一下，这都是网上很多很多，大家一搜就能搜得到。另外呢，它里面有维 C、维 P 和 SOD 的含量都很突出，所以又被称为三王水果。三王果说的也是次氯。以前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因为它只长在贵州非常非常就是交通不便的大山深处，所以我们的次氯能够做到有机的次氯，旁边根本没有工业，也没有任何的污染，就是原始森林，就是深山老林的那个地方，就地啊把新鲜的次氯运到我们的工厂里面给大家 NFC 榨汁。所以我们今天是 NFC 的榨汁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汁，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人工合成的维生素，不加糖，不加甜味剂，很纯净。您今天喝这一袋相当于吃了几斤的次氯，因为次氯里面的水分非常非常的少，我们今天就是把次氯直接榨汁，所用的成本是特别高的。但是你在市面上你看不到那种就是 NFC 的有机的次氯原汁，为什么？次氯的成本很高，另外呢它因为有些品种不好哈，它的味道不好喝，所以它必须给你加很多的什么，你看这边啊，次氯果汁50%，剩下的50%加白砂糖，加果葡萄糖浆，另外还要加柠檬酸，还要加山梨酸钾，这些我们通通不加，我们就给大家纯净的有机的次氯原汁，让您今天花非常少的钱得到特别多的营养。嗯，
0: 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是499有10盒，10盒当中一共有70包，这个是一个组合啊，就是这是东方购给大家带来第一个构成。第二个构成呢是79920盒，799让大家拿20盒，并且这个20盒当中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让你来试吃的。
1: 对的，
0: 就它这个口味你适不适合呀，这个酸甜口啊，它这个酸的这个程度你能不能接受啊，这个是您来说了算，不是让你试吃一包啊，
1: 对，
0: 是试吃这样一盒，
1: 这里面有7包，您全家人3口人嘛，一个人都可以吃2包多，然后吃完了以后有任何人不满意，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一盒7包吃完了不用还，您就退19包给我们，我们帮您退全款。
0: 然后我们加40元左右的积分，如果 APP 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约754块钱，就可以把整个这个20盒的带回去了，20盒就免费试吃。所以喜欢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2: 酸涩口感是次氯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次氯本真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次氯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次氯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3: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次氯是品质 好的啊，
4: 好。那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5: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视力原则，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视力原则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6: 每次我踢球回家就容易着凉，这时候我妈就会给我一包四仪汁，很好喝，像果汁一样，一口就可以干掉。

0: 您带来的是在东风后特别受欢迎的国药集团的金刺力的这样一个刺力原汁啊，这个产品其实在东风购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对，
0: 估计小十年了吧，
1: 对，
0: 真的有小十年了。
1: 我们东风购的这个女主持人哈，当了妈妈的，基本是大量的在家囤，像这个青青啊、星宇啊，还有以前很多很多的同事，都是一旦有了现货就会放在家里面，因为春天的时候万物生发，细菌病毒也是肆虐，也是生发，所以大家要对自己和家人多一点防护哈，家里放点刺力汁，每天让孩子、您自己、让太太或者是先生喝一包，那他们再出去社交啊，或者是上学上班，你会更加放心一些。特别是刚才小韩也说了，经常小孩回来，哟，那个鼻子开始呼噜呼噜了，那个小喉咙开始有点情况了，赶紧就让他喝起来，因为这里面除了超高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 SOD 啊、总黄酮啊、三铁呀、多糖啊、多酚等物质，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他放在家里面真的像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家里的老人孩子有了它之后，作为妈妈的就会特别特别的放心。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因为它是这个 NFC 的压榨工艺嘛，不用放任何的防腐剂，我们都有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囤货。去年在东方购可能就是2到3次直播，不知道有没有，今年看到就要囤货。春天的时候你的肝会非常喜欢酸酸的口味，酸的东西入肝经啊，我们春天吃的刺梨汁是正当其时。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哈，包装上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待会我们也会倒一杯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呢，它当中的这个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当中，维生素 C 每100克，维生素 C 是1200毫克，
1: 超级高，
0: 每100克当中有1200毫克。然后旁边这边写了超氧化物
1: 的歧化酶，
0: 在这边 SOD， 这边是每1升是3000U，这个是国际单位吧，应该是3000U。所以说这也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配料表，上面告诉你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以及这个产品它是鲜果压榨。贵州的大山深处的刺梨，
1: 是
0: 你在吃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是买那个鲜果原果，吃起来是很不方便的。那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压榨的工艺，可以很放心的吃到这个有机的刺梨原汁。
1: 没错，
0: 我们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啊，它上面都会有撕口，大家平时吃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直接把它撕开就好了。包括你的孩子经常出差的，是不是那个飞机舱里面，还有那个高铁里面，你会碰到很多的人比较密集嘛，就给孩子放在包里面，让他在飞机上、在高铁上自己喝一包，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喝完了直接把包装扔了就行。你可以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浓郁，而且很纯净，因为它是 NFC 的压榨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也不加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它是那种稠厚的口感，不是清汤寡水啊，因为我们没有加水，也不加其他的东西。刺梨果给你榨汁，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清新啊。
0: 它这个就是你比如说饭后哈，或者说是平常出去玩了以后回到家里面，都是可以把它，如果你一袋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浓厚，你可以再加一点水，
1: 对啊，
0: 或者往里面再加少量的加一点点蜂蜜，都是可以的。
1: 吃了那个牛羊肉啊，或者是吃了火锅以后觉得脑满肠肥，特别想清清口的时候，用这个当饮料特别特别的好。如果你的小孩特别喜欢喝饮料，别给他喝那些含糖多的啊，咱们用刺梨汁来代替其他的饮料，又营养又健康，小朋友又喜欢，非常好喝。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2: 哇，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刺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刺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3: 妈妈，
2: 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两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3: 好，
2: 来，给你一袋，抢上来。我们家也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干杯，尝尝。
4: 搿只刺梨汁呢，我之前呢是不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葛末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价格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 蛮高的。葛末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的。葛末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海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末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物事，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勿适宜的。葛末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那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有两个方案啊，一个是799的方案，一个是498的方案。我建议大家拿799的方案，因为799这个方案呢，它首先是有20盒140袋，你一天一袋的话，你想想看，你可以吃到差不多5-6个月的样子左右。那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你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想要就是感受一下，你没有喝过次厘汁，你说你想感受一下，那今天的这个798块钱的，它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盒，让你来试吃。那么这一盒呢，当中有7袋，我们如果说是按照一天一袋的话，就刚好是7天。但是考虑到有些朋友可能他没有一天一袋，它可能比如说2天或者3天左右一袋，那你可以喝差不多2周左右的时间，其实还是挺好的。
1: 酸的东西入肝经，那什么东西酸酸甜甜很好喝，又富含维 C 又富含各种的三萜多糖，还有这个黄酮类物质，就是次梨。今天带来的次梨规格很高，没有加糖，没有加其他的什么甜味剂啊、防腐剂，我们是有机的次梨给您榨的原浆啊、原汁啊，不加糖，不加那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是冷罐灭菌，所以不用放在冰箱里面，我们有18个月的保质期，里面都是单独包装，一盒里面有7包，如果你要携带出差呀、旅游的话，都特别的方便，每天一人一包就够了，不用喝太多，因为它里面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次梨原汁，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次梨原汁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3: 每次我踢球回家就容易着凉，这时候我妈就会给我一包次梨汁，很好喝，像果汁一样，一口就可以干掉。

0: 来的是在东风后特别受欢迎的国药集团的金丝丽的这样一个次梨原汁啊，这个产品其实在东方购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对，
0: 估计小十年了吧，
1: 对，
0: 真的有小十年了。
1: 我们东方购的这个女主持人哈，当了妈妈的，基本是大量的在家囤，像这个青青啊、星宇啊，还有以前很多很多的同事，都是一旦有了现货就会放在家里面，因为春天的时候万物生发，细菌病毒也是肆虐，也是生发，所以大家要对自己和家人多一点防护哈，家里放点次梨汁，每天让孩子、您自己、让太太或者是先生喝一包，那他们再出去社交啊，或者是上学上班，你会更加放心一些。特别是刚才小韩也说了，经常小孩回来，哟，那个鼻子开始呼噜呼噜了，那个小喉咙开始有点情况了，赶紧就让他喝起来，因为这里面除了超高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 SOD 啊、总黄酮啊、三铁呀、多糖啊、多酚等物质，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他放在家里面真的像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家里的老人孩子有了它之后，作为妈妈的就会特别特别的放心。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因为它是这个 NFC 的压榨工艺嘛，不用放任何的防腐剂，我们都有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囤货。去年在东方购可能就是2到3次直播，不知道有没有，今年看到就要囤货。春天的时候你的肝会非常喜欢酸酸的口味，酸的东西入肝经啊，我们春天吃的次梨汁是正当其时。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哈，包装上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待会我们也会倒一杯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呢，它当中的这个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当中，维生素 C 每100克，维生素 C 是1200毫克，
1: 超级高，
0: 每100克当中有1200毫克。然后旁边这边写了超氧化物
1: 的歧化酶，
0: 在这边 SOD， 这边是每1升是3000U， 这个是国际单位吧，应该是3000U。所以说这也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配料表，上面告诉你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以及这个产品它是鲜果压榨。贵州的大山深处的次梨，
1: 是
0: 你在吃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是买那个鲜果原果，吃起来是很不方便的。那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压榨的工艺，可以很放心的吃到这个有机的次梨原汁。
1: 没错，
0: 我们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啊，它上面都会有撕口，大家平时吃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直接把它撕开就好了。包括你的孩子经常出差的，是不是那个飞机舱里面，还有那个高铁里面，你会碰到很多的人，人比较密集嘛，就给孩子放在包里面，让他在飞机上、在高铁上自己喝一包，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喝完了直接把包装扔了就行。你可以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浓郁，而且很纯净，因为它是 NFC 的压榨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也不加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它是那种稠厚的口感，不是清汤寡水啊，因为我们没有加水，也不加其他的东西。次梨果给你榨汁，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清新啊。
0: 它这个就是你比如说饭后哈，或者说是平常出去玩了以后回到家里面，都是可以把它，如果你一袋儿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浓厚，你可以再加一点水，
1: 对啊，
0: 或者往里面再加少量的加一点点蜂蜜，都是可以的。
1: 吃了那个牛羊肉啊，或者是吃了火锅以后觉得脑满肠肥，特别想清清口的时候，用这个当饮料特别特别的好。如果你的小孩特别喜欢喝饮料，别给他喝那些含糖多的啊，咱们用次梨汁来代替其他的饮料，又营养又健康，小朋友又喜欢，非常好喝。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好，谢谢大家啊！能够继续关注东方哥，我刚才预告的时候预告错了，我说是虾仁和虾仁，不是，是河虾，观众朋友，哇，这个产品是一个全新品，不是全新品啊，他们说卖过一两次，说卖爆的一个节奏，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液氮，这个是熟的，
8: 熟冻的、啊、
7: 苏北淡水河虾，
8: 对，
7: 它里面是完整的，一只一只的河虾，待会儿打开给大家看啊。
8: 好，
7: 最重要，它是独源的品牌，而且它是跟什么呀？扬州博物馆，看到了没有？
8: 对的，淮扬菜博物馆
7: 共同研制的。
8: 哎，
7: 换句话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代表了淮扬菜。
8: 哎，
7: 啊、而且这淮扬菜不是一般的淮扬菜啊，
8: 嗯，
7: 高端的、正宗的，在嫡系内的淮扬菜的代表，
8: 嗯、
7: 好不好、
8: 啊？
7: 来，这样吧，我们今天组合构成，做完以后我马上出菜啊，
8: 马上出菜
7: 看一下。
8: 好，
7: 熟的。
8: 是的，梅核20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很高，是大于等于150克的。
7: 嗯、
8: 给大家买6盒送2盒，等于有8盒。今天价格只要228，积分2.28元，然后 APP 订购还能再减5元，220，就是20几块钱一盒。
7: 没错没错，产地是高邮啊，18个月的保质期，观众朋友啊，谢谢大家。傅州，你先给大家打开，
8: 好，
7: 必须我得让大家看一下，
8: 行，
7: 它是长什么样的，好不
8: 好？好嘞好嘞，
7: 不是虾仁，它是完整的虾，而且是熟的，
8: 是
7: 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大热天，
8: 来，
7: 大热天，看到了没有？
8: 对，
7: 看到了没有？就是这个样子，
8: 打开就这样啊。其实你完全可以做到开盖即食，
7: 就是开袋即食的，
8: 啊。
7: 200克，哎呦，好干净啊，
8: 好干净，好大，
7: 给大家看，观众朋友，我们怼上来，让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虾的眼睛或者是那个一部分已经给你去掉了，
8: 对的，
7: 它是给你加工过的啊。
8: 是，
7: 如果不加工，这个地方它还有好多须
8: 须，
7: 还有好多须须什么的、嗯，眼睛什么的那些东西，对不对啊？
8: 对，
7: 包括像你看，像这些地方，这儿有好多须呢，人家都给你去掉了，
8: 是，
7: 所以每一个都搞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8: 嗯，
7: 再给你看一下。看到了没，观众朋友？
8: 这个颜色真是新鲜啊！
7: 看一下这个颜色怎么样？怎么样？
8: 漂亮，新鲜。
7: 怎么样，观众朋友？好不好看？
8: 好看，
7: 好看吧？来，我给你掰开给你看一下。看里面也是干干净净、啊，
8: 对，
7: 而且这个虾的这个头也非常的干净，
8: 鲜呢、啊。这个虾脑巨鲜，
7: 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熟的，
8: 对。
7: 哎呦
8: 我天
7: 哪，
8: 基本上留下的都差不多可以吃了。
7: 我是那种烂糟糟的、什么臭烘烘，不是的啊，独源的，观众朋友，这是独源的品质啊。
8: 嗯，
7: 这太棒了，我稍微再把那个肉给你包。哦，皮儿好好包啊。
8: 是啊，
7: 皮儿非常的好
8: 包。对的，因为捞起来马上就给你那个液氮锁鲜。
7: 对，来，观众朋友，我基本上把头去掉以后包了一个，
8: 好，
7: 看一下这虾仁怎么样，
8: 好 Q 弹，
7: 看一下这虾仁怎么样，
8: 好新鲜，好 Q 弹，
7: 绝对，
8: 这可是河虾仁哦，真是太鲜了，就是这个季节吃的好东西。好吃的说不出话来了，
7: 相信我，太合我的胃口了，这个，
8: 嗯，
7: 哦，太好吃了，它是熟的，
8: 嗯，
7: 但是它本身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不甜也不咸，我看一下配料表啊，
8: 就加了一点点的盐，
7: 就是加，来看配料表，观众朋友来看配料表，
8: 嗯，
7: 它就是虾、水、盐，看到了没有？
8: 对的，
7: 虾水盐，
8: 啊，
7: 虾水盐，而且是饮用水，虾水盐，而且这个盐几乎可以忽略。 我是一个不吃盐的人，我基本上都吃不出盐味儿来。哎，就刚刚好，刚刚好，不用再蘸什么调料什么的了。如果你说它能不能够，我做一个油爆虾可不可以？完全可以，来，
8: 完全可以。
7: 哇，你看一下，
8: 漂亮！
7: 你看一下这个，你看一下这个。油爆虾
8: 是，
7: 观众朋友，油爆虾，你自己在家做油爆行不行？完全可以，
8: 太赞了，壳酥酥的，然后虾肉特别特别的紧实，特别特别的 Q 弹，
7: 这个、把连
8: 一口闷，
7: 一口闷，
8: 完全可以连着壳一起吃下去啊，酥酥的，脆脆的，好吃极了，肉特别的多，特别的饱满啊，
7: 没错，这种虾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说。也叫什么呀？浅加工，它不叫深加工、啊。
8: 是的，
7: 它就叫初加工，或者是你也能够看到它的那个原型、
8: 原貌。
7: 它原貌，它是什么做的？它是怎么做的？
8: 对，
7: 大家都知道，这就是跟那个什么炒了一下，
8: 是的，
7: 这个、就等于是摆，你跟毛豆什么的再糟一下什么的都可以。
8: 小炒一下，
7: 熟的。我再说一下，熟的啊，打开就能吃。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比如我就需要吃它的美味，它的蛋白质的。我早晨的时候，我就不用再做过水、焯水那一步了。
8: 是的，
7: 从冰箱里拿出来，我直接就能吃了，
8: 省好多事儿。
7: 而且冷冻还是冷
8: 啊，
7: 零下十八度。
8: 对，
7: 零下十八度要放在零下十八度里面 要放在零下十八度里面。我的经验是，如果你头第二天早晨吃，你头一天晚上从零下十八度放在你的冷藏里面
8: 冷
7: 拿出来吃就可以了。这个确实就是这个季节应该吃的东西，
8: 对的
7: 好不好？谢谢大家，20位订购，我的妈呀！来，在组合过程再说一下。
8: 好嘞，我们今天足足有8盒，每盒是200克，然后净含量是有，就那个固形物含量是有150克，8盒，228块钱，积分还有2.28元。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220，每盒20几块钱。
7: 是，好吧，好，谢谢您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我妈，绝了！这嘴啊，都停不下来了，太好吃了！
1: 哇，这个肉真的很厚实啊，而且好嫩啊，真是特别饱满，一吃就能吃出它那个新鲜度。所以用液氮锁鲜，大家知道平时什么用液氮锁鲜？你就吃那个什么几千块钱一位的海鲜自助，人家那些海鲜就是液氮锁鲜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苏北淡水河虾就是液氮锁鲜，所以跟你在外面吃到的普通的冰块锁鲜的那个口味完全不一样。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好吃哦，228块钱居然有八盒，每盒合下来才20几块钱。
0: 我咽下去啊，我
1: 一盒就可以摆一盘，一盘在那个馆子里面要卖188呢，我们就20几块钱。
0: 我跟大家聊一下啊，大家知道淮扬菜是什么样的存在？是中国八大菜系里的高端菜系。
1: 对，
0: 八大菜系也要分的，他们也要分个369等的，也有鄙视链的。但是淮扬菜无论如何在那个金字塔尖尖上待着呢，为啥？淮扬菜注重的是什么？第一个原料要好，非常注重原料。
1: 对，
0: 第二个还注重什么？刀工吧，观众朋友都知道吧？是不是啊？
1: 对，
0: 淮扬菜就讲究，就是讲究。我们这个菜，我们这个虾是跟淮扬菜博物馆联名的。
1: 对，
0: 你在东方购物所有的产品当中有见过跟淮扬那个叫什么淮扬菜博物馆联名的东西吗？
1: 没有。
0: 这好像在我的印象里，这好像是第一个。
1: 头一遭，头一遭。
0: 第一个，以后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这意味着什么？淮扬菜博物馆认可这个虾的品质，
1: 没错，
0: 能够代表淮扬菜。
1: 是，
0: 我就是这么理解的。否则的话，如果你的品质如果摊台，他不可能跟你联名的。
1: 那是啊，
0: 知不知道？是这么个回事儿，太好吃了！我这嘴巴里全是那个虾的那个鲜味儿、
1: 香味儿哈，回味无穷。
0: 对，这是它的那个背景啊。再给大家说一下，这道菜或这个产品，它为什么一定要写上这个液氮熟成呢？液氮熟成为什么要把这个液氮两个字儿写上呢？这跟淮扬菜还是有关系的啊。这液氮就是为了锁鲜保鲜，
1: 对，
0: 最大最大限度的保鲜啊，观众朋友，
1: 是一种成本很高的保鲜方式。
0: 对了，是的，是的，你说这个菜不冲液氮行不行？可以的，完全可以的，但是有可能它就不能跟淮扬菜博物馆联名了。
1: 对啊，
0: 淮扬菜博物馆有可能说那就差那么一丢丢，
1: 人家要求的维度很高。
0: 对了，
1: 参数很高啊。
0: 没错，没错。所以的话呢，我建议啊，就是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应该要吃一下。
1: 对，
0: 反正就是刚才就吃那一口就把我给征服了，
1: 惊艳了，真好吃，
0: 真的就给征服了。
1: 是的，而且现在天气热，开袋即食，这个就特别方便，我都不用碰那个水了，
0: 啥都
1: 不用碰火了，
0: 这就是一盘儿。对，看我们就是稍微的摆了一下盘儿，这差不多，这就是一盒
1: 左右，
0: 一盒里面肯定稍微多，哦，它多一
1: 就一盒。
0: 就一盒啊、哦，这就是一盒，一点也不多，
1: 一点也不多
0: 呢，不多，一盒就是200克，就是200克。
1: 这是高档餐厅188要的不算多吧？是不是哈？我们今天开一盒成本是20几块钱，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哈，6盒送2盒，一共有8盒，每盒都是足足20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150克，价格只要228。APP 订购再减5元，原有的积分2.28元，一减220左右，每一盒的成本啊，今天您花出去的钱20块钱，20几块钱就拿到一盒了。
0: 没错，1600克，对不对呀？1600克啊，今天买，明天发，好不好？来，我刚才在吃个什么啊，观众朋友？我给你出道菜，来看这个菜啊，看一下这个菜，观众朋友啊，哇，它主品赠品8盒全部都是这个，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啊，
1: 对，这个成本就高了。
0: 哎呦，你快看看，观众朋友，
1: 好漂亮！
0: 你说这道菜如果是在什么什么东南亚餐厅也好，或者什么什么餐厅也好，哎，这样摇过来一点，
1: 淮扬菜餐厅，
0: 淮扬菜餐厅，
1: 对
0: 对吧？不管什么餐厅，你看看啊，这得多少钱吧？
1: 188起板，我觉得188起板，
0: 这真的，这是我们这些有多少？这一盒差不多还是多一丢，
1: 一盒多一点点，
0: 因为我们加了配菜了，我们自己又加了一点芹菜，对不对？
1: 干辣椒，
0: 小干辣椒啊，你喜欢的话可以这样的，这个是稍微油里炸了一下，是不是？看到了没有？这个稍微油里炸了一下，
1: 这个品质太好了。
0: 它是熟的，它本身已经是熟的，所以的话，你再做任何的加工，只需要什么呀？再定个型或者再上个色，就 OK 了，好不好？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品质非常高的东西了，
1: 是吧？
0: 来，我们再给大家开这个。这个也是啊，
1: 油爆的，
0: 这个是油爆的，观众朋友，
1: 真是
0: 啊，油爆的，
1: 真是。有时候油爆虾，你去买那个生的来做，做出来会软趴趴，
0: 对。
1: 但是我们先熟冻了以后，你再做，就 是这种很硬挺的，
0: 对，
1: 很酥脆的。
0: 我的个妈！我们出菜的时候还有一道是跟韭菜炒在一起的，哦，
1: 那个也好香
0: 啊，完全可以啊，跟韭菜跟毛豆，哦，是不是？啊，都可以，叭一炒锅里面。哦，太鲜了！主打这个菜我要出一下，
1: 丝瓜、
0: 毛豆，
1: 这个海鲜菇，
0: 对，
1: 然后跟这个虾在一起，天哪，
0: 这就等于是做了一个像上汤一样的，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你说夏天是不是就得这么吃？
1: 清清爽爽，然后又是高蛋白低脂肪，
0: 对了，
1: 真是又有营养又美味啊！
0: 对，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啊，而且确实是不给身体增加什么负担。我看一下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19.6克，
1: 哎呦，太赞了！
0: 什么叫高蛋白？这就叫高蛋白，19.6克。观众朋友，而且它没有放糖，大家有没有注意？
1: 是
0: 它整个的配料表里面，你在吃的时候你也吃不出来任何有甜的味道，但是你可以吃出鲜的
1: 味道，虾肉的鲜甜，
0: 对，虾肉本身的那个氨基酸的那个鲜甜的那个味道，你是可以吃出来的。这道菜绝就绝在对原料的要求和它的制作的这个工艺，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个，
1: 好，
0: 现场再出一个，
1: 好的好的，
0: 现场再出一个，我们收了啊，现在还有16分钟的时间、
1: 对，再给大家开一盒啊，
0: 100位订购，
1: 我们都是您拿到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开出来就什么样子，
0: 看看现场
1: 跟大货一模一样的，对，
0: 现场开的，全部倒出来啊，倒出来就这样，所见即所得，好不好？这就是，整个就是这个样子了，
1: 好大一盘哦，
0: 对。哎，一个人，我觉得我一个人能干掉一盘差不多。哎，一个人能干掉一盘。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家里的男士喝点啤酒，喝点酒，拿这个下酒，真绝啊！
0: 对，是的，来，观众们看，人家是不是给你做了加工了？啊，这个地方给你剪掉了，
1: 对，虾枪剪掉了，
0: 留了一个小眼睛，这两个眼睛给你去掉了，是不是啊？干干净净的。观众朋友，
1: 干净，真干净，
0: 是不是干干净净、啊？
1: 是的，是的。本来这个虾种它就是头就是比较干净的那种虾种，
0: 对，
1: 所以基本上留的你都基本上都能吃了就。
0: 看到了没有？整个虾、
1: 哦、好干净，虾脑，
0: 整个这个虾脑里面也是非常干净，
1: 干净
0: 不是那种脏兮兮的那种感觉的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壳非常的软，像我手里的这只虾的壳就非常软，你就可以连壳带全部都可以吃了，
1: 完全吃虾的原味，虾的鲜甜。嗯嗯，哇、嗯哦，好吃。嗯，今日的蛋白。质又达成了，
0: 我跟你讲，我怎么吃啊？拿回家以后，这个虾我就不做任何加工了，来不及，
1: 直接吃，
0: 来不及，直接吃。嗯，我建议你啊，观众朋友，我建议你，你也直接吃，
1: 哇，好好吃啊！
0: 真的，你直接，你最起码我们有几盒来着？
1: 八盒，
0: 你最起码你要直接吃个几盒，因为你直接吃才能够吃出这个虾的品质，
1: 对，享受它的鲜甜的原味啊！而且我可以直接连这个头一起吃掉呀，
0: 然后一起吃没有问题，
1: 哇，好棒！
0: 虾皮包一包，就可以了。
1: 他把虾腔虾须都给你剪掉了，你完全可以整个一起把它吃下去。而且你做这个油爆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虾头特别的脆。
0: 你虾皮啊，
1: 那个好好吃，
0: 你就嚼嚼完了，咽下去能补点钙。
1: 补点钙，巨好吃，巨鲜巨甜。
0: 补点钙，好吧，
1: 好吃。
0: 啊，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可以再稍微加工一下，但是它本身已经是熟的，
1: 对，
0: 直接吃就已经是奇鲜无比，
1: 好美
0: 啊，好吃无比，
1: 对的，
0: 好好，
1: 夏天吃点冰冰凉凉的也特别开胃，特别舒服。今天一共有8盒，每盒是200克，价格228，有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每盒200克才20几块钱。哎，
0: 好吧，好，一号键啊，一号键啊，抢疯了，抢疯了啊！我是第一次做这个产品，他们说之前卖过。一次还是几次？就卖过一次，这第二次直播是吧？
1: 卖的巨好哎，
0: 巨好！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卖爆了，因为这个东西就特别适合咱们夏天的时候吃，好吧？
1: 是的，
0: 咱们自己在家不用再做这个过程了，不用再做了，除非你自己要打个汤什么的，好不好？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我们这直播只有30分钟时间啊，半天。
1: 因为这边货特别的少。哎呀，
0: 我的妈呀！
1: 而且他第一次直播离我们现在都好久了，
0: 好久了，没货，
1: 快一年了都。对，
0: 不给东方购物供货是不是啊？嗯。啊，是不是不给东方购物供货？
1: 因为他们说东方购物把价格压得太低，做不下来。
0: 我跟你讲，这个品质啊，这个产品的品质是对标什么啊？不是对标小饭馆的，它是对标精致的高端的淮扬菜大餐厅。淮扬菜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上海也好，
1: 对，
0: 谁能开得起淮扬菜馆那是不得了的，因为它对环境、装修、服务、摆盘，包括后厨、大厨这些的原料，整个的要求它就是高端。
1: 对，
0: 大家知道什么叫淮扬菜？淮扬菜就是自古以来那个地方就是个富庶的地方，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富商云集，
0: 对，有钱人吃的菜，难道它仅仅是一个顶饱吗？它绝不是，它早已经追求了顶饱饱的这个概念了。它追求的是什么？是观赏，是艺术。它把中国的这个餐饮文化整个的那个级别给提高了。
1: 对，
0: 它吃的是那个玩儿。它为什么淮扬菜要注重刀工？你说那个豆腐它为什么要切成比头发丝还要细？它为什么？它一块咬着吃不可以吗？咱们自己在家7块8块切一下行了嘛，对吧？不是的，他要的就是那个劲儿，
1: 更高的层次。
0: 对，因为他早已经解决了温饱的问题了。
1: 对的，
0: 是不是？所以的话，只有解决了温饱之后，他才会有更高的这个要求，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包括像这个虾也是一样的，对吧？你看淮扬菜的这个虾，它必须就得给你弄得干干净净，
1: 对，
0: 利利索索，是吧？跟咱们在菜场里买的那，你说那我在菜场里买回来这个虾，我自己一焯，不就这个味儿吗？哎，对不起，不是这个味儿，观众朋友，
1: 是
0: 的。第一个，我估计原料不一样啊，虾和虾估计不一样，
1: 就是
0: 菜场里那个虾跟人家的那个虾估计不一样，
1: 对的，
0: 原料不一样啊。第二个，不是说虾种不一样，说这个品种，不是的啊，品种都是这个品种。我觉得主要是养殖的过程，都是这个虾苗，就是咱平时有可能在菜场里吃的那个，就是反正你尝一尝，反正不是这个味儿啊。这虾是怎么长大的？我估计这是个学问，好吧？这是第一件学问的事儿啊。第二件学问的事儿就是它冲了这个液氮了。冲了液氮以后的那个虾的那个氨基酸的那个鲜，你就可以感受到了。
1: 对的，
0: 好不好？哎，我建议啊，拿这个一定要做一个丝瓜汤，好不好？一定要拿它做一个丝瓜上汤。太香太香了，肯定太香太香。
1: 吃的就是这个原味儿哈，真的好好享受这个虾本身的肉质、新鲜度，还有那个氨基酸含量非常高的鲜美味道。
0: 对，另外我再说一遍啊，人家的这个工艺能够保证我们吃的每一口的那个虾肉是鲜甜的，
1: 对，
0: 但是它不老，它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那种蛋白质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啊，但是它也没放乱七八糟东西，
1: 没有，
0: 它的配料表里面就是虾、饮用水、盐，
1: 一点盐，
0: 盐还感受不到盐，连我这个不吃盐的人我都感觉到不咸，所以这个真的跟咱们，你说我自己在菜场里买，你要不相信你就自己在菜场里买。咱们菜场里这个虾也有的，也不是说全世界买不着，买得着的。但是你自己在家里买来以后，你自己做一下之后，你再吃一下，跟我们的这个虾的口感，
1: 对，
0: 别的不说，咱们自己做出来的那个就会硬，自己煮出来那个虾就鲜和鲜不鲜的我先不说啊，你有可能也会买一个有机的或者高端的什么的，有可能，但是咱自己的那个烹饪过程就会显得硬，
1: 是
0: 硬了以后说咱年纪大的人别浪费了，咱就吃了，好吧？但是小孩你让他多吃一口他会吃吧，他不吃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家里有小朋友的，现在是不是都在放假，孙子孙女是不是都在你们家里面
1: 一日三餐都在家吃，
0: 你想让他吃一点这种优质的蛋白质且没有添加剂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得有，他就不买你的账啊，
1: 是，
0: 你再费心思，你再大汗淋漓做了，他就是不吃啊。但是我们这个没有问题啊，我相信小朋友会当爷爷奶奶看着小孙子小孙女，外公外婆看着自己的外孙子外孙女，哇，哭哭吃吃在吃虾的时候，那得是多开心，
1: 真的开心，
0: 对吧？今天周几？今天周四
1: 三
0: 啊，今天周三，明天送到，周四送到，周五周六爸爸妈妈人家也来了，对吧？人家过那个放周末了，
1: 对
0: 啊，媳妇儿也来了，看着哇，爷爷奶奶家这个虾，我这孩子吃的这么开心，你想想是不是啊？
1: 皆大欢喜啊，
0: 皆大欢喜，好吧，快没货了啊，观众朋友，那别瞎聊了，说快没货了，还有个最后8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一次回现场，好不好啊？来这样吧，给大家再看一下啊。它的包装就是
1: 200克，
0: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
1: 150克，
0: 对，150克，看到了没有？在这儿都标着呢啊，都标着呢啊，所以你担心的那些小九九， 独源，观众朋友，
1: 就是
0: 独源的牌子，
1: 东方购物的王牌，
0: 王牌啊，食品王牌，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他不会为了你那点那个什么。少给你一个虾，把牌子给砸了，不会不会不会的啊！
1: 就是、
0: 来读源，来再看这儿，这句话特别的厉害。中国扬州
1: 是
0: 淮扬菜博物馆
1: 联名出品的啊，
0: 跟读源联名的。
1: 对，
0: 这个意味着什么？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是吧？来再看配料表啊！谢谢大家，你哭哭定啊！快没货了，快没货了，还有七分钟不到，直播结束了啊！来看一下配料表啊，这个苏北淡水
1: 河虾。
0: 饮用水、食用盐，
1: 对，
0: 没有别的东西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苏北淡水河虾饮用水、食用盐，没有糖。观众朋友，保质期18个月，冷冻保存。当你在打开的时候，冻好以后，当你要吃的时候，化开来以后，它的品质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因为它里面充着氮气。嗯。还有一点啊，比如说咱们自己买回来的那种鲜虾吃不完，你冻起来再打开的时候，你的蛋白质的口感什么的营养是会损失的，
1: 就是已经有点变性了的感觉、啊、
0: 对，是的，就干了、嗯、就
1: 干白了，
0: 就不好吃了。所以冰箱里的东西不要冻的时间太长，嗯，说这个冻肉在冰箱里一冻冻个一两年的都有，什么海鲜虾一冻冻个一两年的都有，不是不可以，它没有坏，但是它的蛋白质的活性已经受破坏了，
1: 不好吃了。
0: 第一个口感已经不好吃了、嗯、第二个营养已经没有那么好了。
1: 对的，
0: 来快讲讲这个菜。
1: 好嘞，韭菜
0: 偷吃了好几个，偷吃了好几口了。
1: 本来还多几个虾哈，被我吃了还少了几个虾。韭菜跟这个鲜虾一起炒，观众朋友真的是鲜到家了，而且那个腔什么都给大家弄干净了，你就整个虾都可以吃下去，鲜到不得了。
0: 没错，
1: 壳软软的，肉厚厚的。我稍微把这个虾掰给大家来看一下，里面是非常厚实的。
0: 对对，
1: 看这个肉是特别紧实的，
0: 韭菜也是，
1: 脑子也很干净的，
0: 也是非常好的那个，
1: 对，
0: 阳气很足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肉多厚实，老人孩子都能吃得动啊。
0: 韭菜如果可以的话，豆芽行不行？
1: 可以，
0: 完全可以啊。绿豆芽行不行？
1: 是的，好吃的不得了。
0: 韭菜如果可以的话，韭黄可不可以？
1: 韭白、蒜黄都可以啊。
0: 茭白马上下来了，茭白有一些地方已经下来了，茭白可不可以？
1: 茭白炒的也好吃啊。是的，是的，
0: 绝对可以。
1: 做个白灼也可以。
0: 来来来，我们再出一个这个热菜，之后我再给大家出冷的。
1: 好嘞，
0: 给大家出冷的。
1: 冬瓜鲜虾海带汤。
0: 对，太好了，
1: 太棒了！
0: 我最近吃冬瓜吃的特别厉害，
1: 冬瓜真的好。
0: 冬瓜海带，嗯，在夏天的时候多吃一点冬瓜，利尿的，好不好？啊，再来点海带。当然，如果就太寡淡了嘛，嗯，自己再放点虾进去，
1: 好清新哦。
0: 哎，这个汤白颜色的这个汤就它自己出来的。
1: 哦，太赞了哈！
0: 哎呀，老两口，嗯，退了休在家，70、80岁老两口，你就这么吃，
1: 真
0: 就对了，好不好？
1: 真是，
0: 而且要把那个热汤喝掉，不许给我喝冷的，嗯，给我喝热的，好不好？完了之后，你把胃打开之后出一身汗，
1: 把湿气排一排。哎、
0: 我告诉你啊、嗯，这个时间真的是。排那个你身体里那个气儿最好的那个时候啊，
1: 7月19号就出伏了嘛，
0: 20号入伏，对吧？
1: 对啊，就是出伏，出伏二伏三伏那个。
0: 对对对，来来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来啊，你看这个毛豆，自己再糟点毛豆是吧？这就是夏天的味道啊，这就是我们的一只，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

0: 这就是我们的一只，
1: 它整得很干净啊，
0: 很干净，
1: 那些很长的须子、虾枪都没有，
0: 好讲究啊，好讲究啊！
1: 这我要自己去菜场买生的，我自己整这个虾枪就能把我整崩溃了。
0: 真的，真的，我跟你讲哦，这个虾就这样的品质的虾，就这种，你看啊，你说在那种淮扬菜的高端餐馆里面也就差不多了。在扬州啊
1: 那种店，我估计服务费都要加15%，是不是？
0: 对，价格咱不提啊，但我就说这个品质，这品质，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虾肉啊，
1: 紧实 Q 弹干净。
0: 哎，你有没有见到那个黑的那个虾线？我怎么没看见呀？
1: 啊、就是啊，
0: 我们这开了好几个了，那个黑的虾线怎么没看见？
1: 对，
0: 你怎么没有看见那个？咱们怎么没看见那个黑色的那个虾的那个里面脑子里的那些东西啊？
1: 他就把那个弄得很干净，就是你拿到手里基本都能入嘴。
0: 你再想想，如果这个虾，它的养殖环境是一塌糊涂的臭水沟。它能出来这样的虾吗？
1: 那不可能啊！
0: 观众朋友，你要想，你要会看呢。你要会看，如果这个虾在养的时候是在臭水沟里养出来的，它能做成这个样子吗？说外面好，我给你洗了啊，那里面那个虾脑子呢？
1: 就是
0: 那脑子里面那这些东西是怎么弄的？
1: 对，
0: 有啊，这些东西怎么都是黄，都是
1: 干干净净？
0: 为什么没有那种乱七八糟黑的东西呢？
1: 一看就很鲜美 啊！
0: 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一种可能，这一批虾或者做这样品质的虾，它在整个的生长环境就跟其他的那个荷塘池塘就不一样？
1: 真是啊，否则人家淮扬菜博物馆也不能跟人家联名啊。
0: 怎么理解啊，观众朋友？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好吧？所以有些东西你看到了表面，你稍微想一想，哎，你就可以想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1: 对吧？啊，
0: 还有个2分10秒，来，主播课程我们再说一下。
1: 今天一共有8盒，每盒都是2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150克，都是液氮熟冻的苏北淡水河虾。然后今天给大家8盒，今天价格只要228。还有积分2.28元，其他的那个什么 APP 订购再减5元都有哈。
0: 我的天，
1: 220左右。
0: 完了，还剩3组，观众朋友，
1: 20几一盒，
0: 回去拿韭菜炒一下。现在韭菜挺好吃，以前说夏天的韭菜不好吃，但我前两天我也买了，
1: 哎，我也觉得好奇怪，
0: 好吃啊！现在韭菜也好吃了，
1: 很嫩的，
0: 真的很香，韭菜味儿也很香，好不好？来，韭菜咱们吃起来，还有1分半，我收一下，待会儿再欧一下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15秒，直播结束啊！来，组合构成，我们什么都不说了，来不及了。
1: 八盒，每盒是200克，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150克，
0: 是不是？太棒了，太棒！啊，就这一会儿又算进去了，
1: 正好吃了。
0: 来，2820八块钱每盒，20几块钱敞开吃，放心吃啊！你尝一下啊，这个虾它第二次直播，我都是第一次直播，独园东西一般是活是不？不错的，
1: 对。
0: 然后我的第一次直播确实品质非常高，
1: 很久没有现货了。
0: 对对对，好吧，还有最后的47秒，我休息一个小时。 2点钟，哦，休息一个半小时。2点钟，咱们那个东方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对啊，你微信视频号，你去搜一下白玉兰直播间。哦，啊，我待会儿跟童星两个人要做2小时白玉兰直播间，太赞
1: 了。
0: 从2点到4点，你要是能醒来的话，你要有空的话，咱们就聊天。
1: 定个闹钟，
0: 定个闹钟，两点到四点啊，白玉兰直播间啊，好写大家。 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011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0110。

0: 好，谢谢大家。我们这直播只有30分钟时间啊，半天。
1: 因为今天货特别的少。哎呦我的
0: 妈呀！
1: 而且他第一次直播，离我们现在都好久了，
0: 好久了，没
1: 货，快一年了都。对，
0: 东方购物供货是不是啊？嗯。啊，是不是不给东方购物供货？
1: 因为他们说东方购物把价格压得太低，做不下来。
0: 我跟你讲，这个品质啊，这个产品。

0: 的品质是对标什么啊？不是对标小饭馆的，它是对标精致的高端的淮扬菜
1: 大餐厅。
0: 淮扬菜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上海也好，
1: 对，
0: 谁能开得起淮扬菜馆，那是不得了的，因为它对环境、装修、服务、摆盘，包括后厨、大厨这些的原料，整个的要求它就是高端。
1: 对，
0: 大家知道什么叫淮扬菜？淮扬菜就是。自古以来那个地方就是个富庶的地方，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富商云集，
0: 对，有钱人吃的菜，那难道它仅仅是一个顶饱吗？它绝不是，它早已经追求了顶饱饱的这个概念了，它追求的是什么？是观赏，是艺术，它把中国的这个餐饮文化整个的那个级别给提高了。
1: 对，
0: 它吃的是那个玩儿。它为什么淮扬菜要注重刀工？你说那个豆腐它为什么要切成一比头发丝还要细？它为什么那一块咬着吃不可以吗？咱们自己在家七块八块切一下行了嘛，对吧？不是的，他要的就是那个劲儿，
1: 更高的层次。
0: 对，因为他早已经解决了温饱的问题了。
1: 对的，
0: 是不是？所以的话，只有解决了温饱之后，他才会有更高的这个要求，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包括像这个虾也是一样的，对吧？你看淮扬菜的这个虾，它必须就得给你弄得干干净净，
1: 对，
0: 利利索索，是吧？跟咱们在菜场里买的那，你说那我在菜场里买，
1: 这我要自己去菜场买生的，我自己整这个虾枪就能把我整崩溃了。
0: 真的，真的，我跟你讲哦，这个虾就这样的品质的虾，就这种，你看啊，你说在那种淮扬菜的高端餐馆里面也就差不多了。在扬州啊
1: 那种店，我估计服务费都要加15%，是不是？
0: 对，价格咱不提啊，但我就说这个品质，这品质，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虾肉啊，
1: 紧实 Q 弹干净。
0: 哎，你有没有见到那个黑的那个虾线？我怎么没看见呀？
1: 啊、就是啊，
0: 我们这开了好几个了，那个黑的虾线怎么没看见？
1: 对，
0: 你怎么没有看见那个？咱们怎么没看见那个黑色的那个虾的那个里面脑子里的那些东西啊？
1: 他就把那个弄得很干净，就是你拿到手里基本都能入嘴。
0: 你再想想，如果这个虾，它的养殖环境是一塌糊涂的臭水沟。它能出来这样的虾吗？
1: 那不可能
0: 啊！观众朋友，你要想，你要会看呢、哎。你要会看，如果这个虾在养的时候是在臭水沟里养出来的，它能做成这个样子吗？说外面好，我给你洗了啊，那里面那个虾脑子呢？
1: 就是
0: 那脑子里面那这些东西是怎么弄的？
1: 对，
0: 有啊，这些东西怎么都是黄，都是
1: 干干净净？
0: 为什么没有那种乱七八糟黑的东西呢？
1: 一看就很鲜美 啊！
0: 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是不是有一种可能，这一批虾或者做这样品质的虾，它在整个的生长环境就跟其他的那个荷塘池塘就不一样？
1: 真是啊，否则人家淮扬菜博物馆也不能跟人家联名啊。
0: 怎么理解啊，观众朋友？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好吧？所以有些东西你看到了表面，你稍微想一想。哎，你就可以想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1: 对吧？啊，
0: 还有个2分10秒，来，最后课程我们再说一下。
1: 今天一共有8盒，每盒都是2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150克，都是液氮熟冻的苏北淡水河虾。然后今天给大家8盒，今天价格只要228。还有积分2块2毛8，其他的那个什么 APP 订购再减5元都有哈。
0: 我的天，
1: 220左右。
0: 完了，还剩3组，观众朋友，
1: 20几一盒，
0: 回去拿韭菜炒一下啊。现在韭菜挺好吃，以前说夏天的韭菜不好吃，但我前两天我也买了，
1: 哎，我也觉得好奇怪，
0: 好吃啊！现在韭菜也好吃了，
1: 很嫩的，
0: 真的很香，韭菜味儿也很香，好不好？来，韭菜咱们吃起来，还有1分半，我收一下，待会儿再欧一下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精选了一个松山棉垫这个品牌，给您带来的呀、是对我们女性朋友非常友好的无钢圈前扣式背心的一个文胸，既能够给大家起到一个很好的承托和聚拢，更重要的是给您带来的是舒适和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李莹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这款呢我跟耿瑶两个人替大家试过了啊，超级舒服的。因为呢一般在冬天很多人说，哎呀，厚厚的海绵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往春夏季节过渡之后呢，比较厚的海绵、然后呢材质如果不是高棉或者全棉材质的话，有点想摒弃掉了。如果呢电视机前的你正好想换内衣的，来，松山棉垫的这一款值得你来入啊。
0: 是的，首先告诉大家，松山棉垫它本身就是一座全棉的这种内衣内裤啊，包括袜子啊起家的这样一个品牌，给您带来的是棉的柔软和舒适，以及透气和呼吸。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松山棉垫的内衣超值组合，199块钱，不是让大家四个颜色选一个、我们是199块钱四个全部带回去。那除法大家都会做的，199除以4件，每一件今天核算下来多少钱呀？50块钱都不到，40几块钱让您拥有回去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内衣啊，我们今天这个全部给大家做到的是无钢圈。节目一开始耿瑶先给大家做这个动作，不要担心里边有钢圈硌着你啊，压着你啊，对咱们的淋巴副乳等等的不友好。我们今天这个非常的柔软。再来我们今天给您反过来看一下，今天这件内衣啊，我们是可以给您看里边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整个的内里用到的是全棉，
1: 对的，而且是100%全棉的薄罩杯啊，
0: 是的，
1: 跟那种什么厚厚的下厚上薄的里边有厚厚海绵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所以这一个贴着咱们的皮肤就是要透气会呼吸，就是要吸湿排汗，尤其夏天到的时候。再来就是我们看看我们的罩杯啊，观众朋友、很多女性朋友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日渐的丰满了，整个的胸部也是越来越丰满了。那我们今天对于很多丰满的女性朋友非常的友好，我们今天相对来说是一个薄罩杯，既可以做到很好的承托聚拢的同时，又可以做到让大家大胸显小，小胸显大。
1: 对的，到了闷热的夏天来临之后啊，包括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啊，我们胸部就是脂肪嘛，脂肪本身就是比较厚重，出汗量比较高的，就不太建议大家再穿那种很厚重的内衣。还有好多观众在说，说这款内衣跟传统的那种后扣式的不太一样，好多阿姨们啊，可能跟我妈妈一样，有50肩啊、肩周炎等等之类的，还得自己去扣的时候特别不方便。所以呢，松山棉垫的这一款呢，是帮你做到前排扣的。只要你会穿衣服，只要你会穿背心，这款就难不倒你。我直接啊，在我的外衣上做个演示给大家看，宽肩带的，然后呢，前面的地方是做到前排扣的。第一个扣子扣上之后，基本上底部的这个位置啊，已经帮你的胸部做到有承托性了。但光一个扣子不够啊，
2: 我们直接帮大家做到了4个扣子，牢牢地将外扩的胸型往里做到一个局中。
1: 而我们贴合我们胸部内里的位置，都是做到100%全棉。但是外部你可以看到材质哦，都是那种全蕾丝的，既有女人味，同时呢又不扎。另外你会注意到我的这个衣服的颜色是黑色的，当你的圆领啊比较低的时候，不用担心，我们虽然是全罩杯，但是基本上是在外衣的里边，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啊、完全不走光。还有好多观众在说那种细肩带受不了，好像没有承托力，而且肩带容易滑落，我们做到的是宽肩带，宽肩带95%的棉，再加入到氨纶，既有承托性又有透气性。一款好的内衣啊，不光是正面要好看哦，背后也很重要，对吧？因为我们到了夏天以后，你会发现连衣裙也好，衣服也好，衬衫也好，越来越薄，我们是背心式的，就很好的拒绝了你背后一刀一刀的赘肉。
0: 对的，
1: 哪怕穿一些比较薄的真丝类的雪纺类的衣服，也不太容易你背后的这个肉肉啊特别显现。
0: 是的。
1: 另外我想说这种背心式的文胸还有个很大的优点，稳定性很好，你如果稍微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等等之类的，它不跑杯，就不像有的内衣虽然有钢圈，但是稳定性不好的话，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就跑杯了，就往上窜了，或者肩带滑落了。它是全罩杯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哪怕你们是 C 罩杯的、D 罩杯的，这款文胸这款内衣你都可以来尝试的。
0: 是的，可以根据体重来进行一个选择。其实说实话，像市面上这种好一点材质，然后大牌一点的、有品牌的，我们这个价格都不便宜的。可以给您看一下市面上和我们类似款，对不对？也是这种女性朋友很喜欢前开扣4粒纽扣的 背心式的，一件就184。当然，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现在我看到一些很便宜的渠道，70几、80几，买回来一看效果也不咋地。那今天东方购物不用您70-80，不用您80-90，我们一件核算下来才40几块钱，而且是支持大家货到付款，支持大家拿回家去先看版型，先感受。

0: 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不用运费的。
1: 对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春天春夏季节想更换内衣的女性朋友们来说，今天东方购物的这款中山棉垫啊，是做到了一个高福利的价格，40几块钱平摊下来啊，来11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85B。115到130斤的90B，130斤到140斤的95B，145到160斤的100B。现在我建议大家比较丰满的女性朋友们火速来下单，因为像这一款大罩杯的、全罩杯的、又是薄罩杯的、无钢圈的背心式的前扣式文胸，在市场当中基本上这个价格是很难找到的。
0: 是的，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不是一件两件，是4件带回去，你完全可以做到一个更换呀、换洗呀，或者是做到和家人分享都没问题，但是手速要快。就像刚刚李莹说的，我们平摊到各个尺码上的备货都不是特别多，把握住机会吧。今天是周年庆的一个专享方案力度，021512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当中了。今天只有40分钟的秒抢时间啊，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说实话，东方购物现在看到内衣的频率也是在逐渐降低的，尤其很多女性朋友对内衣特别的挑剔，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有的小年轻人他喜欢蕾丝的，喜欢细肩带的，喜欢带钢圈的，喜欢那个被罩
1: 巨拢的、
0: 厚厚的、厚得不得了的。但对于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客群，是姐姐、是阿姨、是妈妈，我们更喜欢的是什么？是这种前按扣，我们不用反手去系，不用说对这个肘关节很不友好。然后呢，我们的罩杯不会太厚，相对来说更轻薄、更透气，适合春夏。再来就是我们想要舒适的同时，我们兼具性感，想要有点带蕾丝的、带设计的，我们今天全部都做到了。当然你说，哎，太过于细肩带呀，或者是硌呀、硬呀，一勒这个肉像米其林轮胎一样的，不友好也不行，对不
2: 对？
0: 对
2: 的，刚才我示范给大家看了，直接穿在我的衣服的外面啊，我里边穿着内衣的，但是你看从外面来看，从背后来看依然是平沉的，因为我们这一款是做到背心式的，包括除了我们罩杯里要做到100%全棉之外，松山棉的这个品牌啊，在肩带的位置和后侧的位置都是做到95%的高棉，它稳定性、弹力更加好，包括在底部的地方没有钢圈，但是我们是加宽了土台，能够使得聚拢性和外扩性帮你得到一个很好的聚拢。
0: 是的，
2: 它跟那种1/3的罩杯或者1/3的罩杯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即便平时你选择普通内衣是 C 罩杯的或者 D 罩杯的啊，这款都可以来尝试
0: 的。是的，我们已经有10几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今天我们根据体重来下订单就可以了，因为大尺码现在订得很火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想要买大码的话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很多观众朋友在打电话进来说，哎，我怎么挑颜色呀，我怎么有点纠结。不用挑选，观众朋友，今天你看所看到的所有的，比如说这个肉色、肤色呀，还有紫色呀、粉色呀、绿色，全部都是您的，一通电话4件带回去，4件不同的颜色给您搭配好，199元，每一件核算下来连50元都不到。
2: 对的，而且尺码不要纠结啊，我们丰满到160斤、170斤左右都可以选择100B 这个尺码，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所以拿回家去你试穿一下，你觉得哎兜不住、兜不牢，或者是胸型不够挺拔，或者是你觉得哎有跑杯、椅背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不用您付钱的，不用您出运费的，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这就是东方购物买东西省心、省力、省钱的地方之所在。咱们今天就是给他一个机会，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女人真正舒适且兼具性感的内衣。
2: 是的，我拿在手里了啊！好多人说五一假期我要出去旅游的，带在箱子里方便吧？一般那种很厚海绵的，然后有钢圈的，携带起来不是很方便。但你看啊，我们在底部的这个位置是完全没有钢圈的，打开以后在内里用到的100%棉，100%的棉，它做到一个很好的贴肤性，因为我们胸部就是脂肪嘛，脂肪比较多的地方就容易出汗量高，我们做到100%全棉，能够让你做到吸湿排汗。再打开，再打开，再打开，在肩带和背后的位置和侧身片做到的是95%的高棉。我给大家拉一下啊，这个高棉是有弹力的，所以上身以后既有很好的聚拢性，同时还有很好的回弹力。
0: 是的，
2: 说到它是全罩杯，很多人可能说，哎，全罩杯什么概念？跟我家里有的内衣有什么区别？来，我们直接看到这边啊，我们跟普通的内衣做个对比。这个黑色的，就是很多人家里可能都以前买过的1/3的罩杯。你看我们的胸型在这儿，如果丰满一点的肉肉啊，这块地方就是凸出来的，甚至于聚拢性不够的话是很难往里面推的。而我们是全罩杯，要比普通1/3的罩杯更加多出来这一段，能够让你的大胸部得到一个更好的管控。另外肩带的位置啊，普通的肩带特别窄，哎，你稍微动作幅度大一点就很容易滑落，或者你长时间穿戴你会发现脱下来之后红的、勒的不舒服的。我们做到的是宽肩带，基本上达到3指之宽。这个3指之宽不是只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的啊，它能够更好的释放你的压力，让你在肩部的这个地方不会觉得勒、不会觉得紧，但同时它有弹力的基础上，还能够帮你做到一个再提升，这个地方全部带有弹力的。另外转到侧身边，我们来看哦，普通的文胸有什么？钢圈。那这个钢圈的位置啊，我们腋下这个地方是个重要的淋巴系统，如果你长时间穿戴有钢圈的文胸，这个钢圈啊处在你这个淋巴系统肉肉的地方，就会导致什么？血液不循环，很不舒服的。而我们这一款是做到无钢圈，但是侧身片和背面的位置是背心式的，要比普通的文胸来得更宽。你像你背后有肉，然后这把有肉，这种细肩带是不行的，会把你的肉啊鼓得一刀一刀的。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背心式的，更好的透气，更好的散热。
0: 是的。
2: 还有观众在问哦，说你这个棉有弹力吧？你这个棉透气吧？来，我拉给大家看，夏天穿着的棉既有弹力，同时你会发现它有包裹性。 它能够在很炎热的夏季，你背后出汗量比较高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做到吸湿排汗。
0: 而且我觉得，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光面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就像老太太的背心儿一样，不够好看。因为女性朋友嘛，永远是要追求美，追求给自己看的，对不对？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它的这个内衣的罩杯的部分啊，里边是全棉的，但外面呢，我们做了很高的那种蕾丝。刚刚我还在说，你看耿瑶今天指甲也挺长的，你就这样刮一刮，这个蕾丝是防刮耐磨的，不会说穿一穿这个蕾丝起球了、勾丝了啊、跑线了，这些问题都不存在的啊。然后前面，因为我们做过市场调研，东方购物以前的扣子是这样，我来给大家看看啊，是这样的，三排扣。然后呢，底下的土台也没有这么高，是这样子的。那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呀，我举手投足之间啊，它就容易跑杯移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三颗扣子总觉得安全感不够足。那今天呢，我们直接给你加高了这个底托，然后呢，我们给您做到了四排扣子，更加聚拢收紧的同时呢，让您的安全感，让您的承托力都得到一个提升。所以你像这种细节啊，是真正做过市场调研的，我们才能够进行一个统计出来的。
2: 是的，而且很适合阿姨妈妈们长时间穿戴。有很多家庭可能是四代同堂、三代同堂，好多老年人是跟女婿啊、儿子啊住在一块儿的。但你在家里如果炎热的夏季不戴文胸的话，其实不太雅观。
0: 对的。
2: 而这一款是属于可以长时间戴的啊。我们颜色来看一下，这个属于豆沙色，豆沙色。然后这个颜色叫绿色，绿色你可以带回去的啊。另外还有这个叫做灰紫色，还有一个肤色给到大家，总共四个颜色。四段尺码，只要根据自己的体重为参考值来选择就可以了啊。全罩杯115斤以内，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85B；115到130斤90B；130到140斤95B；145斤到160斤可以选择100B。
0: 是的，所以跟大家根据体重来快速下订单就可以。尺码不合适，换到你满意为止。款式、样子、上身效果不喜欢，让你直接无忧退款退货。我们全部都是不用您花一分钱的。所以今天还是那句话，给松山棉店一个机会。让您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舒服的、透气的、会呼吸的内衣，好不好？时间留给您，周年庆的特殊方案力度不要错过，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全面满线啊，订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现在电话线繁忙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是扫码来下单。如果说你在东方购物已经买了别的东西，观众朋友，它就是一个凑单神器来的。你想想，199块钱，你与其去买一些吃的喝的吃完没有了，不如给自己换一个最贴身最私密的衣服。我们今天4件带回去，你完全可以和自己的女儿啊、小姐妹啊、儿媳妇呀、等等身边的好朋友啊一起去分享分享。然后呢，你送出去，人家现在都肯定觉得一件内衣怎么地便宜的89，
1: 肯定是要的。对，
0: 今天咱们多少钱呢？49块钱都不到。今天去掉自动订购，去掉购物积分，整个核算下来180几块钱是买4件。
1: 对，而且材质又好，高棉加全棉，对吧？我们在罩杯里要贴合我们脂肪处的位置啊，和我们胸部内里的位置的，是做到100%全棉的。但是在侧身片、肩带以及后背的位置，做到的是95%的棉，再加氨纶，既有承托性，而且穿起来也不勒。我们可以发现模特属于丰满型的啊，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它跟普通的一些内衣后扣式的，然后1/4罩杯不太一样，既没有钢圈，又是前扣式的，而且又是做到了一个高棉和全棉材质。那你想出去旅游啊、携带呀、洗涤呀，都是很方便的。一些有钢圈的文胸只能手洗哦，机洗是不行的，因为钢圈要变形嘛。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一款因为无钢圈、前扣式，而且高棉加全棉，水洗、机洗都可以。在颜色方面不要纠结，在尺码方面也不要纠结啊。承诺给大家，后续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但是现在电话线太繁忙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尺码段的部分啊，现在目前90B和100B全面热销当中。如果一旦售罄的话，今天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所以想要自己尺码的顾客抓紧时间拼手速。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退货无忧，换货无忧，不用您花一分钱，免费换到你满意为止，退到你满意为止。今天就是给大家感受一下49块钱的文胸能穿吗，什么样子啊，拿到手会惊艳到你的，会觉得说哦，这个在商场怎么地可能要卖到70、80、80、90一件。
1: 对，刚才耿阳我看了个比价，要100多呢，
0: 对吧？
1: 100多，因为它要有材质那边的，而且做到背心式的，你要知道比普通的文胸更为耗料。普通的文胸肩带也比较窄的，后扣式的，然后后排几扣也是比较窄的。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背心式的，而且材质都是高棉加全棉的。
0: 是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容不得您再犹豫了，抓紧时间拼手速！周年庆松山棉店只来这一次，4月1号当天没有直播，今天就是大直播的优惠力度了，4件199。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02151199000。

0: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好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我们现在部分尺码即将出现断码断货，有很多顾客在来打来电话说，哎呀，我想要订这件紫色，我想要订这件肉色，好纠结颜色。不用纠结啊，今天听清楚，199元四件带回去，不管是豆沙绿呀、姜芋紫呀，还是我们的这个豆沙粉，包括我们的这个
1: 肤色，
0: 肤色四件全部都带回去，四件带回去总共的价格不要199了，去掉购物积分5块多，去掉自动订购立减180几块钱，四件带回去，每一件自己咱们自己算除法，40来块钱，40来块钱，现在买条小内裤都够呛，
1: 买几杯咖啡，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内衣基本上可以穿到今年的秋冬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是的，
1: 更重要的是舒服呀，真的很舒服，知道吧？对于胸部比较丰满的女性朋友们来说，到了炎炎夏季啊，觉得这两堆脂肪啊，简直就是负担，出汗量比较高，对吧？我们做到的是前扣式，我直接演示给大家看啊，它是背心式的，背心式的，省去了你什么肩周炎啊、50肩啊，要后扣不方便。像我妈妈穿内衣，有的时候还要叫我老公，就叫我爸爸、老公来帮一下忙。但是我们这一款是自己就可以做到不求人。当然，穿背心，然后前面扣好，扣好以后你会发现，哎，胸部好像外扩的地方还没有得到一个聚拢，是因为你还有三个没扣。你基本上把上面的三个扣上以后，都是暗扣式的啊，扣上以后外扩的问题、副乳的问题，我们都是加宽的啊，
0: 是的，
1: 就已经往里边得到一个收纳了。我穿的外衣是黑色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肤色是在我们黑色的里边的，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它不会影响你的外衣穿着。但有好多人说你肩带那么宽会不会外露，你看我的外衣在这儿也不外露的，甚至于这个肩带是有功能哦，做到95%的棉，又透气又能做到一个提升。大家想象一下，细肩带提升力量大还是宽肩带提升力量大？肯定是宽肩带呀，它直接从我胸部要下垂的这个位置往上做到一个提拉，在侧边的位置又能够变废为宝，背后更是了啊。我们做到的是没有那种一刀一刀赘肉的后排扣式的什么4排12扣等等之类的，它是做到完完全全的平整。我们很多时候夏天啊，你选择一些内衣就是为你的外衣服务的，如果你里边的那个衣啊脚个愣登，哎，你外面那个衣服穿什么都不好看。我们这一款是选择穿什么真丝啊，选择穿雪纺啊，比较透一点的材质，
0: 是的，
1: 它也是很平整的啊。
0: 是的，关键是它不会有任何的钢圈去压着您的淋巴，压着咱们的这个边边，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内衣它就是这个做的一个完全的无钢圈，所以你不管怎么去折它，就像刚李莹说的，你出去旅游的时候随便把它塞在行李箱里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就是啊，这些衣服我一定要反过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啊，很多人说，哎，买这种几十块钱的内衣我都不敢买，翻过来一看那种针头线脑特别多，我们今天平平整整一点针头线脑都没有。再来反过来之后啊，你看就连这种航缝线做工都特别的精细，因为我们松山棉店就是专供直供专柜的，专柜品牌专柜品质。然后再来就是整个它的内里这个可要摸到的这个白色的区域啊，两大片直接贴着咱们肌肤来的地方，它用到全部都是100%的棉，所以你说啊，既能保证它的弹力透气性，又能保证它的安全程度、健康程度的话，我觉得棉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还有就是给大家看看这个弹性力度，观众朋友不要担心说，哎，能穿吗？我们今天弹力超级大，在看弹力的过程当中，你看透气性也特别好，整个它的这个布料啊，面料啊，它是这种很透气的，看到了吗？我的手好像都能穿透过它，看得到我的骨节一样，
1: 不闷不热的，
0: 不闷不热，就是适合春夏来穿，你完全可以上半年穿两件，下半年换两件穿呀，整套组合四件带回去，一年的内衣都搞定解决了。
1: 是的，而且穿着起来又舒服。阿姨们睡觉，像我妈妈我都喜欢那种棉质的四件套，然后呢这个毛巾用的又是全棉 的，对吧？选择内衣贴合我们私密处的位置也应该选择全棉加高棉
0: 的，
1: 这一款我提示大家，现在我们95B 和100B 在热销当中，给瑶我们不补货了啊，
0: 是
1: 这么点现货啊。160斤以内的选择100B，虽然我们写着 B， 但是我们是全罩杯的。130到140斤的95B，115到130斤的90B，115斤以内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85B 就可以了啊。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而且换货不要钱，退货不要钱。东方购物所有的观众朋友，整个周年庆大活动半个多月的时间，松山棉店来且只来这一次，所以屏幕前的您如果看到直播的话，感兴趣先来把自己的尺码抢定起来，不合适都不用担心。拿换到满意为止，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还是那句话，很多观众朋友在问多少钱一件呀？我告诉你，今天1994件，再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189块钱四件，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凑单神器。因为东方购现在不是有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吗？更好嘞，你拿它来凑单的话，这套组合送给你嘞。
1: 对的，好划算，对吧？还有很多阿姨们到了春夏季节是想买新内衣的呀，看看自己家里的很多内衣，哎呦，海绵发黄了，然后呢，有一些地方呢已经有磨损了，起球了，那。到了春夏季节，就是内衣给更新换代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材质很重要啊。我们做到的是全棉加高棉，高棉在哪里？在我们的这个肩带以及我们的这个背后的位置，做到了95%的高棉，再加入到氨纶，所以很有弹力。但我们罩杯的里料贴合我们私密处的位置，做到的是100%的全棉。大家想象一下，松山棉店，我们直接这个品牌当中就把棉给放进去了，就跟耿瑶开始讲的一样，我们松山棉店就是以棉为拳头产品的，所以在选择很多棉质类产品的时候都是优中选优，让你在夏季穿着它更为透气更为舒服。而且我们是前扣式的哦，我们是没有钢圈的哦，我们就连肩带的位置全部都是做到加宽的，它的这个提升性啊，包括它那个舒适度啊，会变得更加好，让你在上身以后变得非常舒服。还有很多观众打进电话来在问说，为什么全部背后是 B？ 我们这个 B 不重要，你平时选择内衣哪怕是 C 罩杯或者 D 罩杯的，我们这个全部能够覆盖掉。我们是全罩杯，全罩杯，我们这种是属于背心式的啊，所以在115斤以内，只要选择85就 B 就可以了。但你如果特别特别丰满，丰满到160-170斤的，然后呢胸部的脂肪是比较多的，然后呢胸比较大的，可以选择到我们的100 B。
0: 哎，退一万步讲，哪怕你说你穿了不合适，或者说你的面料呀、材质啊，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也没关系啊。你一通电话，东方购物直接给你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然后拿到手里呢，4件你可以看看颜色，摸摸材质，感受一下上身的效果等等都可以。如果说自己一个人穿的话，你可以做到4件更换，2件先拆开，2件先放起来，下半年再穿。当然了，你说我跟家人分享，我跟女儿身材也差不多，我跟我的婆婆也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共享，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力度和方案一定要给您说清楚。第一，松山棉店你去仔细看啊，常规直播他们不来的，做不了这样的促销和特卖，太便宜了。那今天呢是我们周年庆活动当中，松山棉店作为核心的合作伙伴之一，他们拿来了这样的拳头产品，所以在整个的周年庆搞活动，大概搞20-30天呢，接下来没有直播喽。今天有且只有这么一档周年庆的特别节目，你说1993件，很多观众说哦也划算的，3件的话一件60来块钱也便宜的，对不对？6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是4件不同的颜色给你搭配好，有豆沙粉呀，有这个绿色呀，然后包括有我们这个灰紫色
1: 呀，
0: 肤色，所以让大家穿的不重样，然后呢都是浅色系。夏天你不管穿白色的、浅色系的，不容易走光，不容易臭。
1: 是的，这一款给杨，我也买给我妈妈了，我妈妈喜欢的不得了，跳广场舞可以穿，早上逛超市的时候可以穿。然后很多出汗量比较大的女性朋友啊，到了夏天的时候，是白天呢穿了以后就已经出汗了，到了下午要出门的时候还得再换另外的一款来穿，那就穿它好了。我跟我妈妈说1994件，我妈妈说啊，现在东方购物松山棉店价格那么卷了吗？然后试穿完以后就说了，说松山棉店不光是卷价格，还有就是卷品质。其实在很多网络渠道你能够买到类似款的，但是很多类似款的我提示大家，只是款式跟我们很像而已，材质未必能够做到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罩杯里料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刚才贴合我私密处的这个位置，是做到100%的白板棉，这个地方是贴合我们脂肪团的那个位置，出汗量比较高的，你如果比较厚一点，或者这个棉质啊做到的只有50%或者40%的话，它还是不透气。我们做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呢超透气的同时，摸上去那个手感就特别好。刚才耿瑶在问我说，哎，我们都是各种颜色的，为什么内里是白的？我提示大家，内里的白色就是100%棉花的原色，这个颜色是更加没有什么染色工艺的，贴合我们的私密处的话是更为舒服的。另外我们穿多很方便，只要你会穿背心就会穿我们这一款。
0: 是的，
1: 它跟传统的那种后扣式的，然后扣起来很麻烦的，很勒的很紧的，完全不一样。前扣式的，我第一个扣子扣完之后，我已经感觉到胸部是有点加压了。如果你本身有点外扩的，有点下垂的，哎，它在土台的位置帮你做到一个承托。第一个扣子扣上喽，
2: 我们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1: 扣完以后稳定性变得很好。 即便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看啊，它不跑杯。有一些有钢圈的文胸啊，如果那个弹力不够好或者那个不好的话，它容易跑杯，你就很尴尬。放下来跟别人说话还得自己去调整一下。我们这个不跑杯，不跑杯啊。另外你看肩带的位置全部做宽肩带，宽肩带有弹力的，没有弹力的话，你如果胸型比较大的就容易往下垂。但是我们做到一个提拉以后，能够很好的帮你做到一个更稳定性。
0: 是的，那很多叔叔阿姨，这个阿姨说，哎，我要出去跑步啊，运动啊，你不管跑跑跳跳，它的稳定度也很好的，不会说，哎呀，跑着跑着好像整个移位了，变形了。
1: 对的，我们太有经验了，以前什么拉个把手，这边的肩带就滑落了，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下面就跑杯了，稳定性很好，甚至于像我妈妈穿了，她跳广场舞也很舒展的开，舒展的开的同时也不觉得紧，也不觉得勒。
0: 是的。
1: 另外，我们可以在瑶瑶手里看哦，我们这一款背后的弹力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哎，给大家看看后背啊，整个后背的弹力大的同时，千万别觉得说，哎呦，你们这个后背是不是很闷啊？观众朋友，你看啊，整个后背的透气度是很高的。你看我的手指关节在里边可以清晰的看得到，证明什么？我们用到的是比较薄的一个面料，会呼吸，会透气，这是春夏大家会更喜欢的一个面料，很凉快，对吧？很透气的。还有就是我们整个没有钢圈的设计，对所有的女性朋友来说都更加的温和友好。整个的内衣卷成一圈，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软软的，然后穿上以后感觉糯糯的，就是没有什么负担感。包括我自己，因为里边我也穿了一套，然后呢，外面又穿了一套，演示给大家看。它在底部的这个位置，你摸上去是柔软的，
0: 对的，
1: 就不像有的内衣它有钢圈杵在那边，让你觉得不舒服。这个是我们淋巴重要系统哦。你如果长时间穿着顶在这个淋巴系统，你就会导致什么？胸部血液不循环。
0: 是的，
1: 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软的，软的面料，有弹力。高棉加全棉这一款，我自己买回去穿了以后，我妈也喜欢，我也超级喜欢。
0: 是的，
1: 但是市场当中类似款的不便宜的。
0: 是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记住几个重点。首先，你搜背心款带蕾丝，然后呢，这个稳定性强，然后前面四个暗扣的，
1: 还得全棉，
0: 哎，还得全棉。哎，基本上一件的价格我们搜到的都是比较好的啊，100多，100多，100多，便宜的也有七八十，肯定是要一件的。那多温购今天呢199块钱，先送了您接近6块钱的购物积分，再送您一个自动订购的内减，相当于180几块钱带回去四件，每一件好算来40来块钱就可以拥有回去了。但关键是40来块钱您先对它有一个预期，对不对？拿到手里你看值不值，如果是物超所值你签收。
1: 对的，
0: 如果说哎觉得好像货不对版，没关系，你拒收，直接全额退款退货还给您都没问题。
1: 对的，瑶瑶，你知道吗？这款是之前直播过的，好像是去年的时候吧。我们这一款的收货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到今年周年庆的时候，嵩山年店又来了。
0: 是的，
1: 他觉得做一档直播是值的，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了解说嵩山年店材质好、品质好，上身以后舒适。
0: 是的。
1: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哦，100B、95B 即将售罄哦，不接受预约。160-170斤的适合100B，140-150斤的95B，130斤以内的90B，115斤以内的85B。
0: 这款内衣根据尺码来下单，卡码直接拍大，拿回家去试穿，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但关键是它是一个凑单神器。屏幕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啊，如果你买了这个，比如说银优恒的益生菌啦，或者是天翠恩的鱼油啊，这两天鱼油卖得很火啊，包括诺惠的辅酶 Q10等等的，你都可以拿这个商品来凑单，满3件满3888，这个整个组合送给大家，内衣拿回去免费穿，而且穿4件，好不好？最后的5分钟时间全面留给您来抢线，02151999000。

0: 时间还有多个四分钟啊，但是我觉得比时间更紧张是咱们的备货了。嗯，现在大致嘛全面热销，比如说115斤到130斤的女性朋友，你要选的 B90 对不对？90码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还有130到145这个尺码 B95 我们要售罄了。还是那句话，这个内衣你不需要纠结你的罩杯 ABCD 杯我们都能穿，从小胸穿到大胸，根据体重来选就可以了。哪怕你说哎你们推荐这个尺码我穿的不合适，没问题，退货或者换货所有的成本和费用东方购物来帮您负担。
1: 对的，所以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但是再不抢的话100B95B 即将售罄，售完以后不补货的。刚才我们也替大家比了一下价，我们类似款的然后材质用到全棉和高棉的基本价格在市场当中一件就要100多，就算打个对折也得70-80，对吧？
0: 要的
1: 啊，我们今天是折上折，做到每一件单品才40几块钱。颜色部分啊，有我们的肤色，然后呢灰紫色、绿色，还有我们的豆沙粉色。
0: 是的，
1: 我们售完真的不补货了，因为这一款在门店当中也是属于热卖款。
0: 哎，我一直觉得就给女人设计的东西一定要懂女人，什么意思？要懂我们的需求。观众朋友，您的需求是什么？你还喜欢钢圈吗？你还喜欢那种勒的，或者是材质是聚酯纤维的，然后整个都是小蕾丝、小花边的吗？您不要那种了。我们现在需要的什么？需要的是舒适。女人是美给自己，好看给自己，舒服给自己的。所以像我们这种背心式的，第一它很友好，它不会有那种掰掰肉勒出来一条一条、一寸一圈一圈的。第二就是它不会说让大家整个的压着你的淋巴，那种钢圈硌着你，让你每一天都在难受和痛苦当中度过。还有就是不用你反手去系扣子了，会穿背心就会穿这件内衣。再加上我们今天对于颜值来说，我们还给大家设计了这种好看的蕾丝。
1: 对的，而且蕾丝是放在外面哦，不是放在里边哦。里边的那个材质是100%全棉的，哎，外面做到水溶性蕾丝。刚才我看到那个给瑶做了指甲的啊，哒哒哒在那个这个蕾丝上面滑。我们不易起球，不易勾丝，做到达到内衣级别的水溶性蕾丝。
0: 是的，所以像这样的内衣你就放心穿吧。穿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哎呦，有时候穿了还是没穿都忘记了。
1: 对的，无感
0: 无感。对，最后的1分多钟了，观众朋友，还是强调这是周年庆的一个方案和力度，在整个东方购物周年庆的活动期间，我们松山棉店来且仅来这么一次，所以这一款199块钱不用你选颜色，画面当中屏幕里边看到的4件全是您的，粉色、绿色、紫色、肤色都有给到大家，然后里边的内里我们都做到了100%的棉啊。最后的1分半钟时间留给大家，全线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赵金。在接下去呢，给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的肉松了。在这个季节呢，你吃这种肉松是特别的恰如其分，因为呢会去吃泡面，那么泡面呢往后就吃泡面，那阿拉过年啥呢，你就过点肉松吃吃了。今天呢，为了向您更好推荐那么好的商品呢，我来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雅玲请到了节目的现场啊。雅玲你好。
1: 赵金好。
0: 我们的构成是怎么样子的呢？首先大家都知道西区老大房，
1: 中华老字号，
0: 对不对？来，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罐。七罐的价格199，
1: 超便宜，
0: 199，
1: 一罐是100克。
0: 是的。
1: 然后你说，哎，为什么我拿在手上100克居然有这么多？很多肉松可能100克只有这么一点点，或者更少一点点。
0: 是。
1: 因为我们今天叫做猪肉酥
0: 啊。是的。
1: 它的草制工艺呢，跟传统的那种肉松草制工艺是不一样的，
0: 一点点不一样。
1: 对，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
0: 对，
1: 好吧？翻过来之后，很多爸爸妈妈现在都知道了。如果要买相关的这些什么肉松啊、猪肉松啊等等，我就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你是纯的肉松还是有添加剂，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粉啊加在里面。我们首先来排第一位的是什么，猪肉。而且我们拒绝用冷冻肉，好吧，都是冷鲜肉。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没了。
0: 没了。是的，
1: 就是没有其他的什么淀粉啊，其他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粉啊之类的。
0: 我们来说一说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第一位是什么？
1: 猪肉。
0: 因为千万朋友们，肉松嘛，它还要后期还有调味啊什么的。冰鲜的猪肉，
1: 哎，我们老大房
0: 看到没有？冰鲜的猪肉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用如此好的猪肉，我们来帮你做到的猪肉酥、猪肉松，它是有点类似于福建那种油酥松，有点类似啊。
1: 对，
0: 我们这不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类似，
1: 差别。
0: 我们吃可可的应该想，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再来，千万朋友们，我们怎么样呢？
1: 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
0: 我们是什么呢？
1: 我们只选用猪肉，
0: 只选用猪肉，所以品质方面它是很重要的。再来，好。没有什么
1: 豌豆粉，
0: 没有什么
1: 淀粉，
0: 没有什么
1: 蓬松剂，
0: 没有什么
1: 防腐剂，
0: 没有什么
1: 香精，
0: 没有什么
1: 色素，
0: 全都没有，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连肉松啊，肉松它的配料表我都敢给你看，
1: 对，
0: 有多么的干净，
1: 对，
0: 是不是？
1: 来，
0: 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来看看啊。
1: 不开封前提下，12个月保质期，新品首发，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好吧？我们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
0: 好吧？来，
1: 好的，你帮我拿着啊。
0: 好，
1: 上面呢，它这个开口呢，我觉得也蛮贴心的，是个软，哎，是个软盖，
0: 是的 ，OK 吗？
1: 不好意思
0: ，OK 吗？
1: 开太快了，
0: 没事。
1: 回家之后你拿个小剪刀或者什么也可以，对吧？就是不要像我这个样子太出手出脚了，笨手笨脚的，
0: 没关系的。
1: 倒一下看看啊，猪肉酥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它没有那么的油腻的感觉，
0: 对
1: 吧？然后呢，没有很压衬的水分在里面。
0: 它呢，我觉得哈，我说句大实话，介于太仓肉松
1: 和
0: 油酥松，
1: 对
0: 之间的。猪肉酥，
1: 对，所以你看，我其实筷子在扒的同时啊，我能感受到这个猪肉酥沙沙沙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就这种沙沙沙拉这种感觉，而且你看倒出来之后，你推荐的看它的质感，
0: 好足啊，
1: 对，哎，我还没挖完呢，100克，你看这一锅泡饭，你给过几个早上泡饭了，是不是？
0: 做个什么寿司这些都很好吃，
1: 对，可以，中午的时候炒面条也可以来一勺，对吧？
0: 没有，点吧，点吧，对不对？真的很赞，所以，
1: 空口吃，哎呦，小时候那个吃肉松，小时候要是把肉松当零食吃，可幸福了，好吗？
0: 听到了吗？
1: 听到，咔嚓咔嚓。
0: 我在咀嚼的时候，它就那种咔嚓咔嚓，它就是我喜欢吃那种肉松这种质感。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就是又很香。但你知道香其实它不是靠香精的香，对吧？也不是很多的一些调味料什么东西在里面的啊。
0: 我用后边啊，因为前面我吃过了。
1: 来，
0: 然后呢，我用后边，我给你稍微里边来一点。
1: 我特别喜欢今天这个粥。你看
0: 可以吗？
1: 因为今天天气其实很热，大太阳比较小心，很热，我就喜欢这种粥薄一点的，
0: 我喜欢直接吃，
1: 哎，然后这个带一点我们今天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这个猪肉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它入到汤里面之后就化开来了，所以年纪大一点的牙口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都可以放心吃。
0: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听到大家哈，它是那种你吃下去是那种脆脆的，然后带一点点甜甜的感觉，但是呢它不是很咸，
1: 不是很咸，
0: 对不对？所以脆脆的酥酥的，所以它是什么地方出品的呢？西区老大房出品的，所以呢我觉得它的品质它不会为了我在东方购物我给你做一场节目，
1: 对，
0: 我就帮侬喊母狗
1: 啊，不会，
0: 这不会的，这不会的，好不好？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呢，因为我们是一个618大促，所以618大促的时候你无论凑单，你无论下单，对不对？它其实都会很划算。下的观众8008008008，手机用户0215111，直接0000。

0: 今天我们直播间结束了，现在换线出全线的盲线当中。你看，如果说您是我们东方购的老顾客的话呢，你就赶紧使用自动订购。一定要给它带来一个好吃的肉松，就龙福阿拉桑，还念回心肠啊。你要跟人家点米米啊，然后呢又不是很咸，
1: 对，
0: 又吃的很油，它不是那种开矮子，
1: 不是不是，
0: 对不对？它不是那种脆牙的，
1: 不是不是，
0: 它是那种脆脆的。你吃下去，我刚才吃的时候哑铃，它能听得到那个声音，嗯，脆脆的这种声音，是不是？所以看到这里，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呢，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小的观众8000-8800，小监护6210900。

0: 今天新品首发，如果以后你来买七罐哦，就像七罐就是一百九十九。
1: 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呢，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现场给大家看啊，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订购。第一种方式拨打手机5111999000，51119990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入到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这个群里边，这个群里边呢就是给大家专门解决问题，解决方便行方便，
0: 对，
1: 大开方便之门，怎么方便？有的时候你要去找一样商品就很烦，
0: 对，
1: 你直接说我要老大房猪肉松，
0: 是
1: 我要老大房猪肉松，你就直接在群里面打，我们就有很热情的客服的小哥哥小姐姐，然后呢，
0: 丢链接，
1: 再给大家丢链接，还有我们的每周二会有我们的演播室开放日，也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那个节目，

0: 12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个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今天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下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000。

0: 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朋友已经率先选择到了它。今天再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今天的这个构成，今天这个构成卖得好。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
1: 试探一下，好吧？
0: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猪肉，冰鲜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1: 是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0: 是的，
1: 一来客来吧，
0: 掰就好了，
1: 好了，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你听，你看到没有？
1: 看这个颜色，
0: 哎，特别的棒，
1: 这没有任何人工色素啊。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对吧？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0: 看到有，
1: 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0: 是的，
1: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0: 是
1: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是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0: 我也喜欢，
1: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0: 你还喜欢怎么吃吗？酥炸饼干
1: 可以，
0: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1: 对，可以，
0: 放点肉松上去，
1: 对。
0: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趁它泡饭就清凉一点，不要那么的腻。
1: 这个猪肉酥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0: 很好，
1: 对不对？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0: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1: 来吧，
0: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1: 对，
0: 100克，足足100克，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1: 来，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是
1: 没有这些粉来压衬，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0: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99005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1: 快一点，
0: 我要猪肉松，
1: 对
0: 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
1: 好嘞，
0: 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0-7800-8000，手机用户的21511-9900。

0: 好，那六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你看啊。
1: 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好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千万就别排队
0: 了。现在快没有货了，现在快没有货了。它是什么？它是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全新登录到我们的东方购物，给大家吃的一个很好吃的肉松。
2: 老大房的全新品，
0: 是的，
2: 是不是？
0: 今天记住，今天记住，订1999的组百科这么多量哦。
1: 没错，
0: 最后的六分钟时间了，相关朋友179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下的观众8000，手机用户聊1599900。

0: 先品手拍哦，
1: 真的。他跟着我们的猪肉松还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0: 对，
1: 因为呢，它会稍微有点那么的嘎吱嘎吱的脆感。
0: 对，你那个形容特别好。鉴于太胖肉松跟福建油酥松之间的口感，
1: 是的，
0: 它没有那么硬，它也没有那么油的感觉。
1: 是的，
0: 可是呢，你说我不想吃的太油腻，那么你可以试试我们今天这套组合，炒真的火候啊，工艺啊，时间啊，都是把握的特别好的。
1: 没错，所以呢，现在就是什么都好，就是和炒。
0: 那是因为你无所以说好不好？
1: 你抢的太厉害了，无什么来很关键。然后呢，品质到底怎么样？有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在里面？那么好吃，对吧？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而且十二个月的保质期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更生一些，然后会油脂感会比较强一些。
1: 是的，
0: 我们大夏天不想吃那么多油，对吧？我们没有那么油啊。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一口猪肉酥，
2: 一口泡饭。
0: 今天可以敞开吃，因为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25块钱，而且很香哎，就是大夏天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味。我其实今天中午饭吃的特别多，但是刚刚配着这个猪肉酥那个粥，我还把半碗给喝掉了。
3: 我午饭没吃，
0: 那你多吃点，
3: 因为我早上
0: 再给你加一点。
3: 我早上去直播那个汤包，我吃了好多汤包，
0: 就是都是好吃的东西，就是好吃的东西你会发觉自己的胃口就开了。有的时候明明是不想吃，对吧？像家里面是不是天热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是这个，哎呀天哪。那么热，今天没有胃口，算了，中饭不吃了，算了，晚饭不吃了。你可以试试看，对吧？让自己的胃口打开一下啊。
3: 好吃，真好吃。
0: 来，先拼手发。直播时间不多了，只有3分钟的时间。回家去拌粥，回家拌皮蛋，回家做三明治，回家做这种什么饭团，都可以的啊。最主要是小朋友也要放暑假了吧？
1: 没错。所以说看到这里呢，那我们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好不好？15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
0: 对，
1: 下的观众8000088000，手机用户6215111990。

0: 哪家哪户不吃肉松？
1: 对，
0: 有吗？
1: 对，
0: 有吗？
1: 好像没有，
0: 真的很好吃。所以看到这里呢，那我们继续把时间先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记住，现在七罐装的大组合，七罐装的大组合，我们卖的是更好一点。
1: 对，
0: 199元七罐，199元七罐。但是有100多位的观众朋友在电话排队，可是我们只剩下最后的12组现货了。只有最后的12组现货了，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是先到先得。
1: 是，
0: 下的观众把0708800000手机用户聊15211999000。时间了，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告诉给大家啊，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
0: 但是我现在现货非常少了。所以如果说呢，你喜欢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的话呢，冰鲜的猪肉，
1: 对，
0: 没有豌豆粉哦，
1: 没有豌豆粉，
0: 没有色素哦，
1: 没淀粉，没有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
0: 没错。那就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喽。

0: 2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十三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2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2: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个构成。
1: 对，
0: 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下的关注80070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000。

0: 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已经率先选择到了它。现在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今天这个构成，今天这个构成卖得好。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吗？配料表的话，快速的
1: 看一下，好吧？
0: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
1: 冰鲜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
0: 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1: 是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0: 是的，
1: 一来克来吧，
0: 掰就好了。
1: 好了，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0: 是的，
1: 对不对？
2: 你听，
0: 看，你看到没有？
1: 看这个颜色，看这个颜色，
0: 哎，特别的棒。
1: 这不是，这没有任何人工色素啊。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对吧？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0: 看到有有，
1: 对吧？你看这筷子撑在后面，
0: 是的，
1: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0: 是
1: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是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2: 我也喜欢，
1: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2: 你还喜欢怎么吃吗？苏打饼干
1: 可以，
2: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1: 对，可以，
2: 放点肉松上去。
1: 对，
2: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现在泡饭就清凉一点，哎呀，不要那么的腻。
1: 这个猪肉酥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2: 很好，对不对？
1: 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2: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

0: 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1: 来吧，
0: 不好意思，199七罐，嗯，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1: 对，
0: 100克，足足100克，
1: 对，
0: 对不对？嗯，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1: 了，来，嗯。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是
1: 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0: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99005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1: 要快一点，
0: 我要猪肉松，
1: 对
0: 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
1: 好嘞，
0: 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0-8000，手机用户21151-1199000。

0: 好，那么同样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你看啊。
1: 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所以排队的不要排队了，想办法进群，对吧？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APP下单啊。
0: 是的，亲爱的观众，8000-7088-00，手机用户聊15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春夏季节，今天是谷雨节气，那接下来呢就是立夏，对吧？立夏完了之后呢，就是整个的暑气呢就会越来越重。在这种天气下面呢，其实我们的咽喉特别容易干燥，然后这种春夏季节的那个燥气呢，会让我们的肺会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大家容易比如说咳嗽啊，然后呢晚上睡觉也会睡得不踏实啊等等。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专门为春夏季节大家润肺养肺来特别准备的，就是这款在我手上的雪梨枇杷膏啊。说到雪梨和枇杷呢，这两个这个物种啊，几乎就是为夏天所有的我们观众朋友呢能够安然度夏准备的。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不光是有雪梨和枇杷，除了雪梨和枇杷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它后面还会有陈皮、甘草和薄荷啊。那么陈皮、甘草和薄荷呢，加到这个里面以后呢，整个的雪梨枇杷膏呢，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春夏季节的这种湿气啊，能够更好的把它排出去，而且让你的咽喉会特别的舒服。因为这个皮那个我们说到那个陈皮哈，就是运化食物，以及薄荷呢，可以让我们的咽喉啊那种干的状态，那种不舒服的状态，那种有点好像要冒火的状态呢，更快的把它平复下去。好，这个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每年它到了春夏季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东方购物一个供不应求的好产品。打开以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一盒哈，里面一共是有16块，我们每一块呢是10克，非常好吃啊，非常好吃。你要是咽喉有点干干的，咽喉有点不舒服，有点咳，然后肺部呢有点不舒服的，这个绝对是首选啊，绝对是首选。然后这个里面啊，原料还特别讲究，给大家看一下啊，雪梨跟枇杷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大于等于60%，然后陈皮加甘草大于等于30%，所以光是这四样加到一起，你算一下，90%已经去掉了，对不对？然后呢，香精、防腐剂、蔗糖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吃起来呢，跟老人家吃啊，或者是自己吃啊，都特别特别的方便。这个方子啊是古已有之的，咱们在最早的时候叫做鹅梨消咳方，这也是明代的一个方子，在这儿啊，鹅梨消咳方。那么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梨呀、枇杷呀，都是会有记载的。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呢，有的时候可能把这些老祖宗的这些好的东西啊，再融会贯通，让你在整个的这种湿哒哒、黏腻腻的这种啊湿气比较重的啊，然后呢，我们又容易咳、容易痒，咽喉包括肺部特别容易不舒服的这种燥和热的感觉，能够更好的清润下去。那你看，它用到的是雪梨净膏啊，苏式的这个记忆，这里边呢就是我们讲究的君臣佐使，对吧？我们讲究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方子都讲君臣佐使，雪梨、枇杷、君臣，然后佐使呢分别佐以陈皮和甘草，另外呢这个薄荷呢，对于我们的咽喉的清凉的感觉，有些老爷叔啊，对吧？老喜欢吞云吐雾，然后呢，这个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那么你这个时候可以吃点好的，这个我们的雪梨枇杷膏，超级好吃。我跟大家来讲，它的那个味儿啊，就是那种薄荷的味儿特别重。如果你爱吃薄荷，你应该很喜欢吃，因为我就是一个，我特别爱吃薄荷。我们今天这个里面的薄荷味儿特别浓，然后枇杷的香味也很浓，还有陈皮的那个韵味儿也很足。回甘也很味道也很浓郁，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里面吃点雪梨枇杷膏啊，真的是美妙无比。今天我们有7倍积分啊，一盒的价格是49.5块，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258，一共有8盒，有7倍积分，这档直播有7倍积分，算下来就是239。平均到每一盒呢是29块钱，好吃到不行。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啊，不要错过，因为这个是专门为大家在立夏的时候啊，在接下来的暑气的时候专门为大家准备的，一年当中的直播次数也是非常少的，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啊，就是每年的2026年的，就是今年的2026年的
二三月份的批次，对吧？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想想起了40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就不适宜呀。弄那这个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1: 高方嘛，家里肯定弄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1: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1: 这个嘛，蛮好，因为老老甜，蛮适合老人的。
0: 喉咙是个呢，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叫你是泡的包装，一个便于路浪向，那个便于出去旅游。
1: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2: 如果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呢，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啊，然后特别容易干，特别容易咳的情况下，特别容易痒，嗓子呢也特别不舒服，那其实吃枇杷，对吧？吃梨是特别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王肯堂的这个枇杷雪梨，而且这当中除了这两样之外呢，还会有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吃不到的陈皮、甘草和薄荷。 这五样东西加到一起啊，你吃下去的时候，整个人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凉，并且今天享受到的是七倍积分，我们给大家七倍积分。所以你在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啊，你拿到的力度是应该来讲是全年当中最大的力度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个是老人家啊，包括孩子啊都可以来吃的，因为它配料很干净。我们今天香精、色素啊，包括那个。 香精啊、防腐剂啊，包括蔗糖啊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淡淡的那种天然的食材的清香，也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来吃的。它用到的是苏式高方的这种剂液，所以如果有肺热呀、有这种湿气呀、有这种痰浊呀，或者说是你嘴巴里面总是有一股那种很油腻的这种感觉，饭后的时候来吃一点是特别合适的。待会儿呢，回到现场。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款产品，是这样的，大家如果说是这个点儿，比如说到了三四点钟，人有点困，有点乏，想要吃点下午茶，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合适的下午茶。这个里面呢，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茶包，这个茶包也是我们之前卖过的，这茶包的味道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的，就是我们配这个好的，暑气，就是消我们的暑气的这个茶，再。 加上几块，咱们今天的，看到没有？再加上我们几块，两三块啊。今天这个雪梨枇杷膏，哇，这下午茶，杠杠的。这下午茶真的特别的滋润，我跟大家讲，就特别特别的滋润。这个茶，闻起来的时候也香，这也是东方购物，这是我们之前卖过的那个茶哈。哎，对，五指毛桃的那个薏仁茶，这个也是卖的非常好的。再加上咱们今天的这个。 就配咱们今天这个雪梨膏，这个绝配，这两个就在一起绝配，味道也是绝配。你现在如果买了这个五指毛桃的茶叶，你把这个茶拿出来，再配咱们今天这个雪梨膏，这个雪梨膏啊，雪梨枇杷膏，它味道好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你怎么来吃啊？你吃下去之后，深吸一口气，然后你的咽喉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凉。 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薄荷，然后它里面带了很多的薄荷，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觉得啊，怎么这么爽？这个里面一块一块的都是雪梨块，看到没有？很好吃，嗯，这全是雪梨块，然后还有那个枇杷块，以及薄荷、甘草，以及陈皮，这个呢？ 我跟大家来讲，你放到饭后来吃，就是这种两三点钟，人有点饿了，然后看那个股票，对吧？看的也累了，这个时候应该快下市了吧？三点钟休市，对吧？人很疲惫了，然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杯茶，再来上几块小点心，这小日子过得绝对滋润润的。它就是帮你清热、降燥啊，帮你降燥，让你整个的那个气儿更加顺。 然后让你整个的这个咽喉和肺部，它就是清，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肺部啊，肺部的这个滋润、清肺、润肺、养肺。记住哈，三样：清、润、养，帮你把整个这个肺部啊，把它养得好好的，这样你就不容易咳，整个人非常舒服妥帖的。这个产品呢，在东方购物是独一份的。你要说想找这个雪梨枇杷膏，想找另外一个品牌找不到，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 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啊，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应该是今年的首发吧，差不多哈，今年首发，然后是不追加库存，没有多余的那个货源，卖完就没有了，因为今天会有七倍。

0: 天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因为可以润肺。很多人吃梨他会拉肚子，因为太寒凉，那所以炖一下，特别是隔水炖。咳嗽特别严重的人放点川贝。还有一种特别简易的吃梨的方法，有时候我时间来不及啊，比如来不及炖，突然有种上火的感觉，你知道会怎么样吗？我就把那个梨呀、打成泥一样的，但是水会比较多，然后直接火上加热，热了之后就喝，也比较清火，会比生的会好很多。
1: 想想以前的四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规矩，往人那里把十一呀，弄那地方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2: 各方面肯定弄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1: 这什么搞的？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2: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1: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2: 味道嘛，蛮好的，因为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啊。
1: 喉咙是呢，好像清泉一样的，那个是又是跑的包装，那个便于路浪向，那个便于出去旅游。
2: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3: 哎呦，我们这个产品真的是在东方购物啊，这个历史非常悠久，2019年的时候就登陆了。然后呢，一直以来就是每年到了这种天气热的时候，就春夏季节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打电话过来说，哎，我们要吃那个王肯堂的雪梨枇杷膏，你们那个货到了没有？我们今天货源到了，全部都是真空包装。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块就是10克，特别适合于饭后吃。啊，你饭后的吃时候呢，吃呢第一个嗓子会很舒服，然后那种油腻感，它解油腻的感觉，然后呢，在你的整个的这个，因为我们这里面还加了点陈皮嘛，那么陈皮本身就是理气的，对吧？然后顺气的，啊，包括那个有积食，对吧？你那个体内的食物运化不通畅，这个陈皮可以帮助到你。那么如果说是你有点咳了，最近有点不舒服了，那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吃。上班族，想一下自己的家里的先生，家里的儿子，最近是不是有点咳呀？最近是不是有点喘，有点不舒服，嗓子有点难受，拉的嗓子，春夏季特别容易啊。咱们这个就是把这个雪梨枇杷膏啊，就是随身携带，出去旅游，更加要随身携带了，对吧？你外边有的时候风尘大，这个灰大，也是容易伤到我们的肺部的，你就直接来上2块雪梨枇杷膏。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作用会特别特别的大。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吃点好的糕点，这也是苏式的糕点，非常讲究的这种独有的这种口感软糯，你吃起来会觉得特别的舒服。整个方子是来自于明代的医学大家王肯堂先生，他当时是有一个方子的，叫做鹅梨消咳方啊，就消咳方。这个吃起来，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这个白色的一块一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就是梨块啊，梨块。然后呢，这个旁边这个边还会有，除了梨之外，还有枇杷块啊，以及还有陈皮。然后这个里面还有薄荷。家里面有没有养过薄荷呀？我们家是养薄荷的，那个薄荷叶。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喝那个水的时候，里面放2片薄荷叶就会特别舒服，以及还有甘草就是调和各种味道的，滋润的。替大家来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啊，我第一次吃它这个味道，我就特别爱吃，因为它这个很有嚼劲儿，越嚼越香，而它那个薄荷味道，它不像一般的薄荷糖。啪的一下就那个薄荷的味道就释放出来，它不是的，它是慢慢的那个薄荷味道，你这个时候吃完以后啊，你来上一口茶，然后深吸一口气，然后整个就这一块啊就舒服的要命，就整个咽喉这一块，如果之前是有点干燥，有点火烧火燎的，你吃完这个以后你就会觉得，哎呦，怎么咽喉这么舒服啊，怎么咽喉那种很干的很燥的感觉没有了。哎，就是得益于这个方子。哎呦，我有点停不下来了，我也不能一边嘴巴里面吃一边给大家介绍这个里面的薄荷。我觉得是整个方子里的点睛之笔啊。你看，雪梨加枇杷是60%，陈皮加甘草是30%，加到一起就是90%，另外还有薄荷，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 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你的那个口感味道是特别好的。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谷雨，也就是今天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那么接下来下一个节气就是五月五号的立夏了。立夏之后呢，很多朋友会发现天气燥热，对吧？然后呢，咽喉干燥，或者是你家里面天气如果要是热得快的话，家里还要开空调。那开空调的话，你的咽喉会更加的燥，火烧火燎。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雪梨、枇杷来帮你清热降燥，对不对？然后以及呢，如果你吃下去的食物，我们都知道这种夏天呢、也容易有湿气的，也容易在我们的体内呢，就是有一种那种浊气、湿气在你整个内环境当中，我们叫内环境，这是内环境嘛，外面的环境是外环境。我们就是用陈皮和甘草来帮助你理气化浊，包括还有薄荷。薄荷就是夏天里面我们特别需要的一样东西，对不对？我们今天还加了大量的薄荷在这个里面，所以整个的这个糕点吃起来就异常的清爽啊，异常异常的清爽，就是你吃起来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我推荐给那些容易心烦的朋友，就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觉得有点心烦啊，容易有点内热，或者是最近一直咽喉不太舒服咳，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就是有些老爷叔哈，或者是怎么样，有抽烟啊，或者怎么之类的，咽喉会一直不舒服，肺也一直咳的朋友，这个雪梨枇杷膏就特别合适。我跟大家讲，我那个姨父就是老烟枪嘛，他就是我到他那边去的时候，他就一直咳，一边做饭也一直边咳，然后把饭菜坐上桌也一边咳啊，吃饭的时候也在咳，吃完饭还在咳。我把这个给他吃以后，他能够停很长一段时间不咳，就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可以没有那种咳得很难受的那种感觉，脸也是涨得通红。所以这个家里面是其实是蛮需要的，尤其在这个季节。我们今天的价格是这是专柜价格是396块钱八盒啊，东方购物今天是258的情况下，再有七倍积分18.06，这个七倍积分不是每次都有的，今天赶上了七倍积分，相当于是239块钱。如果大家的账上是有积分的，你直接就可以拿积分来抵扣，就没有问题了。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零添加防腐剂，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跟家人一起分享。八盒没有问题，02151119900。

0: 想想以前了40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里不适宜呀，侬那里讲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1: 高峰嘛，家里肯定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1: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1: 味道嘛蛮好，因为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
0: 的。喉咙是哪？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叫你是独立包装，一个便于路上向那个，便于出去旅游。
1: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是清热生津的，然后呢也是润肺止咳的，它也是我们水的一个来源，它也是负责给我们干燥的肺部哈、可以补水的。另外一个就是枇杷，枇杷也是清肺止咳的，可以帮助血力来加强这种止咳的效果。所以两者配合在一起呢，可以极大的去应对那种春夏季节大家的肺部比较的燥啊，比较的热的这种感觉。另外一个陈皮啊，陈皮是点睛之笔了，我们今天的陈皮呢跟雪梨和枇杷搭到一起呢，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了，因为它可以防止那种比较油腻的感觉。陈皮嘛，对不对，把那种你本身有的时候可能肺部会有痰，对吧，陈皮它刚好帮你化那个痰，帮你更好的排出去。另外甘草是调和作用的，甘草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老好人，它是起到一个调和作用的，不仅可以缓解大家那种咽喉的不舒服，还可以调和雪梨和陈皮的这个两者的一个寒凉和温燥啊。另外就是薄荷了，薄荷是点睛之笔，对不对，我们说薄荷它又是对我们的整个咽喉啊，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肺部的那种不适感，都是可以带来清凉舒爽的感觉。所以今天这个直播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全年只有一次直播。刚刚我们的那个供应商老总已经说了，全年只有一次。哎，不是说什么到了后面，哎，七八月份，最热的天气再来一次直播，没有，只有这一次，整个2026年只做这一次直播。所以大家看中了就把它囤回去。因为你这一年当中，你想想看，你接下来的夏天，上海的夏天多热呀！大家回忆一下去年上海的夏天，一直热到11月底、12月上旬，所以你像现在才刚刚开始热，刚开始闷热、燥热的这种环境。然后，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就是王肯堂的这个我们手上看到的这个清润的雪梨枇杷膏，所以你要是想吃的话，真的就是今天就是一个机会了，否则到后边没有直播了，对不对？他这个吃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配一点五指毛桃茶，就我之前就是也给大家卖过的。这个里面，这个里面一块块，它很糯哈，很糯，而且嚼起来特别好吃，很香，又带着一点淡淡的甜味，然后呢，因为它有雪梨嘛，然后还有就是那种陈皮的那个顺气儿的感觉，还有就是枇杷的甜味也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膏是怎么做出来的，怎么这么好吃。还有甘草和薄荷这两个味道呢，就是当你吃下去之后，你可以来一点茶，深吸一口气，你这块咽喉这块就像有一个小熨斗帮你熨过一样，很妥帖，很舒服。全年就这一次直播，然后原料的特点，五大原料，我来说一下，雪梨加枇杷这两个主要的原材料，我们占比到60%，60%非常高了。陈皮加上甘草大于等于30%，另外香精、防腐剂、蔗糖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呢，如果在吃的时候呢，你是超级放心的。接下来的五一这个长假，如果说是想要去送礼，很多朋友问有没有礼袋，你们问对人了，有礼袋，有礼盒，送人自己吃都可以。这个糕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需求啊，就是说现在不是很流行跳广场舞吗？广场舞跳的时候，大家人跟人之间离得比较近，那嘴巴里面如果有味道，就会有一点尴尬，对不对？它这个就是让你的口气特别的清新，因为它是带着薄荷的香味，你吃完以后你自己可以去闻自己嘴巴里的那个味道，是那种薄荷的清香啊，就是社交非常友好啊。如果说是你长时间的比如说坐在那边开车呀，或者是人有点犯困呐，或者咽喉不舒服啊，或者最近身边有哪个小姐妹她一直在咳啊，然后你想去看看它，这个也是特别好的礼物。这个因为它就是对皮肤特别好，清润，就是你去看那个肺部好的人呐，肺部如果它比较好，它的皮肤就一定好啊，因为这个肺主皮毛嘛，雪梨枇杷就是润肺的嘛，所以江南一带的女子为什么会皮肤好，就是因为江南一带的这种水谷。

精微运化的会非常的好，对于皮肤的帮助会特别的大，所以这个是对咱们的皮肤啊，整个的就是我们说身体当中的这个肤质帮助会特别的明显。直接扫码打电话，这也是全年当中仅有的一次直播。我们这个屏幕的左下角有个二维码，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天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因为可以润肺。很多人吃梨他会拉肚子，因为太寒凉，那所以炖一下，特别是隔水炖。咳嗽特别严重的人放点川贝。还有一种特别简易的吃梨的方法，有时候我时间来不及啊，比如来不及炖，突然有种上火的感觉，你知道会怎么样吗？我就把那个梨呀、打成泥一样的，但是水会比较多，然后直接火上加热，热了之后就喝，也比较清火，会比生的会好很多。
1: 吃香烟吃了40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就不适宜呀。弄那这个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2: 各方面家里肯定弄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1: 这什么搞的？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什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2: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1: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成为心之境，
5: 成为心之境，
4: 重德成为首，
5: 重德成为首。

0: 们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啊，有一道点心必不可少，那就是五里香。那如果您正好是啊选择过了我们的上海礼物五里香的很多一些糕点的话，那真正啊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出去游玩的时候，包括平时当做下午茶的时候，五里香的今天又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啊，包括是小糕点又带给到大家了。那今天很高兴啊，请到我们五里香品牌的这个晶晶，晶晶你好，
1: 燕华好，大家好。
0: 说到我们五里香的这个品牌啊，以前有很多一些传统的上海的老点心，对不对？
1: 没错。
0: 今天我们也是又好吃又传统，但是呢还更加健康。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今天是什么？一看到名字，一听到名字，哦，老早子屋里向的味道，
1: 对，老底子的味道，上海的味道。
0: 我们今天呢会有啊，这个海苔松仁沙琪玛，包括是糖
1: 产果仁沙琪玛，这是两个中式的老上海点心。
0: 这两个沙琪玛啊，一个稍微偏偏这种弹条的这个代表香味
1: 的，海带的味道，哎，
0: 对，菜味道。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这种甜味的啊，
1: 对的，果仁都是我们每日坚果的沙琪玛，而且因为我们是这个非遗工艺嘛，所以今天特别给大家介绍的。
0: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千层巴旦木仁酥啊。

0: 也是酥爽可口，
1: 对的，
0: 很好吃。生活看满满当当的发弹幕人啊，
1: 对，
0: 包括是海洋黄油椰
1: 蓉酥条，
0: 对不对？所以你一听到名字报这个组合，我们今天不是说是一份带回去，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多少份带回去？
1: 我们一共是八大盒，而且是四盒是中式的点心，
0: 对，
1: 四盒是西式的黄油点心，
0: 四个不同的口味，各两大盒带回去。今天价格只需要199元，门店专柜价格272元。无论是在我们的上海老字号五里香，包括是在我们东方明珠的底下，
1: 对，
0: 有很多一些
1: 全上海很多的老字号商店
0: 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对不对？
1: 是的，
0: 总斤量是1.84公斤了。那是在我们整套组合当中啊，怎么好吃？它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呢？哦，
1: 这样子啊，我觉得啊，我今天首先前面没有插上话，我就想说，
0: 你说
1: 每一年春天碰到你的时候，都是我们新品发布的时候。然后今年我们整个这个我们 OC 节的这个选品团队 MD 的老师就跟我说，能不能来一款就是全家春天这个长假都能够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特别挑选了又是中式的又是西式的。我们西式的两款点心刚刚燕华也介绍了，我们一个是千层八蛋木仁酥和我们的海盐黄油椰蓉酥条。它是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师傅用黄油和椰蓉和果仁拌在一起的。
0: 是的，
1: 它不但好吃啊，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是我们这个里面都没有添加白砂糖。这一款是有白砂糖的，
0: 对吧？
1: 像我旁边这个，这个是海盐椰蓉酥条。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里面是黄油加上椰蓉，然后拌在一起，哈香，这个哈香，我已经猛都得米得了。
0: 它很酥，
1: 对，
0: 松脆。
1: 我们这个里面的黄油和椰蓉是一层一层包进去的，
0: 对。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哦，如果带上假牙的，吃到这个
1: 没问题，没别素，
0: 它是有点点啊，这个甜口再加一点点咸口，
1: 是的，
0: 层次感非常强的一款小点心。
1: 对对 对，海盐有一点那种吊鲜味的那种味道。
0: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是千层八蛋木仁酥，
1: 对的，
0: 这个很多朋友很喜欢，因为坚果本来大家都很喜欢吃，而且八蛋木它非常的吃价格，它做成酥之后呢，你看就像是西式小的这种下午茶糕点，
1: 丰富
0: 一层层非常的丰富，掰开给大家看看它当中的每一层，包括是咬开来之后，看到吗？当中有空气层，但是非常的酥松，你放到嘴巴当中，哎呦，那股鲜这个香味啊，不仅仅是有坚果香，
1: 对，
0: 还有很多一些
1: 黄油香，
0: 但是这款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的，
1: 对对对，零蔗糖，
0: 零蔗糖，所以呢，既好吃，然后呢，又能够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层次的口感。
1: 对，这两款都是比较老上海特点的那种黄油点心，
0: 对吧？
1: 饼铛切切咖啡啊，
0: 对，
1: 我们的阿姨妈妈的，我们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时髦。
0: 对，
1: 所以其实家里这种小点心啊是一直要备着的。
0: 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说到了它是不是独立包装，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每一个一盒当中大家都能看到都是独立包装，
1: 当当啊，
0: 你就带出去之后呢，你看分给朋友，自己带在身边，
1: 是的，
0: 你不需要满满当当一盒，因为当中有坚果嘛。像上海这两天也是，我们刚才在说龙闷啊，
1: 对啊，
0: 龙年了，对吧？如果说啊，这个有时候这个天气下雨啊，闷热潮湿啊，那正正好是可以给到大家这个非常好的一种啊体验的效果。
1: 对对对。
0: 那今天给到大家也是非常的好。那刚才是两个口味已经介绍完了，另外还有个是糖产果仁的萨琪玛，
1: 对，
0: 甘蔗萨琪玛，你看，
1: 再来个零蔗糖，
0: 对啊，当中萨琪玛是不不满，然后上面是有什么？有
1: 对南瓜籽仁、西瓜籽仁、核桃、芝麻，样样有，坚果型，
0: 对吧？
1: 而且我们这个糖产嘛，是我们的非遗工艺，
0: 这是非遗工艺
1: 啊，那老当黑四五四个公主啊，但是他又做到零蔗糖，就跟我们保留了这个老上海的味道，
0: 对，
1: 但是呢，一又是零阻挡啊，就比较符合我们现代人，就侬好吃到老底子的味道，
0: 对
1: 人的健康高头又比较有要求，各种
0: 哎。然后呢，这是我们的这个海苔松仁，哎，
1: 这个
0: 对吧？
1: 是我的最爱。
0: 啊，
1: 所以我前面一上来就你说要吃什么，我就把这个给你吃了。对，它这个就是阿拉宁波各种啊青海苔，学名呢叫虎苔，也有一股特别的一种香气啊。
0: 对，
1: 就是你知道这个青海苔这个香气和颜色，它都不是色素。哎，对，就是这个，
0: 在我面前就是这个青海苔啊。
1: 对。
0: 这个味道好香，
1: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颜色和它的气味都不是香辛和色素，是我们把这样的天然的虎苔打成粉之后，拌入到我们沙琪玛里下，所以侬看到的
0: 哎那那
1: 个各种绿颜色，它不是香精，也不是色素，
0: 对的，
1: 就是我们这个海苔的香味道。可上海人对个淡菜的欢喜，可是
0: 对，
1: 我好讲了，
0: 而且咬下去之后它是酥松，
1: 是的，是的，
0: 非常的绵密，
1: 比较咸香，
0: 对，就是它这种啊咸。 香感觉不是那种齁咸，也不是这种人工调出来的科技鱼很活，嗯，又好吃又酥松。我觉得第一点啊，牙口不好的朋友们，无论小朋友还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们，
1: 明明就好
0: 都可以。
1: 对对对对。
0: 第二点，老上海的这种啊特殊的味道，
1: 对，
0: 再加上现在一个改良的工艺，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更加健康了。
1: 老上海味道
0: 好吃是什么好吃？就当你在。平时下午茶的时候，包括是平时，哎呦，自不量力的得结果得了，然后还有点苦隐隐的发苦的这种感觉，你就弄两块，
1: 点菜老细，
0: 对呀，叔叔阿姨，然后呢弄点啊这种中式的
1: 下午茶，喝喝，是的，
0: 下午茶喝的时候也可以啊，旁边备一点这样的小糕点，
1: 对，
0: 既可以垫垫基，除此之外还能够满足我们更多的一些啊这品味。因为说句实话，老上海的朋友们都知道，就出去之后零零总总的，现在零食多多少少啊，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带回去吃，哟，我巧，哟，他们该寡，哟，谁香精，谁啥丝，就觉得不健康。
1: 是的，
0: 他们就是，哎，因为那些是，比如说是人工额外添加的，你会觉得吃进去之后不好吃。
1: 是的，
0: 对吧？一下子那味道很重，但是不好吃。像现在经典传承下来，无论是否有这个非遗工艺的，我们现在还有一款是有非遗工艺的，然后再加上以前小时候被淘汰下来那么多零食。萨琪玛呀，包括我们的这个什么八代木人酥，
1: 对，
0: 包括还有
1: 其实我们都在找小时候的回忆，
0: 是的，
1: 都在找这个以前脑子里像一种老底子的味道。那
0: 感谢六十八位顾客成功回去啊，赶紧来
1: 抢，谢谢大家。
0: 今天带货也不多，那再次
1: 确实是
0: 总共是八盒，
1: 没错，
0: 八大盒带回去，当中全部都是我们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
1: 对，
0: 而且这八盒当中有六盒是零蔗糖的，
1: 对的，
0: 大家就更加多的。一些适宜人群，有些朋友会说呀，我这个糖啊 GI 指数
1: 可以放心，因为我们在老字号商店的无蔗糖专柜均有销售的，
0: 是的，
1: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是上海味道，上海制造，这全部都是从我们上海的厂家，如果我想要厂家直接送到您的府上，
0: 确实，那现在我们电话先开始排队了，老朋友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APP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现在是不是这过年过节期间啊，包括是平时出去的时候要这个，
1: 对，马上小长假
0: 了，然后拍拍照，嗯、对吧？到公园当中去走一走。
1: 对，
0: 昨天我还看到植物园，我宁泡泡沫，粗咋叮
1: 了？死啊！
0: 但是
1: 因为这个天出去哪里一拍都漂亮嘛，
0: 但是就是你包包当中是不是要带点这个东西？
1: 当然当然，其实我们这个真的适合全家分享，你中式、西式的，有糖的、无糖的，咸的、甜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微甜偏咸口，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在春日，然后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对，
1: 不，桂子护士拆咖啡阿姨啊，比如说我们是黄油的点心，比较西式，比较洋气，还是我们比较中式，比如说吃乳啊、雅酥，对，老客了，然后比较喜欢吃我们的绿茶、红茶，这个时候新茶上市了嘛，就要来一点我们这种坚果搭海苔搭松仁的沙琪玛，
0: 对，又鲜香可口，关键好吃，老年男女老少都很喜欢。
1: 没错没错。
0: 带出去之后，小朋友，我肚子饿了，要吃点零食。
1: 把小包要吃啥子也不够放心。
0: 哎呀，阿娘阿娘，带点了不吃了，又感觉太好吃呀，又阿娘阿娘，
1: 是的，
0: 我再不弄麻，对吧？
1: 对。
0: 然后就说你小时候觉得好吃的，或者年轻时候觉得好吃的，现在很多我们都是人嘛，从小到大，对不对？
1: 宝贝，
0: 今天是又好吃，然后呢又很放心，
1: 对，
0: 而且还更加健康啊。
1: 我们今天性价比也很高，但是我们做的绝对不是就图便宜，阿拉还是要保证大家吃到质量好啊，上海少啊，代表我们老上海的一些经典的中式点心、西式点心。
0: 确实，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199元八大盒带回去，其中6盒是零蔗糖的，可以放心来进行品尝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又到24分钟时间啊，电话持续忙线了，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4种不同的口味啊，每盒是2盒带回家。很多人说，哎呀，这几个口味都喜欢，没有一个是鸡肋的。为什么？你看，
1: 谁好吃啊？哎，嘴巴里头呀。
0: 对的，沙琪玛能有咸口和这个
2: 甜口
0: 的。对，
2: 咸口和果仁的。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还有千层巴旦木的巴旦木仁酥啊。
2: 对，这样是它都有老上海的气息，就是我们大家一直想找的比较正宗的老底子的味道。
0: 嗯，对呀、啊，所以我们也带回去之后，
2: 对，一起带给大家，让大家一网打尽，全家都可以尝到。
0: 哎，对的，
2: 你的手包又硬了，手打了，走手都。
0: 我问一下你啊，就是在门店当中，你们多少人，包括是什么样的人群会过来买来从我们咱们呢？哦、啊，
2: 因为阿拉个专柜侪是来海上海的老字号食品商店，我们基本上的客群也应该要是50家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客群跑过来都是说耶。有老上海地道的味道，
0: 我知道都是老上海。
2: 对，
0: 这几款有没有一些是喜欢的？
2: 哦，这款啊，嗯，很多。
0: 这几款为什么选择这几款、这四款来进行？
2: 好的，好的，那就是他们的特点了。嗯，首先他们符合现代人群，就是呼是零蔗糖，嗯啊，就是微甜，但也不是一点都不甜，因为甜呢有一点掉鲜味，这样子就能把它的黄油啊，把它的果仁的香气都激发出来。
0: 是的。
2: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手工艺上呢。无果的大部分的客群还是不太喜欢我们没有灵魂的机器生产的啊、他们比较喜欢手工制作的喂养，
0: 根本一吃菜来吃的吃的菜啊，搁那搁
2: 专门
0: 的机器做，这个您也吃来呀？
2: 这个松软的程度和这个果仁添加搅拌的程度，包括我们非遗的工艺、老字号的这个技术，
0: 是
2: 这都是有讲究的。搁真的有上海老师傅在做的炒，或者我给你一样的配比，侬做出来味道两样啊，侬可能阿拉老紧啊，一点不蓬松。啊，你可能这个黄油啊和这个坚果的烘焙，你比如说你是一些就是机器化生产的，不是这样慢火烘焙，
0: 对
2: 啊，就没有那种老上海的味道。嗯，
0: 就是很多人啊，我老早子吃过一款，就后面我也很喜欢吃沙琪玛，有一次就吃到沙琪玛之后，我就后面不吃了，因为老无吃，他的牙子被疼，他那个沙琪玛就硬是硬的了，
2: 对对对，
0: 这叫沙琪玛吗？
2: 是的，是的。
0: 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可能去除了很多一些传统的手工工艺，
2: 是的，
0: 烘制过程啊，包括是水啊、空气、黄油这个配比。
2: 对对对
0: 对, 对，
2: 是的，没错。
0: 因为有一个是非遗的技艺，它是不是在其他地方就做不太出了？
2: 对，因为一般性阿拉讲糖产沙琪玛，你应该听到糖色老好的，但是我们这款是做到了零蔗糖。哦，但是整个非遗的工程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果仁，各种各样女姑子人啊、核桃啊、西瓜子仁啊、芝麻啊，通通缠在里面。所以侬吃到的辰光是果仁很香脆，有沙琪玛呢很软绵。
0: 是的，给大家看看，这是糖产的，
2: 对，
0: 糖产没有这个蔗糖。
2: 零蔗糖，
0: 对，而且很厚实。
2: 对，
0: 为什么厚实？因为咬下去之后它有质感，给大家这样尝尝。
2: 但是真的是抿一下就化了，但是呢，侬又觉得里向有种拉丝的效果，就里向那种很松弹，哎，果仁嘛又老香
1: 啊，
2: 对吧？
1: 而且它那这个坚果啊、瓜子仁什么会包裹在里面，
2: 是的，是的，
1: 它是酥松脆爽，然后再加上沙琪玛的这个绵密的感觉。
2: 哪家阿拉绝对不是讲就是表面有果仁，我们的果仁全部是拌在里面的，
1: 是吧？
2: 所以里面的果仁也是很丰富，侬吃进去。确实很满足，
1: 然后再尝尝我们有一个就
2: 哦，搿只好吃，
1: 搿只
2: 我前头帮侬讲哎，我已经开始吃了。
1: 那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它的特点。
2: 这个是我们的海盐黄油椰蓉酥条，搿也是老上海一个非常特色的点心，就是椰蓉嘛，侬本来看到阿拉搿头个原料吧，就是椰蓉，它是比较哎压实、比较脆的那种，硬硬的，不是很好吃。那怎么样拌成椰蓉呢？就是拿我们的黄油啊、鸡蛋啊，帮伊拌了一道，老香老香。
1: 搿头的黄油、鸡蛋，
2: 对，
1: 还有牛奶。
2: 对呀，新西兰的奶粉，然后把它全部手工的一层一层夹到这个椰蓉酥条里面，最后自家拧一挤，就是所以这个手工的程度很高，所以侬吃上去一眼也不是搿种老紧啊，是老松啊老松啊，非常的好吃。
1: 看外头那一层啊，有点像蝴蝶酥皮，
2: 对对对，
1: 很酥松。当中那一层呢，有一点点的小脆口，
2: 对的，
1: 咬下去之后，
2: 这个就是椰蓉和黄油的作用。
1: 然后这上头还有这个黑芝麻，虽然说是微甜，几乎你不会觉得什么，哎呀，
2: 但还有点咸，
1: 对，
2: 有点海盐的咸味道。
1: 它是在一个品类当中啊，底下吃吃，矮了吃吃，一口都进。
2: 刚刚侬吃到啥子？就是碰着鸭肉的地方是菜啊，再碰着黄油酥皮的地方又是酥啊，所以它这个口感很丰富，
1: 对的，
2: 就真的老好吃了。
1: 好了，说到这边，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为您所献的是来自我们老字号的手工制作，上海老字号的屋里香的品牌，四个不同的。 这个产品，对吧？都带回去。
2: 今天每个都有两盒，
1: 哎，总共八盒。零蔗糖，零蔗糖，零蔗糖。嗯，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海盐黄油椰蓉酥条，它是低糖的，
2: 但是是咸口的。
1: 总共是八盒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199元，然后门店当中大家如果自己去买啊。还要哼字哼字另外一次，
2: 没错，
1: 272
2: 女嘎，
1: 今天保证是新鲜批次吧？
2: 得，都是最新的批次，
1: 最新批次，
2: 都是最新批次，
1: 199元，1.84公斤。
2: 因为它的零售价就是39元，也就亏一个，加起来就是270几块。哎，
1: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那方便携带的同时还是方便储存，
2: 没错，
1: 对吧？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日期了，订购专线
2: 是02150，都是最新鲜的日期给到您。

0: 这个吃到这个，你会发现在四五月份啊，五六月份以前，我们小时候
1: 好开心哦。
0: 这个石库门的老南里，我知道晶晶老头子登了这个上海。
2: 哎，老王子，老王子，我像谁的老王子？
0: 对对对，老王子那条路，记忆当中比较深刻的是那种情况，
1: 其实就是黄油点心
0: 啊。
1: 我觉得上海真的是最早的开始有这种西式黄油的，小辰光阿拉是叫白托嘛 ，butter 白托，
0: 嗯，
1: 啊，可能是白托曲奇啊，白托什么酥啊，白托什么什么酥条啊这种的，以前就叫黄油了，对不对？就是标准的一个讲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味道，我觉得是老上海忘不了的一个味道，对，就很海派，很海派。但是呢，阿拉屋里上也有的，比如讲。老人欢喜就是老上海的各种沙琪玛的各种味道。
0: 对呀、啊。
1: 那现在沙琪玛多得起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记忆中的这个海苔松仁，就是各种宁波的咸海苔加上松仁啊，各种老底子的味道，
0: 哦，
1: 非常的特别。
0: 对、所以说你吃好之后啊，无论现在是搬入到这个新居当中去，还是仍然在我们的这个老上海的石库门当中来进行居住，反正呢、一份优雅和海派的洋气的这种文化啊。在味道当中可以有，你看早上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四大金刚，
1: 没错，
0: 要打冰又丢脸，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中午和下午的时候、
1: 下午茶了呀，
0: 哎，你摇摇扇子，弄点就是点心，
1: 咖啡又来
0: 了。最近啊，我、就是我妈妈身边好多就是出国了，或者孩子在外头，就是出国回来的很多一些朋友们。老多子小气美，对吧？就无论是什么纺织厂的呀，以前工厂里头的呀，包括是公司里头的啊，回来之后大家举类都，哎呦，以前刚有的小风的呀，要跳舞啊，然后呢什么拉乐器的，又唱啥么子了？嘎嘎三五，我们好不容易住在一起了。第一点，这个聊天，
1: 对
0: 的，对吧？就跟那农紧腔不难能啊，
1: 是的，
0: 紧腔不难，
1: 春天了呀，我们要见见面呀。
0: 然后就是吃什么？哎，有哥们吃法贵，哎，我们吃法贵了。
1: 对对对。
0: 那么想想看，别人已经是从国外回来，是不是要讲究上海的味道？
1: 是啊，是啊。我觉得上海的真的嘴巴还是蛮刁啊。
0: 对呀、
1: 啊。啊，还是要吃点品质的东西的。
0: 对
1: 对对对。不是，我不是说外地东西不好，都他们各有特色、
0: 我们也吃，
1: 对，也吃。
0: 海纳百川，
1: 对
0: 对吧？吃来吃去觉得这个好。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到大家好吃，然后有记忆深处的味道。
1: 没
0: 错，其实吃到这个啊，你们小姐妹之间，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之间，龙堂里下那个啥阿
1: 三呀
0: 啥，干啥不能够，
1: 就是老早的味道。
0: 你能把以前很多的事情、通过味觉开发出来，然后能够聊出以前很多的很多。
1: 所以前面艳华说、你们到底有什么拿手的？我们说其实就是很真诚，就是用的是以前老底子的配方，但是可能我们只是说现在把白砂糖换成了蔗糖啊，换成了那个代糖、就没有再添加白砂糖，
0: 是的
1: 啊，因为现在可能健康的人士不太喜欢、
0: 哎、
1: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这个老底子的味道，
0: 是的、再看看哦，因为老底子的味道它讲究什么，真材实料，
1: 没错，
0: 不像现在因为科技太发达了、你
1: 这
0: 些东西都
1: 对不对，
0: 都不加，
1: 对，给你点香精就全部都有了，
0: 哎，你都想喝屌材类了、
1: 对，
0: 那现在不是，我们是真材实料，
1: 对对对，
0: 我们有非常好的核桃仁，
1: 对，
0: 都是当季新鲜的啊、
1: 是啊，
0: 黑芝麻、西瓜籽仁、白芝麻，
1: 对对对，
0: 椰蓉，然后呢，
1: 巴旦木仁啊，
0: 巴旦木仁，对吧、包括是这个
1: 松仁、南瓜籽仁、南瓜籽仁。
0: 鸡蛋，
1: 对、
0: 包括是白醋、油黄油，
1: 因为我们这些四款糕点里面的蛋含量都非常的高，
0: 包括奶类呀、
1: 我们对，
0: 我们
1: 用的也是新西兰的奶粉，
0: 新
1: 甜很天然的奶粉，对，一直都是坚持。
0: 晶晶很着急，你发现我只要开个头，他下面都去
1: 完全覆盖
0: 掉我所有的话。那么你来说，对吧？那哪一款这四款当中你更加推荐哪个？反正都带回去嘛，对不对？你在选择的时候，
1: 我觉得很难讲。
0: 第一个推荐的是哪个？
1: 就我个人来讲。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老好吃了。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海苔、海潮的这个味道，
0: 是的，
1: 逮着米豆，
0: 逮着米豆，
1: 进去吃它是一股鲜味。
0: 对，
1: 奶香加上苔条，那个鲜味一下子被调出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吃。
2: 这款是第一选项，
0: 对对对，要秀上呢。我喜欢我一直在吃的这个黄油椰蓉酥条啊，搿只勿单是吃功夫，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就是你吃到的这个脆的地方是椰蓉和黄油搅拌的，然后你再吃到酥皮的地方，就是搿种黄油醒发，然后慢火烘焙，再加上一眼芝麻的点缀，所以它真的是微甜，但是又有一点咸口。啊，很香脆，很好吃。
1: 那这个啊，来给像丁丁香的，就像啊，我们中老年朋友，比如说70岁的、80岁的朋友们，
2: 然后没问题，
1: 能就是他们买的多吧，回购率高吧？
2: 当然多啊，就是老上海的点心嘛。因为搿也是小辰光要屋里向条件好啊，才吃得着个。
1: 真啊？
2: 当然了，都当然了。小辰光吃两粒糖也老开心了，不要说吃这么高级的产品了，对吧？
1: 所以现在我们生活日子好了，老早吃做饼干哦，买了穿制服老赞了。所以你的牙齿很好得到，
0: 所以你的
1: 牙再假牙也能吃。
0: 对，所以我们是要挑一些精品给大家啊，就是养养油。那回去呢，屋里上爷叔阿姨侪好吃，小人也好吃。
1: 对啊，
0: 像阿拉搿能介中年人，大家也要吃的呀。那一家门登来到和乐融融，就是应该分享这些美食。
1: 是的，大家肯定帮一下我们的组合，各是两大盒带回家。那他们每个盒子老杂碎啊。
0: 对呀，
1: 我看都是什么200克、240克、240克、240克的，对吧？
0: 哎，你那边有4盒，我这边也有。
1: 有海苔、松仁沙、
0: 整整的，我这边就4大盒了。你那边，还有
1: 人沙西马，
0: 对对对，一共4个口味：
1: 黄油椰蓉酥条。
0: 我们给大家看看，
1: 对，
0: 是不是
1: 8盒？
0: 8盒
1: 都能带回去，
0: 每一只才是老杂作啊。
1: 对，
0: 谁帮大家？
1: 现在到外头去买什么点心，
0: 性价比很高，
1: 领扣还是零卖的，价格也要那么多了，对吧？那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全新批次，
0: 对的，
1: 然后呢都是上海老字号乌里江的品牌，送人自己品尝带出去都可以，
0: 对啊，我觉得老实惠啊，非常的实惠啊，侬实际上说嘞20出头一盒，是不是啊，然后也能够又能够好吃，又能够满足我们零蔗糖，然后是全家西点中点都包括，
1: 好，不能当底无了吧，好，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900。

0: 的是三分钟时间了哈。现在说句实话，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呀、啊，包括叔叔阿姨，从小到大撒妈妈成功，老公子刚好这个条件不太允许的情况下，确实吃东西蛮小的。但是最近的几十年，是不是该吃的、想吃的、天南地北的，包括是
1: 就是
0: 国内国外都吃过。吃过情况下，你一个是没吃过见过的，
2: 对的，
0: 你说这个好吃，一个吃过见过之后，哎，还觉得这个好吃，
1: 对，
0: 那说明什么？
1: 记忆中的味道呀，
0: 说明这个真的好吃。
2: 是的，是的，
0: 仅是记忆中的味道，
1: 对对对对，
0: 记忆中的味道
2: 也是真的好吃。
0: 他刚买的萝卜过来，跟我家把记忆中的萝卜过来，
1: 是的，是的，好吃的么子记了记忆特别深刻啊、哦。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啊，那个糕点啊、点心啊带出去，既能够填饱肚子，除此之外还能满足到我们整个口味当中说。好吃的，
1: 没错，
0: 什么叫做好吃？就是小时候真正吃到过香、
1: 对
0: 鲜、真材实料为您所做出来的。因为我们品质今天还做了一个升级，
1: 没错，
0: 不仅仅是像以前一样啊、哦、那么的好吃，真材实料之外，还做了一个啊，这个三款是零糖
1: 蔗糖，
0: 对，零蔗糖。大家有些说、哎、呀，哇，
1: 屋里向人
0: 侪
1: 好做做古道，
0: 啊，看到人家吃一次不挨谁，老早子嘛什么条件吃，现在嘛，哎呀，
1: 对对对对，
0: 俺们条件吃的，
1: 我们家里都是宝宝呀，大宝宝、小宝宝对吧？都是宝宝。
0: 无论啊，您对于这个糖类是这个有没有介意，特别是蔗糖
1: 的，是的，是的。
0: 更加好了，我们更加为您所考虑到了啊，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有我们的三款是零蔗糖版本，带回去之后，你该吃吃，俺好吃吃，
1: 对对对对
0: 对，就是一分钟时间，
1: 马上小长假就要到了呀，对吧？
0: 我们
1: 一家人都要回来了，聚起来了，
0: 打电话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在九分钟的时间，正好在跟晶晶聊，我说，哎，我说，你看，他说我们这个模特。因为我们物理乡在上海，我们
1: 对我们在东方购物是十几年了，
0: 那这模特一直是拍他们家这个
1: 对
0: 设
1: 施，是的。
0: 然后说他若若，
1: 他特别喜欢吃我们产品。
0: 然后我跟我们晶晶也是合作，每年好像次数不多的。
1: 我觉得我们春天一直见面，因为是新品首发的时候，
0: 然后再加上春天的时候，
1: 对的，
0: 这么说吧，上海老字号的物理乡在东方购物做直播的时间段啊，包括是次数不多的，但他们家每次都是播好之后，
1: 因为价格实在太低了，
0: 抢空了之后呢，没办法，当地物流哎呦哇哎呦哇，那么放一场录播带本娜妈妈，再放一场录播带本娜妈妈，大家就好吃了。哎呀，第几星球他了呀？还是没好吃哦。关键是什么？好吃同时，外面也买得到。
1: 对，
0: 但是今天价格优惠。
1: 您前面说的，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说不能经常来？因为我们去门店的话，我们老字号食品商店，像第一食品、第二食品，它就是卖39元一盒的呀。那么怎么摆得平啦？
0: 哦，你干了开心，
1: 就搞呀！
0: 我们这边在做广告，你在我们这边的广告当中啊，时间段有优惠的价格，你可以随时跟着抢。
1: 是的，
0: 抢好之后呢，觉得哎呦，尝尝蛮好吃，
1: 确实是限量，
0: 各个地方买了，跟我们线下门店、
1: 食品商店谁买的的，
0: 相处了，好买的多。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刚都是食品商店哦。其实各大门类啊，大家
1: 是的，食品商店都有，
0: 朋友们都会去逛一逛，对吧？特别是一些买到糕点、点心要吃老上海的味道的时候，这是线下门店的一张小票。
1: 没错，
0: 就是把今天所有的品。你看到吗？
1: 这个组合够齐了。
0: 对对对，你看沙琪玛呀、海苔沙琪玛呀、巴丹木人的
1: 鸭绒酥丢，
0: 鸭绒酥各两套带回去。
1: 没错，
0: 五个八七的八七的八。
1: 你塞的9块帮你也9块也有了吧？
0: 272，
1: 没错。
0: 东方购物精品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的，
0: 而且还保证是新鲜批次，
1: 对，最新的批次，比我们门店还要新一点啦。
0: 对，我也
1: 因为这边做好了，直接就送到您府上。
0: 对，为什么今天会来？他每年啊有两个时间段一定会来的，一个呢是过年前，
1: 对，
0: 给大家来备年货、备糕点的。
1: 是。
0: 另外一个时候呢，就比如说五一前，就会打到他基本上
1: 了。对。
0: 你知道吗？东方购物这两天啊，5月份的、6月份的旅游卖的特别好。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呢，你放在身边。
1: 对。就是春天这样子一个，
0: 对，晶晶呢不仅仅是在我们上海这个一直土生土长的上海少女，对吧？
1: 谢谢
0: 也是喜欢吃的欧丽香宁，哎呀，哎呦妈了！还有呢，她经常还跑到国外去。
1: 是，
0: 我说老外喜欢了，
1: 呼市场，呼市场，马恰姑，因为上海的点心就是很精致，
0: 对，
1: 不是说国外的或者我们中国别的地方不好，
0: 不一样的味道，
1: 但是上海就考究。特别的考究，
0: 就是、你会发现哦，就是老外的那个点心，包括是
1: 粗糙，
0: 不，粗糙也不
1: 粗糙，好多有一些，
0: 它呢就是直线条，甜的就甜的，甜到齁死。
1: 对对对，
0: 然后咸的就是咸的，
1: 不是那种复杂，
0: 它没有复合的这种味道，
1: 对对对，
0: 软的就软的，酥的就酥的。
1: 所以侬前头讲了对呀，上海人是比较挑剔，要吃好么子，吃
0: 到老好么子，合在一起。你看啊，就拿这个什么海苔松仁沙琪玛，
1: 对对对对，
0: 沙琪玛是酥软松，然后当中加了什么？加了
1: 松仁掉鲜味的，
0: 对，还加了我们的这个海苔，
1: 对
0: 吧？
1: 咸香咸香，
0: 当中有咸有这个甜，但是这个甜是什么黄？用的这种香气
1: 是的，
0: 零蔗糖啊，
1: 零蔗糖，零蔗糖，
0: 糖产果仁沙琪玛，有甜口吧？有，但是
1: 零蔗糖，
0: 第一零蔗糖，第二它用坚果，
1: 是的，
0: 坚果去掉了一些，比如说是这种甜口的腻，
1: 对，
0: 但是呢，坚果当中油
1: 脆，
0: 用到了这个甜口来，
1: 核桃呀，南瓜子呀，对对。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
1: 千层巴旦木仁酥，
0: 巴旦木仁酥它是。感觉是什么酥
1: 对
0: 松
1: 七等
0: 对吧？千层酥一样，点心做到千层酥，而且一口咬下去之后，上头巴旦木，
1: 很酥松。
0: 是什么浆啊？
1: 这个呀，就是我们刷上去的焦糖，但是也是零蔗糖的。这个其实也是非遗的工艺。
0: 我开了
1: 侬就晓得了，咬上去里向就老酥七层。老本松啊，这个不是机器压出来的，完全是手工折叠很多层才能有这种千层的感觉的。
0: 对，上头还有正宗的这个巴旦木，
1: 是的，是的，
0: 香呀，
1: 对吧？已经撒了锅底，就当个香米的，但是它又符合是零蔗糖。
0: 对的，零蔗糖的，这前面三款都是零蔗糖的。
1: 对的，
0: 另外一个呢，稍微有一点点的
1: 微甜，对。
0: 这个呢是海盐黄油椰蓉酥条，
1: 对，它的口感相当的丰富。你看到这个深色的地方，就是黄油帮鸭丝拌了一道，烘烤出来这种香香脆脆的焦香色。
0: 对，
1: 然后这个黄黄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黄油和酥皮结合起来，所以弄起上去又脆又酥，香得了不得了个味道。
0: 对，还有呢，就是大家看到了，就是入口之后。它的味觉当中是有层次，除此之外，有些朋友怕糖人群也是可以吃。我跟边吃边跟大家说，我说价格很划算，
1: 是。
0: 我们再捧一
1: 下，隔起来就很想分享。
0: 好
1: 的，
0: 那我
1: 来给大家看看今天所有的构成。
0: 我们
1: 因为确实品也很多，今天
0: 一整箱八大盒，四种刚才所介绍的不同的口味全部带回去了，对吧？
1: 没错，没错，
0: 甜的、咸的。黄油的、奶香的，什么都有的。
1: 对，今天都在这儿了。
0: 而且呢，都是独立小包装，你拆开之后都是一个，都是独立小包装。
1: 最新的日期，
0: 你可以带出去方便，然后送色员啊，朋友到你家来，
1: 对，
0: 喝喝下午茶，
1: 好了，好了，
0: 老小歪，赶紧来抢先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有四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背后会组数不多了。晶晶这次最后83组了，都没跳完呢，那
1: 该读了，该读了，
0: 要么就磕，要么就啊，真的吧？因为曾经我们就是在卖这个上海老字号乌里香的时候，最厉害的一次是什么？就是开我们40分钟节目，20分钟全部卖完了，还有20分钟阿拉就来打三五，打就三老桌子，就三库门啊，老乌里香的，
1: 没话找话说了，
0: 还真的是那个时候预约都不行，
1: 因为我们的点心都是手工做的，我不敢轻易答应你，它不是说机器夸夸夸夸就出来了呀。都要回去做的。
0: 那现在呢，趁啊东方购物目前还有最后3分钟时间，背后大概还有80组左右，赶紧来抢现实现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批次放心，
1: 没错，
0: 还有你的品牌放心。
1: 对，
0: 上海老字号的乌里香，你到任何地方都能看得到。
1: 是，
0: 另外口味口感4个不同的口味口感带回去之后呢，各式各样的味道，不会什么一次哦199，我所有都是一种味道，
1: 是的，是的，
0: 特对吧？
1: 对，
0: 太好吃，好吃一点。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今天是
1: 吃了酸的，吃了红的，
0: 不同的。然后那带出去又方便，
1: 对，
0: 不像老早咱的冰柜厅里向啊，就是什么开开了的，
1: 冻得到也不来塞，对吧？
0: 我开好就吃，马上吃脱哎，一个礼拜不吃会凝脱嘞，
1: 是的，
0: 对吧？那这个呢，现在更加升级了，我觉得也是更加人性化，
1: 对对，
0: 独立小包装带出去，那独立小包装的好处是什么？卫生。
1: 对，
0: 干净，然后呢方便储存。我们的保质期是多久啊？大概
1: 保质期啊，我们保质期是120天和180天，都是最新的批次，所以完全放心。
0: 3个月的这个时间，对都是最新批次，
1: 4个月，4个月和6个月，
0: 和六个月。谢谢大家好，59组的最后的限时现货，199元8盒带回家，4种不同的口味通通有，而且呢是4种不同口味当中有3种是零蔗糖的，就是总共是6盒，
1: 没错没错，
0: 零蔗糖，好吧。更加健康安全，
1: 对对对，就全家都能够
0: 分到，特别是电视机前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就对于这个糖类害怕的朋友
1: 有要求，对，
0: 他也哭得够哥们的
1: 实际上心里上老想吃的啦，
0: 侬好听我讲过话，
1: 对不起，
0: 也哭得个节目过的个节目帮你没关系，
1: 为啥？
0: 因为过的哥们当中都是有蔗糖的，
1: 是的，
0: 但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健康好吃的，有3款是没有蔗糖的啊，怕糖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吃，最后1分钟的时间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的是02155119900。

0: 29度形势新婚了，而且电话现在是持续排队排着，所以呢，老会员啊，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
1: 进来，是持续排队排着，所以呢，老会员啊，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进行下单。扫码订购也可以，对吧？你平时在外头，这个东西不是买不到的，但是就价格卖的到吧？
2: 没事，那真的只有东方购物了啊，
1: 是吧？嗯，
2: 其他地方可能都嘎比尼了
1: 啊，没有没有，而且啊，我们真的是最新的批次，前面艳华说的啊，这是什么批次的？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做完了加急做出来了，然后就送到您府上的啊，比我们门店其实都还要新一点，因为门店还要运输出去嘛。
2: 对对对，
1: 那等于我们现在是入库好了之后直接发货到您手中，你要抢的就是最后的限时现货。嗯，门店当中去凑齐这个8盒，
2: 嗯，272，70多块钱。
1: 对吧？东方购物今天172，272，72，东方购物今天是190元。你自动订购啊，APP订购啊，还能再返您礼钱5元。
2: 哦，对哦，
1: 195，194，
2: 对对对，
1: 积分1.99，最后就组了个位数了哈。话不多说，立刻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包括是组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祥生贵免香盒全家瓶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艳华。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嗯，到了我们天气越来越凉爽，包括是这个有微风习习，然后呢很暖和的时候啊，很多一些叔叔啊，包括是这个拍台们都可以说，哎呀，这个时候啤酒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白酒可以试起来了。那在墨酒的下酒菜当中，包括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要补充一点蛋白质，包括是铁呀、锌啊各种的矿物元素的。今天这套组合你一定非常喜欢。
0: 是的，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古月醉的糟卤的猪舌，以及到了我们的猪肚。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啊。我们古月醉的话，之前很多他的这个醉鸡，包括说醉虾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然后看看我们今天的话，有到2个组合，3+3的分享装，哎。市场价要200块钱，今天的话我们是150块钱，相当于打6折啊。包括我们的大组合也是分享装的5+5，就是10袋带回家是199，市场价你去门店买的话是334，也是很划算的价格哦。嗯，
1: 这套组合在市场当中一直是非常的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会说他们家那个醉的香糟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0: 对，
1: 他们这无论是猪肚也好，猪舌也好，你到了去都是帮您切片切好，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您出门踏青赏油的时候，它是整根的，就整根的这个猪舌哈带回去。
0: 是的。
1: 拆开包装之后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猪肚，对吧？猪肚同样也是哈、整根的，我用个剪刀啊把它切开来，
0: 稍微剪一下。
1: 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哎呀，出去的时候踏青啊，包括是赏玩的时候，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要出去游玩的时候都可以。哇！如果您提前放到、就是，
0: 整一块的猪肚，
1: 对的、提前放到它整个的这个热水当中去加加热的话，
0: 对，
1: 它的一个样子啊，
0: 是它的油啊，它都会化下来的。
1: 是，确实
0: 我们这是没有加热过的。
1: 对，就是常温之下就是这样啊。
0: 是的，
1: 发现第一点，它很干净，
0: 没错，
1: 把你内脏啊处理得非常的干净。除此之外，它的一个啊，就软糯的程度，包括是颜色，不像有时候你需要一些这个猪肚，它的颜色已经是或者说变黑了，
0: 哎，
1: 或者说是额外进行漂的，对不对？
0: 对，
1: 一股非常浓郁这种酒香味就扑鼻而来。然后呢，我们再把刀啊，你平时可以就像这样啊，就稍微切成一段一段的。就可以直接上到餐桌当中来进行吃，
0: 哎，真的好嫩
1: 哦！而且在很鲜艳当中啊，除了干净之外，它那种糟香味和卤香味是非常的浓郁，
0: 特别香啊！这个味道还没有吃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浓烈的这样子的一个酒香的味道了，好香哦！
1: 如果说啊，就很多一些朋友在市场当中去买到一些猪肚，弄得不干净的，可能啊不好吃，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他们家这个猪肚啊，又干净，然后糟香味是非常浓郁的。
0: 对的。
1: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肚之外啊，我们还会有这个猪舌。猪舌，你说啊，平时在生活当中买到整根的，蛮难见到的，
0: 还是比较困难的，是的。而且你要说买个猪舌自己去做，真的也很麻烦，
1: 是、
0: 要洗牙刮那个舌苔，去那个腥味儿哦，没，就是洗个3-5次下来，可能都那个味道还在的，
1: 对，
0: 非常难清理。
1: 对，如果你平时啊在生活当中啊，就是看到一整根的猪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对不对？
0: 是的。
1: 当小猪过来的时候，你说哎，舌头吐出来给我看一看，也蛮难的。所以你看，
0: 是的，
1: 这个整根包括是卤汁，同样也它就被这个背后的整。跟猪舌，它从前端最好吃的部位到整个的中段都帮你弄得是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而且啊，它是非常的 Q 弹、软糯，对不对？已经都入味入进去了，
0: 是的，
1: 而且舌苔的当中，包括我们说很多一些纹理，都是帮你做到了这个非常
0: 好的，它清理得好干净啊，
1: 又干净又扎实，而且它的原材料选择好啊，就是不像有时候，因为它可能不新鲜，可能储存条件不好，已经是非常的软绵绵，没有任何的这个力道。它是风干收干之后当中啊，沁到很多一些的，我们说这种糟卤的香味和香气都能够体验出来。
0: 它也是 QQ 弹弹的，你看这样的一个质地，你一切就能感觉到它真的是个新鲜的我们的猪舌去做成的。而且这样的猪舌，你说自己去做一下真的很麻烦，你可能洗个3-5遍，它那个就是腥腥的味道还在。这个我们都是帮您处理好的，而且是那种用了12种的糟卤的料去帮您去做好的，非常非常的香。
1: 是的，你看切开来之后，它当中的一些这个纹理，包括是厚实的感觉，对不对？
0: 是的，
1: 猪舌就是吃到什么就非常的软糯 Q 弹，那猪肚呢是这种有脆爽的感觉，也是比较好的。所以无论啊你是比如说哪套喜欢吃的朋友买大组合5+5，对不对？平时说哎呀我还没有见过有整根的，今天我们古月醉的品牌就是给到大家3+3组合，也是可以做了一个
0: 是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家里边有什么宴席，有客人来的时候，切一切摆一摆，特别就适合啊，而且特别香。
1: 这个上头已经是我们是提前帮你是处理好的，对不对？然后呢，你平时也就是
0: 你
1: 做热的也行，稍微炒制一下，跟什么青椒啊，包括是蔬菜炒制一下， 同样也是比较好的。
0: 哎，真的、啊，这样的其实猪肚啊，在市面上真的是个大菜硬菜了，因为猪肚处理起来很麻烦嘛。嗯，你这样和小蔬菜稍微炒一炒，营养又均衡又好吃，而且是糟卤的味道哦，太香了，我来尝一下、啊。
1: 确实，所以很多朋友们大家在尝的时候，也是告诉大家，如果说电视机前很多些叔叔阿姨说担心啊，比如说他什么有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对不对？我们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0: 真的好好吃哦，它是点甜蜜蜜那种酒香味儿，而且不浓烈。嗯。就吃到嘴巴里边是 QQ 弹弹的质地，
1: 确实
0: 一吃的话你就知道猪肚的这个新鲜程度是在的，哇、哦，好好吃。
1: 是的，那除了猪肚之外，我们还有这个猪舌。猪肚你平时呢、就是凉菜可以切起来直接当冷风来吃、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是猪肚鸡，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一些这个鸡呀鸭可以放在一起也非常的鲜香、那今天我们组合包括价格也是啊，就是在市场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
0: 是的，
1: 大概是多少钱呢？
0: 哎，我们是分为这个大组合和小组合。大组合的话，在市场上334块钱。
1: 对，
0: 今天我们只要199，相当于你在门店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很划算。如果说觉得这个分享装太大了，我们还有小组合可以选择。小组合是3+3的。150块钱，同样啊，市场价200块钱，我们打了6折的样子，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
1: 对，而且它分量非常的足哦，
0: 是的，
1: 整根猪舌包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带回去，
0: 没错，
1: 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叮咚起来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刚刚已经是吃得很香了，怎么样？
1: 哎，真的好好吃。因为的话，我之前我以为觉得这种糟卤的味道可能会不好吃，
0: 对对对，
1: 可能会就是爷叔会比较喜欢吃。但是我刚刚一吃啊，它的那个酒香味它不是很浓烈的，是那种阿姨妈妈也会觉得哎呦刚刚好的口感，
0: 对 对
1: 非常好吃。你说这个天气啊，就是带点清清爽爽的，咱们喝点小酒，吃上点这样的猪肚猪舌，太幸福了。
0: 是的，你知道吗？猪舌啊，其实在我们上海话当中就猛呛。
1: 哦，猛呛。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它弄得好吃啊，就特别要就是找啊，就找那种啊有这种古法传承的记忆的。
1: 哎，是的。
0: 那我们对他们家的一些醉鸡醉鸭，包括是它那种香皂，不是酒香，它是一种酒香和糟香混合在一起，
1: 哎，对，
0: 特别的入味。你平时像这个天气弄点什么糟毛豆
1: 啊，烧
0: 鸡爪，
1: 对，下酒菜，
0: 猪舌的猪肚啊，放在一起之后，哇，那个凉菜呀，特别沁人心脾，
1: 太好吃了。
0: 再跟啤酒、老酒、白酒，
1: 对，
0: 稍微单杯一下。我今天还听好像说，这个月份的时候，就全国地区小龙虾开始上市了。
1: 哦，
0: 小龙虾上市之后，这个都开始非常热销，对不对？
1: 是的。
0: 在电视机前啊，我们说夏天的脚步慢慢开始临近了。我们的凉菜当中也是最香味、脏最味于一体的猪肚和猪舌，
1: 是的，
0: 今天也是一个优惠的价格带回家。
1: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觉得各位叔叔阿姨真的应该带回去尝一下，因为我们都是用什么呢？古法的绍兴的糟卤的工艺去带给大家的，
0: 对，
1: 味道特别棒，主要是价格也很划算啊！您去门店去买的话，可能是买到5+5的分享装，要做到334块钱是没有优惠的哦。但今天我们是优惠价格199，相当于是6折了。那我们小组合也是啊，3+3的分享装是150块钱，也是用6折的这个价格啊。
0: 是的，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病，对不对？要什么猪肚啊、猪舌啊，要血吗？不需要。我们今天两套组合，一套的是3+3。就是猪肚是3包，然后猪舌呢也是3包，
1: 是的。
0: 另外一套组合更加优惠的啊，就是199元，是5+5，对不对？哎，
1: 对的。
0: 而且很多门店当中，他们也是有门店价格的，给大家看看。
1: 是的，大家看一下啊，门店价格单独的一包猪舌要做到29.9元了。单独的一包我们的猪肚也是要做到36.9元，哎，3+3、5+5的这样的价格加起来，在门店的价格真的是要很贵的啊！你看5+5的专柜价是334，3+3的这个门店价是200元，但是我们今天啊各自是150元和199元，6折的价格带回家，真的太划算了。
0: 是的，
1: 而且你想啊，这样的猪肚和猪舌带回家，你去自己清理的话，真的是比较难的。
0: 确实，
1: 我们自己做一下，真的，你说过年过节才会想要这样的去麻烦一通啊。
0: 确实，那。今天给到大家带回去有整根的啊，就是整根的这个猪舌啊，包括是整段的这个猪肚，你平时只需要自己来拿出来刀啊切一切。
1: 是的。
0: 今天早上我还在开玩笑说，如果踏青赏花的时候，你就是直接带出去，
1: 对，
0: 捧着一根猪舌吃，
1: 那太爽了，
0: 那绝对也是可以发朋友圈的啊，这个
1: 真的
0: 非常奇妙的感觉。
1: 带一罐小啤酒，带一条这样猪舌，
0: 对对对，
1: 真的吃一吃太爽了。
0: 就当它就是伸出这个包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天哪，你好像没有见到过，对不对？
1: 是的，
0: 以前都是别人就是做好了，然后切好了给到大家。
1: 对，
0: 当然了，它的使用建议啊，我们今天没有说什么烫过啊，包括是加热过。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好吃啊，它是这个香蕉类的，当中还有很多一些冻。特别好吃，
1: 对对对，它有皮豆。
0: 很多朋友说你弄点粥吃吃这个都是非常的鲜香，
1: 很合适的，
0: 对不对？那今天给大家同样也是，整个的猪舌是整根的啊，它的一个是，你看从舌尖的部分，
1: 对，
0: 一直到整个的这个舌后根的地方，
1: 全部都保留了，
0: 而且它的一个啊就是 Q 弹。可糯性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一按下去瘪了。如果大家知道，就比方说吃到一些猪舌的话，特别的软趴的那种，
1: 不新鲜的，
0: 不是很新鲜。
1: 对，是的，
0: 它是属于这种非常的硬体，而且呢，香蕉味完完全全都已经沁进去了。
1: 是的，
0: 平时在生活当中说，哎呀。我平时只要是切一切，甚至如果说一个人特别爱吃的话，就你就直接拿着啃也没有关系，对不对？
1: 真的，
0: 切完之后你看到它那个很解腻嘛？
1: 哇！
0: 哎，就是你看每刀下去之后啊，它是
1: 有回弹的，
0: 都在当中，不是说只是外面的卤汁，它整个的卤汁是卤到了舌头里头，
1: 超级入味，
0: 每一个纤维当中都有它那个香蕉的这种卤汁在里头了，
1: 真的好香啊！
0: 口水就会一下子丰盈起来。
1: 是的，它这个香蕉味啊，它都就是我还没有吃到这个猪舌啊，已经能闻到这个浓烈的香蕉的味道了，
0: 是的，
1: 特别特别的香。而且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哦，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很干净的。
0: 当中加了很多一些，比如说黄酒，包括是我们的就是香蕉卤，是它的一种特色。所以古月醉它本来就是这种绍兴的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
1: 是的，
0: 它就是这种啊糟卤味的东西特别多。那越是靠到舌后根的，它那个纤维感，包括是这个质感是更加好的。
1: 对的，
0: 我用这个手啊去掰一掰，看到了吗？戳进去之后能够戳出一些指甲印，但是告诉你它是非常的具有香气十足，而且是每个层里当中的小绒毛，因为舌苔里头会有这种小绒毛嘛，哎，
1: 是的，是的，
0: 通通帮您吸满了很多一些汁水和味道。当然，如果您拿回去之后加个热的话，味道也是蛮鲜美的。
1: 对，
0: 但很多人都会说了，古月醉的它整个的一个味道已经非常沁人心脾了。开袋之后直接切。当然，为了更加好吃，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
1: 哎，是的，
0: 稍微藏一藏，
1: 对，冷藏也好吃的，
0: 更加好吃了。
1: 没错啊，其实这个的话，我觉得家里边可以常备一下，因为的话，像现在可能很多叔叔阿姨没有胃口，
0: 对
1: 对吧？吃点这样子小菜，我们配一点小酒就非常合适了。而且的话，主要我们今天什么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呢，都是整根的猪舌、整条的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古法的技术去熬制的，我们是地道的绍兴的风味，特别特别棒的啊！今天的话，我们价格也很划算，如果去门店去买的话，大家看一下啊，去门店单独的5包5包的分享装要做到334元，但我们今天的话是199欧，6折的价格，这个你在门店是绝对看不到的。如果说觉得这个多了的话，我们还有小组合啊，小组合是3+3的，是门店200元，我们现在的话150元也是6折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确实，它其实不用这个放到冰箱当中，一定是这种储存，
1: 哎，对，常温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而且保证是新鲜批次，保证是12个月，不添加防腐剂，对吧？
1: 没错，
0: 我们目前5+5就10整包带回去的啊，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要吃了，而且他们家的味道确实是好吃多了一点，
1: 非常好吃，
0: 对不对？多多跟我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的外线非常的繁忙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是的，
0: 刚才我跟佳佳两个人都品尝了他们家这个猪肚和猪舌，确实味道非常的浓郁、啊，
1: 真的很香。
0: 而且他们家大家去看看，门店当中是三十多对吧？一个是29.9，一个是36.9。
1: 是的，
0: 刚才供应商告诉我们，他们家就是到了4、5月份，因为是临近到他的一个旺季，销售旺季。市面当中他们这些价格可能也要这个有所
1: 对
0: 一
1: 样要，是的、嗯，可能要调整价格了、嗯。所以的话，如果说调整贵的话，我们这次买了真的是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确实，所以的话，多买一点，多囤。
1: 对，真的、嗯、喜欢吃糟卤的，平常你就在家里面自己捞糟一下是很麻烦的。买猪肚、买猪舌回来，其实清理是个大问题，糟卤也是个大问题。今天我们帮您全部解决，帮您糟好卤好了，您只需要回家切一切就可以了，配个小菜吃一吃，或者炒一炒都可以的啊。
0: 对呀、啊，弄碗面条啊，上头弄个浇头，对不对？
1: 是的。
0: 或者毛豆啊，包括是蚕豆啊，很多一些丝瓜也可以放在一起。猪肚鸡啊，那个猪肚不需要买其他的了。
1: 对对对，
0: 您这个猪肚和鸡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优质蛋白质，包括我们猪的瓜也是都很好吃，对吧？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

0: 续繁忙，老慧跟大家一声你好，在自动订购。你看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阳光明媚的，
1: 对，
0: 气温也是，很多一些厚的外套都已经穿不上了，
1: 是的，
0: 最多的就是小风凉一凉，弄点这种夹克衫稍微挡挡风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吃东西啊也是清淡饮食，但是呢要有点鲜味和味道能够调得出来。嗯，香蕉类的、蕉类的东西，上海人包括是我们江浙一带的朋友
1: 都很喜欢吃的，主要它调味真的很好吃啊，嚼起来真的是满嘴的那种酒香，一丝丝的那种黄酒的味道，加上肉香，加上那样子一个糟卤的香味，真的哇太绝了！你再配上一点小酒啊，对不对？整个晚上我觉得就是喝一点酒，就加上这样的一个糟卤，整个晚上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0: 是的，那其实它也是一个绍兴当中的这种糟香味，对不对？
1: 哎，是的，
0: 绍兴配黄酒。
1: 哦，对，
0: 然后跟这个下酒菜一起吃，而且你想想这个我们鲁迅笔下的什么孔乙己呀，对不对？他们也是个茴香豆配配这个，那个时候谁吃得起什么猪舌猪肚呀？
1: 真的是的，
0: 那茴香豆吃吃么好了，对吧？二十分钟时间，目前我们小姐也是非常繁忙。那如果你们家就吃过以前我们卖过古乐队品牌的一些香蕉鸡。还有香蕉的鹅，香蕉的鸭，它的香蕉的味道是非常的浓郁的。
1: 是的，
0: 所以各位电视机前朋友们，今天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好吃的商品带回去。这个糟香醉香味的猪肚和猪舌的分享装。5+5的组合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
0: 一包19.9块钱。
1: 哎，对的，很划算啊。其实的话，其实猪肚猪舌在门店里边，就去那种卤货店里边，一个不便宜的哦，一整根猪舌带回家真的是要30-40块钱，猪肚更不用说，更加贵了。所以今天的话，10来块钱咱们吃猪肚和猪舌还是很划算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两包呢是刚刚我们供应商烫过的，烫过之后直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整包当中，有很多一些汁水，我就直接放在这个盘子当中了。
1: 哎，对，
0: 在这边呢是整根的猪舌，你看，如果说你把它稍微动一动的话，它有这种汤汤水水和卤汁味有的。
1: 哎，对对对，有点汁水，
0: 整根猪舌是非常的干净。所以呢，大家也是非常喜欢。那猪舌当中啊，无论是舌头当中，还是它旁边，它的一个 Q 弹可汁性能非常的好，对不对？
1: 哇 ，QQ 弹弹的，
0: 包括它舌苔当中啊，那些味觉味蕾的东西都还在。
1: 哎，
0: 所以这样的猪舌，你会发现第一点香，然后这个糟香味特别的浓郁，
1: 是的。
0: 它下头那些啊卤汁，你平时可以烧粥啊，包括是拌到很多泡饭当中去，
1: 对对对，
0: 哇，太鲜美了。
1: 是的，
0: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这个猪舌是整根之外呢，
1: 我们还有猪肚，
0: 猪肚每包的净含量同样也是200克的净含量。刚才也是稍微烫了一烫啊，它整段的，对不对？
1: 哇，
0: 我们知道这个整段的猪肚，看到了吗？哎，烫完之后它就干净很多了吧？
1: 真的，
0: 对不对？
1: 我们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0: 对的，我先不切，你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当中洗的是非常干净。
1: 哇，真的超干净的，
0: 对不对？如果说有一定点异味啊，包括是这个不是很干净的话，你完全是吃不下去。但是这个我告诉大家，爱吃的朋友们，哇，特别特别鲜。哎，
1: 好香好香，感觉口水要流出来了。
0: 一节一节特别的干净，就是其实你平时吃到猪肚也好，猪舌也好，第一点它是哪里产的，第二点它弄的是否干净，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第三点，你当做凉菜可以吃，当做热菜也可以吃，
1: 对，
0: 无论是炒制，跟我们的很多青椒啊，包括是毛豆啊啊一起炒制一下。还有呢，你平时像这个啊，正好是一份猪肚鸡，
1: 哎，猪肚鸡，
0: 对，切一切就可以了，对吧？你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就是作为做餐啊，包括是凉拌菜啊。
1: 是的啊，这个时节啊，吃点猪肚鸡，然后放点现在是嫩春笋，特别上季啊，我们都吃一点特别好啊。主要是价格很划算，如果你去门店买的话，真的是价格我跟你说，就是没有我们这边划算吧。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去门店价格，我们的小组合是200块钱。200块钱的话，今天我们是150块钱，
2: 对，
1: 相当于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这个价格你在门店是完全看不到的。
0: 是的。
1: 再看我们的大组合啊，大组合同样是6折的价格，门店价334，334，我们的话是199的价格啊，真的是很划算了啊。
0: 确实，那如果说拆开来之后跟很多一些小菜炒在一起的话，比如说像这边有跟我们的这个
1: 彩椒，
0: 跟彩椒炒一炒，包括呢在这边会有我们整个的
1: 冷切盘，
0: 对吧？冷切好了之后呢，也是啊，就非常的好。就你其实不用花太多的一些精力，你只要是会切就可以了，
1: 对
0: 不对？当然如果有些朋友会说我就爱吃，切不切其实也无所谓。这个是我们的猪舌，猪舌切好之后，你看每一段厚实紧实，关键是卤味非常的浓郁。烫好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原材料它的一个成色，那香蕉卤和香蕉味道全部浸进去。
1: 是的，
0: 还是有一个猪肚鸡，对不对？
1: 哎，猪肚鸡
0: 肉跟这个猪肚放在一起之后，你能发现什么？就它那个汤啊，特别的干净，
1: 对，
0: 很清爽。
1: 是的，特别香。
0: 平时在生活当中你也是啊，就放上很多一些浓郁的鸡汤，现在童子鸡包括是乳鸽特别受欢迎嘛，你就把我们这个猪肚放进去之后，我们的这个猪肚鸡同样也是有这种啊，这醉香口感，它是鲜香当中还有很多一些醉香的浓郁的口感在当中，而且这鸡的这个味道当中啊，也是留住了我们整个的这个香蕉啊，包括是醉香的猪肚那种味道，
1: 它的味道保留特别好，而且它也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说，哎呦，糟卤货，你说能放12个月，是不是放了防腐剂？我们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哦，这个是可以吃得很放心的。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整根的猪舌、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处理得很干净。其实如果这样子的东西你拿回家去处理的话，很麻烦哦。
0: 对，
1: 洗个几次，它那个味道还在，腥腥的，很难闻。而且我们是古法熬制的地道的绍兴风味啊。
0: 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电话线，持续繁忙当中，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108位顾客成功用回跳。今天大多数朋友都是5+5大组合。
1: 哎，是啊，大补回也更加划算。而且一想的话，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啊，就特别想吃一些这样糟卤的东西，对吧？让人很开胃，很好吃。而且它冷菜这个热菜都很好吃，拿点小菜炒一炒，对不对？不一样的风味在的。
0: 对，那其实很多一些朋友也会说啊，像这种就是内脏当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铁元素。
1: 哎，是。
0: 对于女性朋友们来说啊，这个有时候会觉得头晕晕的呀，包括是哎呦一下子这个力气什么跟不上的，那铁是不是要补充？包括是锌的这样一个这个矿物质的元素。
1: 是的。
0: 那今天在我们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齐全。嗯。当然了，很多人也会说怕什么怕什么，这个蛋白质这个是高了，但胆固醇是不是也高了呢？其实还好，我们不是天天吃。
1: 对，是的。
0: 平时这个在下酒菜，包括是做这个泡饭啊、粥啊，包括还有跟朋友一起聚餐的时候，你当做个凉菜来进行吃。哎，对。米的，对吧？那么淡味道有提鲜的口感，所以今天帮你做成了这个最香的味道。
1: 是的。
0: 那最香味道一个诀字在哪里？就是醉和糟两样是拼在一起的，哎，对不对？不是它是只是个卤味咸，它是糟香再加个醉，通通是结合在一起。有酒香，有这个啊这个咸味的咸鲜香，包括还有卤过的这种卤汁的香味，通通混合在一起之后，它真的是绍兴口味当中传统工艺才能够做得出来。
1: 是的，它这个口味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上海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江浙这一带都特别喜欢吃卤糟的口味。而且的话，我们品牌又好，用料又好，而且的话也是没有防腐剂的。包括说我们刚刚也说了啊，很有可能再过一阵子的话，这个价格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要更加贵的价格咱们去买到今天的货，我觉得还是今天去囤一点还是合适的啊。
0: 确实，目前5+5啊大组合装是非常的这个热销啊。我们是每一袋的净含量200克，哎，不行物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
1: 是的，
0: 都是整根的猪舌，包括是这个一段当中就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您所欣赏。回去之后呢，就是切一切，或者切完了之后呢，就尝一尝都可以啊。
1: 是的，
0: 凉菜、热菜都能吃。最后13多时间，5+5组合算下来，每一份单品只需要19.9元啊，非常优惠。当然了，如果说是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的话呢，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
1: 没错，
0: 相当于是这个19.9元，对，4块4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
0: 立刻把握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000。

0: 助了，老朋友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是的，
0: 看到我们古月醉的品牌，它本来就是做到很多一些绍兴口味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啊，猪肚它是130克的这个净含量，
1: 没错，
0: 猪舌呢是200克的净含量，嗯，它以啊这种糟香味为主，对不对？香糟卤加上酒香味于一体，所以很多朋友们说下酒菜，包括是当做这个过稀饭啊、粥啊、面啊当中这个浇头啊，包括是凉菜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都很合适，而且的话，它这个调味是真的很棒啊。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说，哎呦，我自己买猪舌、猪肚回家去做一下。我跟你讲啊，真的是不要太麻烦，洗猪舌、洗猪肚啊，那个腥臭味是很难去洗得掉的。而且它的那个糟卤的味道，咱们也是自己很难调制出来的。我们帮您直接做好，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这个去就是我们来添加的啊，是非常非常干净的，而且是可以冷藏，也可以常温去存放的啊。哎，
0: 对，那当然了，就作为凉菜来说啊，冷藏更好吃。它推荐的是这个1度到4度这样一个摄氏度来进行保存。
1: 是的，
0: 你平时放在阴凉通风处也可以，避光通风处也可以，好吧？
1: 对的。
0: 目前199元10整包带回去的这个组数啊，也是不多了，备货不多了。
1: 对的，在热销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包括我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青青。
0: 上海大品牌啊，三枪的这个男女的这个 T 恤，今天再次带给大家。
1: 是的，而且呢，我们一口气带回去的是四件啊，208元。女士呢是这样四件，不用挑，不用选，全部带回去，四个颜色。男士呢也是一口气带回去四件。
0: 好清爽的颜色，
1: 是的，
0: 好夏天的颜色，
1: 舒服、哦，
0: 对吧？你看我身上穿的这个是浅绿色，对吧？我们今天除了浅绿色之外呢，还有像这种深蓝色，然后灰色啊，以及白色，四件不同的颜色。色不是说让你挑一件哦，是四件都带回家，
1: 是的，
0: 对吧？208块钱，
1: 是的，
0: 三枪的大品牌啊，
1: 是的，而且呢，三枪的衣服我们用到的都是100%的全棉，并且它不但是100%的全棉，还是用到了新疆棉以及水柔棉的工艺。
0: 是，
1: 什么叫水柔棉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它是对这个棉纤维经过了一个烧毛的处理，把它的长短不一样的这个就是那个纤维啊拉丝给它烧一烧，这样的话呢，它的纤维就变成了一个长短。所以呢，得到的好处就是有垂坠管，然后呢，丝光的感觉不易皱，不易缩水。所以，水柔棉的话，它非常适合夏天。
0: 对。
1: 如果是磨毛的话呢，就是适合冬天。
0: 是。
1: 水柔棉的话，就适合这个季节来穿着。
0: 对。我觉得先看一下我们的男女款当中，其实有不同的颜色啊，然后再来就是它女款还增加了很多花纹和图案。
1: 对的。我们一一来看啊。首先呢是这个蓝色，其实我今天蛮想穿这个蓝色的。每个颜色都好看啊，你可以星期一到星期四每天换一个颜色，这个蓝色呢是非常好看的，这种清爽的有点像雾霾蓝，今年非常流行，我拿下来一下在身上给大家比划一下，这种很清爽的蓝色，
0: 对，
1: 它非常好的矫正了我们亚洲人这个偏黄的肤色，
0: 好配你肤色，
1: 显得很明亮，然后呢中间这个花朵的图案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0: 对，
1: 很清新，这样一件你居家穿也可以，外出穿也可以，
0: 对，这个花朵的颜，这花朵的图案它其实还是
1: 像那个水仙花，
0: 是，然后因为这个衣服它本身是全棉材质，棉本身是吸湿透气排汗的，
1: 对的，
0: 然后这个棉它因为它是新疆的棉，所以它洗完之后不容易那么缩水变形，然后就它无论是在我的领口啊，包括下摆啊，包括我袖口地方，
1: 袖口
0: 其实还是有一定弹性的，
1: 是的，
0: 对吧？你哪怕说我今天这个手上手臂上有一些什么拜拜肉啊，就是稍微胳膊粗一点的朋友，
1: 对的，
0: 也不用担心的，
1: 是的，而且它脖子后面你看没有那种就是缝上去的商标，
0: 对，
1: 不会戳得你痒痒的，我们都是烫的这样的一个商标，上面也是写的非常的清楚哦，
0: 是
1: 100%的全棉，100%的这个全棉，
0: 对，
1: 新疆棉水柔的工艺哈，
0: 是，
1: 这个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身上这个红色的，它这个红呢不是大红色，是那个蛮好看的这种暗红色，
0: 是，
1: 也是非常的台肤色的，包括你说像我现在是直接拉出来，因为给大家看一个长短，你其实自己在搭配的时候是可以把它这样束在你的裤子里面，或者是束在你的这个裙子里边，
0: 这又是另外一种穿搭，
1: 对的，这样的话就是拉长了你的这样的一个。
0: 我觉得这样好显时尚年轻。
1: 红色的话可以直接看我身上，有到这样的一个玫瑰花的这个图案，
0: 对，
1: 红和白色就鲜明的一个对比，
0: 对，
1: 非常的娇艳欲滴的颜色。
0: 像这个天吧，你说它很热吧，也不是，对吧？但你说它很凉吧，也不是，所以它到晚上的时候
1: 这两天挺怪的。哎，我昨天睡觉觉得有点凉，
0: 有点凉，
1: 前天又热死。
0: 哎，所以是什么呢？就是你白天正午的时候可以这么短袖短打，你到晚上
1: 外套。
0: 来一件外套，
1: 对，
0: 长袖外套，
1: 再一个外套，
0: 对吧？你这样的话既不会冷着，
1: 对，
0: 但同时它里面还是比较透气的，
1: 是的。然后整个面料的话，你看虽然是全棉，但是弹力也很好，余量很足，空间非常的大，这个就是我们红色啊。好，再往下来看，还有到一个非常好看的绿色，绿色跟你男士的这个绿色
0: 差不多，
1: 蛮情侣装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清新的。淡淡的这种草绿色啊，每一件的花案啊图案也是不一样，白色更不用说了，太经典了，百搭的一个颜色，
0: 对，
1: 而且它白色上面用到的是黄色的图案，
0: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款式啊，就女款啊，其实是可以给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孩子，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我给我大女儿挑这么一套四件套的衣服也很好，
1: 完全没有问题，
0: 对吧？孩子本身出汗会比较多，夏天你说对吧？你说让她去每天洗衣服也不太现实，那每天换一件衣服，对吧？周一、周二一直到周四都可以，
1: 是的，而且平均到每件才50块，
0: 对，
1: 50块左右，
0: 208。然后今天是四件男士的衣服，你要知道在商场当中，男士的衣服其实还更贵一些，对吧？男士的什么一些配件啊、皮带、皮鞋啊，包括衬衫啊，包括像哪怕圆领 T 恤，但是今天也做到了差不多是50块钱左右一件，然后男士我身上这件是草绿色，对吧？淡绿色，然后这边是蓝色，蓝色的衣服它其实是蛮显什么的，蛮显你的肚子，就是会遮掉你的一部分肚子，啊，显瘦吧，看上去，对吧？你看稍微搭一搭， 啊，它是一个很宽松的一个下摆，但同时你这件衣服，说实话，你在家里当居家服穿也可以，你出去外面再套一件，
1: 50块，
0: 对吧？嗯，外面套一件西装，我一会儿给大家换一下，就外面套一件西装，其实也是亦正装亦休闲的感觉，
1: 可以作为一个打底的，
0: 对，
1: 外出穿没有问题，你当居家穿，对吧？当睡衣穿也可以。
0: 对，然后这里再来看一下，就是男士也是这样，三枪的品牌，对吧？上海人都认的一个老牌子，然后再来100%全棉，100%全棉，然后你看它这个圆领 T 恤还做了一个螺纹口。做了门口，所以它很有弹性，是吧？很有弹性，然后也不哪怕说我稍微脖梗粗一点的朋友，对吧？同样也是可以来进行穿着的。包括肚子稍微偏大的一些朋友，哎，我就可以穿一些深色的衣服。然后绿色这件衣服套在我身上，你看这件衣服，刚才青青也说了，我可以拉出来，嗯，啊，遮一遮自己稍微隆起的一个小肚子，对吧？也可以，没问题。甚至我今天也可以稍微搭一搭，对吧？也可以稍微搭一搭，嗯，啊，这样箍起来穿，其实也不错的。
1: 因为我看男士很多喜欢束在，也是什么皮带啊，
0: 束在皮带里面，
1: 牛仔裤里面，外面再衬衣，西装
0: 是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宽松也很宽松的一件衣服，
1: 对，
0: 也很宽松，下摆还不至于说是很那种很垮的，没有，它还是蛮塑身的。然后另外一件就是我们的白色了啊，白色是打底款，也是不容易出错的款式。今天不是让大家选，是四件全带回去，男士四件或者女士四件都是208。
1: 嗯，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尺寸的大小啊。哦，首先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价格。嗯，你在市场上现在买到这样的一件棉的 T 恤的话，可能99块钱男士差不多吧，一件。
0: 对对，
1: 七八十总是要的。
0: 对
1: 啊，一件。然后呢，贵一点的200多块钱。
0: 要的。
1: 哎，200多块钱，那你四件什么价格？1000元左右。女士的也是的，100来块一件 T 恤，太正常了。对吧？
0: 而且是带图案的，都是。
1: 对的，对的，135一件也算是一个活动价了呀。
0: 啊，全什么时代啊？对吧？优什么酷啊？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去买一件衣服79、89一件，那算便宜的。
1: 是的，
0: 我们家算下来50块钱一件。
1: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算下来的话，超级划算，100%的全棉，又是水柔棉的工艺，又是三枪的老牌子。这个是男士的尺寸。
0: 男士尺寸看一下，我们根据身高或者体重来，对吧？你体重在110到130的，可以选 L。

0: L 码，130到150的选 XL 码，以此类推，对吧？我是在160斤，所以我选2XL。但其实你在如果当一个居家服来穿的话，你选 XL 也可以，因为这种圆领 T 恤不像衬衫这么的，对吧？严丝合缝，一定要卡着那个尺寸，不需要的。
1: 然后
0: 女款我们也是根据身高，
1: 我穿的是 M 码的，90到100斤，然后100到120斤是 L 码。XL 码呢是120到140斤，再加20斤的话可以穿到是2XL， 最大能够穿到大约160斤。
0: 对，
1: 如果卡码可以拍大，因为这个衣服的话我也觉得要穿得宽松一点，
0: 穿宽松一点，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其实夏天已经来了，对吧？昨天是小满，所以大家说要家里没 T 恤衫了，换一换，对吧？今天又是便宜满优惠的价格，208四件带回去，
1: 是的。然后尺码不合适呢，也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三千啊，那上海人才认得，老欢喜。
3: 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穿，然后也会给我们买。
4: 平价保暖，
3: 对于我们可能年轻一代而言，可能三千也在做一些非常大的改变，会更洋气一点，更时尚一点。
5: 其实也有做一些挺酷的跨界合作，
6: 也没有退潮流，在于面料跟质量上面，他们的选择都是跟得上潮流的，
7: 非常质量有保证的老牌，
8: 反正感觉很温暖、很舒服、很贴身，像两只在家里面抱团取暖的熊吧。

0: 夏天的衣服怎么选，对吧？大家会说怎么选，就选宽松舒适透气的啊。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上海人说起来皮子不子，对吧？208块钱四件，50块钱一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三枪的全棉，而且是新疆棉的衣服。你这件衣服真的你可以哦，说实话你可以这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在家里穿也可以，出去郊游啊，出去走走路啊也能穿啊。
1: 哎，你这句话说得好，如果你正儿八经是一个比如说睡衣 那你可能真的只能在家里穿。
0: 对啊，
1: 但我们这一件的话属于你早上穿好之后出去买早饭送小孩回来洗什么洗衣服烧饭啊午睡啊再出去接小孩，它是真的各个场合都能够穿。但是每一件算下来才50块钱，又是全棉的，非常的透气。
0: 对，透气很重要，因为省得腻子个的，对吧？大家说夏天出汗也多，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女款和男款其实都在我们基本材质全棉100%全棉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亮色，比如说像男士，哎，谁说爸爸一定要穿得很老气啊？我觉得今天的白色啊，包括蓝色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绿色，就很显一个很衬皮肤，
1: 对，
0: 第二个也很显年轻，对吧？你出去旅游，出去钓鱼，出去跳跳舞唱唱歌，对吧？参加一下居委会的活动，这些衣服够了呀。你说我今天再参加一个生日聚会，稍微正式一点，外面再搭一件西装也可以啊，
1: 是的，
0: 对吧？这种易休闲易正式的场合就是适配三枪的这个品牌。
1: 对的，而且它的这个薄厚的程度刚好合适，全棉，然后又加入了水柔棉的这样的一个工艺，进行了烧毛的处理啊，所以你会得到的这个手感就是非常的垂坠，然后呢有这种丝光的感觉，并且它不易皱。
0: 啊，对，不易皱，是不易皱啊，所以我们今天尺码也是换到满意为止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你怎么知道79？
1: 对、啊，差不多，我们家门口就开了一家。
0: 打折的这个价格，一件就是79。
1: 对，
0: 那你说我一个人如果要买四件，老公再买四件，8件，
1: 300多了。
0: 哪里八岁不多？
1: 四件呀，80块钱一件，4件300多。
0: 我说两个人一起买的话，对吧？
1: 那就贵了。是的，我们今天来男款的四件，颜色都有的。对吧？都有的呀，不是让你挑，对吧？你说礼拜一穿绿色，礼拜二穿蓝色，礼拜三穿灰色，礼拜四穿白色，都可以。
0: 是的，
1: 四件每天换一换，对吧？当然说像这种是属于衣橱当中的打底款，这是基本款。对吧？你说买衣服买一个大品牌，基本款是它专柜当中其实销量是非常好的啊，全棉的材质，四件的圆领 T 恤，弹性又很足。对吧？你看这种款式，这种弹性袖口，哪怕你胳膊再粗，对吧？像我平时要练一些这种哑铃啊，举杠铃啊等等，可能胳膊会稍微粗一点。来，我也没关系，它不会说是把你箍得特别紧。这一块地方它还是留有空间的，很富裕的，对吧？包括它圆领的这个感觉。
0: 那是不是你健身的时候也能穿？
1: 也能穿
0: 吗？
1: 哎，对，
0: 潘老师天天去运动的，最近还跑吗？
1: 跑，天天跑。
0: 10公里？
1: 8公里吧。
0: 8公里。
1: 对，每天。
0: 对，
1: 这件衣服。
0: 跑步机上去走路，快走，或者我就是去那个小区里面，我去马路上，我去快走去跑步的话，你就穿这个。
1: 你说对了，就饭后的时候，咱们说现在
0: 消食，
1: 对，穿这件衣服蛮凉快
0: 的，
1: 也蛮年轻的。它不是纯的什么灰色或者白色，但女款我觉得它今天更亮眼。
0: 对，女款的颜色也非常多。红色、蓝色、绿色，还有白色。
1: 对，
0: 然后呢，你可以像我这样子把它束在你的裤子里边，束在你的裙子里边。这样的话呢，可以拉长你的比例的线条。像这个裤子呢，也是东方购物在热卖的。你想像这样子裤子，就现在还蛮流行的。上面怎么搭？你不可能搭一些很花里胡哨的，或者很正经的服装的，或者什么搭一个衬衫。你就这样的一个很轻松的 T 恤，搭上这样一条休闲裤的话，就你很有这种松弛感。
1: 对，
0: 像这一身的话，其实不夸张。这样的说，我来上班也可以这么穿啊，我去接小孩也可以这么穿，
1: 对
0: 啊，门口散步呀，然后去商场里面逛一逛都可以这样
1: 子穿搭。我觉得女款和男款不光光是为了我们的父母这一辈，包括我们的孩子这一辈，你特别想讲女款，我觉得很年轻，因为有花纹图案，这种花纹图案还不是特别老气的花纹图案，
0: 对
1: 对吧？枝繁叶茂的这种花朵呀，等等这种造型，
0: 是的。
1: 然后我突然又想到，你比如说搭配，除了说上下装的搭配之外，我光上装，我比如说白天我可以外面再加一件长袖衬衫也可以啊，
0: 对的，
1: 你空调房间里冷的时候再加一件。
0: 对，我是比较怕冷的，尤其怕那个冷的这个空调，所以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西装。那像这样一个 T 恤的话，我外面可以搭一个西装就可以了。
1: 是的，到外面去大太阳晒着的时候，把那件外套
0: 脱掉。是的，
1: 就它可以两件搭的，也可以单穿这一件。
0: 是的，
1: 但一件的价格，你说实话，去现在全棉的价格，180块钱也是要的吧？我今天算下来差不多50块钱。
0: 好看的，像我买的稍微有点品牌的棉的 T 恤，
1: 100多。
0: 没有，有品牌的都要500啊、600，就还有更贵的嘛。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男女款今天尺码都是换到大家满意为止
0: 的，
1: 根据自己平时，我平时穿差不多也是 XL， 你就选择一个平时穿的款式，对吧？因为 T 恤这种它没有严格的这种一定要
0: 卡码拍大，
1: 就你
0: 要穿紧身的，那你卡码就是拍你那个适合的码数，你想穿我要穿出松弛一点的、宽松一点的话，你卡码了就往大了拍。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嗯，
1: 三枪，我们带给大家的是水柔棉哦，记住了，水柔棉它特别适合夏天，因为经过了烧毛的处理，因为它这个纤维的话，棉上面它会有长短不一样的这种纤维，就长短不一样的那个毛嘛绒毛，然后它烧毛处理之后呢，就变成了一根直纤维，这种长短不齐的这种纤维啊，它就没有了。是是是，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整个面料的话，它是爽滑的，有到垂坠感和那个丝光的感觉，非常适合夏天。哎呦，
0: 我这两天就把那个家里的什么 T恤啊、短袖啊、衬衫开始拿出来了，结果我发现衬衫还可以，去年买的，前年买的还能穿。短袖、圆领T恤这种，确确实实你洗过几次之后就容易变形。说实话，还有我发现每一年的话
1: ，T 恤感觉在变小，是不是可能是因为缩水啊？可能缩水啊，包括那个洗衣机洗的时候啊，那个转速啊等等的，哦，包括可能你那个电视机前观众可能体重没有控制好，可能比去年重了一两斤。
0: 对。
1: 那么你对服装的要求的话，可能就是 T 恤可能我们都会每年买新的，
0: 旧的T恤呢，那就当统一，对吧？新的你就是可以出去，就是阿拉冈擦擦去。对，这个其实出去旅游啊，像这种衣服啊，你每天还要自己洗衣服、裤子，我觉得有点累吧？你还索性就比如说出去五六天，你就带上个四五件 T 恤，你省得每天洗了，回来一洗洗好不好？
1: 对的。
0: 还有就是我女儿不是住宿嘛，那我觉得就是如果像高中生、大学生住宿了，住宿学校里面，对吧？大家说要忙着学习怎么样的，而且天又容易出汗，孩子每天可能要换不同的衣服。
1: 学习小姑娘也要好看的呀。
0: 要好看的。那
1: 我们大学时候也是，你每天要换一件的呀。
0: 让她每天自己穿了衣服去洗，又干不了。
1: 对。
0: 你索性给她多带几件。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大家包括像暑假出去游玩，你自己发现行李箱里少不了的是 T 恤。
1: 对的，
0: 因为T恤又轻，对，对吧？它又不重，还有T恤一般收纳时候把它卷起来，
1: 卷起来呀，四五件卷起来
0: 又不占地方，
1: 一点点的空间，
0: 一点空间都不占，
1: 是的，
0: 好吧？所以 T 恤一定要多，但T恤一定要选的材质好，是吧？我们不是说是什么混纺的，不是，我们是纯棉的，是全棉的，是新疆100%的棉，
1: 对
0: 啊。然后再来三枪老字号，三枪内衣啊、内裤啊，对吧？我们说到 T 恤啊等等贴身物品首选三枪，品牌过得硬。第三点，性价比高呀。
1: 你外面随便一件，百十来块钱一件，那还算便宜的，对吧？七八十一件，我今天算下来50块钱左右一件。是的，真的是有道理。
0: 四件带回去。
1: 是的，所以你现在不用选颜色，只要选大小。
0: 不要选大小。
1: 然后呢，款式就是大小，如果不满意的话，还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900。
1: C枪，完了，上海女生人认得。老欢喜。
2: 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穿，然后也会给我买。
3: 平价保暖。
2: 对于我们可能年轻一代而言，可能三枪也在做一些，非常大的改变，会更洋气一点，更时尚一点。
0: 其实也有做一些挺酷的跨界合作，也没有退潮流，在于面料跟质量上面，他们的选择都是跟得上潮流的。
1: 非常质量有保证的老牌。
3: 反正感觉很温暖，很舒服，很贴身。像两只在家里面抱团取暖的熊吧。
0: 对。
3: 嗯。
0: 三枪多大？大家一致认可啊，
2: 是的，
0: 一致认可。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几十年来的感情口碑，然后再来就是咱们今天穿在身上实打实可以看得见的这种轻松时尚，对吧？凉快。
2: 对的。然后女士的话，其实它这个领口大小也非常合适的
1: 又担心走光，
2: 对，
1: 所以呢，像三枪这个领口的大小刚好合适，
2: 是
1: 螺纹的收口，然后我们这个袖子啊不会太长，
2: 对，
1: 也不会做到这种很短，
2: 没有，
1: 所以这个袖子的话差不多是三分袖这样子，
2: 对，
1: 蛮好的，帮我们遮掉了这个手臂的这一把的赘肉，
2: 肉是不是赘肉，对，也挺好的，对吧，也就显得手臂还蛮纤细纤长，
1: 对的对的，整个一个你看版型50块钱，但是你看版型是做的非常好，
2: 你要不收50块钱，大家说哎呦这外面买买的话，
1: 我们去外面买的话是绝对不止50块钱的啊，
2: 对，
1: 只有在东方购物我们战略合作的一个价格，
2: 是的，然后再来就是你像这种衣服，说实话你在家里面啊，你当个睡衣穿其实也可以啊，
1: 朱桑，我洗衣服拖地的时候
2: 因为它的领口不箍着，哎，我不太喜欢穿那种高领口的，我觉得很不舒服，
1: 我看到有些 T 恤我看到很多男士穿的都是这样子的，
2: 对，
1: 这显得脖子会短，包括女士也是的，
2: 这个衣服你去打打羽毛球可以吧，你下去溜溜弯散散步可以吧，哪怕我今天去见一个朋友外面再套一件西装或者套一件衬衫长袖的也可以啊，你天热的时候把外套脱掉就可以，这也不冷着，空调房间里的话你可以再加一件，那这衣服就说实话是就蛮实惠的价格，这是女款，女款因为今天比男款还更多了胸前

0: 填图案，嗯，我觉得这图案其实也蛮时尚
1: 的。是的，它好在哪里？精致在哪里？它不是说四个颜色，嗯，然后图案是一个，把颜色变一变。我们三枪已经是精致到就是四个颜色，四个图案。
0: 对，我在看你那个图案是玫瑰还是牡丹？反正是
1: 红色上面这个是
0: 牡丹
1: 玫瑰花，哎，哦，它切到我就看我身上了，
0: 对，
1: 应该是
0: 牡丹玫瑰，
1: 哎，我觉得像玫瑰
0: 国色天香，对吧？牡丹花
1: 还有点像月季花。
0: 是，然后那个蓝色上面那个，你看它又是不同的花的图。
1: 我觉得这个像水仙，对吧？水仙花
0: 肯定不是水仙，
1: 是吗？反正每个人看出来都感觉都不一样。
0: 然后你看
1: 那绿色
0: 绿颜色的那个也是很有春天气息的啊。
1: 这什么花？白玉兰，
0: 差不多吧。然后白色的，白色那件，白色配这个黄啊，鹅黄色，我觉得很亮。
1: 哎，你知道黄色有多流行，多显年轻吗？
0: 是是是，
1: 尤其是这个黄色。
0: 所以啊，就是女儿也可以穿，孩子也能穿，妈妈也能穿，好吧？所以我觉得女性朋友
1: 说到这个话，其实母女两个人体重接近是分享一个
0: 码，可以，那就买两组呀，对吧？
1: 买两组啊，
0: 可以的呀。
1: 你
0: 出去玩。哎，行李箱里面像这种衣服又轻便又不占地方，省得大家每天洗衣服了。外面嘛，主要是以玩为主。
1: 是的，这确实是这样子，
0: 对吧？
1: 真的，好像一个人也确实是需要拥有四件的。
0: 是的，是是是是。
1: 然后看一下，我是选择的 M 码，我是90几斤，穿 M 码刚好合适的啊。
0: 对，这是男款啊，这女款，让女款来看一下。
1: 然后100到120。L， 你看20斤的一个区间嘛，所以母女之间、朋友之间是可以分享的。
0: 对，
1: 120到140 XL， 140到160两 XL。
0: 对，男款、女款，反正尺码都是换到满意为止。我是160斤，我
1: 160斤，
0: 两 XL， 两 XL。我要穿 XL 应该也可以，对吧？当然，其实是
1: 想宽松一点穿的。
0: T 恤没有严格的尺码要求，然后这是我身上的其中一件啊，因为四个颜色都有，稍微给大家比划一下。
1: 好的，
0: 这是绿色。绿色，你可以把它缩在裤子里面，对吧？你也可以把它敞开拉出来，可以。然后再来这件是蓝色，
1: 有点偏蓝，
0: 对吧？藏青，你看，这是不是更显瘦啊？
1: 是的，
0: 对吧？也显皮肤白啊，
1: 对吧？
0: 深颜色啊，这是其中一件，对吧？还有一件是灰色，给大家看一下啊，灰色，你看，灰色，你外面。你单穿当然没问题，在家里面居家，对吧？你说我出去外面再套一件小西装，或者套一件长袖衬衫也可以的。啊，这是第二件，第三件在我身上，第四件还有白色。四件衣服，对吧？你说对应着我不同的场合来穿。哎，关键是实实惠惠的价格，200出头，你自动订购还能减5块钱。
1: 对的，对的，那就是203，你还没有减掉2.08的积分，那就是
0: 200块钱左右吧，
1: 就是50块一件，
0: 50块一件，
1: 是的，50块左右一件，
0: 全棉，新疆棉，100%全棉，好吧？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好的，锁定好名额，现在男女款几乎是齐头并进啊，因为为啥？就定了老公的，肯定把太太的一块定掉了，对吧？这个我觉得就是夫妻款，
1: 很多都是两套在下单，就是女士一套，男士一套，因为个这么子50块钱一件，又是三枪的老牌子，又是100%的纯棉，而且还用到了水柔棉的工艺，你说你去哪里找？有品牌有材质，还要50块钱一件？
0: 翻翻抽屉里看，夏装已经该拿出来了，但是夏装你会发现其他衬衫啊等等都不错的，但是 T 恤衫，哎呀，刚才青青也说了，对吧？
1: 你没办法，你穿了一个季节之后，它容易洗得旧旧的嘛，你可能起球了，那么每一年需要换一下，
0: 需要换一换，对吧？以前 T 恤衫要么白的啊，纯白色等等，对吧？不够时尚，不够好看。那我今天其实今天有绿色、有灰色、有蓝色，男款四种颜色，对吧？女款不但是四种颜色，我还增加了很好看的花纹，但这种花纹它不是很繁复的花纹，就是画龙点睛在胸口的这一块的地方，就很显时尚，很显年轻，也很显肤白，皮肤也很白，看上去。
1: 对的，对的。所以呢，四个颜色的话都好看的，包括刚才说。

0: 到，如果比如说你跟你的妈妈，或者说哎男士你跟你的爸爸体重在20斤的左右的一个区间的话，你们俩可以分享一个码数。
1: 对，是的，尺码反正以我为例的话，我是160斤，然后我就选2XL，反正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啊。今天男款是4种颜色一起打包带回去，女款也是4种颜色一起打包带回去，自动订购一定要自动订购，因为可以再减5块钱，203。你差不多算下来就是50块钱一件，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其实今年夏天是特别热的，而且马上是要进入到这个三伏天了，而跟你晚上睡觉想要睡得好的话，其实枕头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咱们今天明光带给大家是三 D 分区的荞麦枕哦，它是立体分区，承托力特别好之外呢，然后呢里面填充的全部都是荞麦壳，让我们感觉是非常的天然和这个健康的。而今天我们是有单个装和两个装供大家来选择，我们独家优惠的渠道特别的划算，如果家里面老旧枕头想要做更换，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当然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大家好啊。说到明光，我很开心，他能为消费者去出一款荞麦枕，因为很多的明光的线下的消费者一直在说，哎，睡觉太累了，我的头一直需要去找枕头，而且我的枕头永远是觉得总怪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今天明光把它开发了多年的荞麦枕，不光是原料天然，它的做工也是最新款式的，真的让枕头来适应您，而不是您去适应枕头。所以说，今天新品首发，看到节目的您一定要下单，去舒舒服服的享受一晚上的好睡眠。
0: 是的，而且很多观众可能说家里面一些老旧的一些枕头枕芯，对吧，都枕了很多年了，
1: 是
0: 有时候外面比如说你这个枕套可以去洗，其实里面枕头比如说藏污纳垢的，对吧，很多那种头油呀污渍呀，还有什么垮塌变形的问题是特别严重的。那么我们今天崭新的一个明光的三 D 分区的荞麦枕带给大家。
1: 是，
0: 首先啊，这个枕头它是尺寸是蛮大的，它的长度呢是有到60几厘米，然后呢69厘米，宽度呢是44厘米，所以其实你说很多家里面的男士，对吧，平躺也好侧卧也好，是不容易啊翻到这个枕头的外面的。
1: 是的，
0: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的枕头它不是那种什么平的，对吧，或者比如说从左到右整个的一个高度都是一样的，它是做到了一个四个区的三 D 的立体分区。
1: 是，
0: 我们先在那边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来，大家可以看到
0: 我们说现在其实颈椎反弓的人是挺多的，
1: 是，
0: 所以我们特别有一个黑色的区域，这个里面它填充到的整个的一个荞麦壳的量是比较多的，
1: 是，
0: 所以直接黑色部分它是有一个护颈区，把你的颈椎特别好的承托起来。
1: 是的，很多人的仰睡部分啊，它的颈椎啊其实是没有撑托的。我们说一个好的枕头去判断，不是它不光是要垫你的头，它要把你整个从肩颈上面的所有的你的部位全部要撑托起来，这才是一个好的枕头。
0: 是，
1: 所以说明光在这个区域特地帮您做了一个颈部的护理区，让您非常非常的舒适。同时仰睡部分头是往陷下去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人的头啊跟颈部它是有个曲线的，在这里它是有个曲线的，
0: 是有后脑勺的一个圆弧 的，
1: 所以说每个人的后脑勺大小还不一样。
0: 嗯，
1: 它把这一块也做帮您做到了一个凹陷，让您的整个后脑勺跟您的颈部是处于一个支撑力的，您记住这是一个支撑力，再加上我们头颈区。那有些人说，哎，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是仰睡，但睡着睡着我要侧睡怎么办？来，再看两边，你会发现这两边啊它比中间天然的要高出很多，
0: 高一些，厚一些。
1: 为什么？因为人的这个肩，它要比你的颈它要更高，所以说这个肩它就能很好的辅助好两侧的侧髋区。而且我们的枕头为什么我说明光开发了好几年？因为其他的枕头里边是它的荞麦填死，但是我们是可以流动，在这个区域，您可以自行的让荞麦这里多一点，这里多一点，您可以去抖抖它，自行的填充。
0: 是，
1: 这两个区域的荞麦，它也可以自动的自己去填充，高一点，矮一点。所以说真正是一款让枕头来适应您的整个的肩颈的一个曲线的一个枕头。
0: 是的，所以其实啊，你像我们这个枕头三 D 的四个立体分区，
1: 对，
0: 我们就跟大家很多家里面老旧枕头如果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劣质材质啊，
1: 是
0: 垮塌的变形的，你看这个感觉啊，你没有人枕上去也是砰砰的一个枕头。
1: 没错，
0: 我们用一个头模先看这样的枕头啊，它比如说你这个受压一上去以后，枕头的厚度直接就是你看就是瘪下去了，就有点垮塌了，
1: 它整个人是瘪下去。而且您可以看到啊，您在睡觉的时候，你的头颈这一部分它是仰上的，我们现在的人啊看手机也看得
0: 就像梗着脖子一样，
1: 对，就像你白天就要刷视频，到晚上你要让你的头颈好久休息，但是你看如果用这样的枕头，你晚上的整个枕头枕型啊它还是这样翘着的，就一直处于那种前倾的一个状态。
0: 有很多人说我这个颈椎啊变直了，
1: 对
0: 吧，其实颈椎它是有一个往前拱的一个弧度
1: 的，
0: 而且这不是说你可能说一两个小时，你每天晚上睡觉8小时10小时左右，整晚这个颈椎都是没有呈现一个正确的健康的一个弧度。
1: 是的，来看看我们的一个枕头啊，
0: 我们把这个家里面的老旧枕头给拿开，现在我们立体造型的，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荞麦三 D 的明光的这个枕头，
1: 对，
0: 它其实整好了以后它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对，你看它这个后脑勺以及我们这个颈椎的弧度正好是贴合到了我们今天三 D 立体分区它的一个护颈区，以及这个你看后脑勺微微往下陷下去，把你的后脑勺啊很好的就托起来，对吧，这个后面就是有一个挖下去的一个自然的下陷的一个弧度。
1: 对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它后脑勺有一些它是有一些弧度比较大，有些弧度会相对小，所以说我们的荞麦枕有点
0: 是
1: 什么好？因为它里面是碎的荞麦，
0: 是，
1: 所以说它可以自由的去填充你的一个位置，
0: 是
1: 真正让枕头做到了适应你的头型啊。其次，
0: 对，
1: 我们再看
0: 侧躺的时候，我们这个侧躺区它是
1: 就
0: 是是高度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成人的这个肩膀对吧，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的。你看，
1: 是，
0: 如果说我们这边有肩膀的话，我们的肩部它是特别好的被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侧睡区也是很好的承托起来，
1: 是，
0: 所以不管你是这样的平躺对吧，就是仰卧，还是你在这个侧躺的时候，这个肩膀下面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度啊，
1: 是
0: 让大家说肩膀不至于说在床上对吧很顶很硌的那样一个感觉。
1: 是的，所以说明光在开发这款枕头的时候，明光说过这样一句话，所有的枕头其实每个人的头型都不一样，我们要让枕头来适应我们的人，而不是让我们的人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却不停的去找枕头，找一个自己舒适的部位。今天它就采用到的是100%天然的材质荞麦，因为荞麦它本身的颗粒啊，它软硬适中，而且它有一定的流动性。
0: 是，
1: 当你人睡下去的时候啊，受力的地方它会慢慢的把荞麦越来越少，当你在不受力的地方，它会把荞麦堆积起来，很好的就像一个手，完全衬托好你一个人的肩颈部分啊。
0: 是，我们里面这个填充物，咱们今天也把它拿出来，单独放在前面这样一个竹筐里面，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下。里面所有明光给大家选择里面这个荞麦壳，全部都是来自于四川大凉山那边的高山苦荞。
1: 是，
0: 而且其实你看，我们本身因为荞麦这个质地它是比较的什么，比较松散、比较疏松的，所以它在你比较多的容易出汗的脖颈啊，对吧？脸庞的时候，这个枕头它是有着特别好的，就说保持干爽透气的一个特点。而且我们四个地方不同的分区，今天为什么我们讲这个枕头不仅给到大家我们的明光很好的科学的3D 的一个分区的设计，我们还有在护颈区以及在左右两边，咱们还会有到拉链，
1: 拉链
0: 你是能够通过自己去枕了这个枕头以后，自己去感觉我是不是比如说侧躺区我要变得薄一点，我要变得矮一点，你还可以自己通过拉链拉开，把里面这个荞麦可以拿出 来，对，可以自己适配自己的睡眠的习惯、睡眠的睡姿，可以去自己 DIY 这个枕头三个部分的这个高度的。
1: 对，不光您可以拿出来去 DIY 以外，还重要的就是，当它把你平时如果觉得荞麦枕有点湿了，你可以把里面荞麦拿出来去晒一晒，
0: 是
1: 很好的增加了这个荞麦枕的一个使用时间、使用寿命，而且真正让您做到了一个干净，因为现在大多数的枕头是不能洗的，脏了以后你的皮屑进去以后怎么办？脏了，来再看看我们的荞麦的一个整个制作过程。因为外面有很多的荞麦枕，但是有些荞麦枕它做工不到位，但是您看明光对品质的要求啊，
0: 荞麦壳是特别适合做枕头的这个填充物这个材质的，而我们今天明光选择这么好的四川大凉山那边的高山苦荞，先要经过你看精心的分类和筛选，然后呢水洗把一些灰尘洗掉，还要做高温的蒸煮，然后再去烘干脱水之后，
1: 是
0: 二次还要做一个精筛，再把它制作成就是制作好的这个整套里面这样填充物，再去定量灌装，还要后续除尘检测，所以每只我们今天明光的这个3D 分区的荞麦枕里面所有我们这个填充物给大家是保证非常好的一个洁净度，一个健康性的，
1: 是，
0: 而且我们还给大家看今天在东方购这边我们枕头里面的填充物，还有到 SGS 专业机构的检测，你看
1: 没错，
0: 作为就是天然的草本，你看这些什么除虫剂呀、除草剂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明光这个荞麦枕里面的填充物它是 ND 完全没有
1: 检出来，
0: 就是没有检测出来，未检出，这个结论你是很放心的。还有你看下面我们今天这个枕头里面还给大家有第二样东西，就是在我们的护颈区我们还给大家额外配了一个草本包，
1: 是
0: 这个草本包里面是有到5大天然草本在中间，
1: 是的，
0: 正好在福音手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你看就在您的肩颈区它帮您配了一个草本包，就是这样的草本包，它有5大草本就在我的面前，
0: 你可以把它就是塞在我们这个护颈区这边，
1: 对，直接
0: 拉链可以拉起来，
1: 就在这个区域，您可以把它
0: 塞进去，
1: 塞进去。如果您觉得平时要晒晒它，把它拿出来晒一晒，而且5大的草本可以看到放在大家面前，
0: 是
1: 每一个都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0: 我们里面有艾草，对，有肉桂，对吧？然后有这个薄子壳，还有那个沉香，有当归，有些其实单独这样的天然的草本还是比较吃价格的，
1: 是的，
0: 也是我们很多做一些枕头相关的寝具类产品，有很多一些好的这样的一些草本也是经常被用到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枕头，你又可以自己能够枕到这种荞麦的填充物，本身疏松的，但是我们通过本身这个枕头里面我们的明光给到大家，因为你可以去适配自己的这个睡姿和这个高度的，
1: 是
0: 你可以自己去随意的去取出来这个荞麦，所以我们总体给的这个量是特别多的，又是3D 分区，然后呢后续你要什么晾晒呀、打理啊也是很方便的，
1: 非常方便，
0: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枕头特别适合我们东方购的很多中老年的观众，
1: 是的，所以说很多人说都在找荞麦枕，因为荞麦枕的历史非常悠久，
0: 是
1: 我们的明清时代就开始有荞麦枕了，
0: 是的，
1: 但是在很 很多地方您现在买不到荞麦疹，因为这个荞麦疹的做工成本太高了，价格也是居高不下，但是明光消费者一直在跟明光的线下说，我要荞麦疹，我现在枕头睡得就是不舒服，我什么都已经更新了，就唯独枕头没更新。明光花了2年时间把荞麦疹带给了大家，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啊。
0: 是的，我们如果在市面上面看到，包括你拿到这个枕头上面的专柜价格单支299，那么两支装就是598元。今天你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来下单订购，我们的售价请傅宇来揭晓。321这一档我们的单支装159元，两支装你也不需要在东方购这边买两个单支装，直接需要花到差不多是320元，我们只要259元，那两支装当中你除以2的话，单个枕头的价格130元都不到啊。
1: 对的，
0: 这个是这么实实足足填充这个荞麦量这么多的一个3D 的一个分区枕头啊。
1: 对的，而且还给你做到了一个草药包，而且是给你做到了3区分枕，像外面市面上的单独一个荞麦枕，您去看看都要400-500元，因为荞麦很多人还是喜欢那种荞麦枕的舒适透气且支撑性好，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价格做到了159，我觉得两个主太合算了。
0: 也就是说，在单支装价格上面再多加100元，可以再多得一个。
1: 对的，
0: 这个我们的福利其实也是限时放送的。
1: 没错没错，你想100块钱您能买什么？化纤的类的枕头，有可能100块钱都买不到一个。
0: 是，
1: 今天直接为您做出去明光的荞麦的3区枕啊。
0: 喜欢我们天然草本的荞麦枕，又要立体分区、平躺侧睡都能够给你照顾到的观众，今天赶紧来下单，我们给你两支装。也是独立包装，快速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枕头的健康性是非常重要的。很多观众其实也说，哎呀，我其实看你们东方购很多一些枕头的节目，可能大部分都不是一些天然草本作为填充物的。那么明光特别也是应我们很多老年观众的诉求说，天然的草本的健康的荞麦枕，今天我们也是很好的一个知名的寝具品牌明光带给大家。
1: 是的，
0: 两个装也就是一对两只装的价格只要是259元。嗯，明光也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很多观众买过他们家的床单，买过他们家的四件套，买过他们家的夏凉被，今天给你配到了枕头，里面所有的填充物，除了我们这个草本包之外，你可以随意的装进去或者拿出来。别的我们整个枕头里面的填充物全部都是大凉山那边的高山苦荞的荞麦壳，因为这个真的也是很健康很天然，它有一股淡淡的那种啊，就是说荞麦本身那个清香。如果你把我们这样一个就是那个草本包装进去之后，告诉大家那种像我们里面当归呀、对吧，沉香的那个淡淡的那个香味道，艾草那个淡淡的香味道，在你整个睡眠的时候都能够包裹大家，
1: 是，
0: 就是你是在一种非常非常清新自然的一个空气环境当中，
1: 是的，
0: 来能够经过很好的这个睡眠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啊，在我们这样一个试睡区，我也请傅宇自己要给大家来体验一下，如果家里面老旧枕头有点垮塌，有点变形，尤其是男士啊，一躺下你就发现，哎呦，你看看傅宇好，你先把手先别放在头部，给大家看一下。他你看整个人枕头其实枕到了，本身枕头已经变形了，两头已经翘起来了，对吧？但是中间下陷是很厉害的，像你什么感觉，伯姐？
1: 就是这一块啊，睡觉的时候我不知道消费者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永远是要找个东西要衬着它，这里是空的，空落落的，就是你头一直在找枕头，哎，希望哪边舒服，
0: 而且感觉它会有一种反作用
1: 力。对的，
0: 如果里面这个枕头枕芯，它可能说是相对来讲弹性比较足的一些纤维材质，对吧？你就感觉整晚睡觉，你这个脑袋是不安稳的。
1: 对的，所以说就是明光的很多消费者说，就是我一直在去找一个我舒服的地方，整晚是转辗难眠，很不舒服。
0: 尤其
1: 是这一块地方，很酸。所以说很多人早上起来觉得，哎呦，肩颈不舒服啦，落枕啦，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枕头没有选好，它没有完全从这里帮你整个头部给衬托起来，需要像就怎么说，就像妈妈的手一样，把你手啊整个肩颈给衬托起来，这块地方是完全空的，
0: 而且你这个后脑勺会发现有一个顶的力量，没有一个圆弧状把你后脑勺给托起来，
1: 对的，
0: 因为它这个后脑那个部分没有下陷的，
1: 是，
0: 你再侧躺给我们看一下，侧躺你这个肩膀是不是也感觉顶到那个床板？
1: 哦，侧躺
0: 是更不舒服了，没有什么支撑的吧？
1: 对，就是你会觉得这边的压力特别大。就是因为你整个人的身体啊，因为它这里没有支撑好嘛，你整个身体啊把压力全部压在
0: 这个，32位，
1: 你看我的手就被压着不动了，早上起来有时候手麻不舒服，血液不流通了，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睡觉是喜欢侧睡的人，但是我一直在找一款侧睡让我很舒服的枕头，但是因为枕头如果你不分区，它要么当中高，要么两边矮，总归是不舒服，侧睡也不舒服，整睡不，但是我们知道人睡觉的时候有时候晚上睡下去是这样，但早上起来你会是这样，
0: 所以说要睡姿的，
1: 对，有一款枕头要很适合你所有的睡眠。哎，这种枕头睡得太不舒服了。
0: 好，
1: 我刚刚又把宝剑举起来，
0: 我给他就是枕上我们今天明光这款我们3D 分区的荞麦枕，一下子发现啊，这个颈椎它的这个弧度曲线就不一样了，而且后脑勺也是被很好的承托起来了。
1: 对的，非常非常舒服。第一，它是从这块地方一直到你的头上，它是完全给你包裹住、衬托起来的感觉，就很明显，这块地方我是放松了，就像在做按摩一样的。尤其是我一直看，因为我工作要经常性看手机，一天看下来这个地方一直很酸，没事我还手捏捏，但是晚上睡下来的时候就感觉这块地方很舒服，非常非常的舒服啊。而且
0: 就是我们的颈椎其实不应该是笔直的，
1: 现在
0: 低头头比较的多，
1: 它是要有曲线的。
0: 对，你睡觉时候也不能够什么，就是说枕头如果过高，对吧，它没有能够通过一个自然贴合你颈部曲线的一个圆弧，把你的颈椎恢复到一个健康的正确的一个弧度一个姿势，那是不行的。
1: 对，
0: 就你就会有那种梗着脖子，或者你会感觉那个后脑勺啊顶到了以后呢，圆弧没有把这个后脑勺给往下卸，就是不能够很好的避免那个颈椎反弓的问题。或者你侧躺的时候，我们整个这个侧睡区也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把这个肩膀啊承托起来。
1: 对，你看这个侧睡区本来就做得很高，哎，你看，有没有发现，哎，你看我现在手臂，哎，随便去动，为什么？它高嘛，你就觉得很舒服，而且啊，我觉得有一点好，它里面的这个整个荞麦它是有流动性的。当我躺上去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哎，荞麦它是随着我的头型啊，慢慢的把我整个这块地方头型啊给呵护好。
0: 它是软硬适中的，
1: 对吧？
0: 它不是说那种密度很高的材质，比较的硬，比较的硌。
1: 对，
0: 它也不是那种感觉，是那种特别特别，就是说稀疏的那种材质，承托力是不够的，就软硬适中，那个松散度刚刚好。
1: 对对对，而且这个枕头啊，它这里填充的够多，所以说它的支撑性特别好。你看我整个人啊，你可以看到我两边的肩 其实宽度就是一样的了。嗯，这块地方不会像前面睡那个枕头，这个地方是压着的，很累。这块地方我就觉得很轻松，你看我的手。
0: 是，
1: 对，特别轻松。
0: 但是如果说你是女士的话，你觉得我肩膀没有男士这么宽，
1: 那您就在这里，
0: 你还可以把这边拉链拉开，把里面我们一边或者两边那个侧睡区啊，可以把它里面的荞麦取出来一点，
1: 对，
0: 你可以厚度变得薄一点。
1: 对，所以说明光当时在开发这款枕头的时候，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要让一款枕头要适合所有人的头型，其实很难的。但是明光花了这么多精力，他知道人要么就是侧睡，要么就是仰睡，所以他做了三区分地。分了三区以后，他同样把荞麦做成了可脱取的。你如果觉得荞麦少了，你可以加一点；如果你觉得荞麦多了，你可以把里面的荞麦拿出来一点。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做到这么费工，做到三区的一个特点。
0: 好，请赋予起来。而且我们如果家里面你说，哎，我平时啊，我枕完枕头以后，男士出汗比较多，对吧？或者你要把里面我们那个荞麦，你说我要拿出来什么？哎，阳台上面晒一晒，
1: 没有，
0: 不仅是可以直接枕头本身，它是特别比较疏松的一个结构，很透气，不容易潮气、汗气淤积在里面。你也可以家里面，比如说找一个那种网兜，把里面所有的荞麦拿出来，散散气，也没任何的问题。它是可以反复来做晾晒、来做打理的。
1: 是的，这款枕头用明光的一句话说，真的能伴你很长很长时间。因为第一，我们知道枕头它是不能清洗的，根本明光就把里边的内心啊全让你可以取出来，这是第一点。其次，我为什么说它是真的来适应你？因为它在这个区域跟这个区域的荞麦它是流动的。如果您觉得哎，我的头型是扁平的，您就把这个荞麦往后面移一点。如果您的头型啊是圆形比较大的，那您就把这里的荞麦往这里多移一点。所以它是可以根据，
0: 你看我们这边都是有拉链的，
1: 对，
0: 尤其你看这个护颈区那边，拉链拉开以后，你看。它这个里面，你看草本包是可以单独拿出来的，
1: 草本包
0: 是可以拿出来的。这个里面我们还有，你看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布料，这个里面的这个，
1: 还有个
0: 拉链，直接你就能够接触到里面我们这个荞麦，全部都可以拿出来，
1: 是
0: 取出它的量或者增加它的量，它都是可以的，
1: 很方便。这一款枕头我做了20几年家纺了，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舒适的枕头。其实做家纺，你们也知道，就是被子也好，床垫也好，我们在不断的升级。你可以根据材质，但是枕头一直没有找到一款很舒服的。今天明光把这一款这么舒适的枕头带给大家，我觉得明光真的是很用心、很用心的一个品牌。
0: 对，我们的一对装特别的热销，因为一对装今天你不需要在外面花到多少，598元，只要259元，是您跟老伴可以一人一个，单个的价格才只有130元都不到，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换枕头，就选择我们今天一对装，等于说我们今天只在单个装的价格上再多加100元，再多得一个，你外面要多买一个就要单独再花299，今天东方购不需要，但我们这个福利啊限时放送，我们两只装也是独立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是大家很多老观众特别喜欢的天然草本的荞麦的3D 分区枕，赶紧下单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光搿个街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搿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辣盖。

0: 光我们的三 D 分区的荞麦疹带给大家，我们是新品首发，
1: 是
0: 我们的两支装饰蛮热销的。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里面所有这个枕头的填充物不是化学或者工业合成的，就是大家我们老顾客特别特别喜欢的。四川那边大凉山的高山苦荞荞麦疹，荞麦疹从我们老祖宗开始流行那么多年，就它本身是一种特别特别适合做枕头填充物的。
1: 是
0: 我们本身啊，明光选择这个我们的这个
2: 荞麦，
0: 我们这个荞麦壳选料也特别特别的好，经过多道工艺给大家精心制作，然后呢经过多道的一个清洗呀、除尘呀，做到我们这个枕头里面，它就是要很疏松。我们觉得就是说荞麦这个东西啊，你不仅是要看到它这样一个疏松的一个结构，或者能够闻到荞麦本身自带的天然的荞麦那个草本那个香气的，就会你会整个人特别的容易放松下来，沉浸下来。那么做到整个的枕头里面，我们今天里面所有说是100%的荞麦枕，
1: 是
0: 没有任何里面额外的什么化学工业东西的添加，也没有什么那种人工香精的，就是本身天然草本荞麦自然的一个形态和它的这个气味。
2: 是的，而且为什么荞麦这么适合做枕头，为什么我们老祖宗都喜欢用荞麦枕？第一，它软硬适中，它不会特别硬，但是也不会特别软，支撑性好，这是其一。其二，因为它是立体的菱形纤维，它荞麦跟荞麦之间是有足够的空气层，它能很好的透气性非常好，尤其在夏天不会让你的脸部觉得闷热。有时候夏天我们用枕头一用以后它会觉得很闷热，
0: 是
2: 它的透气性好，这也是荞麦的好处。
0: 是
2: 更重要的就是荞麦天然的流动性，它能让这个枕头啊适合你不同人的头颈的一个特点
0: 是
2: 去做好。而且我们又做了一个三区分低，在当中这个区域它整个荞麦是可以流动的，你可以根据您的颈部您的头部的头型去把它适合要可以在下面，
0: 就这个地方它是往下凹的。
2: 对，
0: 我们这个地方呢，其实啊，我们填到这个就是说荞麦整个的量会比较的多，这个地方是比较饱满的，比较鼓的。
2: 对，
0: 那么能够把你这个颈椎啊低头时间长，对吧？或者那种办公啊，你这个颈椎反弓的问题避免掉，它是自然的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弧度，
2: 对，
0: 贴合你这个颈椎这个曲线的。这边再往上要承托你后脑勺的部分，这个地方它是往下凹、往下陷的。
2: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这边稍微高起来，你的后脑勺就是自然的在这个洼地当中，在这个低的那个地方被很好的承托。这个地方它是比较矮的。还有左右两边就是我们的侧躺区，
2: 是
0: 肩膀。我们说啊，其实它跟我们这个脑袋、我们的这个脖颈那个地方，它是高出来的。所以很多朋友说我这个侧躺的时候，我这个肩膀啊顶到那个床板，对吧？顶到那个床垫特别的不舒服。所以你看我们这边能够展示，我们是三 D 的一个四个区的立体分区。
2: 是的，
0: 护颈区呵护你这个颈椎，我们的这个就是说仰睡区，把你的后脑勺包括你整个的一个脖颈上面很好的承托起来。左右两边还有侧睡区，照顾到你侧睡时候肩膀的这个承托。
2: 对，所以说这一个枕头啊可以抵几个枕头的一个特，因为有些人说哎我喜欢侧睡。但是你要知道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回到仰睡的一个状态，这个枕头就是仰睡有仰睡的地方，侧睡有侧睡的地方，
0: 是
2: 一个枕头能满足你所有的一个可以说睡眠的一个姿
0: 势。
2: 同时
0: 我们我们再把头膜拿过来再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2: 对，你看一下，整个头膜它是非常好的，能让头啊去睡在这个上面的，很舒服。
0: 因为你看这个头膜，我们这边是脖子，
2: 对，
0: 这边是后脑勺。我们的人啊枕在我们这样一个枕头上面，你看，就是他的脖颈和他的后脑勺是自然的一个弧度。很多人现在有这个颈椎反弓的问题，刷手机低头时间过长，对吧？甚至牵扯那个肩膀都会感觉特别特别的酸麻，很不舒服的。
2: 是。
0: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护颈区承托你的颈部，然后呢挖下去我们这样一个仰睡区，把你的后脑勺承托起来，这个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侧躺你看男士的比较宽的那个肩膀没有感觉很硌，顶到那个床板，它是能够把你整个的侧面的耳朵、脑袋，包括你的这个肩膀，很好的给大家承托起来。
2: 是的，来再看我们这个，它是整个是非常好的平衡在你这个枕头上的，说明它的施压力是特别好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再加上我们的侧躺区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根枕头啊，就这么说，不管你正躺也好，侧躺也好，它都非常适合。最主要的就是它里边填充的荞麦是可以拿取的，
0: 是
2: 当您觉得。高了你拿出来一点，当你觉得少了你再往里面填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明光要设计这款荞麦枕，为什么要把它设计成为三 D 分区，有三个不同的区域。而且荞麦枕还有一个特点，因为它荞麦自身的重量是比较重的，您在睡觉的时候早上起来枕头不会移位的，它一直能早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在什么位置，早上起来这个枕头还在什么位置，不像有时候我们晚上睡觉早上起来以后啊，人的睡姿会改变，为什么？就是你晚上再去找枕头，这一款荞麦枕不会有这个现象。
0: 是，你看我们这个，这就是侧躺区，对吧？
2: 对，
0: 它里面还有一个拉链，所以我们这个就是 四川大凉山高山苦荞这个材质都在里面，嗯，没有额外什么香精啊、化学合成那种添加，你可以自己去取出来，嗯，自动的来适配调节这个枕头，所有我们有三个部分的高低荞麦的这个量都是可以调节的，
2: 没错，
0: 还给大家配到了这样一个，你看
2: 我们的草本，
0: 那对草本包，
2: 草本包
0: 这个里面是有到五大草本在当中，
2: 是
0: 有到非常非常名贵的沉香，嗯，对吧？艾草、当归，还有肉桂，还有那个薄子壳，全部这五大草本都在当中。
2: 是，
0: 所以这个你晚上如果放在里面，这五大草本那种非常清新宜人的味道都会散发出来，嗯，也会比较好的让你整个人可以沉静下来。
2: 对，
0: 这个也可以单独拿出来，嗯，或者你要放进去，随意你自己可以来调节添加的。
2: 没错，所以说啊，一直在找枕头，一直想换枕头，嗯，或者您看看您的枕头有多久没换了，多久没用了。嗯，来，今天是最好的机会，因为明光在这个枕头上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去研发三个区域，嗯，听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个反馈，嗯，哎，有喜欢侧躺的，有喜欢仰睡的，有喜欢又要侧躺又要仰睡的，明光开发出来了，今天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啊。

0: 新品首发，所以说才会有这么劲爆的价格。如果您错过今天，您到明光专柜这两天也在卖单个的枕头，就是299块钱。因为我觉得荞麦枕单个一个买299不算贵，因为第一它是纯天然材质，第二它的舒适性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299不要，159，但是我觉得今天两个装是特别特别的劲爆，
1: 是的，
0: 因为只要加100块钱，你想100块钱你能买什么？普通的化纤枕有可能都买不到，今天直接升级为荞麦枕，而且明光品牌，259块钱两个带回去，平均一个130都不到。
1: 真的性价比特别高。
0: 一晚上那就睡觉，那个整个
1: 是
0: 整个上半身，尤其是肩颈部位，您能彻底放松下来，那种感受是特别特别舒适。
1: 真的是啊，千金难买好睡眠。我们今天两个装也是独立包装，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吧，真的是两个装性价比更高。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电视直播打屏很少有荞麦疹带给大家，但是我们今天明光大品牌来了，而且大部分市面上面很多荞麦疹都是什么，就是说荞麦是填充物，但是整个的枕头形态就是完全是单一化的、扁平化的。但我们今天是做到了3D 的四个区的立体分区，再加上我们的填充物是100%的天然的苦荞、天然的荞麦壳，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明光还给东方购我们这边价格很优惠，259元是有2个装哦，
1: 是
0: 单个的价格才100多块钱，外面单只是299，买2只就是要小600，咱们今天2只装260都不到。
1: 对，您去想，平均一个130，您现在能在市面上买怎样的枕头？您买不到，而且不可能，第一不可能有天然材质荞麦这种材质帮你做的枕头。
0: 你看这种也是荞麦枕，对吧？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体积，然后呢里面就是填充一点荞麦。当然这个其实荞麦本身它的这种疏松透气，对吧？对睡觉特别好的这种优势是有的。但是你看它没有分区，就你随便整个人在上面怎么枕，对不对？它就是说没有什么头窝的地方承托，没有什么脖子和这个肩膀高低不同的分区的，各自能够照顾到它们。但是我们今天明光不一样，3D 四区分区的立体荞麦枕哦。
1: 是
0: 这个，我觉得首先得益于明光对于我们中国人睡眠是很了解的，
1: 没错。
0: 他觉得荞麦做填充物好，但是还要照顾到不同的头脑、脖颈，包括那个肩膀的四个地方。
1: 是，所以说明光花了这么多年，他去问了很多消费者，你们的对枕头的需求，没想到很多的消费者睡觉的时候就说，我什么都升级了，就是枕头我不知道该怎么升级。那第一要有天然材质，天然材质才安全舒适。其次要选我们以前被别人印证过的，那荞麦几千年了都在用。其三要符合现代人的睡眠方式。我第一养睡，第二侧睡。区域都帮您做到。那很多人说，我侧睡跟别人侧睡的肩的宽度不一样，没事儿，旁边有拉链，您根据您的宽度直接把荞麦的多跟少自己填充，非常非常舒适。所以说真的做到一个枕头适应很多人的头颈，真的让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让你的颈部放松。你要知道颈部一天它是垂直在那里的，晚上一定要让它好好的放松，第二天才会有更好的精神。一个好的枕头是我们家纺这么多年一直在改变的一件事情，就是拿一款好的枕头让您的睡眠加分加分再加分。
0: 我们今天等于说是把枕头里面的填充物的天然健康，对吧，那种清新，跟这个枕头对于我们身体各个部位不同承托的这两个大家的诉求全部很好的合二为一。因为有些枕头比如说单一的荞麦枕或者是单一的那种分区枕，你又要填充物健康是天然草本，又要做到分区，还给大家做到了想都想不到的，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你的肩膀的宽窄，对吧，你还可以家里面老伴儿跟你两个人不同的男女性别，体型骨骼的特点，还能够自己去调节我们不同分区里面荞麦的多少，是可以适配自己整个的一个骨骼情况、肩膀宽窄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合三为一的诉求，很少很少在别的枕头上面我看到过。
1: 对的，
0: 但我们明光这款给我们做到了。
1: 是的，而且不光是帮您做到了荞麦，在我们的这边还帮您做了一个我们的
0: 草本包
1: 、当中有很多的草本，有艾草啊，有沉香啊，您可以去看一看艾草跟沉香的一些作用，包括还有肉桂。这个草本包也帮您单独做了一个草本包，然后这个草本包你也可以平时拿出来晒一晒。所以说这个枕头您带回

0: 我可以这么说，普通枕头如果用个一两年两三年，这个枕头可以用很长时间。第一，里面的荞麦全部可以取出，包括中间部分，包括我们的两侧部分的荞麦全部可以取出。时间长了，如果您是住一楼的，您觉得很潮湿了，拿出来晒一晒，把荞麦晒一晒，晒干了再把它填进去，枕套也可以洗一洗。所以说这款荞麦枕在明光一经推出市场的时候，很多的客户都说，哦，我总算找到一款真的是非常适合晚上能让我整个头颈部分啊，包括头包括颈部分包括肩部分彻底放松的舒服的枕头，让一个好的枕头去配合您的睡眠方式。
1: 江苏的观众都有在订到，而且我们今天两只装里面单个的价格才120几块钱。你看外面随便买个什么化纤枕、纤维枕，一个399，或者你在市面上面，要么比如说那种什么荞麦枕，就是只有那个什么荞麦做填充，它没有任何分区的，统一的高度。多少钱？你看770多元。
0: 是
1: 因为现在好的这种荞麦的材质、荞麦壳在市面上面，其实你要做枕头填充物，它其实用料成本也是蛮厉害的。而我们今天两只装的价格，259元，
0: 没错，
1: 每一个130都不到。其实你说明光在市面上面定价单个399也没有很贵，也没有虚高，
0: 真不高。
1: 而我们都网购今天单只装159，两只装259，我觉得大家不犹豫，就在我们单只装价格上再多加100元，多得一个。而且它的规格尺寸是长度69厘米，宽度是44公分，就是特别的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男士、成人来枕的话，这个枕头它的体积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是，
1: 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光搿个街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1: 抓紧时间，最后的三分多钟，你看这样子很好的一对啊，今天买回家只要259元，
2: 是，
1: 而且我们是啊3D 的四个区的立体分区，我们这个黑色部分就是也可以取拿我们这样一个草本包，这个我们就单独是一个户景区，
2: 对，
1: 它其实有一定的拱度弧度，但是呢，我们左右两边那个侧睡区一定是要比它再高一点，照顾你这个肩膀，对吧？我们说不要什么顶住床板，肩膀是空落落的，是受压的。我们有两边两个侧睡区，还有你这个头啊，颈椎反弓是要往后仰的，后脑勺的部分给大家特别好的一个洼地，就是我们的仰睡区，
2: 是
1: 四区分区的荞麦枕。我觉得荞麦枕外面大部分要不就是单一统一的高度，对吧？然后就是填充物也比较多的，就是没有那种分区，没有那种3D 立体设计的。我们今天是又有3D 四区分区，还有到荞麦这种天然草本做填充物。我们要的健康，对吧？要不对于颈椎的一个保护，还有我们照顾到各种不同的平躺侧睡的那个睡姿，都帮大家考虑到了。
2: 对的，这也是明光花了这么多时间，它吸收了很多消费者对一个好的枕头的要求。第一，它必须是天然材质，天然材质我们睡得才放心。其次，它要适合仰睡跟侧睡，所以说它做了3D 分区。其三，有些消费者说，哎，能不能一个好的枕头让我睡的时间长一点？没问题，它帮您做了开口，所有的荞麦全可以取出来，全可以晒。而且荞麦枕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本身这个枕头它的重量重，所以它不会在晚上您在翻身的时候枕头会跑开，会移位。你晚上睡觉了以后，它这个枕头一直在你的头颈部分保护着你。这也是很多试睡过这个荞麦枕的人都反馈太舒服了。这么多年寻寻觅觅，在买了很多的枕头，一直没有找到一款适舒适的，还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荞麦枕更舒适、更舒服。
1: 你还能够沉浸在本身荞麦淡淡的清香当中。如果你放上我们这样一个有到五大草本的草本包，对不对？里面有到什么沉香啊、艾草呀、当归呀，都在里面。就是不仅是你在什么嗅觉方面的，你本身这个体感的这个舒适度方面的，还有我们说后续打理的一个健康，你可以其实枕头本身荞麦是比较疏松的，散气散湿没问题，或者你把它全部用一个网兜取出来以后，对吧？吹吹风啊，阴干一下呀，晒一晒，散散气啊，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长久能够来使用，而且长久保持健康洁净度的好枕头。外面一个299哦，你买两个就是要598。今天我们东方购两个装259元，每一个130都不到，性价比特别高，而且不是小尺寸的。我们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长度有到69公分，宽度是有到44公分。男士成人码子比较大的来用，也完全绰绰有余，平躺侧躺都给你照顾到。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是大雪节气，天气是特别冷的，冬天养护身体，咱们年长观众要关注两个重点，一个是心脑血管方面的，还有一个就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最近天气一冷以后呢，冷空气对比如说呼吸道、嗓子、咽喉刺激非常之大，咳的问题其实也很严重的。而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当中特别好的毒麦素是一个养护的好东西，今天帮你把高指数的20加的麦卢卡蜂蜜做成糖，在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加之长，而且特别的好吃。由于难得我们今天价格超级划算，还有我们直接买八包再送一包的九包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所以不要错过。嘉宾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最近这个时间啊，大概气温越降低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气温整个的一个空气当中的空气就会更干燥，然后大家会发现口腔、咽喉、呼吸道老是感觉到，坐地铁的话，坐那些公共交通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咳嗽声音越来越多，还有嘴巴里面会各种各样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时候你会关心什么？有句话叫病从口入，咽喉是我们人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防线。但注意了，你会发现现在咳嗽的人越来越多，同时很多人会戴口罩。如果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咳嗽的话，你甚至会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会中招。这个时候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的糖，就这样给大家非常非常的保护的同时，注意啊，这是一个网红产品，每一年在东方购物，它只在上海的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情况下销售，因为它是蜂蜜做的，容易粘在糖纸上，温度过高。
0: 对，
1: 而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
0: 对，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其实也是全新升级，品质比原来更加之好了。
1: 对，
0: 咱们其实单包都是大包装的，而且每一包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咱们说你买麦卢卡蜂蜜的好东西，一定是要用你看 UMF 协会认定的20加的高指数的这个认定。
1: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买蜂蜜我们知道吃价钱的就在这个地方，毒麦素20加 UMF 的麦卢卡蜂蜜，一瓶的价格是1199块钱。而注意，我们今天的润喉糖没有给大家用到10加、15加的概念性添加，而是直接用到了解决问题的这个加号20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咽喉、口腔、呼吸道有问题的人，是建议大家吃这个润喉糖特别的有帮助的同时，注意啊，它比蜂蜜其实还要好。有很多东方购物叔叔阿姨吃了十几年的麦卢卡蜂蜜，对不对？流质状的，对不对？这种状态，很多朋友说，对，它对黏膜系统，就是胃黏膜、肠黏膜都有好处，但问题在于哪里？它在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不了太长的时间。5秒、10秒钟以后滑下去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麦卢卡蜂蜜的味道，甜甜的，又不是那种很齁的那种感觉，蜜香、花香、果香非常浓郁。但是瓦古尼德，15秒钟以后，随着你口水的吞咽，一样会什么到达你的胃肠道。
0: 对，
1: 而我们把它做成了糖的形式，观众们，足足二十。

0: 密的同时，
1: 对，
0: 我们整个的包装啊，观众们，它有多大？我们来对比一下，你看整个身材就知道了。
1: 我们足足是一百五
0: 十克。这样的润喉糖基本上也要卖到二三十块钱一盒，而我们今天观众们看清楚，150克，
1: 对，
0: 三两的这个分量到底有多少？我让教杰现场给我们大家给它倒出来。
1: 好，
0: 您看看，基本上是可以装满一个果盘的。
1: 是，就当场撕开，这么一整包给大家来看一下，量很多，哇，不得了，这一个盘子铺满哦。很多很多，
0: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每一盒当中基本上是有什么？是有30粒左右，而且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加大的处理。一般的糖，观众朋友们，3克左右。那我们今天这个麦乳卡蜂蜜糖，经过几次的更新换代以后，变成了5克左右。为什么要做5克？很简单，颗粒越大，在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就越长，越好的滋润你全身的黏膜系统的同时，注意啊。这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好？哎，你把它打开以后，随身放在车里面、包里面、裤子口袋里，晚上出去遛弯啊、出去旅游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自己吃或者跟家人分享。
1: 对，
0: 而且注意啊，我们每一个糖纸上，观众看清楚啊，给大家看一些细节。我们当中添加的是什么？麦卢卡蜂蜜20加，观众朋友，还有什么？柠檬、薄荷。天然的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这个糖的口感啊更加酸酸甜甜的同时，它会稍微带一点清凉的感觉，让您在得到麦卢卡蜂蜜滋养的同时，哎，整个的身心都会感觉到为之一振。
1: 对，而且我们还有到维生素 C，但是你不放心很多不好的东西啊，像什么哎人工色素呀、香精、防腐剂完全是没有的。包括这个产品现在在新西兰当地吧，特别新的 Good 杂志上面也是在新西兰当地同步发售，包括大家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在这边，你看百奥盒的这款蜂蜜糖，同款同包装。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它的价格可是多少钱呢？43.8块纽币。观众们看得清楚吗？好，如果没有看清楚没关系啊，我现场有一张在新西兰的很多的药房当中销售的图，看到没有？43.8块纽币，如果折合今天差不多的汇率是194.6块。注意，这是汇率差。好，在中国的价格，我们一旦卖到199，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定得很合理。为什么？等会儿给大家比价你就知道了。199块钱，马上到了可能说逢年过节的时候，中国人总要吃点糖，而且它的包装大家看到没有？金色的、红色的这种配色，特别喜庆的同时，
1: 是
0: 大家本来就要买糖的同时，得到那种好的口感的同时，我们还对你的健康得到很好的帮助。
1: 已经4位顾客订购到了，最近咳得很厉害，对吧？都很需要这个糖。今天我们多方购什么价格？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你看四包装，四包在外面是小800左右市场价，我们价格是369元，单包做到了92块钱左右。还有另外一个，我开场做了预告，买8包再送一包，9包组合在外面是将近1800，我们价格从本来的738元，今天降到了698元，单包低至77块钱左右。还能够凑单啊！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凑单神器，凑单成功，相当于整个组合298元。
0: 对，
1: 9包，每一包的价格33块钱。
0: 咱们先不说凑单不凑单的事儿，朋友们，我们先看77.5块。注意啊，77.5块，如果你要买麦卢卡蜂蜜糖，您连5家都买不到，何以为证？我们来看一下啊，朋友们，大家看到啊，非常大的食品超市当中买到的，5家，注意5家的一瓶的价格差不多200块钱左右，它跟20家之间是6倍的价差，5家无法解决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现在存在什么疼啊、痒啊、咽口口水就感到不舒服那种问题，它要卖到多少钱？88块钱，同样分量的5家要卖到88块钱的同时，好，我们说那我要卖20家，好，没问题，20家在网上有一些小包装，注意啊，40克，看到没有？40克它卖你99块钱，我们今天一包是多少？
1: 150克，
0: 相当于这个包装接近于4包的量，也就意味着如果按照它的价格卖，它得卖400块钱。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们开场我们说过了，就超市当中卖199这个价格其实很合理了，但东方购今天77.5块的价格，
1: 对，
0: 那你真的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了。
1: 量足，颗粒大，新鲜批次，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指数报告数据还高，所以快速抢单订购，给大家直接送货。每年卖的时间非常短，这个糖家里面可以囤货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咽喉干燥呢，这个应该说和我们普通的咽干啊，比如说口渴啊，咽干就是不一样的啊。哦，然后你说口渴这种普通的，我们喝一喝水，可能也就缓解了。那么这样的咽干呢，往往就觉得特别的灼热啊，持续性的，那么往往伴的有黏膜的萎缩。
1: 第二个是
2: 咽喉异物感
1: 啊，每天刷牙的时候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3: 咽不下去，
1: 哎呀，觉得特别的难受。
0: 是的，的的确确，这种异物感呢，就是说，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异物，它是由于我们比如黏膜的水肿啊、肿胀啊，或者说呢，我们说。

0: 咽部呢有很多的淋巴组织，增生了以后呢，就会产生这种异物一样的感觉。
1: 把那玻璃老皮当一样打起来，然后我那个手搓搓，大家去吃，那个抽脏从广场嘛，医院上来很快吃下好，这个是对喉咙适宜的。所以讲，老吴现在是出去，伊也喊我打点个么子，对啊，那个种老烟头吃起来喉咙老爽的。
2: 一到搿种那秋天哦，喉咙呢就是要开始痒啦啦。上海我讲痒啦啦，痒兮兮，总归有辰光像有口痰一样的，咳嘛咳不出来。我吃吃看，我吃吃倒是蛮好，喉咙好像很润的那种。可能阿拉年纪大了，有辰光到了外头白相相，哎，我刚刚老什么喉咙老干的，吃吃蛮好。还有两个朋友，伊拉吃了还讲是蛮好蛮好。

0: 这档直播下来之前，咱办公室咳嗽声音也是麦厉害的，真的是此起彼伏。尤其是天越冷啊，冷空气对你呼吸道的刺激是蛮厉害的。而且平时我们很多老爷说，哎呦，抽烟对吧？对这个咽喉呀、嗓子刺激也是蛮大的。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太太每天哎油烟机炒菜对吧？那个中国人厨房里面这个油烟也是特别厉害的。所以你特别需要好的东西来滋养你的喉咙，
1: 对，
0: 让你的卡蜂蜜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注意啊，其实刚刚娇姐提到一个人群，抽烟的，像我爸大概抽了已经40多年香烟了，有的时候真的看到他咳嗽，真的有的时候担心，哎，会把肺咳坏。
0: 是
1: 因为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一直的咳嗽，一直那种剧烈的咳嗽，其实会什么，把你
0: 觉得少东西吗？他不叫抽香烟吗？至少他在吃这个糖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在25分钟之内不抽香烟了？对他身体能够减少一点尼古丁的伤害的同时，还能对他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做到很好的保养。还有，抽烟的人其实自己不知道的啊，嘴巴里那个口气特别特别难闻，因为家伟是平时不抽烟的人。像有的时候我跟我爸讲话，我都要靠他离得远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嘴巴里这个味道啊，自己知道很难闻。那你想想看，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啊，嗨，或者有些叔叔跟什么，哎，出去跳个广场舞，跟有些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人家看到你，哎，先退避三舍，为什么？或者小孙子小孙女跟你讲，你不要抱我，你不要亲我，因为你的嘴巴里面有一股非常非常难以去掉的那种香烟啊，混合口气的这个味道。注意，这种情况下，你直接把一粒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里面，那你在跟别人交流、跟小孙子亲近的时候，你嘴巴里面发出来是什么？花香、蜜香、果香、麦卢卡蜂蜜的味道。
1: 对，
0: 哎，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人家甚至还会问你，哎，这个你嘴巴里面这个味道是含了什么东西啊？哎，我是不是可以吃一下？你递给他的同时，每一个糖纸上，官方我们都印着啊，麦卢卡蜂蜜20加，添加新西兰天然的柠檬和薄荷的口味，让它的口感更好的同时，对你的身体产生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1: 对，嗓子干、嗓子痒，平时容易咳，还有希望自己什么口气清新，包括平时比如说你这个出门在外，如果什么没有戴口罩，希望自己整个的一个嘴巴、喉咙、咽喉有一个特别好的养护的话，就把这个特别好的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当中。刚才我们也看到，白鹤他其实也是连续多届参加进博会，像这个蜂蜜糖在进博会上面也是很受欢迎的。
0: 对啊，我们在进博会上，官方很有意思，因为大家都是展台当中要各显神通，让很多的那个参观者要到我们展台来嘛，我们就把那个糖放在前面给大家试吃。但注意啊，来一次就排一次队，只能拿一粒。有很多阿姨叔叔特别有意思，他兜完一圈以后，他又去排队了，然后跟我们说这个糖特别好，
1: 还想吃，
0: 能不能每次给我多拿两粒？我说最多拿两粒啊，官方们。但今天你在东方购的价格，官方们啊，特别特别优惠，
1: 是
0: 连买20加蜂蜜都拿不到的价格，买回去的其实是更高版本、更方便去携带、更方便家人分享和更方便在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的麦卢卡蜂蜜的糖。
1: 对，闭眼入我们的九包装，价格只需要是698元，一包的价格才70几块钱，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醒，又非常的影响睡眠。
3: 我这个干咳，没有痰，然后就是嗓子痒痒那种，浑身发热。
4: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火山一样，然后我的喉咙就是个火山口，但它喷出来的不是岩浆，而是黄澄澄、黏稠稠的痰。
5: 是蜂蜜味道，
6: 蜂蜜，
5: 就是蜂蜜味道，有蜂蜜味道，
6: 浓了，哎，味道很浓的是吧？
5: 对，
7: 蜂蜜，
6: 对，蜂蜜，
7: 感觉就是甜而不腻啊、哎，入口感觉很好的，
8: 挺好的，吃了就觉得喉咙就马上有液体，好，就挺滋润的，
9: 口感挺好的，稍微有一点凉。
10: 有点凉啊、
9: 挺舒服的。
11: 吃了以后喉咙感觉就是湿润一点。
10: 凉的。
11: 然后现在有了，现在有一点点原味的蜂蜜的
7: 啊。口感还可以，然后不是很甜。蜂蜜的味道还是蛮重的。
12: 但有点薄荷的味道。
10: 有点薄荷的味道。您这边呢？
13: 它有一点点。
10: 会有一点蜂蜜的。
13: 对对对啊，对，蜂蜜的那种感觉，蛮浓的。
1: 42位观众订购到了，看到没有？像进博会上面这么多试吃的观众说的， 很好吃，嘴巴里面很舒服，润润的。关键它有特别浓郁的蜂蜜的这个味道，它是添加了20家麦卢卡蜂蜜的蜂蜜糖。也到年底了，年关将至，对吧？元旦过年家里面来亲戚朋友做客，是不是要备点糖果？与其买那些什么人工香精、色素、防腐剂过多的，不如买健康的蜂蜜糖给大家来吃。哎，
0: 这一点其实娇姐说对了，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喜庆，包括吃点甜的东西，你会感到什么开心？
1: 对，
0: 包括下午啊，像这种天气特别容易下午打瞌睡，或者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感觉到人特别疲乏的时候，哎，淡淡的薄荷味加上麦卢卡蜂蜜，天然这种花香、蜜香、果香，精神为之一振的同时，吃到美味的东西同时，哎，对你的身体没有额外的负担，
1: 是
0: 还会对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还有随着你每一口口水的吞咽，它最后融化掉以后，是不是还到你的胃肠？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你全身的黏膜系统都是一种很好的帮助。但关键是什么？20家的蜂蜜其实很贵。
1: 对，
0: 我们大家知道，20家基本上是在麦卢卡蜂蜜当中金字塔塔尖的级别。像我这一瓶，观众朋友啊，您吃了很多年的麦卢卡蜂蜜，专柜的价格1199，
1: 是
0: 它很好。但是今天我们的糖，我觉得是比它什么更适配、更多的对你的身体产生帮助的这样一个好产品。为什么？蜂蜜大家知道的啊，这样的蜂蜜你看。虽然好，但你说它在口腔、咽喉、呼吸道能停留多长时间吗？10到15秒钟了不起了。
1: 对，
0: 甚至有很多时候还说，哎呦，这个蜂蜜我很喜欢吃的。但问题在于，侬把顾你得呀，10到15秒钟以后，它就流到你的身体当中了。
1: 对，
0: 而我们今天做成这种糖的形式，20分钟以上啊，足足舒舒阿姨们，
1: 对，
0: 能够持续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1: 对，我们再看一下前面，我单独举这个颗粒，你感觉不到。咱们前面你看，也把它跟原来产品做对比，我们糖的颗粒特别特别的大，
0: 对，
1: 又大又厚，而且里面富含这个20家麦卢卡蜂蜜的量也更多。
0: 跟大家说一下啊，以前我们是3克左右，因为3克呢，后来我们在新西兰其实开始销售以后，很多的新西兰的消费者他们就普遍反映，把古尼德跟上海话一样的啊，就是不过瘾。为什么？
1: 对，
0: 他们觉得这个蜂蜜如果说糖做的更大一点，那咽喉、口腔、呼吸道保养是不是就更多一点？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做了好几次改良。一般来说，市面上的糖3克，我们这个糖的颗粒特别大。那你就可以在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更长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它更好的一个口感。
1: 对，而且单包我们量很足哦，150克。来，嘉伟撕开给大家倒出来再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150克接近3两的这个分量啊，整个打开上面其实是一个1-4口的设计，你打分开也可以，但是倒出来以后，观众们你自己看啊，
1: 好多
0: 完完全全都
1: 掉
0: 了好
1: 几
0: 粒，差不多是30粒左右，整个这样一个分量。而且注意每一个，观众朋友们啊，看清楚。哎，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糖啊，其实放在你们家里的果盘里，尤其是春节的时候或者送人的时候特别体面。甚至啊，你随手随地放几个在兜里面，跟小姐妹啊、跟朋友出去分享的时候，
1: 对，
0: 你把这个糖给人家，
1: 是
0: 人家撕开之前认真看一下，上面看状况看清楚啊，细节。添加麦卢卡蜂蜜20家，柠檬、薄荷，这是整个我们配方当中主要的几味成分。大家知道柠檬和薄荷都是天然的东西，
1: 对，
0: 而20家蜂蜜是当中最吃价格的一个部分。
1: 对，
0: 20家蜂蜜不像5家、10家、15家，基本上在金字塔尖的这个级别，能够更好的保护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注意啊，因为今天嘉伟这两天其实直播也比较多，整个咽口水的，不知道叔叔还没有这种感觉。哎，有些人的感觉是什么？哎，咽喉当中有个像鸡毛掸子在挠你，忍不住的咳嗽，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咽一口口水总感觉到这个地方有个异物感，是口痰呢，还不知道什么东西，想咳嗽呢，但它好像永远你咳嗽的时候它不跟你在同一个空间当中，甚至你咽一口口水的时候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到疼，有点隐隐作痛那种感觉。这个时候你把糖这个糖含在里面，
1: 对，
0: 注意啊，它的口感特别好，建议大家吃完可能含完10秒钟左右，就10秒钟左右以后，你概念是深呼吸，深呼吸以后呢，观众你会发现，哎，那个蜜香、柠檬的花香，包括甚至于那个薄荷的味道，淡淡的，有一点清凉的感觉。然后你会发现，甚至于旁边的空气都会感到特别清新的同时，
1: 是
0: 心情愉悦，身体健康。
1: 对，用嗓过度的，平时讲话比较多的，对吧？伤了喉咙，然后呢，咽喉刺激特别之大。
0: 这一包150克，其实像我妈有段时间啊，等会儿导演可以放一下，我妈自己接受我的采访，她说到。有一年的时候，他自己都买不到这个货，为什么？因为这个包装，首先第一点，哪怕你出去送人，这一包199块钱，你也送得出手。
1: 哎，
0: 小朋友到你家里来，小孙子小孙女来了，你给他一个伴手礼，对吧？这种情况下就很合适。
1: 对，
0: 还有，大概9包，观众朋友大概是多少粒呢？一共差不多是200多粒。但我告诉大家，实际情况啊，像我爸我妈，因为我爸平常抽烟会吃的比较多，一天吃个4-5粒，我妈平时嘛吃个2-3粒。好，按照这种算法，这一套大组合差不多你只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过年之前。你想要这个糖，可能就不会再有了，好吧？
1: 是，所以现在赶紧囤货，也确实到这个12月份，我们也是个糖特别好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不用订购这个，就小构成四包装，抢我们这个9包装的698元，698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3包。 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就是足足九包，我们单包的价格低至77.5元，凑单成功以后相当于九包才298元，一包是33元哦。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专柜199、我想强调啊，你看15+128，但我们今天没给大家卖销售15+，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字塔吊级别20+，
1: 是备货不多，赶紧迅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多组订购九包装组合的观众才真正是精明的，给大家快速送货，行动起来，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14: 真的有，我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把搿档带辣身浪向。只要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来打。
15: 辣海之后，就觉得
14: 搿只档阿拉来
15: 适意交关，
14: 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
15: 搿倒是，
14: 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
15: 哎，伊做一直讲，就是糖屋里啊，一直
14: 问。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你搿糖有了不啦？我讲，今年糖倒就没倒。
16: 侬自家扛也勿舍得拨人家，
14: 老早侪吃光了。

0: 跟大家讲，其实啊，嗓子不舒服，整个人会特别的难受。为什么？你平时呼吸、讲话都是要用到嗓子的，你本身嗓子就很难受，你每呼吸一次，对吧？这种冷空气对你这个咽喉的刺激啊，是特别特别大的。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啊，能够慢慢慢慢滋养我们的喉咙，而且不是通过说，哎，一下子特别凉的什么那种，薄荷或者那种冰凉的感觉，它是通过特别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毒麦素，给我们特别好的滋养，我们当下一定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1: 对，还有有些叔叔阿姨们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吃的比较油，吃的比较辣，酒一天到晚吃就容易产生什么上火的问题，
0: 是
1: 嘴巴上面，口腔当中那个黏膜地方是不是会破？
0: 是
1: 口腔上面、舌头上面是不是会长一些小疮？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你吃任何的东西，你看到疼、不舒服，食欲都会大减，整个看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那种兴趣也会大减，很扫兴。好。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把这个麦卢卡蜂蜜糖，你就贴在那个烂掉的地方，或者是发东西的地方，因为它当中添加的是20加，所以这种妙用，其实很多叔叔阿姨用完以后发现什么，整个状况就会什么好很多。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真的提醒一下啊，如果有抽烟习惯的朋友，这个糖真的必备。有的时候像我爸前面说到了，大家看到没有那个采访，我爸说了，这个糖它只要含着，真的在含的期间，一声咳嗽都不会咳。像现在啊，前段时间我家里面就是大家亲戚朋友聚会。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啊，很多叔叔上了年纪，对吧？酒过三巡以后，跑到阳台上去抽香烟，三四个人在一起吞云吐雾，吞完吐雾回到那个房间里面，大家都在咳嗽，或者甚至于有些人他还不注意，他不一定跑到房间外面，可能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啦，或者说打打牌啦，在那边抽香烟，注意啊，观众们，如果是阿姨，你千万不要受到这个二手烟的困扰，你进去帮他们倒茶啦。或者有的时候帮他们去准备一点吃的东西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嘴巴里面含着这粒糖，
0: 是
1: 有很多东西，我们前面强调了，有很多坏东西都是通过我们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进去的。咽喉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要塞，这个时候你含着这个糖，开玩笑，麦卢卡蜂蜜就在持续的滋养你的身体，保护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特别像多方购这边，我们这么多做节目直播的一些主持人，这个平时也是我们自己私下里面的护嗓的好宝贝啊。我们平时拎到直播间来，小的包包里面、自己的车上、办公桌上面，到处都是这个白活20加。的这个蜂蜜糖，平时讲话比较多，用嗓比较厉害，或者还有很多我们的主持人确实已经是咽部有点健康方面的问题了，随时随地来上一颗，这个也不耽误事儿，也不要用什么单独什么勺子呀、开蜂蜜呀，对吧？留置的单独再去挖着吃，随时身边带着，撕开包装含上一粒就能够吃，特别的方便。关注我们今天独立包装，给到大家每年就卖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也是给大家保证，就是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这个糖的品质质感更好，给大家限时供应。但是现在年关将至，大家需求量都很大，今天很多观众直接下单多读我们的酒包装，备年货的、家里面准备糖果的、过年送人的，现在都可以下单，直接酒包装单组是698元，多组下单凑单成功一套才298，迅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2: 真的有。
3: 我出去
2: 旅游什么，我一定要把搿个糖带辣身浪向。像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来打。
3: 辣海之后，你就觉得
2: 搿只糖阿拉来
3: 适意交
2: 关，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那糖倒了勿啦？那糖倒了。
3: 伊都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直
2: 问。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糖有了勿啦？今天糖倒就没糖。
4: 侬自家扛也不舍得拨人家，
2: 老早就吃光了。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嘉伟的妈妈，连嘉伟的妈妈、爸爸平时都在问。糖到了没有了？糖到了没有了？我们平时东方购物我们的客服接到无数电话，每年尤其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天气冷了，大家咳的问题严重了，嗓子不舒服，很多电话打电话过来问麦卢卡蜂蜜高指数的蜂蜜糖有没有？
1: 对，注意啊，观众，我想强调一下，他为什么说那么如此断货？不是人为造成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用独立的小包装，这种糖纸做的。
0: 对，
1: 这个糖纸大家知道，蜂蜜它的熔点就是它不耐高温，20度以下。它就会粘了，它就粘在这个糖纸上，所以很多观众怎么会影响品质，我们不希望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每一年我们在上海平均低于20度左右会销售，这就已经形成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上海平均气温20度以下的没几个月，10月份大概到明年的1月份2月份了不起了，
0: 对啊，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叔叔说，难道我夏天不抽烟吗？难道我夏天咽喉不会疼吗？难道我整个可能春秋季节的时候，这种可能说花粉各种各样过敏的时候，难道我不舒服吗？
0: 对啊，
1: 好，这个时候你想再买这个糖没有了，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整个品质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建议大家真的看到有现货应该囤，更何况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77块多一包，你在市场上面是连5家都买不到的一个性价比，
0: 对，而且特别的好吃啊，这个糖不是说我们在节目上面给大家直接品尝，平时我们私下里面都在吃，首先啊 含到嘴巴里面，你直接感觉这个糖，哇，第一次吃的观众啊，哇，颗粒好大。然后紧接着慢慢慢慢很浓郁很浓郁的麦卢卡蜂蜜的味道，它跟别的蜂蜜的味道也不一样，它有毒麦素，是花香蜜香果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微微一点点什么柠檬的那种清香的味道。然后呢很耐寒，因为它颗粒很大，慢慢滋养你这个嘴巴，
1: 对，
0: 单粒能够含到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1: 注意观众朋友啊，我刚刚大概差不多是节目大概35分钟左右吧，到现在为止差不多20分钟时间，观众朋友看一下，还在看一下，还有很大一颗颗粒，所以往前看看啊，马鞍前还在这儿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你吃一些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口水分泌会特别多。注意啊，电视前叔叔阿姨们，哎，年轻人，你看你们家小朋友，口水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流口水，你现在问题有的时候，哎，嘴巴干，经常会干，还有，你嘴巴里面会有味道，为什么？哎，塞吐斯的某个啥应该吃？为什么？年纪大了，注意啊，我们人体当中的体液，就我们说到的精液，和你吃喝进去的水完全不一样。我们刚刚前面专家听到了没有？他说光喝水没有用，因为水马上就下去了，而我们人体是需要什么？哎。眼睛里面分泌眼泪，对吧？嘴巴里面会有口水，甚至你身体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液，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滋润你的。你含着这个糖，第一点，你会分泌大量的口水，去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同时在这些整个的口水当中，全部都含有什么20加的麦卢卡蜂蜜。而且我还想强调一点啊，观众朋友们，市面上面有很多叔叔阿姨们说，哎呦，润喉糖嘛无所谓的，我楼都搓子几回买了，对不对？好，这个润喉糖，第一点，有很多叔叔阿姨反映，有些润喉糖因为它当中是化学合成的，你会感到什么？冲脑门。真的是非常非常冲脑门的同时，观众朋友啊，你买润喉糖肯定没有想到过，甚至它还会有一些安全隐患。观众看到没有？
0: 看看
1: 这个东西里面还有一个什么？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啊，应该是个化学成分，它是导致你这个润喉糖特别清凉的一个成分。但你看啊，过量食用可能会引起轻微腹泻。
0: 有提示。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哎，吃个糖还可能对身体造成隐患，或者说你看到这个标签，你还会把这个糖给你们小朋友吃吗？
0: 不会。
1: 而我们今天这个糖，小朋友，因为我们糖做的比较大，这个实话实说，
0: 对，
1: 两岁以下不要吃，因为他的食道还没长好，两岁以上的小朋友完完全全都可以来吃它的同时，享受美味的同时，你甚至哎，像这种天气对吧，天又比较冷，
0: 对，
1: 小朋友在那边做作业，或者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儿，对吧，奖励他一个小红花，对吧，精神奖励的同时，再给他吃个几粒糖，
0: 对，
1: 他开心，他快乐，甚至于有的时候他身体不舒服，你说你去配一些这种专业机构买回来的东西，苦的他也不愿意吃，
0: 对，
1: 这个糖你喂他吃的时候完完全他特别开心，这是一种奖励，不是一种就是你要逼他去吃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0: 对，咱们这个糖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非常的天然，特别特别的安全，而且还是高指数的20加麦卢卡蜂蜜添加在里面。真的，这个单包价格你都别说30几块钱，70几块，外面15加的麦卢卡蜂蜜糖你都很难买到。
1: 别的不说，就这个，就这个，观众朋友们，让你感觉到辣嗓子，让你感觉到冲脑门，甚至有些安全隐患的糖，这个东西你看大小。这包东西超市里面是不是要卖20块钱左右？进口的，对不对？20块钱左右。
0: 是。
1: 我今天150克，你看这个身材，差不多这一包相当于它的十几包。
0: 是。
1: 那这个性价比完完全全无敌的同时，注意啊，如果你要买麦卢卡蜂蜜糖，这一包当中差不多是30粒。什么概念？家伟经常啊，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就消耗比较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对吧？手上抓一把，哎，出去跟什么小姐妹出去的时候，随便给的，然后还有放在家里面果盘里。
0: 对，
1: 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啊。
0: 好，
1: 有一次她把家里面不是就是逢年过节时候她放点糖吗？啊，我有个姐姐带着她家女儿来到我家来做客，好，然后我妈就说，哎，你吃点糖，吃点糖给小朋友吃。结果那个姐姐说了一句话，哎，我们家小朋友不吃糖的，不吃甜的东西。然后好，坐下来，那个姐姐就咳嗽了两声，因为秋冬季节咳嗽很正常哈，她就自己拿这个糖，她说，哎。这个糖我吃一粒啊，然后他吃完以后，哎，这个东西味道蛮好的嘛，麦卢卡蜂蜜嘛，然后他就叫他女儿，乖女乖女，过来过来，哎，来吃粒这个糖，然后我当时忍不住我就说了句，我刚，你们家女儿不吃糖的，然后他说不是的，这个是蜂蜜呀、然后小朋友的话是最真实的，对不对？他吃完这个糖，我姐姐包括那个我妈就问他好吃吗？好吃，好吃，观众你要知道的，小朋友会惦记这个东西，走的时候，哎。两只小手抓一大把放在两边口袋里，那我妈为什么说到最后这个糖她自己会没有，我妈这个人很大方的、来 Nobot， 对不 对，
0: 对，
1: 小朋友到你家里来，你临走的时候送人家一份小礼物，
0: 对，
1: 或者说你真的啊，如果是比方说你走亲访友，走一些相对来说稍微远一点的亲戚或者朋友，
0: 对，
1: 你就拿上两包
0: 小400了，
1: 拿上两包专柜价格400块，
0: 对，
1: 档次是20加，
0: 是，
1: 你说你送得出手吧，完全送得出手的同时，东方购今天150块钱，150块钱块钱吧，你现在连苹果能买几斤？你连一个进口果篮你都买不到，送出去的整个一个体面性和整个的一个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包括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你也不需要找朋友到新西兰那边去代购，那边代购的价格纽币折合人民币一包的价格190几元，国内的进口商超一包的价格是199元，所以你想698外面买几包，外面现在如果有现货，也就是顶多3包左右。买不到4包的，我们的价格足足698是9包哦。
1: 真的推荐给大家大组合，为什么？ 你翻倍以后，其实我们今天先降40块钱，嗯，再给大家一模一样的一包。如果你按照专柜价格算，今天大组合比小组合一套要省掉多少钱？省掉239块钱。嗯，一套省掉239，关什么？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同时，九包装，哎，这个东西真的啊，所有的叔叔阿姨买小组合的，回头都跟我讲，哎呀，上趟子为啥把妈堵住
0: 啊？不够吃啊，
1: 又划算，嗯，又什么又精吃。
0: 对，
1: 因为真的四包你算算看，一天如果吃5粒，我刚才给大家算了一下，嗯，一天吃5粒，
0: 对，
1: 这一包小组合基本上半个月干掉。
0: 对，
1: 等到你过年的时候，你想吃，哎呀，我们家小孙子小孙女要来玩的呀，哦，哎，我家里面那个老公他平时抽烟的时候要这个糖的呀，你老公等会儿跟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说，香姨帮我打好。打包打好，打没了，尴尬吧，嗯，所以这个时候你买九包装，九包装真的有很多老观众，我们刚看到没有，留言都是，不是吧，一套不够，
0: 对，
1: 都是两套两套买的，好不好，
0: 怕断货。
1: 对，
0: 现在你自己盘一下，你跟老爸两个人每天消耗要吃多少，日常吃的，然后呢元旦家里面是要来人的，嗯，平时你要带出去分给小姐妹的，包括很多老爷叔抽烟的时候备在身边的，还有过年对吧，你平时啊备年货准备糖果，把整个需要几组九套大构成，
1: 真的大包装真的不够，真的不够大家分 的但关键是到你想要的时候，这个九包装，嗯，因为上海气温回暖
0: 对，
1: 就不卖了，好不好？叔叔阿姨们，
0: 是保证品，
1: 对
0: 大家新鲜批次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有。
1: 阿拉出去基本上
0: 有
1: 包里向侪
0: 摆出来。我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把搿当带辣身浪向。像你，像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把人家来打。
2: 那孩子，
0: 阿拉
2: 就觉着就
0: 只打阿拉来，
2: 适意交
0: 关，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
2: 这个
0: 倒是。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打倒了不啦？那打倒了。
2: 哎，
0: 伊
2: 都一直讲，因为是打我的呀，一直
0: 问。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打你了不啦？我讲今年打倒就没打。
3: 侬自家扛也不输得不人家。
0: 老早就吃光了。

0: 我告诉大家啊，今天我们的小组合四包，大购城市足足九包。你想，我们如果说小组合买两组的话，八包，对不对？价格需要花到将近是740元左右。但是我们大购城足足九包，就已经给大家降到是698元了，相当于给你省钱了，还多给你一包。不用考虑，不用犹豫的，直接订购我们大购城九包装，性价比才高。大部分顾客都是九包装，多组下单。你为什么5套、6套、7套、8套、9套这么定？我们很多观众也反复都在说，这个糖啊，说断货就要断货，身边是不可或缺的，平时都要什么常备在身边的。
1: 关键是它的应用场景实在太多了。比方说，随便说一个，有很多阿姨都跟我抱怨说过，哎，可以叫自己老公、叫自己的小孩，平时的时候喝酒喝得多，平时在外面乱吃东西，叫他带瓶麦卢卡蜂蜜，放在车上放一年，回来还是这瓶蜂蜜。打都没有打开，这个讲句真心话，我们男的我也实话实说，你让我带瓶蜂蜜啊，随时随地拿出来咬咬刚吃，很奇怪的，对不对？对，这种就是很奇怪，不可能去带的。但我们拿上这个蜂蜜糖，哎，一往他包里，你往他口袋里，你往他车里面随便塞一点，我告诉大家，最后啊，有很多你家里的儿子或者老公，甚至反过来会问你要，就像我爸，哎，我告诉大家，前面我分享一个故事，是吧？我爸跟我妈现在出去旅游，或者说有的时候到近郊去玩两天，他就会说，他说，香烟帮我打好，挡着帮我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抽完香烟，因为有的时候咳嗽起来，因为有的时候难受起来，甚至你就这每个下午感觉到人累了，不想走路了，开个车感觉到疲乏了，哎，想睡觉了，你就马上含了这个糖，提神醒脑，再加上对咽喉口腔呼吸道特别有帮助。而且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口感啊，如果你是一个麦卢卡蜂蜜的拥趸，就是你特别喜欢吃麦卢卡蜂蜜，但以往你吃蜂蜜不过瘾的，20分钟到25分钟时间持续滋润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柠檬的酸甜，还有薄荷的清凉。注意啊，薄荷的清凉我们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薄荷，而不是像有些什么冲脑门那种化学合成的东西，一下子让你感到太自己不舒服。
0: 对，我们产品当中还添加了维生素 C 啊。现在其实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对吧？降温冬天你要多补充维生素 C， 产品当中任何的什么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咱们是完全没有的。像画面上面，哎，咳得很厉害，嗓子干、嗓子痒、烟熏火燎的，厨房里面油烟过重的都可以来吃。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糖，大概我差不多35分钟，现在还在我这里。为什么？因为嘉伟这边右边这里上面有点地方有点烂掉了，我刚刚就一直把它贴在那里。贴在那里呢，相对来说它还在你的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长一点。看到。还在
0: 哦，
1: 还在啊，刚才你看啊，
0: 这么长
1: 时间，还是在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啊。所以我现在讲话，哥们有没有发现我的音调比前面还高8度？然后口水这样直接的这样子滋润我的咽喉呼吸道以后，我刚刚说了，我开场之前感到这里有点小刺痛，现在已经没有了。还有一点，哎，我推荐给大家一个妙用啊，我有一次开车，真的有很多叔叔阿姨啊，比方像亚瑟五 PTK 租子，开一个长途或者是开一个时间，比方说比较堵，心情烦躁，对吧？
0: 头昏脑胀。
1: 这个时候干什么？你想睡觉的时候，你想感觉到不开心的时候，你做一个 Plus 版本。什么叫 Plus 版本？就加强功能版本。这边有矿泉水吧？就这样，含着糖啊，含个1分钟以上。
0: 好，
1: 挡囊液，哎，撒开健康贴，挡囊液把这个水咽下去，哇！刚刚那个普通的矿泉水，马上就变成了蜂蜜薄荷，
0: 柠檬，
1: 哎，柠檬水，一下子哎，精力来了，开兔子把锅都起来了，对吧？然后整个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感觉到整个活力又出现了。
0: 对，
1: 这其实啊，注意啊，现在像我们这种可能说上班的人，有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疲乏，纵向才要空格。
0: 对，
1: 哎，但是上班啊，你有应酬啊，你可能还有工作啊，甚至可能晚上的时候感觉到什么，人特别累的时候，含着这个东西
0: 是
1: 对身体的帮助，整个的口感都非常非常的棒。
0: 对，我们还有很多同事啊，比如说这边中午吃好饭以后，对吧？五角场我们公司附近逛一圈，对吧？就是要把这个糖边走边含在嘴巴里面，然后呢，外面什么冷空气呀，什么空气的一些污染呀，对吧？还有很多不好脏东西啊，对于咽喉的刺激啊，都不太怎么怕了。还有关键，我们看这么大一包哦，今天如果抽完单以后，33元左右一包，150克，足足这么大一盘的量啊，家里面就放着吃啊。其实这个糖消耗起来是蛮快，但是经常容易断货。
1: 注意啊，这一包你不要看它多，差不多30粒，因为我们做的实在，白要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鱼油的含量都很高，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用20加，但是20加我不是给你什么40克、50克什么一两。我给你的是观众朋友们，足足3两的这个分量。
0: 对，
1: 这一包有多大？观众朋友，我刚刚拿了一个普通的润喉糖比，它整个普通的润喉糖，哎，你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
0: 你看，
1: 相当于它多少？相当于它10几包了吧？
0: 是，
1: 这种润喉糖你都要买它20块钱一盒吧？进口的，我们今天也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同时，一包150克。拿个伴手礼送给小朋友，两包送一家人家完全没有问题的同时，像我爸我妈，我跟大家说过了，为什么会断货？很简单，每天吃个5、6粒你不感觉，但是我刚刚给他算了，大组合，还大概差不多还有一个多月过年，对不对？好，差不多50多天吧。
0: 对，
1: 我刚给他算了，一天吃5粒，你今天这套9包装，你都坚持不到过年的时候拿出去。 放在果盘里，送给你们家可能来的亲戚朋友，彰显你整个一个对健康的理念跟你们家的这个档次啊，吃个糖都吃20家，咽喉口腔呼吸道就会不舒服，包括过年的时候抽二手烟，几个叔叔在那边吞云吐雾，你们又不好意思叫他们不要抽烟，但这些二手烟其实对身体的帮助更危害，然后可能说到了过年的时候，小姐妹出去唱个歌 KTV，
0: 对
1: K 歌唱高音唱不上去，唱完以后喉咙都哑掉了，这个时候拿了一糖是不是很舒服，
0: 对的，
1: 对自己美味的同时分享的同时还能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糖真的非常棒。
0: 对，老观众都在做足下单，新顾客你在外面很多的进口商超看到一包就是199元哦，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20家的蜂蜜糖，今天东方购我们9包的价格不需要外面小1800，我们才698元。
1: 注意啊，再对比一下，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194.6元折合人民币，在中国199元一包，
0: 寄检测报告，所以你放心买放心订购，赶紧盘一下，总共家里面需要几套大构成，之前订了小构成的观众赶紧转订9包装大构成，家里面更加的好。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吃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小零食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台条的，有到台条的饼、台条的梗，还有一个呢是沙琪玛。在这个季节，你会发现不太有胃口，嘴巴发淡的、发苦的，有些人要吃一些带有味道的。这个台条饼啊，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然后带有点这个宁波风味的。因为像我外婆的话，宁波人就特别喜欢吃这种。199，看一下三个味道，每一个是4盒。3、4、12盒带回去，来自于东区老大房。那现场呢是请到了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今天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我们今天算下来这样子的一盒特别有性价比，因为10几块钱左右一盒。今天已经是小暑的节气，马上没几天也开始要入伏了，所以呢家里面小朋友又放暑假了，那家里这些零食点心我们要适合夏天的，所以台菜味、台条味我们大家先想到的是什么？一个鲜，对不对？然后有一点点咸口的味道，
0: 对的，
1: 然后在大夏天吃的时候没有那么腻的感觉，
0: 对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刚才说外婆是宁波人，一篓子那个夏天的时候炒那个台条花生，炒一大罐放在了那个老桌子的雀巢咖啡玻璃瓶里面，所以这个台条啊，阿拉上海人很喜欢。
1: 对，
0: 但是你说
1: 做万物，
0: 现在家里没有人去炒台条花生了，不方便，我们直接买点心
1: 来吧。
0: 今天有几种啊？台条的是两个风味，
1: 一个是台条饼，对吧？就是这种啊，酥酥的这种感觉， 对吃口的话特别的松，
0: 对的，
1: 然后特别的酥，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台条梗的话呢，就是这种脆脆的，但是呢，相对于什么麻花什么来说的话，它没有那么硬，
0: 对，
1: 没有那么的硬啊。
0: 是的，
1: 这种呢，这已经是两个味道了，每个口味各有四盒，然后再配给大家我们经典王牌单品，我们的沙琪玛，他们家的沙琪玛特别好吃，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
0: 是的。
1: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台条饼，好吧？
0: 好的。
1: 每个配料表，首先保证一下大家，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本月的，
0: 是的，
1: 新鲜的不能再新鲜。
0: 对，
1: 今天是7月7号啊。
0: 是的，我看一下它保质期可以放多久啊？
1: 三个月。哎，暑假没问题嘛，对吧？你看我们拿到手的还没有你的这个新鲜，
0: 对，
1: 没有观众朋友收到手新鲜啊。
0: 对的，
1: 您收到手都是当月的。然后配料表：小麦粉、白砂糖、植物油、鲜鸡蛋。黄油还不是什么人造黄油什么的，对吧？包括你看海苔粉5%的添加量，再有白芝麻、食用盐、饮用水、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
0: 对，
1: 就是一点小苏打、
0: 是的。
1: 然后东区老大房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始创于1851年，真正的中华老字号了，
0: 是的，
1: 也是能够代表上海的这个味道，老传统老味道啊。我们打开看一下，
0: 是的，
1: 来，
0: 像这两天如果冰箱有空间，你也可以放在冰箱，这样的话它不容易受潮，
1: 干点。马上出没了，没两天马上出没了，无所谓了就。然后打开盒子，你看就是这样子。如果放暑假，不是有很多决定暑假出去玩的吗？对吧？不管是自驾呀，还是去哪里呀，什么这种徒步啊，你看这个都可以随身带着。然后看一下啊，一块一块的，小时候可喜欢闻这个台菜的味道，
0: 对，
1: 因为闻的就很像大海的味道一样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我们老大房，东区老大房，它用到这个海苔是特别的优质的。
1: 我们用的台菜全部都是东台菜，东台菜啊、其实冬天有，然后春天也有，然后夏天也有，但是在这几个季节当中收上来的台菜，冬天的收上来更好，更鲜，而且维生素、膳食纤维含量更高啊。然后你看掰开来之后，它没有那么硬。对吧？而且你看上面的裹的一层这样子的厚厚的台菜粉，因为新鲜的台菜收上来之后，它要进行加工的，首先要多次的洗，洗完了之后还要去把它熟制，熟制完了还要再把它磨成这样子的粉，而且我们里面还添入白芝麻在里面，所以又有白芝麻芝麻香，对吧？又有这种台菜的这种鲜香的味道在里面，试试看，好不好？
0: 是的，尝一口，我也来一片。这个你别说，有的时候像我家里啊，我妈妈早上不想烧早饭的时候，就用它几片台条饼配上咖啡，哎，万年不变的咖啡。
1: 我觉得不能吃，一吃就是觉得好香。直播之前，因为我刚刚外面吃完中饭回来，顶了个大太阳回来，你知道吗？特别热。然后我看到这种饼干，我就一下子就感觉不是特别有食欲。但是他们家这个台菜饼一吃，哎，很鲜。
0: 你如果真的是那种就传统的饼干，你可能看到是不太吃得下去。但是第一，它放了这个海苔，
1: 它是咸的。哎，
0: 你一看到这个绿色，你就挺开胃的。首先从颜色上，再有的话海苔。男女老少都挺喜欢的，家里的男士很多喜欢吃那个海苔花生的，对吧？它这个海苔饼干，咸咸的，甜甜的，咸甜，
1: 而且你可以仔细的品一品上面这个海苔粉的这个味道，
0: 炒锅
1: 炒的好的那个台桃粉，它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
1: 就是它没有那么苦，知道吗？它不焦，它不苦。有的会炒过头，它会变焦变苦。
0: 对的，
1: 有的会炒的不到位，它会有一股腥味儿，甚至有的呀，它就是不新鲜的那种啊。
0: 哦，这个绝对香，它是优质的，产地是这个优质原产地的，怎么那么好吃？
1: 靠海边的嘛，不就是宁波、福建这块地方为主，对吧？然后其实。海苔是什么了？海苔是就是那个一个个须那种的，被称为大海的头发那种。
0: 它里面营养很丰富的，
1: 它洗起来很麻烦，洗不干净就是沙呀、土啊、泥呀之类的啊。然后我再来开一个台条梗，这个哎呦，这个好紧哦，也都是七月份当月的。我小时候最爱吃这个。
0: 哦，这倒吃的少，我们家买海苔饼比较多。
1: 我小时候爱吃这个，因为它这个是
0: 它有点像脆麻花，
1: 对，
0: 但那个天津脆麻花太大太硬了。
1: 这个是。因为它很细，知道吗？对，它很细，所以它没有那么硬的感觉。
0: 这个也香，
1: 就是
0: 这个小小的，
1: 对，
0: 细细的，挺好的啊。
1: 就这个味道呢，就是脆口为主。
0: 对，
1: 然后呢，海苔味道重的话，就是这个，台条饼，对吧？
0: 台条饼呢是咸甜，这个呢是偏咸口。
1: 对，这个是偏脆香，
0: 对的，
1: 对吧？然后再来一个我们的沙琪玛。
0: 沙琪玛，哎，我们有到咸甜味道的，还有这个甜的。
1: 他们这个沙琪玛，
0: 但是现在的沙琪玛呢，没有做以前那么油腻，那么甜了啊，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味道。
1: 以前的沙琪玛要那个大油锅，
0: 哎，这个好，小小的，
1: 给，
0: 那就一口一个，对吧？有点像比一口酥嘛这个大一点。老招弟的沙琪玛老大一个，一次性吃不完，对吧？
1: 你们他们家沙琪玛还有
0: 奶香很。
1: 香草味儿，对不对？像那个香草冰激凌的味道。给你重新开一个，
0: 重新开一个。
1: 它很软哦，你知道这个特别适合像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很适合。
0: 真的是香草冰激凌的口感，
1: 很适合我们大夏天，接下来38度啦，40度啊，
0: 香香的，
1: 别出门，对吧？家里面开个空调。
0: 今天外面就好热，今天说是几度，35度，今天就出不了门了。
1: 对，然后家里面开个小空调，对吧？然后那个叫什么呀？茶一定要泡热的，因为三伏天我们发发汗，喝喝热茶，对吧？
0: 家里泡那个功夫茶，各种的这个红茶、绿茶，
1: 对，
0: 茶点把它做茶点非常不错。
1: 然后他们家这个沙琪玛还有一个特点哦，就是除了个头小啊，你吃起来特别方便之外，它很软，你看。这样子多软，看到吗？特别特别的软糯，所以你知道我们东区老大房的这个沙琪玛，其实原来其他组合当中也有好多人顾客点评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里面年长的，对这个沙琪玛特别喜欢。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套组合是我们全新品哦，
0: 对的，
1: 全新品。
0: 所以我们也是完全考虑了这个年纪大的，对吧？叔叔阿姨的需求，这三个东西没有咬不动的。
1: 对。
0: 都是咬得动的，一个是脆脆的，就细细的嘛，你一咬就下来了。海苔饼那肯定咬得动，
1: 对，
0: 沙琪玛是软糯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80的、90的，这个牙口不好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老上海经典味道，好吧，东区老大房100多年的老字号。
0: 对的，是的。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四盒。再来看一下，台条饼四盒，台条梗四盒，沙琪玛四盒。老字号199，平均到每一盒10几块钱，
1: 十几块钱，
0: 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啊！您可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调虎台，别名台菜，台条，它生长极快，浓缩了整片海的滋味。唯有冬末春初采收的台条，才够细嫩鲜醇。初春的虎台铺展在咸淡水交汇的潮间带，可采收时间仅有退潮后的短短数小时，全靠人力完成。虎台分布零散，想满载而归也是需要挑战体力的极限。采收的鲜虎台需先用海水清洗，最大程度锁住海洋本源纤维，采收要赶在连续的晴天，借助阳光与海风晾晒两天，就能获得色泽乌绿、蓬松齐整的台条。约100公斤新鲜海苔，仅能晒出5公斤左右的干台条。虎苔是宁波人独有的海味之素，风味赋能能力强，经热油一激，就能生出焦糖与坚果般的复合暖香。台条碾碎揉进酥皮，反复折叠擀压，撒上一层虎苔粉，放置烤炉烘烤。高温烘烤的瞬间，台条的咸香与麦香、油脂香彻底交融，咸鲜的海味中和了酥点的甜腻。
0: 哇，今天这个真的超级的开胃啊！像这个季节，你说哎呀，吃一些什么小零食好，对吧？ 什么话梅啊，或者有些太甜腻的，我们家不是，我其实很喜欢买那个巧克力。嗯，好嘞，现在这个季节
1: 现在吃不下了吧？
0: 哎，吃不下了呀。然后我老公说我了呀，好嘞好嘞，侬这个浪费，它要过期嘞。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吗？我每次如果买这个台条饼回去，嗯，从家里的先生到我儿子，嗯，到我公公婆婆，他们都是48年的，人家这个你没读啊，他们一看到这个很有情节的，因为好像从他们小的时候就是吃个这个台条饼的。
1: 对，
0: 然后我前面说到我家里是宁，那个外婆是宁波人，嗯，所以我们家也有宁波情怀。然后我妈妈一看到台条饼，儿子哎呦就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所以呢，像今天的这个味道，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一看就个踪，哎呦回想起当年吃的这个感觉了。
1: 对，
0: 你现在再那种什么新奇的这种新鲜的东西啊，不如这个更怎么说，让他们更有喜欢的感觉啊。
1: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套是全新品，嗯，对吧？
0: 对，
1: 赶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因为暑假确确实实有很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计划一下的，嗯，要出去旅游的。
0: 我们家呀，
1: 对吧，
0: 他们后天出发了呀，自驾游。
1: 不管是去南方还是去北方，哎，你总会点心要带着，嗯，对吧？就是像我前两天也是的，去北方，嗯，头一顿吃挺好，第二顿吃挺好，第三天就有点腻了，你知道吗？就
0: 是当地的一些食品，这个属于餐后可以。
1: 你这个点心就是自己从小吃到大的，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呀，这
1: 个，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台条饼上面的台条粉，哎，嗯，很厚，
0: 对的，
1: 这么厚厚的一层，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
0: 像那个绿地草原一样的，
1: 对，
0: 而且我们是来自于这个宁波的这个台条嘛。嗯，很好吃，
1: 东海菜，哦，
0: 香，
1: 对，
0: 哦，东海鲜，
1: 就是新鲜度然后更高，然后还有我们老师傅炒制的这个工艺，嗯，因为台菜，嗯，对吧，它变成台条粉，嗯，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0: 对的，
1: 对
0: 的，
1: 这个过程如果做的不够好的话，这个台条饼啊什么的这些食品
0: 就不鲜香了，
1: 一个不鲜，
0: 是，
1: 还有一个不香，
0: 对，
1: 很可能会吃到一些沙呀土啊，嗯，渣呀，或者有一些苦啊涩的那种味道，嗯，对吧，嗯，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很好，这个真的，这个台条饼是出乎我的意料，嗯，就是特别的鲜香，嗯，然后上面还有白芝麻，就是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很还原我小时候的味道，因为我们东区老大坊它就是1851年到现在的品牌，
1: 对，
0: 所以我们优质的原料，优质的这个工艺，嗯，
1: 这个呢跟我们的台条梗不一样，嗯，啊，这个是非油炸的，嗯，对吧？所以就更适合更多的人，嗯，对吧？而且你看我这样子，两个手指头轻轻一掰开，嗯，没有那么的硬，好吧，嗯？厚度也是恰到好处，刚刚好的，嗯，啊，就是咸鲜甜的口感，
0: 对的，
1: 平衡的特别好，
0: 是的，因为它用到的小麦粉。哎，加鸡蛋，加上这样的海苔粉，
1: 没有任何色素，嗯，好吧，没有任何色素。对，
0: 刚才配料给大家看了，嗯，这个海苔饼的话，它唯一放的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没有了。
1: 这个
0: 所有的配料都是干干净净的。
1: 这个脆脆的，
0: 对，
1: 而且越嚼越香。嗯，这个脆
0: 是的，它里面还加了白芝麻，嗯，所以它很鲜香。嗯，然后它是那个饼干的部分，它是小麦粉混合了鸡蛋，
1: 对，
0: 再加上了这个海苔，绿色的翠绿的海苔，
1: 还有一
0: 芝麻香，
1: 还有一点点当中带有一点小甜口。
0: 对的，
1: 很多的
0: 咸甜，
1: 很多的台条饼它就是一个咸味儿，嗯，对吧？或者是台条的味道比较重，嗯，
0: 对的，
1: 但它这个会带一点点小甜口。
0: 对的，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它是非常开胃的。嗯，很多观众有的时候半夜饿了，像我们家又要提到我家，我公公婆婆他们也跟我说啊，尤其是我婆婆，她说她晚上饿了会睡不着觉，嗯，她半夜起来塞一片饼干马上就能睡着，所以他们家的话永远备了点饼干以备不时之需。
1: 我也是这样，哎，
0: 你也是这样是吧？
1: 饿了就睡不着，我也年纪大，
0: 像我呢家里我倒是忍一忍能够忍过去
1: 我不行，我要是饿了我就，
0: 哎，以老有见，他一睡不着就一定要吃饼

0: 干，因为饼干为什么最方便最快速呀？
1: 而且饼干感觉是像吃饱了，
0: 最快。
1: 就是你要是来一个番茄，来两个黄
0: 瓜，你不可能半夜，
1: 你感觉好像没有吃东西一样，哎，对不对？
0: 而且你不可能半夜起来去弄这些东西，所以饼干的话，很多年纪大的家里一定要备的。像我妈妈呢，就是经常懒得，她是比较懒得去做早饭，饼干帮你备好
1: 啊，也可以。哎，包括下午肚子饿，小孩子
0: 对
1: 现在都要去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过暑假。睡个午觉，对吧？一点钟、一点半、两点钟醒了，刚好肚子有点小饿的时候，给他配个冰激凌，来一点我们这样子的传统的小点心。而且今天不是单一味道，今天我们是有十二盒，对吧？十二盒是三个味道，
0: 三个味道。
1: 它如果是十二盒是一个味道，你真的会吃腻的，哎，对不对？
0: 三件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四盒，这样子的四盒，
1: 对，
0: 台条梗四盒，沙琪玛四盒，十二盒。
1: 对，
0: 你作为就是几家人家分享一下也可以。
1: 对，
0: 聚会的时候你拿一盒，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哎呀，你要去
0: 然后自驾高铁，
1: 你要去自驾
0: 带上它，
1: 方便了，对吧？你就这样子。
0: 三个味道。
1: 对，每一盒我们今天就花下来就十几块钱左右
0: 啊。
1: 然后反正上海呢，过两天10号，7月10号开始入伏。入伏之后的话，天气就是真的越来越热了。
0: 对的，
1: 能不出门大家也不出门了，对吧？我们东方购物全部都帮你免费配送到家。
0: 但如果你选择去旅游，像我们家的话，他们明天后天出发去贵州、云南，这种点心都带上了，因为我跟我妈说，你都那个什么薯片。小朋友吃
1: 得惯，
0: 因为你在
1: 贵州
0: 地方
1: 吃不惯，
0: 对，而且你在当地买不到我们上海本土味道的点心的，所以像我儿子的话，那个小嘴儿挺刁的，哎，吃到后面就要吃这种东西了呀。像我妈妈年纪大的也是的，所以这种点心太好了，它适合的场景特别的多，
1: 对，
0: 太贴近我们的生活了。
1: 对，
0: 好吧，今天全部三个味道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99元十二盒带回去，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款是东区老大坊的台条味的一个点心组合。台条部分呢，对，两个，一个是台条饼，一个是台条梗。然后给大家一个甜口的沙琪玛。
1: 对，
0: 尤其这个沙琪玛，我们做的小小的，一点都不腻，也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
1: 对，
0: 以前的沙琪玛老大一个，然后呢特别油，特别的腻，现在没有。对，现在都改进了。但是像台条梗、台条饼，我们是还保留了这个老上海的这个味道。
1: 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台条味道的点心一定要提一嘴啊，它这个台条粉都磨得很细，对吧，磨得非常细腻的感觉，你吃到嘴巴里面自己能感受得到的。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啊，你有的不好的，你知道那种台菜的那种点心啊，吃到嘴巴会有一点点那种腥味儿，对吧，海腥味儿嘛，对吧，因为毕竟是大海的这个植物嘛。所以我们今天因为东区老大坊本身就是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对于加工工艺的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毕竟1851年传承到现在，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的就是经典，
0: 对的，
1: 传承的就是老味道。
0: 对的。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真的超级受欢迎，订的人很多。因为像这个年纪大的叔叔阿姨牙口本身就是不好的，
1: 是
0: 很多新型的点心他们可能也接受不了，像我妈就喜欢这种传统的。
1: 对，而且你知道
0: 新起来的不太就尝一尝也不太会去回购
1: 对，包括你看三伏天的时候，就不要说年纪大的了，我们基本上很多年轻人都会感觉天气热了没什么胃口，没什么想吃的。
0: 是的，
1: 对吧，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吃一点自己喜欢吃的。
0: 我跟你说，我在大冬天的时候倒是不太吃零食，吃的少的。我这两天我家里买了各种各样的零食，大概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我饭后的话可能会来一个，比如说现在这个台条饼，
1: 因为会觉得
0: 买了那个什么旺旺仙贝，家里那还有薯片，吃的不多，但是你就塞几口的话，有一种幸福感和满足感。
1: 对，自己的味蕾
0: 想丰富一下自己的味蕾，可能沉寂了一个冬天，然后到了现在的话，那胃口呢也没有大开的情况下，吃好晚饭来点这种小甜口，来点这个小

0: 咸口都可以啊，像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的话，男女老少都喜欢。
1: 对对对，基本上也不挑人群，没有那种特别硬的或者特别干的，对吧？或者是特别甜的那一种，反正也是符合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想要吃一些咸味的，想要吃一些鲜味的，所以你看我们三个口味当中，除了沙琪玛就是带点甜口，但不是很甜腻的感觉，台条饼也好，台条梗也好，对吧？都是以咸口为主的。
0: 是的，尤其家里的茶客，老茶客爱喝茶的这几个三个东西当做你的这个茶。
1: 茶点太合适了，
0: 是的，
1: 一盒算下来，今天只要十几块钱，
0: 对，而且我们保证大家全部都是本月的新鲜批次，这个月的新鲜批次啊，我们的台条饼跟台条梗的生保质期是90天，沙琪玛呢是180天，
1: 那更时间更长了，
0: 对，
1: 而且沙琪玛每一个它都是独立包装的，
0: 对，
1: 你外出携带这一个一个的很方便，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个1999000。

0: 我们今天是1992盒，也建议大家尽快吃掉。像我觉得两家人分一分，像我们家就是两家三家，一分就分掉了呀。
1: 对，
0: 尽快吃掉，然后吃完再定。
1: 哎呦，新鲜。暑假基本上很多放暑假的，对吧？家里面有的时候在家休息时间也比较多的，这个消耗起来就很快的。
0: 是的，
1: 对，早餐有的时候早餐真的不想吃那些包子、馒头、油条。
0: 是的，
1: 对吧？一杯冰牛奶、冰咖啡，
0: 你知道油条是要人工去买的呀。像我妈妈早上去买一缸个凉
1: 鸡，吃你别拿
0: 不
1: 动
0: 来。
1: 一听就
0: 我说你不要吃，你别激动中暑了。你这个放在家里对吧？吹着空调打开就能吃，你说多好。
1: 就有的时候就是稍微对付两口，
0: 对，
1: 不要让自己的胃
0: 饿着，对，你不要它空磨。比如说像那个晚饭前没烧好，我儿子现在喊饿，他现在胃口好了，
1: 对，
0: 这是很尴尬的一个时间点，你给他塞个一片两片的饼干。
1: 对，然后你说我们这个还不是瞎对付，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还都是老上海的味道，对吧？
0: 对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以我这个台条饼为例啊，对啊，来，小麦粉、白砂糖、植物油、鲜鸡蛋、黄油、海苔粉、芝麻、白芝麻啊，食用盐、饮用水，添加剂只有一个叫碳酸氢钠，
1: 小苏打，
0: 就是小苏打，没有这个还做不了饼干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你看它脂肪也不算很高啊，17.9，蛋白质有到8.2，所以这个真的很好。然后又是东区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老字号，
1: 对，
0: 它尤其对于这个海苔粉。哎，这个台条选择到的都是优质的原产地
1: 东台菜。其实夏天可以收割，对吧？春天也有，然后秋天没有，基本上冬天也有。这三个季节当中，冬天的更好，好吧？冬天更好。我们在那个秋天吃那个什么台菜月饼，对吧？好的品牌的台菜月饼里面也都是拿那个什么东海苔做的，喜欢吃吧？想不想吃那个新鲜的那种味道？然后你看我们上面裹的这层台菜粉。是不是挺厚实的，料还挺扎实的，而且它磨得很细，磨得非常的细，对吧？再有一个，你去吃它，慢慢的去品，好的这种台菜味道的，真的，你就是吃一个鲜味儿，吃一个鲜味儿，它不是靠人工的那些真鲜，对吧？就本身这个大海里面的这些味道嘛，就很鲜。
0: 而且你知道吗？像这种海苔品，我曾经买过，从曾经的了，挺贵的，随便称了一小把，就这么一小袋啊，50几块钱。所以我们今天这么大一盒，十几块钱。
1: 我为什么
0: 这一盒是多少？275克哎。
1: 我为什么觉得他们家今天这个台菜饼特别好吃？因为我以前
0: 特别香呀，
1: 我以前吃到的过那个也有台菜饼，它比较松，比较软，
0: 因为台菜不够好，
1: 还有比较它烤的也不好。就是火候烤的也不好，我们是烘烤出来的，这个口感是脆脆香香的，
0: 对的，
1: 对吧？
0: 一点都不油腻的，好吃的，配上咖啡，配上那个茶，我是蛮喜欢喝红茶的，下午泡杯这个红茶。
1: 我喜欢喝咖啡，
0: 你看咖啡我也是每天必喝的，可以一天喝两杯。茶的话我蛮喜欢喝红茶的，所以这个的话跟我的咖啡跟我的茶也很配。
1: 我们这个
0: 小朋友们配牛奶配果汁，
1: 对，我们这个没有加任何味精。
0: 哎，没有，对，
1: 没有任何味精。
0: 我看看这个台条，
1: 没有任何谷氨酸钠什么真鲜剂。它鲜就是靠上面这个海苔粉，海苔粉啊。
0: 是的，然后我们除了海苔饼之外，还有这个台条梗，对吧？台条梗细细的，有点像脆麻花。
1: 对，
0: 但是呢，就咬起来的话是咬得动的，针对于牙口不好的，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
1: 它是有一点松松脆脆，对吧？
0: 是的，也香的。
1: 对，
0: 海苔的部分，台条饼、台条梗。

0: 去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一个老字号啊，台条口味的点心组合，
1: 全新品，
0: 全新的，对的，台条梗就细细的像脆麻花的，台条饼就是台条的两个味道，还有沙琪玛，咸的、甜的都给大家准备了啊。
1: 对，然后我们保质期的话，我们台条饼跟台条梗的话都是90天的保质期，沙琪玛呢是180天，半年的保质期。您放心啊，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的，而且我看了一下，我们三个口味啊，基本上来没有这个防腐剂什么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吃的话比较放心，因为毕竟传承于1851年，对吧？老字号、老味道、老点心，就很多爸爸妈妈去逛食品商店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也没有目的性的，不是说我今天要去买点什么去逛，有的时候进了食品商店，哎，看到一些这种老味道的，对吧？那种点心，
0: 哎，我也会的，
1: 会顺便买一点回家呀，
0: 是的，
1: 之类，对吧？
0: 很有可能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要去买，但是我走过路过看到台条饼之类的，我会想要买一点的。
1: 好久没吃了，
0: 哎，对的，这种台条饼好吃的，这个沙琪玛的话也是多少年了，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从我有记忆开始，沙琪玛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到现在。
1: 小的时候那个课间休息会有那个沙琪玛，是那么大一块的，
0: 老大一块，
1: 就是无从下口的，
0: 手捏好之后油的要命，
1: 而且
0: 那现在改良了，
1: 而且没有那么软，对吧？没有那么软。小时候的那个沙琪玛，它工艺可能不到位，它没有那么软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东区老大房这个沙琪玛，软软糯糯的，对吧？
0: 对的，
1: 也不甜也不腻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超级的受欢迎了，而且现在正好是暑假，无论是孙子孙女到你家来住几天，还是你们全家人要出去游，无论是坐飞机、坐高铁，像我们家是自己自驾出去，这些你带着，它也轻，也不是特别占分量。这一盒是275克，你路上带个这一盒也就差不多了，对吧？
1: 对，这个台条梗呢是250克啊，275克，250克，沙琪玛的话是138克，
0: 轻一点，
1: 三个口味啊，甜口的、咸口的、酥的、脆的、软的、糯的，是不是都有了？
0: 是的，
1: 然后每个口味是有4盒，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组合就是12盒，
0: 对，
1: 199。
0: 是的，12盒呢也不嫌多，
1: 对，
0: 就你总有兄弟姐妹、有朋友，你分享一下。
1: 我
0: 跟你说，像这个你出去分享，别人一看，哦，东区老大房。分享的人，人家也吃得放心开心。
1: 对，你那个台条梗可能不一定会去当做早饭，对吧？但是台条饼，你会把它当早饭。然后还有这个沙琪玛，
0: 你可能来一个，
1: 你也会来个两个，
0: 对
1: 吧？早上的时候一杯牛奶啊，或者是一杯咖啡、一杯奶咖呀，来两块，对吧？很多小胃口小一点的，就是2块就够了，就感觉不到饿就行。
0: 据我知道，身边的好多的就是那个带小朋友的啊，外婆会陪着，像我们家，哎，去游泳、去打篮球，你就带一个在路上。
1: 对对对。暑期啊，暑假班呀，对吧？夏令营啊，等等啊，然后你看它多软哦，很松很软的，就是跟我以前小时候吃到的那种稍微偏硬一点的真的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所以你看这个，即使是家里面80、90岁的爷爷奶奶，对吧？
0: 哎，以前那个还特别粘牙，
1: 对，
0: 现在就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了。
1: 真的适合家里面的爷爷奶奶来吃。你看，我真的没有特别的使劲儿，但是它非常的松，非常的软，对吧？而且它香，有一股香草的气息在里面。
0: 是的，所以还有10分钟的直播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盒，家人分享一下，真的是有些还嫌不够嘞，
1: 对，
0: 送送人之类的，好吧？199，12盒，新鲜的批次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9分钟，现在正好是下午将近3:30的时候，对吧？叔叔阿姨可能午睡起来了，或者忙活了一个上午了，到了下午休息的时候来一片饼干。像这个时间点呢，也是我家儿子功课做到现在，暑假作业没完没了的在忙，也可以给他看看电视，来一片我们这个台条饼。我们除了有台条饼之外呢，还有台条梗，还有这个沙琪玛，有3个味道的选择。
1: 对，就是点心，对吧？不是零食，不是纯粹的零食。对，零食的话你只能是说哎呀嘴巴馋的时候，对，看看电视的时候，
0: 对，
1: 实在无聊的时候。但是我们这个点心的话，你是可以肚子饿，对吧？可以顶饱的那种，而且都是上海的传统的味道。
0: 是，
1: 因为毕竟你还是要看品牌，东区老大房1851年传承到现在，清咸丰元年啊，你想看老大房的前身就开业了。所以到现在上海也有30多家门店了，有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经常去逛一逛，拿个就是随便拿几盒点心，100来块钱就没了，对吧？你看我们今天3个味道一共是12盒，今天的价格在东方购物是199的价格，
0: 对的。
1: 最重要的是入伏了，那么热的天你不用出门，你知道中午我真的是要不是因为肚子饿真不想出门去吃饭，那个大太阳底下那体感温度啊远远不止35度，
0: 对，
1: 对吧？你这么热的天，我们东方购物照样帮你免费送货到家，
0: 是，
1: 全部都是这个叫什么新鲜批次。
0: 对，而且接下来的天气好像越来越热了吧？
1: 哎呀，入伏了啊，入伏了能不热吗？
0: 三伏天，
1: 7月10号开始出
0: 出黄啊，出梅，
1: 不入伏，
0: 出伏，入伏，
1: 7月10号入伏，7月12号出梅。哦，今天是小暑，7月7号，
0: 反正有的要热了。
1: 我们的生产批次
0: 秋老虎还要热一热
1: 了。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
0: 新鲜的，
1: 都是当月的，
0: 对的，
1: 都是这个月的。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台条梗、台条饼的保质期是3个月的时间，所以你看，定定行行，都定定吃。
0: 尤其我们老话说，这个天气越热，你还越得吃点东西，你不能说哎呀热了我没胃口，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但人对人体消耗非常大的，
1: 人在就是很热的情况下，它本身它自己消耗的就会比较厉害。
0: 对，
1: 就是夏天的消耗会比冬天的这个消耗更多。
0: 是的，
1: 但是呢夏天你又没有什么胃口，对吧？又吃的不够多，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0: 所以我们要吃点开胃的，
1: 让自己的食物呢多样化一些。
0: 对，
1: 多样化一些。
0: 是的，是的。像饼干的话，哎，你说家里
1: 可以备一点，
0: 各式各样的饼干都有了，
1: 可以备一点，不是让您代餐啊。
0: 对，
1: 代餐也是不健康的一种方式。
0: 哎，对的。
1: 但你可以自己就是备一些，让自己开开胃，对吧？让自己这个嘴巴就是感到一下满足。
0: 对，比如说今天晚上打个比方，晚饭吃的油啦，吃了比较偏辣。
1: 今天晚上还看球吗？哎，还有球吗？
0: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看，
1: 不看，不熬夜不健康。
0: 吃完了，对啊，不过我也熬了，昨天也是几点？1:30睡的也是晚的，但我睡得晚，我吃的蛮健康的，对吧？虽然你别看我好像看，他们都说我不吃饭，其实我很认真的，早上起来什么那个麦片啊、鸡蛋啊、牛奶啊，有的时候香蕉、牛油果都要上。
1: 今天
0: 晚餐的时候蛋白质要补上。
1: 会保养，
0: 要保养的，要跟你向你学习。
1: 我会吃，会保养，就是你吃的多，也就是挑好的吃。
0: 对，
1: 就是好的吃，就是吃了也不怕。
0: 像这种类型的，我是这样子的，我有个理念，就是什么都能吃，但是什么你都控制个量。比如说以这个为例，你可能一次吃个一片。我对自己的话，我的要求是吃一片，但我今天可能特别想吃，我吃2片到3片，截止了。
1: 吃这样子的点心，吃这样子的饼干，吃包括糕点，我们要选配料表里面是天然食物的。
0: 对的，
1: 天然食物的啊，什么意思？你看小麦粉。对吧？你做馒头做什么？不是都叫小麦粉？
0: 对，
1: 白砂糖自己做菜也会放，
0: 对
1: 吧？植物油炒菜用的，鲜鸡蛋是不是？包括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天然的黄油。哎，然后海苔粉是什么？就是苔菜把它加工出来磨成粉，对吧？白芝麻、食用盐，这个饮用水、食品添加碳酸氢钠。就是食用小苏打，这个做饼干肯定要稍微用一点，因为我们不是油炸的，我们是烘烤出来的，所以你肯定要放一些这种小苏打，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吃到的里面的都是一些天然的这种食材帮你加工出来的，是不是吃起来就负担更轻，吃起来是不是就更放心？而他们家这个海苔饼，包括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台条梗、台条饼，都是这个台就是苔菜粉用的很好，
0: 对的，
1: 对吧？
0: 我们是优质产地的，都是宁波的那个台条，
1: 冬台菜，
0: 是的，
1: 冬台菜哦。所以你看吃这一块饼的时候，不单单你能饱腹吃到香味儿，还有苔菜呀，就是植物当中的膳食纤维。有没有，对吧？包括什么维生素之类的，
0: 对的。
1: 还有就是它烘烤的这个火候特别好，有点脆香脆香的这种感觉，这一块就是这一层呢是鲜香的。 对吧？然后底下烘烤出来这个饼的话是酥香的、脆香的这种。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有四分钟的时间，你就第三块了呢。今天的量到了，
1: 我还中午吃了一碗面呢，一碗面都吃完了我。
0: 是的，所以它作为一个就是我是啊饭后的午饭后或者晚饭后来一个小甜、也不是小甜点，一个
1: 咸口的，
0: 对对对，一个小点心很合适。你控制一下量，每次不能说一盒一次一盒吃了那不行，每次来个几片，
1: 对，哎，
0: 又满足了你的味蕾，满足了你的食欲，又不会过量。啊，包括这个沙琪玛，你看也是的，小小的，每次来个一颗、两颗，好吧，留时间给它订购了啊，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3、4、12盒带回去，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还有两分多钟直播就要结束啦。东区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老字号，所以它其实除了这个台条啊，像我们的小麦粉、鸡蛋这种原料、食物的原料都是优质的。
1: 对，你其实看东区老大房在东方购物也出现了很长时间，但是呢直播呢不是很多见，对吧？偶尔来一次，偶尔来一次，但是他们家基本上带来的都是上海的传统点心，对吧？什么之前哈豆啦，包括还有之前什么蝴蝶酥啦，
0: 老上海的味道，
1: 全部都是我们上海小孩从小吃到大的。今天的话也是他们全新品，之前没卖过的，
0: 对，
1: 台条饼、台条梗，
0: 对，
1: 对吧？
0: 对的。所以呢，就是叔叔阿姨一看，哎呦，这是我们以前吃的味道呀，
1: 好久没吃了，
0: 对的呀，可能也最近出去逛的也少，
1: 是。
0: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划算的，因为我之前我也好久没去了，就是在那个我们家离四川路蛮近的四川路，蹭个就是散装的台条饼，随便称一称50几块钱，
1: 对，
0: 就一个袋子，
1: 对。
0: 哎，我也觉得现在台条饼蛮贵的，我们今天一盒那个台条饼是275克，算下来才
1: 十几块钱，对，十几块钱。真的，现在有时候随随便便看一包饼干，老小一包饼干，就是包装的特别的豪华，可能都给要多少钱，20来块钱了，多少钱了，
0: 对吧？对的，有些小零食还是做的挺贵的，所以我们今天性价比还是高的，又是老字号，又是老上海的这个味道，新鲜的批次，199做12盒给大家。现在就是还有1分28秒的时间，
1: 对，
0: 尤其现在夏天了，你补充一下体力，对吧？作为一个茶点，自驾游、高铁、坐飞机都能够带上它。
1: 对，保质期、生产是日期，跟大家最后提一下啊，全部都是这个月新鲜批次。台条饼、台条梗，我们都是90天保质期。沙琪玛呢是180天的保质期，所以就放心订啊，12盒来得及吃的。
0: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啊，194元带回去，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0。

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咱们的节气养生栏目又和您见面了。宋代诗人曾几这样写道：“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经书辽枕藉，瓜李漫浮尘。”这说的正是大暑时节